0: 然后其实你很难做你真正心里最想做的事情，所以想说不行，好像得去赚钱，然后就去赚钱。
1: 所以你真的到美国，你是在 Google 里面当
0: 对，
1: 啊，
0: 工程
1: 工
0: 师，就
1: 程
0: 是工程
1: 师，
0: 师。
1: 哇，那现在是辞职吗？
0: 还没，但很想。
1: 很想辞职，是因为太辛苦，还是
0: 不，其实这
1: 其
0: 样
1: 实
0: 讲可
1: 还
0: 以吗？
1: 好？
0: 其实不辛苦了。
1: 哦，那
0: 美
1: 干
0: 国，
1: 嘛那么想不开，想要辞职？
0: 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我们家还蛮，算
1: 对
0: 是蛮
1: 呀，
0: 悠闲的，就待遇挺好，然后整个环境也蛮好。可是上班族工作就很无聊啊，我又不喜欢写程式，就写了10年，真的偶尔会就是挺忧郁的，就是这样，对啊。然后
1: 哎，
0: 觉得，
1: 其实撑10年你也撑很久哎、
0: 很久啊，本来想说5年就可以存够钱回来，太天真。
1: 欸。啊，真的吗？是为了存钱，所
0: 为了
1: 以，
0: 存钱，对，就
1: 哦。
0: 是自己有设定一个数字啦，然后想说达成这个数字好像就够了。
1: 可是你达成这个数字以后要回来花掉哦，做剧
0: 诶，
1: 场花掉吗？
0: 对呀，
1: 真的。
0: 没有啦，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都其实没有太多物质欲望，对，然后最花钱的地方除了吃啊、出去玩啊，就做剧场嘛。那我就说，比如说我在台湾做一个戏。那我弟买一台车的钱就够我做好几个戏了，对啊，就是因为他也是做工程师嘛。那我比较喜欢做剧场，我不喜欢开跑车啊。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想对于金钱怎么把它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概念不太一样吧。然后而且做剧场你还是有个期望嘛，就是说你。有朝一日，他这个事情或许可以收支平衡，然后而且可以对这个环境 maybe 有一些影响或贡献，那这些事情都好像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1: 哇，你这2个脑都很发达哎，吼，可以做艺术又可以写 code
0: 我不知道，有可能我完全是用写扣的脑袋做艺术，我也不知道。
1: 哦，然后你成立了这个九喜一生，就是
0: 对，
1: 要做喜剧，
0: 就
1: 是
0: 是要
1: 吗？
0: 做喜剧。对，
1: 哦，为什么叫九喜一生？
0: 这说出来真的非常的尴尬。
1: 尴尬。
0: 对，没有啦，就是我原本的剧团叫1911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去了美国，然后我大部分的时间没办法在台湾，所以那如果要做自己的创作，或者说做比较严肃的艺术创作的话，好像会比较困难，因为那样的东西其实。我必须全程参与在创作上，这完全没有办法交给其他人的，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是我自己的东西。那所以就想，那好吧，可是因为我真的那个是3年前吧，就真的已经身心到一个很不平衡的状态，觉得我必须要回来做点什么。对，那
1: 离
0: 他，
1: 开剧场太久
0: 对，
1: 的那个不平衡
0: 对，而且也会担心说。哇，离开这么久，又过了疫情，就是观众已经全部换了一批，然
1: 真
0: 后，
1: 的10年
0: 哎
1: 呢，
0: 呀，对啊，然后没有人记得我了，然后这件事情是会有点让人慌张的，然后就想说，好，那要做点什么？那什么可以做呢？哎，好像做喜剧，因为我之前的作品其实蛮多，有一些片段上使用到类似 sketch 的格式来做一些片段，那我就好像可以做这个。然后就想说，而且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嘛，就是反正我就是要逗大家笑。那好像是一个有机会可以，我不用全程在，很多事情是可以交给伙伴去帮忙完成的事情，所以就做了这个。然后因为叫1911嘛，就想1911喜剧，1911喜剧，1911，那就叫九喜一生哈。对，就是想说那就是一个副牌的感觉，那副牌要叫什么？可能要跟主的有点关系。
1: 那你自己就是很喜欢看 sketch comedy 的，
0: 我蛮喜欢看 sketch comedy 的，应该说 sketch comedy 就是我剧场的启蒙啦，可以这样讲嘛？因为一勇刚刚提到连环炮，对，我就
1: 你
0: 是
1: 也
0: 看，
1: 是吗？
0: 对啊，我们差不多年纪吧，我想我们就是看连环炮，看钻石舞台。我最早是一个节目叫黄金拍档，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1: 应
0: 印
1: 该
0: 象，
1: 有，但是主持人是谁？
0: 就是张飞啊、倪敏然啊、
1: 有
0: 简爽
1: 哎、欸，
0: 啊，
1: 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因为我
0: 对，
1: 小时候是电视儿童，
0: 嗯。
1: 哈。
0: 对，然后那
1: 以
0: 个，
1: 前综艺节目都一定有短剧，
0: 对，我
1: 几
0: 们小
1: 乎，
0: 时候的综艺。

0: 都一定有，嗯，连天天开心都有
1: 啊，对对对对 对, 对，现在好像比较少，
0: 嗯，
1: 但是那个是我的启蒙啊，因为那就是三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爸爸妈妈看嘛，然后就很喜欢那样的东西，
0: 嗯，
1: 对，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喜欢剧场是什么现场性啊，什么可以跟演员一起在同一空间里面哭玩笑，啊，对，但对我来说不是，就是说。因为我看是从综艺节目的短剧开始看的，我其实喜欢那种很，嗯，怎么讲，讲难听一点就是有一点粗糙的
0: 啊
1: 的布景，但是又达到了一种诗意性的效果，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其实是蛮对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可以享受发挥想象力的事情，
0: 嗯，
1: 对，就是，
0: 我会想到超级变变变
1: 啊，对，
0: 就他如果很精致，我反而可能没那么喜欢，啊，他有些时候你就是觉得哇好粗糙，可是怎么那么有创意，
1: 欸，对对，哦，我们这次有一个段子也是借用了超级，有一点像超级变变变的 idea，
0: 哦，可是你找的演员很特别，就是很多可能是我们在音乐剧或是其他的舞台剧上很常会看到的演员，嗯，你是先想到了这个主题悲剧的诞生然后找他们，还是你先跟他们说，哦，我想要做一个这个 sketch comedy，
1: 我先跟他们说的，哦，因为我们去年有在卡米蒂做了一个比较类似长销的演出，嗯，然后这里面的演员大部分就是也是那边的演员，那里面的演员，嗯，然后就觉得其实是因为卡米蒂的经验啦，因为卡米蒂的场地还是蛮不一样，那就不是我们的场子，
0: 嗯，
1: 不管是它的空间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空间感，因为它比较亲密，它真的很亲密，
0: 嗯，
1: 就离观众
0: 它比较像单人，
1: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比较设计给单人或者就站立
0: 喜
1: 剧式表演的场地嘛，
0: 嗯，
1: 比较不是我们习惯的一个表演场所，然后那边的观众对于喜剧的期待可能也比较是建立在单口或是漫才这一类的喜剧上面，
0: 嗯，
1: 那 sketch 或者说我们这样子形式的 sketch 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
0: 嗯，
1: 所以做完之后就觉得嗯好像那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赛道，
0: 哦嗯，
1: 所以才会有这次今年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做一次，尽全力做一次我们擅长的东西，然后想做的东西，然后看能做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对。
0: 那悲剧的诞生这个主题怎么诞生的？
1: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噱头了。你想说做喜剧那就叫悲剧的诞生不是蛮有意思的吗？就是因为怎么讲，因为好了，就是老话一句嘛，有人说这个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人生彻头彻尾就是个悲剧，只是因为就是太悲了，所以你真的就得要苦中作乐，
0: 嗯，
1: 对，那而且因为我对于 sketch comedy 或者短剧这样的形式的想象是对我来说我喜欢的东西啦，并不是说好或怎么样，就我喜欢的东西是它其实是去凸显或是反映人生的荒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人生就是会有这么多荒谬的事情，不是说我们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嗯，它必然，比如说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会有利益的冲突，然后这些事情必然会导致很多荒谬的情境，
0: 嗯，
1: 那我们在面对这些荒谬情境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喜剧，
0: 嗯，
1: 对啊，
0: 然后这个悲剧的诞生就生出了八个剧本吗？
1: 对，
0: 哦，
1: 但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主要的创作的过程是剧本的开发，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群编剧，然后我们会开之前比较频繁，现在之前每我们有时候两个礼拜开一次会，后来变成一个月开一次会，然后就是在讨论剧本，讨论点子，然后把剧本写出来大家讨论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累积了蛮多的段子在手上，那这次要做这个演出我们就想说好，主题定了之后那我们就想说那符合这个主题的东西去我们现有手上的东西去选我们觉得适合更有趣的东西，
0: 嗯，整个创作过程你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
1: 有趣的地方啊，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往我觉得蛮任性的往我个人想要的一个方向去走，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至少近年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这样子去做喜剧，它其实是一个蛮结合了一个当代剧场概念跟喜剧的东西，因为 sketch comedy 它有一个先天的限制嘛，就是每一段就是 10分钟甚至更短。嗯

0: 留了五分钟，那你必然是一个拼盘式的演出、
1: 嗯、
0: 你不可能说我一个晚上你进来我就演一个段子给你看，
1: 对，
0: 不可能，它一定是拼盘式。但是拼盘式的东西你要怎么去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完整的节目，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事情。因为比如说 在卡米利我们就做得很简单，它就是标准拼盘，上台有一个、
1: 嗯、
0: 比如有一个主持人，然后稍微讲一下，然后跟观众 talking 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演段子，然后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这次演出比较接近我理想的演出是它其实是包装成一个有一点拼贴式的东西，它其实有它有个主题，然后它有主要的段子，有次要的像串场一样的东西，调剂性的东西、
1: 嗯、
0: 然后结合了不太很蛮多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我们有音乐短剧，然后有短影音，然后有恶搞的广告啊、
1: 嗯、
0: 然后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些小小的掏心掏肺的内容、
1: 嗯、
0: 就是去搭建一个结构吧。
1: 嗯，
0: 对，就是
1: 因为它是等于这个八个短剧拼起来，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节目。
0: 对，
1: 它并不是像站立喜剧，它反正你只要是中间两个节目中间有个主持人，它就断掉了嘛。
0: 对对，
1: 哦，
0: 对，
1: 是设定它其实是整个连下来的。
0: 对，然后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过程还蛮有趣的、
1: 哦，
0: 就是因为脑子会不停的想、
1: 嗯、
0: 这样连过去到底顺不顺，然后它到底营造出来的观众接收到的氛围或是接收到的讯息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对，然后
1: 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就是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它会有爆雷的？
0: 爆雷没有关系啊、
1: 哦、真的，
0: 就是真的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段子，主要的段子有比如说一个丈夫因为很常加班不回家、
1: 嗯、
0: 然后有一天他回家就发现妻子在家里帮他办葬礼。
1: 嗯，
0: 对，然后就什么回事，为什么要帮我办葬礼、
1: 嗯、
0: 对啊，他然后还有那种比较奇想式的段子，就是就像刚刚讲的有一个跟超级变变变有点像的东西，就是角色是肌肉跟脂肪，然后就是一个他们的、不能讲宿主怎么讲，他们的主人、
1: 嗯、
0: 那个拥有这个身体的主人，他是一个肥宅，但是因为他被女朋友甩，所以想要健身、
1: 嗯、
0: 然后所以健身的话脂肪就会被消耗嘛，然后消耗变成肌肉、嗯、然后他们就会上演一些你知道悲欢离合、
1: 哦、
0: 一个拟人化的东西，
1: 嗯，
0: 蛮有意思的。然后那个段子它形式很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一个肢体戏，因为超级变变变嘛，你可以想象就是场上演员不停的在做各种动作、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健身的动作啊、
1: 哦、
0: 跑步啊、跳绳啊、
1: 嗯、
0: 然后跳舞啊，
1: 嗯，
0: 每一个人演完都是满头大汗、
1: 哦、
0: 然后很有意思，然后也有一些改编歪歌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伪音乐剧，
1: 嗯，
0: 就是一个段子大概十分钟嘛，所以我们就把它，那不然就把它做成一个像音乐剧单歌一样的形式、
1: 嗯
0: 哦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写了一首歌然后这样唱、
1: 哦、这群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演员。
0: 对，
1: 然后通常其实我们有一点分开，就是喜剧演员我们会说喜剧演员、
0: 嗯、
1: 那但是这群演员通常没有在专攻所谓喜剧，所以我真的会蛮好奇就是他们摆在这里面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有让你看到你觉得很惊讶的样子吗？就你原本没看到的。
0: 我觉得有耶、欸、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从去年的演出开始讲起、
1: 嗯、
0: 因为 我说实话，因为喜剧其实是一门技术、
1: 嗯
0: 嗯、其实真的是一门技术，会演喜剧的就是喜剧怎么演其实是需要训练跟磨练的事情、
1: 嗯、
0: 那虽然那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但是在面对喜剧这个剧种的时候，其实当你没有真正去大量的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会不太知道怎么拿捏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去年演出一开始，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是有没有在看喜剧的人，就是因为没演过，
1: 嗯，
0: 所以一开始都有点抓不到那个拘谨的分寸，就是说一开始观众会觉得我们演得太认真
1: 哦，
0: 因为他因为演员演得太过认真，导致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笑
1: 哦，
0: 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
1: 哦，
0: 就说哎、欸，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
1: 哦、好有趣哦，
0: 对
1: 哦，
0: 但是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很优秀的演员，所以他们自然而然面对观众一次、两次、三次，他们会自己去找到那个跟观众相处的

0: 分寸。
1: 哦，
0: 所以到后来，越演越好，越演越好，越演越好。然后到最后，最后真的是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平衡点，是我没有想过，哦，他们可以做到这么棒的状态。
1: 因为我们通常的戏其实第四面墙蛮严实的，可是喜剧好像不能这样，对
0: 不
1: 不对？
0: 行这样，因为
1: 你要一要把，其实要把观众纳入
0: 对，因为怎么讲呢？它喜剧毕竟还是一个有一点服务性质的东西，就是观众进来，他们期待就是要被逗乐的，尤其是在越亲密的场地越是这样。像卡米就像喜剧俱乐部那样的场地，它其实你喝个酒啊，吃个东西，然后这边看哈哈哈，它其实比较更像一个同乐会似的状态。那其实它必须是台上台下要一个同乐状态，所以当你台上很认真的在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自然会被你那个认真的态度感受到放松不下来。那我觉得对啊，就是一个掌握拿捏分寸。那我觉得台湾的演员可能其他的剧种比较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因为对我来说喜剧表演它就会变得有点像是特技表演。其实你必须是要非常非常的熟练，然后所有的事情你可以下意识的肌肉记忆做到，然后你才能够再去反映当下的状况，怎么去跟观众交流，什么点可以进，什么点可以出。我觉得这个是有的人很有天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需要训练的。
1: 他算是你这个10年后第一次比较算正式的作品的演出吗？
0: 算第二次吧，因为疫情，真的是疫情期间，2020年我有回来做了《不读书俱乐部》的第三集，那次算是一个完整的，算我从头到尾参与的演出。那但是在那之后，这6年来第一次吧，六年来第一次，
1: 哇，真的也是隔很久了
0: 隔很久，真的很久，
1: 哎。哦，
0: 对
1: 那
0: 啊。
1: 到目前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感触是什
0: 我最大感触是什么？就是老
1: 么？啊，真的吗？那个老是体力上，
0: 体力、精力上、
1: 可是
0: 脑
1: 也
0: 力
1: 是包
0: 上，
1: 括，因为你要等于你兼2份工啊。
0: 对。但是我现在也请假了，所以
1: 哦。
0: 就但是没有啦。我觉得真的就是人过了40岁，就是一切其实就是还就难免下滑，那没办法。像以前我排练啊，这个是个坏习惯。但是以前我排练很少先做功课的，因为就是太你知道太自负，就觉得
1: 现
0: 反正
1: 场感
0: 现场
1: 受
0: 感受最重要啊。然后而且因为年轻的时候脑袋很灵光，
1: 你可以马上做决定。
0: 对，马上知道哪边不对哪边对，然后要怎么改，然后怎么做决定，很快。但是现在没办法，因为你其实我每天没有办法预测我第二天的精神状况是好还是坏。对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晚上会睡好睡不好，然后第二天是昏沉还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就会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功课。工作方式有趣的是，因为去美国当了10年的码农，那美国的企业文化其实是非常的中文有点难讲，英文叫 respectful 嘛，就是他其实就是把你当人看，就你必须要把每个人当人看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台湾很多时候不是，尤其是以前我们在做剧场的时候，谁把你当人看？想凶就凶，然后想发泄情绪就发泄情绪的很多。但是这次回来，我觉得因为有10年，所以就变得很，我希望自己就是，我觉得自己有变得很体贴了，就是在工作上。
1: 哇，感觉你整个人变很不一样哎。
0: 我觉得
1: 以
0: 应
1: 前接
0: 该，
1: 触过你的演员，现在会不会觉得，哎，你整个人变了？
0: 我不知道，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不知道，我觉得变蛮多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比较成熟了，以前真的太幼稚了，就是，
1: 那很好啊，表示又长大了。
0: 我希望有，但是问题是，就是脑力的下滑是无法回来的，你只能靠努力去弥补。
1: 所以真的有打算要辞职？
0: 想要了，但是还在等待时机，适当的时机。最近几年就是一直在算数学啊，就说 OK，如果我现在辞职的话，那我要把钱丢去哪里，然后能够保障我接下来的生活之类的。

0: 那你有对接下来的戏有什么计划吗？
1: 还没有很明确的计划，因为这次真的有点孤注一掷，就想说先做完再说。但是当然有在想或者谈一些事情啦，因为比如说，其实一直以来票房都蛮困难的。那一则当然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新东西，然后包括我们都有些演员，比如说已经有一阵子没演，所以当然观众群，包括我自己的观众群，其实都流失得蛮严重的嘛。那在这个时代，宣传其实也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然后戏这么多，娱乐这么多，尤其是我们就是做一个娱乐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要竞争的对象其实是更多的。那其实有在想，比如说，那还是我们就开始拍短影，因为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嘛，就是说那些 YouTuber 拍的搞笑短片，它也是短剧啊，只是当然它可能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东西。但是我们也可以拍啊，有何不可？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跟现代观众交流的方式。有在想这件事情，然后也有在想是不是要做一些喜剧以外的事情。我个人啊，比如说回到音乐剧啊，做一些东西，然后或是做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
0: 哇，反而很多选择，不知道怎么决定，对不对？
1: 对，而且主要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讲，我想辞职，但还在等待时机。那这个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对啊，所以其实也有点难说。好，就说好，我明年我会回来了，然后可以安排，比如说2个或3个制作，也很难。对，只能想，然后怎么讲？走一步算一步。因为其实我理想中，比如说就单喜剧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理想中还是需要一个，比如说经营一个场地，然后培养一票固定能够演出的演员。因为我们现在手头50、60个段子，那我如果我一年这样做一档，我要做几年才能把这些段子？那我前面这些编剧的心力不就是白花了吗？
0: 已经累积50个 段
1: 我
0: 子
1: 们累
0: 了，
1: 计50、60个段子，对，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能够，比如有个自己的场地啊，然后找一些年轻的演员，有对喜剧有兴趣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跟磨练吧。
0: 哇，那这个成本就越想就越
1: 对，
0: 多，
1: 对，
0: 就越不能辞职了。
1: 对对之类的嘛，所以等待时机嘛，就是比如股市什么时候会，就不要崩盘，然后看它能够涨到什么时候。
0: 但至少隔了不管说6年或10年，又有一个新东西要跟大家见面。你会很建议什么样的观众可以来看？
1: 大家都可以来啊！
0: 因为喜剧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对不对？
1: 喜剧我觉得就是老少咸宜吧，而且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喜剧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喜剧，这么讲吧。我们一开始在做就想的就是一个怎么去做最大公约数这件事情。
0: 真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连
1: 对，
0: 环炮这些，它就是老少咸宜的。但因为站立喜剧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所以它比较有一个分众的感觉。你要先设定我就是要来被攻击的，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喜剧在哪里。但是你想要做的可能不用，就我不用太有什么心理准备，我就可以被逗笑。
1: 不太一样的东西。
0: 那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宣传一下这个演出的资讯？
1: 好的，我们5月29号到31号在西门红楼2楼的剧场，演出《悲剧的诞生》，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天，总共4场。
0: 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对，
0: 是目前比较少的喜剧形式，
1: 目前比较少的喜剧形式，
0: 而且真的都是很好的演员。
1: 都是很棒的演员。
0: 对，真的。
1: 我们有台北戏剧奖的最佳女主角。我们有第一线的配音员，超级优秀的配音员，配过一大堆动漫主角的配音员，然后当然还有非常优秀的其他演员们，
0: 所以大家只要上网打《悲剧的诞生》，就可以看到相
1: 没
0: 关的
1: 错，
0: 资
1: 我
0: 讯。
1: 们在 OpenTix 售票。
0: 好，今天谢谢大任的分享，谢
1: 谢谢易
0: 谢，
1: 容的邀
0: 谢
1: 请，谢
0: 谢。
1: 谢。
0: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2: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1: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3: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李婉如。我们在接下来这两周的节目内容现场，我想跟各位一起讨论聚焦在家庭暴力事件、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在相关的台湾的这个卫福部统计数据就显示了，在18岁到74岁的全国调查当中，亲密关系暴力里有每五名女性一人一生当中曾经遭受到伴侣的亲密关系暴力。每一年通报的案件大概会在7万到8万件之中，有70-80%都是女性，而另外就会是男性也遭受到暴力。在各种的家庭暴力通报中，我们特别要聚焦讨论的亲密关系暴力其实就占了一半之多。各种的伴侣暴力行为最常见的，比如说是精神的暴力，吼叫、辱骂、恐吓或者是控制，甚至在更恐怖更严重一点，会侵犯到对方的身体自由的肢体暴力，还有不让伴侣工作或者是严格限制家用的开支，这种经济暴力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另外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很难单独被拿出来看，但经常又发生的是性暴力。另外就包含了如果是伴侣想要结束这个关系，但持续还会发生的跟踪或者骚扰的伴侣。那在这样子的通报案件当中，其实 98% 会是异性恋的伴侣， 2% 是同性伴侣之间也可能会发生亲密暴力。特别被害者通常是以同居的伴侣变成受害者是最大宗的。一般来说，外人第三者可能会觉得很多红色警戒，很多迹象，明明可以逃，明明看得出来，怎么会还在继续忍耐呢？怎么会没有在第一时间就离开？说这样子的话恐怕都真的很难是同理当事人真正发生的事情。根据卫福部的这些调查统计分析就指出了，国内的受害者如果从第一次被这样子暴力对待到正式通报，大家可以自己在心里猜猜看，这样子时间大概通常会隐忍多久。卫福部的显示统计这样子的调查大概会有四年左右，甚至4到5年。很多时候施暴者他情绪失控，他说出或者是肢体上动粗，这样子的对于亲密伴侣的暴力之后，往往伴随着是一系列的道歉，甚至是语言的道歉，声泪

俱下或者下跪，当对方非常生气的时候，他甚至有可能会有自残的状况。于是，本来受害的这一方，因为一时的心软，或者希望给对方改过自新的机会，甚至是有更多的顾虑，比如说家中有长辈或是有孩子等等的照护需求，因此原谅了对方，似乎确实有点改善了，但没有多久，对方变本加厉，种种不断的巡回，不断的回圈，其实真的不算罕见。那随着这样子的网络普及，其实，包含我们在前几周、前几个月前曾经讨论过的数位性别暴力的案件，其实也日益的增加，大概有四分之一被数位性别暴力的族群都是很年轻的，30岁以内的都会有相关的受害经验。其实以台湾来讲，如果真的遭受亲密关系暴力，记得110报警是最直接的之外，113保护咨询专线是提供了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咨询，或者是相关的保护辅助，都会是有能够实质求助的管道。那为什么今天还有下周这2周的节目，我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呢？最主要是最近在这个串流平台影集有在台湾的收看率还蛮高的，就是一个真实犯罪纪录片，叫做《Worst Ex Ever》，就是一个在讲亲密关系当中恐怖前任全记录。这是由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个制片公司，叫做布伦屋 （Bloomberg），他们是经常会推出真实犯罪纪录片的影集。那在这部《Worst Ex Ever》恐怖前任全记录里面，他整理了在美国前后大概有8个案件，因为在这个影集当中，现在播出的部分共分了2季，每一季是有4集。每一集是1个小时，除了有当事者的访问，有目击者的证词，或者是当事者的家庭、亲朋好友真实的档案，还有检警调查的这些所有的记录，甚至有些是在调查期间的可能是密录器或者是侦讯室的所有影像，通通直接讨论揭露出来，亲密关系。爱情背后隐藏很致命的背叛，或者是恐怖情人的手段，这些惊悚的细节其实非常的震撼人心。因为，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它节奏非常的紧凑，那很多地方也稍微带有一点悬疑，透过剪辑的方式，不断不断的像是抽丝剥茧一样，来揭开整个恐怖关系的案件本身。比如说，在第一季，他讲的都是比较隐藏性的，你根本看不出来当初在交往的时候，对方到底是隐藏了什么样的反社会人格。这些恐怖情人看起来其实都有一些共通点，他们非常的善于伪装，会利用自己部分的真真假假的知识或者是资讯控制这个对象。不分男女，在第一季的纪录片当中，恐怖情人有男性也有女性。在这个节目当中，他真的会非常明确的，讲述出这些恐怖情人、这些犯罪者，他们是怎么样善于把爱包装成了是控制，就好像是一个隐形透明的蜘蛛网，把受害者包裹起来。这些受害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会先谈起当初两个人相遇的过程，都好像觉得对方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是一个灵魂伴侣。最主要后来才会知道，原来对方不是灵魂伴侣，只是很会说甜言蜜语的人。比如说，其中在第一季当中有一集，这个男子他叫做Jerry Lamoran，他是直接把这个自己的形象伪装成他是纽约警局当中的警探、警察，然后他就去搭讪了一个算是单亲母亲，然后当初也自己有非常好的一份在金融业的工作，同时开了一家这种类似像快餐速食店的餐厅，假借
帮忙的名义，慢慢慢慢的

靠近这个女子。那在两个人互相认识、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包含这个受害女性家人都没有特别察觉这个男子有什么样异样的感觉，只觉得说哇，真是太好了，开始有一个很斯文又很高壮，然后职业又非常不错的这个警察，可以保护女儿，甚至是在创业的时候可以帮非常多的忙。那没有想到，某一天这个女子受害女子她接到了一通电话，说是这个男子他的妻子。可是他完全不知道对方是已婚，所以这个女生当机立断，觉得这样的关系非常的不正常，她也完全没有想要当第三者的意思，所以就决定要跟对方分手。没有想到分手之后，这个情人他展开了一连串的报复，因为他虽然其实不是真正 NYPD。纽约警局的警察，但他确实曾经有担任过警局好几次的这种秘密线人，所以他非常熟悉警界跟法律的部分的运作，然后他也很擅长伪造证据、匿名报案。最后呢，他不但是在受害女子提出分手之后，他攻击对方、强暴了对方之后，还找了其他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亲人匿名报案，然后指向说是这名受害女子伪装成警察发动武装抢劫，竟然因此就让他的这个很无辜的前女友入狱，时间200多天。那司法体制的漏洞其实就让这个受害女子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最荒谬、最可笑的就是，当这个前男友诬陷指控这名女子，她犯案的时间点，明明这个女子她人就在，几百公里之外的那个一个赌场跟家人在一起，有监视器画面，甚至在当天她还有打电话，基地台都有相关的记录，但是因为罪证不够直接，不够明确，画质、影像画质不够清楚，所以最后他几乎在这个狱中都快要失去希望了，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任何能够帮他伸冤的。还好是后来出现了一些转机，让他得以伸冤，最后是真的确定他是被诬陷的。那也因此，他控诉了当时逮捕他的分局，然后他获得了赔偿。但即便是获得这样子的赔偿，还是让他失去了对很多亲密关系或对人的一些很严重的信任，非常非常的恐怖。另外，像是在这些恐怖情人的身上，真的是看到了一些反社会人格的好几个指标，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跟听众朋友一起聊的。我们在综合看了这么多集的这种危险情人、恐怖情人的共通点，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几乎会给予非常多的关注，然后所有时间、所有的焦点都在对方身上。建立了专属的依赖感，甚至呢，有些会透过操纵的手段，控制人心。比如说，我们在讲其中有一集，这个恐怖情人是后来他们两个是结婚，恐怖情人是这个太太，在交往之初，明明跟家人吃饭聚会的时候，家人朋友想要多了解这个女孩，那问她问题，这个女孩她不会直接回应，而是都会转而在男朋友的耳边悄悄地讲。讲了一些话，然后再让男朋友转述给家人听。一般正常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我在跟你说话啊，你可以直接回应我就好了。一开始就只是觉得啊，可能这个女生她刚认识嘛，刚认识大家，那也不是特别的熟悉，有可能是害羞，有可能是不好意思，或者是她比较胆怯一点。其实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这个女子来控制男朋友，到后来控制先生的一个方式。她会把自己的话告诉先生，然后再指示这个先生要怎么样回答。长期之下啊，这个先生他也不以为意，觉得说，他就是

让自己开始怀疑，难道我自己真的太神经质了吗？我的记忆是不是真的有混乱？难道是我的问题吗？开始不断的检讨自己，这个呢，就是一个心理学当中所谓的煤气灯效应，对一个人的心理操纵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最后受害者他会开始质疑自己的想法。自己认知当中的现实，或者是他的记忆，因为确实真真假假，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有太忙碌而忘记某些事情，但有些时候明明就没有忘记，可是好像没有办法100%的确定。当对方说你真的100%确定吗？你真的是这样讲的吗？好像自己又开始有点不确定的，有点怀疑了。甚至会发生在权力不平等、不对等的状况，所以虽然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煤气灯效应很常会发生在恐怖的亲密关系当中，但是千万不要小看，不要忘记，很多时候这个煤气灯效应也可能会发生在职场上，权力不平等的状况底下，有可能是客户关系，对方一直不断地想要压榨这个。我们这一边，或者是反过头来，可能是自己职场当中傲慢的上司、傲慢的同事，甚至是嫉妒自己会成功的职场上的，可能是朋友或者敌人。那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自己质疑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不信任自己的工作的状态，进而就会削弱了自信心跟削弱的士气。这些都是一个很显然的煤气灯效应的状况，所以心理学家就指出了煤气灯操纵者，他会透过胁迫或者控制手段来操纵他人。比如说，最常见的话就是：“哎呀，你太敏感了啦，不要想这么多，你反应太大了，反应过度了。其实对方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其实我只是什么什么意思，都是你的错，都是你想太多。”或者他们可能会用比较，退一步的方式说啊，不好意思，我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啦。这样子，原来会什么什么呢？原来你会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啊。哇，这个事情一定是你搞混了啦。这些都是你的想法而已，这是你无中生有，或者直接很明白的说，这是你记错了。很常会讲出这样子的话之后，他们都是利用。操纵是事实，或者是扭曲一些资讯，让受害者感觉到很困惑，或者他们会试图包装，让你觉得一切都好像是自己的错觉，甚至会挑拨离间，会离间同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假装是盟友，但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是转身就走，冷酷，很冷漠的，或者是要扭转。对方做某些事情的动机，试图要让你真正的意图跟你真正做出来的事情相违背，那就是为了要不断反驳或是操控对方对于某些事情的一些记忆，用以从中会得到一些他的好处，或者是用以从中来得到自己地位能够比较占上风。不断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些操纵，那也因为，通常一般正常人在受到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困惑。比较积极一点的个性，比较努力一点的个性的人，就会因此想要，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是像对方想的那样，而努力的工作，或者是越来越想要替自己辩解。可是对方就会抓准这样子的心理动机，又在继续贬低你，或者继续操纵，告诉你说你这样子努力也是没有用的，你这样子做也是错误的。所以开始这样子的受害者，他会觉得更困惑、更不安，影响自己的自我价值判断，力不从心，或者是干脆就算了，放弃挣扎，避免又被否定。因为通常，我觉得正常的人类确实是这样，趋吉避凶。他不想要再被否定，不想要再被指责，或者是不想要再被责怪，就开始工作意愿越来越低。所以，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当操纵者、当恐怖情人，他发现对方开始有一些这样。

子屈服的反应的时候，这时候这样子的操纵者，他就会开始折磨对方，开始利用对方的各种一切，孤立他，切断这些受害者能够对外联系的各个管道，甚至开始把对方囚禁起来。这样子的切断人际网络，切断对外求助，也会是恐怖情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讯号。他会开始要求对方断绝跟朋友家人的联络，然后你变成专属于对方而已，更逃不出他的掌心。其实真正的爱，大家很舒服的关系，会是让世界越来越宽广的，而不是只剩下彼此独占的，完全不能够对外联系的恐怖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是一个最恐怖的事情。这也是在这样子的恐怖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警讯。一旦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已经到了是一个最高等级最高级别当中的一个警讯，一定要离开这样子的关系。那在这个恐怖情人全记录里面，其实发现爱到一个不该爱的人，发现我们的关系是有毒的，有恐怖疑虑的时候，就是应该要立刻快刀斩乱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在这样子一个纪录片当中看到更恐怖的是，明明就已经发生事件了，求助司法体系，求助监警体系，却有可能因为证据的问题，有可能因为对方非常非常的狡猾，抹去了很多犯罪犯案的这些证据，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的伸张正义。但是这个时候切记不能够放弃任何的努力，才有机会能够逃出魔爪。这样子真的很像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情人，非常的恐怖。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人他会变成恐怖情人呢？我们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下段回来我们再持续来解析，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我是宛如，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明明关系有可能好聚好散，但是我们在社会新闻当中可能会看到由爱生恨的事件，甚至发生了恐怖情人命案。我们在这集节目从 Netflix 的最近很红，大家收看率很高的恐怖情人全记录的这个纪录片来当做一个引子，跟大家一起聊聊恐怖关系，我们应该要如何注意各种不同的红色警讯。在上段节目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其实恐怖关系从一开始很甜美，一开始很美好很梦幻，没过多久之后就急转直下，变成了一个囚禁式的关系。这当中其实陆陆续续一定会有一些讯号，这个讯号可大可小，就端看我们的警觉心够不够，或者是能不能够直接断舍离，当机立断。比如说开始这个恐怖情人，他们会从掌控欲，从嫉妒心，从控制开始，限制对方的行动，在意对方的穿着，然后一直到切断我们的对外联系管道，切断了这个亲密伴侣他跟家人跟朋友之间的联系，把受害者孤立起来，或者是开始洗脑对方各个想法，可能是不断的否定，不断的操弄对方的想法，这些都会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甚至跟经济相关的，可能会有偷窃，或者是用药、吸毒等等，甚至是他的一些判断都会是违背社会善良风俗等等的。这些很多的警讯，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是一步一步会露出马脚。到底这些恐怖情人他们心态上，或者是又是为了什么，或者是他们是怎么样变成

这样子反社会人格的人类的恶魔呢？其实根据教育专家、心理学家归纳了几个重点，多半第一个是跟幼童时期、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会对于成年人之后的人际关系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在童年时候经常目睹家庭暴力，或者是在一个相对缺乏稳定状况、关爱的环境当中成长的，通常比较高的几率，我们反推回来会发现，恐怖情人在幼孩、幼童时期的家庭关系其实都是相对不稳定的。这样子的经验很容易导致孩童内在的创伤。虽然随着年纪增长，虽然外表已经变成了成年人了，可是在内心一旦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会有非常高比例是很不安心的。而且就算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正常的一些暴力行为，或者是恐吓，或者是侵犯了对方，对于这样子曾经有孩童时期创伤的成年人来讲，他比较容易会视为正常或者是可以接受的，也因此就把这样子扭曲的关系带到了自己的亲密爱人身上，这个会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另外就会是创伤的经历，可能不见得是在孩童时期遭受到的成长过程当中的创伤，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情感发展当中曾经被欺骗、被肢体暴力，甚至也是性侵害的受害者，很可能就会变成有发展出创伤压力症候群。在接下来未来的亲密关系，他很容易会有一些信任的问题，或者是过度的情感依赖，或者过度保护自己，甚至是想要控制对方，都是不要让自己在二次受到伤害的一个保护机制。可是如果这个保护机制被扭曲了，或者是被放得太大了，那就很可能会产生更致命的危机。另外，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有边缘性的人格障碍，他最主要的状况症状就会是情绪很不稳定，一下暴怒，一下非常开心，一下大哭，一下又摔东西丢东西。他的思想当中通常都是很极端的，非黑即白，如果不是 A 就一定是 B， 或者是他会有非常容易嫉妒或者是控制对方的这样的行为。另外相对的有一些他是很自恋型的人格障碍，自我为中心，他觉得所有的一切焦点都必须要摆在自己的身上，他甚至会嫉妒对方。所以其实综合这样子的恐怖情人的各个特征，如果你觉得自己在不管怎样的关系当中，对方情绪很容易失控，一下子疯狂示好，一下子大小声，无法有效管理情绪，而且很极端，或者是自卑变成很自大，自信心很低落，但是他又想要贬低对方，把对方一起拖下水，这个也是很糟糕的行为。当然控制欲很强、疑心病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理对方，这些也都是事有蹊跷。再来比较恐怖的就会是要威胁恐吓这个情人，或者是包含情人的家人们，用恐惧的手段甚至意图伤害对方，还有言语的伤害对方，这些也都是很严重的警讯。再来就会是以死相逼，如果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动不动他就会想要用很极端的方式来威胁控制，那这个也会是必须要快逃。再来就会是常常觉得自己受到别人的攻击都是别人的错误，有妄想，有被害者情节、受害者情节，这些都会是非常不好的。那像刚才讲的这些恐怖情人，他共通的基本上都会很想要孤立这个受害者。其实如果一旦感觉到有这样的状况，最要小心离开的方式是绝对不可以让自己真的是被孤立起来，一定要有自己的支持系统、自己的支援系统，让对方慢慢冷静，让对方慢慢冷却下来。那分手之后就要避免所有的联系跟牵扯，虽然听起来都会是很教条式的，但是这些

确实是最能够有效慢慢远离恐怖情人的方式。如果直接激起了对方的最极致的反应，恐怕也不一定会是最能够安全的逃脱的方法。但是希望听众朋友都不要遇到这样子的恐怖事件。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也适时的必须要能够思考关心我们周边的好朋友，这个也会是很重要的。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这周收听，不只是性别，我们下周见，拜拜。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有的人家里有一些东西明明已经很旧了，但是就舍不得丢，可能是一条项链，一张老车票，或者一件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生活用品。但是为什么舍不得丢？因为这不只是一件东西，是一段人生，一个家庭，甚至一整个年代的记忆哈。那国立台湾博物馆最近推出了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特展，从民间捐赠的老物件出发，带大家重新回头来看台湾社会生活的一些变化跟脉络哈。展览的物件光是背后这个故事就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了。在我们今天节目里边，我们就要从这些老物件出发，重新打开那些被时间收藏起来的台湾故事。我们会访问到两位来宾，因为在这个展览里面总共有六大单元哈。那我们其中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从这个生活回忆当中，或者是台湾女性建筑师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Formosa 咱们来去了。

0: 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台博馆典藏管理组的助理研究员张安琪。安琪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是安琪，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物件的记忆，这个是属于，因为你是在典藏管理组嘛，哈，
1: 是，
0: 所以这个展览刚好是就是你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不是？
1: 嗯，它是我们业务之一啦，
0: 业务之一，
1: 对。
0: 业务之一啦，哈。那因为这里面好多领域，你自己本身负责是哪一个领域？
1: 我们馆主要分成人用那个学科分类的话是人地动植，那我这边是属于人类学组，人类学的领域，然后又比较偏向历史。
0: 哦，人类又比较偏向历史。嗯，然后啊，我就是听说台博馆现在就，我想家里边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些旧东西舍不得丢哈，但是你说摆在那里又觉得挺占空间的啊。我看到台博馆有这样的计划真好，请问一下，你们接受民捐的这样一个捐赠，把他们家里一些老物件然后捐给你们，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1: 其实台博馆一直有在收收，就是来自民间的捐赠物件，然后但是我们会有一些

0: 选择的标准，因为不是所有的老物，当然对于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脉络跟意义。但毕竟博物馆它是一个公共资源，那公共资源就必须要有公共性，还有资源分配的问题，所以它其实不太像是照单全收。像我们在典藏的元素里面，会有一些价值，就是所谓的稀少性、独特性、历史性、脉络性、文化性跟完整性。然后通常就是民间提出案件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会由内部的研究人员进行评估。那第一次评估之后呢，觉得可以再往上提案到典藏管理委员会，然后再由我们当届的那个典藏管理委员来去评量说，诶，是否就是要典藏。那通过整个程序完成之后，它才会真正变成我们的典藏品，这样。所以
1: 所
0: 通常
1: 以
0: 会经过这个程序。
1: 想要捐东西给你们的人很多，对不对？
0: 其实陆陆续续都会收到，哎，
1: 但是就有一个评选的标准了哈。
0: 那
1: 那
0: 是会啊，嘿。
1: 我们来讲一下，因为这一次物件的记忆这个展览其实也有好几个主题哈。那我
0: 是。
1: 要请安琪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是人类学，我看到你们有个单元是从殖民现代治理到亲情的羁绊哈，其
0: 是。是。
1: 中看到一条珍珠项链呢。
0: 是，
1: 我很好奇，坦白讲，那个珍珠项链搞不好很多人家里都有啊，对不对？哈，
0: 是是是。
1: 那这一串你们为什么会收下来？
0: 好，那首先我们看到的现代想象的珍珠项链，其实你看到都非常的圆，就是对。然后，但是我这个珍珠项链，因为是3、40年代的，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深层。诶，你看到原件的话，你其实它看到是非常不规则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比较早期的日本时代当时候的天然的珍珠，所以我们就拿到这个之后，然后我们会去搜寻一下我们有没有相关的馆藏。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去再去问一下这个物件的原始的脉络。然后那个原来的持有人叫做陈秀女士，陈秀女士对，然后她就说这个是妈妈的遗物，然后因为她说。对，然后妈妈遗物，然后她说她自己，她妈妈其实在她3、4岁很小很小的时候已经过世了。然后我们就进一步追问说，诶，那这条项链的故事是什么？然后她就说，那个其实那个妈妈家里以前是蛮有钱的，然后但是因为妈妈的那个结婚的对象就是一个比较清贫的对象，所以。对对对，然后妈妈因为她的非常会做衣服，所以在婚前其实妈妈就是其实还蛮多私房钱的，就是有一些靠她的手艺，其实有存钱这样，然后也有一些嫁妆。可是呢，就是你嫁过去之后，其实就还是经济上面没有办法太宽裕，所以就会一直变卖她的那个
1: 他带
0: 嫁
1: 过
0: 妆。
1: 去的嫁妆细软这些，
0: 对对对，所以他大概40年代结婚嘛，哎，1940年结婚，可是战后初期的时候，我们讲那个时候是改朝换代。那改朝换代的话，第一个就是经济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卫生条件，因为那个时候检疫是完全中断的，所以当时候的卫生状况其实也是不佳的，所以妈妈就染上了那个传染病疟疾。对，然后要开始变卖家产治疗。那看起来就是还是回天乏术，所以东西都典当完了，就只剩下这个唯一的遗物，所以他爸爸就最后就把这个珍珠项链，等于是他妈妈的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再传递给自己的女儿，这样。
1: 对啊，这个通常就会变成传家宝嘛，
0: 对，然后那个，我们就觉得说，那个这个唯一的遗物好像对于他是很重要，那他为什么愿意捐出来？
1: 对呀，
0: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蛮多捐赠者也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他们就会开始想要整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是有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种想法，然后就想要说，也不知道这个对于博物馆是不是有价值？那我们当然就是一方面，它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所传达的那个历史的特殊的时间点，对我们来讲，在就尤其是改朝换代那个时间点，是 非常就有点历史物证的见证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再就是它其实传递的就是。

0: 大时代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所以我
1: 嗯
0: 们觉
1: 嗯
0: 得说
1: 嗯，
0: 它的故事性啊、脉络性啊都非常的完整。
1: 哦，听起来我
0: 是。
1: 觉得光这一串珍珠，感觉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嘞！哈，
0: 对啊，
1: 那
0: 就是
1: 还扣着大时代的那个变动，然后
0: 没有婚姻呐、啊，婚
1: 哇，
0: 姻选
1: 对，
0: 择。
1: 而且刚刚你讲说这个捐赠者的妈妈，她那个婚姻故事也蛮特别的哈。她
0: 是，
1: 去嫁一个等于是相对来讲经济条件比较没那么好。这，
0: 对，
1: 然后妈妈又靠着自己那个，
0: 就
1: 这个，
0: 是有从就自己存钱嘛，然后但是这个钱都要不断的治病，然后或是家用，然后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卫生条件不好，所以就染病了。
1: 哦，所以
0: 对，
1: 光这一条珍珠项链可以说出来的故事，这是一个
0: 对。
1: 时代的轨迹跟印记，
0: 是，所以就是
1: 哎，哇，
0: 我们还是会去询
1: 嘿。
0: 问一下说，那同样都是珍珠项链，为什么你是选 A 不是选 B？
1: 对呀，对
0: 那
1: 呀，
0: 对啊，那有些就是他可能就是个因个人喜好在古董店去
1: 嗯，
0: 买或什么的，但
1: 对，
0: 是有的却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你可以知道它所承载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
1: 嗯
0: 刻。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在选择上面，它会是一个比较优先的选项。
1: 而且你刚说那个珍珠项链，就是那个3040年代，它就是长那样不规则的、天
0: 对
1: 然
0: 对，
1: 的，这
0: 哦对，
1: 个
0: 所以
1: 更
0: 我们
1: 有
0: 为了
1: 独
0: 这
1: 特
0: 个，
1: 性呢，哈。
0: 是我们还会做研究说，诶，比如
1: 对，
0: 说那个时候的珍珠生产，比如说本来是在
1: 嗯，
0: 日本生产，然后但是当时候总督府也想发展，就是台湾，像比如说澎湖那边，是不是可能有
1: 哎，
0: 养殖的珍珠，所以会稍微对这一个当时候的物质或者是研究上做脉络的研究，像比如说，我们也会问说，那这个珍珠到底在哪里买的？那
1: 哎。
0: 我们就会开始搜寻一下啊，其实它可能在台北的哪里可以买得到，然后它有没有市场价值？然后我们也可以
1: 哇，
0: 去搜寻到，当时候可能有小偷就是要偷这些东西，
1: 嘿
0: 然后
1: 嘿，
0: 它到底是日本来还是中国来的？所以说，我们会对这个物件本身的历史脉络也会做调 查，
1: 是
0: 就是
1: 不？
0: 不是只有它的那个个人
1: 他
0: 性的部分。
1: 对对
0: 光是
1: 对，
0: 这个物质的来源流通的路径，都会是我们去研究的范围。
1: 不过不愧是人类学的领域哈，因为
0: 对啊，
1: 这个要钻研下去，感觉你们是拿到一张地图诶。好，
0: 因为它就是分成两个脉络，一个叫个人
1: 嘿，
0: 的脉络。刚才我讲的比较多的是个人的脉络，
1: 是，
0: 那物件的脉络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条路，这个东西，它从生成、
1: 嗯
0: 制
1: 嗯，
0: 作到市场流通，它也有它的路径。
1: 对，
0: 所以这个路径，它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去研究的脉络，这样。
1: 哇，真的很
0: 哎，
1: 棒！那我很好奇，这串珍珠，因为我好像只看到照片，你们现场有把这串珍珠展示出来吗？
0: 有
1: 哦，
0: 现
1: 有
0: 场有展
1: 哦，
0: 示，
1: 那一定要好好就近去看一下哈、哦。这个时代的缩影哈、哦，如果要讲珍珠的产业，那又是另外一篇了哈、
0: 是没错，没
1: 哦。好，
0: 错。
1: 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珍珠项链很有故事。然后另外来讲，有一个这个便器，那算你日治时期的马桶吗？
0: 对，日
1: 好、哦，
0: 治时
1: 但
0: 期
1: 是一
0: 的
1: 般我
0: 马
1: 们
0: 桶，
1: 看到的都是单一颜色啊，它这个感觉好像青花瓷，你知道，就是
0: 对，感觉很像青花
1: 有
0: 瓷，没
1: 彩
0: 错。
1: 绘耶。来讲一下，这个是日本时期的物件啊。
0: 对，这个根据捐赠者林保友先生的说明是，
1: 嘿，
0: 他是跟他父亲一起，1996年的时候去拆那个建国啤酒厂。那建国啤酒厂的
1: 哦，
0: 前身就是那个高砂卖酒株式会社嘛。那
1: 哎。
0: 这个物件是在那个会社的对面，是那个厂长的宿舍。
1: 嗯嗯，
0: 对，那宿舍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便
1: 哦，
0: 器。
1: 所
0: 然
1: 以
0: 后
1: 那
0: 那
1: 是
0: 时候
1: 厂
0: 他
1: 长
0: 捡
1: 以
0: 了
1: 前
0: 三
1: 在
0: 件，
1: 用的
0: 对，就是官舍在使用的，大概有三
1: 啊，
0: 件。嘿。
1: 嘿，
0: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非常确定它的来历，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的确认它的来历。哦，
1: 对，
0: 这个是对捐赠物来讲很重要的线，就是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1: 嗯
0: 然后，
1: 嗯。
0: 第一个它的来历是清楚的，对。然后再来，它整个我们就会问说，诶，那为什么你会过去？你他他
1: 嗯，
0: 他有为什么他父亲就是会过去？然后原来他父亲就是在从事这个拆除银件的相关的业务。然后我说，诶，那你平常会跟爸爸去拆吗？他说其实不会，那是因为他刚好他爸爸要去拆的时候，他就住在附近，然后他爸爸叫他去帮忙，所以这个
1: 哇，
0: 就是 对对对，就是说他那个林保有先生，他很多东西都是大量网购或者是古董店买来的，但是唯一的这一套就是三件是他跟他爸去采的，
1: 去真的他自己现场哦，
0: 对，他有记忆，对，就是你在物件的记忆上面，他跟其他的收藏与众不同的原因在于说，这个有他跟他爸爸的共同回忆，
1: 他一个生命的回忆啦，哈，
0: 是，而且那时候他才三十出头嘛，然后所以他就一进去之后就是东拆西拆，就发现这个东西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也算是他的个人的启蒙之物嘛，就是说他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他的收藏，变器的收藏，
1: 对这些古老的物件他开始产生兴趣哈，
0: 而且特别是变器，因为他只收变器。
1: 哦，这样子啊，哦，但是的确，因为我只是很好奇，你们在了解说当时是日治时期的变器都有彩绘，还是说是因为他在官舍里边才有这种独特性？
0: 其实这个必须要系统性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他家访问会看，但是首先这些东西它的发展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是可能是日治时期的，有的可能是他战后另外买的，所以我说如果这些东西就是要有一些非常明确的历史脉络的话，
1: 他
0: 的收藏的可知研究的线索会更多，那这一件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确认它是日本时代的，还有它的来出，就是它的来历
1: 出处这样子。
0: 对，但其他的其实就有的就真的问不太出来，那就变成说必须要系统性的去了解这些，比如说近代以来的日式的变器的花色的变化，你才会大概去做定年，知道说它大概是，比如说是大正时期的呢，还是昭和时期，还是战后的？对，就是这必须要系统性的研究。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以观众来讲，我们看到可能是单一物件的这样一个展出，但对你们来讲，你们在背后花的时间很惊人呢。
0: 对，他就是
1: 他做好多调查啊。
0: 对，也算是初步调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日本台湾的近代化比较具规模性的发展，其实是在日治时期。对，那日治时期台湾那时候一开始就是要处理下水道的问题啊，因为下水道直接关系到卫生的状况，因为日本初来乍到，它战死的不多，但是病死的非常多，所以它必须要处理到上水道跟下水道的问题。那在所以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下水道，就牵涉到你的近代的卫浴室或是厕所的建制，对，这就是基础建设的部分，所以你官舍它必须它有一个带头示范作用，就是什么样叫做近代的便器，比如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厕所空间，然后它必须要连通下水道，然后它的材质不要再是用木头或是石头，而是这种比较能够抗污跟防水的陶瓷。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一个叫做所谓的基础建设的覆盖率嘛，然后第二个叫做所谓的如厕的物质性的转型。就是说它怎么样从过去的那种可能
1: 传统那种
0: 茅
1: 坑，对不对？
0: 对。然后变成是一个下水道，然后还有一个连物质性的它的整个厕座，这个便器都已经近代化，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1: 对呀，它看起来跟现代的那个便器是很像的，好像没什么变化，只是它比较美。人家那个外形彩绘的很美，很有气质，
0: 就是装饰性嘛。装饰性，
1: 它装饰性到你会怀疑这个真的会拿来用吗？事实上他们是真的会用。
0: 我觉得都有两个功能，就是有装饰的目的，然后也有实用性的目的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捐赠者他其实他蛮敏锐的，他说这个东西恰恰好就是反映了日本人他的修辞叫做日本人特别注意卫生，
1: 对，他们对这个卫生公共卫生也是，
0: 对，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近代公共卫生其实是跟国民的寿命直接相关嘛，所以这就是国民卫生的这个国家的基础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个先生，那捐赠者其实是有敏锐到观察到这一点。
1: 对呀、啊，不然大家可能一时间想，为什么博物馆会去收藏一个便器？哈，
0: 对，那因为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在大历史上面有提供了一个。

0: 历史的近代化这个主题的见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个人故事的情感的丰富性。
1: 对，
0: 对，所
1: 哇，
0: 以，
1: 真的很棒。对，大家如果
0: 对。
1: 有机会看到的话，因为最近蛮多媒体报道这一项展览嘛，哈，我
0: 是，
1: 看新闻画面选择都是那个彩绘的便器，哈，对，
0: 是，
1: 很有，就是在视觉上真的也是挺吸睛的。不过，另
0: 是，
1: 外我要请安琪来介绍，因为我看到你们有另外那个是素人的画，对不对？
0: 是，没
1: 好，
0: 错，红
1: 他
0: 米花的画作。
1: 对，哇。我其实在，通常我在看一个作品，我不太会先去看这是谁，或者
0: 是。
1: 相关的介绍，我喜欢先直观的去感受，哈。
0: 是，
1: 但我觉得这个，你们展出这个画作，一看就知道他不是那种什么受过那个什么正规训练的画家，对不对？
0: 是，
1: 他有一种
0: 对，没
1: 很
0: 错，
1: 朴素的，带一种自己特殊趣味的一种美感呢。来介
0: 是
1: 绍一
0: 是。
1: 下，那这一组画作为什么会收藏呢？
0: 好，首先这个画家她叫红米花女士，她大概是1947年出生的，但是她在2021年就去世了。她是彰化人哈，因为她小时候是非，你从她画作就知道她住在非常穷困的农村啊，而且她几乎没有毕业，她小学只念到了2年级而已，所以她等于是在知识上面，她就是说她必须要一直。生长在50年代的台湾农村，他就是一直是家中的就是帮忙的人口这样子。然后他过世之后，家属开始整理一下他的物件。那这些画作的话，我注意到他大概是大量在2002年到2006年之间去画的。嘿，然后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他小时候的农村记忆。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我觉得第一个他的画非常的有趣，就是说，第一个，他没有任何的，我们讲说非事实的部分，就
1: 他
0: 是
1: 都
0: 说，
1: 是非常写实，都是他生活周遭这样的一个，
0: 对，就是真实的细节，好，然后色
1: 啊，
0: 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形状，因
1: 对，
0: 为你受过科班训练的话，你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眼睛是像埃及这样子？然后这样不对啊，那个颜色好像也不太对，那肤色好像也不太对，但
1: 对，
0: 是素人不需要受这些束缚嘛。
1: 没错，没
0: 他只要
1: 错。
0: 画出他心中所想，所以我们感受到是一种创造力。我觉得是一个有既有真实性，
1: 他
0: 又
1: 那
0: 有创造
1: 种
0: 力。
1: 非常具有草根的一种生命力，
0: 对，
1: 但我
0: 而
1: 只很
0: 且
1: 好
0: 是，
1: 奇，他那个年代的在农村的女性，坦白讲哦，每天忙都忙死了，对不对？
0: 是，
1: 哦，
0: 对。
1: 我要下田，然后我要顾小孩，我要煮饭，我家务一堆，真的好累哦。那
0: 是。
1: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去画画？他怎么会
0: 就
1: 有
0: 是，
1: 时间画画？
0: 其实刚才有讲过，他这是2000年出头的时候画的，所以它是一种回忆，它
1: 他
0: 是一
1: 不
0: 种
1: 是
0: 回
1: 在
0: 忆。
1: 那个当下，是两
0: 对，
1: 千年的时候。那2000年他大概几岁啊？
0: 他是1947年
1: 一
0: 嘛，
1: 九
0: 所以大
1: 四
0: 概是
1: 七。
0: 55岁上
1: 哦
0: 下。
1: 哦哦，那还行，那年
0: 对
1: 纪
0: 对
1: 还没
0: 对。
1: 有很大。
0: 对，但
1: 哦，
0: 是我觉得非
1: 嘿，
0: 常特别的，就是说，第一个，他在文字表达上面其实是不顺的。我所谓说，像我们现在可以用口说，或者是用文字去写下自己对过去的记忆，
1: 对
0: 可是
1: 对。
0: 他的方式是用画的，而且是所谓的50年代农村的。我要讲的是说，哈，这他的画就是他的史观嘛。他的史观就是他的农村生活。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看照片看不太出细节，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好鸡腿借我闻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照片你看不到，你看不出来这个事
1: 所以
0: 实
1: 要
0: 啊。
1: 问他，对不对？
0: 对，那他的
1: 对，
0: 生命史就会是他的史观。那我们
1: 嘿。
0: 往往可能看的太多的，我们可能文字叙说50年代，没有错，那个时候就是贫瘠。那你要怎么样具体表达这个贫瘠？那这个具体表达这个贫瘠就是他的生活内涵。所以他的生活内涵是从知识分子的文字，或者是所谓看照片不一定读得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啊。
1: 不
0: 什么
1: 一
0: 叫做
1: 定读得出来，是说你不见得看懂他在画什么吗？
0: 不是？是我的意思说，因为他是他的生命的经验，然后每个人生命经验是不一样的。
1: 没
0: 比如说，
1: 错，
0: 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会有农村经验，
1: 啊
0: 有
1: 啊
0: 可能
1: 啊，
0: 他不会有农村经验。那
1: 嘿，
0: 照
1: 没
0: 片你
1: 错，
0: 也很难去深入所谓的生命经验这件事情，但是他的话可以去表达。

0: 达他个人的那种生命经验，这个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小历史很难被留存，或是很难在书面上面被揭露嘛。但是透过他的画作，他就保存了他的历史。比如说，一个人只能用10分钟啊，九口人只能用90分钟的取水时间。这个东西，过往的历史，大历史不会去描述啊。
1: 取水时间是什么？
0: 取水时间就是一个村落只有一口井嘛，井水，我们讲水资源有限嘛，所以一个人只能用10分钟，你们家九口人就是用90分钟啊。
1: 这样子啊，
0: 所以说他的生命经验也应该说有时间差，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现代，已经啊，比如
1: 家
0: 我们现
1: 里
0: 代
1: 水
0: 人，
1: 龙头一打开，
0: 我没有这种经验呢、啊，为什么
1: 对
0: 叫做一
1: 对
0: 个人取
1: 对，
0: 水只有十分钟？问题
1: 对，
0: 是他在50年代的农村就是这样子啊，而且是在山区取水。哎，这种生命经验只有他会有，所以
1: 哇，
0: 这
1: 好
0: 种特
1: 棒
0: 殊的生
1: 哦，
0: 命经验就
1: 嘿，
0: 透过他的画作保留下来。
1: 哦。他是对自己的一个回忆，但是他也是当时他生活环境的一种
0: 是，
1: 速写，非
0: 所以
1: 常
0: 我觉
1: 朴
0: 得
1: 素
0: 他，
1: 的、直接的，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0: 所以
1: 哈。
0: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社会史很重要的材料，因为我们已经有时间差，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50年代的山区农村过的是什么样贫瘠的生活，但是我们透过他的画作，我们可以知道啊，水资源是有限的，然后肉类来源是欠缺的，
1: 我
0: 然
1: 比较好
0: 后
1: 奇他那个鸡腿
0: 对，
1: 是
0: 他
1: 什
0: 鸡
1: 么
0: 腿其实
1: 话？
0: 有两个故事哦，他鸡腿还有两，一个是他的口述历史中有提到说，邻居的鸡腿掉到茅厕了，
1: 哎呦，
0: 大家都不敢吃，然
1: 对
0: 后他
1: 呀，
0: 说，那个洗一洗就可以煮来吃啦。
1: 那真
0: 对，
1: 这句话就会知道那时候物资真的很匮
0: 物
1: 乏，
0: 资缺乏，对，然后再就是
1: 哎。
0: 他的时间不是，他拿到第一时间不是吃，他是先
1: 先
0: 闻，
1: 闻呐、啊，可他
0: 那
1: 不
0: 意
1: 是
0: 思就
1: 从
0: 是说，
1: 茅坑
0: 对，
1: 拉那个捞出来吗？
0: 就是对，这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茅坑嘛，然后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好，比如说长辈外婆从家里带来一只鸡腿，那大家你平常很饿，那我们就吃啦，怎么了嘛？然
1: 对，
0: 后他的第一个动作是闻，因为你吃了就没了，所以然后慢慢延长他的享
1: 嘿。
0: 受的时间，所以先闻一下。
1: 那我比较好奇，他有把那个纹的动作画出来吗？
0: 他是用写的，叫做
1: 他是
0: 鸡
1: 用
0: 腿
1: 写，
0: 借，对对，他写出来就
1: 鸡
0: 是鸡
1: 腿，
0: 腿借我闻一下，他写出来，而且你要看哦，他的字有错字，他的字有
1: 是，
0: 错字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是某种接近文盲的程度
1: 对，
0: 去写下他的记忆，所以
1: 但
0: 他的
1: 是，
0: 记，他的字不会是，
1: 他可能一定会有错字，因
0: 他你可
1: 为。
0: 以他反映他的教育程度。
1: 对，哇，
0: 对，
1: 哦，真的，如果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他的画作里面涵盖的资讯量非常巨大，
0: 是，就是它有物质，所谓当时候农村的物质性的条件的提供，然后还有他当时候的社会背景，还有他个人生命史的那个层次。
1: 对，这个介绍真的让人很好奇哈。这位非常朴素的画家，他用他生命记录的方式，我觉得他很有创意耶，真的很棒耶。
0: 对，那受过训练的可能就画不出来。
1: 这还只是第一单元呢，我们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单元要跟大家介
0: 是，
1: 绍呢哈。好，
0: 好的，
1: 那我们在这边也非常谢谢安琪的分享，谢
0: 谢谢
1: 谢。
0: 大家，谢谢，拜拜。

0: 这是文章所演唱的歌曲《远方》。远方可以是地理上的、距离上的远方，也可以是时间的、岁月的远方。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介绍，是台博馆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展览，就叫做《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真的是很有故事性的一个展览齁。平常我看到博物馆的一些展出，它有很多它是带着学术性，或者有它当然有它的一些脉络齁。但是这是我最近呢对这个展览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好有温度，好多的故事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邀请另外一位，因为在这个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一项展览里边，他们总共有六个单元齁。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其中一个单元，叫做女建筑家的身影。那我们访问到的是台博馆展示企划组的副研究员林奕宏。Hello, 你好。
1: 主持人陈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奕宏，就是说这个单元算是你负责的吗？
1: 对，是。
0: 你是展示企划组
1: 是。
0: 对，因为我听说你们台博馆有分不同，像有是人类学组嘛那你是属于哪一个领域的？
1: 我其实是属于建筑。
0: 建筑啊。
1: 我就是
0: 你本身所以我印象说好像台博馆之前好像也有办过一些跟建筑的展览哦。
1: 是因为台博馆从2007年开始我们因为在推动那个叫做台湾博物馆系统计划，其实就是修古迹然后把它变成博物馆群然后这当中其实我们也同时启动了那个对二次战后的这些用建筑家手画的这些建筑图的征集的工作。那到现在对快20年了，那也收集到了差不多150,000面超过十。对，
0: 你们的馆藏这么丰富啊。哇，台博馆那个馆藏的地方应该是很大因为要收的东西好多
1: 不会啊，那个图纸其实扁扁的，比较不占空间。
0: 所以这一次就是说在你们手边其实有很多台湾建筑师的可能就是资料本来就很多了但在

0: 这一次的这个特展里边，它是把女建筑师身影，而且我看到好像就四位女建筑师嘛。
1: 是的，那个其实，刚刚提过的收集到的15万面的建筑图，大部分都还是男性的建筑家的作品。原因是因为，早年的女性的建筑家实在是数量非常的少。那如果用，1971年的那个他们的建筑技师工会来的会员的数量来看哦。大概396位里面，可能只有不到20位的女性。
0: 那这是1971年呐、啊，那如果在60年代，台湾有女建筑师吗？
1: 有啊，就是非常的，其
0: 就
1: 实
0: 是
1: 就是
0: 很
1: 非常，
0: 少。
1: 嘿，对，就很少。那我们这一次刚好哦，其实他们，王秀莲也好，王秋娃、黄秋月跟邱泽兰这4位都是非常有名的女性建筑家。那我们也陆陆续续都有收集到他们的设计图。那非常凑巧的是，在去年2005年的时候，他们的家属又多把一些物件捐赠给台博，就是图纸以外的一些物件，那些物件都非常有意思。
0: 所以就是属于建筑师本身跟他的生命故事有连结的，可能是他使用的一些物品吗？
1: 对，有一些是在事务所工作一定会用到的东西，比如说像是那个盖印章那个印章盖在设计图上的大小章，像这，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对，这个就很重要。那有一些是，譬如说他们要开业就建筑师其实要挂牌营业，那个当时的建筑师的工会会做一个。建筑师的衔牌上面会写"建筑师某某某"这种牌子，
0: 工会帮忙做的呀，
1: 对，就是认证
0: 这个也很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呢，
1: 是啊。那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就是建筑师也不会只有设计房子他们还会设计家具，会设计铁窗，像这些家具跟铁窗，像那个。做我们的椅子啊，这个我们在去年也接受了捐赠，这样子。
0: 哇！所以你们关于那个女建筑师的题材很丰富嘛，对不对？
1: 是，那主要是因为这4位女建筑家，其实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可以说它有点像是台湾在2次战后的现代建筑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点像那个建筑师的这个。养成背景的这种缩影。台湾其实在战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们除了有在日本时代本土或是受日本高等教育的建筑家之外，后来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有来自欧美的这种正统建筑教育的，还有甚至是在战后台湾自己栽培出来的第一代的前辈建筑家，其实这4位。分别就代表了这些，
0: 刚好都是这样，都很有时代的一个意义呢。
1: 对，都是不一样的脉络
0: 那太好，我们等于是可以透过在这个单元里边，可以透过不同的女建筑师，知道他们在那个年代这个简单的这个时代的意义，还有就是说他们从他们捐赠家属捐赠的一些物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建筑师的一些故事。那因为有4位嘛，我们从王秀莲开始来说，因为我对她印象比较深刻，有人说是她是台湾第一的女建筑师，她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
1: 王秀莲最特别的地方是她其实是这个2次战后在今天台成功大学建筑系的大学姐，她其实是女性。第一位考上建筑技师，这个叫做专门的技术考试的这个
0: 第
1: 女
0: 一
1: 建
0: 位吗？
1: 第一位，
0: 所以他是什么年代的人？
1: 他出生是差不多在那个1925年
0: 所以算日治时期出生的嘛，
1: 对，他是日本时代出生的，然后考上的时候非常早，大概是在1951年，民国40年就考上。

0: 害耶。那他是算日本留学回来，还是台湾自己养成出来的？
1: 他是台湾自己高等建筑教育养成的，就是当时的台南工学院，今天的成功大学建筑系。
0: 哦哦，这前身就是现在的成大建筑系。
1: 对
0: 哦，那真的大学姐呢齁。那他的就是说，以他的你看是第一位考上这个高考的齁，这是算他要当年要取得这样的一个执照，就是要通过这样考试，难度是很高的吗？
1: 应该是说当年呢，这个建筑技师的考试的制度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考上了，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当时这个竞争的人大概非常的多，
0: 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哇，
1: 是的。
0: 那我就很好奇，这样特殊的台湾的女建筑师，那她这一次展出的物件是什么？
1: 啊，那个王秀莲捐赠的物件哈，是她的子女捐赠给台博的。那当中让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一个不是非常大，大概60公分高，大概30几公分宽的一个像用毛笔字写的中堂。
0: 中堂，
1: 嘿，那个其实是台湾省建筑技师工会制作来送给每一位会员的，就是说你每个人都有。那上头其实是叫做建筑师的信条。
0: 信条啊，中堂，等一下，中堂是什么意思？一块碑文吗？还是怎样？
1: 它就像是那个一个匾额，
0: 一个匾额。
1: 对对对，装在框里面，然后里头写一些字哈。但有时候是书法的名家写的，但是这个中堂重点不在那个书法，而是在写出来的那几句话
0: 内容。
1: 对对对，那个时候看到，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中堂是在王秀莲刚去世不久，2023年的十月，我们去到他的家里面，就是他的工作室，一打开门我就看到这个中堂，然后我就全身就起了鸡皮疙瘩。
0: 他到底写了什么样内容啊？
1: 像被电到一样，
0: 真的。
1: 他其实是有五条啦。五条内容其实大概就是当时的建筑师对自己这个专业的期许，譬如说要充实智能，帮助我们的国家来这个促进我们城市跟乡村的现代化。
0: 哇，
1: 就是看到我们的前辈们，其实我自己是建筑专业，看到我们的前辈们秉持着这种非常这个崇高的信念，然后在这个中堂上表现，比如说要充实自己的智能，追求真善美啊等等，
0: 对，
1: 然后要洁身自爱啊等等这些的。
0: 建筑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啊。哇，
1: 这个我们当然会开玩笑，很多有时候是做不到的事情会写成口号
0: 才会。
1: 但这个其实反映了当时这些建筑家的自我期许，那其实也对应了这个行业其实在1960年代其实不像现在强调建筑师好像是一个非常崇高很有气质的行业，当时的建筑师被称为是矮基础的啦，就有点
0: 就觉得对对对对，
1: 啊，是你干你饮烧酒应酬啦，
0: 建筑师也要忙这个哦，
1: 对，
0: 好忙，
1: 所以其实这些女性建筑家的出现啊，
0: 对，
1: 成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0: 是感觉出现了一股清流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但是就是那个上面你说中堂上写的，我觉得让那个世代感觉那个世代建筑师他们的信念真的让人蛮敬佩，难怪你说会起鸡皮疙瘩。
1: 对啊，那个就好像我们透过这个中堂跟我们的前辈有了对话一样。我想在王秀莲的物件里面让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这个。当然，
0: 就是说，因为坦白讲，每一位建筑师的故事，他的物件真的都很精彩，但我们时间有限
1: 好，
0: 来王秀莲之后，我们接下来讲王秋华，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0: 王千华呢，其实跟另外一位有名的修泽兰呢，他们两个年纪一样，那其实也是在抗战时期在中国大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学。
1: 所以他们是几零年代的人？
0: 哎，他们是两位也都是1925年出生的。
1: 哦，这样子啊，但是他
0: 嘿，
1: 是在大陆出生，是不是？
0: 对，对，
1: 哦。
0: 然后这两。

0: 民国六十几年，1970年代才回到才到台湾来哈，然后开业，然后在学校兼课等等。那王秋华被称为这个图书馆之母啦。那王秋华这次捐赠的物件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建筑史上的重要文件
1: 哦，
0: 是那个1960年哈，民国49年12月，他跟他的老师叫做 Goodman 古德曼哈。啊，还有另外一位哈，一共有三个人，其实是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好，就是今天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企划阶段的时候，哦，邀他们那这个他们是一个评审的小组，当时邀请了五位的这个有学有专精的建筑师的事务所的团队来提出设计案，有点像是竞图。这一份报告书呢，一直放在王秋华的书架上，是他亲笔用钢笔写的。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当时评审的标准，以及这五个案子的优点跟缺点，最后推荐了王大闳建筑师。哦，当最后。现在看到的故宫博物院不是王大闳盖的啦，
1: 是
0: 这当然又是另外一段
1: 哦，
0: 故
1: 又
0: 事。
1: 是哦，所以
0: 对，
1: 那时当，所以当时王秋华他是评审之一就对了，是不是？
0: 是，
1: 啊，
0: 这是如果没有他们的捐赠，这个资料大概就一直放在他的书架上，
1: 而且也没有人知道
0: 没有人知道有这样子的这个报告
1: 哈，哦。
0: 出来，哦，对台湾的建筑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他王秋华等于是在美国，他的
0: 是，
1: 那个就是说也有受到美国这样建筑的影响，哈，
0: 是，
1: 然后等于说在台湾，他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师之一。但你
0: 没
1: 刚
0: 错，
1: 刚讲到他有个外号叫图书馆之母吗？
0: 对，他
1: 是怎样？
0: 最擅长于设计哈，
1: 图书
0: 功能
1: 馆
0: 非
1: 啊？
0: 常复杂的，
1: 嘿，
0: 对，大型图书馆，
1: 所以台湾有很多图书馆是他盖的吗？
0: 是他们的设计哦，就最有名的像是，譬如说中原大学的总图书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案啊。那这个图我们也有收集到，
1: 哦，
0: 它的
1: 所
0: 设计
1: 以
0: 图
1: 他就是说，在盖图书馆这个部分是特别有名，就对了。哇，好哦，这是王秋华。那
0: 王
1: 你
0: 秋
1: 说
0: 华，
1: 另外一位修泽兰，跟他是同年嘛？哈，
0: 对，
1: 也是
0: 而
1: 一
0: 且是
1: 样的
0: 同。
1: 背景哦，同学校哦。
0: 也有一点点不一样，是
1: 嘿，
0: 修先生啊，我们都称他修先生了。修先生
1: 他
0: 是
1: 是
0: 从
1: 先生哦哦
0: 啊，没有没
1: 哦，
0: 有，
1: 这是一种
0: 哎，没有，
1: 尊称
0: 这
1: 的
0: 是一
1: 意
0: 种
1: 思
0: 尊称。
1: 哦，了解了解，哼，
0: 他其实是跟着政府到台湾来哦，先到台铁去工作，然后再自己独立出来开业。他应该是早年的这些女建筑家当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他的作品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阳明山的中山楼啊，
1: 中山楼是他盖的呀，
0: 对，是被称为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的代表。那修泽兰的作品哦，非常的有力道啊，有强烈的曲线哈，但是刚柔并济的这个气，这种设计的风格哦，最被人家所称赞。那这次。修泽兰的儿子捐赠的是他的大小章，就是事务所的大小章
1: 大
0: 这样
1: 小章就是通常他用在他要
0: 子。
1: 签契约还是怎么样？
0: 对，签契约啦，或者是盖在设
1: 设
0: 计
1: 计
0: 图
1: 图
0: 上
1: 吗？
0: 啊，
1: 哦，
0: 这个印章盖下去就代表建筑师认证了，你的责任，
1: 哇，
0: 就在图上，
1: 哦，这个对一个建筑师来讲，这很重要的文物呢，哈，
0: 非常重要的文物。那我们之前收集非常辛苦的收集修泽兰的设计图，图
1: 嘿。
0: 上都有这两颗大小章，然后我们终于看到本尊。
1: 哇，这但因为你说像修泽兰跟王秋华他们，你看嘛，同个学校哈，但是后来两个各自的发展不一样。所谓发展不一样，是说他们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0: 对，其实所学。的脉络也不太相同，因为去了美国啊，所以是在美国有这个1950到70的现代建筑的思潮跟实务的这个训练跟洗礼。那一位是就直接到台湾来，然后开业。

0: 前是主导，哎，当年50到70年代哦，台湾的建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样。
1: 是是，哇，这个每一位女建筑师真的都在台湾的，怎么讲，建筑界来讲都有它相当的一个代表性。好，
0: 是的。
1: 好，那另外一位叫黄秋月，这一位也帮大家介绍一下。
0: 黄秋月比他们稍微年轻一点点哈。
1: 哦。
0: 黄秋月呢，她其实算是王秀莲的学妹，
1: 嗯，
0: 也是台湾在战后栽培出来的受高等建筑教育的女建筑家。那她更特别的是，她去了日本东京大学，取得了都市计划的硕士学位。
1: 这留日的了，嘿，
0: 对对，有高学历。
1: 嗯。
0: 那回来台湾之后呢？他初期他开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收集到差不多快60年前，他刚开业的时候，早期的30几个设计案子的设计图，那个这几个图非常有趣的是，怎么说呢？有一些很有名、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城市里面的这个建筑物呢，我们看到图才知道是黄秋月
1: 是
0: 设计。
1: 他，比如说是什么？
0: 比如说在靠近台南的这个大井头啊，就是那个几乎是旧台南城的中心的那个地方，有个叫全美戏院哈。
1: 哦，有，我知道
0: 全美
1: 啊，
0: 戏院不是他的设计，但是他附近呐、那个街上有一栋那个透天店面呐、那个有非常特殊的阳台栏杆的造型，每个人看过都印象深刻。原来就是他的，我看到图才知道。
1: 所以他那一栋那个透天厝，就是可以显现他的一个建筑风格，是真的有一点日式的一种美学吗？
0: 我觉得那个是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特殊的视觉感。他那个栏杆哈、有那种圆形的，这个。类圆形，但是有点破掉的图案哦，其实是非常的那个几何的现代
1: 哦，
0: 设计。
1: 这样子啊，哦，听起来听易宏这样介绍，并不是很传统的线条哦，
0: 不是，是
1: 哇，嘿，
0: 非常有趣的一个设
1: 也蛮
0: 计。
1: 厉害的。我说，建筑师厉害，还有那个可以接受的人，委托他的人也蛮厉害的，可以接受这种美感哈，这互相成就，互相成就，
0: 其实这些设计哈，大家都觉得有一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那其实遍布在我们城市的不同的角落，他们有点像是组成我们城市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那个拼图的面貌啊。我觉得非常有趣，
1: 哇，真的，4位女建筑家，而且听起来这都是前辈级的了哈。因为其实这样，即便你说黄秋月比较年轻，但她也是日治时期出生的嘛。
0: 没有错，他是昭和8年，就是1933年出
1: 哇！
0: 生
1: 而且你刚刚说他是去东京帝大进修吗？念书？
0: 他是在战后，大概在1960年代，在东
1: 哇！
0: 京大学念的硕士。
1: 真
0: 本来要，
1: 是太
0: 他本
1: 厉
0: 来要念
1: 害了！
0: 博士的，本来在念博士。
1: 这几位女建筑师算不算是家境都不错？尤其留美跟留日的，算不算？
0: 王秋华跟
1: 嘿。
0: 修泽兰两位其实家境很好，其实
1: 对，
0: 特别是像王秋华的父亲也是那当时政府的高级官员然后那个王秀莲跟这个黄秋月呢，我们比较像是中产阶级。
1: 中产阶级可是一样可以书面得很好账哈、哦。那个年代要到日本去留学，那也不容易耶，
0: 其实是不太容易，
1: 对，因为考也很难考啊，然后还有这个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不是吗？
0: 当然，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因为高学历哦，学有专精，而且在不同的领域上面都有非常抢眼的成就，像黄秋月来说，他不只是会做建筑设计，

0: 他因为是都市计划的这个硕士哦，他其实开创了成大的都市计划学系，然后
1: 哇！
0: 其实在建筑教育，在那个建筑教育跟都市计划教育上都非常的，有贡献，也是都市，
1: 嗨嗨！
0: 也是都市计划委员。那因为都市计划这种事情，它其实在处理城市的土地跟面貌哦，它只是社会公益的体现呐。那黄秋月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教授的一个形象，他非常非常的有学问的一位前辈。严格上来讲，黄秋月应该算是我的师公等级，我的老
1: 哇！
0: 师其实是他的学生。
1: 所以他是对台湾建筑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样哈。
0: 建筑跟都市计划的教育，那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他后来的事务所非常投入在古迹的修复，所以你看，建筑设计、
1: 对，
0: 文化资产保存以及都市计划，哦，它是非
1: 是，
0: 常多面向
1: 大
0: 的，
1: 概建筑可以做的，他都做到了耶，哈。
0: 哈哈，是，
1: 哇，不过坦白讲哦，刚刚今天介绍王秀莲、王秋华、黄秋月、邱泽兰这几位女建筑师，她们个人的生命哈，建筑这个领域那都波澜壮阔哎哈。如
0: 没
1: 果
0: 错，
1: 讲他们个人故事，那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了。那我是
0: 是
1: 很
0: 啊，
1: 好奇哦，这几个都大人物，在你们这次展出的作品，它每一个那个物品大概是就是几件而已嘛，对不对？
0: 对，不是很
1: 哇，
0: 多，
1: 不是很多，但是就是像开了一扇小小的窗，让大家进入哈。我
0: 是。
1: 觉得我今天听了易宏正介绍，我觉得要个别去了解这几位女建筑师他们的故事哈。哇，所以你们这一次算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展览，对不对？
0: 对，它的规模比较小，时间也
1: 就
0: 比较短。
1: 物件没有很多，可是每一个物件它背后的故事都已经像是一部电影了。哈，我
0: 是
1: 们今
0: 啊。
1: 天这个短短时间，光那个透过易宏的介绍，把台湾那个建筑史某一个年代，这样听起来差不多50到70，甚至到80，哈，
0: 是。
1: 他们真的叱咤风云的这几个世代，这样哈。
0: 对，
1: 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而且那个非常期待台博馆未来还会推出跟建筑有关的一些展览哈，也是
0: 会，
1: 那个真的蛮值得期待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易宏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推荐，这是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主办。那么今年包括了有旗舰制作《金银天狗》以及《红蝴蝶追香》声音特展。今年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我们的策展主题叫做纯棉，是纯白的棉花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这次的主题呢，汇聚21个团队，推出20出的精彩的节目。而除了演出之外呢，今年相当特别的是，首度在台湾音乐馆的三楼特展室推出为期近三个月的《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的特展。而借由珍贵的历史的影音来重塑1950到70年代台湾商业内台的多声腔的声景。尤其这次特展的亮点就是展出了巩乐社内台戏《金银天狗》以及《小女侠红蝴蝶》录音团的历史的原因，其中更有保留当年还是天才童星的许秀年，我们的这个歌仔戏的国宝艺师，他的声音，他的表现是极出色的童音的演唱，他的民族珍贵当然就不容错过咯。透过这一次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不管在系列演出或者是声音特展的双重规划，都希望让所有参与的朋友能够深刻的品味台湾戏曲发展历程当中它的姿态还有它的丰富性。当然最重要，我们也可以共同来见证永不停止变异的强韧的生命力。好，今天特别邀请到，这是《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的策展人，台大戏剧系的傅玉贵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傅玉慧，这次是为了跟大家解说台湾戏曲中心戏曲艺术节特展红蝴蝶追香。那我自己呢是策展人，很高兴来到这边跟主持人祝玉小姐一起来聊聊天。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我希望他往后成为我们的这个忠实的这个
1: 听众、
0: 不是听众忠实的这个受访者、
1: 谢谢
0: 也透过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忙的一些艺文的活动啊。
1: 谢谢。
0: 其实傅玉慧老师傅教授您自己本身呢在学校担任教职，
1: 是，
0: 那么也从事相关的工作的一些分享跟教导啊。不过这一次呢，我看到了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好特别哦。老师，你负责的是这个特展的部分呢？
1: 对，是策展，就是，
0: 而且是第一次。
1: 对，对，因为那个总策展人季慧玲小姐，她就是突然之间突发奇想，她想要办一个以拱乐社，本来是想要办一个以拱乐社为主的展览，
0: 是，
1: 然后呢，她觉得我闲闲没事做，她就说。这很简单啊，楼上那个空间很小、就是你就青菜铺铺，安尼你都我都一三步就这样那样，
0: 所以你就栽下去了。
1: 我就栽下去，我以为很简单，殊不知好困难呐、我们还流标过一次呢。
0: 是因为参与的资讯还是说团队
1: 资讯太多了，因为我给了60几页的招标资讯、而且这个视觉艺术界对于戏曲是相当陌生的、所以就没有人不敢，就应该说大家不敢送，怕说不知道怎么做会做不好。后来他们就跟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写少一点，我说好、那我就为了要让他成功嘛，我就写6张而已，从68张减到只写6张，
0: 1/10啊。
1: 对，
0: 那会少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吗？
1: 非常痛苦，就是但是可是其实整个制作过程，他其实又把那60几张东西又默默的都拿回来了，所以其实是没有减少，
0: 等于是完整呈现了。
1: 因为本来只想做声音特展，就让大家来听听看戏曲的变化什么的，可是没想到那个策展的这个执行单位哈、那个新逻辑公司，他们习惯，而且还有传艺中心觉得现在当代的观众比较喜欢用看的嘛。那我们等于做2种展，一个就是说视觉上也要铺排的很丰富，然后声音原来的也要铺排的很丰富，所以我们等于就是变成2种展览都并行呈现。
0: 对，其实刚才跟傅玉慧老师特别聊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个特展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个影音，有这个图片的部分，包括声音。
1: 对，
0: 其实声音的收录我自己特别有感、因为在电台上班、那过往采访的资料，其实我们在保存这件事情就相当的难了，
1: 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而且其实有很多已经流失了，
0: 是，
1: 对，完全找不到。那
0: 而且过去的采集呢，因为这个录音设备的关系，即便是你真的有留下来，但是转靠的过程当中要原音呈现，
1: 你懂、没错，
0: 是、了解你的明白。
1: 而且那个卡带的部分、不过其实传艺中心已经算不做的稍微不错了、就是他们有一些卡带啊什么影带啊那个都有保留住、但我不知道，因为在宜兰那个地方很潮湿、那也没有完全盘点过，也不知道其他的东西会怎么样，但是有电脑化的部分其实都已经全部电脑化了、那我就是觉得他们那边有那么多的宝藏，那应该要拿一点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吧，哈，然后不然，所以我就想说从他们的里面挖一些东西。那因为很多都是90年代以来老师们在承办那个传艺中心给的一些计划，有点是文化重建，所以便是重新再找四平戏的艺人或高甲戏的艺人，然后让他们扮演，然后同时录影或者是录音或者是拍照这样，所以就把那些东西再挑几个比较不至于重复性啊、或者是说也稍微能够那个资料上面比较完备的，比如说有剧本的，好，有配上那个唱词的，不然的话观众听不懂啊，对，基本上让我们家他过得讲台语拢听不下人听有啊，
0: 年轻人听不懂，
1: 对啊，听无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唱词跟剧本搭配的，像这些。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就是要版权问题，就是版权上是传艺中心有版权的，然后我们授权找得到人的哈，光是这个就已经快要搞死我们同仁了。
0: 我相信，因为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像这个辖下的台湾音乐馆哦，长期以来呢，其实做声音的典藏、影音的典藏哦，那我就记得历任的好几任。的这个管主任，我就特别请教他们一些问题哦，因为这些影音的时代非常的久远，
1: 对，
0: 你像安妮记啊，高秀敏的名家，一岁还演的戏，你今嘛被个挖出来，那个难度到底有多高呢？你看他都几岁了？
1: 对呀、对啊，所以就是像那个您说的那个巩乐社那个东西，幸好是在1998年。 应该我没记错，
0: 有重新去
1: 有已经有整理过。其实那一批不止九八年整理，他九零就已经整理过一次。
0: 嗯，
1: 然后再来是那个先是曾永义老师，
0: 嗯，
1: 然后再来是邱坤良老师，
0: 是是是，
1: 都整理过。刘南方老师也参与过，
0: 嗯，
1: 所以到了九八年那次，幸好邱老师把他从盘带啊。
0: 啊，
1: 古时候那种盘带
0: 盘式机盘带，对，
1: 嘿，然后再把它转拷成 MP3 MP4、
0: 嗯，
1: 然后幸好是那一批变成电脑化了，
0: 哦，
1: 然后那其他的大部分资料已经都还是留在国影中心，嗯啊，那国影中心因为这一次他们很好，他们几乎就是说那两出戏的，
0: 是是，嗯，
1: 金银天狗跟小女侠红蝴蝶让我们使用，嗯，那其他的盘带都还在整理当中。
0: 了解，嗯，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事情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因为尤其讲到这个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个歌仔

0: 系，从本地瓜宜兰发源一直一路下来呢，其实有很多的剧团哦。那演出的部分呢，像我是南台湾长大的小孩哦，祖细汉家阿妈阿祖去看瓜戏，一直在生活，哎阿祖。我记得两三岁的时候开始看，我来我那时候我四五岁应该就是当电视剧了。
1: 我知，不过你有跟阿祖去看个瓜戏呢。
0: 天呢，而且爱一边看一边吃鸡鸭冰，你没有这个生命经验。
1: 没，
0: 你几岁开始看呐、啊？你是桃园人吗？
1: 我桃园人啊，我是阿妈带着我看，
0: 哦、
1: 因为阿妈看电视，
0: 幸福啊！
1: 阿妈看电视的，阿妈不是
0: 看
1: 不是看外台的，
0: 看油雷花、
1: 看牙签啊，哈、
0: 啊，
1: 哦，小明明啊，你看嘞，阿看阿爹看，阿看顾着爱看啊。
0: OK，、啊、好，我是五年级生，所以老师
1: 我也是五年级生、啊，
0: 所以这是我们共同的生命的经验呢、哦。
1: 没错，
0: 跟你聊起来好像跟一个老朋友在聊我们以前小时候忙些什么。好，
1: 问对，
0: 所以老师，我可以这样解读，因为您自己呢跟我一样有同样的生命经验，所以来策展这个《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其实对你来讲又重新走过了那一段的记忆的，对
1: 对，没错，
0: 有没有想起阿嬷？
1: 一直都有，对，
0: 一边策展一边写一边哭吗？
1: 对，没有，经常哭啊，不是、
0: 啊、
1: 没有到一直哭了、啊，但是经常哭，
0: 就想起他，
1: 因为这些音乐有时候一听就会、啊、
0: 有感，
1: 声音触动其实是最直觉的，
0: 嗯、
1: 对不对？不像是文字嘛、
0: 嗯。
1: 那其实因为我本来不是学歌仔戏的，我本来是学现代戏剧。其实我是西方小剧场那一派的，
0: 是，
1: 但是后来因为歌仔戏界
0: 就当在剧场那一派的，
1: 对，然后歌仔戏界的朋友跟长辈们非常好，他们都欢迎我进去胡搞瞎搞，然后我一开始还自认为自己是去拯救歌仔戏，你知道吗？然后还姿态摆得很高，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说，没有批评我，都让我自己慢慢玩。可是后来有一天，我的老师们觉得。还有一位那个音乐设计周以谦老师、我相信你听过他的名字，
0: 是
1: 周以谦说
0: 他
1: 傅玉慧这个歌仔戏会变成这样，你是始作俑者。
0: 等一下那个始作俑者的后面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1: 当然是负面的呀。然后还有被我的指导老师说你看人家现在演戏变成这样、就是有点便宜形式、他说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某个歌仔戏班演戏会这么的便宜形式、我就有点问老师，在台下问老师说、老师这真的是我害的吗、老师居然没有回话，照理讲他应该说哎你想太多了，怎么会是你呢、没有回话，
0: 所以呢
1: 然后老师就说然后我就反省啊、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读博士从头整理一遍、
0: 是，
1: 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开始慢慢的整理，连带着就整理到京剧了、那京剧是我爸爸的最爱、我爸以前是听胡绍安的、他很喜欢老生、他听胡绍安的、所以我就跟着这个记忆的线索就开始把这些、就想说今天歌仔戏为什么会生成今天这么复杂的状态、那它的历史太难爬书了、所以我想从声音来听，大家听声音就会知道歌仔戏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这一路上当然都是我觉得不至于一直哭，但是那个动力是非常强大的、对，就我就因为这些老艺人对我来讲都像阿公阿嬷嘛，
0: 是、
1: 我就觉得是在对他们致敬，然后我不舍得他们做过的这些事没有人在提、没有人在听，所以我们一开始进展间有一句话，那个就是说那个唱念做打都是他们在为了时代生存留下来的痕迹、希望大家放慢脚步好来聆听灵魂被召唤的那种感觉跟回忆，然后因为这样子就希望大家慢慢的走进来聆听他们的留下来的声音，这样
0: 是。我想回应傅玉慧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因为用这个现代剧场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戏剧哦，那或许有些老师会觉得您可能去打破了过去我们就有的观念，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其实有另外一种想法耶，因为这次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还包括邀请国际的团队来参与演出，潘索利，韩国的潘索利，
1: 对
0: 不对？对对对。那你其实可以感受得到，不管是在亚洲其他国家来讲，包括台湾来说的话，每年像旗舰制作的话呢，其实这些歌仔戏团也希望跟其他的剧种来合作，去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1: 对，
0: 所以我比较能够了解明白为什么小纪纪慧林老师会特别邀请你来担任策展的工作、你从不同的视野来看这件事情，
1: 对，
0: 又何尝不是带来新的观念跟想法呢？
1: 是，但是我相信小纪他的 初衷了，或者说我们共同的共识都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
0: 没错。
1: 对，我们的标题是纯棉与混种嘛，
0: 嗯，
1: 那绝对不是在强调二分，比如说你就是传统，你就是、嗯、你就是前卫，或者你就是混种，不是的，而是每一项传统它一直都在透过混种往前进，
0: 嗯，
1: 所以其实那个混种是一个动力，因为要诉求每一个当代，所以每一个当代一个切片下来，其实它那个就是。它不可能停在那个切片上，它一定一直在不断的在变化，在诉求当代观众。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戏曲艺术节的所有的节目，因为这次听说非常庞大，
0: 嗯，
1: 那个传艺中心会大亏钱这样。
0: 嗯，对，我已经听到开始在亏钱了。邀请的团队都好强哦、嗯、
1: 哎呀对呀、啊、可是我们、因为他们比较少被传艺中心这样集中的宣传，这
0: 是
1: 他们少见第一次整个成批成队的这样子集结在一起、那这个而且他们要跟现代剧场界的合作，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不是心就一定是绝对最好哈、他有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都还有带着一些传统，然后这个是并存的，是一直不断在混，对，希望有让观众有这样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0: 没错。

0: 其实跟傅玉辉老师讲到我自己的经验呢，我记得有一年呢参加国际的这个广播的大赛啊，然后请到了一个外国朋友帮我做翻译的工作。他讲完之后呢，说了一句话：“阿林瓜伊加加粗鄙呢，就是一个那个混血儿的感觉。”
1: 你说翻译还是那个
0: 外国的翻译？哎，他就翻译的过程当中，啊那三米龙五哈，瓜伊好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集结在一起，另外强共。
1: 哦、
0: 连国剧的身段啦、
1: 啊
0: 一些等等的演出当中，
1: 高假戏的
0: 高假乱弹没关系，
1: 尤其是乱弹
0: 对对对，其实难怪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就以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真的是一个混种你知道吗？
1: 对呀、啊，所以才会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这次节目跟参与的团队量应该是最大的、
0: 是是是，
1: 是最大。
0: 好，原本可能只是旗舰制作的艺文的演出，但这次呢首度推出了这个特展，就是刚才您特别说到的主题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呢。
1: 对对对，
0: 原本只是文字影音的部分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加上了更多的声音的效果了嘛。
1: 没错，
0: 老师你花了多少时间做这样的整理，而你想强调的又是什么呢？
1: 其实花时间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去年的还是五月某个过完年之后、应该是去年
0: 就接了任务之后开始着手。
1: 对、然后我本来以为说就把声音就拿过来嘛、然后后来自己想说
0: 编一编写一写就
1: 好了，对，拍拍就好了，对，然后发现不对因为很长比如说今天我有十本然后那个录音量非常的大好，录音团嘛，
0: 而且你都要听过是吧？
1: 对，我还得写笔记我还得把情节通通写下来，
0: 哎呀比我做金钟还辛苦
1: 没有，大家都辛苦了、只是说自己第一次碰到难怪你们都很累因为你们都要这样子记对啊，那所以就要十本全部写下来然后再来小女侠红蝴蝶是因为是许秀年从生转旦的第一出戏所以我就拿来听，因为名字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才会讲借那个剧名做红蝴蝶，
0: 难怪会有红蝴蝶
1: 追香，对，那用来比喻歌仔戏什么都想要啊，或者说为了现实要竞争，所以要去汲取各方的精华的那种状态。那小女侠红蝴蝶的麻烦是它没有完整的剧本，它是流失的，它是断裂的，就是说他们在改的过程里面改来改去，所以其实很难看得懂。
0: 但后来没有初稿就对，
1: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都不见了，因为都被改得乱七八糟的。然后而且中间蛀虫蛀得很厉害，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有很多都碎裂。像它其实应该有七本到八本左右，但是第六本蛀蚀的最严重。然后我就是想办法要把那个剧情先，我自己得搞懂剧情嘛，对不对？所以就跟着录音的资料，因为幸好录音是完整的，
0: 所以你就完整的把第六本的那个内容
1: 剧情找回来
0: 记载下来
1: 因为是要透过许秀年的四句联因为他是自己一本四句联的剧本他没有全本他是自己一本他专用的
0: 是
1: 所以就透过他的唱词再把剧情整个再凑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就比较辛苦其实，所以我也很感谢国影中心的那个典藏组的同仁帮忙做这些，因为他们还得去把它挖出来比如说我说那第六本在哪儿然后他找不到好找找看这个某某的这个剧本可以吗
0: 可能哪一段哪一段就是第六本的内容
1: 对要凑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用乐师的专用的剧本才会最完整因为乐师才会记录
0: 他打那个点嘛对不对
1: 还有然后还有细节他们才会写上去其他人呢是不行的然后还有别人抄的抄下来要给演员用的所以有很多本在那里混淆视听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个真正的那本找出来然后真正可以用的那本找出来然后还要剪辑譬如说哪一些段落是最有趣的
0: 是
1: 所以我要全部再听完还可能要多听几遍觉得这段好像还蛮有趣而且还要砍长度然后他们那个制作单位就跟我说老师不要超过十分钟观众没有耐心超过十分钟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难的因为我其实很希望能够让观众听到比较完整
0: 很完整的出来
1: 可是因为你不能说唱个两句就剪那你听不懂连剧情也听不懂直接听下所以变成是我要把那个脉络都要符合进去这样你才会觉得听这一段是 OK 的所以是这个过程比较累
0: 对其实我光听傅玉辉老师你这么说的话呢我觉得从去年一直到这个特展推出呢对你来讲是一种煎熬
1: 对
0: 你这个当上的很大 我讲，
1: 没有，我觉得好像是写两本博论，你知道吗？就我才
0: 你的博士论文还很难，
1: 而且这次还要去布迄个高架哈，啊，搁要布戏编，啊，搁要布蓝单，啊，搁要录惊叫，就是连那种东西全部我都要搞懂啊，不然我怎么解释给观众听？
0: 哎，可是我想请教傅余贵老师，
1: 是
0: 因为你从小跟父亲是听京剧长大的，对不对？
1: 对。
0: 那干嘛是听啊寡语嘛？哈，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两种剧种对你来说的话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像四平啦、啊、蓝丹这些、嗯，因为过往没有接触嘛，
1: 对，没有接触，
0: 所以从头开始啊。
1: 对啊，然后比如说，
0: 啊、你听我蓝丹的八官为官话，
1: 可以、嗯，因为要有剧本嘛，
0: 啊、哦，有本
1: 我们会找嘛、嗯。然后还有就是，幸好秋婷老师，嗯。他母亲是潘玉娇，父亲是邱火荣、
0: 啊、
1: 这个是世家，
0: 是是是，
1: 他们上传网络的资料其实还蛮多的、嗯、所以我有偷靠那个东西来做补习，
0: 是是是，
1: 然后也偶尔会跟他 LINE 聊天、嗯、他会教我一些事情这样、嗯、所以其实有趣的是，其实不妨大家可以上网去试试看，就不见得一定都要听我们展间的东西、
0: 嗯、
1: 大家听听看北管跟乱弹，你会发现你的内在完全直接被呼应到，你就会完全被撩起、
0: 嗯哼。
1: 其实我听北管听得很嗨、欸、
0: 嗯哼，
1: 我睡不着、欸、
0: 我是哎、欸，
1: 会很嗨、欸、
0: 我听北管其实我人整个人都会兴奋、欸、
1: 对啊，就是嘿啊，就是这种感觉啊、嗯、哼哼。然后我有请教过音乐界人，我说那个音乐听了是不是会影响脑波，他们说会、
0: 嗯、会，
1: 所以那阵子我几乎没怎么睡觉
0: 难怪你头发都白了，
1: 对，一直在没有头发是在写博论就已经白了，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有点自虐嘛，就是我又嗨，然后又把自己整的有点累，后面的累是因为那个执行单位一直说，老师我们这边需要个什么文字啊，老师我们这边需要个什么介绍文字，我需要
0: 随时插花要你去生啊，
1: 因为他们很忙嘛，所以他们都会在最后面才开始想要说把它弄完整嘛、
0: 嗯、
1: 那我们就要配合他的节奏、
0: 嗯、
1: 那种节奏不是我的节奏、嗯、我是比较慢的，
0: 是、
1: 啊、他们是很快的，他们就是当天就要生什么什么东西、嗯、这样哦，那个比较辛苦，然后你还要能够理解他到底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0: 嗯、
1: 他也要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嗯、所以那个磨合也很辛苦，
0: 了解、你看哦，你第一次尝试这样的去策展这样的内容哦，而且有些剧种对你来讲过往并没有经验的、哦、
1: 没有，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在这一次的策展的过程当中短短也快一年了，对不对，从去年五月一路走下来到现在哦，
1: 对啊对啊、嗯、一年差不多一年，
0: 是是是，我觉得你整个过程用痛快两个字形容
1: 蛮好的，真的
0: 很痛苦又快乐
1: 没有错，
0: 真的、欸、可是讲我刚才跟这个傅玉慧老师在聊说，这次的特展呢红蝴蝶追香，那它的展期呢是从3月25号已经开始了，
1: 对，
0: 一直展到6月14号，
1: 是
0: 对我来讲是不告亏呢，
1: 啊那别乱哈，因为我们现场一定要有导览人在啊，
0: 导览解说
1: 有点像解说啦、嗯、然后
0: 是
1: 因为我们有一些展品还蛮特别，譬如说感应录音带、
0: 嗯、
1: 然后还有譬如说像一些展品要用触碰式的那种 pad 去使用、
0: 嗯、
1: 那所以一定要有人在现场那个监督嘛、嗯、免得观众有问题、嗯、或者说观众把东西偷走、
0: 啊、甚至有疑问要请教，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人事成本还蛮高的、
0: 嗯、
1: 所以而且其实我们经费没有很

0: 很多。
1: 嗯，
0: 那个当初我们请视觉艺术界人来諮商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呦，你们这个经费啊，哎呦，只适合那种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做的。”
1: 人家讲的蛮直白的。
0: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你们视觉艺术这么好赚，就是……”不过因为这样讲起来，其实也没有很好赚啦，因为他们后来也被我们整得很惨，因为我们又要这些东西，又要什么东西。那所以这个人事成本之下，然后再加上那个资讯量，那个长官们也没有想到。就是大家都没做过嘛，
1: 嗯，
0: 我们很少做声音特展嘛，
1: 嗯，
0: 嘛不知道要耗费这些资源，所以后来那个中心的剧发组、剧艺发展组已经很努力了，他们就想办法再挤一些钱出来，才有办法把这个三个月的时间把它确定下来，然后才有厂商愿意投标，不然是没有厂商愿意投标。
1: 一开始好像
0: 对啊，
1: 流
0: 标一次，流标一次，一次一次，
1: 哦，
0: 我们只能失败一次，对啊。
1: 了解了解，其实
0: 因为时间会 delay， 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点紧张？嗯，当初啦，之前有点紧张，一二月的时候最紧张。
1: 3月25号正式展出了，
0: 对
1: 不 对？看到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0: 大家主任起码主任蛮高兴的，
1: 相信
0: 主任还是
1: 蛮
0: 就
1: 爱劝华语的，
0: 哎，主任还说有可能。要拿到别的地方再去多做几次展览。
1: 我们刚才有聊到，比方说在宜兰的
0: 对传艺
1: 园区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场域了哈。
0: 对对对，
1: 好，你有没有找你的学生来帮忙呢？
0: 没有哎，
1: 你没有设计你的同
0: 学啊？我们全部自己，我们全部自己来哎。
1: 我想说，总是找几个学生跟你比较能够有心灵沟通的人，比较了解你的明白的。
0: 祝玉姐姐，你不知道现在少年人根本对这都没兴趣啊。
1: 所以为什么要办这个特展？
0: 哎呀，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啊。然后跟他们讲，即使连博士生，部分的应该说绝大部分博士生，你跟他讲巩乐社，他可能都不见得知道哦。
1: 我相信哦，现在30岁的年轻人，你讲到寇秀妮、安妮季，他们也不见得有看过他演出哦。
0: 对啊，所以你更何况你要跟他讲顾正秋，你要跟他讲侯佑宗老师，对啊，然后还有萧守礼老师，因为我认为他们留下来的声音，他们在分别在70年代跟萧守礼是90年代末，他快要去世前2年，
1: 是，
0: 中心有找到单位帮他歌仔学会帮他执行录音，幸好他们的声音有留下。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很想听他们讲话，我想要听他们的讲锣鼓经的声音，我也想要听萧守礼讲他当年多么的红，他演那个什么白玉堂啊，多么的红，然后那个底下有个戏迷啊，那前面他进那个剧场的时候，他先穿着黑色的衣服，然后等到台上的萧守礼一穿白玉堂出场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把他的外套脱掉，里面下面也穿白色，就是他也穿白色跟他呼应这样，就是戏迷的爱跟热情在萧守礼那个时候就已经30年代哦，就已经展现无疑了。你听他讲他那个时候的那些事迹，我觉得好有趣哦，
1: 真的，
0: 就也希望让观众能够听到他的，不然我们都只在教科书看到讲萧守礼讲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只有他亲口讲，是听他讲会非常有趣这样，
1: 对，你会觉得他是有距离的，对不对？
0: 对啊。

0: 好的，继续下来呢，我想聊聊我个人的观察。傅玉桂老师，传统的戏曲，像以台湾的民众来讲，因为我喜河洛朗哈，所谓的本省人嘛，哦，那从小可能看布袋戏、歌仔戏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多哈，
1: 哦，棒哦！
0: 哎，我到现在其实每次这个庙会演的名戏《南宫侯喜明怀戏》哈，我一定会去看了，
1: 哦。
0: 但是就好像刚才呢，傅玉桂老师特别说到的，他示威了。
1: 对啊，
0: 那当然我们也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像旗舰制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性的工作，但是今年首度推出的这个影音的特展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我觉得更弥足珍贵的原因是这些老艺人的声音如果没有透过那个年代用盘式机把它留存下来，台湾音乐馆透过他们的数位化，其实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些人，
1: 没错，或者是那个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那个声景啊，完全是不同的。
0: 对
1: 啊，以前那个那，尤其如果大家去听《金银天狗》或者是听《红蝴蝶》《小女侠红蝴蝶》那个乐器，然后那个老板他

0: 是在云林麦寮，一开始是在一个
1: 老寮，
0: 在你是嘉义人嘛？
1: 我嘉义人，
0: 对，他们是在麦寮嘛，他们就用老戏院在里面录音。
1: 嗯，
0: 那老板用的都是第一流的设备，当时 Sony 的设备，所以才会巨细靡遗的录下来。
1: 哦，所以效果那么好，
0: 效果其实真的蛮好的，因为你还听得到远方有那个咕咕咕。有机，你看他们录到凌晨这样，就是那个声音都很，如果大家很安静的听，其实是会听得到的。然后还有就是后来他们就在向上路，台中向上路有盖了一个他们自己专用的那种补习班嘛。那因为补习班开不成哈，
1: 是
0: 政府说没有操场，所以就不能够开补习学校，所以就改成开补习班。然后在里面就有一个专业的录音室，这个陈忠义先生就是陈诚三老板他的小孩哈，他就讲，他说他后来有帮他爸爸处理一些录音室的事情，所以因为老板当初砸钱把那个录音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透过盘带再转化过来的那个 MP3 录音其实都还蛮清楚的。
1: 了解。
0: 对啊，
1: 那
0: 乐器都听得到，
1: 我们都有机会看到。
0: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评估过的是，如果你站在那边听，你可能要听完你要两个小时才会把全部的巩乐社的听完，只是听巩乐社而已，你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剪了大概22段，好，22段的录音，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听一下金银天狗的，把它听完，然后也听了一下那个小女侠红蝴蝶的，然后你还看我们旗舰制作金银天狗，你就可以比较出以前的十本的那个剧情跟现在是上下两集，好，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编导他们的用心跟他们侧重的重点不一样。
1: 没错，
0: 这个还蛮有趣的啦。
1: 对，我们说以前的这个在庙会当中演出的戏，所谓的名戏哦，
0: 对，
1: 其实东西哇戏，就说呢，在过往来讲，有一些老艺人呢，尤其是歌仔戏的演员，他们其实是不识字的，然后有这个说戏人来说戏哦，所以那个演出的内容虽然有一个根本可以参考，但其实整个对白，这个演出的形式呢，有其实有蛮多的变化哎。完全是随性即兴的演出
0: 对，但是巩乐社的他革命性的一个动作一个措施是那个老板他是在1953-54的时候他请了陈守敬先生，
1: 是
0: 也就是
1: 是是
0: 帮他们定本写剧本先写了红楼残梦听说这个那个许秀年就有演了，但是红楼残梦的剧本完全不见了，然后第二本是金银天狗，然后陈守敬就把那个定本写下来。可是好玩的是就像您说的，其实老板在看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说这边我不要用这个剧本写的，
1: 他或许会修
0: 他要修，而且他修他要修的方法就写活戏所以变所以录音的演员可能要当场阿伯金马加贝亚诺
1: 啊，
0: 咖喱瓜，所以大家会听到有一段那个金银天狗有一段那个演杨玉郎的演员黄梅珠，他当场要想一段那个黄梅调，
1: 就台词自己想自己设计，
0: 那有可能有戏先生跟他讲说你可以这样唱嘛，或者是说他们就挪那个黄梅调的，直接拿了电影主题曲来唱所以他们就会挪这个，其实这些都是歌仔戏的程式。就他就把现有的东西直接拿来用，而且挪得非常的好。
1: 等于是巩乐社后来有所本，但是其实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参考的剧团他们可能会以他们的演员的特色也会做了一些调整。
0: 对啊对啊。
1: 我印象当中台湾第一古代廖崇之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卡扎西安呢我哪敲几鼓，我是到底要敲七级啊，而且唱这个都马调，唱了第一句之后啊不要文不顶，就是我们的这个乐师们才跟着奏他想要的这个曲调，
0: 对对，
1: 太有趣了，充满惊喜。
0: 有的是比手势什么比七这样子比，或者是比这样子好，就是都马什么等等的
1: 他就知道了，对
0: 啊，所以你看那个以前的那个乐师跟演员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你们听巩乐社的录音也会发现那个 Hannah 他是喇叭弦，就是他们把那个唱盘的，不是以前那个留声机有个大喇叭的，
1: 是是是，
0: 他们把它拿来然后放在他们自己的 Hannah 上面，他们的那个拉的弦上面，然后就会有形成一个喇叭弦，然后那个喇叭的大跟小都会影响音色，所以大家在听巩乐社的时候会很明显的听到那个乐师怎么样搭配着演员的唱在调整速度，甚至还有一点点调情的感觉，就是乐师在逗演员，然后演员跟着那个节奏然后再玩，所以那个勾起来的声音非常的多， 就是那个喵、嗯、很那勾起来非常的多，现在已经听不太到了。
1: 难怪会是称为是混种，对不对？
0: 对啊，
1: 你看他乐器都可以这样，
0: 对啊，
1: 有这么有创意耶，
0: 因为要活下去啊、嗯嗯、那我为了活下去我要想更、嗯

0: 种不同的办法，对不
1: 啊哈，
0: 对？然后我不能老是靠那个舞台底下的大水缸啊，
1: 嗯。
0: 那个没有用，而且观众吵得要死，有的人为了看戏都不回家，当场在那边尿尿，把那个永乐戏院弄得很臭。那时候那个顾正秋老师他们在演的时候就有说："哎呦，永乐戏院怎么有点脏啊？"对，可是因为顾正秋还是很敬业的把戏整个完整的把它演完，这样。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没有剧场守规的这种观念，就是也不懂得尊重台上的演员，所以很吵。那老艺人们当然要想办法把声音传出去啊。所以陈陈三这招用录音的这招太聪明了，
1: 太厉
0: 哎，
1: 害
0: 他不
1: 了。
0: 止可以现场可以让观众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还可以我同时出六个班出去，因为我只要一直不断的复制录音带就好了，所以我六个团都可以在台湾各地演出。
1: 就可以巡演，
0: 哎，所以这个让巩乐社赚很多钱。
1: 了解，其实想到以前在学校学戏剧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哎，像我脸蛮大的，声音又很大嘛，所以那个年代不用麦克风，
0: 你
1: 但
0: 声
1: 是，
0: 音本质就很好
1: 啊，
0: 啊，
1: 谢谢你，
0: 对，
1: 老师，你真的是安慰我，
0: 没有安慰啊，
1: 今天给你按赞。我
0: 真
1: 就发现，
0: 的。
1: 哎，以前真的如果没有录音的设备的话哦，那演员本身第一个声音那个
0: 对
1: 气要
0: 啊，
1: 很足，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哦，那演员来讲，就是换了妆之后呢，那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
0: 对，
1: 小时候总不懂，哎，阿贤那些寡也演寡那把就弄啊呢，青青红的，哎，一整片。后来慢慢的才理解，其实他强调那种效果，那
0: 对
1: 种
0: 呀，
1: 视觉的效
0: 对呀，
1: 果。
0: 因为妆就是他们的表现的焦点，还有服饰也是啊。那所以像那个那个什么许秀年啊，他在扮演的时候，他年纪小小的，他也许也没有办法化太多的妆。那怎么样让小孩子？因为巩乐社是以音啊先著名嘛，就是小孩当小生这样。那你小孩
1: 把
0: 子声音把黑音啊，他怎样啊？他们怎么样在现场演出要对抗一大群的观众，还要对抗乐队？小孩子声音没有办法，所以录音是最好的。你看那个老板真的考量都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这种方法是最好做最好的。
1: 他也带出一种新的风潮，对不对？
0: 对
1: 后来
0: 呀，
1: 慢慢就有更多的人学习，
0: 对
1: 也因
0: 呀，
1: 为有录音才有办法留存下来。
0: 对
1: 哎，
0: 呀。
1: 其实以前呢，像布袋戏、歌仔戏在演那台戏的时候啊，我发现每个知名的团体啊，这个剧团他们很用心，也投入很多的资本呢，录
0: 哎，
1: 音设备还有乐器都是
0: 对，
1: 当时最好的，因
0: 对，
1: 为那台戏要卖票嘛，
0: 当然
1: 你
0: 当
1: 就
0: 然，
1: 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到剧场来欣赏
0: 对
1: 嘛。
0: 呀、啊，所以不是只有像其实啊、哦，我们刚刚聊到廖老师啊、哦，其实廖老师也很前卫。那老师大家都说廖老师是传统，可是其实他的前卫是在于，他就立刻决定要定本、定腔、定谱，就是他全部都要定下来。这个是在歌仔戏界是没有的事，因为他要让他的学生们跟他的观众们能够听到最精致的呈现，而且老师的王魁富贵音全部都是学京昆的身段来的嘛，然后他自己在发明，所以
1: 也
0: 那个
1: 卡薄秋的
0: 哦，哎，弄得很精致，所
1: 真
0: 以
1: 的，
0: 这个真的是很激进的改良那个歌仔戏，对我来
1: 没
0: 讲他是激
1: 错，
0: 进的改良者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以我们今天看传统的这个定义也好，或者说我们今天再来想说哦，觉得这个什么歌仔戏很新。那其实歌仔戏当时也是很激进，比如说也有一些像民权歌剧团，对他们来讲，所谓的传统不是像廖老师那一种的，就是说学习京昆的那样子，他们学的是当时的流行的乐种或者
1: 哎，
0: 是
1: 对
0: 剧嘛。
1: 耶，林竹岸老师跟我讲到，他儿子他就
0: 啊，他
1: 说，
0: 又
1: 哎，
0: 来哦，
1: 哦，
0: 阿
1: 有
0: 北又来
1: 哦，两，哎，我去过他
0: 哦，
1: 家，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很可惜，因为他
0: 对
1: 的那
0: 呀、啊，
1: 个，
0: 树花阿姨跟他都
1: 哎，才
0: 走，东
1: 刚
0: 西
1: 离开
0: 做
1: 没
0: 生
1: 多
0: 呐、
1: 久，
0: 啊，嘿，
1: 嘿，
0: 东西
1: 去
0: 做
1: 当
0: 生，
1: 天使了哈，去
0: 哎，
1: 跟林竹岸老师相会了哈，
0: 对。
1: 继续卖哦，继续玩
0: 对，
1: 给哈，啊，把歌仔戏给演给天上神明
0: 对
1: 看哦。
0: 呀、啊，
1: 对呀、啊，我记得林竹岸我们的这个国宝意识，他就跟我说到了，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在那台戏演出的时候呢，会加入很多西洋的乐器，
0: 没
1: 应该
0: 错，
1: 是耳更琴们呢，现
0: 对
1: 在团长
0: 啊，
1: 是
0: 对
1: 耳更琴
0: 啊，
1: 们，
0: 电
1: 爵
0: 子
1: 士
0: 琴很
1: 乐
0: 厉
1: 的耶，
0: 害，嘿呀、啊，然后所以绝对萨克斯风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巩乐社的录音里面很多萨克斯风，这个应该可以让大家觉得很讶异，因为我们以为歌仔戏就是要传统乐器汉
1: 锣
0: 乐，
1: 鼓嘛，对
0: 哎，
1: 不
0: 汉
1: 对？
0: 乐没有
1: 弦
0: 没有，
1: 乐不
0: 其
1: 是，
0: 实我们很多西洋乐啊，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认为的程式啊，所以一定会像黄梅调的曲子，好像那个还有像电影里面的一些串乐，那个巩乐社更可爱，老板还把那个肖邦的音乐啊，或者说有时候舒伯特的音乐都放进去。啊，所以你就会觉得好，这是一起的不行啊，
1: 多
0: 这样，
1: 有气质！
0: 对，因为 他就是想要
1: 回过头来，
0: 他想要当代化嘛，然后他抓不到方法，然后他就当然又会学日本的，或者学美国，会学上海的那些影音这样，
1: 是是是，
0: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这是用长明他们老百姓用自己的方法把它摸索出来，这个背极珍贵耶，它不是一种精致过滤化的东西，像知识分子就会想说，哎，我要想一套艺术性的方法来表现我的当代化，
1: 而且要有那个厚度，
0: 哎，对，每次，可是你听久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哦，我想要听一点比较轻的、比较直觉的东西，那就是要往长明这边思考。
1: 是是，
0: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艺术节的规划，还有就是，尤其是我这次的特展，都尽量往长明的角度去，希望让观众觉得说，哦，当时老百姓是怎么想、怎么玩。比如说那个我们讲最有趣的就是高甲戏，本来是梨园戏，
1: 是是，
0: 然后他把它改良，然后呢加了一些京剧的锣鼓进来，加了一些乱弹的锣鼓进来，所以就越来越强这样子、然后即使是昭君和帆，以前南管也是只有散曲，只有唱，所以那个歌仔戏的或者是那些剧团的就想说，那我把它活戏做一做，所以他把活戏再加上梨园戏，再加上南管、再加上那个京跟那个乱弹的锣鼓一包起来，你只要连唱的语言都改成台语的时候，歌仔戏就出现了。所以这一些就是，这只能说歌仔戏的诞生势在必行，
1: 没错。

0: 真的忍不住要跟傅玉慧老师按赞呢。你看，你从当代剧场、现代剧场出身，对不对？过去在学校学习是这样的专业，但是后来不管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策展，或者是您常年的耕耘，哎，你真的把东西，就是把台湾跟这个西方的艺术的展演方式完全融合在一起。
1: 对，我是自己喜欢的。
0: 哦，你好强哦！
1: 没有，还好了，还好了。
0: 我忍不住要站起来跟你鞠躬。
1: 哎呀，别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很多哎，很多哎，真的很多不少。因为我们的长辈的老师们其实都是这样子跨的，像林鹤怡老师啊，
0: 是
1: 季慧玲也是，他还跨舞蹈嘞。
0: 哦，季慧玲她真的是爱看演出，
1: 对啊，
0: 真的是出了名。
1: 她还跨舞蹈，对啊。然后还有像蔡欣欣老师啊，徐雅香老师啊，
0: 是
1: 他们都汲取很多的剧种。那但是从我以下可能就少了，这个我也很忧心。说实在，因为就是那个能够欣赏这些，
0: 就好像你说年轻人不见得懂，不懂有距离，他们就不会想要去进一步的了解。
1: 对啊，
0: 那我知道了，这次为什么2026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特别会有《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了？因为刚才老师你也特别强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长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对呀，
0: 我不要让我们欣赏的这些观众听众觉得他是有距离的哈，
1: 哎，
0: 你看我们两个光聊就聊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对，
1: 啊，真的，
0: 哦，好想再聊。我先跟你预约一下，下回再上节目。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就针对您自己长期的研究，我们来做一些分享。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回到呢，这次的特展当中，其实老师你分了有四个主题，
1: 哎，
0: 是吧？
1: 四大单元，
0: 四大单元，哎，
1: 第一单元是这个血脉里的基因，意思就是说这些剧种都是养成歌仔戏的重要的那个乐曲或者说剧种，然后包括有京剧啊，我刚刚讲的高甲戏啊，四平啊，客家戏，
0: 对，客家戏其实现在在台湾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演出的，
1: 也是岌岌可危，也需要大家去那个，尤其是因为客家人都会设法，就是我们的1914年的第一张音乐唱片就是歌仔戏艺人录的嘛，然后他们连客家歌仔戏的东西他们都会，所以我们有客家戏，然后还有南管，那这是第一单元的部分，然后我们会把几个重要的老艺人的照片还有一些历史放在第一单元，
0: 是
1: 那也会把一个很关键
0: 有声音吗，
1: 声音有，它是混杂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我刚刚讲的感应录音带里面，就是我们有分成听的展品跟看的展品，那我现在先讲看的部分，
0: 是
1: 然后那个第一单元是包括这样，那当然也会揭示一个这些现场的展品的收集跟建构都是靠197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他们开始想办法收集台湾本土的声音，那个就是许常惠的台湾民间艺人音乐会，
0: 他的填调工作，
1: 没错，
0: 对对，
1: 然后他不是有一系列的民间艺人音乐会，
0: 是
1: 就是这个，我觉得那件事情非常的关键，
0: 太伟大

0: 那种古老的乐种，其实是在你们那边先开始、欸。
1: 那种社团特别的多哎、欸，
0: 没有错，李春源啊，嗯、这个第一个、
1: 欸、对对对对
0: 1710年就成立了。
1: 彰化我也跑去采访过、欸、我觉得，哇，20-30年前我去采访，那时候我很小哦。非常非常的小、嗯、你要强调我很年轻、
0: 哦、对表示
1: 其实
0: 你很早就开窍了，你很早就开窍，我开窍太晚了。
1: 对，我就记得那时候的团员在接受我的访问，他就说到李春源说我是同校的呢，我说你几岁？50。
0: 50岁怎么会笑嘞？
1: 哎，不过现在改变了。我看园林有很多的这些宣社来讲的话，是年龄层在下降。
0: 真的吗？那就好事，嗯、那表示
1: 年轻人在学了。
0: 哦，那终于，嗯，对啊。所以其实我是说，你们那个云嘉南呐、啊，包括彰化、台中啊、嗯、那一块，那个是最早移民过来的嘛，嗯、所以当然那个传统的比较老的剧种都会先留在你们那边。好、嗯，包括还有一些平埔族，所以像乱弹很多平埔族的艺人啊、嗯，然后客家戏艺人也会这个乱弹跟北管。嗯邱老师他们那个家族非常重要，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有看到潘玉娇老师的一些影音、嗯啊、然后再来就是过来第三单元跟第二单元中间有个红蝴蝶剧院、嗯、所以我们会把有影音的那个段落也放在那边，然后不断的播映、嗯啊、然后再来第三单元就是歌仔戏跟布袋戏、嗯、那特别要提布袋戏是许王老师的小西园掌中剧团、啊、哦耶、嗯哦，他那个哈、哦，那个
1: 也会靠
0: 五告赞呢，不晓得你有没有采访过他？
1: 有哦，我好喜欢他 哦，好可惜哦，他
0: 对啊、嗯，对，但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嗯、你如果有机会看他的一些录影资料，你会看到他在旁边，他在底下那边录音的，他那个表情也做得非常的足，
1: 他超丰富的耶，
0: 非常丰富，
1: 因为曾经跟着他到外面去采访的时候、啊，看到他演出的时候，哇，那个口白的会靠，
0: 对啊，
1: 然后他的那个遐言，
0: 对、啊，
1: 我们说哈，演布袋戏其实主演的声音很重要，
0: 对啊，所以他的不管是他的口或他的手，他一手一像他把那个《三国演义》全本都改编成布袋戏、对我是很佩服这样子的作为，因为他有
1: 这样的意识，
0: 哎，他汲取京剧的那个、嗯，只是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也很少出来。嗯、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歌仔戏的段落，就会看到很多90年代复刻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在里面。
1: 是、
0: 嗯、然后我们还有特制一个年表啊、那个年表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些展品的脉络。嗯啊，然后再来第四单元就是把镜头往下。缩到一个特写镜头，
1: 啊，你记得巩乐社，
0: 嘿，对哦，就会到是巩乐社的段落，就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同龄演绎，啊，就是那些以许秀年为核心，
1: 是，
0: 把那个金银天狗跟小女侠的精华片段，然后剪辑起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剧本，看得到编剧手写的剧本，然后不是只有给大家看剧本而已，我们会有那个像唱卡拉 OK 那个点，啊，所以那个观众可以，
1: 所以我也可以唱吗？
0: 哎，你可以唱，而且你可以跟着那些。你可以跟着点知道他唱到哪里，或者是说他这边为什么不见了、或者说他这边为什么改唱去加雕、所以很多东西都会在那个荧幕上给大家做资讯上的补充，所以你必须要整个听完才会看到我们的一些用心的细节、然后还有一些剧本，就是我们有复刻几个剧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当年的剧本是长这样、或者说四句联里面为什么每一页都有夹糖果纸、因为小孩子们那个被老板鼓励说，你如果把这一页或这一句背起来，我给你一颗糖果，然后小朋友就会把那个糖果纸留下来做纪念。这些都是希望观众可以感受到一些文物当年的氛围，然后又听到当初的声音。
1: 是，其实我听到了这一次呢，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当中，我看到这个资料呢，特别提到从1950到70年代啊、就是那个来台戏哈、商业的内台戏开始兴盛之后，很多的影音资料的留存，包括声音的部分，我觉得，
0: 但是都是复刻哦，因为很难，除了巩乐社是原来的以外，其他的。几乎都是复刻，
1: 但能复刻已经不简单了，
0: 因为那个时候谁知道要录音呢、
1: 是、那时候设备也不足啊，
0: 对啊，不足，
1: 对不对，
0: 而且那时候歌仔戏是被很瞧不起的、所以很多的那种叫做地方戏曲都被化约在某个场域里面、所以比较高级的所谓的你知道吗哈，就是那个国民党的政权的统治底下、那个台湾
1: 人京剧成为了国剧、
0: 对，是国剧啊，然后所以其他他们那些被切割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1: 是，
0: 那今天能够透过老 老师们的努力重新复刻，然后把那个七八十岁老艺人请出来，
1: 嗯，
0: 哦，那个八十几岁七十几岁老艺人演那个四平啊，哇，真的很辛苦哎，就是他们要去演，
1: 你会很感动哈，
0: 对，你可以，那个幸好徐雅香跟李国俊老师有当初有及时把他们找出来录音，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有看到三段，我们可以看到三段。

0: 视频系的录音，你听那个音乐就会觉得，哎，怎么跟京剧好像又不太像，就是那个很好玩，就是那个感觉非常好玩。所以当年内台其实是有这些东西的。你想想看，哥莱西的艺人多聪明啊！我这边偷一点，我那边偷一点，就集结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哥莱西。其实今天哥莱西，我们一直要设法用现代剧场的方式去改良它，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变化，所以哥莱西一直在每一个时代都
1: 一直在成长，你有没有发现？
0: 很恐怖
1: 哦，他一直在创新，
0: 对啊，一定是。所以因为大家都，因为重点就是曲调嘛，对啊。像那个郑荣兴老师就特别跟我讲，他说为什么哥莱西的那个卡巴痕哈，就是说我们特别不是用那种各种板腔体的乐器，我们的板弦到了那个台湾以后，就变成用林头姐的那个果壳做成的大广弦，大广弦这样。所以他我们就特别的是。大广弦，而跟其他的乐种不一样，所以大广弦配上靠调啊，就是原来那个歌仔戏的最精华，就是最原始的一开始情感的表达的方法，这样。所以这个是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说歌仔戏这啊，其他的东西歌仔戏都可以变通，
1: 对，
0: 就是一直变通转进这样。
1: 对，配合这一次呢2026的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主题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啊、哦。其实
0: 谢谢
1: 老师，我觉得今天先简单的跟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展览的资讯啊、哦。
0: 是。
1: 请容许我有时间进去欣赏完之后再邀请你上节目来聊。
0: 啊、你有更多的心得欢迎你告诉我们。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辑了齁、
0: 哦。
1: 播他个几个月、
0: 哦、
1: 播到下档。
0: 反正到六月底对对对，你们六月底。
1: 我期待他转移到这个宜兰园区继续给他展下去，
0: 谢谢谢谢，
1: 是是，
0: 希望大家来
1: 展出时间呢，目前在台北来讲的话，刚才我特别说到了3月25号一直展到6月14号，
0: 嘿，
1: 6月14号，那大家把握机会哦。
0: 对，音乐馆的三楼哦，音乐馆、哦、
1: 音乐馆，台湾音乐馆的三楼、
0: 就在戏曲中心就对
1: 了，是的是的，那也邀请大家来欣赏。那特展的部分由傅玉慧老师来担任策展的工作，我觉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个，光录这一集节目是不够的，好吗？我们以后多聊聊。
0: 好，
1: 谢谢
0: 傅玉
1: 慧老师，
0: 谢谢，
1: 我们就现场再会喽，特展的现场，
0: 下回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访谈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是乱弹戏福禄的唱腔的选曲，大家就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艺文线上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当中相当特别的这个特展，那也就是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的特展。刚才我们听到了策展人傅玉慧老师也特别聊到了，这次的特展共分为有四大单元，包括了血脉里的基因，还有生活中的记忆跟余性，以及在地跟创新，另外包括同龄演绎等等。透过这次的特展呢，回顾了台湾的南管、四平戏、高甲戏、客家戏、京剧，还有乱韩戏的兴起跟流传，也包括了歌仔戏跟布袋戏这些新兴剧种的吸纳跟融合。希望透过这个特展，傅玉慧教授也说到了，让珍贵录音可以被重新聆赏，也让所有的朋友从多元剧种的锣鼓跟板腔的音律当中，听见彼此的故事、曲调跟节奏之间的对话跟共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访谈之后，你感受到他的用心了吗？好，这个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从3月就开跑，一直进行到6月14号截止，就在台北的台湾音乐馆三楼特展室展出，也欢迎大家把握机会进到我们的音乐厅的这个特展室来欣赏。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一次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巩乐社金银天狗》当中的一段唱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购就跟您进行到这里，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五月，我们用了四集的节目来谈台湾能源转型目前遇到的困境哦。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五月谈这一题？其实除了在四月的时候赖总统抛出了是不是有可能重启核电的这样的议题之外，其实在五月中的时候，我们也迎来了非核家园满周年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哦。所以我们这个月花了四五集的这个篇幅，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讨论，那现在如果谈能源议题，当前有哪一些困境，又有哪一些趋势要注意。所以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邀请到两位来宾，分别是从 NGO 跟学界的观点，或者是产业跟智库的观点来谈说，诶，那他们觉得现在碰到哪一些问题。不过在录完前几集之后啊，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考虑用一集的时间来处理就是跟大家聊一个议题，就是能源议题为什么这么难谈。什么叫做这么难谈齁，就是其实在过去这个不管是198-90年代的反核运动，或甚至是包括2000年之后的几次公投，只要跟能源议题相关的，其实我都有看到很多我身边的做倡议的伙伴们，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和方式试着去跟大家讨论能源议题到底有多复杂。但是这样子的讨论到最后还是很容易被简化为公投一翻两瞪眼的胜败的结果。那尤其是到最后是用公投来决定的时候，到最后其实在讨论的都不是议题的本身，很容易都是去直接连接特定政党的立场。如果这个政党永和，那这个政党的支持者就会大家一起投下这个政党所选择的这个永和的立场。那如果这个政党反核，那一样就是这个政党的支持者也会想说，我是因为支持这个政党所以我反核，很容易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机制哦。那这其实对于议题来说是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思考的方式。所以这一集的节目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那到底这件事有多复杂，现在又面临哪一些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情况，那以后我们谈能源议题的时候能不能多想几种不同的面向，那想了这些不同的面向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而不是被政党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一些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谈一个比较主要的，也会是我想要串这一整集节目的一个概念，就是风险的概念。其实我们如果在谈能源议题有很多的担忧，那这些担忧其实不一定每一个都已经成真，好，譬如说核灾，事实上台湾还没有发生过明确的这个大规模的核灾，但是大家会一直担忧这件事。那像这样的担忧就是因为这个风险存在可能性。所以大家如果在想的是这个，又譬如说有可能是假设今天国境被封锁，我们的能源自主率是不是有办法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像这样其实也是还没有发生，但是大家会担心一旦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去应对的这个情况。所以总之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各式各样的跟能源相关的风险有什么，那大家在思考这个风险的时候的这个排序又有什么不一样。好，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好，譬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其实常常邀请很多的跟环境相关的倡议者来上节目。那永续相对论这个节目很关注的也一直都是2050净零转型能不能成功。那如果从这个政策目标跟这个倡议来看的话，其实最担心的风险就是到了2050我们确定防止地球升温超过2度 C 的这个目标失败，也就是减碳失败这件事情。那他如果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其实一定是因为好，包括像现在美国在选出了新的总统之后，他们改变了原本对气候治理的很多想象，那重新开放各式各样高排碳的工业可以去做更多的这个选择。那像这样其实就是
政策选择的问题。那这个政策选择的背后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国际贸易顺差，所以导致他们做出这样子的政策选择。那这样的政策选择就会导致2050的这个减碳目标有可能会失败。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常密切的2050年的目标跟当代的政策选择有明确的联动的关系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刚刚谈的是一个大的政策，而且是全球性大家一起在想要不要遵守的这个政策目标，就是2050年的减碳净零的这件事情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成果。好，那除了净零之外，如果从产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在意2050能不能够这个减碳成功。他面对的每一天要面对的风险其实是，如果我选择再生能源，会不会有电力不稳的情况，会不会有我的电价成本不好控，譬如说今天它可能是一个浮动的电价成本。那或者是台湾现在其实很多业者正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买不到绿电。好，所以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说，能源转型真的不是理念层次的问题，而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生产线会不会因此停摆。好，如果说电力不稳，生产线就有可能停摆。那供应链的需求它能不能达到，譬如说供应链要求你要有 RE30 或 RE100 这样子的目标，你有没有办法达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才是企业在考量的事情。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电价便宜，电力稳定是他们最想要的，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经营者最在意的事情。那如果是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说，好，能源这个议题对他可能造成的风险是什么？地景的改变，譬如说我们过去也常在节目里面聊说，七股，好，在这几年来，这十几年来广设光电之后，现在其实有接近十分之一的土地上面都覆盖了光电板，这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地景地貌的改变哦。但改变的不会只有地景地貌，其实包括像过去七股的这个养殖渔业的产业链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动。好，那这些我们过去在节目中都有谈过，今天就不细讲，但我们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说，再生能源议题其实并不全然都是正面的，其实对地方来说它有很可能是会产生很多负向的结果的，甚至包括地价的飙涨啦，或者是这个养殖渔业没有办法顺利取得养殖用地等等的。但不是只有光电有这个议题，那风机的设置其实也有可能影响陆域或海域的生态，甚至是陆域或海域附近居民的这个生活品质。所以其实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想的事情就会跟我们刚刚提的气候倡议者或者是企业者来说又很不一样。那如果从这个一直以来有坚定的反核信念的这样子的运动者的角度来看，核能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发电成本低廉，问题是核灾有没有可能出现，核灾出现我们有没有能力应对，跟核废料到底要存放在哪里，一直到现在蓝宇这个问题也没有被解决。那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又要重启核电，那核废料又要往哪里去呢？这其实也不只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考虑的议题哦。如果我们因为核能取得了低廉稳定的电力，但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核废料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几个世代的居住或者是环境的安全，这其实就是一个世代责任的议题。那这个议题也不能不提醒大家去思考。好，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刚刚是一个反对核能的运动者的角度，那永和者的角度认为说我们应该要积极拥抱核能，而且核能永远都会有新形态的这个发电方式啊，然后安全装置会出现，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么惧怕。对他们来说，核能是低碳稳定的来源，而且可以回应 AI 时代的用电需求的工具，所以这也是现在永和方他们一直在主打的论点，就是我们不要一直陷在过去对核能的想象，而是应该开启一些新的想象，来看有没有可能我们因为 AI 需要更多电力的情况下，把核能这件

件事重新来讨论。好，所以其实从刚刚我们举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很多能源的争论表面上看起来都在讨论技术细节，好，譬如说风电的这个机组要放多远就不会造成陆域或海域生态的影响之类的，但事实上那个背后有一个贯穿的逻辑，都是谁担心的风险应该要比较优先被处理，就是我们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要把风险这个概念带进来思考，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大家都是在担心未来，也有可能是现在啦，每个人都在担心的点会不一样。那我们看过了这么多的大家的担心之后，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那现在到底我们面临的国际情势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提 AI， 那到底这个 AI 现在怎么对能源议题产生压迫也好，改变也好，那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齁。那过去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常常都觉得它是一个很久远的，譬如说盖一个核电厂，不要说盖，现在光是核三要重启，它从安全评估到整个要能够重新运转，其实都是好几年甚至是十年以上的时间在处理的问题。但是 AI 的电力需求可能没有办法等这样子的十年以上的时间，它需要很快就有大量的这个电力。为什么？因为 AI 它其实不是一个只存在在手机或电脑里面，你下载下来就可以无限使用都不会耗到别的电的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它其实是要透过不断的联网，然后不断的去做运算，所以它其实背后需要大量的资料中心、伺服器、冷却系统跟稳定的电力来维持 AI 的运作。那国际能源总署 IEA 曾经分析一份报告去提到说，全球资料中心这种 data center 的用电量从2024年的大约460 TWh 会增加到2030年超过1000 TWh， 也就是说仅仅6年的时间它可能就会翻倍，那2035年可能会到 1300 TWh。 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就是 AI 看起来好像很虚拟，好像就是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去哪里弄到一个答案，看起来好像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虚拟的很空无的状态，可是事实上它背后其实需要一个很庞大的物质系统去支持，而这个物质系统运算的能源所需其实是非常庞大的，非常耗电的。所以现在国际科技公司在谈 AI 的时候，不会只是跟你谈我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晶片啊，然后模型怎么训练啊，资料怎么收集，也要开始谈电力需求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谁可以拿到比较稳定然后低碳可以长期预测价格的电，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齁，用电的供应的稳定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电力的稳定，第二个是电价的稳定，谁可以拿到稳定的电力稳定的电价，那谁就比较有能力去部署 AI 基础设施。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谁其实就比较是政府这个层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能源的时候，它其实不只是环境的议题，它也是科技竞争、产业政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议题。好，那老实说 AI 用电增加不代表所有国家都会同样感受到压力啦，但是台湾就是一个会明确感受到压力的国家，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一波现在的这个时代，台湾掌握了蛮多 AI 关键的制造技术，晶片的关键制造技术，那许多跟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也都有台湾人的身影，我应该就不用特别举例，大家都会知道我在说哪一些企业或是哪一些企业家哦。国际能源总署其实有指出来说，资料中心跟 AI 用电成长的这个高度集中的地方大概是在先进的经济体跟中国，它并不是平均会分布在全世界的，所以其实那一些 AI 用电的压力是会落在少数的电网的这个聚集的城市，然后少数的这个产业聚落上，台湾刚好就是这种压力会高度集中的地方，所以台湾能源问题的难度会因为 AI 变得更复杂，是因为我们同时是晶片的制造基地，
然后我们有高度依赖的出口导向经济，也是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地方哦。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整个能源议题变得更复杂。好，那在讲完这个AI 耗电的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其实来看看各个不同的这种科技巨头，他们现在怎么去因应这一个耗电的问题。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微软的例子。那2024年的时候，其实微软签了一个长期购电的协议，那他们去推动美国三里岛核电厂一号机重新启动。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有在关心能源议题的话，三里岛这个名字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因为1979年的时候，三里岛的二号机就发生过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核能事故，但是这一次要被重新讨论，被重新启动的是一号机啦，不是当年事故的二号机。但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去讲这个一号机跟二号机的差别，就是因为虽然台湾目前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核能事故，但是不管是三里岛或者是十几年前大家可能都还记忆犹新的福岛核电事故，我们提到核能啊，常常会存在两种记忆。第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核灾跟风险的记忆，就是它是危险的，它是不可控的。另外一种就是它可以提供低碳然后稳定电力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好，那核能这件事情有这样子的两面性存在，那微软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 AI 用电需求把核能重新推回这个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些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之一。好，就是微软它去推动了三里岛一号机的重新启动，那为的其实就是取得更稳定的低碳电力。好，但是这个案例并不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啊，你看美国都重启核电了，所以台湾也应该重启。好，这样子讲就是连接太快也太粗糙齁。这样其实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当科技产业需要大量稳定低碳的电力的时候，企业会开始寻找所谓的干净能源，也就是可以长时间供应稳定的低碳的电力的这样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核能被重新摆放上谈判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微软的例子，我们现在来看看 Google 跟 Kairos 的例子。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Google。Google 在2020年宣布跟一间电力公司叫 Kairos 合作，那它的目标是希望在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上线，那后续到了2035年的时候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也就是说2030年这个是作为 prototype 来先去试运转，那希望到2035年这个运转模式稳定之后就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那这样子制造出来的电力总量最高可以达到 500MW。 那这个案例其实常常被拿来说，就是科技公司确实开始压住先进核能这样子。但是也要注意的是，我们刚刚有说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反应炉上线，表示它不是很快就会产出稳定供电大量商转的成熟方向，它是一个还在测试阶段，而且是期待在2030年可以成熟的机制的一个布局。所以其实如果把 Google 案例直接拿来说SMR 这一种新的核能技术可以马上解决台湾缺电，这其实也是不切实际而且不精确的。确实现在有人在实验这些新的核能技术，但它还没有办法马上稳定商转。好，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好，好，那这个Google 其实在很早啊就提出24小时7天都希望是 carbon free 的 energy， 也就是说他们很早就希望是可以使用全时段的这个无碳的能源。好，他们希望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电网都尽可能的使用无碳的电力。那这个不是像一般企业在讲的我一年用多少绿电凭证就好，而是他真的是希望去确保他使用的能源都是无碳的能源。但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像再生能源以光能来说的话，白天有太阳光，但是晚上的储能设施如果没有办法确保稳定，或者是阴天下雨天没有办法确保
能够稳定的供应光电的话，那其实就达不到这个目标。风电也是一样，风强的时候就有风电，那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其实 Google 的案例不是单纯的支持核能。好，那我们在刚这个两个例子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 Google 其实真的很希望做到减碳无碳，所以他们在呼吁的或他们在宣示的并不是我的年度总量，而是每一个小时我都真的是使用这个绿电的这个部分。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核能就变成是好像可以重新讨论的一个选项。那所以对台湾来说，我们不能只是去问说我们一年可以产出多少绿电，那我们可能也要去思考说半导体厂、资料中心，或者是说很急切需要用电稳定的医院或交通系统需要用电的时候，我们的用电稳定性现在有没有办法支撑？好，用电稳定性在这个时候就更广泛的要被提出来讨论了。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的一个国际的案例是 Amazon。 那其实 Amazon 也宣布跟 Talon Energy 这间公司扩大这个核能供电的合作，那从宾州的某一个核电厂供应无碳电力给 AWS 资料中心。那这个相关报道其实有提到说，这是接近 1.9 GW 的规模的长期购电的安排哦。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是在表达说Amazon 去买了核电而已，而是资料中心跟大型电源的空间关系其实也开始被意识到。资料中心如果直接靠近大型电源，理论上是可以降低电网压力的，因为你不用那么长的输送距离。但是这个也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电到底发出来之后是要供应整体社会平均分配使用，还是发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被大型科技公司优先买走？这个例子其实在谈的就是资料中心跟这个发电设施之间的配置也要开始去注意。那这个如果可以回到台湾来想的话，其实大家都反对发电厂盖在民宅附近，那发电厂适不适合盖在工业区呢？这些其实都是接下来我们很容易会面对到，也必须要严肃去思考或者讨论的事情。好，所以如果说大型的科技公司啊、半导体产业啊、资料中心都需要这种低碳稳定的电力，那电力基础设施的配置跟公共性要怎么样去做平衡，就会变成我们接下来也要面临的问题哦。好，那我提到了 Microsoft 也好， Google 也好， Amazon 也好，这些案例并不是在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些科技巨头都在拥抱核能，而是要去说 AI 时代让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在不同的面向上都在寻找稳定低碳然后可以长期稳定价格的电力组合。所以确实国际趋势里面看起来有一个潮流是拥抱核能是一个重新被思考的可能性，但反过头来讲，再生能源难道就因此要退场了吗？我其实真的很怕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会觉得说，欸，所以现在是一个核能全面回归然后再生能源失败吗？再加上我们前几集节目都在谈说再生能源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先回来看，其实我刚刚只是举了几个特定的，就是这种科技巨头他们怎么样跟核能重新产生关系的例子，但事实上再生能源还是在快速成长。国际经济总署的这个国际能源总署的预估啊，其实到了2030年全球再生能源电力装置的容量将增加4600个吉瓦，几乎其实是把中国、欧盟和日本目前的总发电量再加到全球电力系统里面，那太阳光电大概是这个新增量的80%。所以全球的趋势不是说再生能源已经失败所以核能回来了，那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说再生能源正在快速成长，但是它的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只是发电，而是这样的电能不能精确的整合进有需求的电网里面。好，譬如说太阳光电它便宜建制快，但是它主要集中在白天发电，
那风电就会跟季节啊、气候啊、风况有关。那当再生能源占比还算低的时候，电网其实是可以去吸收这些波动，用不同的这个配电措施去让这些波动稳定化。但其实占比提高之后，就会需要更多的储能设施，然后需量反应的快速的反应，然后电网升级跟区域调度，还有备援电源的这些问题。好，这些系统工程有没有办法跟着再生能源目前的这个快速成长跟着提升，那也会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譬如说2026年美国第一季的储能新增容量其实已经达到同期的新高了，但是这个现象它也跟这个资料中心的用电需求、电价波动和天然气供应的风险都有关系。所以其实 AI 的用电压力不是只推动了核能的进展，它其实也推动了储能跟电网的更多的弹性投资，这个都是可以让台湾去做借镜的。那台湾现在在这个再生能源遇到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只有发电技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土地取得、社会接受度、行政审查，好，或者是电网储能、地方利益分配跟资讯新能，这些事情全部都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要问要不要绿能而已，而是什么样子的绿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这些绿能要配置在哪里，那配置之后谁会得益，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还是科技公司，那谁要去承担这一些代价，这个都是当代台湾正在面临的问题。好，所以在飞核家园达成一周年之后，争论好，对于再生能源跟这个核能之间的争论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好，那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目前台湾现在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配比长什么样子齁。经济部在2026年的3月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其实有提到说，近10年台湾的再生能源装置从 4.7GW 已经成长到 22.9GW, 这个成长幅度其实是5倍 ,10 年进展5倍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还是没有达到原先社会期待的速度。那我们本来是希望说2025年的时候再生能源占比可以 20, 但实际上2025的时候占比是 13.1, 好，其实还有 7% 左右的容量是没有跟上来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7%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快速的让它可以补上来，或者是寻找其他的可能性，譬如说新的再生能源，好，我们可能也有提过的，譬如说像地热啊、小水力发电啊等等之类，这些是不是都应该要有更多的讨论，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不是直接画下说诶再生能源不要那就是核能，或者说核能重启这样子的事情确定了之后再生能源就整个退场，类似像这样的题目都不是这个一翻两瞪眼式的政策选择。所以在这一集节目的尾声，我们还是期待跟大家讨论的是，我们听了这么多能源议题的复杂性跟困难度，那我们也了解到台湾现在再生能源面临的议题跟国际上怎么开始重新讨论核能之后，下次当又有政策讨论是关于这个能源议题要如何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我们把刚刚想的这些事情都花更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再做出你个人的选择，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下次是不是用公投的形式来请大家做出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先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们关于能源议题的讨论这个专题也先在这边结束，那但是以后我们相信一定还会有很多跟能源相关的讨论，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然后甚至可以回馈给我们，谢谢大家，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1: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那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涂杰我本人在过去这一个月以来超级忙碌，因为台湾我们有撒尾消妈祖，就是三月封妈祖，这个妈祖娘娘的诞辰生日的这一个月份呢，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进香还有绕境在进行。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真的可以说是台湾庙会界的翘楚专家，如果讲到有在拍的这个 YouTube 的话呢，绝对大家第一个喊出来的名字就是伊啦。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来欢迎蔡桃贵跑庙会。
5: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1: 欸，是吧，蔡桃贵？我刚这样的介绍完全符合你平常走在庙会界大摇大摆。
5: 你确定吗？
1: 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为什么会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之前跟他一起跑了一个台湾的庙会活动，也就是台中这边的昊天宫
5: 大
1: 的大宗妈，就是大庄妈的进香活动。然后我这一次跟着他一起去，真的是有感受到蔡桃贵的人气跟魅力。
5: 你是说那个被小朋友包围那个吗？
1: 欸，很夸张欸，你知道他是走到那个校门口，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去到一个国小，那他们在那边等妈祖娘娘要接驾嘛。
5: 对对对，
1: 大家我就想说啊，就继续问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想他们应该说大庄妈，大庄妈，他们你们在等谁，欸，是蔡桃贵。结果他们在等蔡桃贵。
5: 欸，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上课时间，嗯，他们不可以跨越校门，他们差点冲出来，你知道吗？
1: 有一个结界在那边，
5: 对对对对，他们差点，欸，蔡桃贵，然后搞出去。
1: 对，真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在庙会界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他的年龄层非常广，就是刚刚小朋友嘛，
5: 我们骗小孩，骗小孩的，
1: 一直到阿公阿嬷，欸，嘿，蔡桃贵，
5: 哦，有有有，
1: 对，也是有这样子。所以今天呢，要来跟我们好好聊一下台湾的妈祖进香跟绕境的文化。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聊台中的大庄妈，不过在此之前，蔡桃贵，其实你有去过蛮多绕境跟进香的活动。
5: 哦，对对，你说那个大甲、
1: 大甲、白沙屯，对对对，都有这样。
5: 对对对。
1: 但今年算是你第一次参加昊天宫大庄妈的进香活动。
5: 对，其实大庄妈我们也听说很多年的，嗯，对，她每次全徒步的嘛，就是今年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大庄妈。然后他们今年是个特别的年份。
1: 丙午年，
5: 嗯，对，丙午年，然后他们说有一些很新的路线出来，
1: 没错。哎，欸，这个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之前就至少我啦，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去大庄妈的这个进香，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进香其实都大概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就是妈祖升天日的时候，
5: 我差不多农历九月
1: 对
5: 左右，
1: 对那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时间段通常你知道就是年尾的时候，大家就很忙，对，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跟到进香活动。
5: 哦，对对对。
1: 那他们今年呢，这个进香他们就决定说要跟大家一起来庆祝妈祖的生日，所以从今年的时候，他们就从四，就大概是这三月封妈祖的时间的时候，他们
5: 就差不多
1: 四月份，
5: 对对，嗯，差不多是在大甲跟白沙屯之后。
1: 对，我觉得这时间也很棒哎，大家仿佛有讲好的接力赛。
5: 不是，你知道那个所有的日期出来之后，大家说哇，这个月不用上班了。
1: 对啊，哎，认真说，如果就是是妈祖的信徒，然后每一个你都要走的话，你四月份开始
5: 不用上班。
1: 四月一开始的时候，四月一号还是四月二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桃园嘛，桃园龙的宫，然后接下来就是白沙屯拱天宫，接着大甲镇澜宫，然后就到了台中昊天宫，大家一路一直狂走路欸。
5: 昊天宫之后还有一个那个八纲妈。
1: 哦，对，
5: 又紧接着，
1: 你知道吗？对，还有北港迎妈祖，对，大家就去看那个真人一格。哇塞，就是整个就是妈祖的嘉年华祭典的那种感觉，超级疯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之前前几年我们都有聊到了北沙屯妈祖，就是白沙屯妈祖，然后大甲妈也都有聊过。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台中的昊天宫大庄妈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特别特色。那我觉得我想要先跟桃贵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他们结缘。对，蛮特别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5: 没有听你说过，
1: 真的假的？ 就之前呢、啊，我不是去徒步环岛、然后我徒步环岛完走完之后，我就想说台湾人必做三件事嘛，一是环岛，然后第二个就是永渡日月潭，最后一个就登玉山。然后我就想说，哎呦，那既然就是我环岛的时候有加入妈祖的这个行程，我有加入大甲妈

0: 的绕境在里面，那是不是爬玉山这件事情也可以跟妈祖一起同行呢？然后那时候就查，然后就发现就是台中昊天宫的这个潜水嘛，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登玉山祈福，就是背着妈祖登玉山这样
1: 子。等一下，这是每年的吗？
0: 每年，
1: 他每年都要上去一次、啊。
0: 每年都要上去一次。
1: 哇、wow、哦。
0: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玉山登山队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年都背着妈祖上去，然后我就想说，哇，太酷了，这不就是我许愿，然后就真的出现了吗？我傻眼欸，我真的是跟Eason随便讲讲。对、oh. 对，就史上最可怜的老公，就是我才刚徒步完，然后我又要爬玉山，是不是？然后自己爬还不行，还要背妈祖，你知道妈祖的那个那个轿加起来应该有十几公斤，
1: 那个背轿嘛，对不
0: 对？对，背轿加起来也有十几公斤。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这样。然后你知道去这个也不是说啊，我要报名就可以要拔杯。然后医生就说，我你想去拔杯啊呢？我就说，
1: 他想说，哎、欸，你会不会就拔杯？然后他就
0: 对，
1: 他就放，
0: 他就在赌我拔杯。然后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到昊天宫，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去到过。
1: 哦，你去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盖好。
0: 对，还没，那时候还是临时庙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跑去昊天宫那边跟那个妈祖说啊，你好，初次见面，真的是初次见面哦。但一见面呢，就有个不情之请的，就是想要跟你一起上玉山，不知道你 O 不 OK 呢？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三个醒杯，他们还不能一个，要连续三个醒杯，
1: 三个才慎重。
0: 对，各位，我们有两个人哦，图杰跟伊森两个人都连续三个醒杯。
1: 现在那是妈祖在等你，妈祖说你
0: 终于来了，
1: 就是在等你们的。
0: 就从那一年之后，对，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大庄妈、潜水妈这样，然后我们就医生就也傻眼，就想说妈祖都说三个醒杯，而且两个人加起来六个哦、喔，对，就 OK。
1: 他完全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0: 没有。我说妈祖叫你上山，你就老实一点吧，这样子。对，然后哦，那时候还有一件更神的事情是，是因为他们现在大庄妈就是他们要上山的时候都是单工了。就是
1: 单工就一天，
0: 他们现在都是单工一天来回、
1: 因为他们每年都有经验丰富了。
0: 对，但是呢，我那一年的时候还有抽排鱼生庄，就是还可以两天一夜
1: 的。哦，你们真是
0: Holy God！ 因为他现在单工，我就不敢去了。哦，对，他们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条件啦，比如说你要有工过百月啊，什么几座的经验，
1: 至少要有经验的、
0: 啊，至少有经验，知道怎么爬，就是爬山体力是 OK 的。但因为那时候又怕大家也不太确定，所以他们都是两天一夜要抽那个排云山庄。嗯，然后他们就列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这两个礼拜都去抽，然后看抽中哪一天就哪一天去这样子。哦，那时候超烦恼，因为我们宝贝虽然过了，可是那个排云山庄的时间刚好都卡到我的主持工作，只有其中两个晚上，就只有那两个晚上其中一晚抽到的话，我才能够去。就是如果是这两天以外，我们不抽两个礼拜，就这两天以外的时间，我通通都不能去。
1: 就完全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对，然后我觉得更过分的事情呢，是那个时候他们讲，就说那因为要保留这个名额嘛，所以你要在抽签之前，你就要把这个登山队的钱先付掉。那假设你最后抽完你不能去的话，等于就是你就那报名费就没了这样子。对，我那时候就很烦恼，我就想说哈，那这样子我到底要不要缴钱？这几率太低了吧，怎么可能就刚好抽中这两天，不可能啦。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不然你去问大庄妈。我就跑去庙里面又再去问他说，你觉得我要付钱吗？
1: 你连这个都问他就对，
0: 我连这个都问他，你看我多无聊，妈祖一定觉得我很烦。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妈祖你觉得我要就是我要付这个报名费吗？是不是就刚好会抽中这两天的其中一天呢？这样，
1: 结果
0: 妈祖给了我三个醒杯，说缴钱，
1: 他安排好了就对了。
0: 对，然后我跟医生说，然后因为我一面拔，然后都醒杯嘛，然后转头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怎么了？妈祖说什么？妈祖说叫我缴钱。然后医生说那你要信他吗？我说我都来问了，我还不信，缴啦。然后我们就当下，然后我们就缴钱了，几千块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缴了。缴了之后，过了两个礼拜吧，开奖开出来，就真的是那两天其中一天。
1: 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相信他们厉害，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很夸张？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跟昊天宫结缘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终于哦来到了农历三月份，然后国历四月的时间，终于有机会可以跟着大庄妈一起去进香。然后我就揪了好朋友们，我就蔡桃贵 Vivo 来哦，然后我就又揪了阿贤，这样阿贤来哦，然后安导也来
1: 来哦，
0: 对
1: 对对
0: 对，對要进香就总是不能孤独的。
1: 其实这个真的以前也是蛮多观众在敲碗说，哎、欸，你要过去拍大庄妈，大庄妈
0: 啊，真的吗？
1: 这也是蛮好几年的，都有人问。
0: 那你之前对大庄妈昊天宫进香的印象是什么？
1: 我大概就是只是觉得说，哎、欸，我、就是徒步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徒步的这个进香，
0: 对啊，
1: 所以应该就是徒步吧。
0: 其实我本来去之前我也是这个想法、
1: 哦、对吗？
0: 我想说就是进香有什么能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妈祖出去然后就是五行牛打这样子、
1: 啊、
0: 然后
1: 对
0: 把香火取回来，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吗？能够有什么不一样啊，走路就走路，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的、啊、结果没想到我从第一天我觉得 Kiga 就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了。对，就是、啊、嗯，因为我之前比较常跟的就是大甲妈跟白沙屯妈祖嘛，然后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他们几乎就是前面是没有太多阵头。
1: 哦，对对 对，他们就是重点就是在那个超跑、嗯、
0: 价钱的这些仪对没有那么多这样子。 对，可是哇，那个昊天宫前面的这些价钱浩浩荡荡，而且很多很丰富哎、欸，我觉得那一天就是 Kiga 出门的时候就让我蛮惊讶。然后再来是他们不是只有一顶轿子，
1: 对他们，哎、欸，他们好像实际走的是一顶嘛。
0: 实际走其实应该是三顶、
1: 哦、三顶
0: 是
1: 实际走，
0: 妈祖教应该都是还是有一起跟这样子、哦、但是他们因为今年的话是有就是黑虎，就是有虎爷教嘛、嗯、然后也有五财神的教子这样子。
1: 对，
0: 都有一起走这样。所以哦，今年有一个最特别的、嗯、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
1: 哦，对对对，我们还有特别把那个档也请过来问。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是百年来
1: 难
0: 得一见，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跟着一起从昊天宫出发，然后一起走回，对，一起走回到北港朝天宫。哎、欸，哇、喔，这蛮特别的吧？
1: 沿路人都很傻眼，哇，为什么北港妈祖会出现在这里？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大家出来迎的时候就想说，哦，一次迎两个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0: 两边就是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然后跟昊天宫的妈祖，通通都可以迎得到。
1: 对对对。
0: 但是说老实的，菜头贵，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母傻傻，
1: 怎么了？
0: 就是我一开始想说，哎、欸，怎么有了一顶轿子，后面又有一顶轿子，轿子怎么这么多？我到底是在跟哪一尊妈祖一起出
1: 門？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说，哎、欸，为什么后面一整排都是轿子？
0: 嗯，
1: 这是徒步吗？
0: 对哦，他们其实就是、嗯、就因为有很多轿子，所以那个轿班的人员就会非常非常多这样。
1: 哦、对对对对，
0: 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跟大甲妈好了，大甲妈其实也是三尊妈祖一起同行，可是她是在同一顶轿子里面。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大家其实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参加大甲妈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懵懵啦，不太知道什么事情，就是讲说就看嘛，然后讲啊轿子，哦，都好到了，然后到北港朝天宫，那个妈祖娘娘出来，大家都进咯进咯嘛，然后就第一个出去，然后就啊拍完了，就哎、欸啊、怎么后面还有？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而且比如说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也是
1: 就是一顶，
0: 对，也是一顶，像今年变成有三尊妈祖嘛，
1: 对，
0: 对
1: 也
0: 那
1: 也
0: 是在一顶里面，
1: 对对
0: 对，可是昊天宫的大庄妈，他们其实就是分散在总共有四尊妈祖，
1: 四尊，
0: 然后分散在三个不同的轿，对，三顶轿子里面，
1: 一共四顶，
0: 一共四顶吗？
1: 三顶是那个大的，
0: 对
1: 啊，一顶是小的
0: 啊，对对对，那个第一顶呢是护理妈，
1: 哦，
0: 就是妇。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富
1: 二
0: 妈，对。然后第二顶是开机三妈跟北港四妈，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三顶是那个蓬莱妈，
1: 蓬莱妈，
0: 蓬莱妈很特别，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故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压轴，
1: 就是他们的
0: 李妈，
1: 李妈，
0: 对，李妈这样子，是不是浩浩荡荡？
1: 对，四顶轿哎，
0: 对，哎、欸，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哎，就是可以一次拜
1: 一次那么多就对了，
0: 一次拜到，而且尤其是就是他们在。李 B O A 西尊，你也就是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尊妈祖，然后离你很近的经过。
1: 对对对，
0: 我也觉得是很棒。但我自己印象其实最深刻的是那个蓬莱妈，蓬莱妈的
1: 故事，
0: 故事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蓬莱妈的故事还蛮特别的。这个是他们到北港的时候，我那时候才晓得。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以为说，哎、欸，大家都入庙了，收工了，对不对？
0: 对。
1: 怎么想到那个北馆又皱起来，你知道吗？想说、为什么要请妈祖出门？不是刚入庙吗？
0: 刚刚才进去都还没有坐热。
1: 对对对对对，有什么回卡了吗？
0: 对，怎么这么快就又要踢 Kiga 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他们是说，就是蓬莱妈之所以叫蓬莱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来自的地方。
1: 他说那个时候叫做什么蓬莱道坛，
0: 对，蓬莱道坛。
1: 他说这一尊妈祖是那个道坛所捐赠的，
0: 对
1: 对吧？
0: 对，给大庄妈，
1: 就是
0: 给昊天宫，
1: 就是给昊天宫
0: 那边。对对对，所以就带着他回到昊天宫这样子。所以每年他们在进香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就是当他们进香回到北港的时候，其他妈祖都安坐了，那蓬莱妈就会再一次启程。他们是说回娘家啦，
1: 就是回到他原本的地方。
0: 哎、欸，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现在大家看进香跟绕境的时候，都觉得人很多，然后或是放烟火啊，然后哇，都很澎湃啊，很热闹啊。可是他们回去的那个娘家，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淳朴，就是民宅的感觉，
1: 就是很小巷进去，你还不知道说里面是长怎样。
0: 对，
1: 一进去
0: 跟着进去感觉也是这样，
1: 就是一进去想说，嗯，这里面现在你们要干嘛？
0: 对，
1: 结果走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神明厅，
0: 嗯，
1: 对
0: 对，就是然后大家你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就是很早期以前的时候，神明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近，
1: 对，就是这么近，
0: 对，就是家，然后很日常，然后他就是在守护这一片土地，

0: 前大庄妈、蓬莱妈要回来，他们一定放下所有工作，一定要回到这边，去迎接他们那个算是以前的家人，我那个超感动的，你知道吗？饮水思源呢、欸。
1: 哎、欸，真的，而且他们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跟昊天宫的人聊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有真的是看到小女孩，然后每一年回来接嘛，然后就长大了，
0: 就长大了，
1: 对，长大，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个阿姨了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看到，对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年对他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然后要去迎接一个哦，我这样讲妈祖不知道会我，但我的心态就真的这样，就是迎接一个长辈。
0: 就是有一种
1: 回来
0: 嫁出去的姑姑啊，什么回来这样子
1: 啊，回来，但是他也没有坐很久呢，
0: 有没有坐很久啊？就是来这边看一下大家，
1: 对，
0: 一下
1: 看一下大家，然后就是又要回去回朝天宫这样子，对，但就是那个回去的这个过程，我就会觉得说，对，就是那个情谊。
0: 对，就是那个情谊。
1: 这么多年，然后他还是持续这样子下去。人家不是常常就说妈祖娘娘都用他自己自身在教我们很多这些道理，就是你讲的那个饮水思
0: 源。
1: 对，他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记得回娘家。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那天很好笑，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家了。然后那天我拍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0: 你想家了？
1: 就是说妈，对不起哦，我是不是很久没回娘家？然后就说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来讲这个？我说因为刚妈祖回娘家，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在提醒我，
0: 他在教我们，
1: 对，要打个电话给你这样子。不过其实，陶贵，你其实应该跟北港超级熟啊，对吧？
0: 就是我们以前的生活圈呢、
1: 啊。对啊，所以那一天就是昊天宫的妈祖回北港的那一天，你实际的感觉怎么？因为他还去了很多地方、欸，他前面先去哦，你们财神爷联谊会、
0: 哦，武德宫，
1: 武德宫，算是也是回到你最熟悉的地方。
0: 对，我们一年不知道去几次，
1: 所以他们回到武德宫也蛮特别的，对不对？
0: 因为他们说他们好像武德宫有那个送他们那个财神爷嘛，
1: 五尊哦，
0: 五尊的呀，
1: 五路财神，
0: 对，所以他们的
1: 很大很高
0: 很大的吗？
1: 大家可以去昊天宫看，是很大尊
0: 的
1: 那一种。对，
0: 他们说他们今年第一次就是因为这样子跟着一起，说财神爷回娘家很怪怪的，回祖庙
1: 哦，我原本想说是要讲什么回爸爸家，回祖庙，
0: 就是第一次他们回祖庙，
1: 然后就等于是大家就在那边一起参拜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在那边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也是这一次那个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带着一起回来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看到他到武德宫那边，他就是他不会进去，他就是绕一下或者也不会停，然后就会走出去。这其实也是一个北港朝天宫这边的传统，对不对？
0: 就是因为他们在地人讲，就是北港妈是算在地的，就是进
1: 爪鸡头啊。
0: 最大的嘛，
1: 最大的，
0: 所以他出巡其实也不太会刻意去绕进去人家庙里面
1: 啊，
0: 他就是做他的巡单的工作嘛，
1: 理解，
0: 对，就是路过而已，没有要跟你收修啊什么，所以很少看到说他们的北港妈的神教有进到人家庙里面
1: 去，
0: 但是这次就是很令大家很惊喜的，就是
1: 他有进去、欸，
0: 他绕进来，
1: 对，他有绕过那个牌楼，
0: 对对对，他有绕进去，然后转个圈又出来，就打个招呼这样子，
1: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超级给面子，
0: 也怎么说就是。就是令大家都很惊喜啦，
1: 对啦，很开心啦，我觉得现场的信徒都有一种说我见证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时刻，而且我这一次进香也有学到一个，就是原来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当他们在去各个宫庙的时候是不会喊金楼的，对不对？
0: 哦，对，好像都不会，对，
1: 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
0: 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是妈祖总本山，有一定的地位在，
1: 对，就因为我们正中间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喊金龙，然后大家觉得哦，不是、
0: 哦、
1: 不能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就是要真的跟大家讲，就各位小旅客们，我们那个节目在做的过程当中，大家想哦，怎么打开今天又是进香了，但是真的不同地方的进香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这一些礼仪，或者是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仪式可以看，比如说我觉得我之前在看大庄妈大家在看进香的时候，有一个蛮特别的，叫做绕大人
0: 哦，他们的千顺，
1: 对，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
0: 哦，
1: 对，
0: 我第一次看好像是在青山王的时候看到他们，
1: 青山王的时候看到
0: 他们有来，
1: 对，这个绕大人的仪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式的？
0: 因为他们的一般我们就是叫千里眼顺风耳嘛，他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好像对他们来说等级又更高，他们叫做千里眼宫
1: 顺
0: 风
1: 耳宫，
0: 然后他们这个团队叫做宫队，对。然后他们一般我们这个千年顺风在拜庙、哦、就是在跟这个庙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会摇摇摆摆这样子、哦、就是行

0: 他的基本的礼。
1: 对，
0: 但是他们这个弓队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舞步，就是他们会转圈圈。千里眼跟孙峰好像是在跳探戈一样，你知道吗？
1: 哎、欸，你形容的好好、哦，
0: 就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然后又搭配了他们那个扫脚，
1: 扫脚
0: 转圈圈。
1: 对，他们的扫脚队是会把他们围起来吗？算是这样子，
0: 围起来，就是围起来一起转圈圈，
1: 圆圈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扫脚因为又很长，然后他们就对着上面，那画面超好看。
0: 对对对。
1: 通常他们都会在那种就庙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庙埕
0: 哦，广场够大的，
1: 广场够大的，他们就会做这一个仪式。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好惊讶哦。
0: 他们叫做傣灵嘛，
1: 傣灵，对，傣
0: 灵，傣
1: 灵。
0: 我还有特别去问说，你们那个到底是傣灵还是大郎？
1: 对哦，
0: 哎、欸、啊，这是谁大郎？
1: 谁大郎吗？
0: 对对，是谁大郎？
1: 嗯，就是他们，反正就是国语的话，你写就是大人啦。
0: 啊，那台语就是有傣灵跟大郎，他们是
1: 大郎这样子。对，但通常你只要在昊天宫里面讲大郎，大家都会知道说你们是在提就是千里眼，对，千顺宫这样子，千顺宫这样子。然后我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特别，所以其实蛮推荐大家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去参加到进香，就是这一次跟着昊天宫的这种进香的话，一定要去到他们的比如说这种 ending 的点，或者是他们住家的那个地方，就可以看
0: 焦点。对，
1: 这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那天进北港也算是也蛮热闹的，有烟火，然后还有非常著名的雷跑，
0: 雷跑，
1: 对，
0: 八杠传统，
1: 这个、也是北港的、哦、北港的传统。北港小孩不怕炮是真的哦，
0: 是真的。你没有看到他们那个雷跑就是用传统霞灰，那个农业时代的那个、嗯、好像是锄头的东西吧，
1: 嗯嗯，
0: 就是一片铁片，
1: 对，
0: 让它烧得红红的，
1: 嗯，
0: 然后像点炮才会快。对，我们、
1: 欸、
0: 我们
1: 那个真的很猛嘞、他们是大家用那个一你就是手，然后手就抓着那个炮，
0: 就是整排的，
1: 对，整排的炮，
0: 不是一串的那一种，
1: 对，
0: 是一片一片的，嗯、我们叫做倒瓜。
1: 哦，真的，反正就倒瓜就是他那个，
0: 倒瓜就是、嗯、就是一把一把，就是粘下去就赶快丢出去。
1: 对，他就是。用肉身的手，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倒瓜，
0: 对对对，
1: 然后接他就到那个刚刚蔡桃贵讲那个铁片烧红的地方，那因为他就是一烧就会他的引信就会点燃，
0: 对对对，这样才快。
1: 对，然后他是点燃之后丢出去，
0: 对
1: 对，你可以想象那个速度下下下下
0: 有
1: 多快，这样子一直丢。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能正常的用那个打火机按一按然后丢出去就好了吗？
0: 打火机点太慢了，
1: 太慢哦，
0: 太慢，
1: 你们要一直砰砰砰砰砰砰砰
0: 啊，那个 keep 那个速度要快。
1: 哎、欸，那我看有在就是假跑这种雷跑的，都是虎爷的轿子。
0: 其实，在北港也不一定啊，北港妈祖也会。
1: 哦，北港啊，
0: 北港
1: 迎妈祖的时候也会，
0: 妈祖吃最凶啊，
1: 是是是
0: 吃的比虎爷凶啊。
1: 有，因为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也是吓到哎、欸，我想说哎、欸，那个妈祖在里面呢、欸，可以这样子吗？对对对，但是北港人就是用这个方式在感受一下那个庆典跟绕境的进香，
0: 炸越多越旺。
1: 对，哎、欸，真的。我今年的时候有那个粉丝帮我把我的书拿去
0: 炸一下吗？
1: 对，拿去炸，他说这样会旺，这样那他炸完就三刷了。
0: 哎、欸，听说这真是一个民间传说、欸、
1: 哦，真的吗？
0: 这是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当你觉得说你的感觉不太顺，
1: 嗯、
0: 哦，或者是那个气场不太好，你就有机会去那个虎爷吃泡的时候，你站近一点。
1: 哎、欸，你有啊？你今年有去啊？
0: 有啊，我只要觉得不太顺，我就有啊有啊。
1: 那我跟你讲，我被弹到脸呢、欸。
0: 哎、欸，宵夜障。
1: 我想说，
0: 弹到没事没事。
1: 对，我想说这是妈祖想要跟我讲什么吗？他说那个脸皮太厚了，要谦虚要谦虚。
0: 对，你透过那个他整个那个鞭炮炸起来那一股热、嗯，然后把你的所有霉气就去掉。
1: 哦，
0: 从此就开始顺，真的。哦、百
1: 我难怪我现在觉得录音间的气场特别顺畅。
0: 哎、欸，对我们。
1: 有没有有没有、
0: 欸、对对对，正能量。
1: 对，所以其实呢他们就一路徒步，然后到了北港朝天宫，然后今年呢这个北港妈的任务就这样子结束了，接着就要回銮了、回銮的话就是大庄妈他们这个香火 OK 带完了之后，就一起把这个香火带回到昊天宫这一边。但我觉得回来的那一天，哇，可看性也非常的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跑大轿
0: 哦，招大轿，
1: 招大轿，
0: 无期跑大轿，
1: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这应该算是台中无期非常特色的仪式吧？
0: 他们独有
1: 的仪式，
0: 对对对，
1: 这个招大轿到底在做什么？
0: 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说那个时代背景啊，
1: 嗯，
0: 他们说什么农闲时期，大家玩一玩，你知道吗？就是看比谁的那个体。
1: 玩
0: 有我问当地人，
1: 哎，那个，
0: 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就是他农业时期啊，那个，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农闲的嘛，好、嗯，大家就是也没干嘛、
1: 嗯，相对比较没有事情，练、身体要练身体，
0: 对对对对，一般人叫做三进三退，就是三次，
1: 对，
0: 哎， 他们不一样，他们比

0: 谁力气大，比谁撑得久，所以我记得他们好像说去年有人跑三十几趟，
1: 对，正常37趟，
0: 三十七，正常就是三趟嘛，
1: 第一名，对，
0: 而且也不是说短距离哦、喔，
1: 对，
0: 他们就是拉好远，然后再跑过来，
1: 那真是疯了呢，
0: 就是比看谁，
1: 对，
0: 谁闲，
1: 什么比谁平常有在锻炼身体，
0: 就是以前是在比这个，现在是比 keep it，
1: 对
0: 对。
1: 所以他们那个招打给我呢，其实就是在回銮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其实会，那算红毯吗？就是一个舞台区域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就是让大家可以接教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当地就是无期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总共今年有六十间公庙，
0: 我看到好像有到六十，
1: 对，六十间公庙，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神明都会出来，然后单子他们可能有的是大教，有的是 Langio 啊呢，那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来跟大庄妈就是接他回来啦，所以大家就是要来，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开心要跟他来去做一些互动的时候，在无期这一边他们做的就是刚刚讲到的招打
0: 给，
1: 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在他的前面这个红毯的舞台前面的那个条那条路那条区域一直来回的跑，来回的跑，扛着轿子哦、喔，不是只是人哦、喔，对，扛着轿子这样子奔呢、欸，很惊人。
0: 他们去年是有比赛的哦、喔，
1: 对哦，去年他们说有一个招打给比赛，所以大家都没命的在跑，
0: 对对对，因为有比赛，毛起来跑，
1: 对，所以我们今年还比较早，我们今年好像一点多左右。就是大家就进，就是就已经跑完这个六十间公庙，
0: 好像做到
1: 去年到四点半
0: 、啊、
1: 去年到四点半，因为有公庙一次跑到了37趟、啊、
0: 对，就是那一次
1: 为了拿第一名，所以我跟你讲，今年昊天宫学聪明了，他们就直接就说今年最多只能跑三次，大家就三进三退的，
0: 吓到了，
1: 因为发现大家都太勇了，
0: 对，那就是太热情了，
1: 太热情，所以今年如果你跑超过三趟以上的时候，那个麦克风的姐姐还说，呜哦，神明有感受到，嘿嘿嘿，
0: 欢喜的后，欢喜的后、哦。
1: 所以今年其实很顺利的，大概在
0: 一点半
1: 左右就顺利的回銮，然后回到了昊天宫，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一起喊班
0: 哦，
1: 对，有一起喊班，然后
0: 你还记得吗？
1: 有，我还记得，
0: 你记得怎么喊？
1: 他们是喊
0: 五车大增有天宫红树信庙大增骂。
1: 你好厉害哦，金龙，
0: 快喽！
1: 对对对对对，你怎么都还记得台词啊？你太厉害了吧！
0: 我昨天才刚剪片
1: 啊，原来如此，好啦，所以今天呢，就要请到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刚刚他刚好也有提到了，我们除了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用声音讲到今年丙午年的台中昊天宫大庄妈往徒步往北港进香，那我们另外呢也有做影片，所以像在蔡桃贵跑庙会的频道，还有我的频道图杰一起迷路旅行，然后还有护理师阿贤，其实我们都有把当下的那个情境通通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务必好不好来到、
0: 有兴趣一定要来看、喔、
1: 对对对，什么有兴趣，你们应该
0: 一定要来看，
1: 听完的就要来看的吧，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其实我觉得用实际影像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最主要就是明年再来啦，好不好、
0: 明年有兴趣一起参与，
1: 对啊、
0: 不是有兴趣是一定要参与，
1: 一定要参与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进香真的大家也不用勉强说啊，我一来就一定要，我今天8天7夜都一定要走完，其实也没有，就是妈祖从来不勉强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有空或者是工作有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是下班晚上赶快来参加，其实我觉得
0: 来看个热闹也不错啊，
1: 对啊，都是一个参与台湾这些传统民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方式。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多谢，谢谢，
0: 谢谢大家，
1: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由于今年的第6号台风强密逼近日本冲绳地区，日本多间航空公司已宣布取消今天31号到6月2号部分的航班。截至30号晚间10点，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已经决定取消合计251个航班，影响超过2万人。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青台强密将增强为中台，台湾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雨。明天1号受到强密外围东北风迎进水汽，台湾北部、东北部转雨， 预测6月5号起将迎接下一波的封面，进入梅雨旺盛期。吴德荣指出，6月5号到9号梅雨季第五波封面与西南季风配合的形态逐渐酝酿成型，大气很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的系统在其中被激发，带来的雨势更强，时间也不限于午后，逐步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吴德荣并指出，最新的中央气象署预测，第六号青台强密将增强为中台，向北转，北北东移动扫过琉球群岛，再转向东北。6月2号、3号依序侵袭日本九州、四国及本州南部。加拿大海军军舰日前穿越台湾海峡，是该国军舰今年的首度通过，也是2022年11月发布印太战略以来，加拿大第八度派遣军舰航经台海。对于各国军舰在台海自由航行，外交部长林佳龙认为，理念相近的国家军舰通过，不仅确保了台海是国际公海，更是反制一中的最好行动。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夏洛特城号22号到23号穿越台湾海峡，对于加拿大以具体行动捍卫印太的自由、和平及开放，并展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的坚定立场，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欢迎与肯定。林佳龙日前在与媒体查叙时就特别提到台海自由航行已经常态化议题，他表示理念相近国家军舰通过台海，有些会事先知会，有些则是事后通知我方，但只要通过，便可让台海维持公海自由航行的性质，我国一定会对这样的行动表示感谢与欢迎。林佳龙说，
5: 那个基建经过我们台湾海峡，就确保台海是国际公海，这个就是反制一种最好的行动，大家接力赛。
4: 外交部强调，我国政府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深化与民主友盟的交流及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维护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3: 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日前发表韬定律，号称突破了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预计在2031年技术可以达到 1.4 奈米制程的同等水准。不过有学者和分析师皆持观望态度，认为即便效能达到 1.4 奈米等效，仍要考虑能耗、量产、良率等现实面问题，而且这项定律以逻辑折叠等技术提升效能，终究属于电子领域，有其物理极限，如果无法进入光通讯的领域，短期内也难以超越台积电。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6: 美中科技战持续多年，美方仍对高阶晶片输往中国有所管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25号在研讨会上发表韬定律，强调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透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压缩讯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他并预期渴望在2031年在无需极紫外光 EUV 曝光机的状况下达到 1.4 奈米制程的同等水准。中经院科技政策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志言、智璞产业趋势研究所执行副总林伟志皆持观望态度。戴志言指出，韬定律能否被验证犹未知，且这也不是真正的物理定律，即便在实验室阶段实现 1.4 奈米等效，但也还有诸多现实面需要考量。他说，
7: 那如果说我只是单一项非常厉害，叫做性能达标 1.4 奈米，可是我的散热非常差，我的能耗非常差，意思就是说我用这个晶片做出来的伺服器比台积电做出来的耗能多 50%，而且我另外还要再加一套特制的散热系统给他，所以也许我的成本又再加$1000上去好了。那这样的解决方案其实不会有太多竞争力耶。
6: 林伟志指出，从半导体制程来看，过去 IBM、贝尔实验室、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等单位都曾提出新的半导体结构理论，但并不是在研发中心做出成果就能立即大量导入的，最终能够先量产拿下客户订单的仍会是台积电。 戴智妍强调，华为韬定率是设法降低电子移动路径间的距离，但台积电技术早已进入细光子时代，华为停留在电子领域追赶，最终仍会遇到物理天花板，难以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台厂在细光子光通讯布局已久，也有一定的优势。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为了协助友邦圣路西亚降低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国合会长期深耕当地，推动圣路西亚产销供应链效能提升计划，促进当地的种植多种蔬菜水果的能力。近日更联手国际专家协助当地建立专属的地瓜身份证，也就是甘薯品系及品种的目录，希望有助于筛选出具气候韧性的品种，提高种苗洁净度，以利大量增产。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8: 为了协助友邦圣路西亚提升粮食安全，国合会自2018年开始跟陆国政府合作执行蔬果产销供应链效能提升计划，第二期计划将在今年底画下句点。截至今年3月底为止，本计划已完成办理25场观摩讲习班、18场食农教育活动、11场资材循环销售活动、10场食品安全训练班、8场农产品加工训练班、5场农民市集、5场小农机操作训练班、8场堆肥讲习班以及完成堆肥场两处。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表示，国合会驻圣路西亚技术团近日也举办了地瓜特征鉴定能力建构工作坊，特别邀请到国际马铃薯中心的专家亲自授课，课程内容丰富，包含地瓜的形态学、分类依据以及记录方式，希望有助于陆国掌握地瓜身份证。谢佩芬说，
9: 就是说我们的国合会技术团跟加勒比海农业研发院在当地收集了17个地瓜品系，然后把它们集中种植管理，然后再把采样交给国际马铃薯中心，那来进行基因型的鉴定跟病毒检测，然后它会为每一个地瓜品系建立专属的一个特征履历啊、形态记录啊，有点就是建立它的一个身份识别。
10: 是不是就很像我们台湾的地瓜，就是有分什么台农66号啊、台农57号，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帮他们做这样建立这样子的分类吗？
9: 对，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8: 谢佩芬表示，在加勒比海的友邦如圣路西亚，有很多粮食都仰赖进口，为了强化农业自主能力，首先一定要为农作物建立清楚的品系及品种目录。以地瓜为例，在挑选出耐旱、耐热、抗病虫害等基因良好、具气候韧性的品种之后，才有办法走到大量增产这一步。谢佩芬并指出，除了地瓜，国合会也持续运用农业科技强化陆国当地种植西瓜、火龙果、凤梨、甘蓝菜、长江豆以及小白菜等多种蔬果的生产能力，并建立农业部门应对气候变迁的韧性，以达成永续农业目标。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国一名网红哈尼小维近日传出因为遭到恙虫叮咬后感染恙虫病不幸猝逝。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31号表示，我国今年截至5月24号累计56例的恙虫病本土病例，其中有一例死亡，死亡率不到 2%。 他强调，台湾医疗可进性高，且医师的警觉性也高，因此大多数的患者只要及时就医并接受治疗，死亡风险相当的低。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1: 中国云南省39岁网红哈尼小维遭恙虫叮咬后猝逝，引发各界关注。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31号受访时指出，我国将恙虫病列为第4类法定传染病，全年皆有病例发生。根据历年统计，通常自4、5月开始上升，6、7月达高峰，9到10月出现第二波流行。我国今年截至5月24号累计57例恙虫病病例，其中56例为本土病例，包含一例死亡，病例数高于2023及2025年同期，跟2022及2024年同期相当。病例数分布以台东16例、花莲10例、金门7例为多，其余11个县市介于1到4例。 曾淑慧说明，恙虫病的传播媒介为样螨，其幼虫相当微小，肉眼几乎看不见，样螨会停留在草丛中，伺机攀附到经过的动物或人类身上，宿主遭拒传

0: 感染性的样螨幼虫叮咬，便会感染致病源，样虫病立刻刺体，不会直接人传人。陈署会表示，感染样虫病会出现猝发且持续性高烧、头痛、背痛、盗汗、淋巴结肿大，遭叮咬处有无痛性的交加，一周后皮肤出现红色斑状丘疹，有时会并发肺炎或肺功能异常，死亡率可高达 60%， 但如果经过适当治疗，死亡率可降到 5% 以下。台湾今年累计57例中只有一例死亡，死亡率不到 2%。
1: 它的致死率呢，会因为样虫病的本身的菌株的一个毒力，还有患者的一个健康状况，还有它的医疗资源的一个可进性啊，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早期的一个诊断、早期治疗是降低整个死亡风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在台湾呢，因为医疗的一个可进性高，而且呢，医师对于样虫病有比较高的一个警觉性，所以大多数的一个患者呢，只要及时就医并且接受治疗，死亡的一个风险就相当低。
0: 至于样虫病的预防方式，曾署会说，民众应避免暴露于样螨滋生的草丛环境。如果到郊区户外活动或工作，必须接触草丛时，应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包括穿着长袖衣裤、手套、长靴等，并将裤管扎入袜内。皮肤裸露部位则可使用防蚊药剂。返家后应尽速沐浴、更换衣物，避免样螨附着跟叮咬。他并提醒，近期曾有山区、草丛、农地或露营等户外活动时，并出现发烧、头痛、红疹等症状，尤其是皮肤出现典型的黑色交加时，应尽速就医检查，以利及早诊断与治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30号抵达疫情最严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省份，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以遏止致命的伊波拉病毒扩散。法新社报道，谭德赛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向记者表示，国际社会正协助民主刚果政府应对这波疫情，但他也说还需要建立社区的自主意识，包括克服不信任感与错误讯息，并需要其他国家增加资金援助。伊波拉这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出血热，目前已在民主刚果东部三个省份以及邻国乌干达出现。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28号表示，自5月15号宣布爆发疫情以来，民主刚果已出现至少1077起疑似伊波拉病例，其中包含246例死亡。此外，乌干达也已经出现了9例确诊病例，其中一人死亡。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表示，一颗冲向地球的流星30号在美国东北部上空爆炸，爆炸威力相当于300吨的 TNT 炸药，引发轰鸣巨响。法新社报道， NASA 副新闻长杜伦向法新社表示，这颗火球于当地时间下午2点06分在美国麻萨诸塞州东北部与新罕布什尔州东南部上空解体。他说，这颗火球与目前任何活跃的流星雨无关，它是一个自然天体，并非太空碎片或卫星重返大气层。估计这颗流星解体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约300吨 TNT， 这也正是为何会产生巨大轰鸣声的原因。杜伦表示，这颗流星在解体时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超过12万公里，当时的高度为64公里。以上 China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1: ，music。
0: 后视镜，后视镜。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其实呢，吉娜我本人呢，从小就是在双北长大的，也就是我们的都会区哦。那都会区呢，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都市。

0: 风景。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呢，他其实为我们把这一块常常被忽略掉的都市风景给放大了一些哦，让大家观察到不一样，从不同的面向来看这个都市风景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南红哥。
1: 大家好，我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南红。
0: 都市开机组哦，我们南红哥就是开门见山的说了，都市开机组是什么呢？它是3月28号开始在客家电视台上档的一部戏剧哦。那其实在讨论的如果你光看片名的话，开机组其实我一开始想到的是 Degizu 呢。Degizu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一个家的守护神的那样的感觉。那其实刚刚我在说我从小就都会长大嘛，然后其实都会风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块哦，其实是我们可能日常都会见到的一个景象，但你常常忽略掉它，其实就跟我们这个都市开机组有关系了，对不对？
1: 没错。
0: 那都市开机组这部戏剧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因为我们节目播出是5月27号、哦、那客台可能已经接近播到尾声了，还是已经播完了？
1: 已经播完了。
0: 已经播完了，但在其他的 OTT 平台，我怕我等一下忘记，我们先 announce， 在其他有什么样的 OTT 平台上也可以看到这出戏剧？
1: 在中华电信 MOD、
0: MOD、
1: Hami Video， 还有台湾大哥大 My Video 都看得到。
0: 哦 ，My Video 都可以重复的来收看这个戏剧哦。但是回到今天呢，我们南红哥来到这边呢，其实是要为我们介绍都市开机组这出戏剧、对不对？就是3月28号刚上档，刚在客台演完的这出戏剧。它这个开机组其实是源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对不对？的一出戏剧。
1: 对。
0: 但是呢，我在网络上搜寻资料的时候呢，其实有蛮多南红哥的介绍哦。那南红哥呢，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是我们客台很多很多优质戏剧，算是一个金钟影集的制作人吧。你从头到尾都很单纯只担任制作人的角色吗？还是有其他的角色在这些戏剧里面？
1: 现在的话，我一半的时间在做编剧，一半的时间在做制作人。
0: 编剧，
1: 对 对。
0: 所以像我们客台之前有一些获得金钟肯定的入围的也好，得奖的也好，刚刚有说到《新丁花开》
1: 《
0: 女孩上场》
1: 对，
0: 日剧时代的《十种生存法则》，还有《台北歌手》
1: 对，对，
0: 都是出自于南红哥的手笔，对不对？
1: 不小心的
0: 、哦，我们客台没有不小心这种事情，我们客家人很尊节于支出的好不好？没有，因为我们客台。其实说真的有很多的优质戏剧哦，然后有很多的平台可以让这样的优质戏剧露出呢，是因为说实话来说啦，我们比较没有商业电视台的压力，
1: 对，
0: 所以在一些议题上哦，或者是戏剧上的布达上面哦，我们是比较有自由度的，空间也比较大，
1: 对。
0: 那南红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想必也是对于这些社会议题很关注，对不对？
1: 对，我兴趣，因为我是理工组大学毕业，研究所，
0: 理工啊，
1: 我是念化学的，
0: 还不是文史之类的哦。
1: 但是我的研究所在成大台文所，台文学所、
0: 哦、真的 ，OK。
1: 所以我就是对台湾的文史或者是社会议题，都琢磨比较多，也是兴趣啦。所以我在开发题材上。都会大概有这个面向，
0: 都会有这个面向，
1: 都会有这个面向，
0: 就是关注到各个社会阶层的一些人的状态与交流，
1: 没错，
0: 然后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
1: 对，就是市井小民、或者他们有些
0: 你我他
1: 心里有些话想讲，但是不容易讲，或是没有话语权可以讲，那我觉得在透过作品，然后透过包装，我觉得就可以让他的身影被大众看见，
0: 而且是一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角度，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所不特别注意的事件，可能不会特别想要去留意这么多，
1: 没错，
0: 然后也会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单纯的想法，甚或是偏见，对不对？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哈，这个都市开机组，
1: 对，
0: 刚刚说它是本于一个真实事件，是在1996年，其实距今有20年的时间，
1: 30年了，
0: 对，30年的时间。
1: 今年刚好30年，
0: 南红哥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开机组的一个源头吗？为什么你会想要拍这样的一出戏？
1: 就是刚吉娜在说这个都市迷恋的风景，有一块没有看见，就是我们常常在，尤其现在你可能在万大线或者是文山区要往政大，都会看到很多的围篱围起来的，然后那一围就是3年、5年、7年、8年，对，我们看到。地面上的风景是围篱，但其实地面下他们已经悄悄的一直挖深到30-40米，最后成为我们做的捷运。所以说， 这个都市开机组的戏剧的当初的源头是一位客家音乐创作者叫林声祥，
0: 是
1: 他的第三张音乐专辑叫林安，
0: 嗯，林安，
1: 林安就是黄昏快要晚上的时候，在讲工人下班，
0: 嗯，
1: 那一刻起，他希望能听到妈妈有炒菜的声音，希望听到有人说啊，你吃饱了吗？
0: 嗯，
1: 那当然，专辑里面还有许多歌曲在描绘工人的喜怒哀乐、心酸血泪啊、开心等等的。啊，其中有首歌就叫《都市开机组》，
0: 嗯，
1: 啊，他是也是讲说，哦，阿公是国民党，爸爸是民进党，
0: 嗯，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在，
1: 时代背景在讲，嗯，哦，这个争执啊，其实我觉得，当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像就是蛮像我的家庭的，
0: 嗯，
1: 啊，我就开始对这改编这张专辑是工人意向的专辑，
0: 哦，
1: 嘿，因为我爸是半农半工，
0: 嗯，
1: 弯刀是磨针啊，啊，平常要种田，
0: 嗯，
1: 啊，我叔叔是水电工，我。舅舅是水泥工，所以我也是小时候是会跟着在工地的，
0: 算是一些基础建设，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的家庭长大的孩子。
1: 对，那我竟然那时候课台有个征案要征音乐，
0: 嗯，
1: 这个主题，哦，那我试试看用声响音乐啊，就觉得林岸是一个我蛮想改编的专辑，
0: 嗯，
1: 因为最早有个在七八年前就
0: 有想法，你有看好像你写的年份哦，我查到好像是到2014或13年你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
1: 就有过。我想要有三张专辑串在，其实从
0: 三部曲，
1: 对，林岸是都市工人，
0: 嗯，是
1: 做，然后做事情失败了，做了傻事，像里面有一首叫《高追》，
0: 嗯，
1: 他就冲出一条头条新闻，逃，
0: 嗯，
1: 就是那一定杀人嘛，
0: 嗯，
1: 所以他才回家，
0: 嗯，
1: 回家就遇到家乡 NGO 造成了这个全球化造成了家乡农业的有的没有的事情，
0: 嗯，
1: 那就是刚好接回《菊花夜行军》这样专辑，
0: 嗯嗯，
1: 啊，最后就是。农业做不好，什么也做不好啊，娶了一个外籍配偶，
0: 嗯，
1: 结果怎么家乡又开始有人在搞事，就是要来盖水库，
0: 嗯，
1: 就再接回声响他们那时候第一张专辑，就是我等就来唱山歌，是讲美浓反水库的事情，
0: 嗯，
1: 啊，当然这个就放在心里很久，哦，终于客台开了一个真案，我就想说，那我们来先做都市开机组这张专，这个临岸专辑，
0: 嗯，
1: 那就想都市开机组，那到底我要描写哪一个工人，哪一群工人？
0: 对。對，
1: 那
0: 因为其实基础建设的工人很多
1: 很多，对不对，嗯，那你就想要都市跟所谓开机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开疆圣王啊，
0: 嗯，
1: 哦，就来到这里的第一批人，
0: 对，
1: 那
0: 开疆辟土的人，
1: 什么是成为都市的第一批，
0: 嗯，
1: 就一个能成为都市的，
0: 嗯，
1: 我们想我的想象就哦，那就有捷运就能成为都市，对吧，
0: 嗯，
1: 哦，我是这样连在一起。
0: 大众交通运输，
1: 对，那就是捷运是最明显的，
0: 嗯，是，
1: 所以你看六都里面大概就是台南没有捷运，
0: 嗯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台南
0: 是应该是刻意保留这样子吧，感觉了。
1: 台南我们想象它其实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古都，
0: 嗯，
1: 但它不是一个 big city，
0: 嗯，
1: 但其他 big city 都是有捷运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啊，那我们来描写捷运工人，
0: 嗯，
1: 啊，在我的生命记忆里面，捷运工人有什么样的有名的事件？就是刚好1996-97年的时候的潜水夫病这个事件，
0: 嗯嗯，
1: 所以我就开始阅读啊，我就把这两个。combine 在，当然我大学的时候玩乐团也写过一首跟潜水夫病的歌
0: 哦，南宏哥以前还玩乐团呢，
1: 到现在都有
0: 啊，真的，啊，
1: 我们其实
0: 失敬失敬，
1: 我们出过两张专辑，
0: 哇，失敬失敬，乐团名字叫什么？
1: 叫道老爷，是
0: 道老爷，
1: 我们就是
0: 侯乐维，
1: 对，就斗闹，
0: oh, okay.
1: 闹着，我们是第一二张都是做奈何文学音乐专辑
0: ，OK，
1: 以奈何的文学做改编这样子，
0: 嗯嗯嗯嗯嗯嗯，
1: 所以我是大概是因缘机会就。把潜水夫并捷运工人跟都市开始这个专音乐专辑 combine 在一起，
0: 嗯哼哼哼，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音乐的发响，
1: 对，
0: 然后回扣到，因为他有都市开机组这首歌，
1: 对对对，有这首歌，
0: 然后让你回忆到，就是说，其实之前我们也蛮常忽略到这片风景，
1: 是是是是，
0: 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在前几年有做工的人，
1: 嗯，
0: 这部。戏剧出来之后，然后有一些人也许默默的观察到这些工人的一些，例如说习惯，或者是说，其实，在那之后，我的确也会，有时候会发现到，诶，工人他们在休息的时候，
1: 嗯，哼哼，
0: 例如说，我曾经看到过街头有这样的风景，就是在一个人孔盖上，车水马龙是十字路口，
1: 嗯，哼哼，
0: 但他们人孔盖是用就是那种黄黑相间那个栏杆围起来的，
1: 嗯，哼哼，对，
0: 然后日正当中。在放饭的时候，工人坐在那个筐里面吃饭，
1: 嗯，
0: 然后旁边是车水马龙的状态，
1: 嗯嗯，
0: 我觉得那个状态让我觉得

0: 酸酸的，
1: 对，
0: 有点心酸酸，但也许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是他们的日常，
1: 嗯哼哼哼，
0: 然后可能也就这么吃苦耐劳下来，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是劳薪阶级的话，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就是也许你的学历没这么高，
1: 嗯，
0: 所以你才会去做这种就是高劳力的，
1: 对，
0: 动工作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那像刚刚说的1996年这个新店捷运的这个潜水夫病事件，
1: 嗯，
0: 其实在今天南宏哥要来讲这个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个事件，嗯，哼哼哼，也许那时候它是一个新闻时效性过了，也许就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了，哦，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在这个事件当中好像那时候在跟劳资双方在协调的时候其实也或许没有获得很公平的一个，嗯，一个
1: 结果，
0: 然后一直到近些年好像还有纪录片，
1: 嗯哼哼，
0: 对不对，也有纪录片持续的都在关注这些事件，
1: 没错，
0: 那其实借由这样的事情也可以让大家去回溯到不一样的社会事件，对不对，
1: 嗯，
0: 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这个电视剧里面其实刚刚有说嘛，是以音乐为本，
1: 对，
0: 然后做一个起源，然后扣住这个潜水夫病这个事件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在这个专辑里面想必是跟声响老师都有非常100%正相关的作品在里面了， 对，
1: 对
0: 不对，那里面有一首歌，南宏哥可以先为我们来介绍这个都市开机组里面的什么作品，
1: 哦，
0: 然后分享一下原因，
1: 我们第一首叫做咸酸甜，是开机组这首这个戏剧里面的主题曲，
0: 嗯，
1: 它是台语跟客语传一起都有这歌词演唱的，
0: 嗯，哼哼哼，
1: 那也正好我们戏剧里面竹生演的角色是讲台语的，
0: 讲台语的
1: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客家人其实是一个在尤其在台北会是一个很，嗯，也语言上面是很隐性的
0: 其实是
1: 一个角色，对，不然其实
0: 客家
1: 比例
0: 很
1: 高的，
0: 会，对，客家人比例很高，因为我本身也是100%的客家人嘛，嗯，那但我们家是做生意的，
1: 对，
0: 所以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台语都非常溜，
1: 对
0: 对，就是大家为了生活所以你可能就会哎各种技能都要满点这样，
1: 嗯，
0: 所以特别叫这首歌，因为庄凯勋这个角色他是男主角嘛，
1: 是，
0: 然后他是演就是讲客家话，然后竹生哥他是讲河洛语，
1: 对，
0: 所以他这首歌里面在讲述的就是劳工阶级的一种心境吗？
1: 是，欸，咸酸甜刚好也我记得那个首映会的时候，
0: 嗯，
1: 台长讲得很好，他说客家人的味道里面是没有辣的，
0: 嗯，
1: 欸，因为辣对客家人说不算什么，
0: 嗯
1: 啊，所以客家人的形容词里面基本上一定是咸跟酸跟甜为主这样子，
0: 嗯，
1: 他是用这样的形容这首歌曲，
0: 嗯，
1: 啊，当初其实他也是起源于剧本里面一小小段的歌词，
0: 嗯，
1: 那时候跟编剧在写作的时候觉得嗯他好像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主题曲，
0: 嗯，
1: 那我们又不希望其实多数的工人多数的就是如果以我父亲叔叔他们想象大家的想象里面多数的工人都是会遇到困难遇到自己的权益受损第一件事情都不是去争取，
0: 嗯，
1: 第一件事情都是反正吃亏或许是 OK 吧吃了亏我才能拿到工作嘛，
0: 嗯，
1: 不然没了工作什么都没有，
0: 嗯，
1: 尤其多数工人都是领日薪的他用日薪计算，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
0: 做一天算一天
1: 对这种用笑的方式去回应他其实他有受损的他也觉得
0: 苦涩生活、嗯，
1: 我觉得是那时候创作咸酸甜这个歌的歌词的一个主要的基底啊，
0: 所以咸酸甜在说的其实是苦
1: 咸酸甜说的是苦中
0: 没
1: 问应该是笑看他的苦
0: 笑看他的苦
1: 但是这种笑看呢才能让他做到退休才能让他让小孩子让家庭能够圆满能走到一个他觉得因为人其实活到一个年纪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了，嗯，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上一辈很多这样子的长辈或者是我所认识的一些工薪就是劳动者
1: 对
0: 他们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些心情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苦中带有的酸甘酸低的滋味这个滋味好难形容哦
1: 我觉得是对生命的

0: 或者是说对生命的坦然也是啦，
1: 对
0: 对，那又或者也是一种无奈，但日子还是要过啊，所以我们就这样过下去吧，
1: 对 对, 对,
0: 对, 对不对，洗稿洗怕省，有时候好像也是一种这样的心境，
1: 没错没错没 错, 没错。
0: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林声祥老师的创作
1: OK、
0: 应该算是可以非常契合都市开机组这部戏剧的一个曲子哦，Gamson 听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好的姜生丁，各种滋味、嗯、人生滋味、人生况味都在里面的这首歌曲、嗯、那其实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哦，当然要做很多的填调嘛。那南宏哥是制作人，导演是朱平，对不对、嗯、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导演，是，但是他应该也有做过蛮多像类似这样题材的、啊、社会运动，然后关怀就是说不同视角小人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戏剧。
1: 嗯，
0: 那南宏哥跟朱平导演的合作是第一次吗？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哦。
1: 对 对, 对。
0: 那你们两个是有共识在做这个戏剧吗？
1: 基本上大方向跟想要做这个题材、嗯、因为这个题材征案的时候、欸、后来我换过导演，让原本导演有档期的问题。
0: 嗯哼。
1: 所以找导演的时候，朱平导演是少数在台湾都一直拍功能题材的年轻导演。嗯，而且他的短片其实屡屡获奖。
0: 对，因为他本身是有做过劳动阶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啊，他们家庭也算是劳动阶层的这个人。嗯，所以就找他聊，当然也看到他作品里面他对表演、他对调度的一些细腻的地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不简单，所以聊过之后我就觉得啊，可是导演话非常非常少，所以
0: 他都在他脑袋里，我跟你讲完一遍太耗时。
1: 他因为工作人员还问我说，南宏哥你这样子跟导演沟通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0: 嗯，
1: 我说不会啦，
0: 还是你是全然的信任，
1: 就
0: 是导演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1: 也不会因为
0: 剩下我扛。
1: 就会因为你只要我看到一些细节，
0: 嗯，
1: 啊，你有些人能做到这个细节，表示他有一些能力是就是做得到，
0: 嗯，
1: 那个就是我，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反正是我自己的专业要能够看得到，
0: 嗯哼，
1: 不然我怎么评未来我要怎么选导演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导演就算话少，可是我觉得他
0: 你看他做事情或者是说他的一些调度上面，然后他在剧情的排程上面一些东西都让你觉得很信任，
1: 尤其对剧本见解上是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那一面，所以当然一开始导演我们原本的剧本其实
0: 有一段磨合期，
1: 有一段磨合期，因为原本的剧本稍微戏剧化一点点、
0: 嗯、
1: 就想象片子的类型是跟导演对这个故事的想象类型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磨合导演跟编剧之间我们其实花了一段时间
0: 哦，所以本来可能是想要拍的更有张力，然后更能够吸睛，但是导演也许他想要拍的更真实，
1: 哎、欸，他其实是
0: 更 real， 让大家真实的看到这些劳工阶级他们所受的待遇跟状况。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主要是那种整个片的氛围上跟调性上面，还有演员表现等等各式各样是，他是需要呈现更真实那一面往那边走。
0: 嗯，
1: 那当然我会觉得。这制作人要跟编剧跟导演大家一起协商、
0: 嗯、
1: 然后最后当然就到现在完成的作品、嗯、我是都蛮开心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要照着我脑袋100%90%这样走，我承受 range 是Asobi 是蛮大的，
0: 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协同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
1: 对、啊、对对对对，没错，
0: 因为它蛮特别的是它是真实事件改编，对不对？但是因为它又有好像一些魔幻的元素在里面。

0: 有一些奇幻的元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操作，就是这样子的设定呢？哦，哼，
1: 有两个原因。嗯，我先讲第一个比较单纯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接受太多太多视觉上面的戏剧的
0: OK
1: 享受跟他看过的东西了， okay.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很 real 的东西，或甚至是我原本想象的戏剧化，我觉得都还需要有一个新的感受给大家，或新的思考给大家。那个切入点我当然觉得是剧本的切入观点，那我说在视觉上本身，所以我觉得我就想要加一个奇幻的元素。嗯嗯，它不是
0: 有一些市场考量在里面，
1: 我觉得是有市场考量，
0: 不同的群众进来看看。
1: 对，那第二就是那这个吸引不能单纯就只是视觉吸引，你还是要让它，如果它在故事里面你拿掉
0: 发生有一个逻辑跟脉络，
1: 对，你拿掉它故事能成立吗？那一定要拿掉这个奇幻元素，故事不成立的。嗯，我们就跟编剧讨论，所以啊，那个是来自于他们第一集是挖到一把日本的武士刀。嗯，那我就帮这个武士刀找它历史的脉络。嗯，那当然也因为台湾有几个捷运工程都有考古。嗯，你必须先考完古，
0: 是
1: 就挖完那些，
0: 要不然不小心挖到古迹不得了。
1: 哎，对，就是他们地层看它、就是、
0: 下面到底有什么不清楚。
1: 对，先挖考古，考古个一两年之后你才能往下挖。嗯，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是常发生的。嗯哼，那我就开始找台湾。有我其实在特印就有
0: 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就是要做这种大众交通运输这一类的时候，
1: 但是到底要挖
0: 底有
1: 挖到什么，你为什么不挖贝壳不挖碗、我说你挖到贝壳挖到碗，观众应该觉得有点 boring
0: 是不是太久了
1: 那我就说那挖到一把日本武士刀、哦、它是杀过人，
0: 这似乎何逻辑，
1: 杀过人、那你就觉得不吉祥、那你看起来就有些邪灵鬼怪的事情发生、大概就把历史搭到可能荷兰时期，日本人会带商人会带保镖啦，有日本武士来到台湾，那就因缘际会留下来了。
0: OK，
1: 是这样，一直到现在。
0: OK， 所以有这样的设定，
1: 也是这样设定。
0: 然后就是市场的考量，我们当然也是要考虑一下啦。但是史实的正确性也是要有在这个里面，因为毕竟我们要说的还是劳工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然后借由这样子一个奇幻的观点切入，
1: 没错，
0: 然后发生的这些后续的真实事件，好像看似是啊、不祥的事情，但其实是一些在公安的事件里面的一些悲哀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这么叙述它嘛。因为藉由这次就是看这个事件以后，当我看到说哦，他还有很多刚刚南宏哥说的嘛，我们私底下关麦的时候说他有甲方乙方，然后当初在协调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有好几批的人，很多的人，他是一个很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事件。然后现在在江子翠站，还有在那个古亭站是吗，还有立碑啊、台电大楼站、还有立碑，
1: 对 对
0: 其实都就是这个事件后来衍生出来的这个碑文在那边，但大家可能每天路过你也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甲方跟乙方在协调的时候还分了好几批。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看说啊，第一批才拿了40万。
1: 对。
0: 然后第二批拿了70万。
1: 对。
0: 然后甚至有些在当初并不被认定是职灾的时候，他可能潜水夫病其实也许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开始发病没有那么严重、但它是永久性的存在你的体内。然后到前些年都还有在抗争这样的事情。那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几十万却让他们一辈子身体都受损了。然后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填调嘛。我想你们应该也去访问了很多，就是当时候这些受伤的这些几十位的劳工阶级。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些填调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其实在我们现在搜寻上面是看不到的，但是其实却影响了你在这个戏剧里面，让你觉得一定要摆进来的一些段落。
1: 我先说，就是其实有一个大家
0: 也改变了他们的家人，
1: 有一个其实大家都看得到，但我们都常常没有去感受它。就是潜水夫病其实不是一个很重的病，它不会马上，除非急性的，不然它不会马上致死，它就是因为氮气留在你的骨头关节，然后日积月累之后你的骨头就坏死了，然后骨头是不能够再增生再生的，所以对我来说是一辈子这件事情是最重的，就是我们人生有什么东西疾病是跟着你一辈子的，应该只有忧郁症吧，
0: 是，
1: 或者精神疾病吧，
0: 是，
1: 对。可是你的忧郁症、精神疾病，其实你就是你可能是有意识的。

0: 可是前手扶病这个是你都没有意识，
1: 尤其又是发生在老公身上，因为他们常年都是
0: 酸
1: 痛，酸
0: 痛你就会觉得没什么。啊，你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不严格要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你可以我提早出来五分钟，我想偷懒就阻止我。
1: 嗯，
0: 可是你也没跟我说这多严重多严重、
1: 嗯哼哼。
0: 所以我觉得在那时候自主意识，我都这样比喻，就像那时候骑车不用戴安全帽。
1: 嗯哼。
0: 你看几十年过，你现在敢骑摩托车在路上不戴安全帽吗？
1: 嗯，
0: 就算不罚钱，
1: 对，
0: 我是不敢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控控，
1: 嘿，
0: 我们就
1: 丢不 OK 啊。
0: 对，
1: 嘿，
0: 那就是
1: 以前刚开始宣导的时候，警察都会说流汗总比流血好。
0: 对对，但现在我就对，没错没错。所以他们，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潜水服兵也在自己的公安意识没有那么高，可是作为资方、嗯，你如果知道，其实你是知道的，
1: 资方是要有。责任告知，
0: 要要求啊、
1: 告知并且要求的。
0: 你给我提早偷，
1: 因为我们一般老公绝对不会想到我去挖个那个弟弟，
0: 啊、
1: 潜水夫病关我什么事？那是潜水夫才会得的。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那时候对一辈，因为我就开车，因为总共访问了在十来九个工人，
1: 嗯哼，
0: 还有医生、律师，还有协会当时候的领导者，
1: 嗯哼，
0: 等等。
1: 嗯、
0: 那时候应该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开车去花莲，
1: 嗯，
0: 然后访问那时候就阿彩的那个位置，就是工头，
1: 嗯嗯、
0: 一个陈大哥啊、那时候刚好花莲一起访问，大概三四位，
1: 是，
0: 他们都是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庄头，
1: 嗯，
0: 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一般一般就花莲帮啊，
1: 嗯哼，
0: 有深坑帮啊，西子帮啊、嗯，就是亲朋好友
1: 一起做头喽，对对，
0: 没错没错啊啊，一般大概就是七八个人、
1: 嗯、
0: 啊，加一个义工啊，偶尔会可能有一甚至可能原住民在里面，
1: 嗯哼哼，
0: 访问他的时候就是让我感受那一辈子的重量，是因为。他大概跟我聊个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他其实他起来再动一动。
1: 嗯，
0: 对，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有一点不舍。然后第二个是我听到有一个案例是，他因为参与抗争，就是乙方跟甲方协商，协商不成嘛，
1: 嗯，
0: 乙方就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有一个工商协会介入了这个事情，然后来说、
1: 嗯，
0: 那我们要不要绕道，我们去透过跟政府抗议？啊，政府是监造方，
1: 嗯，
0: 政府就有舆论压力啊。阿扁啊，那时候是
1: 逼迫这个甲方，
0: 是市长，对他就是在逼迫甲方说你不能这样子，
1: 嗯、哼哼哼
0: 对啊，你要重新给我解决这个事情。好啊，那甲方就会觉得哦，就被
1: 政府要求
0: 、嗯，所以他们就又再回头来。所以我觉得大概有这个过程，那时候就有一位工人，潜水工人，他跟着这样抗议的密集的两个月，
1: 嗯，
0: 应该在两个月期间，恐怕有抗议三四十次。上街头或者去陈情或干嘛各式各样的、
1: 嗯、
0: 或者是协调
1: 会就跟着那个协会一起
0: 那你想、嗯、他就没什么收入
1: 是
0: 然后他离婚了
1: 嗯
0: 就两个月就离婚但我觉得我离婚也没有不便再多问细节但我想离婚有很多原因、
1: 嗯、
0: 但那个导火线我想就是来自于那个抗争、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的复杂是我超过我就我没有听过，然后我就有点难想象，我甚至都会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是小孩，
1: 嗯，
0: 我会不会从此就不抗争了？
1: 嗯，
0: 我会不会从此就不去争取那个我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1: 对，因为其实说不定，就像这位大哥，他如果愿意抗争的话，很多时候你求助无门，然后有人出来协助你。在此前你应该已经做过更多的努力了。
0: 对啊对啊。
1: 也许他的家人们可能就觉得就算了吧。
0: 对。
1: 你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但其实他那些伤害是内在的。
0: 对。
1: 然后可是有时候就是你一旦知道你也没办法装看不见。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像可能就是说角色里面的竹生大哥这样子的角色。
0: 嗯嗯嗯
1: 因为在这个戏剧里面的安排可能男主角他会比较想要就算了反正我们就劳工嘛。然后竹生大哥可能就想说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的兄弟出头。
0: 是。
1: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争取权益。
0: 是 是, 是。
1: 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这个离婚的大哥他可能就是像竹生大哥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他也背负了他人生的重量。
0: 是。
1: 他想要为自己争取权益但家人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然后最终落得这样子的下场。然后可能像南红哥你刚刚说的、
0: 嗯、
1: 你如果真的是你的话如果真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这样想吗
0: 不会啊。
1: 还是会支持爸爸。
0: 还是要继续抗争啊。
1: 还是要继续抗争对不
0: 对,
1: 對,、
0: 啊、
1: 對但是会忍不住让你反思说有没有可能。
0: 对啊。其实
1: 是因为这样开始的。
0: 对对对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对我内心是有蛮大打击的。
1: 对，那这出戏这样子。

0: 出来了，你有没有希望借由这个戏剧让大家真的要看到一些什么事情？
1: 好，
0: 你希望、
1: 我最希望大家看到就是这部片其实适合当老板的，当劳工的，然后服务业也可以，当所有的乙方，还有家属们小孩可以看。这部整部片其实完全没有去提到抗争，因为我觉得一个

0: 大的力量才走得到那里。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很容易其实为了啊就算了啦。不是，我也知道要去这样啊就算了。
1: 或者就算了，或者是说就是甲方就是好像拿点出东西出来打发你就算了啦，有就好了啦。
0: 对，那有些人讲算，有些人讲不算了、有些人有别的讲，就这不同的想法，就算讲算了的人其实都是不简单的。
1: 也有他的苦衷。
0: 那这个不简单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不要太容易把工人他们就好像被读书人代理着，然后就上街头，也不要太把工人太简单化，说他的就算了，就是他好像无所谓。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呈现那个不简单，他们没想、他们想的没那么简单。
1: 嗯，
0: 他们都知道。
1: 对，
0: 只是他不会那么轻易要去。
1: 只是他们选择，我明天还是要过日子。
0: 是是是是。
1: 我可能这步的退让是为了我的家人，为了守护我爱的人。
0: 对。
1: 所以我忍下这份痛苦。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嗯。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段，这应该是配乐吧？兄弟一家人。
0: 对对对。
1: 兄弟一家人，他这个配乐的背景是什么？
0: 在故事里面，他出现的是第二集的。他们在溪边钓鱼。
1: 嗯嗯。
0: 那时候我们行硕的四个兄弟，公班 F4 哦。
1: 嗯，公班 F4。是
0: Flower 4 啊，另外三个叫 G3, 我们现在那个叫 Grace, 就是草、三根草跟四朵花。
1: 四朵花。好、哦。
0: 他们喜欢的因为那时候就其实戏里面我就想说他们要有一个共同事哦。
1: 嗯嗯。
0: 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像我叔叔很喜欢唱歌，
1: 嗯嗯嗯，
0: 啊，我舅舅就喜欢种一些有的没有的，
1: 哦，
0: 哎，啊，我爸比较喜欢喝酒，
1: 哦，
0: 对，就工人的
1: 各有抒压的方式，
0: 是品，就是品味也好，或是兴趣啊，其实不一样，
1: 嗯，
0: 像导演他说他比较年轻，在工地里面，有些工人来上班是配备很优雅的，
1: 嘿，
0: 配备很多，
1: 是，
0: 还、啊、有人是下班就是很优雅，就喜欢穿的啪哩啪哩漂漂亮亮，
1: 嘿嘿嘿，
0: 就是。他说工人真的不是，尤其是现代，他不是你想象的好像是那个刻板印象，
1: 嗯，
0: 我觉得是多元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描绘他们去会常常
1: 家他们下工之后的样子，
0: 常常全家出游，啊，喜欢钓鱼，
1: 嗯，
0: 啊，这个钓鱼的配乐就是像一家人一样般的兄弟这样。
1: OK, 哦，讲得好有画面哦，
0: 嗯，
1: 哦，刚刚那段讲述之后来听兄弟一家人这段配乐，一样来自林声祥老师。
0: 是。

刚南宏哥也帮我们介绍了大概就是大概知道都市开机组他在诉说什么故事，然后也希望借由这出戏呢能够让怎么样所有的其实几乎是所有的群众了，大家看的视角会不一样，不管你是甲方乙方啊，你是谁，年轻人老人，我们都可以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或者从这个戏剧的角度来去平衡一下哦，我们看这些人的一些视野。那这个这出戏呢接下来其他的 OTT 平台齁、哦、中华电信的 MOD, 还有哈米，还有台湾大哥大的 MyVideo 上面都还可以收看到这出戏剧哦。那当然大家如果在这个第一 round 呢客家电视台3月28号播的时候已经看到欲罢不能了呢，也欢迎呢继续收看，然后推荐给你的朋友们。那也谢谢南宏哥来推荐哦，制作这一出好戏，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关怀社会的这些事情，还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在注意这些事情了。嗯、然后我觉得。

0: 我们客家电视台也很棒，因为其实真的很多议题啦，公广集团或者是说客台都有持续在 follow、这些我们大家所有人的一些生活状态，很多人的生命故事都值得被诉说。那接下来就来听第三首歌曲哦，这个歌也是配乐吗？还是有歌词的？
1: 配乐
0: 哦，配乐亮智雅，
1: 对，
0: 就是父子两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歌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1: 好，在戏里面，主角叫阿彩，就庄凯勋演，是个单亲爸爸，
0: 是，
1: 然后他有个女儿，然后因为凯勋的老婆过世，他老婆会喜欢拉小提琴，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就小时候让她学个小提琴，这女儿很有天分的，就在班上就是第一名，音乐班上第一名，所以当然就是你看到小孩那么厉害，你就希望他未来靠这个嘛，
0: 是，
1: 就不要像爸爸一样嘛，
0: 是是是。
1: 在1996年前后那个年代，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有天分的音乐天分的小孩，你都希望你就靠这个当老师也好，是吧？像我小时候就是爸妈就很希望我当
0: 老师，小提琴也可以，
1: 对，就是希望我当老师。我一直到读研究所都骗他，不是骗他，像我妈都听听节目了，就说原来是我骗他了，我都说
0: 他现在早知道了吧，
1: 他就说，我就跟他说，你去念那个文学研究所是能当老师吗？说我马可以啊，成大可以，
0: 可以
1: 成大
0: 国
1: 也没有，到现在都没有当老师，直到我第一次，
0: 随时想当都可以，
1: 真的，直到应该我妈对我的认可，真的直到我上第一次上去领金钟的时候，他才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个工作，是不是好像真的可以靠这个一辈子啊？
0: 好像可以过活，又是他想做的事情、哦，
1: 比较像这样。因为电视，因为还不是我妈自己看，是我妈的朋友跟他说：“是不是你到南方上电视台，你来问着。”还在上台，
0: 你还默默的瞒妈妈，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家里。
1: 因为对，因为我不太会讲这样子，然后我妈，所以男主角阿彩就是女儿很会拉小提琴，但是其实女儿知道自己能力好，但其实她不想要拉了。
0: 因为爸爸辛苦嘛。
1: 对，因为一来她觉得爸爸辛苦，一直赚这钱，特别是在工地有公安事件发生之后，就是第一集就是杨大珍就领便当了，F4就变 F3 了。哦，啊，
0: 马上少一朵花。
1: 他就是朱孝天。对，所以
0: 讲太白。
1: 对，所以有一个父女俩的这样子的心情，就是女儿也会到最后受不了，就不愿意考试，就离家出走。那当然就是说，这种教育问题就存在，不管是有钱人或没有钱人的，穷的人家里，或是中产阶级，
0: 其实是永恒的问题了。
1: 永恒的问题。所以写了这样角色，申翔就帮这样子的妇女的状况写了一首曲子，叫《梁子爷》。
0: 梁子爷、亮智雅，其实就是两代之间嘛。
1: 对对对。
0: 因为如果直接翻的话是两父子，但是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两代之间。
1: 对，
0: 就是亲子之间永远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样子。
1: 对对。
0: 好的，那今天谢谢南宏哥来到我们节目分享《都市开机组》哦，这出剧，希望大家，我们刚刚有 announce 过了哈，我再 announce 一次哦，就是我们的MOD 还有 Hami 还有台湾大哥大的 My Video 上面都可以收看到这出优质戏剧哦。那今天谢谢南宏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亮智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陈南宏，南宏哥。在南宏哥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7RTI.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仪，或者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卡什么词？你浪费我十分钟。好，欢迎大家听到上述资讯了哈，资讯我。那今天跟我们说故事分享的是陈南宏，南宏哥。
2: 大家好，我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南宏。都市开机组这部戏是以林声响的音乐专辑《林岸》作为发想的一个元素，
0: 好浪漫。
2: 然后加上1996年。

0: 1997年台北捷运潜水夫事件的工人们的背景，结合了一出十集的戏剧，由客家电视台出品。那其中有一首歌曲，是配乐林声祥老师改编自己的《林岸》，
1: 嗯哼哼，
0: 这个歌
1: 也就是你的发想那首歌
0: 变成的叫《开机组的林岸》。
1: 嗯，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同样用口琴。口琴也是他原本林岸专辑非常重要一个音乐元素，怎么样拉开一个序曲，属于一个捷运工人的，属于一个2026年在相隔30年后的捷运的台北风景，这样一个气味的歌曲，那非常欢迎大家看戏剧的时候也能听听这一首开机组的林岸，
1: 改编自林声祥老师原本的林岸的作品，但是属于2026年的台北的这片风景的开机组的林岸。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也谢谢南鸿哥，大家要记得收看客台的优质戏剧哦，现在在其他的 OTT 平台上都有播出。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0: 什么泰嘎
1: 安子谁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要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勇闯。
0: 好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跟你讲，你坐稳了，今天非常活泼，听他们的音乐也是，看到他们的人也是，一定让你有一种来到夏天的气息。然后你会问，捉什么迷藏啊？

0: 说什么迷藏呢？是什么风把他们三位从澳门吹到了台湾来？唱着粤语专辑歌曲已经这么好听，现在要出华语的音乐作品。你刚刚听到的歌《捉什么迷藏》是他们这一张专辑的开门歌曲，那开门歌就是第一首歌跟大家见面的意思咯。而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清源 FIDA 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
1: Hello, 大家好，
2: 我们是清源 FIDA。
0: 我要先开一个道歉大会，我怎么这么晚认识你们？
2: 哎呀，
1: 哎呀，好害羞哦，说这种话。
3: 其实是我们的错哦，我感觉
1: 是我们，
2: 哎，
3: 是我们太晚才过来台湾。
0: 哎，哦，这个就是很会说话，
1: 很会说话，哎，没错。
0: 明明我就印象中说 Ivan 是话最少的，怎么立刻就抓到重点了？
1: 话最多的就是他了，其实。
0: 哎，话最多的照理来说应该要是团名，你知道我们常常哦在想团名的时候都绞尽脑汁，然后想说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团名让大家一眼就吸引人呢？那比较常见的状况就是比方说血肉果汁机啊这一类的有一个形象对不对？哎，这一组是直接原来清源是团里面的成员，就有人叫清源。
2: 对，
1: 没错。
3: 哎，他是清源本人，
2: 我是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清源本人。
1: 啊，果人的人，
2: 果人的人。
1: 对，清源本人。
0: 为什么？
2: 因为当时其实我跟 Ivan 是就起团的，然后
0: 一开始是你们两个，
2: 一开始我们两个，
0: okay.
2: 因为写点歌，然后写点歌就想演出了嘛，就不能只写不演了，
0: 对，
2: 就不爽嘛。
3: 然后还没有团名，
2: 然后还要演出，我们要有团名。当时有一个就前辈就跟我说：“哎，你们想不到团名是不是？我觉得你的名字哈，就是蛮像一个团名。”然后我就当时我是纠结了很久，其实

0: 有纠结了一段时间。
1: 你一开始是不是觉得有点小害羞？
0: 对，肯定有害羞。
2: 他怕我不喜欢。
1: 而且你要看，他会变成他拿自己的名字跟别人共结连理耶，这个对不 对,
3: 对？因为你就说这样讲起来，
1: 因为以前是大家好，我是清源嘛，现在变成大家好，我们是清源的时候，清源成了跟别人共享的事。
0: 对，是有一种当时那个前辈就说，你看 Bon Jovi 也是啊。哦、没问题了，
1: 对啦，
0: 那就这样吧。然后好像蛮帅的，然后蛮容易记的这个名字，
2: 然后也是跟我们的音乐很有联系的一个名字吧，我感觉。
0: 其实这个是后来才发现。
3: 后来也因为变成了团名，然后也赋予了更多的定义，就觉得清源真的是一个好名字，因为我们有很多，譬如说青春的原点啊。或者像青青草原那么辽阔，就是我们的舞台的感觉啊，都跟清源这个名字就是可以有画面连接起来，所以应该说我加入乐团的时候也有这个顾虑，或者有个就小尴尬或者一个美丽误会，因为我一开始加入的时候要这么快讲到这个吗？
2: 来了
3: 就是说那个时候是清源要问说要不要嘎 band， 就是广东话就是嘎 band， 就是玩团。
1: 哎呀 ，join the band，
3: 对，也可以说是 join the band 嘛。然后我那个时候也你说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组一个团这样子。然后后来清源说，哎，
0: 还没有、哎、没有主心的，
3: 没有主心的哦，是就加入清源 Fida，然后我们就马上出发去巡演了这样子。然后我开始也会想说，哎，这样好吗？因为清源就是一个名字，是他的名字，我开始有这样的顾虑。后来我很想去演出，跟他们一起演出，然后我很喜欢清源跟 Ivan、然后我觉得没关系，虽然清源 Fida 这个名字一开始是很硬汉的这样的感觉，当时因为我就跟他们认识，我有看他们现场，我很喜欢他们现场，那个时候已经很有 energy，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对，
3: 然后我也对我自己的创作就抱有期待，就是很希望我们现在这个组合我们可以一起创作出更棒的音乐，然后我们用这股能量去把我们的音乐去给更多人认识，所以我就觉得不管了，反正他们信任我让我加入，那就不管冲吧，我们就出发去巡演吧。
1: 对，
3: 然后就用这个名字，我觉得我们一起给他一个更辽阔，让清源这个名字更加有意义，
2: 更青春，
3: 对，就是有更有力量这样感觉。没有在管
1: Rachel 真的讲得太棒，我好赞成你说的、因为清源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从团名开始聊，当然一要让听众朋友赶快记得这个团，你赶快去找音乐来听，第二件事情是的确耶，因为听你们的音乐刚刚听到捉什么迷藏，应该就可以感受到是非常夏天的，非常有活力的。那青青草原四个字听起来很老，可是
3: 抱歉，
1: 清源就变得很有质感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清源又有一个那个日系听感的一个 sound，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然后再加上你们的音乐里面，其实又有那一种，其实有时候带着一点青春无敌的，然后偏向是大家一起互动感觉的那种表演氛围是很赞的。整个加起来有一点像你们赋予了清源一个新的定义，让他成为了他新的自己。对不对？
2: 太会说了，
3: 真的。
1: 就因为清源应该本来你的音乐或者是你自己的品味也在成为了一个团之后被他们默默开始改变吧。
0: 有哎、其实我本来我自己是比较唱民歌的。
1: 你本来是民谣一点的。
0: 对啊，但我很喜欢听摇滚啦。
1: OK。
0: 我其实我有两边啦，就是我又很喜欢就是民谣的事情，又很喜欢摇滚。所以一开始找 Ivan 去写歌的时候啊，他因为他很摇滚啦，所以我来一个硬一点的，帅一点的，就我自己写不出那种鼓嘛。
1: 这一张专辑要听鼓哦，我觉得 Ivan 打得非常过瘾，让别人觉得真的那个活力跟那个生命力，心脏的跳动，而且是年轻的心脏在跳动，不是那一种、 那个年纪比较大都在散步的跳跳，不是这种，就真的是很
3: 另一种美啊，那个是另一种美、啊、
1: 那也是另一种美，没错 啊音乐本来就是五花八门，所以今天要介绍清源 Fida 在一开始跟大家讲，是因为我们今天在麦克风前

0: 前面就有他们这个乐团的三位成员，那我们来好好介绍一下现在清源FIDA整个的长相跟编制，还有你们各自负责的任务，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是清源FIDA的主音 Rachel。
0: 嗨 ，Rachel。
1: 我平常就是负责，我觉得像是我们乐团里面的一个传递者的角色，就是把大家想说的话写进歌词里面、或者想表达音乐里面的能量去变成文字、翻译成文字，然后变成歌里面说出来的话，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
0: 啊，
1: 不排除以后会更多的改变。
0: 这个应该也跟你本来玩音乐的时候自己有自己的作品有点关系，你觉得？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写歌、但是我对于编曲啊那个概念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能玩团，然后也很希望找一个男的主音跟我一起组一个团、
0: 那你有发现开始有男生跟女生两个身份的主唱在一首歌里面之后，跟你过往你在玩音乐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点不一样？
1: 很不一样，因为以前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创作嘛、那基本上都是自己会写一些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内容、无论是爱情也好或者是生活中的事情也好，就是比较女性角度的。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两个非常大线条的男生，对对对，然后我一开始我们这个组合不是一开始就去巡演了嘛，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磨合了一段时间、我认为、对，就是从相处上面或者是演出上面，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个磨合期的。对对对，因为我是本来是比较内向一点的人，然后也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比他们来说肯定敏感很多啦。
0: 有，因为我从他们的表情看出来，他们现在心里还在震惊，想说、原来有磨合期，原来他内心有挣扎过啊。
1: 有啦，
0: 他们两个看起来像是有这件事吗？
1: 其实他们可能忘记了。
2: 真的要跟观众说一下，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东西哦。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没有，其实是你们没有意识到那个过程是磨合。譬如说我会跟他们说哎、你们讲话啊或者这样不太好哦，我觉得就我会直接跟他们讲，其实、对、
0: okay.
1: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哎、没事，我们男生平时都是这样讲话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就说后来有慢慢我也很感谢他们，其实他们没有坏的意思，其实、就只是讲话比较直接，
0: 直、
1: 对，直线条、所以我可以跟他们沟通，然后他们也会尊重我的意见、所以我是觉得慢慢我们就开始可以相处的比较舒服，因为一开始我们去巡演也其实蛮辛苦的、说真的他们都体力比较好，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会开始锻炼身体，就很 weak 对I know 就是比较 weak 一点啦，所以就有时候有点 tired 啦，所以
0: 而且因为你们的音乐又能量很满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舞台表演是要释出非常多 energy 的，
1: 对对对、
0: OK OK 好，这个是 Rachel 哦，那清源，
3: 大家好，我是
0: 清源本人。
3: 清源本人。然后其实在团内负责比较多是整合事情、就是譬如说他有Rachel 有这个 idea,iPhone 有这个 idea, 他们两个真的超烦的。就是他们两个经常会因为他有这个意见两边
1: 注意言行，注意言行。
3: 对，吵起来。然后我说哇，这么小的事情，
0: 你等等，那你说吵起来是他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吵起来，还是在那是之前？
3: 没有没有，其实很多想法他们都会吵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很简单的，譬如说今天晚上吃这个，他想吃这个，这个要吵起来的。
0: 哦，你说跟音乐没有关系？
3: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也会吵起来，
2: okay. 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吧？
3: 有啦，
1: 没有到那么细微啦。
3: 有
1: 啦，
3: 就是
1: 一个健康沟通。对对，健康的。
3: 就是譬如说，这次活动，威求说，譬如说我可以 A 啊，但艾粉说我觉得就可以 B 啊 ，B 比较好
0: 啊。
3: 然后他们两个就吵起来。我说哇，这个小事情也能吵起来，然后我
2: 觉得太敏感了。
3: 然后我就尝试把两个变成习那这样好不好？这样那、就这样吧。
1: 对，
3: 然后
2: 对
3: 反而我觉得创作上，我觉得是蛮合的。反倒是创作上是
0: 音乐制作上面，其实大家喜欢的东西或呈现出来的东西是蛮一致的。
3: 对，
2: 我只可以说，就是我们是可以接受大家。
1: 对，
2: 对，我们是容许大家每一个人的特色。 特性，就是在音乐上边可以浮现出来。
0: 嗯，因为其实曲也好，编曲也好，作词也好，其实你们的参与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嘛，对不对？在自己的乐团作品里面，
2: 对。
0: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因为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可能想说，这个团只有三个人，可是其实应该还有很多的可以介绍的部分吧，比方说跟你们一起合作的啊，如果我们在舞台上要表演的样子啊等等的，那这个你们会怎么样去介绍？因为玩音乐真的对于一个乐团来说是好多人的事哦，或者你们坐在你们后面的制作人啊这一类的，大有来头，
1: 哎呀，
3: 那是肯定
0: 花一点力气给他介绍一下，他刚刚一直在等你们介绍他。
2: 哎呀，他就是我们的制作人Matt Bro Time 的 Matt，
1: 也是血肉果汁机的吉他手、Matt、啊，
0: 是
2: 帅帅帅帅，
1: 太帅了，
3: 太帅了。然后还有我们经纪人
1: 对
3: Joyce
1: Bro Time 的 Joyce，
3: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前面演出，后边会有很多人
0: 对呀、
3: 啊，要是有 support 才会有我们现在这个演出啊。
1: 没错没错，就包括我们这次的专辑也是，就是也是我们。从一开始组现在这个阵容一起去巡演的一个缘分、啊、就是遇到了大家啦，就是也遇到我们现在制作人，我们的经纪人、嗯、然后就是我们其实这几年都有很多的成长，然后也是有现在这个团队才可以走得这么 健康这么顺、
2: 哦、
1: 对对对，所以真的很感恩。
0: 对
1: 对，也是大家一定要听这个专辑，因为不只只是我们三个人，我们这个团里面的一个创作、嗯、也是包括我们制作人 Matt 给我们整个专辑每一首歌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生命。
0: 嗯，
1: 对，所以也是见证了我们的不同时期的创作的一个成长啦。
0: 真的，因为认真想一想，其实你们聚在一起玩音乐，或者是各自的音乐路，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哦。
3: 真的，
1: 真的，真的，
3: 真的，真的，真的，
0: 大概几年了，每一个人。
1: 哇、
0: 哎、
3: 哇！
0: 因为之后没有听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青春洋溢，感觉很像是，因为音乐季上一定是非常适合听到的嘛。嗯、然后大家有可能觉得说，哇，这个是，哎，这个感觉青春无敌的一个组合。嗯、他们应该刚开始玩音乐吧？没有，你听这么成熟的音乐风格跟状态，他们可都是在各自的音乐路上努力过很久了呢。
1: 我会形容是跌跌撞撞，我自己是跌跌撞撞，哦、然后遇到了青元飞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以前也不算是一个全职音乐人、
0: 嗯、
1: 就一直有做，但是我就喜欢创作，
0: 对，
1: 就喜欢抒发自己想说的东西在音乐里面，所以就一直有出自己的 EP 或者 album 这样子、
0: 嗯、
1: 但是遇到了一个人生的转换期，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很好的去沉淀自己的一个时间，遇到了清源 FIDA、嗯、然后遇到了清源跟 iPhone 问我说要不要加入、
0: 嗯、
1: 然后就突然好像很明确音乐可以做下去，就是全心投入，目前是这样子、
2: 哎、呀，所以可以说就是我们玩了很久，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刚刚开始，
1: 对，
2: 因为现在才找到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那个 passion 感觉跟想要的东西比较清晰了。
3: 别哭，
2: 对、
1: 哦、对啊，不要哭。
0: 可是我好喜欢 iPhone 刚刚讲的话、嗯、我想听着的朋友，你不管是不是玩团或玩音乐的人，你想想看，当我们说你的职涯什么时候刚开始，有些人会觉得哎，其实从我产生这一对这个领域跟这件事情的兴趣就开始了，我开始喜欢大量的以音乐来说，开始喜欢大量的听，开始喜欢跟大家分享，可能就是一个起点。有些人会说没有，就像他们说的一样，其实真正的开始应该是在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自我的摸索，有很多的起起伏伏的好的不好的之后，我更清楚知道自己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因缘际会之下大家凑在一起，哇哦，对了，
3: 对，
0: 那个时候才是开始的。
3: 对，就像那个店铺，这边对不对？那个招牌正式拉开那个红纸的那一刻，现在就是。
1: 我觉得，哎，我 sorry， 我要补充一下，就很像，其实我们这次 Fearless 再次精选，我们的宣发 就是我们

0: 有拼图这个东西在里面。其实我也觉得我们三个就各自像散落在不同地方的拼图，然后一块一块大家拼起来，就像这张专辑一样，就是拼起来了，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一个完整体出发的感觉。
1: 对，所以再次精选，
0: 对，
1: 为什么会
0: 也
1: 是这个名字
0: Fearless。
2: 对啊，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才重新开始我们的道路，
2: 然后给这个道路的祝福就是 fearless，
0: 没错，耶、
1: yeah ，不要害怕。
0: 对，
2: 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曲了，再这样下去他们三个要落泪了。我们要来听一首青春无敌的歌。这首歌其实我想了很久，歌名是 Joanna 呢？来听歌，等一下听你们解释啊。

2019年清源 FIDA 这一个词开始在音乐圈试图闯出一些什么，经过了非常多的这个起起伏伏啊，有很多的互动，有很多的离别，最后到了2026年的今天此时此刻，他要带给大家听众朋友们是一张虽然是在澳门成军，可是要来做的华语专辑。这张专辑呢是他们第一张华语专辑，专辑名称却非常有趣，叫 Fearless 再制精选集。因为台湾人一般来说听到精选集的时候想说，比方说啊，哪一个这个天王天后啊，他出了很多张专辑但是刚听你们在讲，我就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叫再制精选，因为当一切对了，准备要出发了，

0: 回头看那些养分，再把它重新的透过这么厉害的制作人再去一起糅合出一个新的样子，嗯，就像刚刚听到的歌曲，我们听两首了嘛，捉什么迷藏也听了久安娜，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嘛，这一些音乐其实都是散落在你们创作的不同时期，甚至可能都发表过了。
1: 没错，
2: 对，嗯，
1: 捉什么迷藏算是没有正式发表在各大平台，嗯，然后其他的都是比较早期一点的作品。
0: 像刚刚那时候 Joanna，
1: 对 Joanna，
0: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Rachel，
2: 对，
1: 是不是？对，所以就
2: 是。其实我想说，那个时候录音其实有微球有录了一下，
1: 啊，对，
0: 录了一下什么？
2: 就是帮在后面合
1: 音啊，
2: 对啊
1: 什么的。
2: 啊，
0: 你说 Joanna 这首歌最原
2: 版
0: 的，
2: 最原版的，
0: 你就在里面了。
2: 对，
1: 因为我们都朋友啊，他是说来。哎，要不要帮忙录两句？说哦，没问题啊，那就来啊。
0: 啊，
2: 对，当时是有他的声音在里
3: 面。但是 mixing 的时候，可能没有呈现到那个 Rachel 的声音出来，所以我也是经过巡演啊，很多演出，我们就是才有现在这个两个主唱的版本的。
0: 你自己想想看多感人，他从一开始在后面只是两肋插刀帮忙出个声音，混音也不见得被他混进去，哎，但他现在可是走到了目前怎么样，拿着麦克风唱的是他，
1: 哎，怎样，
2: 帅，
0: 这就是对了啊，
1: 缘分，
2: 对，缘分缘分缘分缘分缘分，
0: 之前应该就都不是华语词，
2: 都其实歌词我们没改，意思是华语的。
0: 那个时候就这个首的歌词就是华语词。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他在这部分就是那个听感，那个 sound 整个完成，
2: 整个完成感。
3: 最重要的 Rachel 在里面。
2: 没有，我说一下为什么，其实为什么我会真的会做一个这个再次精选，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去巡演嘛，然后我们已经改了男女的版本，
0: 对，
2: 但一直在网上边呢。就是网络上面只有男生的版本
0: ，OK。
2: 然后很多很多听众就跟我们说：“哎，怎么跟我们现场的听的有点不一样？”
0: 哦，
2: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哎，我就哎算了，不一样就不一样嘛。后来遇到我们的就是经纪人 Joyce，就是 push 我们来，你来现场演完，然后回去又听不到你们歌，回去没有连接啊。
1: 对啊，而且因为这前提也是我们有一些新的歌，其实已经写了一些新歌，我们就很想去发表新作品的时候，就是先暂停我们说，你们先别急，就先把你们旧的歌曲在巡演里面两个人声的新的版本，在网上就是很多听众都没有办法听到，你们要先把这些歌先整合出来，不要急，就一步一步来，其实也是让我们可以沉下心去整理我们之前的一些旧作品，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们去回顾我们之前的一些想法，对对对，然后融合，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融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好的磨合，我觉得，
0: 你们这样讲，我忽然间，因为我眼神会一直跟你们制作人对到，我想问他一个很简单问题，你不用出声，我帮你回答就好了，因为他离麦克风很远，Mate， 我问你哦，就是到底。制作一张他们都已经前面是有一个样子的歌曲，然后你要把它注入新的灵魂比较困难，还是真的就是完整一张，你知道像我们一般做专辑这样都是新歌的状态是比较挑战的，你觉得哪一种比较有挑战，做新歌，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这张对你来讲不用出这么多功力，哎呀啊，好，因为听可能太远，我来刚帮听众朋友这个讲一下哈，但他意思就是说新歌是挑战，因为新歌要怎么样给他一个样貌，这个是从零到有嘛哈。第二件事情是他已经暗示了，做他们现在的新歌是个挑战，这意味着什么？就是
3: 比这一张要好听很多的，
1: 更赞了啦。
0: 艾粉，你讲话要润饰一下哈。我们不能说比这张要好听很多，因为我们现在要宣传这张专辑，基本上。我们可以换个说法，是说哇，他会有更多新的样貌跟惊喜送给大家，但我们这张也是非常好听，因为这是一张回望之后给新生命 的作品。
2: 对,
1: 对，只是我们觉得我们听太多这样子，其实对于听众来说它也是一个新的作品。
0: 对，因为我啊，我就是一个新认识的听众啊，然后我好期待。因为听到没有，你听的时候你应该会完全可以想象到他们的音乐，如果在音乐季听真的会很过瘾。哎，因为这几首歌曲啊，特别是专辑开场的第一首歌一路到光吧，或是光，哎，对，我觉得光也可以，前四首歌它其实留了非常多我都可以想象到怎么跟观众互动的空间。它可能忽然间有一段小小的留白，或是相对起来收得比较干净的，然后可能在不管是前奏上面去找到一个让人家贯穿整首歌很抓耳的 hook， 我觉得在这几首歌里面都去做了很棒的尝试，然后把那个流行结合了互动，结合现场演出的能量。我觉得这一次的编曲很成功的地方，其实在于你们让大家对于你们的现场有很强的期待力。
2: 这个真的
1: 太好了，
2: 这又哭了吗？
3: 对，哎，
2: 没有。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有之前。有经过我们以前演出的时候，就观众会也有 feedback， 就跟我们说，就是哎，我觉得上网听好像没有现场看这么爽。
3: 嗯，
2: 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由来在哪里，到底是录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后来遇到制作人的时候，我们一录，哦，他竟然能把我们的那个现场的能量把完整的复制在那个
0: 他的玩团经验是什么？
2: 录音里面，
0: 对呀，
2: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现场的力量就完整的把呈现在那个录音里面。
1: 是我们这次再次精选，很开心、很感恩的地方，就是有观众听完以后也会跟我们反馈说，觉得有哎，欸，就是有带到现场那个很爽的感觉，
3: 嗯，
1: 那个精彩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开心，也是我们很想要。
3: 呈现的感觉，要谢谢，再一次谢谢 Matt。
0: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那个 Rachel 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你看我这边，哎，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现场都没有衬底音乐或播，可是他讲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出现那个很强烈的一个
1: hook，magic。
0: 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的特色，或者是你们过去一路以来演出的经验啦，其实制作人要很好操作，除了他们自己。制作人在面对现场的经验多不多之外，那我相信这的绝对 Mate 非常厉害的部分。但回到你们自己本身，那个灵魂有没有办法在录音室里面被呈现、被还原，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2: 对，当时就是录的时候完了，就是演出演过很多次那些歌，
0: 嗯，
2: 然后后来在录的时候，我一边录就一边会回想起演出的时候的感觉。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本来那首歌的感动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一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真的想过原来现场大家会这样一起唱。
1: 对，当一开始的时候，
2: 一开始刚刚一开始 demo 的时候，其实没有真的很大的画面。当我们真的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们再去录，原来就是这样，
1: 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2: 啊，对
0: 啊，你们刚刚这样讲，我有点鸡皮疙瘩，是因为我一直很相信一件事情哦。我常常跟我的听众朋友分享说，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去看音乐现场？因为唯有在音乐现场，你就是作为一个观众的你，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创作者，跟他们一起共创出某一个 moment。那他可以赋予这首歌一个新的定义跟一个新的画面想象。你们刚刚讲的完全验证这个，欸，因为当你们再制这张作品的时候。你们脑海里面会有非常多跟听众演出时候的那个画面跟状态，
1: 没错，没错。
0: 哇，wow ，难怪会有这样的生命力。
2: 对，
1: 天哪，你说的也是鸡皮疙瘩起来了。对，就是想起我们也是算是第一次一起到台湾录音。
2: 嗯，对，
1: 对，整个氛围体验都是非常好，再加上我第一次也是跟 Matt 认识合作的时候，就做这张专辑，我感觉真的很荣幸，因为他在录音的时候，至少在 vocal 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给很多肯定，然后也是没关系，再来一个，就是这个很好，再来一个，他会给很多的空间我去想象，更加清晰的把当时跟观众一起创作的画面也好， 或者更大的我们未来在舞台上面的画面也好，也是有这个空间去录进去里面。
0: 对啊，
1: 对，所以真的很，现在想起来，因为录了一段时间，现在想起来还是真的蛮有鸡皮疙瘩的。
0: 对，而且因为画面感本身就变得好多层面哦，你看跟观众一起产生的画面，回望过去的时候所发生的画面，这首歌的歌词本身要告诉你的画面，哎，他们写词，我们今天是真的时间很有限，我一定要努力把他们的个性介绍给你，所以我们没有细聊每一首歌的内容，可是他们的歌词其实都是充满画面的哦，他们很会去营造某一种互动的情节，而且是很有共感的，不是那种哦哇哇，这个好像只专属于谁，没有，就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的感受。还有第四层的画面，听到没有？如果你听我们节目，可能不见得都有办法完整呈现一首歌嘛，可你一定要回去串流去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也在这次制作里面放了一些环境音，然后有一些环境音的那一个氛围去导入声音地景的状态，又好像把你丢到了一个场景去，这样就四层画面了，然后透过他们自己很有能量的方式去传递出来，你又不会觉得很纷扰很杂乱，但就是他们好像就对了，好像你现在这个时间认识这一组从澳门来的乐团就是刚刚好，你就可以找到属于他们的光。我们现在要来听这张专辑，这算抒情歌吗？我很难讲出抒情歌这三个字，因为我觉得
1: 带给大家能量的力量的一首歌。
0: 我们先聊一下这首歌，给大家一种感受。如果我们现在听众还没听哦，你要他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听这首歌曲？
2: 我觉得是因为这首歌我们当时候写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画面。嗯，当时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第一次去海洋音乐季，去演出，然后
3: 比赛
2: 完，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一次这么见到这么大一个舞台啊，然后当时我们坐车的时候，就刚好有很神奇的 moment， 就是我们坐车经过，本来是下大雨，然后下一秒是大晴天，哇，在我后面是
3: 彩虹
2: 哦。哇哦，后面是下大雨，前面就是晴天，这样的，我就把那个写到歌词里边，
3: 所以可以说光是在这边写的一首歌。
2: 对啊，然后当时是演出的时候是一个晚上时间，然后我都没有 cue 大家要把闪光灯打开，但那一刻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全场的下边沙滩上全场的人都把闪光灯打开，我觉得那个光给我很强的力量，
1: 太赞了，
2: 然后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
0: 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层次是有天那天跟今天，不管是哪一个状态哪一个时间点，你用尽全力其实就不留遗憾。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给我最大的感受，因为最后其实收得很干嘛，但是你不会觉得力量变少，你反而会觉得得到了一个温暖的慰藉。你看歌词这样子说，他说要把你的光化作力量，像天使一般赠我翅膀，爱也是充满温柔的。我们来听歌。

0: 这个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今天在宇宙喧哗道跟Nick一起聊天的是一组来自澳门的乐团，他们叫做清源 Feed 啊。而既然他们远从澳门来到台湾，其实那也已经是很多年一直陆续在产生缘分的过程。可是台湾的听众毕竟对澳门的音乐环境，我觉得不是那么的熟悉。如果要你们来形容的话，澳门的音乐人大概都是怎么样的去完成或是努力实践自己的梦想？
1: 澳门其实有流行音乐或者自己的音乐的历史很短，其实大概可能就2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现在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会愿意去做自己的音乐，去讲自己想说的话，这样子就是很多不一样的种类都有，就是电子音乐也有啊，或者是 hip hop 的，或者是摇滚的，或者是流行的，或者香港一点的，偏香港一点的流行乐，或者K-pop 的种类都有，但是就是都是在一个很发展中的地步，对，就是比较小众，是每一个 genre 都是小众，
2: 都有
1: ，对，
3: 但是因为是澳门，那个城市太小了，
2: 太小，
3: 所以
2: 只有60-70万人，
1: 对，60万人口，
3: 所以基本上如果真的想
1: 喜欢，
3: 然后想用这个音乐就可以继续做音乐，就梦想的话，就是一定要出去演出，就是出国演出，
0: 懂。所以像你们刚刚所提到的巡演，它的概念就不像是，比方说台湾的音乐人在讲巡演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去跑，但对你们来讲，其实是要离开澳门，
1: 对，
0: 他会才会有那个 tour 的那个状态，
1: 没错，
2: 就是 澳门就是其中一站而已，
1: 对，
0: 对。可是我刚刚听的时候，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等于是虽然新。但新的意思是什么？表示它不被限制，好像每一种音乐的风格跟状态都有机会，就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但没把握怎么办呢？只好带着音乐往外继续去跟大家认识。过往澳门的音乐人到现在，如果要走的第一站，通常会是香港吗？我这样猜测是靠近的吗？
1: 对，
2: 确实是，
1: 很近，
2: 确实是，因为比较接近
1: 啊。对，我们听的东西呀、啊。就是大家喜好、主流喜好都是比较接近的。
0: OK，
3: 其实清源 Feeder 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香港，
2: 在香港啊，对，
0: 对
1: 啊，对，
0: 你们第一场演出不在澳门，在香港，
2: 对
3: 对，
0: 啊，
2: 对，刚好在香港，就是刚好而已。其实这个就刚好在，我跟你说，就是那场之后就没有演，没有然后，就是
3: 就没有再去过香港，对，
2: 第一次香港演出也是
0: 哦，
2: 到目前为止。
0: 就一次对，你们到目前为止只演过一次香港，
1: 我是有啦，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只有一次。
2: 清源 Feeder 的话确实是没有
1: 那个时候、
0: 哦、
2: 对、
0: 啊哦、我很意外耶，
1: 但是我跟你也有去香港演出啊、
2: 有啦，但是不是
3: 清源 Feeder，
1: 对，
0: 名义上不一样啊，如果是这个团，
1: 对，
0: 就只有那么一次，而且那时候还没有
1: Rachel， 对，
2: 意外吧，
0: 哦，我非常意外，因为你们感觉跟台湾超熟，对啊，
1: 对，那个时候也去不同的地方，就是去尝试嘛，对啊，所以
3: 然后踏入了台湾，
1: 对啊，
3: 爱上了，
1: 对啊，就因缘机会。
2: 其实当时2019年的时候就去海洋音乐季，这样
0: 对，
2: 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哇，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干一番事业，干一番事业。但是疫情了、
0: 对呢，
3: 对，
0: 19后面就是疫情，
2: 对，就是刚好我们演完那个暑假之后，我们在想啊，要不要下一年我们就直接这、来这里多演一点。
3: 但是我可以说这一句嘛，没有这个疫情就没有现在的我们，就是其实这个疫情也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
2: 上天安排
3: 好的一个时间，
0: 嗯，
3: 让我们可以有现在的我们，因为想起来哦，其实真的现在才是真正的我们。
0: 为什么？
3: 因为以前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这个乐团的想法也不一样，但是经过 Rachel 加入之后，我们就这总体来说就是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目标一样，真的

0: 以前就比较松散一点吧，我感觉赏罚上面、哦、对不对，
1: 嗯，团员之间吧，
0: 对对对对对、嗯、基本上都只有我跟清源就是去奋斗，
1: 嗯，对，就感觉我们当时是好像打拳击一样嘛，就是我们当时只有两个手指、嗯、这样打出去的拳肯定没力，现在就是整个拳头一起打出去，
2: 嗯，
1: 就那

0: 在大部分能公认的定义就是两人以上即为团体，但如果真的只有两人，这个团体就会有一点点薄弱，特别是你可能设想，哎，你其实还有其他团员啊，那为什么感觉？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两，就是一只手其实有五只手指头，可是两只在出力跟五只都在出力的时候，那个力道就有点不一样。
1: 对，
0: 但加入 Rachel 之后就不一样了 ，Rachel 可能变三只，
2: 我们两个很有默契。
3: 对，
0: 隔空击掌，真的，我就是在铺这个梗，想要称赞他。
4: 哇，我这个帽子好高哦。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是。是人和人之间有一个化学作用嘛，刚好我们这个组合就是这个化学反应，
2: 就是那个calculation上面就是
4: 对啊，是大家就是舒服的，虽然就是有时候会吵啊，说什么，但是我是觉得是一个健康的吵，
2: 对
4: 我跟艾米的吵
2: 那种就是要打架的那种，
4: 不是那种
2: 没有
4: 不是相互仇恨的那种，有时候可能小仇恨一下，
0: 我想
4: 没有啦，开玩笑，就是
2: 小气哦。
4: 对，我们是就是该小气的时候就小气，就有什么我就直接说的那种，真的。
2: 但是我们也是比较直接的人，
4: 对，我们都是直接
2: 的人。我是觉得这样才是健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要透过沟通才可以理解大家。
4: 就是
1: 我有时候就听到哦。接下来要吵架了。
0: 我觉得你刚刚有这那个感受，因为你刚好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团员。我刚刚看你的表情，我就大概可以还原说，哎，那万一因为像刚刚那样也不算吵架，那个两个人只在分享事情嘛。
4: 对，
0: 万一吵起来的时候，你的表情可能会比刚刚更神色凝重。
1: 不是，就是刚好上次有个练团，然后就是威球想做一个情节。然后 Ivan 那个 tempo 抓没有很紧，然后你可以这样啊，你就怎么、然后我就哎呦，接下来要吵架，我就在想
2: 我的那个表达，
1: 对，
2: 太激动，
1: 他的表达他又很想立刻解决这个事情，
4: 对，
2: 没有，你要先要明白，因为什么我以前是玩一个很凶的团呢，所以我说话就是这样
1: 重型的，
2: 对，
0: 哦，你以前玩的团比较凶，
2: 对，
0: OK，
1: 然后那时候，哎呦，接下来还练不练呢？
2: 没事，
1: 还是完成练习，然后回去
2: 讨论。讨论
1: ，
2: 对，
1: 激烈的讨论，然后我就圆场这样子，
0: 但我就是觉得今天让你们用刚刚这样的讨论再来聊这一张专辑真的太巧合，因为我自己听完这整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光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光这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它的前面呢有点像传递能量给大家，就是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很，我刚刚讲那个 summertime 的能量要怎么样很轻松又快乐的去呈现清源 Fida。 可是我发现后半段的这几首歌第五首歌、第六首歌、第七首歌，张专辑有七首歌曲嘛，对不对？那它分别呢叫做孤独星球、一样跟徒劳。我自己在听完之后，我到徒劳，我说啊，我知道你们专辑下半段想要表达什么了，你们在找频率。然后我就觉得你们刚刚在讲的过程其实也是，找频率的意思是什么？你听他们这三首歌，孤独嘛，要找一样的人，有些时候会觉得是徒劳，可是徒劳这件事情的认清其实也是确定了，哇，那这个频率对不起来。然后你知道找频率的过程是什么吗？是一种认识，然后认识之后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更健康的互动，不管这个认识之后决定是离开了，可能让你们想到过去的一些起起伏伏，或是认识之后发现我们好像真的可以找到一个频率。我觉得你们后半段这几首比较沉的歌，好像比较有故事性的歌，对我来说是这样
4: 的，描述的很精准，这也是我们的体感，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你看他就很想揍他，现在
2: 很精准。
4: 对啊，就是我们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或者我们平常不会讲那么肉麻的话啦，就是
2: 对
4: 我们就直接是写进歌里面。
2: 对，
4: 我们就是在做歌的时候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0: 我想也是啦，如果像现在我知道你们的个性之后，你要想象 Rachel 跟 Ivan 坐下来说，来，我们现在看着彼此，我们来找频率。
4: 对啊，
0: 我觉得怪怪的，
4: 对，
0: 好像不是你们平常的个性。
2: 但是我们真的是这种人， 就是比较喜欢找频率对的人，
4: 对对对，
2: 在一起的一些，
4: 对
2: 对, 对你。

0: 你收完之后，我就哎，其实我们就是这种人了、啊嗯。我们，哎、就是一起工作的人，所有，就是合作的人，都是跟我们频率差不多的人。
1: 哎、嗯，确实，
0: 对，
1: 确实。
0: 然后我们频率不对，我们会直接骂爆的那个人。嗯、其实我们我有，
2: 你会吗？
0: 我会、啊。
3: 你要去了，你要去了。
1: 你们干嘛转头看一下制作人跟经纪人？哎呀，
2: 没有的，只有大众。
0: 哎呀，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3: 好，我确认过眼神，至少我知道现在呢，他们三位的眼中都还有精灵，而不是你眼里的精灵在逃跑。你眼里的精灵在逃跑，是我刚刚就跟他们说，因为他们接下来播这首歌是他们选的，前面三首是我选的，这首歌是他们选，他们选徒劳。我就说虽然它叫徒劳，可是画面还是很美耶，感觉也没有真的白做工啦，还是有留下了一些什么。因为你例如说你就观察到别人的眼里精灵在逃跑，就是他跟你没有对平了。嗯，或许告别也是一件祝福。
2: 欸，这个后面那段很美的旋律也是我们这是新的创作里面的这个版本，嗯，也是一种新的理解，因为之前就是写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哎，感觉很灰心啊，徒劳啊，这样子状态。但是经过这些年，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频率，就是徒劳就让它过吧，
3: 对、啊，
2: 我们还是可以遇到下一个有一个合得来的频率的人、嗯、或者一件事情，在美好的东西在等着我们的感觉。
3: 对呀、啊，嗯，他眼中的精灵消失没有关系，你可以再找到下一个眼中有精灵的、
2: 哎、没错。
3: 对呀、啊，虽然我接下来讲真话有点肉麻，但是严格说起来，你看他们眼睛有精灵有没有，虽然有些时候是比较
0: 自由的啦，
3: 比较直一点的精灵
2: 有的啦，有的啦。
3: 哎呦，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青人 Fida， 然后时间真的过很快，我很想要跟他们多聊天，所以我很期待他们的新作品持续的诞生，持续来台湾，最好就住在台湾，黏在台湾。哇、哎哦！我想台湾的食物，台湾的观众是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啦，
0: 不会，
3: 对不对？
0: 绝对没有，
2: 谢谢。
3: 是台湾的制作人应该也没让你们失望。哎所以在我们节目最后宇宙喧哗道嘛，你们听过跟宇宙下订单这件事情吧、嗯、
2: 有
3: 对不对？那你们知道跟宇宙下订单的关键是什么吗？你不可以说 I wish 哦，因为当你说我希望这件事情就感觉很遥远的事，这件事就是会发生、嗯、你要想宇宙下订单很像是订单嘛，你加入购物车了、嗯、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如果要你们三位每一个人许一个已经就放在购物车我会成真的这件事情，
2: 我要许一个，我要许一个、嗯、我看到了，就是我看到我们每一场演出都很精彩、嗯、然后我们几个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很顺利的克服然后成长，然后我们的音乐也会成长出越来越有力量的模样，让更多的观众更多的听众去听到然后喜欢我们喜欢自己，然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人生也会随着这样的音乐越来越好。
3: 高级示范表达得非常的完整，
0: 我输了，我没有了，就是你已经大约说了我想说的话，
2: 是是
0: 对
2: 对。
3: 哎，还有吗？
2: I got you。
3: 来，
4: 好，我这就是我很希望大家就是听完我们的歌，不是要希望，我要大家听完我们的歌就是感到力量，感到就是活着的
3: 能量
2: 美好，
4: 对，
3: 活着的美好
4: 美好，
3: 对。虽然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徒劳的事，但你认知到徒劳是让你更有力量去找到下一个
2: 真的
3: 你喜欢的，是继续往前走。而今天青人 Fida 来到节目现场，他们这一张再制的作品叫 Fearless 再制精选集，虽然叫再制，但对很多人来说一定是一个 fresh new 的状态。你可以听听看这七首歌，继续期待他们的新作品，也继续期待他们在台湾的演出，在全球各地的演出，继续加油。
0: 谢谢尼克老师
2: 。
3: 宇宙喧哗道，不管晴天雨天都快乐啦，阴天也要快乐，对不对？宇宙快乐，
5: 哎，天天快乐。
3: 对，差点就是节目最后来听祝你一天快乐，没有。来听这首歌曲吧，哈，下次见了，徒劳送给你们，拜拜。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有的人家里有一些东西明明已经很旧了，但是就舍不得丢，可能是一条项链、一张老车票，或者一件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生活用品。但是为什么舍不得丢？因为这不只是一件东西，是一段人生、一个家庭，甚至一整个年代的记忆哈。那国立台湾博物馆最近推出了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特展，从民间捐赠的老物件出发，带大家重新回头来看台湾社会生活的一些变化跟脉络哈。展览的物件光是背后这个故事就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了。在我们今天节目里边，我们就要从这些老物件出发，重新打开那些被时间收藏起来的台湾故事。我们会访问到两位来宾，因为在这个展览里面总共有六大单元哈。那我们其中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从这个生活回忆当中，或者是台

0: 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台博馆典藏管理组的助理研究员张安琪。安琪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是安琪，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物件的记忆，这个是属于，因为你是在典藏管理组嘛，哈，
1: 是，
0: 所以这个展览刚好是就是你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不是？
1: 嗯，它是我们业务之一啦，
0: 业务之一，
1: 对，
0: 业务之一啦，哈。那因为这里面好多领域，你自己本身负责的是哪一个领域？
1: 我们馆主要分成人用那个学科分类的话是人地动植，那我这边是属于人类学组，是人类学的领域，然后又比较偏向历史。
0: 哦，人类又比较偏向历史。然后啊，我就是听说台博馆现在就，我想家里边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些旧东西舍不得丢哈，但是你说摆在那里又觉得挺占空间的啊。我看到台博馆有这样的计划真好，请问一下，你们接受民捐的这样一个捐赠，把他们家里一些老物件然后捐给你们，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其实台博馆一直有在收收就是来自民间的捐赠物件，然后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选择的标准，因为就是因为不所有的老物当然对于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脉络跟意义，但毕竟博物馆它是一个公共资源，那公共资源就必须要有公共性还有资源分配的问题，所以它其实不太像是照单全收，像我们在典藏的元素里面会有一些价值，就是所谓的稀少性、独特性、历史性、脉络性、文化性跟完整性。
0: 嗯，
1: 然后通常就是民间提出案件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会由内部的研究人员进行评估。那第一次评估之后呢，觉得可以再往上提案到典藏管理委员会，然后再由我们当年当届的那个典藏管理委员来去评量说是否就是要典藏，那通过整个程序完成之后，它才会真正变成我们的典藏品这样。所以通常会经过这个程序。
0: 想要捐东西给你们的人很多对不对？
1: 其实陆陆续续都会收到。
0: 但是就有一个评选的标准了、啊、哈，那
1: 是会啊。
0: 我们来讲一下，因为这一次物件的记忆这个展览其实也有好几个主题哈。那我要请安琪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是人类学，我看到你们有个单元是从殖民现代治理到亲情的羁绊哈，其中看到一条珍珠项链哎、欸。
1: 是、哦、
0: 我很好奇，坦白讲，那个珍珠项链搞不好很多人家里都有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这一串你们为什么会收下来？
1: 好，那首先我们看到的现代想象的珍珠项链，其实你看到都非常的圆，就是、对。然后，但是我这个珍珠项链因为是30-40年代的，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深层，你看到原件的话，你其实它看到是非常不规则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比较早期的日本时代当时候的天然的珍珠。所以我们就拿到这个之后，然后我们会去搜寻一下我们有没有相关的馆藏。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去再去问一下这个物件的原始的脉络。然后那个原来的持有人叫做陈秀女士。陈秀女士，对。然后她就说这个是妈妈的遗物。然后因为她说、对，然后妈妈遗物，然后她说她自己，她妈妈其实在她3-4岁很小很小的时候已经过世了。然后我们就进一步追问说那这条项链的故事是什么，然后她就说那个其实那个妈妈家里以前是蛮有钱的，然后但是因为妈妈的那个结婚的对象就是一个比较清贫的对象，所以、对对对，然后妈妈因为她的非常会做衣服，所以在婚前其实妈妈就是其实还蛮多私房钱的，就是有一些靠她的手艺，其实有存钱这样，然后也有一些嫁妆。可是呢，就是你嫁过去之后，其实就还是经济上面没有办法。

0: 法太宽裕，所以就会一直变卖他的那个
1: 哦，他带
0: 嫁
1: 过
0: 妆。
1: 去的嫁妆细软这些哦。
0: 对对对，所以他大概40年代结婚嘛，哎，1940年结婚，可是战后
1: 对，
0: 初期的时候，我们讲那个时候是改朝换代。那改朝换代
1: 啊，
0: 的话，第一个就是经济波动，
1: 嗯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卫生条件，因为那个时候检疫是完全中断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卫生状况其实也是不佳的，所以妈妈就染上了那个传染病疟疾。
1: 哦。
0: 对，然后要开始变卖家产治疗。那看起来就是还是回天乏术，所以东西都典当完了，就只剩下这个唯一的遗物。所以他爸爸就最后就把这个珍珠项链，等于是他妈妈的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再传递给自己的女儿，这样。
1: 对啊，这个通常就会变成传家宝嘛，哈、
0: 对，然后那个我们就觉得说，那个这个唯一的遗物好像对于他是很重要，那他为什么愿意捐出来？
1: 对呀、啊。
0: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蛮多捐赠者也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他们就会开始想要整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是有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种想法，然后就是想要说，也不知道这个对于博物馆是不是有价值？那我们当然就是一方面，它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所传达的那个历史的特殊的时间点，对我们来讲，在就尤其是改朝换代那个时间点是非常就有点历史物证的见
1: 是
0: 证的这样
1: 是
0: 子的一
1: 是。是
0: 个想法。然后再就是它其实传递的就是大时代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所以我们觉得说，它的故事性啊、脉络性啊，都非常的完整。
1: 哦，听起来我
0: 是，
1: 觉得光这一串珍珠，感觉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呢，哈。
0: 对啊，
1: 那
0: 就是，
1: 还扣着大时代的那个变动，然后，
0: 没有婚姻呐、啊，婚
1: 哇，
0: 姻选
1: 对，
0: 择。
1: 而且刚刚你讲说这个捐赠者的妈妈，她那个婚姻故事也蛮特别的哈。她
0: 是，
1: 去嫁一个等于是相对来讲经济条件比较没那么好。这，
0: 对。
1: 然后妈妈又靠着自己那个的，
0: 就
1: 那
0: 是
1: 个，
0: 有从就自己存钱嘛，然后但是这
1: 对，
0: 个钱都要不断的治病，然后或是家用，然后
1: 对
0: 到最后还是没有
1: 对对，
0: 办法，因为就是卫生条件不好，所以就染病了。
1: 哦，所以
0: 对，
1: 光这一条珍珠项链可以说出来的故事，这是一个
0: 对，
1: 时代的轨迹跟印记耶，
0: 是，所以就是
1: 哇，
0: 我们还是会去询
1: 嘿。
0: 问一下说，那同样都是珍珠项链，为什么你是选 A 不是选 B？
1: 对呀，对
0: 那
1: 呀，
0: 对啊，那有些就是他可能就是个人喜好在古董店去买或什么的，但
1: 对，
0: 是有的却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你可以知道它所承载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在选择上面，它会是一个比较优先的选项。
1: 而且你刚刚说那个珍珠项链，就是那个3040年代，它就是长那样不规则的、天
0: 对
1: 然
0: 对，
1: 的，这
0: 啊对，
1: 个
0: 所以
1: 更
0: 我们
1: 有
0: 为
1: 独
0: 了这
1: 特
0: 个。
1: 性呢，哈。
0: 是我们还会做研究说，诶，比如
1: 对，
0: 说那时候的珍珠生产，比如说本来是在日本生产，然后但是当时候总督府也想发展，就是台湾，像比如说澎湖那边，是不是可能有养殖的珍珠，所以会稍微对这一个当时候的物质或者是研究上做脉络的研究，像比如说，我们也会问说，那这个珍珠到底在哪里买的？那我们就会开始搜寻一下啊，其实它可能在台北的哪里哪里可以买得到，然后它有没有市场价值？然后我们也可以
1: 哇，
0: 去搜寻到，当时候可能有小偷就是要偷这些东西，
1: 嘿
0: 然后
1: 嘿，
0: 它到底是日本来还是中国来的？所以说，我们会对这个物件本身的历史脉络也会做调 查，
1: 是
0: 就是
1: 不？
0: 不是只有它的那个个人
1: 他
0: 性的部分。
1: 对对
0: 光是
1: 对，
0: 这个物质的来源流通的路径，都会是我们去研究的范围。
1: 不过不愧是人类学的领域哈、哦，因为
0: 对啊，
1: 这个要钻研下去，感觉你们是拿到一张地图哎。好、
0: 因为它就是分成两个脉络，一个叫个人的
1: 嘿，
0: 脉络。刚才我讲的比较多的是个人的脉络，
1: 是，
0: 那物件的脉络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条路，这个东西，它从生成、制作到市场流通，它有它的路径。
1: 对，
0: 所以这个路径，它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去研究的脉络，这样。
1: 哇，真的很
0: 哎。
1: 棒！那我很好奇，这串珍珠，因为我好像只看到照片，你们现场有把这串珍珠展示出来吗？
0: 有
1: 哦，
0: 现
1: 有
0: 场有展
1: 哦，
0: 示。
1: 那一定要好好就近去看一下哈。

0: 这个
1: 时代的缩影哈。如果要讲珍珠的产业，那又是另外一篇了哈。
0: 是没错没错。
1: 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珍珠项链很有故事。
0: 嗯、
1: 然后另外来讲，有一个这个便器，那算你日治时期的马桶吗？
0: 对对对，日治时期的。
1: 但是一般我们看到的都是单一颜色啊，它这个。感觉好像青花瓷，你知道？就是
0: 感觉很像青花瓷，
1: 有彩绘耶。来讲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日本时期的物件啊。
0: 对，这个根据捐赠者林保友先生的说明是，他是跟他父亲一起1996年的时候去拆那个建国啤酒厂。那建国啤酒厂的前身就是那个高砂麦酒株式会社嘛。那这个物件是在那个会社的对面，是那个。那个厂长的宿舍，
1: 嗯嗯，
0: 对，那宿舍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便器，哦、
1: 所以那是厂长以前在用的、啊，
0: 对，就是官舍在使用的，哦、大概有三件，嘿，所以第一个我们会非常确定它的来历，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的确认它的来历，
1: 对，
0: 哦，这个是对捐赠物来讲很重要的线，就是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1: 嗯，
0: 然后第一个它的来历是清楚的。
1: 嗯
0: 嗯对，然后再来，他整个我们就会问说，哎，那为什么你会过去？他有为什么他父亲就是会过去？然后原来他父亲就是在从事这个拆除银件的相关的业务。
1: 嗯，
0: 然后我说，哎，那你平常会跟爸爸去拆吗？他说其实不会，那是因为他刚好他爸爸要去拆的时候，他就住在附近，然后他爸爸叫他去帮忙，所以这个就是。对对对，就是说他那个林保友先生他很多东西都是大量网购或者是古董店买来的，但是唯一的这一套就是三件是他跟他爸去采的，
1: 去真的他自己现场哦，
0: 对他有记忆，对，就是你在物件的记忆上面，他跟其他的收藏与众不同的原因在于说这个有他跟他爸爸的共同回忆，
1: 他一个生命的回忆啦哈。
0: 是，而且那时候他才30出头嘛，然后所以他就一进去之后就是，东拆西拆，就发现这个东西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也算是他的个人的启蒙之物嘛。就是说，他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他的收藏，便器的收藏。
1: 对这一些古老的物件，他开始产生兴趣哈。
0: 而且特别是便器，因为他只收便器。
1: 哦，这样子啊。哦，但是的确，因为我只是很好奇，你们在了解说当时是日治时期的便器都有彩绘，还是说是因为它在官舍里边才有这种独特性？
0: 其实这个必须要系统性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他家访问会看，哎，但是首先这些东西它的发展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是可能是日治时期的，有的可能是他战后另外买的，所以我说，如果这些东西就是要有一些非常明确的历史脉络的话，
1: 他
0: 的收藏的。可知研究的线索会更多，
1: 嗯，
0: 那这一件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确认它是日本时代的，嗯，还有它的来出，就是它的
1: 出处这样子。
0: 对，但其他的其实就有的就真的问不太出来，那就变成说必须要系统性的去了解这些，嗯，比如说近代以来的日式的便器的花色的变化，
1: 嗯，
0: 你才会大概去做定年，知道说它大概是。比如说是大正时期的呢，还是昭和时期，还是战后的？
1: 哦，
0: 对，就是这必须要系统性的研究。
1: 哎，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以观众来讲，我们看到可能是单一物件的这样一个展出，但对你们来讲，嗯，你们在背后花的时间很惊人哎，
0: 欸。哦，对，他就是
1: 他做好多调查啊。
0: 对，也算是初步调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日本台湾的近代化。比较具规模性的发展其实是在日治时期，嗯嗯，
1: 日治时期
0: 对，嗯，那日治时期台湾那时候一开始就是要处理下水道的问题啊，因为下水道直接关系到卫生的状况，
1: 欸，
0: 因为日本初来乍到它战死的不多，
1: 嗯，
0: 但是病死的非常多，
1: 嗯，
0: 所以它必须要处理到上水道跟下水道的问题，那在所以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下水道就牵涉到你的近代的，
1: 嗯，
0: 浴室或是厕所的建制，
1: 嗯嗯，
0: 对，这就是基础建设的部分，所以你官舍它必须它有一个带头示范作用，就是什么样叫做近代的便器，嗯，比如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厕所空间，然后它必须要连通下水道，然后它

0: 它的材质不要再是用木头或是石头，而是这种比较能够抗污跟防水的陶瓷。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一个叫做所谓的基础建设的覆盖率嘛，然后第二个叫做所谓的如厕的物质性的转型，就是说它怎么样从过去的那种可能
1: 传
0: 过去
1: 统
0: 就
1: 那
0: 是
1: 种茅
0: 茅
1: 坑，
0: 坑，
1: 对不对？哈，
0: 对，然后变成是一
1: 啊，
0: 个下水道，然后还有一个
1: 是
0: 连
1: 是
0: 物质
1: 是，
0: 性的它的整个厕座，这个便器都已经近代化，所以它也算是
1: 哎，
0: 一个历史的见证。
1: 对呀，它看起来跟现代的那个便器是很像的。好
0: 非常
1: 像
0: 像，
1: 没什么变化，只是它
0: 原
1: 比较
0: 型就是
1: 美，
0: 这样，对，
1: 人家那个外形彩绘得很美，很有气质。
0: 就是装饰性嘛，装饰
1: 对，
0: 性。
1: 它装饰性到你会怀疑这个真的会拿来用吗？哦，事实上他们是真的会用。
0: 我觉得都有两个功能，就是有装饰的目的，然后也有实用性的目的，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捐赠者他其实还蛮敏锐的，他说。这个东西恰恰好就是反映了，日本人他的修辞叫做日本人特别注意卫生，
1: 对，他
0: 但
1: 们
0: 是，
1: 对这个卫生，公共卫生也是
0: 对，
1: 哈，
0: 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近代公共卫生其实是跟国民的寿命直接相关嘛，所以
1: 没
0: 这就
1: 错，
0: 是国民卫生的这个国家的基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先生，那捐赠者其实是有敏锐到观察到这一点。
1: 对呀、啊，不然大家可能一时之间想，为什么博物馆会去收藏一个便器哈？就
0: 对，那因为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在大历史上面有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近代化这个主题的见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个人故事的情感的丰富性。
1: 对，
0: 对，所
1: 哇，
0: 以，
1: 真的很棒。对，大家如
0: 对。
1: 果有机会看到的话，因为最近蛮多媒体报道这项展览嘛，哈，我
0: 是，
1: 看新闻画面选择都是那个彩绘的便器，哈，对，
0: 是，
1: 很有，就是在视觉上真的也是挺吸睛的。不过，另
0: 是，
1: 外我要请安琪来介绍，因为我看到你们有另外那个是素人的画，对不对？
0: 是，没
1: 好，
0: 错，红米花的画
1: 对，
0: 作。
1: 哇。我其实在，通常我在看一个作品，我不太会先去看这是谁，或者
0: 是。
1: 相关的介绍，我喜欢先直观的去感受，哈。
0: 是，
1: 但我觉得这个，你们展出这个画作，一看就知道他不是那种什么受过那个什么正规训练的画家，对不对？
0: 是，
1: 他有一种
0: 对，没
1: 很
0: 错，
1: 朴素的，带一种自己特殊趣味的一种美感呢。来介
0: 是
1: 绍一
0: 是。
1: 下，那这一组画作为什么会收藏呢？
0: 好，首先这个画家她叫红米花女士，她大概是1947年出生的，但是她在2021年就去世了。她是彰化人哈，因为她小时候是，你从她画作就知道她住在非常穷困的农村啊，而且她几乎没有毕业，她小学只念到了2年级而已，所以她等于是在知识上面，她就是说她必须要一直。生长在50年代的台湾农村，他就是一直是家中的就是帮忙的人口这样子。然后他过世之后，家属开始整理一下他的物件。那这些画作的话，我注意到他大概是大量在2002年到2006年之间去画的。嘿，然后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他小时候的农村记忆。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我觉得第一个他的画非常的有趣，就是说，第一个，他没有任何的，我们讲说非事实的部分，就
1: 他
0: 是
1: 都
0: 说，
1: 是非常写实，都是他生活周遭这样的一个
0: 对，就是真实的细节，然后色
1: 啊，
0: 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形状，因
1: 对，
0: 为你受过科班训练的话，你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眼睛是像埃及这样子？然后这样不对啊，那个颜色好像也不太对，那肤色好像也不太对。但
1: 对，
0: 是素人不需要受这些束缚嘛，
1: 没错没
0: 他只要
1: 错。
0: 画出他心中所想，所以我们感受到是一种创造力。我觉得是一个既有真实
1: 对，
0: 性
1: 他
0: 又
1: 那
0: 有创造
1: 种
0: 力。
1: 非常具有草根的一种生命力。
0: 对，
1: 但我只很好奇，他那个年代的在农村的女性，坦白讲哦，每天忙都忙死了，对不对？
0: 是
1: 哦，
0: 对，
1: 我要下田，然后我要顾小孩，我要煮饭，我家务一堆，真的好累哦。那他怎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去画画？他怎么会有时间画画？

0: 就刚才有讲过，他这是2000年出头的时候画的，所以它是一种回忆，
1: 他
0: 它是一
1: 不
0: 种
1: 是
0: 回
1: 在
0: 忆。
1: 那个当下，是两
0: 对，
1: 千年的时候。那两千年他大概几岁啊？
0: 他是1947年
1: 一
0: 嘛，
1: 九
0: 所以大
1: 四
0: 概是
1: 七。
0: 55岁上
1: 哦
0: 下。
1: 哦哦，那还行，那年
0: 对
1: 纪
0: 对
1: 还没
0: 对，
1: 有很大
0: 对。
1: 哦。
0: 但是我觉得非
1: 嘿。
0: 常特别的，就是说，第一个，他在文字表达上面其实是不顺的。我所谓说，像我们现在可以用口说，或者是用文字去写下自己对过去的记忆，
1: 对
0: 可是他
1: 对，
0: 的方式是用画的，而且是所谓的50年代农村的。我要讲的是说，哈，这他的画就是他的史观嘛。
1: 对对，
0: 他的史观就是他的农村生活。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看照片看不太出细节，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好，鸡腿借我闻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照片你看不到，你看不出来这个事
1: 所以
0: 实
1: 要
0: 啊。
1: 问他，对不对？
0: 对，那他的
1: 嘿。
0: 生命史就会是他的史观。那我们
1: 嘿，
0: 往往可能看了太多的，我们可能文字叙述50年代，没有错，那个时候就是贫瘠。那你要怎么样具
1: 对，
0: 体表达这个贫瘠？那这个
1: 嘿，
0: 具体表达这个贫瘠就是他的生活内涵，所
1: 嘿，
0: 以他的生活内涵是从知识分子的文字，或者是所谓看照片不一定读得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啊。
1: 不
0: 什么
1: 一
0: 叫做？
1: 定读得出来，是说你不见得看懂他在画什么吗？
0: 不是，是我的意思说，因为他是他的生命的经验，
1: 对对，
0: 然后每个人生命经验是不一样的。
1: 没
0: 比如说，一
1: 错。
0: 个知识分子，他不会有农村经验。
1: 哦
0: 有
1: 哦
0: 可能
1: 哦，
0: 他不会有农村经验，那
1: 嘿，
0: 照
1: 没
0: 片你
1: 错。
0: 也很难去深入所谓的生命经验这件事情。但
1: 是，
0: 是他的话可以去表达他个人的那种生命经验，这个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小历史很难被留存，或是很难在书面上面被揭露嘛。
1: 对对
0: 但
1: 对。对
0: 是透过他的画作，他就保存了他的历史。比如说，一个人只能用10分钟啊，九
1: 嘿，
0: 口人只能用90分钟的取水时间。
1: 嘿，
0: 这个东西，过往的历史，大历史不会去描述啊。
1: 取水时间是什么？
0: 取水时间就是一个村落只有一口井嘛，井水。我们讲水资源有限嘛，所以一个人只能用十分钟，你们家九口人就
1: 嘿，
0: 是用90分钟啊。
1: 哦，这样子啊，哦，
0: 所以说，
1: 嘿。
0: 他的生命经验也应该说有时间差，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现代，已经比如
1: 家
0: 我们现
1: 里
0: 代
1: 水
0: 人，
1: 龙头一打开，
0: 我没有这种经验呢、啊。为什么
1: 对
0: 叫做一
1: 对
0: 个人
1: 对，
0: 取水只有10分钟？问题是
1: 对，
0: 他在50年代的农村就是这样子啊，而且是在山区取水，这
1: 嘿，
0: 种生命经验只有他会有。所以
1: 哇，
0: 这
1: 好
0: 种特
1: 棒
0: 殊的生
1: 哦，
0: 命经验就
1: 嘿，
0: 透过他的画作保留下来。
1: 哦，他是对自己的一个回忆，但是他也是当时他生活环境的一种
0: 是，
1: 速写，非
0: 因为
1: 常
0: 我觉
1: 朴
0: 得
1: 素
0: 他，
1: 的、直接的。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0: 所以
1: 哈、
0: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社会史很重要的材料，因为我们已经有时间差，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50年代的山区农村过的
1: 对，
0: 是什么样贫瘠的生活。但是我们透过他的画作，我们可以知道啊，水资源是有限的，
1: 嗨
0: 然
1: 嗨，
0: 后肉类来源是欠缺的，
1: 我
0: 然
1: 比较好
0: 后
1: 奇他那个鸡
0: 对。
1: 腿
0: 他
1: 是
0: 鸡
1: 什
0: 腿
1: 么
0: 其实
1: 话？
0: 有两个故事哦，他鸡腿
1: 哦哦，
0: 还有两，一个
1: 嘿。
0: 是他的口述历史中有提到说，邻居的鸡腿掉到茅厕了，
1: 哎呦，
0: 大家都不敢吃，
1: 对
0: 然后他
1: 呀，
0: 说，
1: 嘿，
0: 那个洗一洗就可以煮来吃啦，
1: 啊，那真
0: 对，
1: 这句话就会知道那时候物资真的很匮
0: 物
1: 乏，
0: 资缺乏，对，然后再就是
1: 嘿，
0: 他的时间不是他拿到第一时间不是吃，他是先
1: 先
0: 闻，
1: 闻呐，可是他
0: 那
1: 不
0: 意
1: 是
0: 思就是
1: 从
0: 说，
1: 茅坑
0: 对。
1: 拉那个捞出来吗？
0: 对，这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茅坑
1: 嗯，
0: 嘛，然后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好，比如说长辈外婆从家里带来一只鸡腿，那大家你平常很饿，那我们就吃啦，怎么了嘛？然
1: 对，
0: 后他的第一个动作是闻，因为你吃了就没了，所以然后慢慢延长他的享
1: 嘿，
0: 受的时间，所以先闻一下。
1: 那我比较好奇，他画他有把那个纹的动作画出来吗？
0: 他是用写的，
1: 哦哦，
0: 叫做
1: 他是
0: 鸡
1: 用
0: 腿
1: 写，
0: 借，对对，他写出来就
1: 鸡
0: 是鸡
1: 腿。
0: 腿借我闻一下，他写出来，而且你要看哦，他的字有错字，他的字有
1: 是，
0: 错字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是某种接近文盲的程度
1: 嗯嗯，对，
0: 去写下他的记忆，
1: 但
0: 所以
1: 是，
0: 他的字不会是 就是
1: 可能一定会有错字，
0: 那你可以再反映他的教育程度。
1: 对，哇，
0: 对
1: 哦，真的，如果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他的画作里面涵盖的资讯量非常巨大，哎，
0: 是，就是他有物质，所谓当时候农村的物质性的条件的提供，
1: 是，
0: 然后还有他当时候的社会背景，还有他个人生命史的那个层次。
1: 对，这个介绍真让人很好奇哈，这位非常朴素的画家，他用他生命记录的方式，我觉得他很有创意耶。真的很棒哎，哦，
0: 对，因为受过训练的可能就画不出来。
1: 哦，这还只是第一单元呢，我们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单元要跟大家介绍呢，哈。好，
0: 好的，
1: 那我们在这边也非常谢谢安琪的分享，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这是文章所演唱的歌曲《远方》。远方可以是地理上的、距离上的远方，也可以是时间的、岁月的远方。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介绍，是台博馆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展览，就叫做《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真的是很有故事性的一个展览齁。平常我看到博物馆的一些展出，它有很多它是带着学术性，或者有它当然有它的一些脉络齁。但是这是我最近呢对于这个展览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好有温度，好多的故事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邀请另外一位，因为在这个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一项展览里边，他们总共有六个单元齁。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其中一个单元，叫做女建筑。

0: 竹家的身影。那我们访问到的是台博馆展示企划组的副研究员林奕宏。Hello, 你好。
1: 哎，主持人陈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奕宏，就是说这个单元算是你负责的吗？
1: 哎，是。
0: 好、哦、你是展示企划组哎。哦，
1: 是，
0: 对，因为我听说你们台博馆有分不同，像有是人类学组嘛，哈，那你是属于哪一个领域的？
1: 我其实是属于建筑。
0: 哦，建筑啊，哦，
1: 我就是对，
0: 你本身哦，所以我印象说，好像台博馆之前好像也有办过一些跟建筑的展览哦。
1: 哎，是因为台博馆从2007年开始哦，我们因为在推动那个叫做台湾博物馆系统计划，其实就是修古迹，然后把它变成博物馆群哈、
0: 哦，
1: 然后这当中其实我们也同时启动了那个对二次战后的这些用建筑家手画的这些建筑图的征集的工作，嗯、
0: 哦，
1: 那到现在。对，快二十年了，那也收集到了差不多150,000面、嗯、超过十、
0: 哦、
1: 对。
0: 你们的馆藏这么丰富啊，哇，台博馆那个馆藏的地方应该是很大哈、哦、因为要收的东西好多、
1: 哦。啊不会啊、那个图纸其实扁扁的比较不占空间。
0: 所以这一次就说在你们手边其实有很多台湾建筑师的可能就是资料本来就很多了哈，但在这一次的这个特展里边，他是把女建筑师身影，而且我看到好像就4位女建筑师嘛，哈。
1: 是的，那个其实，刚刚提过的收集到的150,000面的建筑图哈，
0: 嗯，
1: 大部分都还是男性的建筑家的作品，原因是因为。早年的女性的建筑家实在是数量非常的少。那如果用1971年的那个他们的建筑技师工会来的会员的数量来看哦，
0: 嗯，
1: 大概396位里面可能只有不到20位的女性。
0: 哦，那这是1971年啊，那如果在60年代台湾有女建筑师吗？
1: 有啊，就是非常的，其实就
0: 是
1: 非常、
0: 就
1: 是、
0: 很少，
1: 嘿，对，就很少。那我们这一次刚好哦，其实他们王秀莲也好，王秋娃、黄秋月跟邱泽兰这4位都是非常有名的女性建筑家。
0: 是，
1: 那我们也陆陆续续都有收集到他们的设计图。那非常凑巧的是，在去年2005年的时候，他们的家属哈、又多把一些物件。捐赠给台博，就是图纸以外的一些物件，那些物件都非常有意思。
0: 所以就是属于建筑师本身跟他的生命故事有连结的，可能是他使用的一些物品吗？
1: 对，有一些是在事务所工作一定会用到的东西，比如说像是那个盖印章哈、那个印章盖在设计图上的大小章。
0: 哦，这个也很重要，嘿。
1: 对，这个就很重要。那有一些是，譬如说他们要开业哦，就建筑师其实要挂牌营业。
0: 对，
1: 那个当时的建筑师的工会会做一个，建筑师的衔牌，上面会写建筑师某某某这种牌子。
0: 哦，工会帮忙做的呀。
1: 对对对，就是认证
0: 嘛、这个也很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呢、哦、
1: 是啊，那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就是建筑师也不会只有设计房子、哦、
0: 对，
1: 他们还会设计家具，会设计铁窗、像这些家具跟铁窗，像那个做我们的椅子啊，这个我们在去年也接受了捐赠，这样子。
0: 哇，所以你们关于那个女建筑师的题材很丰富嘛，对不对？哈，
1: 是是是，那主要是因为这四位女建筑家，其实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可以说它有点像是哦，台湾在二次战后的现代建筑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点像那个建筑师的这个。养成背景的这种缩影
0: 哦，
1: 台湾其实在战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们除了

0: 对，有在日本时代本土或者是受日本高等教育的建筑家之外，后来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有来自欧美的这种正统建筑教育的，哦，还有甚至是在战后台湾自己栽培出来的第一代的前辈建筑家。其实这四位分别就代表了这些，
1: 刚好都是这样，都很有时代的一个意义呢。
0: 对对，都是不一样的脉络哦。
1: 那太好，我们等于是可以透过在这个单元里面，可以透过不同的女建筑师，知道他们在那个年代这个捐单的这个时代的意义，还有就是说他们从他们捐赠家属捐赠的一些物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建筑师的一些故事。好，那因为有四位嘛，我们从王秀莲开始来说，因为我对她印象比较深刻，有人说是她是台湾第一的女建筑师，她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
0: 王秀莲最特别的地方是哦，她其实是这个二次战后在今天台成功大学建筑系的大学姐，她其实是女性第一位考上建筑技师，这个叫做专门的技术考试啊的这个
1: 第
0: 女
1: 一
0: 建
1: 位吗？
0: 第一位，
1: 所以他是什么年代的人？
0: 她出生是差不多在那个1925年哈，
1: 所以算日治时期出生的
0: 对
1: 嘛，
0: 对对，他是日本时
1: 哇，
0: 代出生的，然后考上的时候非常早，大概是在1951年，民国40年就考上，
1: 很厉害耶！那
0: 对，
1: 他是算日本留学回来，还是台湾自己养成出来的？
0: 哎，他是台湾自己高等建筑教育养成的，就是当时的
1: 哇！
0: 台南工学院，今天的成功大学建筑系，
1: 这前身就是现在的成大建筑系
0: 对，
1: 哦，那真的大学姐呢，那他的就是说，以他的你看是第一位考上这个高考的，这是算他要当年要取得这样的一个执照，就是要通过这样考试，难度是很高的吗？
0: 应该是说。当年呢，这个建筑技师的考试的制度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考上了，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当时这个竞争的人大概非常的
1: 很
0: 多，
1: 多，对不对？
0: 对，
1: 哇，
0: 是的。
1: 那我就很好奇，这样特殊的台湾的女建筑师，那她这一次展出的物件是什么？
0: 那个王秀莲捐赠的物件哈。是他的子女捐赠给台博的，那当中让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哦，其实是一个不是非常大，大概60公分高，大概30几公分宽的一个，像用毛笔字写的中堂，
1: 中堂，
0: 嘿，那个其实是台湾省建筑技师工会制作来送给每一位会员的。就是说你每个人都有，那上头其实是叫做建筑师的信条，
1: 信条啊，中
0: 是，
1: 堂，等一下，中堂是什么意思？一块碑文吗？还是怎
0: 对，
1: 样？
0: 它就像是那个一个匾额，
1: 一个
0: 一个
1: 匾
0: 装，
1: 额。
0: 对对对，装在框里面，然后里头写一些字哈，那有时候是书法的名家写的，但是这个中堂重点不在那个书法，而是在写出来的那几句话。
1: 内容，
0: 对对对，那个时候看到，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中堂是在王秀莲刚去世不久，2023年的10月我们去到他的家里面，就是他的工作室，一打开门我就看到这个中堂，然后我就全身就起了鸡皮疙瘩，
1: 他到底写了什么样内容啊？
0: 像被电到一样，
1: 真
0: 他其实
1: 的，
0: 是有5条啦。5条内容其实大概就是当时的建筑师对自己这个专业的期许，譬如说要充实智能哈，帮助我们的国家来这个促进我们城市跟乡村的现代化，就是看到我们的前辈们，其实我自己是建筑专业，看到我们的
1: 是，
0: 前辈们秉持着这种非常这个崇高的。

0: 信念、哦、然后在这个中堂上表现，比如说要充实自己的智能，追求真善美啊等等，
1: 对，
0: 然后要洁身自爱、哦、等等这些的。
1: 这建筑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啊哇，
0: 这个我们当然会开玩笑，很多有时候是做不到的事情会写成口号
1: 才会。
0: 但这个其实反映了当时这些建筑家的自我期许，那其实也对应了这个行界其实在1960年代、哦嗯嗯、其实不像现在强调建筑师好像是一个非常崇高很有气质的行业、
1: 嗯、
0: 当时的建筑师被称为是矮基础的啦、
1: 哦啊、
0: 就有点
1: 就觉得对对对对，
0: 啊，一日干你饮酒就应酬啦，
1: 建筑师也要忙这个哦，
0: 对，所以，所以其实这些女性建筑家的出现呢、啊，
1: 对，
0: 成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1: 是感觉出现了一股清流哎、欸、哈、嗯
0: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
1: 但是就是那个上面你说中堂上写的。我觉得让那个世代感觉那个世代建筑师他们的信念哈、哦，真的让人蛮敬佩，难怪你说会起鸡皮疙瘩。
0: 对啊，那个就好像我们透过这个中堂跟我们的前辈有了对话一样。嗯、我想在王秋莲的物件里面，让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这个。
1: 哎，
0: 那当然用、
1: 就是说，因为哈、哦，坦白讲，每一位建筑师的故事，他的物件真的都很精彩。但我们时间有限哈、哦，
0: 好，
1: 来王秀莲之后，我们接下来讲王秋华，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0: 王秋华呢，其实跟另外一位有名的修泽兰啊，他们两个年纪一样
1: 哦。
0: 那其实也是在抗战时期在中国大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学，
1: 所以他们是几零年代的人、
0: 哎、他们是两位也都是1925年出生的
1: 哦，这样子啊，但是他是在大陆出生是不是？
0: 对对、
1: 哦、
0: 然后这两个人的那个后来的发展其实不太一样
1: 嗯,
0: 那王秋华比较特别是他、后来去了美国、
1: 嗯、
0: 那在美国注册哦、做建筑师、
1: 哦、
0: 一直到民国六十几年1970年代才回到才到台湾来、哦
1: 嗯、
0: 然后开业然后在学校兼课等等。那 王秋华被称为这个图书馆之母啦、哦。那王秋华这次捐赠的那个物件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建筑史上的重要文件。
1: 哦
0: 欸、是那个1960年、哦、民国49年12月。他跟他的老师叫做 Goodman 古德曼、哦啊、还有另外一位、哦、一共有三个人其实是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哦嗯、就是今天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企划阶段的时候、
1: 哦
0: 哦、邀嘿他们那这个他们是一个评审的小组、
1: 嗯嗯、
0: 当时邀请了、五位的这个有学有专精的建筑师的事务所的团队来提出设计案、
1: 嗯、
0: 有点像是竞图、
1: 哦
0: 嗯、这一份报告书呢一直放在王秋华的书架上是他亲笔用钢笔写的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欸、当时评审的标准以及这五个案子的优点跟缺点最后推荐了王大闳建筑师、哦、当最后现在看到的故宫博物院不是王大闳盖的啦
1: 是
0: 这当然又是另外一段故事。
1: 哦又是哦所以那时当所以当时王秋华他是评审之一就对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哦、
0: 啊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捐赠 这个资料大概就一直放在他的书架上。
1: 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哈。
0: 也没有人知道有这样子的这个报告书出来。哦对、哦、台湾的建筑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他王秋华等于是在美国，他的那个
0: 是
1: 就是说也有受到美国这样建筑的影响，哈，
0: 是。
1: 然后等于说在台湾，他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师之一。但你刚刚讲到他有个外号叫图书馆之母吗？
0: 对，他
1: 是怎样？
0: 最擅长于设计哈、
1: 哦，图书馆、啊、
0: 功能非常复杂的 对大型图书馆。
1: 所以台湾有很多图书馆是他盖的吗？
0: 欸、是他们的设计、哦、就最有名的像是、嗯、譬如说中原大学的总图书馆、
1: 嗯、
0: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案、
1: 嗯
0: 啊、 那这个图我们也有收集到。

0: 应该是早年的这些女建筑家当中名气最大的一位，
1: 哦，
0: 她的作品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阳明山的中山楼啊，
1: 中山楼是他盖的呀，
0: 对对对，是
1: 啊，
0: 被称为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的代表。那那个修泽兰的作品哦，非常的有力道啊，有强烈的曲线哈，但是刚柔并济的这个气。这种设计的风格哦，所以被人家所称赞。那这次修泽兰的儿子捐赠的是他的大小章，就是事务所的大小章
1: 大
0: 这样。
1: 小章就是通常他用在他要签契约还是怎么样？
0: 对，签契约啦，或者是盖在设
1: 设
0: 计
1: 计
0: 图
1: 图
0: 上
1: 吗？
0: 啊。这个印章盖下去就代表建筑师认证了你的责任。
1: 哇！
0: 就在图上，
1: 这个对一个建筑师来讲，这很重要的文物呢，哈。
0: 非常重要的文物。那我们之前收集非常辛苦的收集修泽兰的设计图，图
1: 嘿，
0: 上都有这两颗大小章，然后我
1: 哇，
0: 们终于看到本尊。
1: 哇，这，但因为你说像修泽兰跟王秋华他们，你看嘛，同个学校哈，但是后来两个各自的发展不一样。所谓发展不一样，是说他们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0: 对，其实所学的脉络也不太相同，因为去了美国啊，所以是在美国有这个1950到70的现代建筑的思潮跟实务的这个训练跟洗礼。那一位是就直接到台湾来，然后开业的，等于是主导。当年50到70年代哦，台湾的建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样。
1: 这个每一位女建筑师，真的都在台湾的，怎么讲，建筑界来讲，都有她相当的一个代表性。
0: 是的，
1: 那另外一位叫黄秋月，这一位也帮大家介绍一下。
0: 黄秋月比他们稍微年轻一点点哈。黄秋月呢，她其实算是王秀莲的学妹，也是台湾在战后栽培出来的受高等建筑教育的女建筑家。那她更特别的是，她去了日本东京大学，取得了都市计划的硕士学位，
1: 这留日的了，
0: 对对，有高学历。那回来台湾之后呢，他初期他开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收集到差不多快60年前他刚开业的时候，早期的30几个设计案子的设计图。那个这几个图非常有趣的是，怎么说呢？有一些很有名、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城市里面的这个建筑物呢，我们看到图才知道是黄秋月
1: 是
0: 设计。
1: 他，比如说是什么？
0: 比如说在靠近台南的这个大井头啊，就是那个几乎是旧台南城的中心的那个地方，有个叫全美戏院哈。
1: 我知道
0: 全美戏院不是他的设计，但是他附近呐、那个街上有一栋那个透天店面呐、那个有非常特殊的阳台栏杆的造型，每个人看过都印象深刻。原来就是他的，我看到图才知道。
1: 所以他那一栋那个透天厝，就是可以显现他的一个建筑风格，是真的有一点日式的一种美学吗？
0: 我觉得那个是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特殊的视觉感，它那个栏杆有那种圆形的，这个类圆形，但是有点破掉的图案其实是非常的那个几何的现代设计，
1: 这样子啊，听起来听易宏这样介绍，并不是很传统的线条
0: 不是，是
1: 哇，嘿。
0: 非常有趣的一个设
1: 也
0: 计。
1: 蛮厉害的，我说建筑师厉害，还有那个可以接受的人，委托他的人也蛮厉害的，可以接受这种美感哈，这 互
0: 是，
1: 相成就，互相成就，
0: 其实这些设计大家都觉得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那其实遍布在我们城市的不同的角落， 他们有点像是

0: 组成我们城市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那个拼图的面貌啊，我觉得非常有趣，
1: 哇，真的，四位女建筑家，而且听起来这都是前辈级的啦，哈。
0: 是，
1: 因为
0: 是，是。
1: 有，其实这样，即便你说黄秋月比较年轻，但她也是日治时期出生的嘛。
0: 没有错，她是昭和8年，就是1933年出
1: 哇，
0: 生。
1: 而且你刚刚说她是去东京帝大进修吗？念书？
0: 她是在战后，大概在1960年代，在东
1: 哇。
0: 京大学念的硕士。
1: 真
0: 本来要，
1: 是太
0: 她本
1: 厉
0: 来要念
1: 害了！
0: 博士的，本来在念博士。
1: 这几位女建筑师算不算是家境都不错？尤其留美跟留日的，算不算？
0: 王秋华跟修泽兰两位其实家境很好，其实也特别是像王秋华的父亲也是那当时政府的高级官员了哈，然后那个王秀莲跟这个黄秋月呢，我们比较像是中产阶级，
1: 中产阶级可是一
0: 对
1: 样
0: 对
1: 可
0: 对。
1: 以书念得很好，这样哈。那个
0: 对
1: 年
0: 对对，
1: 代要到日本去留学，那也不容易耶，
0: 其实是不太容易，
1: 对，因为考也很难考啊，然后还有这个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不是吗？
0: 当然，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因为高学历哦，学有专精，而且在不同的领域上面都有非常抢眼的成就，像黄秋月来说，他不只是会做建筑设计，他因为是都市计划的这个硕士哦，他其实开创了成大的都市计划学系，然后其实在那个建筑教育跟都市计划教育上都非常的有贡献，也是都市计划委员。那因为都市计划这种事情，他其实在处理城市的土地跟面貌哦，他只是社会公益的体现啊，那黄秋月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教授的一个形象，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学问的一位前辈。严格上来讲，黄秋月应该算是我的师公等级，我的老师其实是他的学生。
1: 所以他是对台湾建筑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样哈。
0: 建筑跟都市计划的教育，那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他后来的事务所非常投入在古迹的修复，所以你看，建筑设计、文化资产保存以及都市计划，哦，它是非
1: 这
0: 常多面向
1: 大
0: 的，
1: 概建筑可以做的，他都做到了耶，哈。
0: 哈哈，是，
1: 哇，不过坦白讲哦，刚刚今天介绍王秀莲、王秋华、黄秋月、修泽兰这几位女建筑师，她们个人的生命哈，建筑这个领域那都波澜壮阔哎哈。如
0: 没
1: 果
0: 错，
1: 讲他们个人故事，那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了。那我是
0: 是
1: 很
0: 啊，
1: 好奇哦，这几个都大人物，在你们这次展出的作品，它每一个那个物品大概是就是几件而已嘛，对不对？
0: 对，不是很
1: 哇，
0: 多，
1: 不是很多，但是就是像开了一扇小小的窗，让大家进入哈。我觉
0: 是。
1: 得我今天听了易宏正介绍，我觉得要个别去了解这几位女建筑师他们的故事哈。哇，所以你们这一次算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展览，对不对？
0: 对，它的规模比较小，时间也
1: 这
0: 比较短。
1: 物件没有很多，可是每一个物件它背后的故事都已经像是一部电影了。我
0: 是
1: 们今
0: 啊。
1: 天这个短短时间，光那个透过易宏的介绍，把台湾那个建筑史某一个年代，这样听起来差不多50到70，甚至到80，
0: 是 是。是
1: 他们真的叱咤风云的这几个世代，这样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而且那个非常期待台博馆未来还会推出跟建筑有关的一些展览也是
0: 会，
1: 那个真的蛮值得期待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易宏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国民，欢迎收听《纵横天下》。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来聊一聊说日本的军备状况，那还有说日本防卫政策的改变，那这个呢确实是很重要。那这一集呢，我们涵盖两个主题，那一个是所谓的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成功出口到澳洲，那第二个是说日本首度参加美菲的联合的肩并肩演习。那我们这一集的上一段呢，我们先讲最上级护卫舰出口到澳洲。那4月18日呢，日本与澳洲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协议，澳洲政府呢向日本采购11艘最上级的改良型的一些护卫舰。那这是日本自2014年解除军事装备出口禁令以来规模最大的销售案。那过往澳洲海军它的主力的一些军舰是叫所谓的澳纽军团级，那英文来讲叫做ANZSC 这种级的巡防舰。那总计有8艘呢堪称是澳洲海军的军马，那同级舰呢另外有2艘呢在纽西兰服役。那这个所谓的澳纽军团级的巡防舰，那基本构型是 MECO 2000巡防舰的改良版。那为了其实服役已经很久了，那澳洲海军呢为了汰除就服役很久的所谓的澳纽军团级巡防舰的，于是澳洲呢启动他们二级水面舰的采购计划，那主要的诉求是反潜型，那排水量是介于3600到5500吨之间。那当然呢这个标案很大，这个标案很大，那所以其实当时候竞标这项计划的呢有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良型，韩国的大邱跟中南级，那德国的 MECO A210 级，还有西班牙的ALFA 3000级塔斯曼级巡防舰的计划呢都前来竞标。那最后几经竞逐的结果，那就日本胜出。那除了技术原因指标之外呢，日方提出能够准时交舰的承诺，这个特色呢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所以其实日本胜出。那日本呢他们原本的计划，原先计划建造22艘最上级，那后续变更他的造舰计划，改为12艘最上型与12艘最上改良型。那现阶段呢

来讲，木就日本就24艘了，那澳洲呢目前采购11艘，那总计整个的最上级的护卫舰还有它的衍生型就高达35艘。那这35艘的舰艇呢分别会 交给就日本的三菱重工 MHI 跟海洋联合海洋 JMU 公所成熟的船厂来承制。那澳洲所采购的最上的改良型前三艘在日本制造，那后八艘呢在澳洲制造，那整个交易金额大概是200亿澳元，这个是蛮大的一笔金额的交易数目制。那其实为什么澳洲呢要向日本采购军舰？第一个就是说澳洲海军现役的舰艇不够，那第二个呢是澳洲它本身也面临少子化的问题，就是说你有船没有人操作军舰，那其实世界各国都一样。那澳洲海军说真的现阶段来说呢是比较舰艇数目呢是比较少可以用的，那包含就是说我们谈话的现在，那澳洲海军操作什么三艘我们就小神盾级的霍巴特级驱逐舰，七艘就我们刚刚讲过的澳纽军团级的巡防舰，主力舰呢就十艘，就说澳洲海军目前的主战的舰艇三艘小神盾级的霍巴特级驱逐舰，七艘澳纽军团级的巡防舰。我们刚才讲过了，原本是澳洲操作八艘，一艘已经除役了，就说澳洲呢目前只有三艘霍巴特级驱逐舰，七艘老旧的澳纽军团级巡防舰，还有这个两艘的我们叫坎培拉级的攻击舰。那其实运用数目上非常非常的不足。那全世界我们刚才讲过的少子化这个趋势呢也影响到澳洲海军的操作，澳洲海军的招募。那日本最上级的改良型它有一个特色是说，这么大的舰艇3000多吨的舰艇居然只要90个人操作。那再加上呢日本承诺说我可以准时交舰。所以其实日本呢会在澳洲呢新一轮的巡防舰的采购案中获得胜出。那整个的最上级的改良型它有大概它配备32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那但是呢它排水量增加到4800吨。那澳洲的采购的我们叫出口型那增加到6200吨。那这个军舰另外一个特色是说它在海上的部署时间很长，就是说只要船上能够定期补给吃的，就是说透过海上的运补舰运补，这型的军舰呢居然可以在海上执勤300天。这个是什么海上执勤的天数来说呢是其他国家海军的舰艇所难望相背的，说真的是蛮奇特的。那我们刚才花了这么多一段时间讲述说日本呢成功向澳洲出口就11艘最上型的改良型。那这个跟日本有什么关系？有，非常有关系。那其实呢整个的二战之后啦，其实二战期间我们讲这二战期间其实日本呢对亚洲地区国家呢造成伤害非常大。不过呢后续呢因为我们叫冷战结束之后，那再加上中国崛起，所以其实这些亚洲国家呢其实都会互相形成某种程度的结盟来对抗中国，这个是整个战略架构是这样。那其实呢除了日本之外，那其实过往我们也从新闻中知道说有所谓的五眼联盟。五眼联盟呢就是泛指英语系国家的情报合作，包含英美澳纽加这五个国家的情报合作。那日本呢长期呢基于比如说中国的军力的崛起，他也想加入这个联盟。那这个联盟联盟的合作呢除了日本希望加入之外呢其实日本呢也在很长的时间之内呢将退役的军备移转给盟邦，那这个盟邦来说呢就是所谓的菲律宾。那先前呢已经移交了比如说退役的海上保安厅的一些巡防舰艇给菲律宾，让渡这个所谓的岸基的防护雷达给菲律宾。那但是呢基本上呢这些

军备来讲都算是所谓的防卫的性质。那主要呢是受限于日本的武器的输出的三原则。那这个三原则来讲是在日本早期的总理叫佐藤荣作时代呢就已经下定规定说日本呢可以出口军备，但出口军备的用途只限于有签约国家的一些防卫性质。那具体的项次呢包含救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五类的军品。这五类的军品来说呢，你一听起来它就没有杀伤性，就没有攻击性。我们再讲的是说日本呢在佐藤荣作时代就已经设定了我们叫出口规范，军备的出口规范。那出口军备到盟邦或有签约的国家，它的军备限定为救难、运输、警戒、监视跟扫雷。这五个项目一听起来它就没有威胁性，就是说它不是进攻性的一些武器。不过呢这项政策呢在今年就是2026年4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NSC 中修订为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跟和平运用方针，透过修改这个方式攻击性武器可以出口。这项政策呢被外界视为说日本二战战败后安全政策的历史转捩点。那我们刚才讲过的说日本的成功出口最上级护卫舰到澳洲，那军舰再怎么说都是有攻击性的，所以其实日本可以出售军舰给澳洲，那当然会带给其他国家很大的一些想象。那我们先讲这35艘就最上级还有最上改良型的一些演变。那这批呢35艘同级舰跟衍生军舰服役之后呢，日澳双方呢一定会进行联合演训嘛，这个是很正常。那后勤补保还有相互支援来说呢也会变得理所当然，因为我造了军舰或甚至说澳洲的军舰呢开入日本的船厂做维修、定保、增补也都是可能的。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会被外界视为说这个是日澳准军事同盟，就是大家用同样的舰艇嘛，你舰艇跑来我这边维修很正常吗？这个呢是被外界当作这个是日澳之间的准同盟，准军事同盟。那希望借由合作开发新型的舰艇，或者说承制或购买这个新型舰艇，双方呢强化在彼此防务上合作。那日本正逐步摆脱战后的和平主义，那除了继续深化跟美国的一些军事同盟关系之外呢，也希望呢借由军舰的出口拓展于亚洲其他地区国家盟邦的合作。就我们讲白点就是说盟邦呢是越多越好，再加上其实出口军舰它可以赚外汇啊，而且呢可以深耕日本的造舰工艺。那其实这方面来讲其实分了好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就澳洲来看，澳洲它本身也有不错的船厂啊，那他们的造船功能他们也要升级啊，所以其实澳洲政府呢他们就跟日本谈说前三艘最上级改良级呢在日本国内生产制造，但是后八艘这个最上级的改良级要在澳洲本土的境内制造，因为他也要顾及，就澳洲政府也要顾及澳洲造船业界功能的升级，这个很重要，那是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透过这个方式呢，就是在日本建造三艘，在澳洲呢生产八艘，这个方式来解套。那对于日本出口这11艘的最上改良型到澳洲，那邻近的中国呢它当然就会引起抗议，就会大幅度抗议。那这个举措呢是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它4月30日就发布一个专论，指出说这是日本高市政权的强军扩武，那从强军扩武的态势呢从修改武器出口原则，那之后你又供奉比如说又扯到靖国神社，还有让自卫队舰艇雷号，就雷声的雷进入台湾海峡，那这个是算是新形态的军国主义。那其实对于日本在二战时期对亚洲国家的伤害，其实各国的态度是说
历史教训要明。

记，但是不要忘记。那其实整个的二战历史呢，过透过呢整整的80年，真的80年过去，1945到现在2026 ,81 年了。那日本跟澳洲其实对于战史，就二战的历史，他们是尊重铭记，铭记历史教训。但是呢目前呢是透过，尤其是日本呢是透过输出军舰呢来达成，比如说跟澳洲缔成我们叫准结盟的地位，然后来共同对抗中国。那其实期间的转折来说，我们必须说为什么日本呢会跟澳洲结盟，那其实反而是中国要反思说是不是在整个的扩张的过程中引起周边的国家反弹，然后激起周边国家做相关结盟的动作。其实呢这个都是环环相扣呢，也要面面俱到去思索，不是说单纯的用二次大战用81年前的标准来看说日本是一个侵略国家没有错，但是那是80年前的事情。那现阶段呢，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还有中国军力崛起，还有说美国战略的架构下，其实整个的第一岛链国家包含澳洲，他们都会思索说我们要怎么应对中国军力的崛起。那其实我们回到澳洲本身，其实澳洲本身它其实并不需要太强大的海军，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说的是偏我们大洋洲的南部。那澳洲的东南边叫纽西兰，那澳洲的北边那一块地方叫新布留亚几内亚。那你光听这个地名你就听到说什么巴布纽亚几内亚分为东半边西半边，它军力地处赤道，然后呢它的军力不强。那纽西兰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威胁澳洲的军力。所以其实澳洲呢其实本身不太需要庞大的海军，不太需要庞大的陆军。但是呢在中国的军力崛起之后呢，其实澳洲呢开始惊觉说中国呢开始经略中太平洋，比如说所罗门群岛。那当时候呢到现在一样就投资，比如说中国借由投资当地国的港口机场新建，基础设施新建，然后呢后续呢用债务陷阱呢来套索这些国家的一些施政的一些或外交上的一些取向。那这当然呢引起呢澳洲政府的紧张，再加上先前呢中国曾经编组特遣舰队呢澳行绕澳洲一周，这个呢带给澳洲政府呢很大的恐惧。因为其实过往呢能够威胁澳洲的军力呢大概只有1942年二月的时候呢，其实一支日本的航舰的特遣舰队呢其实已经抵达达尔文港附近，然后空袭达尔文。那这个是呢澳洲呢在二次大战期间遭受到空袭的唯一的案例。那没想到说80年之后中国居然有一支特遣编队绕行澳洲一周，这当然会引起澳洲的紧张嘛。那澳洲当然会加强它的军事装备来对抗中国，这个是理所当然的。那这是一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澳洲确实是要加强它的军备。那只是说目前澳洲海军他们的主力舰它只剩下10艘不到，还有2艘坎培拉级的攻击舰，在造舰需求不及还有需舰恐急的状况下呢，赶紧跟外国采买。我们休息一会再回到纵横天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国明，欢迎回到纵横天下。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日本呢成功的将就最上级的改良型的护卫舰11艘成功出口到澳洲，那这个是呢澳洲在面对中国军力崛起，尤其是经略中太平洋，再加上之前中国边遣特遣舰队呢绕行澳洲一周所引起的紧张跟应对措施，就是赶紧加强他的海军建设。那本国造舰能力不足的状况下呢，当然是优先的对外采购。那日本呢在几个国际的造船厂中夺胜而出。那最上级改良级的护卫舰的特色是说它的超船人数只需90人。那这对于少子化的澳洲海军来说是一大利多。那再加上呢日本承诺可以准时交舰，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现在各国的海军呢都虚舰恐急，就是说你要准时交货，那我当然会下订单给你。那这个是日本呢出口最上级改良型到澳洲的过程。那同一时间日本呢也深化跟美国之间的合作，比如说长时间的比如说美日联合演习，甚至呢在美韩联合演习中也可以看到说日本自卫队军官的一些身影，或是说美日韩三边联合演习，就美国的联合演习，美国对日本美日美韩甚至美日韩的联合演习其实已经次数多如频繁。但是呢在跟菲律宾的演习中，就过往都是美国跟菲律宾单独举行双边演习，那周边国家呢你想参与的话好像并没有，但是呢这些周边国家有兴趣的国家呢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受邀参访。那观察员的成员通常是当地国派出的武官，或说直接派遣我们叫特业军官前去观摩这些演习，然后看看美军有哪些战术战法呢可以让我国学习，这个是当地国的想法。比如说美菲举行联合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参战部队只限美国跟菲律宾，其他国家呢可能派遣他们的特业军官，比如说日本跟韩国派遣他们的特业军官呢前去以观察员的身份叫观摩演习，然后习得战术战法回去传授给国内。这个是美国举行军事演习的一些概况。那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说美国跟菲律宾呢以前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就叫做肩并肩联合演习，那过往呢就只有美国跟菲律宾参演，这次不一样。那这次不一样是这一次就今年的肩并肩演习是2026年4月20到5月8日。那这次的美菲肩并肩演习日本自卫队派遣1400名官士兵参演，那同时也在这次演习中投入88式的反舰飞弹实弹试射而引人注目。那这个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日本自卫队呢正式实战部队的方式参与美菲的联合肩并肩演习，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因为这个是肩并肩演习是日本自二次大战战败以来首度派遣实战部队呢在菲律宾领土进行演习。那除了陆海空三军的自卫队之外呢，另外有网络作战还有医疗单位的支援。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呢是出动伊势号这个所谓的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通用型护卫舰跟下北号运输舰。那当这个所谓的雷就雷声的雷雷号护卫舰呢通过台湾海峡时呢还引起呢中国方面的抗议，因为说你这个海上自卫队呢怎么可以派遣这个舰艇呢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侵犯主权。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88式飞弹呢虽然说它是上一代的反舰飞弹，那现在来说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是用陆上是用

12式的反舰飞弹。那88式的反舰飞弹呢，虽然说是上一代的反舰飞弹呢，但是呢这次演习呢是首度在境外，就是日本境外举行，而且呢是参与演习中的叫集成演习，那英文来讲叫 synthesize， 那英文缩写叫 SINKEX， 就是说参演方呢提供一艘靶船，然后呢这艘靶船呢会供火炮反舰飞弹甚至重型鱼雷的设计，最后把它集成，靶船集成，这个叫所谓的集成演习，那英文来说叫 synthesize， 那这个场面呢相当壮观。那日本呢首次以88式反舰飞弹呢参与这个集成演习，这也是一项转变。那其他的日本自卫队呢参与的演习科目包含比如舰队运动、机场跑道的维修、反登陆、医疗后送、网络攻防等。更重要的是说，过往日本在兼并兼演习中都只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演习，那这次呢派遣的战斗部队参与，当然会引发呢外界的侧目，尤其是中国，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中国他唯一能说像的是说日本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然后相关的虐待俘虏事迹斑斑，然后更重要的是说在1945年攻防就马尼拉市区攻防战的时候呢大肆破坏马尼拉。那其实呢这些所谓的历史记忆呢都会加深这些亚洲地区国家呢对日本再度派兵的恐惧。但是呢在80年之后啦，就说各国呢在铭记历史教训之后呢，还有日本积极投入，就日本在战后呢其实积极投入跟这些亚洲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那其实这一点呢合作部分呢其实大众呢比较少看到，但是呢其实日本呢都有在做。那透过这种方式呢深化跟日本透过这种经济合作方式呢跟亚洲地区国家合作，我们讲白一点就是有钱大家赚，就有钱大家管。那有钱大家赚的时候呢，其实日本的产品它的品质也很优良，所以其实这些东亚国家其实称赞有加。但是最终在中国军力崛起之后呢，中国军力崛起之后呢它慢慢的将势力伸展到比如南海地区，那南海地区的周边国家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尼、汶莱、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就会开始寻求澳元嘛。那寻求澳元的方式一定是跟美国深化合作。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美国在结束1975年结束越战之后呢，近年它也慢慢的恢复跟越南的外交关系。那为什么要恢复跟越南的外交关系？那一方面除了是美国的战略思考架构之外呢，其实越南也很需要啊。因为其实你很难想象说其实越南跟中国发生过相关的海上战冲突有。所以其实越南看到说中国军力崛起，他也会紧张，他会紧张。所以其实他也会深化跟美国的合作。那菲律宾更不用说。那菲律宾自从中国划的九段线之后，那有一些地区比如说黄岩岛的争议，那其实在海上冲突常常发生跟中国海警的海上冲突。那在本身军力不够的状况下呢，他当然是寻求澳元啊。那这个澳元的对象就是美国。所以其实美国呢虽然说是在1998年从苏比克湾跟克拉克基地撤军之后呢，但是呢在当时因为民族主义的因素呢还有就是说火山灰的影响，所以其实美国呢顺势撤离苏比克湾跟克拉克空军基地。但是呢这些基础的建设呢都还在。那目前我记得是菲律宾呢将苏比克湾呢改造成比较经济的特区，要发展经济，这个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在中国军力崛起之后呢，菲律宾又觉得说我好像需要美军的介入跟引进。所以其实在前一两年美国跟菲律宾呢就谈这个所谓基地的租借协议呢，那后续是说美国呢是借用菲律宾境内呢设置九处基地来当作这些所谓的巡逻的基建一些准备的地点。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整个来说就是应该说冷战时期越战之后啦，就美国呢在
菲律宾呢有苏比克湾这个很

庞大的海军基地、哦、跟克拉克空军基地、哦、但是在民主主义的下还有火山灰的影响下呢，美国撤出苏比克湾、哦、跟克拉克空军基地、哦、但是因为近年中国军力的崛起呢，美国军力呢又重返菲律宾、哦、那最重要的举措、哦、就是所谓的九处基地的租借。那这个租借来讲呢，其实它都有一些法律的规定。那这个协的名称叫做相互进入协定，那英文呢就叫 RAA。 那其实呢这个美菲这两国协定其实大幅简化双方部队互访还有相关共同演习的法律流程。那日本呢其实除了先前的援助或无偿让渡菲律宾呢相关的一些海上的舰艇之外呢，他也将岸基的防护雷达出售给菲律宾。那基本上来说呢，这个都是叫无偿的，我们叫赠与好了。那其实呢，日本呢将这些即将退役的装备呢移拨给菲律宾，它可以强化菲律宾呢最南海地区的我们叫监视能量。那过往日本呢是以出口这种所谓防御型的装备给菲律宾或其他盟邦。那近年我们上一集讲到说，没有，日本已经修订它的出口规定，它可以出口这个进攻性武器给盟邦。我们上一集讲过，日本成功出口11艘最上级改良型的护卫舰。那在肩并肩演习的同时，它直接派遣1400名的自卫队员参与演习。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说，这是不是我们叫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那这个是中国方面很强烈的抗议。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
7: 静君，我跟你讲，我从小其实就很好奇，我们吃的那个寿司卷，那一片海苔
5: 怎么来的？
7: 哎，我很喜欢单吃那个海苔片嘞。
5: 对，而且呢，我想到海苔片的话，就想到我们去韩国。很多人都会去买那个，
7: 一定要吃的海苔片，
5: 一片一片
7: 啊，
5: 那也好好吃哦。
7: 然后泰国也有啊，
5: 是泰国也有，然后日本也有。
7: 你有想过那么薄薄的一片，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5: 是啊，然后它是原来的长相是什么？它就是一片嘛，好像很少看到一片的海草哈。
7: 对啊，应该不可能啦，想一想应该不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光是知道怎么样制作海苔片这个过程，哇，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5: 没错，那海苔跟海苔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今天这集节目也是飞到澎湖，要请教一位海菜达人吗？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7: 对啊，他可以把海菜讲得很透彻，让我们彻底了解一下海苔片怎么做的。
5: 是，好，那么一段音乐过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咯。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7: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还在澎湖。
5: 对，
7: 而且呢，除了澎湖的海女之外，我们其实也希望了解说，哎，澎湖有哪些其他的特产。
5: 是，没错，我昨天晚上跟海天使去吃了一道汤，海菜鱼丸汤。
7: 哦，那个海菜真是又嫩又鲜又甜，
5: 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我们呢也追踪到了到底海菜从哪来哦。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静福先生，
7: 请曾老板跟我们听众朋友

0: 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曾，曾进福，我来自高雄，我太太是澎湖人。
0: 曾大哥是怎么样开始经营这个海菜然后来推广呢？
1: 太太的阿公在三十几年前就经营海菜，卖给日本做海苔酱。然后我是第三代，接这个事业。这个澎湖海菜是个非常有营养价值又好吃的东西，它价格又不高。
0: 所以澎湖的海菜在什么时候采啊？
1: 它在每年的冬季，大约一月到四月左右，
0: 有三个月的时间。那是长在潮间带。
1: 对，它长在潮间带，它气候越冷，风越大，它长的速度越快。
0: 所以冬天是吃海菜最好的时间了。
1: 对。大部分我们海菜应该，每年有三个月，但是三个月光是靠收成是不够，但是我们还会把海菜冷冻下来，长期供应一整年使用。
0: 会有一些海男海女到潮间带去收集，然后把它收回来冷冻起来。
1: 对，一般我们在澎湖这个方面出口应该大部分是我们在做。
0: 主要出口在哪里呢？
1: 日本、美国、大陆我们都有出口过。
0: 日本、美国、大陆都有。
1: 对，
0: 所以很好奇啦，既然这么多地方都会出口，表示很多的地方都有在吃海菜嘛。听起来欧美人也都会吃吗？
1: 因为海菜这种东西它营养价值高。在十年前大部分只有做酱，日本做酱而已，
0: 糯米酱。
1: 对啊，这十年慢慢餐桌上也在使用，做面包、做生技、做面条，大部分都在使用，因为它含有营养很高的多糖。
0: 所以海菜的营养成分有很多多糖体，然后可以应用到很各个层面的饮食去。
1: 对，现在几乎各大超商都有在卖了。
0: 所以这个冷冻起来，让冬天三个月以外其他时间还有海菜可以吃，可是这是新鲜的海菜嘛。那我们出口到日本，刚刚有讲到他们会做成那个海苔酱，所以他们吃到的是已经加工的，而不是新鲜的吗？
1: 我们目前提供给日本做海苔酱，我们是晒干，以天然晒干的方式提供，他们过去那边在加工做酱。
0: 我刚刚参观了海菜推广中心，刚刚曾大哥帮我们做我们对作业流程。其实我们餐桌上吃到的海菜，它要经过一道
2: 手续，
0: 非常繁复的流程，才可以变成我们吃到那个汤那个菜
2: 干干净净。
0: 是，所以我们要请曾大哥来帮我们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海菜从潮间带然后采集到我们餐桌上可以看到，到底要经过哪些流程呢？
1: 我们从渔民去每天两次涨退潮，每天一次，最多捞两次，因为涨潮退潮他们都可以去捞。然后渔民捞完了就送到我们去收购，来我们工厂。第一道就是清洗，第二道就是脱干，第三道是打散，第四道就是挑食那些脏的东西，第五道晒干的话就是铺在网子上，第六道就是装箱，有好几道这样子，七个流程。
0: 是，对，我们刚刚看到就是那个海菜轻飘飘的，然后就要经过清洗。
2: 对，那清洗是先搅拌，让它那个清的海菜能够浮在水面，然后出来以后再脱水，然后还要人工去把它铺平晒干
0: 、
2: 而且刚刚我们也问了曾大哥说，台湾澎湖用人工然后用天然晒干的这个风味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们知道日本他们是用养殖的，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养殖跟天然或者是在澎湖的海水里面孕育出来的海菜就特别的美味呢？
1: 我们澎湖海菜收购也是日本人来教的。他们日本长期吃藻类，吃做酱，因为他们有养殖，天然的比较少，所以说他们养殖的海菜他们的味道没有那么跟天然的那么香度那么足够。所以说

0: 他们每年都来澎湖买我们的天然的，他们自己养油，为什么还要跟我们买？
1: 嗯，
0: 因为他们海水的盐度养分不够，所以说他们的海菜味道跟成分比较疏少。
1: 哦，
0: 那我们的海水盐度比较高，
1: 嗯，
0: 啊又天然的，所以说我们的养分高，海菜海藻的香度就提升，所以说他们做一瓶酱要51%天然的。
1: 嗯，就51%是台湾过去的，剩下49%他们自己养殖的海菜掺进去，然后这样才能够称为它是天然的。
0: 对，
1: 对，不然的话，刚刚曾大哥有说日本的那个养殖出来的海菜，它长很快，但是因为海水的这个浓度的关系，
2: 还有养分也不一样，
1: 对，养分不一样。然后他们是比较平静的内海去养殖的啊，台湾的是那个经过波涛的涨退潮的，然后海水盐度也高，然后呢就会比较香味哦，所以这是台湾海菜的优势啦，齁，所以特别的好吃。
2: 嗯，所以那曾大哥就是像日本人用量那么大，会不会就是他们的养殖法在台湾也可以适用呢？
0: 因为每个区块海菜的品种不一样
2: 哦，
0: 在日本他们内湾水比较淡，他们没有风
2: 哦，
0: 不像澎湖风那么大。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十几年前有做试过，
2: 嗯，
0: 它苗是可以养出来，但是到2-3公分的话，我们澎湖的起风一来，它就会全部都脱落掉
2: 啊，就被飘走、吹走了。
0: 飘走、吹走，所以说这块养殖就我们就
1: 有试过，但没办法。
0: 但是它成养殖的成本比较高
1: 哦，反而比较高。
0: 对，所以说渔民如果你要叫他做养殖，
2: 嗯，
0: 他天然的有。更多，他为什么还要
1: 花钱去养殖？
0: 养殖做一套，
2: 真的，
0: 对，
2: 哇，澎湖真是有福之地耶！
1: 对，而且哦，要东北季风越强，这个海菜才长得越快。大家是如果养殖的话，东北季风太强，又会把那个绳索上的海菜
2: 给
1: 吹走，所以不得已。我还跟曾大哥问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的用晒的？就跟我们好像在晒柿饼一样，要先弄起来，然后到这个。外面那个广场上，然后要有风的时候，
2: 对啊，为什么要
1: 对？为什么不用烘干燥技术，而是要天然的，然后用风去吹？而且我刚刚好像也问了，其实太阳不用太大，但风要有，对不 对？好像那个新竹九降风才会有那种特别的柿饼风味，对，或者是米粉风味，是不是？我们的海菜也是需要澎湖特别的东北季风，它才有那个风味呢？
0: 因为海菜啊，早期在20年前。政府也有辅导我们下去用干燥，
1: 嗯，
0: 但是干燥出来它的风味跟海菜本身的质量会减少很多。
1: 哦，
0: 所以说寄到日本人做起来的酱风味就差很多
2: 啊，被挑剔的日本人嫌了。
1: 所以其实就真的试验过了，就还是要有这个
0: 天然的。
1: 那什么原因不晓得，就是一定要天然的就对了。
0: 因为天然的温度30几度、20几度下去晒的话，它会保持它的风味，
2: 嗯，
0: 啊，它的品质，它的菜的本身的质量会完全保存。
2: 哦，
0: 它下去干燥50-60度，一下子很快就干了，但是它的质量会减少太多。
2: 嗯，
1: 澎湖每一年可以生产多少海菜呢？
0: 因为这几年，这十年的话。汽油冷冻，产量跟之前就不一样
1: 了。哦，之前是怎么样？
0: 之前每年都有一定的数量，因为气候没有冷热。啊，早期冬天就是冬天，海菜就来了，
2: 嗯，
0: 就不用去烦恼有没有海菜。啊，现在这十年就不一样，一年冬天，一年就温十几度，第二天就20几度。
2: 哦，会暖冬，
0: 对，暖冬，海菜生长就有影响，
1: 就极端气候影响到海菜。哦、那在从30年前哦，有接手这个，就是第三代嘛，哦，30年前开始经营这个海菜推广，到现在那个整个产量的减少的状况，因为这个气候变迁，你可以大概推算大概会少多少吗？
0: 目前的产量在10年前每年可以有。生鲜的有300万斤，

0: 万斤哦，
1: 哇，很多哎、欸，
2: 现在几乎差不多四五十万斤而已，减少一半。
0: 哇，这真的是
1: 减少一半、欸，
0: 减少一半以上，那是产量减少，就像刚刚讲的气候暖冬的关系，采收的人有没有减少？
2: 目前澎湖采收的都是老人化
0: 啊，这样子，
2: 在地的澎湖六十几岁、七八十岁，他还在进行这些，他没有地方去，没有什么娱乐，冬天来就是捞海菜。那另外一半部分人就是外籍。
0: 外籍人士进来哈、
2: 他们来
0: 协助
2: 这个海菜捕捞的工作
1: 哦，所以采集的人的年龄也开始在老化了啦。那未来的话，如果没有像这个外籍的配偶来补充这些年轻的人力，那以后没有采你们要怎么办？
0: 对啊，怎么办啦、啊？
1: 有没有烦恼这个问题？
2: 这个我们是有想过啦，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人生啊，走一步算一步。
1: 对，目前还有人愿意采，我们就勉强弄。对，然后我再问一下曾大哥，有没有什么海菜的私房料理？就是澎湖的海菜，可能很多人知道很营养、很美味，可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会料理。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吃法呢？
2: 哦，澎湖海菜哦，一般现在我们上网可以查得到了。另外我们有在推广，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煮汤。蛋花汤，加一些蛤蟆贝壳下去，鲜味就过了。
0: 鲜味，
2: 第二个就是煎蛋，
1: 海菜煎蛋，
2: 第三个就是凉拌，海菜可以凉拌，
0: 凉拌，
2: 对，然后就是海菜可以做面包，做面条，还有目前最新的海菜可以做益生菌，
1: 哇，益生菌。
2: 生技方面的
1: 哇，海菜可以做成益生菌哦，真厉害！
0: 所以它的应用层面真的
1: 越来越广了。对，而且真的，它煮汤啊、煮蛋啊，什么都非常的美味哦。海洋问题大考验。
2: 我姓曾进福啊，各位听众，你们知道澎湖冬季有出产什么吗？
1: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0: 我是海天使应灵。
1: 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进福先生。曾大哥，我相信哦，有很多人跟我第一次来一样，就海菜紫菜傻傻分不清。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海菜跟紫菜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2: 对，它不同颜色。我们的紫菜是澎湖紫菜是紫色的，紫黑色的。海菜完全是绿色的，就不一样。
0: 长相有一点点像，对不对？都薄薄的一层，小小的这样子。
2: 形状是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
0: 所以它们生长的地方嘞，有在一起吗？
2: 澎湖紫菜一般在蒋美有个紫菜养殖区，那是养殖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姑婆屿，白沙乡外面的姑婆屿有一个小岛，它是纯天然野生的。那海菜的部分就是分布在我们的安宅啦、马公市安宅啦、潭边啦、东石啦、铁线啦、还有通梁啊这几个部分。
1: 哇，所以是生长的地方就不一样。
2: 对，海菜纯粹是潮间带的东西。
0: 海菜紫菜必须要到某一些岩石上，然后很多小岛上没有人去的小岛反而会长得很多这样。
1: 所以不太一样，而且听说连采收的季节也不一样，对不对？
2: 紫菜是比较早，应该紫菜是十一月。
0: 十一月就可以开始采。
2: 十二月中旬。对，那紫菜采完就是第二个阶段是海菜，那就。
1: 可开起来了，
2: 起来了，对，
1: 所以澎湖可以采大半年，紫菜采完采海菜，
2: 对，就是说勤劳人就是不会饿死。
0: 想起来好像有绿金有黑金这种感觉，
2: 所以说澎湖有三金嘛，白金就是土托
0: ，
2: 绿金就是海菜啊，黑金就是。
1: 紫菜，
0: 哇！你看，光澎湖的海菜跟紫菜就占了三斤里面的两斤。
1: 不过，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它大概价高多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听众朋友，现在目前就是海菜，绿色的海菜跟紫菜，紫色的紫菜，它们的价钱大概多少呢？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的话，
2: 价钱的部分
1: 还是你收购的价钱不太一样。

0: 分量、
1: 哦、含水量，
0: 含水量不同、嗯、所以说价格我们就
1: 不太透露了，
0: 不再透露。
1: 但是如果一个渔民
2: 大约市场的那个市场要买到的价格，
1: 对对对对，
0: 市场卖大概应该一台斤都是150-160左右吧。
1: 哦，一台斤150-160左右，紫菜跟海菜差不多。
0: 紫菜更高，比较贵。
1: 紫菜更贵一点。
0: 对，紫菜差不多。如果以天然的、野生的、外岛的，他们都是700-800。
1: 哇，
0: 洗完哦。
1: 哇，紫菜比海菜贵这么多、哦、
0: 对，因为它的量比较少。
1: 哦，量比较少，而且刚刚也说过，它要在那个石头上朝肩带的地方哈、哦，所以比较
0: 养殖的紫菜大概差不多400多块。
1: 哦，养殖400多块、哦，大概
2: 紫菜可以被养殖，但是海菜就养殖起来质量不好。
0: 对，因为他们紫菜它的附着在网子比较强。
2: 哦，不会被浪吹断。
0: 啊、对。
2: 啊，
0: 嗯，啊，海菜就不行。
2: 啊、
1: 对，
2: 特性不一样、
1: 嗯、没错、嗯、所以刚刚曾大哥也讲到了，就有一些紫菜特别的采集点哦。其实渔民他一天如果厉害一点，他几千块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0: 应该都没有问题。
1: 是、嗯、所以看这个是一个黑金，
2: 遍地黄金遍地黑金跟绿金。
1: 对，因为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然后出海捕鱼比较不容易，然后好像老天爷就赏赐了澎湖民众可以去海边采这个两个金哦，海菜跟紫菜。
2: 是
1: 对, 对，所以这个紫菜我们刚刚也问了，因为我们都说海苔片到底是海菜还是紫菜，结果曾大哥解答是说都是紫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海苔片其实基本上都是紫菜，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紫菜它的胶质比较高，
1: 嗯，
0: 它要打成一张纸，像海苔片一张纸的话，它附着比较高，粘度比较高。啊，海菜的话它的胶质没有那么高，所以要打成一张纸的话它会撕裂开。
1: 嗯、
2: 哦，交结在一起。
1: 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其实我们采起来的紫菜跟海菜都是一个一个一株一株这样，可是我们要把它加工成一片
2: 一片，压成
1: 一片，压成一片。那这个紫菜因为它的胶质比较多，它压成一片的时候，它比较可以粘在一块，粘成一片，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对、
1: 哦、
0: 对，它要经过去打浆，
2: 打浆、哦，
0: 打浆，
2: 哦，
0: 打浆，
1: 产生它的胶质，
0: 对。像一张纸一样，我们就做纸，一张白纸一样。
1: 嗯
2: 嗯，就是我们吃那个寿司
0: 對，
2: 然后包饭团的那个紫菜片这样子。
0: 对
2: 哦，
1: 所以曾大哥，你除了海菜出口，紫菜这边也有出口吗？
0: 我们紫菜没有出口，
1: 没有出口，
0: 量不够，
1: 量不够、哦。
0: 对啊，因为紫菜哈，大陆跟韩国很多。
1: 哦，我们去韩国都会买那个海苔片，那个就是紫菜嘛。
0: 那全部是紫菜，
1: 他们紫菜的产量比我们多、
0: 哦。对
1: 啊，但那品质上或品种上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0: 因为每个区域哈、
1: 嗯，
0: 所有的藻类它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区域的水质生长出来的藻类稍微有点不同。
1: 嗯，
0: 啊，越是北方的话，越像大陆北方跟韩国，他们的紫菜就生长得不错。
2: 嗯哼，
0: 因为他们适合、嗯、啊，我们澎湖紫菜也是适合，但是我们的温度不一样、
1: 哦，
0: 没有他们长期都是寒冷的，
2: 冷一点的海水。
1: 嗯，但紫菜还是在澎湖供不应求啊，原因是澎湖的紫菜真的有它独特的味道哈。
0: 对，
1: 嗯，
2: 对，所以澎湖的紫菜自己内销都不够用了，
1: 对，都不够用，因为它产量比较少，
2: 产量比较少。
1: 曾大哥有特别讲嘛、嗯？
2: 对对。
1: 那会不会建议一下紫菜的吃法跟海菜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其实澎湖，我们先讲澎湖紫菜啊，
1: 嗯、
0: 它也可以煮汤。
1: 嗯嗯。
0: 啊，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海水盐度比较高，他们的紫菜厚度比较高，它可以炒冬粉。
1: 啊、哦，对，我们昨天
2: 我吃到，
0: 对，
1: 真的很好吃。
0: 对，
1: 紫菜炒冬粉真的很好吃。
0: 这样的吃法只有澎湖才有。
1: 对，我在本岛是真的没吃过，
2: 没有，
1: 对，而且紫菜
2: 有这么漂亮的紫菜，
1: 而且紫菜下的真的很
2: 奢侈的就放下去，
1: 非常的香浓哦。对，
0: 紫菜除了澎湖紫菜只有这种两种煮法是吧？啊，海菜就比较多了。
1: 哦，海菜就因为它
2: 比较
1: 新鲜点哦，对，所以它可以放到那个面包里面，然后还可以做成益生菌哦，
2: 嗯，
1: 真的很厉害。那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海菜推广工作、哦，那曾大哥，你有没有觉得说台湾的这些

0: 因为台湾其实也是四面环海，尤其是澎湖，真的是有上百个小岛，有那么多的这个资源哦。啊，在这个推广起来，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台湾的好东西要让大家知道呢，还是也觉得说气候变迁的伤害，我们应该要正视环境保育？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天然的东西哦，它对于四季那个调整度一定要蛮正常的，不然在冬天的时候它
0: 冬天不
1: 冷
0: 它就没办法触发它的生长，
1: 它是生长。所以说我们一直政府跟我们一直在跟渔民强调哦，这个碳，
0: 减碳，
1: 减碳，减碳，这个对这个地球是非常
0: 需要的，
1: 非常需要的。你看现在像日本苹果轻生，结果轻生它长的速度已经慢了，它往北海道那边气候越长越多，
2: 不够冷了。
1: 对，说话我们海菜也是一样，因为海菜这种品种在全世界，我们的口感每个地方都有所谓的海菜，但是我们澎湖的海菜这个口感是全世界没有的，只有澎湖才有，
0: 真的，
2: 对，
0: 很嫩哎，
1: 很嫩
0: 又香。
1: 对，一般在别的地方你看到的海菜，它是在基隆也好啊，在大陆也好，在韩国那些海菜都很粗糙，所以我们澎湖这个口感在餐桌上是非常香的，
2: 是独特的，
1: 还有便宜，
0: 又营养哈，
2: 还不用养它，
0: 对，
2: 天生
0: 天
2: 养的。
0: 那曾大哥，所以你推广其实不什么费力嘛？
1: 不过我们本身有在教育一些想要从事在冬天没有事做，想要从事这些渔捞，我们都有提供工具
0: 哦
1: 给他们做，顺便也帮他们做收购。你去到
0: 所以曾大哥你还是有未雨绸缪，那些高龄化问题嘛所以如果有想要学的这些年轻人啊，或者是不管是谁啦，民众想要学，你们不但教他们去哪里采，还有提供工具，
2: 我们
0: 冬天可以来打工
2: 可以来打工
1: 也可以啊，也可以
0: 啊好，那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请曾大哥来可以说回答他的那个问题，就是澎湖冬天有什么样的滋味。
1: 在澎湖哦，一般游客在冬天哦，他就不喜欢来了。但是，也有一点错误的观念，
2: 可惜哈、
1: 哦，可惜啊，因为在海边的地方，它不只是玩水，它有古迹，它有鱼捞，它有一些在陆地上没有看到的东西，也有很多哦。所以说，澎湖在冬季，你要去深入去探讨这个冬季旅游，就是说什么叫山鲸，澎湖山鲸怎么去抓这些贝壳，
0: 就是这些生态旅游其实在冬天更好推广哦。可能说大家觉得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所以澎湖呢冬天都是一个观光的淡季啊。刚刚曾大哥，
2: 我觉得真的冬天来澎湖才像是个人的
0: 对
2: 待，对，
0: 就是真的有另外一番风味啦对，澎湖的冬天有另外一番风味，虽然风强了一点哦。而且刚刚曾大哥讲，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比较深度的人文环保，因为澎湖的环境真的相对于本岛来说，真的是环境维护的相当的好、哦，
2: 真的。
0: 对，好，我们今天谢谢
2: 曾大哥，
0: 曾大哥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相信听完以后，
1: 谢谢听众，对，大家来澎湖啊。
0: 好，谢谢曾大哥，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
1: 生活新鲜事，
2: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2: 放心，通通交给
3: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4: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三月中旬的时候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在未发现恐龙化石的台湾，也能进行精细的恐龙研究。惊叹号！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吗？好奇是谁做了什么研究吗？又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嘞？又或者你会想问，恐龙曾经造访过台湾吗？这一连串的疑问啊，就是本集博物志志的讨论核心哦。委托人说，原来可以这样做研究。科普馆携手在地学子与清大团队，结合古生物、热力学，揭开窃蛋龙孵蛋之谜。这个斗大的新闻标题，很快就引发了我的好奇。每个月造访一次科普馆的科普男，应该会谈这个话题吧？古生物、热力学听起来很不同的研究领域，居然可以合在一起知道恐龙是怎么孵蛋的。这个委托人问题啊，好像结束的点有点奇怪，有点短，但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疑问，这则新闻，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则新闻的关键人物。今天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地质学组的杨子睿。先欢迎子睿。
5: 东阳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子睿在节目当中刚刚讲到这个话题，我说子睿是当事人之一，因为这个研究就跟你的研究有关。但在谈论研究、谈论这个新闻报道的延续之前，先问一下，恐龙来过台湾吗？
5: 哇，大哉问。如果对于台湾的了解是一块现在的岛屿，其实我们必须要先定义台湾是什么啦。
4: 是，
5: 如果说台湾在这过去历史上，其实过去的这几亿万年来，台湾一定都曾经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只是它露出来了没有。目前一般认为台湾这座岛屿大概是六个百万年前露出海表面的，
4: 它在海平面之上。刚讲那个历史不是人类的文明历史，是
5: 不是
4: 自然在地球上的历史？
5: 是，没错。所以六百万年前的时候，台湾才刚露出海平面。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动物存活在地球上了。
4: 是，
5: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其实会有一些物种会来到台湾这个岛屿上面。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所讲的恐龙是泛指6600万年前灭绝的这一群飞鸟类恐龙。
4: 是，
5: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各位，飞鸟类恐龙是没有来过台湾这座岛屿的。可是你也不可能说台湾找不到恐龙化石，
4: 也有可能，
5: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的云林北港就曾经找到中生代的菊石化石。
4: 中生代的菊石，
5: 是，也就是说 跟恐龙同一时代。
4: 对对对，
5: 而且就在北港，不是朝天宫，就在北港的地下挖到的。其实台湾存在之前，这个地方

0: 本来就是陆地，
1: 是，
0: 只是它被隆起形成了突出水表面的岛屿，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地层其实都可以找到更古老的东西，也因此只要你往下挖再怎么老你都可以挖得到，只要它没有被侵蚀过，
1: 是，
0: 所以在云林北港就曾经因为中油打井的关系就打到一个台湾唯一的中生代的菊石化石，这个标本现在放在中油的博物馆里面，
1: 是，
0: 但是恐龙化石不好意思没有，
1: 但同个时代的那个地质年代有，是说恐龙我们现在以比较陆生的状态来说的话，搞不好之后又会找到其他水生恐龙，或是但现阶段我们从一些证据来讲，地质的证据啦，或是从恐龙生存年代的定义上面来说的话，目前是没有的，
0: 没有，目前是没有的。
1: 讲到窃蛋龙，这个窃蛋龙不是说台湾有没有，而是真的在物种上面有窃蛋龙这个物种，但它是怎样的恐龙来，即便它没来过台湾。
0: 窃蛋龙其实是一群在白垩纪的时候分布在北美还有亚洲，北美跟亚洲在白令海峡那个地方其实是连起来的，
1: 有一个路桥在那里，
0: 是，所以窃蛋龙是主要分类在两个大陆上面的群体，多样性也相当的高，它们的多样性目前大概有命名了20-30种，相对于其他的类群来讲其实相当的多，
1: 是，
0: 大小也蛮差异蛮大的，有那种小小的5-60公分高，还有那种长高到3公尺的，这种大小的差异当然反映在它们物种的多样性上面，
1: 是，
0: 所以它们的蛋其实也很多样化，在中国经常你可能之前看比如说一些新闻，你可能会发现哪一个小朋友在马路之间踢到恐龙蛋了，因为在他们开高速公路或是工业区在开发的时候，就是会踢到恐龙蛋，
1: 是，
0: 尤其在广东或江西这些红尘的盆地里面，我讲红尘就是它的尘几乎都是红色的，
1: 是，
0: 所以如果各位有查过比方说福建或广东北边的特别的丹霞地貌，就是指整个地表啊它的土壤全部都是红色的，偏偏那个黑色的蛋就藏在里面，
1: 很明显，
0: 是很明显，所以很容易就被发现，
1: 是，
0: 你只要开高速公路或者是开发新的工业区你就有机会发现这些东西，而找到这些东西几乎不外乎清一色的都是这种长形的恐龙蛋，
1: 是，
0: 这种长形的恐龙蛋之前在1923年的时候原本以为是圆角龙的恐龙蛋，
1: 误认成另外一种恐龙，
0: 对，就是那种嘴巴有点像鹦鹉但是没有像三角龙那样子有头盾或者是角的那种小型的比较小型的鸟臀类恐龙，结果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在这种长形蛋里面发现了里面的胚胎，
1: 发现蛋里面的胚胎，
0: 对，然后这个胚胎其实是窃蛋龙的，
1: 哦，
0: 所以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圆角龙的，
1: 是，
0: 所以是窃蛋龙自己的，
1: 所以原本以为造型把它归类成某一种恐龙，但后来看到里面的胚胎的时候发现原来是窃蛋龙，
0: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窃蛋龙其实不是在偷别人的蛋，它其实在保护或只是待在它的蛋旁边而已，
1: 所以跟窃蛋龙为什么叫窃蛋龙，是跟我们原以为它偷别人的蛋，
0: 那答对了，你猜到了，
1: 但其实是一个误解，
0: 对，因为那个蛋是它自己的
1: 所以不是偷了别的恐龙的蛋回来，而是我们现代的科学家或是现代的研究团队陆续发现，从这中间隔了70年的冤屈，从1923年刚刚讲1923年那个时候到1991年才更新了我们知道它的资讯的时候，
0: 对，没错，
1: 但有一个新的更新来自于刚讲窃蛋龙，如果先把它的名字没有改名了，还是叫窃蛋龙，
0: 对啊，不能改名哦，匿名优先权哦，
1: 对，但它不是窃蛋龙之外，它还是孵蛋，但孵蛋发生什么事情，在这篇刚我提到的，其实在新闻报道上面讲到说这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之前又有哪些误会嘞，或哪些未解之谜嘞，对于窃蛋龙的孵蛋行为，
0: 其实我从大概硕士论文这个件事情要回溯到2010年或者2011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窃蛋龙相关的生殖生物学还有他们的演化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问题是累积起来的，我也参与了不少标本的合作研究，各位也看过科博可能有放过恐龙蛋蛋恐龙的特展，
1: 是，
0: 也有机会上网查查看窃蛋龙的蛋窝长什么样子的话，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窃蛋龙它都是一对一对的蛋围成一圈，从内圈排到外圈，有时候可能会排2-3圈，这样子的孵蛋或是下蛋的窝巢形式，所以我们当然会想说哇，放在比较里面那一圈的蛋应该是哥哥姐姐，外面的那一圈可能是比较后下的，可能是弟弟妹妹，
1: 有个顺序，
0: 有个顺序，所以照理来讲你应该会推论孵蛋的顺序应该是从内往外，可是我自己参与过两篇研究， 都是在

0: 案里面有找到胚胎的情况。在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哦，的确，内圈的蛋的胚胎比外圈的蛋发育的还要迅速。
1: 是。
0: 结果在2021年，我参与了另外一篇研究，我发现外面的蛋反而发育的比里面的蛋还要迅速。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1: 是，
0: 顺序整个倒过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1: 而且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嘞？
0: 对，所以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1: 是，
0: 你要讲先下蛋或后下蛋的顺序，这也不对，因为他们都是埋在那里的。而且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按照顺序下的话，前面那一圈都已经埋在土里了。他如果要改变他的顺序啊，或者是搅乱他的节奏的话，你现在应该看不到这些成对的排列了。
1: 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排除掉，他可能是把里面的蛋弄到外面来，或把外面的蛋跟里面的蛋混在一起的
1: 不小
0: 可能
1: 心把
0: 性。
1: 波动了，
0: 对，这个事情我们排除掉了。
1: 是，
0: 第二个，我们还真想不到到底有什么情况。难不成窃蛋龙他们都只坐在外面孵蛋吗？
1: 你孵蛋是要用体温，然后是必须要蹲坐下来在蛋上头，
0: 是我们举现在的鸟蛋来说，所有的鸟蛋大概都要经到40度以上的高温，用体温来加热到40度以后，才
1: 是，
0: 能催化它的胚胎发育。你也会看到，现在所有的鸟蛋会孵蛋的鸟类，它们在孵蛋的时候，一定是把蛋全部密集的集中到它的肚子下面去。
1: 是，
0: 这又回过来看窃蛋龙了。窃蛋龙的蛋窝刚刚提到摆成一圈两圈，中间有蛋吗？没有
1: 没有，
0: 蛋，中间是一窝空地。
1: 是，
0: 如果今天窃蛋龙真的坐在这个蛋窝上面的话，它肚子贴在地板上，那不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吗？
1: 很浪费，
0: 它的热量到底到哪里去了？
1: 是。
0: 但是我们的确有发现七八件窃蛋龙趴伏在蛋窝上面的化石标本，它真的就很漂亮，一个蛋窝上面就有窃蛋龙的化石在上面，
1: 是，
0: 名字很有趣哦。我们古生物学家都会给它一个昵称，第一件叫 Big Mama，不是《航海王》里面那个 Big Mama，第二件要叫什么？
1: small 妈妈，
0: 不是叫 Big Auntie。哇，你不做 small auntie 也可以，可是他们大小的确差不多啦，所以我们只好一个叫妈妈，一个叫阿姨这样子。
1: 是，
0: 这两件标本都告诉我们，的确它是坐在蛋窝上面的，那也很明确，它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
1: 是，
0: 所以也不是它坐在外面孵蛋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考虑各种可能性。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我心里很久，只是
1: 是，
0: 我一直缺人家来跟我合作，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1: 所以这个关键，刚刚讲这个未解之谜，其实不只是你哈，我相信是在全世界其他的团队，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发现到的，而你的悬在心头，也跟啊，后来我们刚刚在前头提到新闻发表当中讲到说，跟清大团队啊，跟新的一些研究者，但我先看到是古生物跟热力学这两个。因为我以前念书的话，热力学应该是放在物理方面的，古生物是放在生物方面的。诶，这两个看起来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关系，可它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处理这个问题呢？
0: 这确实是一个也蛮吊诡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古生物就是生物学，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现代的生物学或是地球科学里面，它其实都是跨领域的学门。
1: 是。
0: 我们不像数学、物理、化学，他们就是很，所有的答案就是是跟否。生物跟地科太多例外了，因为变因太多了。
1: 没错，以前在考试的时候，那种选择题，每次想说，以下哪个例外？那例外太多了，他只是把这
0: 对。
1: 个选项写出来
0: 哇，天呐！所以我现在在出地科或者是生物的考卷的时候，也出得很辛苦。
1: 而已。
0: 我都怕每个选项会被人家挑战，
1: 对，
0: 因为它很难有那种绝对错、绝对对的选项。所以在写生物跟地科的考卷啊，高中生都知道，选项如果写得越武断的话，就越不要选。
1: 没错，
0: 对，
1: 越有可能是错的，或
0: 对，越有可能
1: 越有
0: 是
1: 问
0: 错，
1: 题。
0: 对，越有问题。这个大家都会了，
1: 没错。
0: 因为通常在地球科学或生命科学里面，通常没有办法讲那么武断。所以其实也很需要各式各样的跨领域学门来协助。
1: 是。
0: 我其实透过这个研究，当时其实是一位高中生来找我，他一直都来听我的演讲，所以他就跟我主动提出他想要做相关的研究。
1: 在高中的阶段。
0: 对，很多高中生对于恐龙都蛮有兴趣的。
1: 可能
0: 我
1: 更
0: 觉得，
1: 小的时候，就在还没入学之前，搞不好，比如说来过科博馆看到啦，或者是说看到图鉴书啦，就小时候蛮多人都有这种印象
0: 没错，
1: 的。
0: 只是他们可能没有得到相关的管道了解，说他要怎么样才有机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做研究。这
1: 是。
0: 是我觉得台湾目前比较缺乏、比较可惜的一块。但是这位学生他的老师其实很认真，他是华盛顿中学的陈老师，他特别跟请他跟我联络，也鼓励他来找我。
1: 他知道资源在哪里，
0: 他
1: 可以
0: 知道
1: 跟
0: 资
1: 谁
0: 源
1: 请
0: 在
1: 教。
0: 哪里，他知道专家在哪里。
1: 是。
0: 因为这个专家并不是在大学里面。

0: 所以他后来来找我讨论了一些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提给他。这个学生对数物化其实很有概念，所以他后来就跟我提议说：“诶，如果我们从热的角度来切入呢，是不是有机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所以我才开始跟他讨论说：“要不然你就真的试着模拟看看好了，
1: 模
0: 因为
1: 拟，
0: 高中生喜欢动手做。”
1: 所以不是那种动脑筋想象而已，
0: 我
1: 是
0: 知
1: 真的
0: 道
1: 要去
0: 不是
1: 动手做。
0: simulation 哦，是
1: 嗯，
0: modeling 哦，
1: 是，
0: 他是真的做了一只恐龙，
1: 做一只恐龙怎么做嘞？
0: 用热就是那种像发热毯，
1: 嗯，
0: 再加上里面有一个发热包，但是可以稳定的控制温度的
1: 哦，所以模拟恐龙的体温
0: 体
1: 跟
0: 温，
1: 它孵蛋的行为。
0: 对，还有
1: 哦，
0: 它的羽毛等等的，
1: 是不是说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而是
0: 不
1: 以孵蛋
0: 是。
1: 的环境状态下的生理条件？
0: 天哪！如果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这篇文章应该不止是这样子而已吧？
1: 是，
0: 对啊，你看之前要复制恐狼的那一间新闻，全世界吵得沸沸扬扬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1: 嗯，
0: 也做真的蛋，
1: 是，
0: 我们就找蛋，然后里面放模拟蛋的蛋液，比
1: 嗯，
0: 方说蛋白或蛋黄的液体，
1: 是，
0: 来模拟它里面的情况，在里面埋温度计来监测每一颗蛋在。这个成体模拟的成体坐在上面的温度变化，
1: 嗯，嗯。
0: 因为这有两个热源嘛，一个是成体，一个是环境的热源，也就是
1: 是，
0: 太阳。
1: 没错。
0: 其实这个问题简化成科学问题的话，就变成是太阳跟成体之间的热源供应之间的效率差别，就是这样子而已。
1: 是，所以这个热的部分，刚刚讲热力学跟原本你自己专业的古生物学结合在一起的中间那个重要的枢纽环节，是一位高中生。
0: 没错，
1: 嗯。
0: 因为我其实说实在话啊，对热力学或者这些物理数学的东西，高中都被当过2次，我实在是
1: 哈
0: 敬谢
1: 哈哈。
0: 不敏。
1: 嗯，
0: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1: 真
0: 再
1: 的，
0: 者是，我提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1: 是，
0: 但是这些方法技术其实都相当的高深，对我来讲。当我拿去问机械工程系的老师，我拿去问物理系的老师，我说，他们都跟我说，哦，这很简单啊，这一下就做完了，哈。
1: 这术业有专攻，对他们来
0: 是，
1: 讲是简单的
0: 所
1: 事
0: 以
1: 情，
0: 对我来讲说，好，那我就要蹭你了哦，那你就要帮我做啊，你要合作吗？所以就开启了这样合作，所以我就找了清大的李明昌老师合作，他以前在中兴物理系服务过，后来到清大物理系，现在好像是系主任吧，还是副系主任的样子，动力机械工程学系，他也是国内少数几个热学的专家，因为热真的是太麻烦了。我们在通常在讲量子跟热都是最麻烦，普通的。传统的力学是比较相对比较多人做的，应用性也比较高，所以它提供了另外管道，它也把 simulation 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电脑的模拟。电脑模拟是为了印证我们在实物上的状况是不是跟纯粹的物理情况的结果是相符的。的确做出来，诶，相符，所以才有这个 paper 的产生。因为我们的确在不同的面向都照顾到了，我们有做物理的模拟，我有做实际的 modeling。我有做古生物的讨论跟 interpretation，所以这是我们这篇文章一个很，我只能说非常难能可贵的跨领域合作。
1: 这样的跨领域合作，就从今天的委托人提到的一个新闻标题，这新闻标题可能会造成听众朋友的好奇，而好奇的本身，我们先到这边听一首歌，待会继续请子睿继续来聊这个话题的延伸下去，还关于切蛋龙其他研究，还关于其他科学研究上的什么发现嘞？听的歌曲是下川里美带来的《拥抱吧》。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子睿聊窃蛋龙孵蛋之谜。刚播的歌呢，拥抱就跟窃蛋龙去爆蛋孵蛋有点关系，但其实它也是哆啦 A 梦新大雄的恐龙的这部电影的歌曲主题曲，所以有这些含义。这些含义呢，不如再把继续跟这项研究跟子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今天谈的内容还有哪些含义，包括说哦，科博馆不只是子睿自己的研究或是这次的新闻 的揭露，科博馆过去曾做过哪些跟窃蛋龙有关的研究跟发现吗？
1: 其实窃蛋龙这个研究在科博馆历久弥新，以前科博馆有一位研究员叫做陈延年，陈延年博士
0: 是
1: 他其实在2005年就曾经发表过刚刚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提到的为什么窃蛋龙的蛋窝都是成对排列的呢，因为他们在一个窃蛋龙的骨盆里面发现了一对蛋
0: 哦，
1: 这些蛋不是被吞下去的，这些蛋是还没有被下下来的蛋。如果他一次就下两颗蛋一对蛋，这也难怪乎我们会在窝巢里面看到这些成对的排列形式。
0: 是，
1: 但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啊怎么会上 Science 呢？
0: 一个非常知名的前端的期刊，
1: 非常知名的期刊，它一篇可以让一个教授从助理教授直接升到教授，这有点夸张，但那点数真的很高。
0: 是，
1: 重点是在于它的诠释，古生物的诠释。我们过去知道鸟类，所有的鸟类都只有，都不是说只有，就只有一个输卵管。但是在鳄类却有两个输卵管。
0: 是。
1: 在这两个中间呢，恐龙就在于这个亲缘关系里面的中间，所以我们通常会用鳄类跟鸟类互相来夹击，来推测恐龙可能的行为或是一些没有办法在化石里面保存下来的特征。
0: 是，
1: 当然现在的鸟类也有两个输卵管，像奇异鸟，奇异鸟它就有两个输卵管，它一次只用一边。
0: 是，
1: 再看到蛋数，鳄鱼呢，它一次下很多颗蛋，可是鸟类一次只下一颗蛋。
0: 是。
1: 有看过母鸡一次喷十几颗蛋出来的吗？
0: 没
1: 有，因为他们一次只下一颗蛋。
0: 是，
1: 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蛋数跟输卵管的数量来看，刚好窃蛋龙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它就介于鳄类跟鸟类之间。鳄类有两个输卵管，
0: 是，
1: 窃蛋龙也有。一次只下一颗蛋，窃蛋龙的一个输卵管里面的确只有一颗蛋，这是鸟类的特征。
0: 是，
1: 也因此造成了这样子的 science 的 paper。因为它扮演的演化生物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过渡的角色。
0: 是，在那个过渡角色刚刚提到说这是科博馆在20年前的研究发表内容，陈博士的内容。那刚刚子睿提到说在10年前以及这个新的新闻，刚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到的是今年去年这近期的这些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研究的发表，再加上说像这次刚刚提到说当年的高中生怎么跟你结缘的呢？是因为只有老师来跟你介绍，还是说他当初就开始去浅跑实验室跑来科博馆跟你做讨论吗？
1: 他其实那时候真的花了蛮多时间到科博馆来找我。
0: 嗯，
1: 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给学生论文题目的老师。
0: 是，
1: 我通常是希望他们自己寻找自己的想要的题目，
0: 他们自己好奇想要去探究的。
1: 这是讲比较好听啦，讲难听点是到时候要不要做这个题目是你的责任。
0: 对，不要是老师指定给你的作业。
1: 又或者是如果今天这是我的研究计划啊，突然我做到一半没有人做，那我还要找别人做，那不是很麻烦吗？
0: 是。
1: 但是国内很多老师是这样子啦。但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的研究我自己操刀，但是这样的研究他如果愿意做，那我就帮助你收敛你的题目。

0: 通常在没有做过研究之前，他可能会提出来的题目都是大灾问。
1: 嗯哼，
0: 我想要知道窃蛋龙是怎么下蛋的。
1: 像刚我问的问题也是一个大灾问。
0: 没有啦，但这是因为主持人的关系要开场嘛。但是如果你设计成一个研究题目，这个东西可能要做40-50个博士论文，可能都还讲不了。又或者是问我，我想要研究恐龙怎么飞行的。这个可能你叫我以前的指导教授，中科院的古脊椎所所长徐新院士来做，可能都要做40-50年都不见得有结果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在初步是帮助学生收敛这个题目，让这个
1: 变得更明确、
0: 明确、可实现，而且要可进行。
1: 嗯，
0: 以你的程度来说，我不可能叫高中生去做模拟啊。
1: 对，
0: 我不是可能叫高中生去跑，比如说其他更难的，但是动手做，这是高中生最难能可贵的特质。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然后做了一只看起来像恐龙的成体，做了19颗蛋，
1: 是
0: 在里面埋了温度计，埋了蛋液。顶多我们给他的协助就是李明昌老师协助帮他把这些材料拿去测热传导系数，因为这是我们模拟里面需要的。所以这些的确是我们的帮他，但是最主要的这些结构都是由他提供的，或是自己完成的。
1: 等于是他的想法，他的思绪如何把它给收敛到说可执行，而可执行上面一些可能要找到其他领域的专家啦，其他领域的老师帮忙啊，就都拢出了一个。为什么刚刚就从一个20年前包括科普馆研究，然后包括窃蛋龙研究一路延伸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也含教育，也含它不是只有论文发表这件事情，新闻报道这件事情，又另外一个台湾之光的说法而已，不是？它有这些延续，而这种延续的话呢，我觉得是一种科学心血的栽培。这样是一个想要跟子睿聊，因为之前访问过子睿的时候聊过这类的话题，
0: 是。
1: 所以你觉得对科学心血，当年的高中生做了这样的研究，发表成论文，可是你觉得有更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要建立在什么之上呢？
0: 其实我最想要提供的一些 hint 是，第一个我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就比如说喜欢恐龙就等于研究恐龙。在我国外在求学的时候，我其实碰过很多对恐龙非常痴迷，就是他可以背所有的恐龙的种名、学名等等，可以背着他的，比如说他的身高、体重，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些恐龙爱好者。可是做研究其实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事情，
1: 是
0: 跟你喜欢恐龙这件事情完全不搭嘎。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带给大家的讯息。第二个讯息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在台湾如果你真的喜欢恐龙，或者是你想进行恐龙的研究，科博馆是一个你应该要考量的重要的机构。因为台湾的古生物学的重镇其实就在于科博馆。古生物学这门学问，我讲实在话啦，我知道窃蛋龙怎么孵蛋，我赚得了钱吗？赚不了钱啦，我还不如去做台积把我 TSMC 对不对？
1: 是，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没有产值的废物啦。这样讲好像很难听，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1: 如果以 GDP 这种国民生产毛，从经济面的话，或许是这么解读的。
0: 但是我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我可以带给你家的小朋友满满的情绪价值，我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恐龙知识，让你家的小朋友、让各位有新知收获，甚至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体验。就像比如说高雄儿童节那个恐龙 Dino Live 的节目，
1: 是
0: 现在红到脆 IG、Facebook、Snapshot 到处都是，都看得到，
1: 已经变民音梗了。
0: 可是这个东西它后面有多少科学累积基础？
1: 没错，
0: 那是从我们古生物学家而来的。
1: 是，
0: 各位观众也可以注意一下，以前恐龙都是双手是手是往下摆，
1: 嗯，
0: 现在恐龙手是往内侧弯曲，
1: 是，
0: 你可以看到儿童节里面那些恐龙都是往内摆哦，
1: 嗯，
0: 那都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跟修正才变成的结果。
1: 那个不是说换个姿势而已而是从这些科学的累积研究当中去找到，但也天晓得是不是还有哪些我们找到的，再过10年20年，它有一些新的变化，
0: 可能这些形态都不一样
1: 了。对，但我觉得那就是古生物迷人的地方，因为还有好多的未解之谜。就这些未解之谜，在今天节目当中，先从刚刚提到的，如果科普馆的研究、科普馆的教育的方式，科普馆40年了，这40年也可能让当年的恐龙迷的小孩子们，也变成是对于包括古生物啦，也包括40年后的儿童节，看到恐龙是不一样造型的。
0: 确实，而且这些小朋友。或许这就跟我第三点有关。我第三点想要带的讯息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恐龙，
1: 是，
0: 只是看你能对恐龙这门学问提供什么而已。你的学识或是你的读书其实都不重要，你只要有 idea， 重点是 idea，
1: 是，
0: 还有愿意投注你的精神。

0: 其实你都可以做出很有趣的恐龙研究。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学生他其实我们之前不认识啊，但他愿意敢来接触你跟我谈的话，我们都会找到一个你所想要执行的方向跟可能的方向，进一步比如说收敛成你的研究成果。这位学生他最后也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之前也靠了这个奖项拿到网红科学奖。我必须坦白讲，这是他纯粹自己手做的。我当然协助他收敛这些语言，可是我觉得这在现在的高中科展里面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尤其是以自己执行的这一点来说，
1: 没错，不
0: 对。
1: 但是有点子，而且把它执行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开发、新的发展，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个人哈，所以可以透过因为今天节目，所以分享这件可能原本只是新闻报道当中一个幕后花絮式的内容。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滋瑞到明治大科普男不但详细介绍这项科学的研究成果，或许还借此引发了年轻世代听众的好奇心。今天听众朋友，你有被勾起好奇心吗？而且不只是恐龙，其他古生物或其他的科学研究对象，或许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科学心血的基础来源哦。今天非常谢谢滋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话题以及科学研究。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明治大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请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琼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说到了棒球，他真的很罩。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礼拜六的课程，资深体育记者陆浩维小吴老师跟我们谈了位在台南的亚太棒球场地方政府跟职业球团之间的，说是纷争吗？其实就是我们很盼望地方政府跟球团之间能够有很好的合作，在运动相关的产业也能够跟观光配合，共创双赢。今天要谈的话题呢，则是台湾有很多很有勇气，当然也是个人身手了得的棒球选手到日本或者到美国挑战。今天要谈的就是一位目前在日本职棒的大投手了。小吴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好，范嫂。今天要谈的就是在日本职棒软银效力的徐若曦，还有西武师台湾的强打者丁安可。
1: 当然会先谈目前在软银鹰队的徐若曦。以前因为他在中华职棒所属的球团是味全龙队，我们都习惯称他龙之子哦。徐若曦现在就是在软银鹰队的一军，可是好像最近是有点小状况吗？这就是今天在我们节目

0: 会占比较重的分量，骆惠维小罗斯要跟大家分享的。
1: 对，我们先来谈是徐若曦，他在5月4号迎来这个本季的第14登板，结果却是经历了日职生涯至今最惨痛的一次震撼教育。我们都会想说，一个为什么一个157公里的火球投手，然后在台湾有如此强大的载资力，但会在日本仅开季第14登板就好像被彻底的攻破，难道是真的被看破手脚了吗？今天就从这包括技术面、心里面还有日职的这个情收文化来带给大家说，徐若曦是究竟怎么了？
0: 是因为有看到相关的讨论哦，那个形容是说他好像是引爆了引信一样哦，就被打爆了。今天要带领大家从哪几方面来谈徐若曦的近况呢？
1: 我们就先从他那一场5月4号被打爆的那场比赛开始。那一场比赛是徐若曦相隔17天后再次回到一军先发。那为什么会相隔这么久？因为他在前一场对战欧力士的时候投了 1.2 局就狂丢7分，最后被教练团下放到二军调整。所以这场比赛等于是他相隔的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一军的舞台。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类似像断考的考验，那他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能够在一军的舞台上站稳。好，结果没想到这个第二次对战西武斯，然后就遭遇到这个毁灭性的打击。是那这场比赛投了92球勉强撑完了4局，结果被敲出了14支安打丢了7分。连同上一场对战欧力士的惨况，等于是连续两场先发都爆炸，防御率一路飙升到了 7.23。 另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转播镜头捕捉到徐若曦退场之后是用着这个毛巾去盖住自己的脸，神情充满了无力感。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过去在中华职棒，虽然徐若曦曾经经过受伤的低潮，但他从来没有在投手球上面经历过连续两场被彻底打爆到那种不知道怎么投下去的那种无力感。对于一个充满天赋的年轻投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心里一道非常难跨越的坎。所以在台湾的球迷看到这一幕，想必应该也是非常印象深刻，也感到非常揪心的。
0: 嗯，对啊，因为前面我提到了龙之子哦，这么一名天才型的年轻选手，以前的表现是这么样的亮眼，到了日职加入软银鹰队之后，可以说在今年球季连续两场失分都达到七分哦，汇率狂飙。这对于他的职棒生涯来讲，那个无力感就像是刚刚资深记者骆惠维小吴老师所说，一名总是站在投手丘上大杀四方的火球投手，面对这样被打爆的状态，而且是连续两场回到了休息区，那个场景毛巾搭在脖子上低头，那就是落寞，甚至不知道你要怎么抬头来面对队友，更别说镜头在捕捉你，你在闪躲镜头了。所以我想问小老师，你觉得徐若曦到日本加盟软银鹰之后，他有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适应问题？
1: 我觉得徐若曦的球技在日职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我觉得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外向的选手嘛。包含现在日职其实有很多台湾旅日的选手，包含像是西武斯的林安可，他们甚至在对战的时候赛前都没有邀约，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里外的选手他们都会自己有一个群嘛，就互相的照应。
0: 对，总是出门在外嘛，相互取暖。
1: 对，所以徐若曦跟安可都属于比较闷骚型的，那如果他们在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如果他今天不是马上可以投出一个很好表现，或是他今天马上就是一个大杀四方的选手的话，其实他在这一段调整的时间，或是在面临低潮的时候，花的时间可能就会比一般来的更长。因为我们可以看今年去挑战大联盟的村上松隆，日本出产的巨炮，虽然一开始他在美国球探报告上面不被看好，认为他是一个盲炮，就可能在美国适应不会很好，所以最后的合约也不是签得非常漂亮。可是

0: 张忠谋他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外向，他到了美国一下就跟队友打成一片，包含在休息区，即便很语言不是这么的通，但是他们可以做很多，就是用动作方式去融入。所以阿奇今年一度是登上美联的全垒打王，表现非常好。然后再看对战组是太空人的金井打野，他也是属于那种内向，而且他的个性是比较孤僻一点的。所以他当初去美国之前，他喊话说：“哦，我要打败邪恶帝国道奇队。”发出这样的豪语，可是到了美国之后却没有投出相应的成绩，因为他的适应问题，加上他在美国的饮食也不适应，他也没办法像其他球员这么外向，可以去跟大家打屁哈啦，所以他就会陷入在自己的情绪里面。到现在金井打野，我认为他的心病可能甚至是大于他身体的伤势。
1: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说到了棒球他最照，陆浩伟小陆老师在跟我们谈现在在日本发展的一投一打。我们正在讲的是目前效力于软银鹰队的徐若曦。我刚请教的问题是有关于心理层面哦，就是他目前的这个状态是不是跟心理有关。小老师举了两名日本到 MLB 发展个性完全不同的选手，他们的表现我也就能够释然了，但是其实也不能说完全都是怪内心，选手的内心强不强大很重要，但另外都说徐若曦是所谓的速球男，一个火球男，可是这么一位有球速的投手，为什么在日职面对打者的时候，那个球是被打得满天飞，像放烟火一样呢？
0: 他第三场先发的时候对欧力士被打爆那一场，其实他那时候球速仅剩下151公里，大部分的直球是连150公里都不到，而且那场比赛控球是完全失准的，所以单场丢出了5次40球。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球速不快，控球不好，那就是他今天状态差嘛，所以他被打爆是很正常的，一个赛季中一定会有几场比赛是自己状况没有很好的时候。其实在对下一场被西武打爆这场，其实他的球速是可以达到157公里。
1: 已经回来了。
0: 对，他的球速回来了。甚至是刷新了自己在日职一军的最快球速记录。他的前四局的前50颗球是没有一颗球低于150公里。虽然他的速球回来了也很快，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被打成满头包呢？其实最核心的关键就在于把球投进好球带跟把球投到捕手想要的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这场比赛控球方面已经比上一场对欧力士好了非常多，直到第四局才投出本场的第一次保送。可是问题就是他把球丢进好球带，却无法控制在捕手想要的位置，所以捕手要外角低，他可能就投到内角高，变成在配球上面没办法达到捕手要求，自然的就存在了失投的空间。
1: 是，而且我们都讲投捕搭配，投捕搭配。如果投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是你一个人在作战，少掉了跟捕手之间配球的完整思维。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空中体育课，单元名称是说到了棒球他最照，在这里授课的是资深记者陆浩伟小老师。我们谈论的是目前在日本职棒发展的投手徐若曦，他现在是陷入了低潮，谈到这做一点区隔，也不要一直在低潮里打转。我们总是要有方法的话，就替徐若曦找一找解决的方法，回来再请陆浩伟小陆老师跟大家说一说。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红枣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说到了棒球，它真的最燥。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资深体育记者陆浩威小陆老师在这里谈论的议题，关心现在日本发展的职棒投手，讲到了徐若曦。如果待会还有时间的话，我们还要关心有一名强打 uncle 的现状。先说徐若曦，前面讲到了之前两场被打爆的现况，这连续两场可以说是他生涯上蛮大的挫败。第一场球速吹不出来，而且球种也并不能发挥得很好。第二场有了球速，但是球的位置却不是捕手所要你投的好球，因此被打击率还是很高。看到徐若曦这样子，其实我们还是很想，如果有机会私底下跟他想想，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呢？
4: 其实投手对付打者的时候很重要，在球种彼此间会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你今天如果速球控球不够好，即便有球位的话，其实你没办法去掩护你的变化球。徐若曦他有两颗很极品的曲球跟直插变速球，曲球冷不防的可以抢下一颗好球速，那在直插变速球的就是他招牌的这个决胜球种。但是在日职要投第四场嘛，一定会有球队针对你去停手，这就是日职非常强大的地方。所以七五师那场比赛的打者几乎都朝他的变化球去攻击，所以跟他第一次面对西武师的时候进攻的策略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今天你的速球不到位，你的曲球进了一点很甜，就没办法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像是林安可也是抓了徐若曦的曲球敲出安打，所以整个来看就是徐若曦最重要就是控球，如果没有控好的话，你等于是没有办法保护到其他的球种。再来就是他的投球动作，因为其实有球迷赛后就在讨论他的一个动作似乎看出了投直球跟投变化球系的差异。
3: 嗯，
4: 对，他在投直球的时候，他手的动作会明显的往外拉一下的动作，变化球的话就是相对没有这么明显。好，所以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因为网络上有很多的讨论，从影片来看也确实是蛮明显的，你认真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也去问了一些相关的教练跟球员看法，其实他们觉得确实看得出来动作的差别，但是这会不会是徐若曦真的被打爆原因？那倒也不是完全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要在打者的角度跟投手的角度，其实你要看他的手从手套拉出来来看的话，那主要如果今天有跑者在二垒的话，或许可能比较有机会去看得到。你打者在那个视角上其实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徐若曦有没有被请手动作？那一定是有，
3: 当然是有的啦。
4: 对，所以。问题可能不是像网友看动作这么单纯，但是也许在其他地方是已经被日职的球队抓到一些小小的破绽。
3: 是，资深记者陆浩威小陆老师提到了这一点，我又有另外一番的想法。徐若曦在面对现在这样的低潮，我倒觉得其实是转机，比如你那些微的不同可以被情搜看见的话，你在二军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因为绝对也有旁的人告诉这一点嘛，你是不是做一些调整，可能不是

太容易，但是也就试着做一些调整。这个是你在顺境的时候不太有那个心思想这些事情嘛，因为你就是就轮值该上就要上了，你哪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再说回一点，我觉得职业运动场上，不管是棒球场上或者是篮球场上或是任何一种职业

0: 经过调整，我下次再讨回来嘛。
1: 对，但是因为很多球员会觉得说，哇，那今天那场徐若曦被打爆，其实可以看出来他在场上已经投得很挣扎，但是为什么教练监督都没有把他换下来？其实这个就是职棒场上很残酷的，因为是日本职棒的赛季很长，你既然是先发投手，你就要去达成吃局数的基本要求。你今天状况不好，你今天可能失了很多分，但是如果你能尽量把局数撑到四局五局，那你也尽可能去撑，因为你在打系列赛连战的时候，我能少消耗一场牛棚就是少一场，那我可以把好的战力留到后面。所以今天徐若曦在场上被打爆的时候，那我们很现实就只能看着他在里面很孤立无援，自己要去收拾这个残局。徐若曦在 iHome 的时候，监督甚至一个暂停都没有，然后看到他情，即便情绪有波动，然后监督还是没有把他换下来。他就是希望徐若曦，反正既然你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是投手球是你，你就知道撑住，你要坚强。
0: 是，这又讲回来了，我们曾经讲到的职业选手，你的心理还是要强大。还有的时间，我们就说了，今天是要说一投一打。刚刚有提到一点，台湾的旅日投打有对决的时候啊，徐若曦跟林安可属于不同的球队，自然就会有对战的时候。我们就来说说这一名在台湾就是强打的林安可效力日职到目前的整个情况。
1: 林安可是西武师当初非常期待所谓的洋炮，因为西武师在上个赛季就是因为长打能力太差，然后他们需要找一个有长打能力的炮手来提供火力支援，那林安可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林安可其实经过了开季到现在也一个多月，然后将近快两个月，但是林安可也开始陷入低潮，他打击率也跌破了两成。虽然大家在林安可出发之前，包含是球界的人士都认为林安可是有能力在日职打出成绩的，为什么？因为林安可在台湾，以打者来说，他的挥棒的轨迹是相当漂亮。那即便是面对日本投手这种投球形态是较多的变化球的投手，他都还是能够应对。好，可是其实赛季打了，那就像刚刚讲，轻收你的弱点什么，你都被放大。林安可在现在就开始进入他的撞墙期，从经典赛到现在，其他的状况就是一直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在今年赛他的是基本上是没有敲出安打的，所以到了赛季上他都一直在调整。既然西武师花了钱找了他，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更严峻的就是西武师，因为他不可能把赌注全部压在林安可身上，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其他洋炮，所以目前西武师采的是所谓的三洋炮阵型，所以除了林安可之外，还有一个叫 Nelvin， 还有一个叫做 Cordero。这两位洋炮，Nelvin 是最晚上来一军的，那他过去有单季21轰的时机，拿过洋联的最佳九人跟金手套，所以他地位是相当稳固的。另外一个叫 Cordero， 其实就是林安可真正的竞争对手，因为西武的洋将名额足够让他们同时上场，所以西武的监督就会倾向把外的位置给土的年轻选手，那让这个指定打击部分是林安可跟 Cordero 做一个二选一。所以现在从近况的表现来看，如果林安可状况不好的话，那他就不会变成先发的打者。那比如说口袋有先发的话，林安可就只能变成代打的角色。既然你已经状况没有这么好了，你又是作为一名代打，你的状况调整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为什么要给年轻球员去喂他打席数？即便他打得不好，你要去喂，那就是因为你要透过实战去找到那样的感觉。那当然林安可是已经是有经验的打者，但是在低潮的时候你还是要有实战去调整。这是在你在室内练习场或是在室外做打击练习不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所以林安可的状态目前这样子的话，我认为会相对艰难。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他能够尽快可以找回所谓台湾巨炮的这样的状
0: 态，是就是昔日火烫的手感哦。我还记得大王王柏荣也到日职发展过，那也曾经有过一段不是很好的状态，所以后来王柏荣大王又回到台湾，目前还在中华职棒发展得很好啊。所以有时候职业舞台非常残酷，但是职业选手

0: 处在低潮的时候，除了借助现在进步的运动科学之外，你自己的心理素质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论是今天讲的徐若曦，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李安可，在这边为一头一打大声的加油。在最后，段伟乔老师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1: 小鼎博士孙燕姿的 TOO。职棒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调整游戏，你今天用 A 战术打败对手，对手就会找到 B 战术来反击，你必须再进化，再找到 C 的战术来强化。我们希望这两位，不管是徐若曦或是林安可，是在所有的旅外的选手们，等待雨过天晴是职棒的必经过程，但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在球场上找回自己的状态，发光发热。
0: 谢谢段伟乔老师。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
1: 轩。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要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勇闯。
0: 好了，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跟你讲，你坐稳了，今天非常活泼，听他们的音乐也是，看到他们的人也是，一定让你有一种来到夏天的气息。然后你会问，捉什么迷藏啊？

0: 捉什么迷藏呢？是什么风把他们三位从澳门吹到了台湾来？唱着粤语专辑歌曲已经这么好听，现在要出华语的音乐作品。你刚刚听到的歌《捉什么迷藏》是他们这一张专辑的开门歌曲，那开门歌就是第一首歌跟大家见面的意思咯。而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清源 FIDA 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
1: Hello, 大家好，
2: 我们是清源 FIDA。
0: 我要先开一个道歉大会，我怎么这么晚认识你们？
2: 哎呀，
1: 好害羞哦，说这种话。
3: 其实是我们的错哦，我感觉。
1: 是我们，
2: 哎，
3: 是我们太晚才过来台湾。
0: 哎呦，这个就是很会说话，
1: 很会说话，没错。
0: 明明我就印象中说 Ivan 是话最少的，怎么立刻就抓到重点了？
1: 话最多的就是他了，其实。
0: 哎，话最多的照理来说应该要是团名，你知道我们常常哦在想团名的时候都绞尽脑汁，然后想说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团名让大家一眼就吸引人呢？那比较常见的状况就是比方说血肉果汁机啊这一类的有一个形象对不对？哎，这一组是直接原来清源是团里面的成员，就有人叫清源。
2: 对，
1: 没错。
3: 哎，他是清源本人，
2: 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清源本人。
1: 啊，果仁的人，
2: 果仁的人，
1: 清源本人。
0: 为什么？
2: 因为当时其实我跟 Ivan 是就起团的，然后
0: 一开始是你们两个，
2: 一开始我们两个，
0: okay.
2: 因为写点歌，然后写点歌就想演出了嘛，就不能只写不演了，
0: 对，
2: 就不爽嘛。
3: 然后还没有团名，
2: 然后还要演出，我们要有团名。当时有一个就前辈就跟我说，哎。你们想不到团名是不是？我觉得你的名字哈，就是蛮像一个团名。然后我就当时我是纠结了很久，其实有纠结了一段时间。
0: 你一开始是不是觉得有点小害羞？
2: 对，肯定有害羞。
3: 他怕我不喜欢。
0: 而且你要看，他会变成他拿自己的名字跟别人共结连理耶，这个对不
1: 对,
0: 对？因为
1: 你
0: 就说
1: 这样讲起来。
0: 因为以前是大家好我是清源嘛，现在变成大家好我们是清源的时候，清源成了跟别人共享的事。
2: 对，是有一种当时那个前辈就说，你看 Bon Jovi 也是啊，哦，没问题了。
0: 对啦，
2: 那就这样吧。然后好像蛮帅的，然后蛮容易记的这个名字，
3: 然后也是跟我们的音乐很有联系的一个名字吧，我感觉。
2: 其实这个是后来才发现。
3: 哦呀，
1: 后来也因为变成了团名，然后也赋予了更多的定义，就觉得清源真的是一个好名字。因为我们有很多譬如说青春的原点啊，或者像青青草原那么辽阔，就是我们的舞台的感觉啊，都跟清源这个名字就是可以有画面连接起来。所以应该说我加入乐团的时候也有这个顾虑，或者有个就小尴尬，或者一个美丽误会。因为我一开始加入的时候，要这么快讲到这个吗？
3: 来了，
0: 就
1: 是说那个时候是清源要问说要不要 gap band， 就是广东话就是 gap band， 就是玩团。
0: 哎呀 ，join the band，
1: 对，也可以说是 join the band 嘛。然后我那个时候也说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组一个团这样子。然后后来清源说，哎，
2: 还没有没有主心的，
1: 没有主心的哦，是就加入清源 FIDA。然后我们就马上出发去巡演了，这样子。然后我开始也会想说，哎，这样好吗？因为清源就是一个名字，是他的名字，我开始有这样的顾虑。后来我很想去演出，跟他们一起演出。然后我很喜欢清源跟 Ivan，然后我觉得没关系。虽然清源 FIDA 这个名字一开始是很硬汉的这样的感觉，当时因为我就跟他们认识，我有看他们现场，我很喜欢他们现场，那个时候已经很有 energy。就是很有感染力，
0: 对。
1: 然后我也对我自己的创作就抱有期待，就是很希望我们现在这个组合，我们可以一起创作出更棒的音乐，然后我们用这股能量去把我们的音乐去给更多人认识。所以我就觉得不管了，反正他们信任我，

0: 让我加入，那就不管冲吧，我们就出发去巡演吧。
1: 对，
0: 然后就用这个名字，我觉得我们一起给他一个更辽阔，让清月这个名字更加有意义，
2: 更青春，
0: 对，就是有更有力量的这样的感觉，没有再管。
1: Rachel 真的讲的太棒，我好赞成你说的，因为清源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从团名开始聊？当然，一要让听众朋友赶快记得这个团，你赶快去找音乐来听。第二件事情是，的确耶，因为听你们的音乐，刚刚听到说什么迷藏，应该就可以感受到是非常夏天的，非常有活力的。那青青草原四个字听起来很老，可是
0: 抱歉，
1: 青原就变得很有质感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青原又有一个那个日系听感的一个 sound，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再加上你们的音乐里面其实又有那种其实有时候带着一点青春无敌的，然后偏向是大家一起互动感觉的那种表演氛围是很赞的，整个加起来有一点像你们赋予了清源一个新的定义，让他成为了他新的自己。对不对？
2: 太会说了，
0: 真的。
1: 对，因为清源应该本来你的音乐或者是你自己的品味也在成为了一个团之后被他们默默可以改变吧？
2: 有哎，其实我本来我自己是比较唱民歌的，
1: 你本来是民谣一点的，
2: 对啊，但我很喜欢听摇滚啊。
1: OK，
2: 我其实我有两边呢，就是我又很喜欢就是民谣的事情，又很喜欢摇滚，所以一开始找 iPhone 去写歌的时候啊，因为他很摇滚了，所以我来一个硬一点的，帅一点的，就我自己写不出那种鼓啊。
1: 这一张专辑要听鼓哦，我觉得 Ivan 打得非常过瘾，让别人觉得真的那个活力跟那个生命力，心脏的跳动，而且是年轻的心脏在跳动，不是那一种那个年纪比较大之后在散步的跳动，不是这种，就真的是很
0: 另一种美啊！那个是另一种美，
1: 那也是另一种美，没错啊。音乐本来就是五花八门，所以今天要介绍清源 Fida， 在一开始跟大家讲，是因为我们今天在麦克风前面就有他们这个乐团的三位成员。那我们来好好介绍一下现在清源 Fida 整个的长相跟编制，还有你们各自负责的任务，好不好？
0: 好，大家好，我是清源 Fida 的主音 Rachel。
1: Hi Rachel。
0: 我平常就是负责，我觉得像是我们乐团里面的一个传递者的角色，就是把大家想说的话写进歌词里面，或者想表达音乐里面的能量去变成文字，翻译成文字，然后变成歌里面说出来的话。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啊，不排除以后会更多的改变。
1: 这个应该也跟你本来玩音乐的时候自己有自己的作品有点关系，你觉得？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写歌，但是我对于编曲啊那个概念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能玩团，然后也很希望找一个男的主音跟我一起组一个团。
1: 那你有发现开始有男生跟女生两个身份的主唱在一首歌里面之后，跟你过往你在玩音乐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点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因为以前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创作嘛，那基本上都是自己会写一些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内容，无论是爱情也好，或者是生活中的事情也好，就是比较女性角度的。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两个非常大线条的男生，对对对。然后我一开始我们这个组合不是一开始就去巡演了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磨合了一段时间呢，我认为。对，就是从相处上面或者是演出上面，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个磨合期的。对对对，因为我是本来是比较内向一点的人，然后也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比他们来说肯定敏感很多啦。
1: 有，因为我从他们的表情看出来，他们现在心里还在震惊，想说、原来有磨合期，原来他内心有挣扎过啊。
0: 有啦，
1: 他们两个看起来像是有这件事吗？
0: 其实他们可能忘记了。
3: 真的要跟观众说一下，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东西哦。
0: 真的假的？
3: 真的
0: 没有，其实是你们没有意识到那个过程是磨合。譬如说我会跟他们说你们讲话啊或者这样这样不太好哦，我觉得就我会直接跟他们讲，其实

0: 对，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哎，没事，我们男生平时都是这样讲话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就说，后来有慢慢，我也很感谢他们，其实他们没有坏的意思，其实只是讲话比较直接，对，直线条
1: 、啊，
0: 所以我可以跟他们沟通，然后他们也会尊重我的意见，
1: 啊、
0: 所以我是觉得慢慢我们就开始可以相处的比较舒服，因为一开始我们去巡演。也其实蛮辛苦的，说真的，他们都体力比较好，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会开始锻炼身体，就很
1: weak，
0: 对，I know， 就是比较 weak 一点啦，所以就有时候有点 tired 啦，所以，
1: 而且因为你们的音乐又能量很满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舞台表演是要释出非常多 energy 的，
0: 对对对，
1: 啊 ，OK OK， 好，这个是 Rachel 哦，那清源。
2: 大家好，我是
1: 清源本人。
2: 清源本人。然后，其实，在团内负责比较多是整合事情、啊、就是、譬如说，他有Rachel 这个 idea，iPhone 有这个 idea， 他们两个真的超烦的，就是他们两个经常会因为他有这个意见，两边
0: 注意言行，注意言行，
2: 对，吵起来。然后我说哇。这么小的事情，
1: 你等等，那你说吵起来是他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吵起来，还是在那是之前？
2: 没有没有，其实很多想法他们都会吵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很简单的，譬如说今天晚上吃这个，他想吃这个，这个要吵起来的、
1: 哦。你说跟音乐没有关系，
2: 跟音乐没有关系也会吵起来，
1: okay.
3: 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吧，
2: 有
0: 啦，没有到那么细微啦，
2: 有
0: 啦，
2: 就是
0: 一个健康沟通，对对，健康的。
2: 就是譬如说，这次活动，哎，威球说，譬如说我可以 A 啊，但艾粉说我觉得就可以 B 啊 ，B 比较好
1: 啊，
2: 然后他们两个就吵起来。我说哇，这个小事情也能吵起来，然后我觉得
3: 太敏感了。
2: 然后我就尝试把两个变成C、那这样好不好？这样那就这样吧。
1: 对，
2: 然后反而我觉得创作上，我觉得是蛮合的。反倒是上座上是
1: 啊、音乐制作上面，其实大家喜欢的东西或呈现出来的东西是蛮一致的。
2: 对，
3: 我只可以说，就是我们是可以接受大家。
0: 对，
3: 对，我们是容许大家每一个人的特性，就是在音乐上面可以浮现出来。
1: 因为其实曲也好，编曲也好，作词也好，其实你们的参与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嘛，对不对？在自己的乐团作品里面，
3: 对。
1: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因为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可能想说这个团只有三个人。可是其实应该还有很多的可以介绍的部分吧，比方说跟你们一起合作的啊，如果我们在舞台上要表演的样子啊等等的，那这个你们会怎么样去介绍？因为玩音乐真的对于一个乐团来说是好多人的事哦，或今天你们坐在你们后面的制作人啊这一类的，大有来头，
0: 哎呀，
2: 那是肯定花一
1: 点力气给他介绍一下，他刚刚一直在等你们介绍他。
3: 哎呀，他就是我们的制作人。Matt Bro Time 的 Matt，
0: 也是血肉果汁机的吉他手，对吧？
1: 是，
3: 帅，
0: 太帅了，
2: 太帅了。然后还有我们经纪人，
0: 对
2: ，Joyce
0: Bro Time 的 Joyce，
2: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前面演出，后边会有很多人，
1: 对呀、
2: 啊，要 support 才会有我们现在这个演出。
0: 没错，没错，就包括我们这次的专辑也是，就是也是我们。从一开始组现在这个阵容一起去巡演的一个缘分，就是遇到了大家啦，就是也遇到我们现在制作人，我们的经纪人，然后就是我们其实这几年都有很多的成长，然后也是有现在这个团队才可以走得这么健康这么顺、对对对，所以真的很感恩。
1: 对，
0: 也是大家一定要听这个专辑，因为不只是我们三个人，我们这个团里面的一个创作，也是包括我们制作人 Matt 给我们整个专辑每一首歌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生命。对，所以也是见证了我们的不同时期的创作的一个成长啦。
1: 真的，因为认真想一想，其实你们聚在一起玩音乐，或者是各自的音乐路，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哦。
2: 真的，
0: 真的，真的，
2: 真的，真的，真的，
1: 大概几年了？每一个人， 哇，因为听众朋友听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青春洋溢感觉。

0: 也很像是，因为音乐记上一定是非常适合听到的嘛。嗯、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说，哇、哦，这个是，哎，这个感觉青春无敌的一个组合、嗯。他们应该刚开始玩音乐吧？没有，你听这么成熟的音乐风格跟状态，他们可都是在各自的音乐路上努力过很久了呢。
1: 我会形容是跌跌撞撞，我自己是跌跌撞撞，然后遇到了青原Fida。然后因为我以前也不算是一个全职音乐人、嗯、就一直有做，但是我就喜欢创作，
0: 对，
1: 就喜欢抒发自己想说的东西在音乐里面，所以就一直有出自己的 EP 或者 album 这样子、嗯、但是遇到了一个人生的转换期，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很好的去沉淀自己的一个时间，遇到了青原Fida、嗯、然后遇到了青原跟 iPhone 问我说要不要加入、嗯、然后就突然好像很明确音乐可以做下去，就是全心投入，目前是这样子、哎、
2: 所以可以说就是我们玩了很久，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刚刚开始，
1: 对，
2: 因为现在才找到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那个 passion 感觉跟想要的东西比较清晰了，
3: 别哭，
2: 对、
1: 哦、对啊，不要哭。
0: 可是我好喜欢 iPhone 刚刚讲的话、嗯、我想听着的朋友，你不管是不是玩团或玩音乐的人，你想想看，当我们说你的职涯什么时候刚开始，有些人会觉得哎，其实从我产生这一对这个领域跟这件事情的兴趣就开始了，我开始喜欢大量的，以音乐来说，开始喜欢大量的听，开始喜欢跟大家分享，可能就是一个起点。有些人会说没有，就像他们说的一样，其实真正的开始应该是在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自我的摸索，有很多的起起伏伏的好的不好的之后，我更清楚知道自己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因缘际会之下大家凑在一起，哇哦，对了，
3: 对，
0: 那个时候才是开始的。
3: 对，就像那个店铺这边，对不对？那个招牌正式拉开那个红纸的那一刻，现在就是
1: 我觉得，哎，我 sorry， 我要补充一下，就很像，其实我们这次 Fearless 再次精选，我们的宣发就是我们有拼图这个东西在里面。其实我也觉得我们三个就各自像散落在不同地方的拼图，然后一块一块大家拼起来，就像这张专辑一样，就是拼起来了，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一个完整体出发的感觉。
2: 对，所以再次精选，
1: 对，
2: 为什么会
1: 也
2: 是这个名字
1: Fearless，
0: 对啊，
2: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才重新开始我们的道路，
0: 然后给这个道路的祝福就是 Fearless，
1: 没错，耶，
2: 不要害怕。
0: 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曲了，再这样下去他们三个要落泪了。我们要来听一首青春无敌的歌。这首歌其实我想了很久，歌名是 Joanna 呢？来听歌，等一下听你们解释啊。

0: 2019年清源 feed 啊、这一个词开始在音乐圈试图闯出一些什么，经过了非常多的这个起起伏伏啊，有很多的互动，有很多的离别，最后到了2026年的今天此时此刻，他要带给大家听众朋友们是一张虽然是在澳门成军，可是要来做的华语专辑。这张专辑呢，上面第一张华语专辑，专辑名称却非常有趣，叫 Fearless 再制精选集。因为台湾人一般来说听到精选集的时候想说，比方说啊，哪一个这个天王天后啊，他出了很多张专辑。但是刚刚听你们在讲，我就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叫再制精选。因为当一切对了，准备要出发了，回头看那些养分，再把它重新的透过这么厉害的制作人再去一起糅合出一个新的样子。就像刚刚听到的歌曲，我们听两首了嘛，捉什么迷藏，也听了久安啊。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嘛，这一些音乐其实都是散落在你们创作的不同时期，甚至可能都发表过了。
1: 没错，
2: 对，
1: 捉什么迷藏算是没有正式发表在各大平台、然后其他的都是比较早期一点的作品。
0: 像刚刚那时候 Joanna，
1: 对 Joanna，
0: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Rachel，
2: 对，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就
2: 其实我想说，那个时候录音其实有。微球有录了一下、
1: 啊、对
0: 录了一下什么，
2: 就是帮在后面
1: 合
2: 音
1: 啊，
2: 对
1: 什么的
2: 、
0: 你说 Joanna 这首歌最原
2: 版
0: 的
2: 最原版的，
0: 你就在里面了。
2: 对
1: 因为我们都朋友啊，他就说来哎、要不要帮忙录两句，说哦没问题啊，那就来啊。
0: 啊，
1: 对
2: 当时是有他的声音在里面，
3: 但是 mixing 的时候可能没有呈现到那个 Rachel 的声音出来，所以我也是经过巡演啊，很多演出，我们就是才有现在这个两个主唱的版本的。
0: 自己想想看多感人，他从一开始在后面只是两肋插刀帮忙出个声音，混音也不见得被他混进去、但他现在可是走到了目前怎么样，拿着麦克风唱的是他，
1: 哎怎样
2: 帅
0: 这就是对
1: 了
0: 啊，
1: 缘分，
2: 对，缘分缘分缘分缘分缘分。
0: 之前应该就都不是华语词，
2: 都是，其实歌词我们没改，意思是华语的。
0: 那个时候就这个首的歌词就是华语词。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他在这部分就是那个听感，那个sound整个完成，
2: 整个完成感。
3: 最重要的 Rachel 在里面。
2: 因为我说一下为什么，其实为什么我会真的会做一个这个再制精选，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去巡演嘛，然后我们已经改了男女的版本，
0: 对，
2: 但一直在网上边呢。就是网络上面只有男生的版本
0: ，OK。
2: 然后很多很多听众就跟我们说：“哎，怎么跟我们现场的听的有点不一样？”
0: 哦，
2: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哎，我就哎算了，不一样就不一样嘛。后来遇到我们的就是经纪人，

0: Joyce，、
1: 嗯、
0: 就是 push 我们来，你来现场演完，然后回去又听不到你们歌，回去没有连接、
2: 啊。对啊、嗯，而且因为这前提也是我们有一些新的歌，其实已经写了一些新歌、
0: 啊，
2: 我们就很想去发表新作品的时候。Joyce 先暂停我们说你们先别急，就先把你们旧的歌曲在巡演里面两个人声的新的版本在网上，就是很多听众都没有办法听到，你们要先把这些歌先整合出来、
1: 啊、
2: 不要急，就一步一步来、嗯、其实也是让我们可以沉下心去整理我们之前的一些旧作品，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们去回顾我们之前的一些想法，对对对，然后融合，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融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好的磨合，我觉得、
1: 哦、
2: 嗯，
1: 哎，你们这样讲我忽然间，因为我眼神会一直跟你们制作人对到、
2: 嗯、
1: 我想问他一个很简单问题，你不用出声我帮你回答就好了因为他离麦克风很远Mate 我问你哦，就是到底制作一张他们都已经前面是有一个样子的歌曲，然后你要把它注入新的灵魂比较困难，还是真的就是完整一张，你知道像我们一般做专辑这样都是新歌的状态是比较挑战的、啊、你觉得哪一种比较有挑战？做新歌，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这张对你来讲不用出这么多功力。
3: 哎呀
1: 啊，好，因为听可能太远，我来帮听众朋友这个讲一下哈。但他意思就是说，新歌是挑战，因为新歌要怎么样给他一个样貌，这是从零到有嘛。第二件事情是他已经暗示了，做他们现在的新歌是个挑战。这意味着什么？就是
3: 比这一张要好听很多的，
2: 更赞了啦。
1: Ivan， 你讲话要润饰一下哈。我们不能说比这张要好听很多，因为我们现在要宣传这张专辑，基本上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就是说哇，它会有更多新的样貌跟惊喜送给大家，但我们这张也是非常好听，因为这是一张回望之后给新生命的作品。
2: 对，
3: 对，
2: 只是我们觉得我们听太多这样子，其实对于听众来说它也是一个新的作品。
1: 对，因为我啊，我就是一个新认识的听众啊，然后我好期待，因为听到没有，你听的时候你应该会完全可以想象到他们的音乐，如果在音乐季听真的会很过瘾耶。因为这几首歌曲啊，特别是专辑开场的第一首歌一路到光吧，或是光，哎，对，我觉得光也可以，前四首歌他其实留了非常多我都可以想象到怎么跟观众互动的空间。他可能忽然间有一段小小的留白，会相对起来收得比较干净的，然后可能在不管是前奏上面去找到一个让人家贯穿整首歌很抓耳的 hook， 我觉得在这几首歌里面都去做了很棒的尝试，然后把那个流行结合了互动，结合现场演出的能量。我觉得这一次的编曲很成功的地方，其实在于你们让大家对于你们的现场有很强的期待力。
0: 这个真的
2: 太好了，
0: 这又哭了吗？
3: 对，哎，
0: 没有。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有之前有经过我们以前演出的时候，就观众会也有 feedback， 就跟我们说，就是哎，我觉得上网听好像没有现场看这么爽。
3: 嗯，
0: 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由来在哪里，到底是录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后来遇到制作人的时候，我们一录，哦，他竟然能把我们的那个现场的能量把完整的复制在那个
1: 他的玩团经验是什么
0: 录音里面。
1: 对啊，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现场的力量就完整的把呈现在那个录音里面。
2: 是我们这次再次精选很开心很感恩的地方，就是有观众听完以后也会跟我们反馈说觉得有哎、欸，就是有带到现场那个很爽的感觉，
1: 嗯，
2: 那个精彩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开心，也是我们很想要这次呈
3: 现
2: 的感觉。
3: 要谢谢、
2: 啊、
3: 再一次
2: 谢
3: 谢谢
2: 谢
3: Matt。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那个 Rachel 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你看随便，哎、欸，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现场都没有衬底音乐或播，可是他讲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出现那个很强烈的一个
2: hook，magic。
1: 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的特色，或者是你们过去一路以来演出的经验啦、嗯。其实制作人要很好操作，除了他们自己。制作人在面对现场的经验多不多之外，那我相信这的绝对 Mate 非常厉害的部分。但回到你们自己本身，那个灵魂有没有办法在录音室里面被呈现、被还原？

0: 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对，当时就是录的时候完了，就是演出演过很多次那些歌，
2: 嗯，
1: 然后后来在录的时候，我一边录就一边会回想起演出的时候的感觉，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本来那首歌的感动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一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真的想过，原来现场大家会这样一起唱。
3: 对，当一开始的
1: 时候，刚刚一开始 demo 的时候，其实没有真的很大的画面。当我们真的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们再去录，原来就是这样，
3: 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2: 啊
3: 啊，
2: 你们刚刚这样讲，我有点鸡皮疙瘩，是因为我一直很相信一件事情哦。我常常跟我的听众朋友分享说，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去看音乐现场？因为唯有在音乐现场，你就是作为一个观众的你，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创作者，跟他们一起共创出某一个 moment。那他可以赋予这首歌一个新的定义跟一个新的画面想象。你们刚刚讲的完全验证这个，欸，因为当你们再制这张作品的时候，你们脑海里面会有非常多跟听众演出时候的那个画面跟状态，
3: 没错，
2: 哇，那难怪会有这样子的生命力。
1: 对，
3: 天哪，你说的我是也是鸡皮疙瘩起来了。对，就是想起我们也是算是第一次一起到台湾录音。
1: 嗯，对
3: 对，整个氛围体验都是非常好，再加上我第一次也是跟 Matt 认识合作的时候，就做这张专辑，我感觉真的很荣幸，因为他在录音的时候，至少在 vocal 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给很多肯定，然后也是没关系，再来一个，就是这个很好，再来一个，他会给很多的空间我去想象，更加清晰的把当时跟观众一起创作的画面也好，或者更大的我们未来在舞台上面的画面也好，也是有这个空间去录进去里面。
2: 对啊，
3: 对，所以真的很，现在想起来，因为录了一段时间，现在想起来还是真的蛮有鸡皮疙瘩的。
2: 对，而且因为画面感本身就变得好多层面哦，你看跟观众一起产生的画面，回望过去的时候所发生的画面，这首歌的歌词本身要告诉你的画面，他们写词，我们今天是真的时间很有限，我一定要努力把他们的个性介绍给你，所以我们没有细聊每一首歌的内容，可是他们的歌词其实都是充满画面的，他们很会去营造某一种互动的情节，而且是很有共感的，不是那种哦哇哇这个好像只专属于谁，没有，这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的感受。还有第四层的画面，听到没有，如果你听我们节目，可能不见得都有办法完整呈现一首歌嘛，可你一定要回去串流去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也在这次制作里面放了一些环境音，然后有一些环境音的那一个氛围去导入声音地景的状态，又好像把你丢到了一个场景去，这样就四层画面了，然后透过他们自己很有能量的方式去传递出来，你又不会觉得很纷扰很杂乱，但就是他们好像就对了，好像你现在这个时间认识这一组从澳门来的乐团就是刚刚好，你就可以找到属于他们的光。我们现在要来听这张专辑，这算抒情歌吗？我很难讲出抒情歌这三个字，因为我觉得
3: 带给大家能量的力量的一首歌。
2: 我们先聊一下这首歌给大家一种感受，如果我们现在听众还没听哦，你要他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听这首歌曲？
1: 我觉得是因为这首歌我们当时候写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画面，当时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第一次去海洋音乐季，去演出，然后
4: 比赛
1: 玩，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一次这么见到这么大一个舞台
2: 啊，
1: 然后当时我们坐车的时候，就刚好有很神奇的 moment， 就是我们坐车经过，本来是下大雨，
2: 对，
1: 然后下一秒是大晴天，
2: 哇，
1: 在我后面是
4: 彩虹，
1: 彩虹哦。
2: 哇哦，
1: 后面是下大雨，前面就是晴天，这样的，我就把那个写到歌词里边，
4: 所以可以说光是在这边写了一首歌，
1: 对
2: 啊。
1: 然后当时是演出的时候是一个晚上时间，然后我都没有 cue 大家要把闪光灯打开，但那一刻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全场的下边沙滩上全场的人都把闪光灯打开，我觉得那个光给我很强的力量，
3: 太赞了，
1: 然后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
2: 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层次是有天那天跟今天，不管是哪一个状态

哪一个时间点你用尽全力，其实就不留遗憾。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给我最大的感受，因为最后其实收得很干嘛，但是你不会觉得力量变少，你反而会觉得得到了一个温暖的慰藉。好像歌词这样子说，他说要把你的光化作力量，像天使一般赠我翅膀。爱也是充满温柔的，我们来听歌。

0: 着歌。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今天在宇宙喧哗道跟内科一起聊天的是一组来自澳门的乐团，他们叫做清源 Feed 啊。而既然他们远从澳门来到台湾，其实那也已经是很多年一直陆续在产生缘分的过程。可是台湾的听众毕竟对澳门的音乐环境我觉得不是那么的熟悉，如果要你们来形容的话，澳门的音乐人大概都是怎么样的去完成或是努力实践自己的梦想？
1: 澳门其实有流行音乐或者自己的音乐的历史很短，其实大概可能就2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现在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会愿意去做自己的音乐，去讲自己想说的话，这样子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种类都有，就是电子音乐也有啊，或者是 hip hop 的，或者是摇滚的，或者是流行的，或者香港一点的，偏香港一点的流行乐，或者K-pop 的种类都有，但是就是都是在一个很发展中的地步，对，就是比较小众，是每一个 genre 都是小众，
0: 都有
1: ，对，
2: 但是因为是澳门，那个城市太小了，
0: 太小
2: 了，对，所以
0: 只有60-70万人，
1: 对，60万人口，所以
2: 基本上如果真的想
1: 喜欢，
2: 然后想用这个音乐就可以继续做音乐，就梦想的话，就是一定要出去演出，就是出国演出，
0: 懂。所以像你们刚刚所提到的巡演，它的概念就不像是，比方说台湾的音乐人在讲巡演的时候，它可能是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去跑，但对你们来讲，其实是要离开澳门，
1: 对，
0: 它会才会有那个 tour 的那个状态，
1: 没错，
2: 对，
0: 就是、
1: okay、
0: 澳门就是其中一站而已，
1: 对，
0: 啊，
1: 对。
0: 可是我刚刚听的时候，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等于是虽然新。但新的意思是什么？表示它不被限制，好像每一种音乐的风格跟状态都有机会，就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

0: 但没把握怎么办呢？只好带着音乐往外继续去跟大家认识。诶，过往澳门的音乐人到现在，如果要走的第一站，通常会是香港吗？我这样猜测是靠近的吗？嗯、
1: 对
2: 对, 对，确实是，
1: 很近，
2: 确实是，因为比较接近、
1: 啊、对、就是，我们听的东西呀、啊。大家喜好主流喜好都是比较接近的、嗯、
0: OK
3: 其实青人 FIDA 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香港
2: 在香港啊，对
0: 哦
1: 对
0: 你们第一场演出不在澳门在香港
3: 对
2: 对
0: 啊
2: 对刚、
0: Why?
2: 好在香港就是刚好而已其实这个就刚好在哎我跟你说就是那场之后就没有演没有然后就是
3: 就没有再去过香港对对对对
2: 第一次香港演出也是
0: 哦
2: 到目前为止
0: 就一次对你们到目前为止只演过一次香港
1: 我是有啦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只有一次
2: 我们去年 FIDA 的话确实是没有
1: 那个时候、
0: 啊哦、
2: 对、啊
0: 嗯欸、我很意外耶、
1: 欸、但是我跟你也有去香港演出啊、嗯、
2: 有啦但是不是
3: 青人 FIDA
1: 对对对对
2: FIDA
0: 名义上不一样啊如果是这个团
1: 对
0: 就只有那么一次而且那时候还没有
1: Rachel 对对对对
2: 对意外吧
0: 哦、我非常意外你们感觉跟台湾超熟对啊
1: 对 那个时候也去不同的地方就是去尝试嘛、嗯、对啊对啊、哦、所以
3: 然后踏入了台湾
1: 对啊
2: 爱上了
1: 对啊就因缘机会
2: 其实当时19年的时候就去海洋音乐季这样
0: 对对
2: 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哇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这里干一番事业干一番事业但是疫情啊
0: 欸、对呢
3: 对
0: 啊19后面就是疫情
2: 对
1: 对
2: 刚好我们演完那个暑假之后我们在想啊要不要下一年我们就直接这、来这里多演一点
3: 但是我可以说这一句嘛、嗯、没有这个疫情就没有现在的我们就是其实这个疫情也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
2: 上天安排
3: 安排好的一个时间
0: 嗯
3: 让我们可以有现在的我们因为想起来哦其实真的现在才是真正的我们
0: 为什么
3: 因为以前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这个乐团的想法也不一样、
0: 嗯、
3: 但是经过 Rachel 加入之后我们就这总体来说、嗯、就是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目标一样
0: 嗯，
3: 真的以前就比较松散一点吧我感觉想法上面、
0: 哦、
3: 对不对
2: 嗯，团员之间吧
3: 对对对对对、嗯、基本上都只有我跟清源就是去奋斗
2: 对就感觉我们当时是好像打拳击一样嘛就是我们当时只有两个手指这样打出去的拳肯定没力现在就是整个拳头一起打出去就能有那个感觉
0: 其实我好像可以理解他刚刚说的意思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哦有点像这样你当你玩一个乐团的时候你 suppose 的就是我们是要打团体仗然后这个团体呢在大部分人公认的定义就是两人以上即为团体但如果真的只有两人这个团体就会有一点点薄弱特别是你可能设想哎、欸，你其实还有其他团员啊那为什么感觉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两就是一只手其实有五只手指头
2: 对对
0: 可是两只在出力跟五只都在出力的时候那个力道就有点不一样
2: 对
0: 但加入 Rachel 之后就不一样了 Rachel 可能变三只
3: 我们两个好默契对对对对
0: 对对隔空击掌真的我就是在铺这个梗想要称赞他
1: 哇哇哇我这个帽子好高哦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是人和人之间有一个化学作用嘛刚好我们这个组合就是这个化学反应
3: 就是那个 calculation 上面就是
1: 对啊这大家就是舒服的虽然就是有时候会吵啊说什么但是我是觉得是一个健康的吵
0: 对
3: 对,
1: 对我跟 Ivan 的吵
3: 那种就是要打架的那种
1: 不是那种
3: 没有没有
1: 不是相互仇恨的那种有时候可能小仇恨一下
0: 我想
1: 没有啦开玩笑就是
3: 小气哦
1: 对我们是就是该小气的时候就小气这有什么我就直接说的那种
3: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
3: 但是我们也是比较直接的人
1: 对我们都是直接
3: 的人我是觉得这样才是健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要透过沟通才可以理解大家
1: 对,、啊、
2: 对,
1: 对, 对, 对
2: 就是我有时候就听到哦接下来要吵架了
0: 我觉得你刚刚有自然的那个感受因为你刚好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团员我刚刚那里的表情我就大概可以还原说哎那万一因为像刚刚那样也不算吵架那个两个人只在分享事情嘛、
2: 哎、对
1: 对
2: 对对
0: 万一吵起来的时候你的表情可能会比刚刚更神色凝重、
2: 不是就是刚好上次有个练团然后就是威球想做一个

0: 团比较凶，
1: 对对对、嗯、
0: ，OK OK， 哈
1: 酷。
2: 然后那时候，哎呦，接下来还练不练呢、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还是完成的完成练习，然后回去
1: 讨论。讨论讨论
3: 讨
2: 论
3: 讨
2: 论，
1: 对，
2: 激烈的讨论，嗯，然后我就圆场这样子，对，
0: 但我就是觉得今天让你们用刚刚这样的讨论再来聊这一张专辑，真的太巧合，因为我自己听完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光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光这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它的前面呢，有点像传递能量给大家。就是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很，我刚刚讲那个 summertime 的能量要怎么样，很轻松又快乐的去呈现清源 Fida。可是我发现后半段的这几首歌，第五首歌、第六首歌、第七首歌，张专辑有七首歌曲嘛，对不对？那它分别呢叫做《孤独星球》、《一样》跟《徒劳》。我自己在听完之后，我到徒劳，我说啊。我知道你们专辑下半段想要表达什么了，你们在找频率，然后我就觉得你们刚刚在讲的过程其实也是找频率的意思是什么？你听他们这三首歌，孤独嘛，要找一样的人，有些时候会觉得是徒劳，可是徒劳这件事情的认清其实也是确定了，哇，那这个频率对不起来。然后你知道找频率的过程是什么吗？是一种认识，然后认识之后，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更健康的互动。不管这个认识之后决定是离开了，可能让你们想到过去的一些起起伏伏，或是认识之后发现我们好像真的可以找到一个频率。我觉得你们后半段这几首比较沉的歌，好像比较有故事性的歌，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3: 描述的很精准这也是我们的体感，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你看他就很想揍他现在
1: 很精准
3: 对啊，就是我们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或者我们平常不会讲那么肉麻的话啦，就是
1: 对
3: 对，我们就直接是写进歌里面，
1: 对
3: 对，我们就是在做歌的时候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0: 我想也是啦，如果像现在我知道你们的个性之后，你要想象 Rachel 跟 Ivan 坐下来说，来，我们现在看着彼此，我们来找频率。
3: 对啊，
0: 我觉得怪怪的，
3: 对，
0: 好像不是你们平常的个性。
1: 但是我们真的是这种人呢，就是比较喜欢找频率对的人，
3: 对对对，
1: 在一起
0: 的
1: 一些，
3: 对
1: 对, 对，你说完之后，我就其实我们就是这种人啊，我们就是一起工作的人，所有就是合作的人都是跟我们频率差不多的人，
2: 确实，
1: 对，
2: 确实。
1: 然后我们频率不对，我们会直接骂爆的那个人。其实我有事，
3: 你会吗？
1: 我会，
3: 我还好，
2: 你要去了，你要去了。
0: 你们干嘛转头看一下制作人跟经纪人？哎呀，
3: 没有的，只有大叔。
1: 哎呀，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0: 好，我确认过眼神，至少我知道现在呢，他们三位的眼中都还有精灵，而不是你眼里的精灵在逃跑。你眼里的精灵在逃跑是我刚刚就跟他们说，因为他们接下来播这首歌是他们选的，前面三首是我选的，这首歌是他们选，他们选徒劳。我就说虽然它叫徒劳，可是画面还是很美耶，感觉也没有真的白做工啊，还是有留下了一些什么。因为你例如说你就观察到别人的眼里精灵在逃跑，就是他跟你没有对频了，或许告别也是一件祝福。
3: 这个后面那段很美的旋律也是我们这新的创作里面的这个版本，也是一种新的理解。因为之前就是写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感觉很灰心啊、徒劳啊这样子状态，但是经过这些年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频率，就是徒劳就让它过吧，
0: 对，
3: 我们还是可以遇到下一个有一个合得来的频率的人，或者一件事情，在美好的东西在等着我们的感觉。
0: 对呀、啊，他眼中的精灵消失没有关系，你可以再找到下一个眼中有精灵的。
3: 没错，
0: 对呀、啊。虽然我接下来讲这话有点肉麻，但是严格说起来，你看他们眼睛有精灵有没有？虽然有些时候是比较
1: 自由的啦，是
0: 比较直一点的精灵。
3: 有的啦，有的啦。
0: 哎呦，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清源 Fida， 然后时间真的过很快，我很想要跟他们多聊天，所以我很期待他们的新作品持续的诞生，持续来台湾，最好就住在台湾，黏在台湾。
3: 哇、
0: 我想台湾的食物、台湾的观众是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啦，
1: 不会，
0: 对不对？
1: 绝对没有，
0: 是台湾的制作人应该也没让你们失望。

0: 所以在我们节目最后宇宙喧哗到嘛，你们听过跟宇宙下订单这件事情吧、嗯、
1: 有
0: 对不对？那你们知道跟宇宙下订单的关键是什么吗？你不可以说 I wish 哦，因为当你说我希望这件事情就感觉很遥远的事，这件事就是会发生、嗯、你要想宇宙下订单很像是订单嘛，你加入购物车了、嗯、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如果要你们三位每一个人许一个已经就放在购物车我会成真的这件事情，
1: 我要许一个，我要许一个、嗯、我看到了，就是我看到我们每一场演出都很精彩、嗯、然后我们几个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很顺利的克服然后成长，然后我们的音乐也会成长出越来越有力量的模样，让更多的观众更多的听众去听到然后喜欢我们喜欢自己，然后我们的世界他们我们的人生也会随着这样的音乐越来越好。
0: 高级示范表达得非常的完整，
2: 我输了我没有了，就是你已经大爷说了我想说的话，
1: 是是
2: 对
1: 对，
0: 好、哎、还有吗？
1: I got you
0: 来，
3: 好，我这就是我很希望大家就是听完我们的歌，不是要希望，我要大家听完我们的歌就是感到力量，感到就是活着的
0: 能量
1: 美好、嗯、
3: 对，
0: 活着的美好
3: 美好，
0: 对，虽然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徒劳的事，但你认知到徒劳是让你更有力量去找到下一个
1: 真的
0: 你喜欢的是继续往前走。而今天清源 Fida 来到节目现场，他们这一张再制的作品叫 Fearless 再制精选集，虽然叫再制，但对很多人来说一定是一个 fresh new 的状态，你可以听听看这七首歌，继续期待他们的新作品，也继续期待他们在台湾的演出，在全球各地的演出，继续加油，
2: 谢谢内克老师
1: 。
0: 宇宙喧哗到，不管晴天雨天都快乐啦，阴天也要快乐，对不对？中快乐，哎，
4: 天天快乐。
0: 对，差点就是节目最后来听，祝你一天快乐，没有。来听这首歌曲吧，哈，下次见了，徒劳送给你们，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这个5月14号呢，这个川普啊，美国总统川普到北京去访问，那跟习近平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小时15分钟的会谈啊，当然外界所非常关注的，当然就是有关于台湾问题在这里面的角色。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会前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揣测啊，包含就是在5月11号，川普在白宫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对于售台武器一事，他说我会和习主席讨论这件事。然后习主席希望我们这个不要这么做啊，就不要卖武器给台湾，我会和他讨论啊，这是我会谈到的众多议题之一。那这个台湾各界听到就非常哗然啊，认为这是否违反了雷根总统在1982年所发布的对台6项保证。那6项保证其中一项是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甚至啊，有人认为这个川普会拿对台军售来作为跟中国谈判的筹码，甚至会减少或者停止对台军售来换取中美之间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利益啊，这个可能还会被出卖等等啊。好，那所以这个引发了外界很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在会议结束之后啦，这个根据美国白宫所公布的相关的资料呢，美国并没有谈到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啊，他们完全没有谈到啊。但是中国当然有相关的声明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想真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的哈。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吴社志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社志兄你好。
3: 方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我想在川习会前呢，这个川普的发言的确让台湾啊真的非常担心，台湾跟美国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然后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受到伤害啊，这可以说是外界非常高度的这个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事后美国白宫所公布的川习会的会谈记录显示并未谈及台湾啊。那另外就是这个川普在当天啊，就是5月14号当天下午到这个北京的天坛去参观的时候，记者也在现场问说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川普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显然在川习会当中，美国的态度是没有谈到台湾啊。当然事后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有提到相关的问题，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啊。但起码就是说他在当天的这个对外的宣布来讲，美国是强调的是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啊。当然我们看到事后包含 Rubio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跟川普都有接受美国媒体访问，他们有比较详细的提到有关台湾的问题，但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川普或美国的白宫是说没有提到台湾问题。那我不晓得这个社志兄你怎么看，就是说为什么他在5月14号他们当天的美国白宫对外谈到是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后来这个 Rubio 也好或者是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们却有提到，这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涵呢？
3: 好，某个程度上美中的谈判或者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涉及到台湾问题或涉及到台海问题等等，这些应该是说从台湾的角度

0: 被关注的面向了哈。我认为两个元首或两个国家一定势必很清楚知道这是这个敏感的议题，
1: 嗯，
0: 哦，这攸关的两国关系的重要议题，哦，所以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提及台湾的议题或者是台海的议题啊？我个人认为哈，势必都会碰触到，
1: 对。
0: 只是差别在于说谈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双方在针对这个台海议题当中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共识？我们如果从这个美国在对外的说法，我觉得美方其实我们观察美方在各种外交的一个作为当中，特别是涉及到重要的会议必须要表态美国的立场的这些公开的这个文件或说法里面，美国的惯性的做法就是。我如果今天在这个会议里面，我有做出什么样的承诺，或者是讲出了这个重要的一个改变，好，改变了美国的既定立场，或者是有新的调整的措施，那么这个是他们对外说法一定会提及的地方。那如果只是在会场当中这种比较没有共识的一些交流话题。美方是不会对外有提及说，在这个部分，他不会对外有这个官方的这种正式的说明啊。换句话说，台湾议题在美中之间，不管是哪个层级的接触，或者是尤其是川习会啊，他不可能在这个见面当中，两个人都没有谈到这个事情。确实，这个一定会在双方的对话里面一定会提及，但是就如同。川普在5月14号之后的这个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以及他在空军一号的一个谈话里面，都有提及到，他多次的谈到，他并没有向习近平承诺些
1: 承诺什么？
0: 什么啊？
1: 对。
0: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啊？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对照着白宫对外的一个发布的一些文字内容。其实就可以对起来，也就是说，这符合美国过去处理的态度嘛？那第二个就是说，对中国来讲，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媒体所发布习近平在跟川普见面的一些言谈的内容，就可以看到，当然，里面他重中之重就提到，习近平有向这个川普提及到这个台湾是两国关系的这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碰撞。从中国的官方媒体，当然他要凸显习近平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的内容的资讯里面看到，并没有提及到美方在这个议题上谈了什么，或者是川普说了什么。显然，要么就是川普在跟习近平对话的这个涉及到台湾问题的这种对话内容，其实是无法见诸于中国媒体上面，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议题上是有旗舰的，
1: 是，
0: 而中方不想凸显在台湾议题当中美中的旗舰，
1: 是，
0: 不然这第二个，这个习近平想要的承诺，比如说这个你要大胆的提出美国在台独议题的坚决立场，跟我中方一致的这种期待，在这个对话里面，川普似乎没有。配合习近平谈，川普可能他提及的，或者是他根本没谈，所以中方的官方媒体在这个部分并没有写出来，或者是也没有相关的报道内容，所以这意指的就是说，中方在这件事情上，第一个没有获得美国的一个承诺，第二个在这件事情上，中方也在判断，因为我们之前节目有提到这个。美中之间，尤其是习近平跟川普的见面，在未来还有几次可能性的时间点。换句话说，今年这一场是第一场，那未来可能有几场。那么在第一场当中，如果假设这个中国的媒体硬要去创造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取得解决的话，那这个势必会影响到后续的谈判的一个干扰嘛，以及未来见面可能中方这个底线就没了，所以对中国来讲，当然中国不愿意承认他把台湾视为一个。对美中之间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我们讲直接来说，其实中国也试图在借由美中之间的一个谈判过程，或者是川习之间的见面，中国有意也试图把台湾视为他跟美国之间谈判的筹码。只是差别是，如果越凸显这个筹码，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并不配合这样的一个作为，就是说我也不认为说你可以把台湾端出来作为一个筹码来进行谈判。那当然我们。 也会去检视。

0: 说川普，他的言谈当中是不是有意把对台军售也视为美中之间的谈判啊的筹码？但是其实这一回到这个美国，毕竟这个整个宪政体制的运作台湾关系法是由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国内法，是一部重要的法案也是长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会遵循的对台政策的重要的一个要件。那因此，如果把对台的军售，把它作为美中之间谈判的筹码的话，当然这个有某个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的意涵就会出来。可是回到美国在这个法治的社会民主法治的社会，特别是台湾关系法，那这会不会挑战国会对于这个行政部门或者是对于这个川普对于白宫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可以检视的了。但我相信长期以来这个美国在遵循这种宪政的精神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政策的路线川普的谈话以及他所涉及到的这些内容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川普确实有些话听起来可能也许会有很多揣测的空间，或者是让人觉得好像他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改变了美国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美国的整体的一个这个对外的一个战略思维以及他的路线的持续嘛特别是在对台的政策上。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当川普可能有一些话题超越了，或者是可能会让外界在理解美国对台政策会产生误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的相关的这个政府团队包括国务卿或包括对外相关的一些官员就会对外来进行修正或者是当然有些人把它说成是一种向上管理的概念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美国宪政本来就会有的面貌。就如同这个川普在竞选第二任的时候，针对中国的议题他也是谈的话是非常强硬。但是回到总统这个位置他必须要依循着这个宪政的运作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那么，当然在川习会过后，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国在对台的军售上或对台的态度上会不会有所改变？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回到台美之间的一个这种所谓的关系上的一个本质，也就是说，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只是建立在以中国作为谈判的角度来做思考。台湾对于美国来说，不管从地缘政治，不管从这个半导体产业、高科技产业，虽然川普对于台湾晶片有所维持，但是台湾的这种所塑造出来的这种高阶的晶片的这种产能，以及它的这种所谓的应该说这个晶片的这个品质，不是任何国家可以轻易的可以这个到别的地方投资就可以改变的换句话说，川普虽然讲的话看起来对台湾，有时候听起来是不舒服的但是别忘了这个因为不舒服，它更凸显了其实川普他对台湾的重视嘛那换句话说，以目前台湾所拥有的各种条件不管是哪一任的总统，以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台湾跟美国之间关系并不会因为一句话或者是里面可能他的谈话当中的里面的一个段落可能对台湾来讲听起来不舒服而有所改变。
1: 是。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来讨论，就是其实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还不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反而是事后啊，包含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川普跟他的国务卿他们所召开的这个记者会、记者专访了。我想这可能是更重要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白宫是没有提到台湾，那其实这个从川普第一任起，他就是刻意把这个中美关系跟台湾议题做一个脱钩那拜登也是如此，但是不可能不谈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像川普在总统任期的对台军售可以算上，不管在质与量都创上新高的情况之下，是绝对不可能不谈的了。但是在官方的文件上美国没有做列明那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华社呢，针对川习会的报道，他有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他还说呢，这个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等等啊，这可以说是中国他们单方面的论述了哈。好，那在这个事后啦，我想当然先讲一下，就是包含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他5月14号他在北京接受了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就 NBC 的访问，他说呢，川习会中美国对台军售并未显著的占的重要位置，我们的对台湾的政策至今没变，多位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这方面都相当一致，目前也仍一致啊。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从卢比奥的说法是说是有谈到美国对台军售，但是这是刚才就像我们所谈的，这也不奇怪啊，因为刚讲过川普创下了这个对台军售的指语量的最高纪录嘛，所以我想一定会谈到了，但是他是说并没有这个占很大的比例啊。但是 Rubio 在这个接受 NBC 访问，他有指出，就是说，他说尽管呢，北京不排除武力攻台，但目前美国认为可能性并不大。Rubio 认为中方更倾向利用资讯战跟政治渗透来影响台湾内部政治，使台湾自发性的愿意并入中国。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想法是希望台湾能心甘情愿的加入中国，想要台湾进行某种投票或公投同意并入中国。这个请问社子兄，你怎么看这个卢比奥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呢，还是他单方面的想法？
1: 好，我觉得卢比奥应该是在美国近期应该历任的国务卿里面对于中国看得最透彻的一位国务卿。
0: 对，
1: 换句话说，他对于中国的一个不管是对外或对台的一个策略上，他描述的其实是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卢比奥他强调的是说，中国当然他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但是在可预见的一个短期内或这个中短期内，其实这个可能动武的这样的几率是不高的。
0: 对，
1: 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对台的一些策略，也就是说这个触统的方向，中国是没有放弃武力犯台，
0: 对，
1: 但是中国希望能够营造合统的这样的方向，所以呢，中国用政治上的干扰或渗透或统战也好，来去影响台湾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嘛，进而希望借由这个台湾可以采取这种所谓的政治的方式，透过这个投票也好，来去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其实 Rubio 谈的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这确实是中国长期以来期待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朝向这个触统的方向，国家统一的方向，两岸统一的方向来推进了，那但是呢 ，Rubio 其实他这个谈话里面，其实他最重要是点出的是说，对于说这个中国他对台湾的各种作为，这些作为其实就是在破坏现状，这个现状它不单只是一个这个军事上的问题，也包括的是整个地缘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权力结构的改变，所以我们如果说把 Rubio 的话再对比个川普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叫中国必须要这个冷静其实川普所强调的也是现况，也就是必须要维持现况，而不能单方面的去改变现状。当然这个单方面改变现状也是说给台湾听，也是说给中国听，但是最重要的他强调了中国必须冷静，所以这意味着是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川普的谈话、访中后的谈话，以及 Rubio 近期的谈话，就可以清楚看到美国在面对台海议题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也就是说，就美国的角度，这个两岸之间现存的政治关系是符合美国所理解的现况。那这个政治关系是什么？政治关系当然这个对中国来讲完全不能接受了，没错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现况不就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分立吗？他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对美国来讲，他当然没有讲这么清楚，不过很清楚看到这个现况以目前台湾的运作方式是美国可以接受的，不管是台湾的这个宪政体制的运作，中华民国在台湾等等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运作方式，其实美国可以接受的，所以呢，我觉得从川普访中之后，以及Rubio 的谈话，都清楚提到了，其实虽然说没有强硬的对中，提出一个很强硬的，都不像是习近平这个提到说这个台湾问题是美中的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碰撞，听起来很强硬，但是川普跟 Rubio 并没有 说得很强硬，嗯，但是这个整个态度以及在过去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是很坚定的哈。换句话说，不管是 Rubio 这个谈话的内容来看，他都是在试图的在告诉北京啊，美国虽然这个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事，但是美国也不支持中国所采取的这些渗透行为或者是统战行为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态度，透过这种所谓干扰的方式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态度，这个其实是破坏现状的行为，是美方是不能接受的，他只是说话没有说得很难听，但是呢意志是很坚定的，那换言之，我们在看待川普在访中之后以及访中过程当中啊，他的各种谈话也好，或者是跟习近平的对话以及接受媒体的谈话等等，其实川普虽然有些媒体是刻意凸显出他好像似乎表达的不希望台湾独立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我们通篇来看，其实川普所强调的是不要片面改变现状，那以及他在提及到军售的问题，虽然外界也在揣测说这个川普是不是有意图把这个对台军售议题来跟中国进行谈判交易，但是呢川普他更强调的是什么，更强调的是这个你破坏现状才导致了我需要对台的军售嘛，那另外的我军售的议题是我需要跟台湾的领导人来去对话去沟通，当然他没有说我不要跟中国沟通，而是他很清楚的表态了，就如同刚才范老师提到的台美关系跟美中之间的关系，他很清楚把这个问题都做了很清楚的切割，那美国在对台的立场或者是川普在对台的说法上，他是从川普的角度或者是美国是从他的外交的路线以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去做铺陈，而不是建立在美中之间似乎借由这样的谈判过程当中来去释出这个好像是善意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台湾问题并不是美国在对中各种做法当中的一个我们是说筹码也好，或者是它不是一个可以进行对话过程当中的可以拿出来作为议价的一个空间，尤其特别是涉及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
0: 是我想 Rubio 的这个说法哈，我觉得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的讲的案例啊，当然就是讲克里米亚在2014年3月16号啊举行的一个公投脱离乌克兰而并入俄罗斯的这个公投啊，那我想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担心中国会比照这个克里米亚在台湾进行相关的公投啊，那这点可能就会变成是一种如他的预言。那另外刚刚讲到就是说川普在川习会当中，美国白宫是避台台湾，当然他主要是不想让这个中国来做文章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在5月16号福斯新闻由这个主持人贝尔他对川普进行了一个专访，这个专访当然我觉得事后所引发的这个政治的涟漪啊是非常大非常大啊。那贝尔他直接问川普，就是说在这个川习会之后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啊，那川普是说没有任何改变啊。那贝尔说你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后台湾人民应该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川普回答是说持平啊，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很多年了当然诚如刚才这个涉志兄所谈到的川普的一些讲话，他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得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我希望中国冷静下来，希望中国冷静下来然后他讲了两次要中国冷静下来，然后他说习近平非常重视台湾，两个人在北京花费大量的时间交涉。那另外他在15号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在空军一号上说，他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出现推动独立的行动，对台湾问题他的立场非常强硬然后川普说我没有对习近平这番话做出任何承诺。那事实上我刚才非常赞同涉志兄所谈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这次好像蛮多在谈所谓台独问题，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是一个假议题啦因为其实不管是蔡英文执政八年，中国跟美国好像没有谈太多有关于台独的问题那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为止两年，他也没有推动什么

0: 台独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断的在讲台独，凸显台独，我认为它只是中国在向川普谈判的一个筹码了。就是说我现在要反台独，那你美国要不要跟进？那川普一定说我不跟进了、然后不跟进你要拿什么来跟我交换？我觉得他是拿这个议题来作为一个，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买空卖空。反正讲反台独没差嘛，而且对习近平来讲讲反台独也没错啊。但是过去十年，从小英2016年上来，甚至你讲更早，阿扁2000年到2008年，中国也很少几乎谈到这个反台独的问题。在这次特别凸显这个问题，起码川普认为习近平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会不会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假议题呢？
1: 对，我认为其实中共所提到的所谓的台独的概念其实就是假议题的概念。为什么？以目前台湾的宪政体制的运作，
0: 对，
1: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啊，那我们历任的总统也没有推动所谓的建立新的国民或者是建立新的宪法，
0: 对，
1: 所以某个程度上台湾的宪政体制的运作，现实上事实上是没有台独的问题啊。那中国他在塑造台独这个概念，当然我认为是假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透过反台独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去扣紧他对台的路线，
0: 对，
1: 来去合理化他对台各种施压的理由。那另外也藉由这样子能够形成国际在看待台海议题上的角度嘛。
0: 对，
1: 所以呢他当然中国很期待把这个反对台独这四个字塞进去川普的嘴巴里面，
0: 对，
1: 可是川普也很清楚台独是个假议题。
0: 好，
1: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如果台湾现在是推动台独的话，那就会落入到美国所讲的片面改变现状嘛。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很这个赞许在小英总统时期他所提出的维持现状的概念。
0: 对，
1: 这个其实在九年前提出这样的概念，他其实整体上是符合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形势。如果假设我们台湾也落入到这个台独的争论里面，或者这个假议题的漩涡里面，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说，那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0: 对对，
1: 那不是一个同一个国家嘛，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同一个国家的话，那到底这算不算台独？对不对？那中国在塑造这样的概念，它就是在混淆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上的一个不管从主权的角度或者是认同的角度嘛。所以无论从宪法宪政的运作或台湾实质上的政治运作，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当然我们如果说回到中共的史观，他在思考所谓的台独的概念，其实逻辑上中华民国也是台独的概念。
0: 对啊，对，
1: 因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灭亡了嘛。
0: 对对，
1: 所以以现在中华民国持续运作，又运作出一个民主体制，又运作出一个对国际看起来这个经济的一个能量跟产业能量是非常好的国家，这个对中国来讲从史观的角度是打脸再加上打脸嘛。所以硬要把反台独扣在台湾身上，某个程度上这个是中国在处理他的政治论述或历史论述他的一个延续。
0: 是，好，我想今天我们针对这次春季会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好，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们继续邀请得到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那个上个礼拜讲到普习会二读会，那之前也讲到川习会的前瞻，但是这个月在2026年的5月重要的两场那个国际上面的会晤了。那我们也看得到川习会之后，那会不会有那个川赖通话，川普跟我国的总统啊，那个赖清德来通话。那在我们录音的时候还没有真的的着落，真的确定啊，但是会通话的机会很高，那我们还没有知道日期跟他们会讲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个美国并没有说哎，台湾是一个完全不需要讨论的事情。那你看得到中共很想谈台湾嘛，那他在跟那个川普谈话当中当然大幅度的谈到台湾的一个议题。我不希望用台湾问题来说啊，因为我听一个犹太人说犹太问题就是当时纳粹德国讲的一些话，
3: 对，
2: 所以不要把它那个弄成台湾的问题，而是台湾议题啊，是比较恰当的说法。台湾议题要去谈论的话，那美中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定调？中共希望定调成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是继以前那个习近平抛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一个新的那种文艺创作了。美国根本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也不会去答应这个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叫做抛书包，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哈，就 the city's trap 啊。他就说那个一个现有的强权跟一个崛起的强权必有一战，但是否如此？当然，我可以举千百个例子告诉你说不会有必然性，有这个可能性。而这个地方根本是一个假议题。那宋老师跟我都在不同地方都讲过，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陷阱，真正的问题是依赖陷阱，是美国过度依赖的陷阱，是自由民主国家过度依赖独裁专制国家的陷阱，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那我们看得到美中之间就这样过去吗？台湾谈了一下，那我们看得到几个大的问题，美国会不会弃台，那美国会不会对台军售，美国怎么看台独这两个字，美国怎么样去看待就是未来跟那个他跟这川普跟拜登之间在各界的表现的一个评论，这些都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热点，也是在这几个礼拜不断燃烧的地方。台湾的不同的政党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看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想请教宋老师一下，怎么会看川普对台湾政策的一种重要的焦点是放在什么地方？
3: 对，我非常同意桑普律师刚刚所讲的，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讲台湾问题，我们要改口台湾议题啊。那么这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台湾没有问题，除了台风多地震多以外啊，那么更多的问题应该是中国问题而不是台湾问题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川习会，当然已经开完也已经结束啊。其实真正的重头戏是川习会之后的国际情势，特别是美台关系的一个是否会产生演变，这个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啊。那么川习会本身是叫做走场啊，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共利用这一个川普来访来制造一种美中平起平坐，然后这一个习近平可以，当然还可以把椅子垫高一点了哈，垫高。

0: 年之后就可以跟川普这个啊平视美国啊这样的一个作态啊。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政治仪式啊表面的政治仪式所迷惑啊，所以我们不要看修辞，我们要看实质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所谓的实质的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要有川习会？我认为川普就是要去现场摸底，不是文件的摸底啊，或者说经过情报资料所显示这个摸底啊。所以你可以这个摸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第一，在去北京的时候呢，川普几乎把他的整个白宫的这个战情中心全部搬到北京去。而且特别在他们的特勤人员，美国的特勤人员已经早前几天到了北京啊，这个循着川普可能要经过的这一个马路进行防爆侦测。而且川普又带了一个他独立的一个通讯系统，这个通讯系统是可以去截断远程遥控爆裂物，然后来伤害这个川普的这种可能性的啊。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意味着就是说，我即便是我人亲自跑到你北京一趟，但是主场还是在我美国，啊，我反客为主了哈，表面上我是客人，其实我才是主人哈。另外一个就是表现出他对于中共的极度的不信任嘛，啊，我不仅是不信任你的维安的能力，我甚至不信任你这个国家有没有这个能力保护我美国元首的安全了，
1: 是
0: 啊。这个，那这个就是说，那你想跟我美国平视，我们美国反而怎么藐视你啊？藐视于你的这个 self state capability， 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的问题啊。那么另外还有两个迹象了哈，就是川普在北京这期间不吃任何一口中共所提供的食物，包括他的筷子、汤匙这些餐具，他都不去碰它啊。那么中共其实是蛮失礼的，因为他不知道川普是不喝酒的。为什么？因为川普的哥哥就是因为酗酒死掉了，所以他曾经公开的讲，就是说我不让酒精来这个让我丧失这个清醒跟判断的能力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很有趣啊，他们现场不是有穿红色衣服的女性服务员吗？后来被起底了哈，被起底说其实那是特务人员嘛。
1: 对对，
0: 你想想看，那个服务人员怎么可能眼睛这样闪来闪去的啊？
1: 对，
0: 还有拿着耳机啊，拿着那
1: 通话悄悄话，对，
0: 哎，通信耳机等等的哈。
1: 而且那个左右不平衡啊，
0: 对，这明显的就是特务人员嘛。那反过来讲，中共也不相信美国呀，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战略互疑的情况之下，但是川普还是要走一趟。啊，亲自去看看你们这些领导人，你的这一个肢体语言，啊，你说了什么东西？你会不会特别发觉，啊，不论是战争部长这个 Peter Hegseth， 或者是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全程的北京当中里面沉默寡言啊？为什么？我是来听的，听你怎么讲的啊？所以很有趣的，就是说在那个人民大会堂排排站的时候啊。那个习近平不是跟美国的随行人员一一握手吗？握完手的这位 Marco Rubio 还跟那个川普这样眨眼睛，
1: 单眼哈，眨眼哈，
0: 眨眼哈，
1: 就说你看我被制裁，他也跟我握手。
0: 对，除了这个含义，可能他还用我们常讲不是有手势嘛哈，飞机在航空母舰起飞的时候有各种手势嘛，说明这个挤眼睛本身也意味着就是。马克·鲁比奥在提醒川普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讲白了，川普此行除了现场摸底之外，处处设防。
1: 对，
0: 啊，防范中国会搞一些什么样的这一些奥博啊，或者是其他的办法。
1: 而且还有礼物，通通都丢给大家看。
0: 对，
1: 还有一个垃圾桶在那个空军一号前面。
0: 这个就是你要丢，偷偷丢就好了嘛。啊，为什么要再放给媒体？
1: 手机丢在那个地方，
0: 啊，
1: 那个礼物丢在那个地方，摆明是告诉大家说，我根本不相信你啊。
0: 对。然后再返回美国的空军一号，人都还没有回到美国，他就说，关于这个军售的问题，我要跟台湾的统治者哈， 他可能一直不记不了赖清德的名字。

0: 治嘛，哈、嗯，怎么没关系了？谈最重要嘛，哈、啊嗯，你看人都还没有落地，回到美国就说他要跟台湾的领导人谈一谈嘛，就是我们、嗯、现在我们非常期待的所谓的这个川赖通话等等的、啊、所以这样的一场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虚情假意吗？那也不一定啊。那么我认为我们从战略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叫做 cold game playing， 就是所谓的冷博弈了。冷的博弈，冷博弈的意思就是说，美中之间其实都希望维持现状，都不想打热战了啊。但是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的矛盾本身也难以去解决，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我们打球的时候不是有个中场休息吗？啊，伤停时间，让彼此冷却冷却一下，看看要不要换人啊，啊，要不要叫暂停啊，要不要这个调兵遣将啊，等等的，各自都有所图谋了啊。所以表面上杯弓交错，笑脸迎人，啊，其实经过了现场摸底之后，各自带回自己的参谋本部去研究。换句话说，客套归客套了。但是这个对抗还是可能还是会继续对抗啊，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个川西会的一种解读啊，就是我们不看热闹，我们看门道的一种解读。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会议的性质啊，就美中之间双方真正的一个内心的设想和图谋，我们才能够这个进一步的来讨论。在这个川西会之后，那个才是真正的重头戏的来临。
1: 对，
0: 而其中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说，美台关系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1: 是，我觉得那个我在不同节目都讲过，一个谈判或者一种会面，尤其是外交、商业的、政治的，基本上不外乎几种重要的目的，三种主要的目的了。一个是达成某个协议，希望求同存异，彼此缩窄分歧，管控分歧，就达成一个协议。这一次会议有这个成分，买货嘛，那个停止芬太尼嘛，那这个承诺要不要相信中共，给我就永远不会相信的。但是这个地方等于说让利嘛，有一些这样的地方，但那个不是主要目的。第二个地方是谈那个东西，有些地方谈破之后呢，当做一个杠杆来去打哈，就比如说美伊之间谈判知道不会有结果，是准备打仗。那这个地方等于很多谈判是为了谈破而之后采取 Plan B， 有那个 B 计划。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川西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摸底。与其吸收很多的中央情报局或者 FBI， 或者说各路，比方说美国在台协会，或者说那个中国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给你的一个情报，因为他们情报可能有矛盾，你怎么利用，你怎么判断，都会成为一个问题。不如百闻不如一见，就好像刚刚宋老师说的，就好好面对面王见王，搞清楚虚实。那川普可能行前要求所有官员，大家不要吭声，大家听清楚，了解清楚，听到的东西就 note， 就知道就 OK 了。
0: 嗯哼，
1: 那这个地方就是美国之后会来研判怎么样对于那个中国啊，还有跟台湾有关的事项上怎么去下判断。那赖清德那个名字虽然他一开始记不起，但记者都记得。他下飞机之后，那之后在那个不同的场合，记者在问他，你会不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去谈话，他也说会。那在台湾来讲呢，赖清德要怎么准备这个事情，那他也是重申呢，就是他们赖清德有讲到就是他把独立视为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且谈到五个核心的焦点，包括了台湾是现状维护者，中国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要捍卫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没有台独问题，军售是跟安全合作是关键，还有更重要的是台湾绝对不会被交易跟牺牲，那这个也是捍卫我国主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番的说法。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得到川普的肯定呢？那川普的说法是不是等于说他不要 台湾那个现在的状况吗？你把川普整段话再拉出来再听一遍，川普是两次三次强调了他最希望维持现状，只要维持现状，中美都基本上没有理由不答应的。那维持现状的重点是那维护我们事实上那个主权独立的一个状态。那赖清德不要去挑衅说哎，就是要走到那个法理独立的状态即可。那美国不会反对法理台独，但是美国不支持也不希望法理的独立。所以这个地方用 de facto 跟 de sure 来去分判就很清楚了。美国从来不会说台湾就是一个事实上非独立的国家，是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从来没有这个宣言。你看到一中政策 One China 其实后面有括弧 And One Taiwan Policy， 但因为台湾是 de facto 的存在，他也不希望因为这个样子挑衅得到中共引起一个9500英里以外的战争，所以这个事情先搁置。所以现在看得到那个务实的定义台独是很重要的。那个川普定义的台独是非常狭窄，就是宣告法理独立，但是习近平定义台独是所有不支持统一的都是台独，包括很多听到这个节目的你跟我都是台独。那赖清德的说法是那个他要坚持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就是中共声称的台独，但却不是美国禁止的或者说不希望的不支持的台独。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当然美台之间的关系要怎么看，好像那个孙老师还是要继续分析下去，川普怎么样去看那个美台关系的本质，我们稍后休息一下再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刚刚宋老师提到关于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会面里面，川普的真正的用意，还有那个关于冷博弈等等概念。那宋老师对于那个川习会后美台关系的本质，你看有没有质变呢？还是说经过这个地方以后，我们看到那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已经讲到，所有的台湾关系法三项公报六项保证没有变，还是继续，而且美国对台的军售不会因为这个地方而影响，川普一直都有追踪决定权。那去年12月有111亿的那个军售是史上最大笔单笔的批准的军售，那未来听说有个140亿的军售正在来，那这个有些分析家说要延到今年年底才有打算，我不知道他的分析的准据是什么样，但是决定权是在川普身上，那川普当然有权去决定。那我在不同的节目也分析过，那川普讲了一些话让那个台湾内部有人心浮动的地方，那他们讲的话是对台军售取决于中国，而且是成为极佳的谈判筹码 very good negotiating chip， 他觉得 depends on China， 这是他原话。但我都分析过所谓的那个取决于中国是取决于中国有没有确守1982年雷根的备忘录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真正的持续承诺有没有兑现。好，有没有真的持续承诺和平处理问题，不要用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包括什么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网攻、分化渗透、跨国镇压，还有灰色地带行动，还有经济胁迫，这些都是美国非常在意的一些事情。那现在这些事情如果中共加强密度，那这个地方美国当然要加强对台湾军售，中共愿意承诺而且要实践了减少对台

0: 台湾的打压，那美台之间的军售当然就没有这么紧迫咯。川普所讲的极佳的谈判筹码 ,very good negotiating chip, 基本上讲的是根据雷根1982年的那个
1: 六项保证，
0: 那个六项保证也是他的备忘录。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川普解密了。当时这个备忘录的非常一句话，重要的一句话是美国对台军售要不要按照817间

0: 有没有和平解决台湾，他们说台湾问题，我很讨厌这个字，台湾议题的持续承诺，和平解决持续承诺。那这个地方就美国要反对一些非和平的手段，包括了心理战、法律战啊、舆论战、网攻、分化、渗透啊，还有跨国镇压啊、经济胁迫，还有灰色地带行动。那如果继续共济共建扰台哦，这个地方美国就觉得说不能够放弃对台湾的保证嘛。美国要跟中共来谈的是这个事情，你勾写什么东西？你勾写中共对台湾要减少非和平手段的侵蚀跟胁迫，而且取决于中国，是取决于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理解为，哎呦，我要买更多大豆，我要你买更多的美牛，我要你是那个对我来讲禁止芬太尼的输入，哎呀，我要你对我笑，用这个地方来说是美国要求中国来去 bargain， 叫出卖台湾。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那个地方叫 over interpretation， 超译，或者说是一个故意的曲解。因为这个地方都以台湾关系法三项公报六项保证为前提。这个川普讲完这个话以后，24小时内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已经再次重申根本没有改变。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正确的了解跟研读川普的言论。川普我承认他很多大嘴巴的地方，但他讲的话并不是错，而是被人家很容易利用一句话来过度的或者蓄意的去扭曲，这个地方才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美国不希望打一场9500英里以外的战争，但绝对不会放弃或者弃权要打这个战争。否则现在的伊朗你看到是什么情况，韩战、越战，还有全世界各地的地方，美国会放弃打吗？从来没有，川普也没有，川普也不是孤立主义者。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看得清楚，我不知道宋老师会不会同意啊？
1: 嗯，其实桑普律师刚刚已经把基本的情况，也已经大致上说得很清楚了哈。那么我可能聚焦于就是说是在川西会之后，那台美关系有没有发生质变嘛？哈，我觉得丝毫没有。甚至台美关系本身可能会走入到新的一个合作的格局啊，就是我们怎么讲，就是说。所谓的质变是一种质的提升啊，而不是质的衰变啊，是质的提升而不是这个质的衰变啊。我补充一下，美台关系其实聚焦于两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台美的军售的问题，就是美国卖给我们叫军售，我们对美国叫军购啊。这其实本质上就是协防台湾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这是这个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0: 协助台湾自卫，
1: 这一个基础啊。这里头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就是说，在这次川西会当中里面，习近平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要讲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啊。当然我们这边的讲法叫台湾议题啊。为什么他一直在讲这些东西？第一个，我认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因为他是讲台湾是台独嘛，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但是有拒绝统一的问题，所以中共就把拒绝统一东西全部又把它纳入到所谓的台独的这个范畴当中啊。那么一而再再三的讲这个台独逻辑，我认为我从深层角度来看的话，中共解决不了台独问题，
0: 对，
1: 他解决不了。这解决不了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台湾也没有明显的动力要去走向一个所谓的法理台独，就是建国了，改国歌、国号、国旗等建国，台湾没有这么做啊。你没有台湾没有这样一个意向的话，那你中共你能管得了什么吗？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管得了台独问题，就是说中华民国目前的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像你刚刚所讲的，它是 de facto 的一个事实上的一个存在嘛。所以台湾既然没有一个强力的意向要走向法理台独，而中共又没有办法去推翻中华民国现在事实上存在的所谓的事实台独，你看这两个台独他都管不了啊，那怎么办？叫美国来帮忙啊，所以你还一直讲叫美国你要处理好呀，处理不好如何如何呀，你若处理

0: 都好的话，我们美中关系就会，这个变好啊等等。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说不定会因为台独而引发美中大战啊等等的。好说歹说，恐吓劝说也好，总而言之，反映出了就是说是，这个中共已经管不了他所定义的那个台独的问题，所以他要美国怎么样共管台独嘛？就好像一个老师。啊，管不住一个顽劣的学生，那就叫训导主任一起来管嘛。
1: 对，
0: 啊，同样的一个
1: 只要
0: 道
1: 美
0: 理。
1: 国喊出反对台独，就是要必写好字条，要美国读出来。
0: 对，所以他是想用一个表面上趋于缓和的美中关系，去包裹和绑架实质性的美台关系。啊，用包裹跟绑架的两个手段，逼川普。拜托你，高抬贵手，能不能讲出你反对台独这样的一句话啊？等等的，川普又不是傻瓜，我干嘛要？我又不是我们讲的什么应声虫啊？为什么回应你这样的一句话？川普没有必要为了习近平那个痴心的妄想，然后呢去干涉台湾的内政。而且他一旦讲出了反对台独，美国长期以来的那个所谓"一法三公报六保证"的那样的一个协防台湾，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协防台湾自卫能力的那样的一个法治的一个框架，一系崩塌嘛，一系崩塌啊，所以川普就不会中计的，你就讲吧，我听嘛，原来你认为是这样那样，然后你认为是这样那样啊。我全部收入到我的笔记本里面嘛，我不必回应你任何的问题啊。但是有一个更值得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跟我们的总统赖清德聊一聊啊。在川普搭空军要回美国的飞机上面，他就已经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了。那有什么理由不跟台湾，甚至包括菲律宾、印尼、澳洲？越南这些的元首通通话聊一聊啊，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川普不会笨到就说，我听你一大堆习近平对我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统战，然后我就整个脑子就被你洗掉了啊，然后完全不顾我的印太的这个盟友，哪有这种国家领导人嘛？
1: 对，
0: 这就不叫川普嘛啊，所以我们讲的比较中性一点，叫平衡嘛。哎，我去了这个北京啊，我的印太盟友会不会怀疑我忠诚不够啊？是不是要抛弃我呀？川普要立刻要去解除这个疑虑啊，不然他整个印太的那一种大国的信任会受到冲击嘛。所以高市早嘛就很紧张啊，很紧张就要跟川普通话，你到底什么意思嘛？那川普也跟他通了话啊，接下来跟这个赖总统，说不定接下来下个礼拜跟。小马可是也不一定哈，
1: 没
0: 对不对？
1: 错。
0: 所以你川普不会舍本逐末嘛，丢弃了这一个印太的盟友，然后去呼应、去附和习近平的那样的一套说法，这不可能的事情哈。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时间是比较有限，我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一场川习会既没有丝毫去改变整个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也毫发无伤。美台之间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信任关系、合作关系，所以走场完了之后，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还是美中对抗，不是什么川普出卖或者是背叛台湾这样一件事情，出卖了台湾，背叛了台湾，失去了全世界，难道这是符合美国全球的战略利益吗？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不要一天到晚这个听一些红色媒体，然后舔共名嘴。这样的一个讲话，我们不要看修辞，也不要看标题，我们看实质。
1: 对，正如老师说的，美台是有质的关系的提升，而不是衰变。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在这一边是那个忧怀丧志，而且不重视事实。事实并不是很多媒体或者说有一些舆论讲到美国要放弃台湾。美国要怀，哎，台湾要怀疑川普，怀疑美国，希望大家都了解，美中对决事实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没有改变。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谢谢，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行，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30号在当地接受媒体联访时说，美国清楚中国正在进行重大军事扩张，华府对此进行考量，以确保为任何可能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而他也重申，美国对台立场没有改变。赫格塞斯30号在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说时表示，对于中国的军事扩张及其在军事区域内外的军事活动的扩展，各界的忧虑十分合理。他强调，没有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能够建立霸权，并对美国与盟友安全构成威胁。另外，美日两国防长30号也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推动加速联合开发与生产飞弹，以及推动日本、美国、澳洲三国共享飞弹防卫资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赫格塞斯在会谈当中就两国加速共同开发与制造拦截飞弹增程型标准三型以及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等达成共识。小泉也在会谈当中也说明了日本政府四月修订了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以及计划要在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而赫格塞斯则乐见日本的相关措施以及自卫队与美军扩大训练，并且认为日美合作将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媒体报道指，中国因为不满《纽约时报》专访赖清德总统而驱逐该报驻北京记者。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对此表示，有注意到相关的报道，也注意到近期北京以类似的手法威胁施压国际媒体、新闻从业者情形的陆续发生。这不仅攸关新闻与言论自由，更攸关新闻从业者的安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样的情形，与相关友方高度关切中，并且协力相关友方共同确保国际媒体及新闻从业者的安全，免于各种跨国镇压威胁。郭雅慧表示，台湾不会因为压迫而沉默，将持续以稳健负责任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说明立场，并且与理念相近伙伴共同守护民主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维护台海区域和平稳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近日举行了峰会，并且发布联合声明，指出日菲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的谈判，此事引来了中国外交部的不满。台湾外交部在今天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自认定日菲未来谈判的范围涵盖我国海域，并认为中国依其国内法享有相关主权权利。外交部要再次的予以严正驳斥，同时也强调我国领土及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不容中方智慧。外交部指出，日本与菲律宾透过和平对话，遵循国际法规范，以解决海事问题，与我国一贯立场一致，外交部对此予以肯定，并期待三方共同对区域和平稳定及维护海洋生态做出具体的贡献。另外，台湾与欧洲许多的国家近几年来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外交部长林佳龙继去年访问捷克、意大利、奥地利、波兰等国之后，前阵子又造访了瑞士与捷克。林佳龙表示，台湾与欧洲之间可以加强合作国会外交、科技外交、文化外交及智库外交，因为这四个外交领域特别具有发展的空间。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月前往欧洲访问，主要行程包括瑞士日内瓦出席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瑞士伯恩会晤国会议员，在捷克应邀出席智库活动并发表专场演说，参加企业聚会以及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系列相关活动。林佳龙日前在与媒体茶叙谈到台湾与欧洲关系时，就提到双方值得继续发展的领域正好都相当契合他这一次的访欧行程。林佳龙说，
3: 我觉得欧洲有四个外交领域是特别有空间，就国会外交嘛，然后再来就是科技外交，他们都想跟台湾合作，文化外交，再来就是 支付外交。我去欧洲的支付，中共一定都极力抗议，但抗议不一定有效，因为那些国家会说，哎、啊，智库就是要提供意见，有时候不同的意见我也要听啊。
2: 林佳龙上任后推动的总和外交，目前共囊括14个领域，国会、科技、文化、智库都在其中，另还有医卫、环境、NGO、城市、运动等多种面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协助友邦圣路西亚降低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国合会长期深耕当地，推动圣路西亚产销供应链效能提升计划，促进当地种植多种的蔬菜水果的能力。最近更是联手了国际专家，协助当地建立专属的地瓜身份证，也就是甘薯品系及品种的目录，希望有助于筛选出具有气候韧性的品种，提高种苗的洁净度，以利大量的增产。请听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为了协助友邦圣路西亚提升粮食安全，国合会自2018年开始跟陆国政府合作执行蔬果产销供应链效能提升计划，第二期计划将在今年底画下句点。截至今年3月底为止，本计划已完成办理25场观摩讲习班、18场食农教育活动、11场资材循环销售活动、10场食品安全训练班、8场农产品加工训练班、5场农民市集、5场小农机操作训练班、8场堆肥讲习班，以及完成堆肥厂两处。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表示，国合会驻圣路西亚技术团近日也举办了地瓜特征鉴定能力建构工作坊，特别邀请到国际马铃薯中心的专家亲自授课，课程内容丰富，包含地瓜的形态学、分类依据以及记录方式，希望有助于陆国掌握地瓜身份证。谢佩芬说，
5: 就是说我们的国合会技术团跟加勒比海农业研发院在当地收集了17个地瓜品系，然后把它们集中种植管理，然后再把采样交给国际马铃薯中心，那来进行基因型的鉴定跟病毒检测，然后它会为每一个地瓜品系建立专属的一个特征履历啊、形态记录啊，有点就是建立它的一个身份识别。
6: 嗯，是不是就很像我们台湾的地瓜，就是有分什么台农66号啊，台农57号？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帮他们做这样建立这样子的分类吗？
5: 对，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4: 谢佩芬表示，在加勒比海的友邦如圣路西亚，有很多粮食都仰赖进口，为了强化农业自主能力，首先一定要为农作物建立清楚的品系及品种目录。以地瓜为例，在挑选出耐旱、耐热、抗病虫害等基因良好、具气候韧性的品种之后，才有办法走到大量增产这一步。谢佩芬并指出，除了地瓜，国合会也持续运用农业科技强化陆国当地种植西瓜、火龙果、凤梨、甘蓝菜、长江豆以及小白菜等多种蔬果的生产能力，并建立农业部门应对气候变迁的韧性，以达成永续农业目标。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卫福部预告修正基层的门诊量，诊所渴望周休二日，新制度最快可能在今年的7月1号实施。对于外界质疑新制度恐怕会酿急诊拥塞，卫福部健保署在今天重申，订定周六急诊人次及西医基层周六看诊率这两个监测指标，也允诺必要的时候会暂停措施。卫福部长施崇良今天也表示，因应新制度的上路，假日的轻急症中心 UCC 将会再度转型，未来将不限于六都，拟在开诊率较低的地区扩点，比照同样诊所在假日休诊的日本。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现行诊所周六开诊率大约是80%，周日大约是2-3%。新制度上路之后，避免假日诊所降低门诊量，冲击民众的就医权利。不仅健保署将积极的监控周六急诊人次及西医基层的周六看诊率，石崇良今天也表示 UCC 将会扩点备援。石崇良说，在去年11月推动 UCC 的时候，主要是在六都设置了据点，目的在疏解急诊拥塞的问题。如今实施超过半年， UCC 确定不会退场，随着基层的

0: 诊所合理门诊天数的下调， UCC 的功能可能不再只是分流急诊，而是进一步补足部分地区假日门诊服务不足的缺口。非洲伊波拉疫情恐怕持续的扩大，疾政署日前寄出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的入境禁令，并且针对21天之内有相关旅游史的入境旅客全面实施检疫。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今天表示，虽然疾管署升高了边境管制，但他认为仍然不够，他建议将曾经有疫区旅游史的转机旅客也纳入管制对象，以防边境出现破口。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伊波拉疫情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截至5月29号公布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疫情持续扩大。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累计125例确诊，906例疑似病例，以及17例确诊死亡，223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乌干达也已通报9例确诊，其中1例死亡。对于这波伊波拉疫情是否恐造成全球流行，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31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刚果周边的非洲国家已关闭边境，许多国家也禁止自刚果跟乌干达入境，以防病毒跨境传播。由于伊波拉病毒主要是透过接触传染，以目前全球管制措施来看，疫情演变为大流行的机会很低。为防堵伊波拉疫情入侵台湾，疾管署日前升高边境管制措施，自6月2号零时起，一律禁止刚果跟乌干达居民入境，已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学卫生、外交公务、国人配偶等四类对象则除外。此外，疾管署也已自5月27号起，对于过去21天内有刚果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一律实施边境检疫，并要求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卫生单位将每日追踪。不过，黄高斌表示，相关边境管制手段仍不够。他认为，曾有疫区旅游史的转机旅客也是高风险族群。他指出，如果到台湾转机赴他国的旅客，前段旅程曾有非洲相关国家旅游史，将增加我国防疫风险，应该予以适当隔离。
2: 他假如说在机场里面裸露的时候，也是很危险。所以他假如说从疫区来的话，可能需要做他们在机场里面需要做适当的管制，就是在需要限制他们的活动，也就是说必要的话就是要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对，有一个空间让他们待在那个地方。
1: 黄高斌表示，疾管署这周将召开专家会议，检讨相关边境管制措施，他将建议进一步强化管制转机旅客，透过全面防堵将病毒阻绝在境外。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30号抵达了疫情最严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省份，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要提供更多的援助，以遏止致命的伊波拉病毒扩散。根据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表示，自从5月15号宣布爆发疫情以来，民主刚果已经出现至少1077起疑似伊波拉病例，其中包含246例的死亡。此外，乌干达地区也已经出现了9例确诊病例，其中有一人死亡。新闻最后来关注，前往日本旅游要特别注意了。东京都涩谷区为了加强整顿市容，从明天6月1号起要正式对乱丢垃圾寄出了罚则。凡是在涩谷区内乱丢垃圾，将会由巡查指导员当场开罚2000日元，大约折合新台币400元，可以直接用电子支付来缴纳。根据每日新闻报道，涩谷区去年12月修正相关条例，可以对乱丢垃圾者直接开罚，范围涵盖了全涩谷区，包括私人土地。便利商店、可外带的餐饮店或是自动贩卖机旁边没有设置垃圾桶的话，也将会处以最高50000日元的罚款。涩谷作为海内外游客的聚集地，乱丢垃圾是当地常年的头痛问题。涩谷区早在1997年就订定了维护环境的条例，也设有刑事处罚，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开罚过。涩谷区表示，由于光靠宣传与口头宣导很难有效地杜绝乱丢垃圾，希望透过更加明确的处罚制度来改善街头环境。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0: 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我是 Simon 范崇光。
0: 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
1: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0: 共同分享乐龄生活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欢迎收听乐龄生活室。在现代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略身体发出的微小讯号。今天特别是邀请到健康专栏作家珊珊教练黄秀美，要来跟我们聊一聊一个平常觉得有点臭，但是却跟我们的肠道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话题，血便。
2: 欢迎光临。
3: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2: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3: No，
2: 或者是法国松露，
3: No，
2: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3: No No No，
2: 或者是法国生蚝，
3: No，
2: 鲍鱼，
3: No，
2: 排斥，
3: No，
2: 熊掌，
3: No，
2: 黄掌，
3: No，
2: 美食烤鸭，
3: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2: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3: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4: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0: 三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欢迎来到乐龄生活室，很高兴今天能来跟大家分享大肠健康的知识。
1: 秀美，其实您在专栏当中常常会提醒朋友们，冲马桶之前一定要回头看一眼，比如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如果看到了孩子的大便里面有血，通常一定都会吓到六神无主吧。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错，家长碰到小孩子解血便的时候，一定都会非常的恐慌。最近我有采访到台北慈济医院儿科部的李志任医师，他有特别跟我们强调，其实小孩子啊，可以从小就学习观察大便的外观，这有一点像是那种侦探找线索一样，去看不同位置的出血，大便呈现的颜色也会不太一样。
1: 也就是说，血便不一定都是红色的咯。
0: 嗯，完全正确。李医师有分享，肠胃道出血可以分好几个区块来看哦。像我们如果是上消化道出血，像是胃啊、十二指肠的出血，因为那时候血液流下来的时候会接触到胃酸跟空气，大便就会变成有点黑色黏黏的，临床上都会叫做薄油便。
1: 嗯，听过这样的称呼。
0: 对，如果是小肠出血呢，因为它的位置呢其实离肛门还有一点距离嘛，所以它的血液会呈现暗一点的暗红色。如果是下消化道出血，像是已经靠近大肠啊或者是肛门口的话，可能比较有机会解出来的就是血便，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种鲜红色的血便。
1: 如果小朋友解出来鲜红色的血便，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我直觉是不是小朋友长了痔疮啊？
0: 其实这一点我本来想法是跟你一样的，可是我后来跟儿科医师聊一下，他说其实小朋友很少有痔疮，这跟大人其实是不一样的。小朋友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便秘引起的肛裂，因为小朋友的时候会很挑食，像是水喝的不够啊，或者说不太喜欢吃青菜啊，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大便有时候会很硬，然后硬硬的大便通过的时候有时候会过度摩擦肛门。

0: 门口就会受伤撕裂嘛。像这种肛裂造成的血便通常也是鲜红色的，小朋友常常在解便的时候会因为剧痛而哭闹。
1: 哦，这种场景我虽然没有小朋友啊，但是常常看到或者是听见家里有小朋友就会有这样的场景。这个时候小朋友年龄这么小，家长要怎么样来帮孩子啊？
0: 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哦，因为小孩子也是会很怕痛的，他就会我憋着不敢大便。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水分被吸收过后，大便会更硬，然后便秘又恶化。所以李医师有特别提醒大家，家长千万不要去买什么碗床来通啊，或者说又想说直接用手挖大便，我觉得蛮可怕的，因为这样会让肛门受伤，而且呢小朋友会有一些心理的阴影。比较好的做法是赶快去就医，医师可以开软便剂，再搭配一些水啊饮食调整，就比较能够不痛的解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好，这是解决的方式。可是如果小朋友的粪便是软的并不硬哦，但却还是有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如果是软便啊合并像有肚子痛啊发烧，然后大便里面有血丝的话，比较常见的是因为感染性的肠胃炎，像是吃到不熟的肉啊蛋引起的沙门氏杆菌，还有一种比较少听说的是接触宠物引起的去状杆菌。这一类的情况呢，通常都是要由医师去评估，服用适合的抗生素来治疗。
1: 我也曾经听说有一种血便是并不会产生疼痛的。
0: 其实Simon，说真的，我自己跑医疗跑这么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然后如果小朋友出现持续性的那种鲜红色的血便啊，而且完全不痛的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肠胃道生病了。有一种好发在10岁以下小朋友的疾病叫做幼年性的息肉。
1: 小朋友也会长大肠息肉，那个息肉跟大人的息肉一样吗？
0: 其实成因完全不同哦。像大人大肠息肉里面有好几种，待会我们会做介绍。有一种叫腺瘤的话，它是有癌化的风险。其实小朋友的幼年性息肉大部分都是良性的，也不会变成大肠癌。它通常长在哪里呢？它会长在靠近肛门的直肠或者是乙状结肠，然后外观呢像一颗樱桃或者是带柄的香菇啊。当大便经过然后摩擦到息肉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间歇性的出血。那血丝的特色是它是会包裹在大便的外层，而且解便的时候完全不会痛。
1: 照秀敏这样讲的话，既然是良性的又不疼痛，可不可以放在那里就不处理啊？
0: 当然是不行啦，因为这一类的息肉啊，如果放着啊不管，就会一直出血，有可能你会发现怎么半年还在解血便。而且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它随着肠子蠕动的话一直往下拉扯，有可能会肠子套到肠子，引起一种叫做继发性的肠套叠。这种继发性的肠套叠，它是一种会让小朋友出现剧烈腹痛，然后解出像草莓便便的一种急症，必须马上做处理，不然肠子有可能会坏死。
1: 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急性肠套叠的话，就不是我们说的它是轻症，可能就变成重症了哦。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健康专栏作家珊珊教练黄秀美在这里带领我们大家认识血便。这个部分呢是先从小朋友的血便讲起。其实 Simon 自己虽然没有血便，但是我还记得身体检查或者是有一些肠胃不适的时候，有可能做大肠镜的检查。那我想如果有一些小朋友他有持续性的血便，能够做大肠镜来确诊吗？
0: 当然可以啊。不过大人跟小孩子不一样的是在于说，大人通常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尝试配合那种一般的大肠镜，可是小朋友呢通常没办法配合。
1: 很难很难。
0: 对，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小朋友的话大概会做的都是无痛的大肠镜，但是呢其实小朋友要管住嘴是比大人困难非常多的，对不对？
1: 对，我家里的外甥我还记得哦，曾经也是因为胃肠不适，那个时候准备要做大肠镜的检查，可是就是在要清肠胃的时候，他就在大声喊，我忍不住了啦，我忍不住了啦。
0: 对啊，所以其实小朋友很困难的部分是清肠，小朋友的清肠呢比大人更难，所以呢我们一般大人做大肠镜可能可以当天门诊就做嘛，对不对？可是小朋友的话几乎都会前一天先住院，通常来讲现在是可以喝大概 100cc 到 200cc 的清肠药，之后再灌500到 700cc 的白开水，检查的时候呢如果发现息肉的话就会打止血针再用电烧摘除。像这种幼年性的息肉通常不太会复发。
1: 还好、哦、如果还会再复发的话，我想这会变成小朋友们的终身噩梦。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所谓的假性血便呢？
0: 大家都知道嘛，台湾是一个水果王国，所以吃水果机会真的很大很大。如果像大量食用像红色的火龙果或者是蓝莓的话，这些天然的色素啊其实会让大便变颜色，常常会被误认啊。所以李医师有建议啦，有时候呢家长可以先用手机拍摄大便的颜色形态给肠胃科医师参考，也许小朋友也就不用紧张兮兮的啊。其实医生都很厉害，他们一看就知道那个大便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
1: 注意哦，其实如果您家里的孩子一旦出现了血便，家长你不要慌张，现在都有手机嘛，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拍下来，然后带孩子去就诊的时候让医师来判读这个血便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非常非常重要，也提醒大家。这是今天节目的第一个一刻钟，我们谈血便从孩子的血便谈起，进入节目的重要环节。第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说好不哭》。

0: 中央广播电台，我们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接下来的这课中，珊珊教练秀美跟我要把讨论的焦点写变转向成人咯。大肠癌在台湾蝉联国人癌症发生率的前段班，大肠镜是筛检最直接的武器。可是其实也不是听说啦，因为 Simon 自己就做过大肠镜，我知道大肠镜的那根管子不太短，很多人都会因此而却步。
1: 没错，人类的大肠啊，大家有想过大概多长吗？其实大概会到150公分到200公分。
0: 嗯，
1: 那很多的大肠镜的管子会到160到190公分。想象一下，把这么长的管子塞到肚子里面，光想就会非常的害怕。
0: 对，
1: 那台大医院内科部主治医师张立群医师啊，他有破解了一个迷思啊。他说其实大肠啊是一个非常有弹性而且充满皱褶的一个组织哦。所以做大肠镜的时候，它的重点不在管子有多长，而在于医师怎么去整理这条大肠。
0: 哦，所以应该要相信技术好的医师。
1: 对，张医师有很生动的跟我叙述过，他说啊，做大肠镜啊很像在卷袖子哦。高手的医师是靠着肠道的收纳术啊，插进大肠镜以后就分秒必争，然后进去的时候尽量就不会打气，把大肠整理好，一看到有路就要赶快转转转转转，然后在肠子还没有被气体撑胀的状况下，高手大概70公分的管子把大肠镜一口气放到最深的盲肠处。
0: 嗯，所以高手在医院里面。
1: 张医师有跟我讲说其实他大肠镜做得很好，我有特别问他为什么。
0: 那个原因待会再请珊珊教练秀美跟大家讲。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70公分缩短了一半以上的距离耶，已经到达了最深处的盲肠，什么时候才要仔细的看呢？因为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大肠镜可能有很多的疏漏，就怕因为这些疏漏造成遗憾嘛。
1: 对，其实你知道吗，做大肠镜是倒退路啊，它是从最深的地方慢慢倒到肛门口，然后他开始往后退的时候，为了看清楚皱褶的话，这时候就会开始打一种气体叫二氧化碳，把大肠撑得饱饱的，这样子的话死角就会变少，可以把每一寸的黏膜看得很清楚，一面退的时候就一边找息肉切息肉。
0: 是，朋友们，你现在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们在讲血便。此刻珊珊教练秀美正在描述的是大肠镜的过程，不是我们平常很多人很喜欢吃猪大肠在洗大肠的过程，不是不是，就是大肠镜的检查过程。珊珊不能再描述了，因为我是饕客了，但是我知道大肠要洗干净还真的是要花费一番的心思。其实我们都听说大肠里面就很像是一个香菇园，如果大肠镜进去，那是不是看到所有的香菇都要切掉啊？
1: 其实香菇是一个细层，其实大肠黏膜里面异常增生的腺体我们都会通称叫做息肉，但不是所有的息肉都要切除的哦。息肉的话有的叫做增生性息肉，这种的话它没有癌化的风险。根据张医师的描述啊，他说就像是皮肤上面的老人斑，它只要是小于一公分放着不去处理也可以和平共处。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是一种叫做腺瘤性的息肉啊，它就是我们眼中的坏香菇，它有可能是叫管状啊、绒毛状或锯齿状的一些腺瘤，超过一公分以上的这种息肉医师就会考虑切除了。
0: 哦，所以其实基本上要切除掉的坏香菇就是所谓的直径超过一公分以上的就考虑要切除。
1: 对，一公分以上的腺瘤性息肉就会切除。
0: 如果是小于一公分
1: 会再看看。
0: 是，那像刚刚秀美你所描述的哪一种息肉在医生的眼中在照大肠镜的时候是最难搞定的？
1: 息肉的形状还是有分哦，像凸起来隆起型的息肉啊，你可以想象它就像一颗香菇一样，很容易用线圈就把它套着就切掉了。但是呢，有一些比较狡猾的是哪一些息肉呢？是扁平状跟凹陷型的息肉。你想想看，它就是看起来跟大家都差不多嘛，或者说，它甚至凹下去，你根本不想说，它不是凸出来，你就不会觉得它那么危险。像扁平状的息肉，它是贴在肠壁上面啊，很容易被皱褶或者粪渣遮住，所以呢，要切除的时候，医生会在下面打水，让它可以凸出来，这样比较好套，然后也不会切得太深，而引发一些肠穿口的状况。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像是腺瘤性的时候，超过一公分以后才要处理嘛。但是有一种叫凹陷型的肿瘤的话，它是一个大魔王哦。它就算小于一公分的话，它也有可能短短的两到三年内，很快很快变成大肠癌。
0: 哦，朋友们，所以刚刚秀美并没有在我说小于一公分的瘤就不需要注意，不用切除，并不是的哦。比如像是凹陷型的肿瘤，它是大魔王，即使是小于公分，它也有可能在短短的两到三年内迅速就发展成为大肠癌哦。那么这些隐形杀手，听秀美你这样讲的话，它真的是防不胜防。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
1: AI 时代。
0: 对，现在有 AI 人工智能可以帮忙抓大魔王吗？
1: 当然有啊，而且我听医师们说啊，只要切换镜头的话就能够启动，甚至呢可以用光学染色的方法去观察说，这个息肉的开口或者它微血管的变化是不是有癌化的风险。所以呢，这几年的话 3D 大肠镜跟 AI 抓漏非常的热门。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哦，张医师有特别说啊，虽然呢 AI 是一个神队友，但是如果医师太信任 AI 而掉以轻心，譬如推进退得太快啊，或者他没有仔细拨开皱褶的话，息肉被挡住，就算有再厉害的 AI 也扫不到。所以呢，科技始终是辅助，医师的专注力才是保命的关键。
0: 朋友们，其实这就是最近有很多人在说的，不管是 AI 运用在哪个方面，人类绝对不要否定了自己，要相信 AI 是替人类服务，但它不会取代人类，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是我们今天在探讨大肠镜检查的时候，秀美刚刚提到专科的医师都这么说了，其实我一直有想过，都讲如果大肠镜检查发现，哇，真的在那不算短的大肠里面

0: 是香菇园一样很多很多的息肉，可以一次全部搞定吗？
1: 其实啊，医师在切息肉的时候最怕的是流血跟穿孔嘛。如果一口气切除十颗以上，术后大出血的几率就会上升了。所以呢，其实切息肉也会采取分工施工的策略，会先把比较深，像靠近盲肠那边深处的大肠息肉先切干净，然后如果靠近肛门口的话，会先把大颗的切掉，小颗的可以等下一次，譬如3到6个月再做一次大扫除。如果有一些2公分大以上，或者有些人不是会吃抗凝血剂，医师就可能会使用止血夹来止血。
0: 是，大家知道咯，在大肠里面的息肉不太可能一次全部切除了，是要分段。切完息肉以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比较想问哦，多久追踪一次？
1: 其实张医师有给一个追踪的指南，如果啊你刚好是那种10颗以上的香菇园啊，代表你的风险会比较高，他会建议1年就要追踪了。如果3颗以上，或者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息肉的话，大概可以抓到3年追踪。如果你的息肉其实很少，然后病理切出来也是正常的话，也许5年或5年以上追踪就可以了。
0: 嗯，那如果化验出癌细胞怎么办？
1: 主要是要看它侵犯的深度啊，如果它在最表层而且分化良好的话，其实大肠镜拿干净就没事了。但是呢，它如果侵犯到肌肉层啊，有淋巴转移的风险的话，可能就会再跟那个外科那边医师做讨论，是不是要切除一些比较危险的肠段，或者做一些淋巴扩清。如果已经有转移，淋巴结转移的话，就是第3期了嘛，那时候就要追加化疗了。
0: 做大肠镜最痛苦的是前一天的准备，其实我自己经历也是如此了。有人好像还没有做成吗？
1: 对，其实有些人被退货会很不高兴，因为可能要清第2次肠，他会觉得、啊、都白做工。但是呢，其实对个人来说啦，如果你肠道的残留物真的太多的话，根本看不清楚，你就算今天勉强做了，也有可能会白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被退货也不要太生气嘛，总是还可以做一些调整。
0: 好，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建议避免被退货？
1: 就是以前我们都说、欸、要低渣低渣，大家是不是都搞不太清楚？所以听说现在已经有低渣便当了，你干脆就吃低渣便当都不会出错，这样子你也不用去分辨什么是高渣什么是低渣。
0: 哦，也就是在检查前2到3天就不要再吃高渣饮食，直接就吃低渣的便当了。
1: 对，然后另外的话，有些人其实会慢性便秘，他可能肠胃蠕动就比较慢一点，别人可能2到3天就够，你可能要更久，所以你一定要跟医师讲，然后医师会跟你讲，也许你还要搭配一些软便药啊，或者清肠药要吃的比别人多，这样你才可以清的比别人干净。
0: 我最近听到有一个说法，因为我们前阵子曾经讨论过所谓的瘦瘦针，现在打瘦瘦针的人太多了啦，所以如果有施打瘦瘦针的朋友，你又要做大肠镜的话，请你主动告知医师你正在施打瘦瘦针，因为它会延缓胃排空嘛，如果接受了无痛麻醉，其实很容易会引发呕吐，造成致命的吸入性肺炎，这一点关乎生命安全， Simon 是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千万不要隐瞒。快要准备进入第3个一刻钟了，我们来听第2首歌曲，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继续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乐龄生活室第三个一课中哦，迷点通的秀美呢，要继续带大家探讨有关于血便的议题。我们要进入这一部分，就是大肠也会吹泡泡，大肠气室炎，还有下消化道红雨危机。我想问秀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秀美，你采访到张医师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特别提到我刚说那个问题，大肠也会吹泡泡，而且听说美国总统川普身上也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1: 对，其实你仔细去看，美国白宫都会公布总统的健康报告。2024年川普有做过大肠镜，他其实也有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良性的息肉，还有就是大肠气室。这个被肠胃科医师形容是大肠吹泡泡的疾病啊，其实张立群医师有给了一个定心丸，其实大肠气室啊全部都是良性的，它跟癌症没有关系，然后当然就不会变成大肠癌。如果没有症状的话，甚至不太需要定期的追踪。
0: 可是我还是想问呢，肠子为什么会吹出泡泡啊？
1: 其实这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啊。像我们50岁以后啊，大肠的肌肉层也会比较松脆松弛，

0: 不过你常常大便的时候要用力收缩，才可以把粪便往下压嘛，它就有可能在大肠肌肉层比较薄弱的地方，像吹气球一样挤出一个凹陷的泡泡。所以医生呢、啊、都会叫他说：“哎，大肠吹泡泡。”
1: 哦，那要怎么避免这些泡泡越吹越多啊？而且这些泡泡通常是长在哪里？
0: 预防的方法其实我们一想就知道了，

0: 大或变多。其实大肠憩室有两个好发族群，年纪轻的大部分都跟遗传有关，比较容易长在右腹部的盲肠跟肾结肠，就是大肠刚开始那个地方。另外一个族群的话是比较年长，也常常跟便秘有关，它就容易长在左下腹部的像乙状结肠那个位置上。
1: 嗯，想到了要怎么避免泡泡越吹越多， Simon 倒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个现在你比较容易排便的方式。以前时代没有进步，大部分我们上厕所的方式是用蹲的，现在都是坐式的马桶比较多。我采取的折中方式就是在马桶的前缘有一种那种小凳子，你就让你的两只脚踩在凳子上，那个姿势会让你上厕所的时候真的会比较通畅。
0: 其实这个方法真的很简单，
1: 就是物理方式啊。
0: 对，因为有些人膝盖不好，他用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解便方式是很困难。
1: 哦，没有啊，我还是坐在马桶上啊，只是让你大腿太高了，其实因为姿势改变上厕所就容易的多了啦。我接着想请问三安教练秀美的是，如果泡泡发炎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0: 其实我必须强调的说，大部分的大肠憩室是可以和平共存的，但是如果大便很不小心它就卡到那个小气泡里面卡住的话，当然就会影响到血液循环啊，肿胀发炎，这个就叫做大肠憩室炎，它会引起一些急性的腹痛。如果说轻微的话是可以吃抗生素去处理，如果真的很严重一吃就痛的话，就有时候还要住院去进食，然后去打一些静脉的抗生素跟点滴，大概要一个礼拜左右出院。但是呢，如果发炎的很厉害，变成一种菌血症啊，或者是憩室破掉了，肠穿孔或者腹膜炎的话，住院三四周以上不算少见哦。如果内科治疗无效或者反复发炎的话，还需要考虑用外科手术切除。张医师有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如果曾经大肠憩室炎急性期过后以后的两三个月，一定要再做一次大肠镜。为什么呢？就是确认发炎的地方有没有隐藏的大肠癌，因为他们有时候会看起来很像，所以其实为了自己的安全的话，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检查也排进去。
1: 是，那除了肚子痛、大肠憩室，其实前面一开始大概有提到还有一个惊悚的画面可能会出现吗？
0: 对，其实我那时候听他形容会像下红雨，我有点吓一跳。因为大肠憩室另外一个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大出血，刚好就是可能就膨出的地方有一个血管经过，摩擦发炎的时候血管破掉了。而且呢，这种憩室出血不见得会痛哦，但它的流血量很大，会让血红素下来很快，甚至引起出血性的休克。一般统计来说啊，你下消化道出血的话有两成到三成是大肠憩室，所以比例其实不低。如果说比较靠近前面一点的话，它可能比较像暗红色的，那如果比较靠近肛门口的话，它就会像是鲜红色的了。
1: 嗯哼，那如果成人有血便怎么区分是大肠癌、痔疮还是大肠憩室出血呢？
0: 嗯，台大的张立群医师有稍微跟我解释一下这三种出血的特征哦。像大肠憩室出血的话几乎都不会痛，但它的出血量非常大，而且速度快，就像下红雨一样，跟有没有排便没有关系。
1: 嗯哼，
0: 嗯，然后痔疮出血的话，它通常是跟排便相关的，那血会包在粪便外层，或者是擦屁股的时候会看到，通常会暴起暴落，两三天就会好了，但会一直复发。
1: 嗯，
0: 如果是大肠癌的出血的话，它比较像是细水长流，欸，不太会痛，然后有可能上大号的时候会因为摩擦到肿瘤而流一点点血。
1: 怪不得就是我们要查粪便的潜血。
0: 对，而且我跟你讲，男生的贫血就要注意有没有可能是大肠

0: 出血，因为它是细水长流，久了之后还会造成贫血。
1: 是的，一旦大肠气室大出血，怎么止血？因为都讲了嘛，是大出血。
0: 会看那个生命迹象来决定。如果生命迹象很稳定，还有时间的话，就会用大肠镜去找出血点加止血夹。可是如果它一片血海根本看不清楚的话，会用血管摄影放导管进去找出那个出血点，用栓塞的方式去处理。那如果都没办法的话，就会变成紧急的外科手术去把那段大肠切掉来保命。
1: 哦，所以今天这45分钟就从观察大便的颜色、大肠镜的收纳术到大肠吹泡泡，真的是谢谢三三教练秀美带来了血便的丰富尝试哦。
0: 谢谢 Simon， 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因为这一集养成冲马桶以前看一眼的好习惯。
1: 身体是我们一辈子的好朋友，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下次聊，拜拜。
0: 谢谢 Simon。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建文，第一次见到本人，但一直听到他的歌声，很久以前就注意，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特别，第一眼看到名字的时候就记住了。然后呢，我就开始一直想把我想象这个名字的声音跟他的声音做一个连结，因为我比较难记名字，我通常记声音。后来发觉他的声音一点都不平凡，他的声音都不像一般我们印象中女歌手的声音，特别是在那个时期的女歌手。然后就觉得
1: 会吗？
0: 这个声音好特别的声音。然后你的唱法，你的咬字，你的整个表达
1: 哦，咬字也许对会
0: 非常不一样，
1: 特别注意到一下。
0: 哎，听众有听出来这几个字，听出来他是谁了吗？他是林凡。
1: 建文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
0: 你讲话的声音跟歌唱也不一样哎，
1: 有很不一样吗？
0: 非常不一样
1: 哦，
0: 可能
1: 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好，还蛮一样的吧。
0: 怎么讲呢，就是你唱歌的声音跟讲话的声音的温度不大一样。
1: 我自己其实除了喜欢唱歌之外，也还蛮喜欢说话的讲话，所以因为刚刚之前就跟建文老师聊，我们都有一起在中广过嘛。
0: 对，
1: 我其实自己本身也在中广，我看那时候主持了有7年吧。然后在中广之前其实也有在别的电台有主持过大概1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唱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电台这一块，因为宣传自己的歌的时候一定会上电台嘛。所以就后来那时候当时跟唱片公司有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0: 是
1: 除了当 guest DJ 这种可以进录音室录自己节目的机会之外，如果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节目，那也很棒，可以帮我注意一下这个机会。所以后来反正很多年过去，然后就辗转就后来到了中广，然后的话就主持了7年。当时要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蛮伤心的，
0: 是很舍不得。
1: 对对对，我还蛮喜欢，就是虽然看不到观众，看不到听众，但是我还蛮喜欢，就是透过可以用话筒跟大家讲话，不是只有唱歌，可是可以跟大家聊天。
0: 你讲话的声音好好听哦，
1: 谢谢，
0: 真的，
1: 谢谢，
0: 就是好自然。你从小是有刻意训练吗？
1: 没有啊，我其实讲话跟我妈妈蛮像的。那我妈妈，对，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我讲话比较字正腔圆一点，可能因为我妈妈讲话比较字正腔圆，我其实还是会没有，我没有她那么
0: 标准，
1: 对，我没有她那么标准了。那我妈也很开心我后来能够进广播，因为她其实小时候其中的一个梦想，她也是很想
0: 做 DJ。
1: 对，而且她考过中广，她只是没有考进去。所以她知道，她后来知道我进中广的时候，她好开心哦。
0: 是她有听过你的节目咯，一定。
1: 对啊对啊，在妈妈那个年代，当然可能那个声音的表达或者是口齿更严格嘛，更严厉，要求更高。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妈妈讲话很标准，我就觉得怎么会，然后我觉得我妈妈声音也很洪亮，听起来也很悦耳啊，怎么的时候没有考进。不过那个时候当然就是非常优秀的，就很多优秀的人，
0: 真的真的。我第一个刚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也带我去应征一个电台工作。因为我是学声乐，我的声乐老师是更早的央广的一个很有名的主播。他就教我，他说我希望你一辈子爱唱歌，所以呢我教你另外一个就是广播。他说你可以做我广播然后一辈子爱唱歌，他说不要把唱歌当成你唯一的职业，这样你爱唱的时候就可以继续唱。前几天刚好老师过99岁生日。
1: 哇，
0: 他最近就鼓励我用 AI 创作啊，他教跟我讲你要赶快研究 AI 啊，
1: 很跟得上时代。
0: 对，我就在想，我在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广播，他说对，老师现在可以给你另外一个祝福，就是你赶快

0: 快开始用 AI 创作，我开始创作以后，我就赶快把歌丢给他，他也很仔细的听，然后给我很认真的评语，我就觉得哇，好棒啊！不过当年我考电台也没考上，不是考央广，考别的电台，他就跟我说：“哎呀，没办法，就是有人不识货啊。”我说：“老师别这么讲，因为他很看好，他觉得，哎呀，这个。”可能你不适合那个电台的风格，我说哦，
1: 对啊，有的
0: 还有这样啊，
1: 也说不准为什么。
0: 对，他说因为每个电台他们都有他自己的针对他那个招牌，他心目中的声音、节奏感、速度，还有他们的一些标准。我说哦，我们以前就想，不就讲话清楚、精准就好了吗？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留意的。
1: 好了，那天考官心情不好啊。
0: 但是很幸运，我们都曾经有机会用声音做不一样的表达。
1: 对呀、对呀、
0: 什么时候林凡发现，哎，我可以往歌手这一条路来努力的？
1: 小时候其实一直就喜欢唱歌，但是没有认为能够变成我的工作，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我们家都比较传统嘛，可能就不会觉得说，歌手是一个选项。那其实我家里面在我之前已经出过另外一位歌手，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外婆希望他还是好像回归到一个比较一般人
0: 的
1: 觉得这
0: 生
1: 所谓
0: 活
1: 的
0: 正
1: 正
0: 常。
1: 常的工作。
0: 明
1: 对，所
0: 白。
1: 以对对对，那个时候我的小阿姨就是我妈妈最小的妹妹，就是郑仁文。那她得过，她是金韵奖最后一届的冠军，
0: 是。
1: 然后也发过两张专辑，两三张就是个人专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跟张清芳，还有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女歌手叫做陆小丹，他们三位出了一个合集。然后在那之后，我阿姨才发了她自己的专辑。虽然说我阿姨一定又会生气，我在节目上讲她，她就说你讲你自己就好了，不要讲我。
0: 为什么？
1: 但我都可能她不好意思吧。但我一直都很骄傲，我有这
0: 对，
1: 位阿姨，因为从小我喜欢唱歌，所以当然我阿姨我就会觉得哇，好仰慕她。然后
0: 对，
1: 她上电视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就
0: 我
1: 看
0: 可
1: 她
0: 以，
1: 上电视，看她
0: 对，
1: 上电视唱歌。但那时候都没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也会能够唱歌，是真的就是一个机缘吧。那个时候我要出国去美国念大学，然后在 MTV 台，当时有 MTV 台的
0: 对，
1: 时候当实习生，然后跟同事出去唱 KTV，然
0: 是，
1: 后呢他们就觉得觉得说Freya 就我的英文名字叫 Freya，觉得 Freya 好像可以唱歌哦，所以他们才偷偷的找了一位制作人来听，就那样子开始的。
0: 好奇妙
1: 对呀，
0: 哦，但是也因为并没有很刻意说我要去一家唱片公司应征，没有这
1: 没有，因为
0: 些，
1: 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不会
0: 不会认
1: 同意，
0: 同，
1: 对对，我们家不会同意，所以
0: 是。
1: 那时候就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喜欢唱歌一个兴趣。那后来真的碰到制作人跟有机会出专辑的时候，其实我妈妈是家里面当时很开明的最开明的那一位，其实也是他先知道，就他知道而已。因为就对方想要跟我见面，制作人想要跟我开会，想见我家人。
0: 可
1: 因为
0: 能
1: 那时
0: 还
1: 候，
0: 在读书
1: 对
0: 吧，
1: 对对，我那时候18、19岁，然后就说要见我家人，然后我只敢跟我妈说。那我本来以为我妈会当下就说不愿意，就是切断我这个 idea 这样子，
0: 对。
1: 但是结果他没有，他就说好，他陪我去听一听。然后后来我记得那天开了一个很长的会，然后呢，开完会之后，我妈居然就同意了，然后就说她会去说服我们家里其他的人，说服我爸爸、我外婆等等的。但是呢，她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只能够用我
0: 假日
1: 放
0: 放
1: 假的
0: 假的
1: 时
0: 时
1: 候，
0: 间，
1: 我还是得好好去念大学。然后那唱片公司那时候也同意了，就说
0: 对。
1: 运用我暑假、寒假有放假的时间。对，所以我第一张专辑是在我大一，大一还是大二念完的那个暑假
0: 开
1: 发的。
0: 始发片哦，哇！所以你那时候好小哦，不，好年轻啊。
1: 其实 现在我后来那个时候当然会觉得哇很小，但是其实很多人也是
0: 很
1: 多歌手都是很早、嗯、差不多也都是那个时候、嗯、甚至15、16岁
0: 是
1: 就

0: 开始他们的唱歌生涯的，所以好像也还蛮正常的一个年龄开始唱歌。嗯，
1: 那一般人都会从开始，可能是从学习或模仿某一些歌手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0: 嗯，
1: 那林凡刚开始你会觉得哎，你很喜欢唱谁的歌吗？
0: 林忆莲
1: 啊，
0: 林
1: 忆莲
0: 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然后当然王菲也很喜欢，然后呢当年也是会听很多比如说许茹芸啊
1: 啊
0: 陈淑桦啊，各式各样的女歌手其实都蛮喜欢的。
1: 是你刚一说林忆莲，我真的觉得你的咬字唱林忆莲的歌一定好听。
0: 不过她的，虽然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哦好像有一点点她的味道，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也会有人说，或者是也许只是广告词，我不知道
1: okay.
0: 我不记得了，但是就说哦可能会觉得也会有人觉得说可能有一点点像张惠妹啊，甚至也有人说，其实那时候我在录音室试唱的时候，录音室有说哎，觉得我有一些声音又有点像叶倩文。
1: 嗯，
0: 当然可能我刻意去模仿叶倩文的时候会比较像一点点吧。
1: OK
0: 对对对，就会说我像一系列女歌手的声音。
1: 我想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流行音乐的老师教我们怎么演唱，一定是从学习啊模仿啊，
0: 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定都是会从不经意的，不是刻意的去从模仿，因为你听歌嘛，那你对你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作品之前，你一定都是听对方怎么唱，你觉得那样好听，你一定是觉得好听才会听，然后你就会去揣摩他的歌声。所有人的开始我觉得都是这样。那我自己当然觉得说我觉得可能我的声音还是比林忆莲的要厚一点，她是比较细细绵绵的，但是其实她也很有 power，就还好。我觉得那时候虽然我那时候第一张专辑制作人让我翻唱了林忆莲的夜太黑，但其实我觉得好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当时他觉得，因为我在 KTV 唱歌的时候我唱那个歌，然后唱完那首歌之后他才决定想要动了这个想要签我的念头。
1: Oh, okay.
0: 所以他就说我们来翻唱这首歌好吗？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有觉得说我很喜欢他的夜太黑，所以当然好啊。但后来当然一开始就会有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会翻唱夜太黑呢？他觉得他跟林忆莲一样好吗什么然后我就吓死了，觉得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但对制作人来说，那是他起初对你起心动念想要签你的理由嘛。
0: 对，然后他就觉得可能他也觉得特别吧，再加上本来林忆莲夜太黑这首歌并不是他最最最脍炙人口的，不如没有像伤痕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的那么那么的红。所以他就觉得可以翻唱，也许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1: 刚刚林凡在讲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哈，是林明阳，是你的制作人啊？
0: 对对对，他就是在 KTV 发现我的那位。
1: 他是我们
0: 我的、
1: 他是我们音乐圈超搞笑然后超爱讲笑话的制作人。
0: 对对对，他到现在还是
1: 这样。
0: 对
1: 对，
0: 我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就是明阳老师做的。对啊，
1: 我们都喊他明阳，
0: 他都跟我说哎，对不起，是我把你带进来这个火坑
1: 怎么叫火坑呢？
0: 哎呀，这个不归路啊
1: 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尝试可能也会觉得生命有一点遗憾。
0: 这就是我妈当时的想法，她觉得与其阻止我然后让我怕，她说她怕我会恨她一辈子，因为不让她试，
1: 这么严重，
0: 因为她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1: OK，
0: 所以当然一位很好的制作人林明阳老师很有名的不是来骗人的，
1: 当然当然，
0: 来找我们，我妈妈当然就觉得说，她如果当下就拒绝，好像也太残忍了，但她当然还是希望我要能够好好的把书念完，所以她才开出了
1: 这些条件。
0: 对对对，
1: 不过毕竟你还是好好的把书念了，
0: 对呀，
1: 对不对？还读了硕士。对吧？
0: 对，硕士是后来唱了一阵子之后又再回去学校念书，因为其实我爸妈也一直希望我可以至少拿一个硕士。
1: 然后目标是
0: 目标
1: 当老师吗？不会吧，
0: 没有，他们倒没有想说要当老师，可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歌手是其中一个选项。
1: okay, okay.
0: 他们只是希望我的底可以打好一点啦、
1: okay.
0: 然后呢能够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
1: 是，
0: 对啊，就是这样子而已。

0: 但没有想到说，嗯，怎么变成歌手？但还好，他们也后来就习惯了。我本来念硕士之前，
1: 嗯，
0: 本来有一阵子是想要说就不唱了，
1: 嗯，
0: 那但是。我其实是还想唱，但是我爸妈就一直很希望我去念个硕士。
1: 嗯、
0: 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念完硕士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唱嘛、
1: 嗯。
0: 那他们那时候当下好像也不能说不行。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我把硕士念完之后，他们就说好吧，那你就
1: 继续唱
0: 吧。
1: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生命中虽然有一些选择，好像我们是不得不被推着走，但我相信那些书。虽然看起来好像你不是成为老师啊，或者谘商心理师啊，但是那些学问或学到的东西，
0: 嗯嗯嗯、
1: 或在学校那些生活、
0: 嗯、
1: ，balance 当歌手，我觉得
0: 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去了。那个时候，刚发第一张、第二张的时候，的确是心里面的压力蛮大的，觉得自己要长大的很快、
1: 嗯、
0: 所以能够回去念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哦，我就可以突然从这个圈子里面跳出来，然后躲回去我很普通简单的学生生活、嗯、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 balance。
1: 但我发现就是如果听你的广播节目或有机会跟你聊天，就会发觉哦，他不只是一个歌手，绝对不只是歌手。好，如果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叫歌手、
0: 嗯嗯嗯嗯、
1: 却略过那些学习或者是跨领域的、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可能林凡也不会是这样的林凡。
0: 不过我也很感谢有唱歌、嗯、因为不是因为唱歌我也不会跨到电台，有这个机会，
1: 嗯、
0: 然后能够认得怡培对不对，我们现在就
1: 是
0: 建文老师节目 的同事，所以我觉得进这个圈子也能够让我交到很多，要不然我原来的生活里面我交不到的朋友、嗯、
1: 真的
0: 认识不到的专业人士。
1: 嗯，今天我想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在所有的林凡的歌曲里面，我们先挑一首让大家可以回复一下记忆。
0: 好
1: 久没有听到林凡的歌。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先来欣赏这首《五天
0: 几年》。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开心哦，因为透过我们的气质然后邀到林凡他写的时候我想说那位歌手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以前我的节目没有邀歌手，都是自己做，然后也就是这几年我才开始有邀请歌手。那因为我认识的大部分就是我自己制作过的，比较少有机会邀到不同的公司啊，或者是除非是同一个宣传他跳了不同的公司，然后他可以介绍。我比较少接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制作人只做某一家唱片公司或某几家。
1: 那当年建文老师是在哪一家？
0: 我大部分就是上华蓝白。
1: OK， 我第一张也是上华。
0: 对。我有留意到
1: 对对对，但是上华很后期了，
0: 对对对，那是后期的。那我发现说喂，很多歌手其实特别是隔了几年，对听众会对他的歌迷来说，我们不知道你好不好，然后你现在还唱吗？喜欢自己的生活吗？如果我是歌迷，我会希望知道我所喜欢的曾经欣赏的那歌手现在他的日子是怎么安排的呢？
1: 我觉得当我的歌迷蛮辛苦的，因为我很安静，
0: 对，好像很少看到你丢什么消息。
1: 对对对，而且因为现在我也没有在像我之前的合作，就是我就是签给唱片公司嘛，那我现在处于一个阶段是我没有在唱片公司里面，所以呢更是比较少的工作，比较少工作，比较少的一些安排，所以再加上我自己之前刚刚建文老师有讲说AI 啊等等的，但其实我没有很在网络上面很活跃，
0: 是
1: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就是我在过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有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啦，我不是完全没有出现在网络上，有，但是呢比较没有那么活跃，对，我就是一个比较安静，所以我觉得说我的歌迷可能就常常就是等的脖子都快断掉了吧什么时候我才会有新歌，或是什么时候我才会有音乐会，或是什么时候我会有什么样子的的一些演出。这些年来的确是减少了很多，那我这几年当然陪家人也是因为爸妈年纪都大了嘛，所以呢身体当然就会开始出一些毛病啊问题啊，陪家人啊，所以有的时候心思也都花在那个上面，然后呢对，可能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懒了一点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喜欢在网络上面对，但需要一些刺激，
0: 是是可是听众我可以先帮你们从近距离观察林凡，告诉你他活得蛮好的其实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眼神眼光还有那个声音里面的情感，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现在是满足的。
1: 其实 我还蛮我虽然可能没有像前几年就是像我们刚听到我的犀利人气的歌曲五天几年那几年来的那么活跃，但是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唱歌的，还是就是说现在开始回来会有一些商演啊什么的，还没有到自己的音乐会的部分啦，希望以后能够还有机会能够做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出，但是现在慢慢开始恢复一些表演，我还是很开心很喜欢的，然后其实

0: 这些年也有唱过一些小的 project， 比如说唱一些陆剧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插曲啊。
1: 哦，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得上网搜寻一下。
0: 对，你可以，如果你很喜欢看一些陆剧的话，搞不好都会哎不小心的听到我的歌声。我大概唱了。有五六首，
1: 五六首，
0: 对对对，五六首不同的剧的陆剧的歌曲 OST， 他们那边称之为 OST，
2: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发现陆剧的这些插曲啊，或者是主题曲，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共同之处，
0: 我觉
2: 得或者他们对你唱的要求，
0: 有很多的陆剧是古风剧，就是
2: 古
0: 装。
2: 对对对。
0: 我称之为就是比较偶像古风剧，那边有很其实很多年轻一辈哇，非常非常喜欢看古代的偶像剧，
2: 是，
0: 对，所以我反而唱了很多比较古典古风的歌，对，东方味很重的歌，这是可能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圈里面。比较不会录到的歌了，对对对，所以最大的差别，我觉得是这个。那这也是我要去习惯的一部分，因为可能一开始唱会觉得说，卡卡的，不知道怎么唱出那个韵味。我觉得唱流行歌跟唱古典的歌曲哦，就不太一样，
2: 特别歌词，
0: 对歌词，因为
2: 一个是我们比较生活化，
0: 对对对，
2: 但是要否比较古典的剧，它一定有一些。他的这个用法跟我们不同。
0: 对，而且我前一阵子录了一首，就是他是中版的，比较反正很多字，然后我就一直绊倒
2: 中版很多字，
0: 对对对，
2: 中版很多字，
0: 他对他也不到快了
2: 啊。OK，
0: 但是呢，因为他很多字，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样密密的，他很密，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我觉得我头发都快掉光了吧，因为我就一直会。绊倒那个字会绊倒会打结
2: OK 很好，今天有机会听林凡分享，待会儿我们也要谈谈他最近又有一个可以亲眼看到你听到你的机会，
0: 是啊是啊是啊，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2: 对，这个是在六月份嘛，
0: 对，6月6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然后跟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一起表演演出的邓丽君纪念音乐会。
2: 以前有跟交响乐团合作过吗？
0: 有过
2: 啊，
0: 有但是呢，也好久以前了。但我那个时候就，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听音乐的嘛。所以，比如说像以前张学友有做过交响乐的这个
2: 你说《雪狼
0: album》
2: 湖吗？
0: 不是，还有一些
2: 音乐剧，你
0: 不是音乐剧，
2: 他的
0: 对对，他就是用
2: 伴奏是
0: 对对
2: 编
0: 伴奏
2: 曲
0: 是。
2: 是古典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比如说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那个广东歌，所以我觉得很澎湃，就是很美，
2: 对，
0: 有点像在听电影配乐一样，所以自己一直都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搭配交响乐，那在差不多就10年前吧，就是淅沥人期那几年，活动比较多的时候，
2: 是，
0: 那时候也有搭配过交响乐，就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个，其实也不简单，因
2: 是。
0: 为弦乐是比较绵延的，所以那个唱起流行歌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拖拍，对，没有鼓的时候会有点拖拍，蛮难唱的，会容易好像总觉得自己在拍子后面。
2: 或者觉得气好像比较不足，
0: 对对对，
2: 但其实是因为乐团伴奏编制不同。
0: 有的时候他们会加个鼓，
2: 哦，
0: 就好多了，对，所以我也记得有一场也是大概7、8年前吧，那时候跟林俊逸在大安森林公园也是搭配交响乐团，这都是很棒的一个享受感受，我觉
2: 是，
0: 得，对呀，所以我自己也很兴奋，很期待这一次，然后又能够唱邓丽君这个
2: 对呀，
0: 大家心目中的就是最
2: 对，
0: 顶尖的女歌手。
2: 没错没错，我们待会儿要来聊聊邓丽君。
0: 好，
2: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曲《一个人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林凡来跟我们分享他六月份听说你们在南部开唱哦。
1: 对呀、
0: 啊、没有想到要来北部吗或中部吗？
1: 希望我会跟那个主办单位来争取看看他们会不会想要把这个表演移到北部，也在北部做一场，希望
0: 我觉得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也会非常喜欢哦。
1: 我觉得只要有华人的地方真的大家都喜欢听邓丽君、有这么多的歌曲，那时候在要挑歌的时候也会觉得、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因为想唱的歌太多了
0: 太多了哈、那提到邓丽君，我不知道林凡 有没有什么机会或者是、知道有关于她的事情，或者是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办

0: 这个邓丽君的经典回响的这样的音乐会？
1: 其实也是之前的音乐圈的朋友，
0: 嗯，
1: 前唱片的公司同事，介绍过来这个机会
0: 是。
1: 然后呢，后来成功了以后，我就很开心嘛。
0: 对呀、
1: 其实也都我自己其实之前好像好几年前，邓丽君的基金会他们不是都会做纪念她的音乐剧嘛？
0: 没错，
1: 我也有去看。
0: 嗯，
1: 然后呢，就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那个邓丽君的外围。
0: OK， 没有机会
1: 就是看
0: 更多。
1: 对对对，但有了有的时候，其实，在一些商演的时候也会有。公司想要听，想要听邓丽君，所以我也有唱过。
0: 哦、
1: 但是，可是那个是商演嘛，
0: 嗯，
1: 这一次6月6号是一个比较大型正式的售票演出，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就是第一次能够好像很正式的唱邓丽君，
0: 是，
1: 所以
0: 所以好好奇你挑了哪些？
1: 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卖个关子？
0: 可以透露其中一首吗？
1: 反正我的，我可以说有四五首啦。
0: 哦，有四五首，
1: 对，有四五首，
0: okay,
1: 因为有我跟周慧、彭佳慧，还有曹雅文，然后当然还有本身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他们自己的曲目。
0: 哦，
1: 所以其实蛮琳琅满目的。
0: OK， 它不只是一场演唱会，还有音乐的部分。
1: 对，
0: 哦，哇，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因为其实我的第一个工作，我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是做邓丽君的气质。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哇，
0: 真的。
1: 所以你有机会接触到他本人？
0: 对对对，陪他约会， blah blah blah， 陪他练舞，陪他练歌，然后我真的是在他身边就学到了怎么做人。其实我们在学校不管学什么都好像是知识，到社会上才发觉说哦，
1: 做人很难，
0: 好难哦，
1: 对对，
0: 好难哦。然后我犯了错，他都会挡在我的前面，替我认错。
1: 哇，
0: 因为我们年纪小，搞不清楚状况，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哦，这个规矩，这个行业有它的规矩。那我觉得，我做事把事情做好就好了，没有考虑到要尊重别人，要按照别人的方式。那我都傻乎乎，就是有什么工作啪啪就做完了，然后以为我做完了很棒。 No， 我挡了别人的路，应该是别人的差事，
1: 大家都是一路慢慢学习。
0: 然后那一天指挥很生气，我们去排练的时候，邓丽君就立刻把我扯到他后面，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是我迟到。他根本没迟到，他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大家不要不开心。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不敢说不开心啊。他就一直把我扯到他的后面。我那一刻才知道说哦天哪，到底发生什么。我当时不懂，那事后别人告诉我说原来是这样的，你搞不清楚。我说我不知道，我还那么辛苦去抄谱，我以为我把谱都抄好就好了，我不知道说一定要透过乐团老师抄的谱，他们习惯看的方式，我做错了。对，然后很多时候他就会就看到他做人真的是很贴心。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在他家在整理谱啊或做别的事，然后隔壁忽然就敲门，敲那窗户跟窗户很近，就在那边喊你回来啦，你回国啦。然后他满头都上好发卷了，待会我们要去表演，他立刻把它全部拆掉，然后开窗户说张妈妈，是啊，谢谢你啊，你常常照顾我们家啊什么，就是寒暄几句，然后关门立刻上发卷了。要是我们就想随便谁去回他一下就好了嘛，没有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体贴。
1: 对啊，所以大家也喜欢他的人，除了他的歌声也喜欢他的人。哇，那我今天上您的节目还是来听你说故事。我都是有透过电视看到他。
0: 对，我们都远远的看
1: 到。对，小时候就是看了蛮多他的烙军的画面。
0: 我就是做那个军在前哨，烙军那个节目。
1: OK，
0: 我们做了半年只有播一集但真的陪他到处去烙军。然后很可爱，有些
1: 小时候烙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对, 对，有些地方没有乐队，没有麦克风，他就清唱。

0: 后他也遇到那种只有一个爵士鼓，他也可以爵士鼓他清唱。
1: 嗯嗯嗯嗯，
0: 我觉得以前我们在学校读书就觉得不行啊，你没有伴奏啊，那你到底什么标准？不用，他自己心里都有一个，好像有旋律，有前奏、间奏，
1: 他已经那么厉害，那么专业了，就是很少的乐器也难不到他。
0: 对，
1: 不过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有一件事情，关于邓丽君，就是当然因为最近要唱这个6月6号的音乐会嘛，所以呢，在网络上面呢，也都会看到一些跟这个音乐会有关的一些广告啊什么的，然后呢，尤其是在那个翠上面 thread 上面，其实也会看到很多，一看就知道是很年轻的一辈在讨论，也开始讨论起
0: 是
1: 邓丽君，然后他们当然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当年的影片，然后就才发现，他们才发现说，原来邓丽君不是只有唱什么《小城故事多》这种很婉约的歌，而是她也有唱一些很有 power 的英文歌，比较摇滚的歌，就是各式各样的曲风，其实邓丽君都可以唱，都可以胜任。所以他们就觉得，
0: 有没有暗示我们可以听到林凡的英文歌嘞？
1: 我可以听我自己唱的
0: 啊。OK。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很好，让年轻的一辈认得邓丽君。那当然也希望这次6月6号，可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喜欢呢、他们的孙子辈的也会一起来听，然后多来了解、多听邓丽君。
0: 你觉得邓丽君她的歌声，当你们在诠释的时候，你说还有另外几位歌手，你们会刻意避开，还是要怎么样想用我的唱法？因为我们一听到每一个人心中都大概有一个邓丽君的样子了，那我要怎么越过跟他们一定不可能模仿，但我要怎么样来找到林凡式的邓丽君唱法，或者是他的旋律，但我用我的方式。
1: 这一次其实我们的编曲呢应该都还是以跟他原本的不会出入太多。
0: OK，
1: 所以呢，在编曲不会出入太多之下，我也觉得比较难。就算想，但也比较难去做什么太大的改变。
0: 明白。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邓丽君纪念音乐会，我总觉得是邓丽君的音乐会。对我来说啦，就好好的唱邓丽君，
0: 向她致敬。
1: 对，向她致敬。我觉得那个精神一定要在，而且他的歌，我不知道，当时其实也不少人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啊 ，Freya， 你会想怎么唱？你是要唱出你自己的味道，还是你是要怎么样？其实我都完全没有想这些，我总觉得好像邓丽君的那个歌前奏一下，好像他的歌就是应该那样子唱。
0: 明白。
1: 除非当然，比如说，我觉得王菲翻唱的那个邓丽君那张专辑是做得很成功。当然，她的音色、她的歌声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像邓丽君。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成立的，也是一张非常好听的专辑。但要不然的话，好像觉得邓丽君就是应该要是邓丽君的样子。当然我们不可能唱得像她哇，能够一模一样啊。
0: 对对对，
1: 我是觉得啦，我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会维持邓丽君的精神，然后呢，再加上因为编曲是应该不会出入太大，
0: 对，
1: 所以呢也很难把她唱得很流行歌，可她也不是流行歌，她有点介于，我觉得邓丽君小姐的歌曲、
0: 民谣风啊，
1: 对对对，她有点介于流行歌跟真的很古典的一个中间，所以我觉得就是把我心目中的邓丽君唱出来，还是要有她的细腻，还是有她的温柔，但是因为是林凡唱出来的，就一定就会有一点林凡的样子在里面了，就还蛮自然的啦。应该是说，我觉得还好，我没有太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是开心的把它唱出来，唱我觉得好听。
0: 好，到时候我们就要听，
1: 对，大家就听
0: 对
1: 就好了，
0: 好好的听，
1: 享受。
0: 然后在你的脑海中，你仍然可以有邓丽君，但你可以听听，哎，不同的人唱，然后怎么诠释，加上。我相信如果邓丽君有机会，她也会期待说我可以跟古典的这些乐团整个是交响乐团来合作。OK， 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交响乐团伴奏的经典音乐会。
1: 对，
0: 好，那 接下来我们在所有邓丽君的歌里，我挑了一首那个《独上西楼》，因为它中间有一段是独白的，
1: 对，
0: 嗯，所以可以特别
1: 喜欢
0: 回味到那个
1: 他
0: 的声音，对。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让从来没听过邓丽君的人说啊，好好听的声音，或者是
1: 她的声音太完美了，我觉得
0: 真的
1: 真的很完美，没有任何的瑕疵的那个感觉
0: 但她真的好认真，她凤飞飞，包含欧阳菲菲，他们一直，欧阳菲菲现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凤飞飞跟邓丽君他们一直都在找老师学唱歌，包含凤飞飞在走之前他都还找老师学，怎么学呢？他就找年轻人说来啊，比如说你会 R&B， 你用 R&B 唱给我听，然后我学了以后看怎么加在我里面，当我重唱好好爱我，我就要给一个新的在哪里加一点点。那邓丽君
1: 学习的精神，
0: 对，他也是找不同的外国的老师学唱歌，然后找不一样的人，就算你听不懂中文，他还是说那你唱给我听听，我觉得他很好学，那以前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负责帮他写稿，他去烙军到不同的部队要讲什么话，
1: okay, okay,
0: 其实没有人规定我要写什么，我觉得应该都讲差不多的话，只是我觉得邓丽君如果这些话透过她嘴讲会怎么样，我就偷偷那个稿子里面有的我时候就写一点
1: 写了一些你自己的想法
0: 我就写了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渐渐从有些她采用，有些她不会用，有些她融合她自己的话，然后就捉摸她爱的那些文字，就觉得好过瘾哦。
1: 对啊，就是可能你也会透过她得到一些新的想法，她也会透过你得到一些新的想法，
0: 然后他很喜欢跟年轻人合作。当年他已经是很有知名度，那我们才二十郎当岁，他就是选了一个二十。

20岁的年轻人的企划案，那是三个大学生还没毕业，我们学校的同学，然后他们都是广电系，他在所有的各家的企划案头挑了这个年轻人的，然后他就等于全场是他最懂，然后他教我们带我们做他的节目，我就觉得好棒好棒。

0: 我发现他其实也还蛮会主持的，现在因为网络上有太多的画面，
1: 对呀、啊，
0: 所以呢就有看到很多一些他以前的主持的画面，其实他也还蛮综艺的。我发现有的时候、
1: 啊啊、
0: 那个综艺摔他也会，你知道吗？就是对方讲了一个有一点让他不知所措的话，说他也会做一个那个哦要跌下椅子的那个动作，我就觉得好好笑。其实他真的还蛮全才的，
1: 对他们很专业。尤其有一次我听他唱有一首歌，唱完以后我从舞台边，我怕他会哭，因为我就会预备 stand by 那个粉啊什么、
0: 嗯嗯、
1: 你知道气质是什么都做了、
0: 嗯嗯、
1: 然后他一下来他问我说怎么样，效果好不好，我说很好。我以为他会哭，其实、嗯，包含他唱那首歌，我就发觉他在不同的地方，只要唱那首歌该给到什么的
0: 情绪
1: 价值，他绝对是满的。他不会说今天只有五六个人听我，
0: 嗯 嗯，
1: 他真的在哪里他都可以立刻讲到这首歌、嗯、他里面就是预备好我要给你这么多。
0: 是，
1: 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
0: 我想他也就是一个感情很丰沛的
1: 是
0: 人，
1: 对，也很可爱，很可爱，
0: 很甜，
1: 很甜，对。所以提到这一场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你们取了一个好特别的名字，叫“但愿
0: 人长久”。
1: 对，
0: 她的声音就是长长久久啊，
1: 嗯，
0: 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1: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流行音乐一阵子会流行这样，一阵子流行那样，就是风格曲风会变。所以有些时候 R&B 啦，有的时候rap。好像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不 rap 两句你好像就过时了，但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还是有一些会长长久久的。
0: 对啊，就像邓丽君的歌曲一样，
1: 嗯，她没有太多的压力。
0: 我觉得也是因为她的歌声太特别了，
1: 嗯，
0: 太特殊了，所以很难被取代吧。应该是说无可取代的了。
1: 是，而且他对全球华人的影响真的很大。
0: 对呀、啊，那就是把大家的心都串在一起。
1: 嗯，
0: 对呀、啊，一起听他的歌的时候，大家好像就是在同样的一个空间，同样的一个情绪里面，不管你是哪里来的，在那个当下，都是在邓丽君的世界里面。
1: 你看，我们聊这么多邓丽君。如果有一天当别人聊到林凡的时候，你希望大家 highlight 的是什么呢？
0: 希望，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会提到说诶，觉得林凡唱过哪一些歌他觉得很好听、嗯、然后呢他会或是听过我的电台节目喜欢我的声音、
1: 啊、是，
0: 对对对，这个我当然还是希望人家会喜欢记住我的声音咯，
1: 嗯，
0: 对吧，
1: 那真的是你的宝贝。
0: 对，
1: 是，今天非常开心。6月6号是在
0: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
1: 哦，是最新的那个
0: 流
1: 行音乐中，
0: 对对对、就是、
1: 高流。
0: 对，我之前去那边看过周蕙的演出，然后就想哇好开心，我今天自己也有机会能够站上那个舞台、
1: 嗯、非常期待到时候在台下可以看到。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复制贴上我们的台湾的各个地方。
0: 对、
1: 啊、真的非常期待，既然你们都练了，
0: 是啊，
1: 对，我们一定要让这场热卖，然后在台湾各地都能够再一次让大家回味那个长长久久的好声音。
0: 是，
1: 嗯，今天节目结束前最后我们要来听一首林凡的歌，要不要给我们介绍哪一首？
0: 好啊，刚刚我们有聊到我最近唱了很多这几年唱了比较多陆剧的歌嘛，有一首可以推荐给大家听听看，我唱古风，林凡唱古风的感觉、
1: 哦、嗯，
0: 这是一部叫做七夜雪，由李沁还有曾舜晞现在在大陆蛮当红的两位男女演员，然后他们主演的《七夜雪》里面我唱了一首插曲叫做《逝光》，就是那一道光的那个逝光、哦、我是唱代表女主角的心情，就是她是那一道暖暖的光芒照耀着男主角。
1: 嗯，你的声音肯定是光。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纪文老师，谢谢。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台湾新教会的各位。
1: Willkommen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定雄先生，知名的文化资产与老屋活化专家，现为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协理。萧协理拥有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与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双重背景，专长于文史调查、公共政策分析及老屋修护的营运，曾主导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与再生计划，成功协助鹿港长垣医院、高雄三和瓦窑、新竹新洲屋等指标的案例。他透过跨领域整合，将个案实务发展为系统化的策略，致力构筑健全的老屋产业链，正面回应都市再生与文资活化的议题。2018年，熊本老屋团队因修复鹿港百年诊所长垣医院而凝聚，他们为老屋梳理文史、施作工程，开创结合主体策展、文化体验与专业咨询的永续营运模式，从中体悟到唯有集众人之力才能成就众人之事，为老屋创造永续的当代价值。这份理念正回应了台湾都市与城乡建筑高龄化的挑战。昔日的住宅、诊所、店铺或闲置的工业遗产，透过适切的修复活化，都能转化为活络街区的生活，建构地方自民性的核心节点。熊本老屋量身打造过程，是从前期的调研修复工程到后期营运的全周期活化策略，不仅保存历史记忆，更创新崭新商业与社会的价值，重新找回老屋与人紧密相依的关系。那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萧定雄协理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与我们分享文化资产与老屋再造的实务经验，以及对永续城市治理的深刻期许。萧协理你好。
1: 好，陈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你来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1: 是、
0: 哦、那我想第一个，你是大学学的是经济学系，你后来为什么会在研究所会去建筑与城乡研究所？
1: 这其实有受到老师很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在学经济学的时候，大部分的同学们大家都在其他教室，可能上企业管理啊、货币银行学、那我自己就很喜欢的是这个那时候讲的制度经济学、然后跟公共政策分析，然后我就去研究说，到底台湾真的在土地上努力的这些人都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去碰到了跟社区总体营造相关的资讯、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其实我想要再往有这个经济学背景的状况，想要往更落地的方向来去处理、那可能同时也是因为我父亲是建筑师的关系、对，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空间对人的影响其实很大，
0: 对，
1: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去看说，如何可以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系所，是对于台湾的社会跟文化政策有关怀，然后对于空间、都市或是乡村的发展也可以讨论的一个所，所以我就投身去这个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去就读。
0: 在我担任文建会主委的时期，我跟台大城乡所有很多合作，夏学礼老师
1: 是
0: 对对，那个时候我的政策就是从社区总体营造到文化馆，然后到历史建物再造，一直到目前的地方创生等等，它其实是连续性的政策哦。那在尤其是在文化资产方面，在2000年呢，我就把这个 UNESCO 的这些它的内容译注到我们的这个改法里面，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资法把它变成符合一个世界的这个level 嘛，
1: 是，
0: 刚好你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进来的。
1: 对，没错，因为那时候我就也开始读到了像刚刚提到从社区总体营造，然后还有地方文化馆的这些运筹机制的这个事情来处理，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从这个方向切入进去，

0: 那切入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啊，很多管所他们其实人都很有热情，
1: 对，
0: 大家地方上的活力，
1: 对，
0: 但是很多的状况我自己看到的是，哎，房子根本还没修好。那
1: 对，
0: 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去好好说明地方故事，或甚至尽力的把它留下来，只留在书里、照片，那或是纸上，哎，我觉得那样子就很可惜，所以我就决定说，像刚刚老师讲到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接续性的政策，那我就希望我可以走在最前面，
1: 对，
0: 帮大家把房子修好，
1: 嗯哼。
0: 那后面想要大家可以讲故事，
1: 嗯，
0: 想要做生意，
1: 嗯，
0: 那想要更对于地方有一些贡献，那我就可以在这前面先做一份能够完成这个事情的一个奠基，大概是这个概
1: 嗯，
0: 念。
1: 所以我看到你成立这个有限公司哈，然后你是一条龙的做法，就是从前期的调研修复工程到后期营运的全周期的活化策略，因为我所碰到的文化人，他们大概对于这个调研啊，或者是热情都绝对不少，可是，在修复工程的过程当中，就会碰到很多问题。然后，如果到后期营运呢，因为没有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些训练，所以常常就会失败。所以，这个一条线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哈。那你已经有好几个成功的案例啊，当然，例如像长垣医院。那恰好我在几个礼拜前还要
0: 是，
1: 去，刚好去访问，然后意外的朋友说你一定要来看，然后我就有拨空去看，然后我对那里的整个的氛围，还有整个的那个空间的设计哈，还有就是说讲故事的方法，我觉得是整套的啊。你要不要首先跟我们来分享，就是长垣医院你怎么样介入啊，怎么样去？一条线的，一条龙的，这样来经营。
0: 好，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协助彰化县政府文化局在做这个地方号馆的盘点。那时候的局长陈文彬他也是鹿港人，那就说，哎，其实他知道有一个名人哈，许昌泽摄影师的故居很漂亮，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去帮他去规划，看可不可以开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馆。那时候我们去就会发现，哇，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时空胶囊。因为在许昌泽摄影师2006年过世之后，大概有个大概15到20年的期间，其实没有人住。对，但是许家的这个许昌泽摄影师的夫人施友香女士，其实对于那一栋房子照顾得非常尽心尽力，所以她就像一个时空胶囊这样被封存在那边。对，那她自己顾房子也顾得很辛苦，因为老房子嘛，如果是这种砖造木结构的，它就会有白蚁的问题啊，然后会有损坏啊。会漏水啊，那他就尽可能的，比如说木床就换成气密床，那这个屋顶如果漏水，就用铁皮屋把它盖起
1: 盖
0: 来。
1: 起来，
0: 那壁画没有办法去修复，他就只能每天看着它，很辛苦的看着它这样子。那时候我就遇到了这个许家的算是第三代许正元医师，哈，许正元医师就说，其实他也正在想这房子可以怎么办，因为他自己在荣总行医，那也很少回鹿港。那可是妈妈自己住在鹿港那
1: 鹿
0: 边，
1: 港，
0: 对，那自己过这间老房，她也觉得就也是个正在思考要怎么办的这个时候，那我就跟许氏说，没关系，因为我比较知道这些文化政策的对接跟建筑工法相关的事情，不然我们就来申
1: 合
0: 请
1: 作，
0: 对合作，然后申请看看有一些那时候有这个历史再造现场的小型修缮，那就因为那一次的小型修缮，我们让它的第一进得以开幕，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开了一个爱玉店，对，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册店，哎，放一些台湾在地的书。那就因为那一次小型的修缮之后就，大家就建立默契，对，那我们也跟家族有这个信任关系，那我们就跟家族说，哎，其实应该还可以再往下，你整栋，懂吗？它其实非常大嘛，如果有去过的话，它其实非常大，那很需要资金的修复。那时候刚好那个郑丽君部长，还是部长。他有一个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的费用，那我就说，哎，不然
1: 去申
0: 我们去
1: 请，
0: 申请看看。那一去申请之后，那个评审老师就说，哦，这栋房子
1: 很
0: 真的很
1: 漂
0: 漂
1: 亮，
0: 亮，对，大家如果有幸能够让它修好的话，就好好的修。那也因为家族也有支持，那我们也有修完。那除了修好之后，那许医师也是说，哎，那到底接下来应该怎么办？那我自己就在想说，我自己学经济的，又做城乡的研究。

0: 究。
1: 对，
0: 那其实应该让这一套本身可以好好的对于刚刚所讲他入港可以讲故事。
1: 对，
0: 因为他非常特别的是他的第一任屋主、这个许都医师，对，他是我台中一中的大学长。
1: 哦，是这样子。
0: 对，多大呢？就是他那时候是台中一中开始有学生的第一届，
1: 哇，
0: 的第一号。
1: 哦，真的。
0: 所以就是没有人比他大。
1: 啊，对对对对对。哦，原来是这样。
0: 对，是这样。那我就决定说，其实他这可以讲从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小镇医师的故事去让大家看到，因为大家以往可能看到鹿港都是哦，不见天街啊，
1: 对啊，
0: 鹿港芭蕉啊，
1: 对
0: 啊，一府二路三艋舺。可是其实对于人物的这件事情里面，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怎么去生活，
1: 对，
0: 我觉得空间留下来是最重要的。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说做一个复合式的方式，
1: 嗯，
0: 让它可以一楼作为一个甜品店，
1: 嗯，
0: 二楼有博物馆，
1: 嗯，
0: 三楼有一个茶店，有这个和氏跟杨氏茶店，然后刚好可以去把这个地方去修复。
1: 嗯，
0: 那也因为有文化部的支持，家族的支持，那最后经费不够的部分，我就跟许医师说没关系，熊本老屋来出。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用这种以修代户的概念，
1: 嗯，
0: 来跟你交换？我跟他换了25年。
1: 哦，
0: 哎，那我定期还是让他们的神明厅，可以有家族进来做祭祀活动，跟家族的聚会。那其他的地方我就会跑好帮他活化，然后帮他们把家族的故事挖出来。
1: 对，
0: 所以就是大概目前我们在2025年的6月已经开幕，
1: 哦、
0: 所以刚好、
1: 哦，所以才开幕没多久，
0: 快满一年
1: 啊、哦，
0: 快满一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那就目前它其实就会刚好的去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河汉阳的文化，作为一个台湾人在里面，从建筑的角度跟文化的角度如何交融在一起，这样子的一栋有故事的建筑。
1: 而且许都医师他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故事啊、他的夫人
0: 啊、对，黄十一医师，
1: 对
0: 对
1: 对, 对。然后再来他的儿子是摄影专家嘛、
0: 哦、对，是是是、
1: 那其实他们每一代都有他们的故事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就是现在如果去参观的时候，你们也是用文化馆这样一个方式嘛，
0: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协理，刚才我们有谈到这个就是鹿港的哈这个医院，那你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文化馆，但是你在调研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或者是你在重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
1: 是是，因为我刚刚那个主委也有提到说，他的第二任屋主许昌哲摄影师，他是台湾在目前保存最多底片的一位摄影师，刚好在今年的6月18在科博馆会有一个展览讲他的故事，那他其实有保存25万张底片，对，他照的东西都是台湾的这些风土民情人物故事，那一些建筑的事情，
0: 那会不会有没有那个毁损呢？
1: 有，也有科博馆也有在做相关的修复。对对对，那我讲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于在做老屋修复的这个从业人员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0: 对
1: 对，因为他就是会拍家庭嘛。
0: 对啊，
1: 会家庭就会有照片。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修复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我只要找不出来他原本长什么样子，我就会去问这个许正元医师，他就说：“那个许昌哲摄影师有没有留什么样的照片在这个地方？”然后许正元医师就会非常认真的去找说：“有，这里有这个地方。”所以，与其说刚刚遇到什么困难，我觉得他会有一个跟大家在修老屋比较有幸运的地方。
0: 对对，
1: 是因为他有留有大量的照片。
0: 对对对，
1: 那他里面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大概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他的屋顶，因为那时候有说，就是其实在老屋子其实最怕的就是漏水这件事，一漏水就有很多相关的问题，你会有白蚁，然后你会湿气很高，就会有壁癌，这件事情都进来。那时候我说那个许昌哲摄影师的夫人施柳香女士今年96岁，那她在照顾这个房子就是赶快用铁皮把它扛起来，所以其实是保存的还行，在她发现的那个时候，但是我们要掀开来嘛，要把这个红瓦给大家看到，所以红瓦在修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做法是用那个敲击的方式从下面看它的木原梁有没有损毁，所以我们就这样做测试，那大概有38只左右，对，所以木原梁就要需要抽换嘛，但是我们在打开那个铁皮屋顶的时候就发现，哇，那瓦片也大概状况都已经很差，所以瓦片都要全部卸下来，那卸下来之后呢，再从上面再敲，就木原梁坏的部分就更多，对，坏了一倍，总共有76只，对，需要抽换，所以换木原梁就非常的辛苦，那还有楼地板的木原梁也要抽换，那它里面有神明厅嘛，然后我们就跟石油强女士说，阿嬷，那个我们要换木原梁。

0: 天亮，那神明天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移动一下，换个地方拜拜？阿妈就说不行，
1: 不行。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尽办法，后来就在里面再搭了一个 house in house 的一个保护空间，
1: 哦，
0: 让那个神明天可以阿妈，我们就有我们的工地主任每天进来陪他拜拜。
1: 哦，
0: 那上我们的换的瓦换了木原梁的方式，就从上面抽换。
1: 哦，
0: 用这种方式。那再来最难的部分，其实就是还有壁画修复的部分。
1: 嗯，
0: 它里面大概拥有这个郭心凌的画跟王希平老师的字，
1: 嗯，
0: 这个中部的郭派的大师，
1: 对，
0: 他们的壁画大概目前要龙山寺也有。
1: 嗯，对，
0: 对，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民居里面哈已知最大片的这个壁画，
1: 很少，
0: 很少见
1: 在民居里面，
0: 然后保存的这么好，
1: 对，
0: 可保存的很好也是很辛苦了哈，就是状况也是很危险。那我们自己就因为我也不是修壁画专业的，想到这时候怎么办？也不知道到底修起来会多少钱，
1: 嗯，
0: 那就赶快跟这个那时候有一个李志尚老师在做这个壁画修复的老师，去讨论跟协调。那一边修壁画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让大家也看到，因为很多的老建筑在修复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大家都会好像关起来，然后过了五年门打开，然后就修好了。
1: 修好了，
0: 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1: 过程，
0: 大众沟通过程的好机会。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后面在修。
1: 嗯，
0: 然后前面也有壁画，然后我又有一个刚刚讲到的这个甜品店的开启，
1: 嗯，
0: 我就希望大家在一边吃爱玉的时候，可以一边看到壁画的修复，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老师讨论，他就说，哎，这个没有问题，也是个很好的沟通方式，所以我们就会让他看到每天就拿一点点拿那个针筒，
1: 哎，
0: 去注入在那个斑驳壁画的后面，
1: 嗯，
0: 然后再用小的那个拇指大的这个熨斗，
1: 哎，
0: 把它烫起来。啊，每天就这样进展一点点一点点，大概就修了两年。
1: 哇，
0: 对啊，那个我们也是看了很辛苦，就觉得，哇，这一大段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大概
1: 我这位老师很有那个 patience。
0: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像文艺复兴时代一样，大家在室内看米开朗基罗
1: 画
0: 画，
1: 画
0: 那我们也是可以让大家一边吃爱玉，一边看到一个鹿港的壁画的修复的过程。
1: 那你们有没有录影起来？
0: 有，我们全部都有录影起来。
1: 对
0: 对, 对，我们整段包含我把。物件要搬出去，因为那时候家里像一个时空胶囊嘛，
1: 嗯，
0: 都要清空，
1: 嗯，
0: 才可以修嘛。
1: 对，
0: 那时候我就在彰化的附近，哈，鹿港的附近，在和美那边租了一个200平大的仓库，
1: 嗯，
0: 所有的东西我都跟那个许家说都不能丢，
1: 嗯，
0: 我们先把全部
1: 搬过去
0: ，然后在里面盖了一个摄影棚，
1: 嗯，
0: 一边甄别，然后有价值的把它拍照起来，记录建档，然后这样要放，因为不可能全部东西放回来嘛。
1: 对
0: 对，所以放，然后到时候再放回来的时候，它才有一个它好的编号。
1: 嗯哼，
0: 用这种方式来做修复，我觉得，嗯，真的是老屋真的是需要好好照顾了。
1: 对对，那你们的人手一定很多啊。
0: 哎，对对对。
1: 那所以是在你们公司里就有很多的部门，或者是你是有人主导，然后跟外面的公司合作。
0: 基本上我们公司自己 in house 大概就台中大概就15人
1: 哦，
0: 啊，台北还有15人
1: 哦，
0: 那营造厂在高雄、哦，我家营造厂大概就有100多人这样子的规模，
1: 嗯，
0: 对，那基本上我们希望是可以从调查研究，
1: 嗯，
0: 做到规划设计，
1: 嗯，
0: 然后相关的法规检讨，
1: 嗯，
0: 那再来还有做工程。基本上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全部完成
1: 哦，
0: 对，所以因为，嗯，所以这样子屋主才可以去省他相关的成本，不然你说如果有一个屋主他对于栋老屋不熟，也不知道自己家应该怎么来修的时候，他其实要对到很多人哦。
1: 对，
0: 你看啊，如果他需要做温室调研，就需要温室调研的专家，
1: 对，
0: 要做规划设计，要有建筑师，
1: 是，
0: 那你又要有那个就是通公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规划，
1: 嗯，
0: 对，要政策对接的人，
1: 嗯，
0: 然后再来往下到工程，你要有工地主任，
1: 工地
0: 你有木工，你有瓦座，你有泥座，对，然后不同的专业，所以那时候算起来大概一个屋主他谁都不委托的话，他全部自己来，他至少要对到18个人。
1: 对呀，啊，不可能啊，而且他要找对的人，
0: 是，
1: 有的时候你找错的人你还很更惨，
0: 对，有很多的这个成本消耗就会在里面。
1: 对对
0: 对，
1: 像我自己做了很多那个就是古迹修复或者老屋再造等等的，其实就有常常会有一些纷争。
0: 嗯，哎，嗯嗯，
1: 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所托非人，哦，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一件事情。那会不会跟你父亲是建筑师，你对于这个营造这方面也都有认识，所以你可以找到好的合作和 伙伴？
0: 应该我们是因缘际会，因为那时候我

0: 就是正在帮昌元想说该怎么办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要修屋瓦嘛，我就有找到三合瓦窑的这个第五代窑主、哦、李俊宏李老板、对，那他就带着当时候那个我们公司最重要的那个合伙人、洪伯尧先生、他就一起来、那我比较通的其实是从文史调查到设计到规划这一段，那他比较熟悉的，因为他跟过这个谢英俊建筑师、对，所以他就通的就是从营造这一段、那我们两个都一直很想要去让这个老屋可以好好的活下来、找到他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所以我们的其实我们两个的相遇就在长垣医院
1: 哦、
0: 对，
1: 然后刚好你们这个擅长的部分刚好可以契合，可以合作，
0: 对，可以契合，可以合作，
1: 对对对，因为这就是要专家，
0: 对，这真的是需要有耐心，
1: 对啊，
0: 要跟他磨，嗯、
1: 对，
0: 像我们长垣医院就修了8年，
1: 对，应该要有说应该要有热情才，
0: 对，我开始修，我开始修的时候才30岁啊，现在我已经39了嘛。那接下来再加25年的营运，然后我在63岁、64岁才有办法在长垣退休。
1: 那你们的营运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们营运在这个预算上，或者是在开销上，是能够如何能够让它永续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对，很多人也说，哎，你一间房子如果只是修好之后，开咖啡厅，开甜品店，开博物馆，基本上我们研究过台湾大概很难只靠这个去生存。那我们自己其实觉得是说，我们自己的专业应该要可以融合进去。我们自己也觉得说，一间老建筑它不应该只是在使用上只能是某些特殊的存在。
1: 对，
0: 它应该可以是跟整个城镇融合在一起，它可不可以是一间建筑师事务所，它可不可以是一间会计师事务所，甚至有的地方它以前是银行，但未来是不是可以继续变银行，应该也都是可以的。就它应该要是它的角色只要经过好好的去修缮然后去规划，它其实应该可以跟现代的建筑一起好好的融合在一起，因为老屋其实跟人一样嘛，你出生就开始迈向那个变老，
1: 对，
0: 你就会年纪就变大，你就会有经验的增加，那你刚盖好新大楼它也会开始走向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像我们自己对老屋的定义来讲，它其实就是只要已经盖好的它就可以算是老屋了，我们就开始觉得它需要被照顾跟讨论、对，所以我们自己在长垣医院那边，我们以前长垣医院它是许都医师毕业之后回到小镇去看故乡里，那我们希望这个现在它也是可以继续有医院的这个价值，它真的可以去做经济上的自偿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希望它变成设定是老屋医院
1: 哦，
0: 可以，我们自己就有一组 team 在那边，那当大家看到熊本老屋在长垣医院，你的这个木结构怎么修，你的屋瓦怎么修，你的日本时代的这个建筑怎么修，它其实刚好都可以对应到不同年代搭的建筑物的一些修法，所以它其实像一个修润一样，那我们在那边就是有一组 team 在做帮忙大家做老屋咨询、所以我们就叫做老屋医院，它可以出诊，以前的医生都要出去帮大家看嘛，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很忙啊，就是帮这边也有讯息过来说，我的老屋可以帮我看一下，可以怎么来做，那边老屋看他怎么来做，我们就会去出诊帮大家做一个老屋健检，
1: 像有台湾也有那个树医生，
0: 对，
1: 他们也是出诊去帮树看病。
0: 对，
1: 那如果这个制度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所以你们这个也是你们的经济来源之一。
0: 对，
1: 所以老屋看诊，然后还有就是现场你们有卖东西可以吃，我记得有甜点什么喝茶等等的，
0: 是，
1: 还有进去的门票，不过门票太便宜了。
0: 努力啦，大家现在我觉得主要是要翻转大家对于这些就是场馆文化场馆有收费这件事情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自己学经济嘛，就是应该要让使用者付费，那我们可以给予更好的服务品质的提升，所以纵使大家说文化场馆是不是就应该要免费，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就花了这么几千万呢，
1: 对呀、
0: 在里面，那你出个100块给你有甜品或是商品的折抵，那我觉得慢慢来，我希望是一个做长久的事情。
1: 那好比就是说你们在那有没有办什么读书会啊，或者什么什么这样的？
0: 我们办了很多活动，非常有趣，就是我们其实希望可以把大家从小到长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把它放进去，所以比如说我们最近有在办

0: 这个周岁抓周
1: 哦，太好了，
0: 对的活动。那到比较音乐性的，我们那时候又邀请这个罗时荣老师，然后这个大家在跟许廷伟这样的舞者，然后还有其他的这样的音乐家一起做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艺术实验。我们会邀请舞者带大家进到每个空间，然后就有不一样的音乐家跟演奏出来，这样所以就会音乐的表演。那最近也有各种比如说像是夜巡博物馆这样的活动，那甚至跟许昌泽摄影师致敬，就是带大家去鹿港的以前街道做新旧照片对比、
1: 哦、对比，
0: 对，就是大家可能以前鹿港的导览活动就比较多是单纯的讲讲故事，那我们希望透过许昌泽摄影师的照片给大家看以前的鹿港、
1: 哦、
0: 是长这样，
1: 对对对，
0: 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对对对，
0: 类似有这样比较特殊规划的，所以活动都一直在里面有在去做讨论。那像是云科大的退休教授苏明修老师，他自己就在研究的是嘉义的医馆、
1: 哦、
0: 以前嘉义医的这样子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故事。那我觉得长荣医院也可以做这样的交流，所以也有邀请他来演讲、
1: 嗯、
0: 做交流，这些我们大概都有一直在绞尽脑汁
1: 在推动，
0: 对，去想象老屋可以做什么甚至有人来拍婚纱、
1: 哦、
0: 还有汽车来拍广告、
1: 哦、对对对，
0: 这些其实都 也都有，有些我没有想到的，他们大家都会自己发展，因为当你一个空间留下来的时候，
1: 对，
0: 那个、
1: 他们就要回到那个时代，
0: 故事就会自然发生。
1: 那你们就等于是租借场地，
0: 对，用这种方式。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协理，刚才你已经跟我们分享了长垣医院的他这个老屋再造，然后也重新找回了老屋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到了现代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我们的生活互动。那我也知道你做过了高雄的三合瓦窑，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去做这个瓦窑？
1: 因为三合瓦窑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都说叫做文化资产的材料的生产基地，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瓦窑厂都是用现代技术在做，那三合瓦窑是唯一一个它从这个日本时代到战后都没有断掉过的一个瓦窑厂，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文化资产生产基地一定要把它去修跟救起来，因为其实瓦窑现在面临到很大的这个经济危机，因为现在大家盖房子不一定要用到瓦片嘛，也不一定要用到砖嘛，砖现在很多都是越南进口啊的比较多。那时候这个李老板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他们出过非常多的这个现代文化资产的一个材料，比如说像是板桥林家花园、雾峰林家花园、凤仪书院，其实这些地方都是用他们家生产的瓦片跟这个砖来做的。那我们就希望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台湾的一个非常棒的文化资产的一个活的博物馆。因为在他那时候登陆历史建筑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只剩下唯一

0: 了两间，一间在台南，一间在高雄。好，那后来十年之后，他再给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哎，台南这一间已经消失了。”所以他变成唯一一个留下来的瓦窑，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帮他去把他的动线呐、啊，从经济层面，因为我自己学经济嘛，经济层面去想说如何帮他从他的产品研发，可以做得更面对到现代的市场，那同时也帮他去优化的整个动线这件事情。那他现场也有非常棒的三个老的龟仔窑，是这个历史建筑的本体，但是因为他的那龟仔窑他有一些土地产权的问题，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去可以好好的去修它，然后我们目前就是跟他有很多密切的合作，对，所以就让他可以包括我们长仁医院的那个砖跟瓦都是从三合瓦窑这边出的这样子，那也有很多知名的在修这个老屋或是历史建筑还有文化资产的建筑师也都是跟他还有营造厂都跟他较量的这样子，
1: 所以他现在还在营业，
0: 还在努力营业中。
1: 哦，那会不会很辛苦？
0: 非常辛苦，
1: 对啊，因为需求的人比较不多，
0: 比较不多，然后再来他都需要客制，客制你就要做，所以每一个成本也很高，
1: 也很高，对，要设计，
0: 对对，目前也有转往一些文创品的发展，像小的砖啊，
1: 对，
0: 然后小的文创品他们也都做得不错，这样子，对，
1: 那所以这个应该说他跟你们合作的比较多吧，因为你现在应该有很多案例在做老屋再造嘛，
0: 对，目前还有一个是在2023、2024年大概那个时间点去修好的这个新竹的新洲屋、最近台湾这个邱如华老师他们成功的去推展了这个菊园百货的登陆士林古迹，
1: 对，
0: 那其实那时候台湾最有名的有三间百货公司，台北就是菊园，那台南就是林百货，
1: 对，
0: 那高雄就是一个基金百货，那这三间其实非常有名，那他们都是日本人那时候在台湾出资去盖的，那其实还有一间虽然它不叫百货公司，但是它其实基本上就是间百货公司，在新竹的叫做新洲屋、就是新竹州的亚房子这样子，新洲屋，那时候有去访谈过那个蔡仁坚前市长，他就说他小时候要去念竹中的时候，爸爸都叫他你有什么要东西就要去新洲去采买，因为他们都会进最好的舶来品，对，那时候非常有运气非常好，就是那个新竹的红梅、跟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地方的品牌，那他们的执行长陈天顺执行长就有幸找到我有幸去接到他的这个委托，就是希望可以帮新洲屋的建筑物本体做建筑调查的研究、那修完调查完之后他觉得我们做了这个调查非常的精彩，那希望我们可以持续帮他做修缮的部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以他的这个理想像是作为新竹人大客厅、一楼作为展示空间、然后二楼作为一个咖啡厅、那三楼还有这个书店跟共享厨房的方式来做、那时候在修的时候就哇，就也是因为长仁医院是刚刚讲的是台中一中第一届第一号的毕业生，那新竹又新竹的新洲屋又是台湾人盖的第一间百货公司，我觉得哇，真的是在帮台湾，我可以在这个里面，当然都不是我修嘛，因为我就是出规划、然后去策划这件事情，那很多人的协助，但是有幸我们这个团队可以帮台湾这样留下一些很棒的老故事，尤其是空间，
1: 对对 对,
0: 对，我觉得是在我这里面我自己是很享受啦。
1: 那新洲屋我还没去过
0: 哦，真的吗？
1: 对啊，我不知道
0: 哇，一定要去
1: 对对，那我会找时间去
0: 对，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在把它的一些老的这个结构去找出来，然后它里面有非常有趣的很多实验性的这样的刚刚讲到建筑形式、都是那时候它这个新洲屋的屋主戴无师先生跟他的儿子戴无传、去东京考察回来，所以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是那时候算是在昭和里面做一些不对称的这个建筑物表情、非常的有意思、
1: 对，那所以这个是属于私人的财产，
0: 对，私人财产，对、
1: 那也是私人出的钱或者是政府有协助，
0: 他这边是主要政府大概协助在两成左右，也是走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那 Ben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新竹的企业家、他就觉得、他可以往这一块帮地方多做一点事、对，那一年他修好之后也得到那个侯金堆的建筑奖项、对，非常的厉害。
1: 那请问就是说他现在的营运呢？
0: 营运就是由或者团队来做营运、他们还要研发在地的物产、
1: 哦，
0: 然后还有跟这个日本的杂志一起合作，
1: 哦，
0: 有出在地的杂志，
1: 哦，
0: 我觉得。

0: 这算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1: 啊。你说上面还有那个图书馆，
0: 哎，有书店，
1: 书店，
0: 书店，
1: 哦，那就有点跟成品一样，
0: 哎，有点类，
1: 就是有点这个生活美学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复合式的推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让大家认识新竹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就跟我们长荣医院也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好好认识鹿港一样，
1: 对 对, 对, 对，
0: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小人物，去映射到当年那个大时代，因为台湾就是一直。从这100年来，
1: 对，
0: 都是壮阔波澜嘛，
1: 对对对，
0: 印证到那个大时代的故事，这样
1: 我会觉得在就是长垣医院的那个时代，就日本来到台湾以后，刚好日本明治维新，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全盘西化的同时，台湾也是开始西化，就有很多制度的建立。我也去找到了一段这个纪录片，是一个婚礼。然后是从南投到台南，就是新娘住在南投，然后来迎亲到台南，就他们真的那个车队是很惊人的，我就没有想到说在那个时代台湾已经这么的西化，
0: 是 是, 是。
1: 然后他们到火车站以后，在火车到台南的过程，他们就包了好几个车厢，里面就有甜点，有酒，有什么，然后也有服务生。
0: 是是是，
1: 我在想，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么奢侈了，怎么在那个时代就有？然后在他是整个婚礼全部拍完，我就会觉得台湾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他的在美学方面，在生活方面的这个。可以讲说达到了某一个程度，是我们现在没有想象到的。
0: 嗯，因为从建筑的角度来讲，以前大家都是把身家去放在那种建筑物上，因为就是要可以传好几代。
1: 对，
0: 所以像长垣医院本身就可以看到它有这个砖造木结构比较汉式的建物，
1: 嗯，
0: 啊，它在砖造木结构的时候又有一些，那时候就受到它受到西化的影响，又有一些西洋的雕塑，有点像是这种。就是希腊罗马时代的这种柱头的设计，
1: 嗯，
0: 那又受到日本时代这个折中主义式的这个街屋形式，所以又有很接近快往就是折中主义式或是这个 Art Deco 的形式的建筑，我觉得哇，那时候像刚刚主委讲到的，那时候台湾人在美学这一块，
1: 对，
0: 其实是很用力的，
1: 对，
0: 我在想那种用力，甚至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
1: 是啊，是啊，
0: 在这个里面，
1: 对，
0: 啊，我讲一个小故事，很有趣，就是刚刚像主委提到那年的生活，因为。那时候许都医师他其实是有受到音乐教育，嗯，西洋音乐教育的这个影响，他是拉小提琴的，
1: 对，
0: 所以他每天晚上9点就会把那个他们家第一进的窗户跟门打开，然后拉对外拉小提琴，然后我们就会访谈到附近的居民，他说他们小时候就是祈祷
1: 都有音乐会，
0: 也固定在9点的时候会把他们自己家的门
1: 打
0: 开来，然后就听许都医师拉音乐，
1: 哦，
0: 然后我们也在那个日日新报上找到了那时候就是由这个长垣医院院主许都医师开设的这个纳凉音乐会，在夏季这种仲夏的晚上就大家一起来做音乐演奏，然后与民同乐，这样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日常生活，然后是我们在教育上，哦，可能不知道，然后可是真的你看到这些建筑物保存下来，
1: 对，
0: 小提琴保存下来，
1: 嗯，
0: 家族的故事保存下来之后，它就可以被真的在鹿港这个地方建构出来，就会非常的有意思。
1: 对 对, 對，那个就是台湾的文化的底蕴了。
0: 是是，
1: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自己是在做很多田野调查，会发生哇，我的天啊！我们现在称现代，在100年前就已经非常现代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还没有那么奢侈。
0: 我们长垣医院它在1925年开设嘛，
1: 嗯，
0: 对，那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再重新让它再开。
1: 对，
0: 所以就是这100年来
1: ，
0: 对，我们就把它相关的故事，
1: 嗯，
0: 然后跟生活的器物，然后照片，嗯，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去的时候就像走一个时光隧道一样，可以了解每一代人怎么一路活到现在的。我觉得那个过程中就是一个很有趣，像主委提到，其实对我来讲是有点找到自己是谁，
1: 嗯，
0: 我们的过去在哪边，那以及我们未来可以往什么方向走，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 对，
0: 那当你这样的房子没有被保留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很难去，
1: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想象，你也不会知道。
0: 对对
1: 对，所以我是觉得台湾这个老屋的保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还好有像你们这样的团体，也有像你这个又学经济又学建筑的人投入。
0: 是，
1: 因为我在推所有的这个老屋再造或什么时候， 很多是我

0: 化人出来，文化人一进来，前面的热情调研都没有问题，可是后面就有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你必须要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然后要知道说未来要怎么样能够永续发展，
1: 嗯，
0: 所以像你们在经营这个长垣医院的时候，
1: 是
0: 你刚刚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你们一些业务嘛，
1: 是，
0: 那这个尤其你们变成是老屋的医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你这个名称也非常好。
1: 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可以往一种长期主义的精神往下看。
0: 对，
1: 一栋老屋可能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一般啦，齁，比如说家族可能有10个人，
0: 嗯，
1: 可能就一个对他小时候的生活特别有感情，
0: 对，
1: 其他9个都会说，哦，不如我们把它拆掉变停车场，
0: 对对，
1: 或者拆掉盖新的，
0: 对，
1: 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在这栋，因为我们就会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们这房子也没什么，我们这马波萨，
0: 对，
1: 常常这样，
0: 对，这样，
1: 那我就会跟大家讲说，哦，其实每一栋老屋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办法去让你的老屋去讲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
0: 对，
1: 那这个独一无二故事它如何转成未来的商业营运，
0: 对，
1: 哦，这个就很重要，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接下来会去营运修缮营运的这个新竹新埔的潘景和故居，
0: 哦，
1: 哎，他就是当年的老镇长的家，
0: 哎，
1: 那我们就很希望去跟他们谈说我们去把他最重要的东西找出来，
0: 嗯，
1: 去转化成未来我们希望可以作为是一个旅宿业这样的一个精神
0: 对， 对，
1: 然后他如何可以让大家进来住，就说啊，我再也住不到这样的空间，
0: 的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个
0: 享受这样的生活，
1: 对， 对，这是个关键，就是说你如何放长线跟大家讲说，诶，其实我们不一定那么快只要去跟这个比较资本主义式的房价去对起来，
0: 嗯，
1: 可你可以有更长的方向是说，诶，当今天它成为一个这个具有文化资产的或是文化价值的一栋老屋的时候，诶，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里面去找出来它可以做哪些事，所以像我们自己最近正在做的是左营眷村，
0: 哦，
1: 比较大一点的这样的这种眷村规划的时候，我们就会跟文化局啊，
0: 对，
1: 那跟附近的这些建设业者去讨论说，诶，一个好的空间保存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变成更多不一样的跟现在生活跟城市交融在一起的空间，这样。
0: 那眷村这样的案子是公家来找你们还是怎么样？
1: 他那个其实是很有趣，就是说他的设定会是说他让出某一些土地，
0: 嗯，
1: 让这个建设公司可以盖高楼，但是你要承诺说有其他比较值得保存的区域
0: 必须保存下来，
1: 你要保存下来跟要营运长达10年以上，
0: 哦，
1: 对，
0: 哦，
1: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model， 就是在经济上可以可持续，
0: 对对，
1: 你让部分的开发需求获得它应有的土地价值，
0: 对，
1: 可是又可以让好的故事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去留下来，
0: 嗯，
1: 那它里面就是需要走这种跟这个都跟开发相关的事情，
0: 哦，嗯嗯，
1: 那大家听到都跟都比较多就是重建这个故事，那其他里面还有整建跟维护，
0: 哦，
1: 对，那我们其实就走在整建跟维护的路上，
0: 那只有10年的话，万一10年以后又要改掉会不会，
1: 对啊，所以我会希望其实未来这样的政策应该要更长，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像我们自己在看都是15年20年以上这样的故事，那大家在这边经营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说，诶，我的这个折旧摊提，
0: 对，
1: 啊，我的获利基准可以怎么来设，我不会经营3年就被赶走，我经营5年就被赶走，我们可以用更好的长期主义的精神来让台湾的故事可以被书写的更细腻，
0: 嗯，
1: 然后更有它的经济永续。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纸一纸一纸的微分丝，日头照着春风微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协理，我们刚刚谈了很多，知道你们年轻人投入这样的行列，我觉得非常的真的是欣慰了啊！因为我对于老屋的再造、社区总体营造、文化馆等这样的能够保存台湾原有的文化，我是非常在意的啊。
1: 是。
0: 那你做了这么许多，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觉得其实我一直都在一个就是帮大家留住空间、留住故事的潜力的一个角色。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希望后面有更多的伙伴跟团队，
0: 嗯，
1: 来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老屋修复跟老屋的营运还有这样的规划，其实它是一个大蓝海。
0: 对，
1: 我们其实很常常找不到好的、更好的木工，或是泥作、瓦作或者经营的团队。所以其实我每次在自己在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加入我们，就是我不是一个独占的事业。
0: 嗯哼，
1: 那做这个事情其实很辛苦。
0: 对，
1: 就是主委知道为什么我们熊本老屋要叫熊本吗？
0: 不知道，熊就熊本。
1: 对啊，
0: 烧本钱。
1: 对对，就是做老屋，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有很多你看不到的隐藏成本。
0: 对，
1: 但是这个你如果放长线的时候，其实它会变成是，我会觉得它等于算是一个很好的前期投资。
0: 嗯哼。
1: 你如果做得好，其实你这些故事留下来之后，你有一个点，你就可以有一个面。

0: 一直往下去潜，有一个面轴，就可以跟不同的地方把这个社群网络连接起来。所以我自己的期许是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一块领域。哎，大家都觉得做劳务是一门好生意，做劳务我可以把我自己家的故事讲出来，做劳务我可以有我更好的这个经济循环在这里面。我觉得当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就很自动的把劳务保存下来，然后讲他的故事，会有各种不同的做法。
1: 对，
0: 像我自己在这个很多文献资料上，我自己读到最近最有趣的是荷兰，他们有把一个老教堂，他废弃了，但他就把下面改成是一个游泳池，变成是一个社区的游泳池。哎，这就很特别啊。然后或是像是爱马仕，他们就会把老屋的立面的砖换成是玻璃砖，所以让整个光影的变化，既保有老屋的形式又不一样。我希望除了从设计上可以有些更多的变化，从使用上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那因为我们自己的团队人数也有限，所以大家来一起想说这些老屋可以做哪些事，更开启更多的可能，我觉得这会是熊本老屋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然后萧协你自己也还很年轻，所以他呼吁更年轻人加入行列，大家一起来为台湾的未来哦，奠定台湾过去好的东西都能够留下来。
0: 是是，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诸位，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先来关注外交有关的议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28号在峰会当中的联合声明指出，日菲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此事引来中国外交部的不满。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径自认定日菲未来谈判范围涵盖我国的海域，并认为中国依其国内法享有相关主权权利，外交部要再次的予以严正驳斥，同时强调我国领土及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不容中方指挥。外交部指出，日本与菲律宾透过和平对话，遵循国际法规范，以解决海事问题，与我国一贯立场一致，外交部对此予以肯定，并期待三方共同对区域和平稳定及维护海洋生态做出具体的贡献。外交部重申，我国始终秉持搁置争议、和平开发的精神处理海事争议，愿在已与菲律宾和日本分别签署的渔业相关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共享海洋资源、共同维护印太地区海事安全以及促进海洋生态的永续发展进行检讨。另外，加拿大海军军舰日前穿越台湾海峡，是该国军舰今年首度通过，也是2022

0: 年11月发布印太战略以来，加拿大第八度派遣军舰航经台海。对于各国军舰在台海自由航行，外交部长林佳龙认为，理念相近国家军舰的通过，不仅确保了台海是国际公海，更是反制一中的最好行动。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夏洛特城号22号到23号穿越台湾海峡，对于加拿大以具体行动捍卫印太的自由、和平及开放，并展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的坚定立场，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欢迎与肯定。林佳龙日前在与媒体查叙时，就特别提到台海自由航行已经常态化议题。他表示，理念相近国家军舰通过台海，有些会事先知会，有些则是事后通知我方，但只要通过，便可让台海维持公海自由航行的性质。我国一定会对这样的行动表示感谢与欢迎。林佳龙说，
2: 他那个基建经过我们台湾海峡，就确保台海是国际公海，这个就是反制一中最好的行动，大家接力赛。
1: 外交部强调，我国政府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深化与民主友盟的交流及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维护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关注体育的消息，为期四天的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在今天落幕，台湾代表队一共拿下了二金六银四铜，在所有参赛国当中排名第六。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秘书长王景成表示，这次看到了许多新秀有好表现，未来也值得期待。在香港举行的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台湾代表队获得两金，分别是由戴佑琴以及创个人最佳的56公尺91拿下女子标枪金牌，以及全能美少女林佩萱获得女子七项全能金牌。在六面银牌的部分，则是分别由简子杰在男子3000公尺、男子1500公尺获得，其中男子3000公尺还打破了全国纪录，以及在女子400公尺的陈奕岑、女子400公尺跨栏的柳晨玉、男子5000公尺竞走的罗胜清，以及混合4x400公尺接力。另外，陈奕轩在男子110公尺跨栏、林佩萱在女子跳高以及女子4x100公尺接力、男子4x100公尺接力分别拿下了四面铜牌。王景成说，这次参赛的都是台湾田径潜力新秀，有些打破了全国纪录，有些达到了名古屋亚运的参赛标准，都可以看到台湾田径人才持续的出现，未来协会也将会持续的投入更多的资源，给选手最大的帮助。财经消息方面，美国亚利桑那州商务局长华森率领高阶访问团在今天访问了高雄亚湾新创园。经济部及中小新创企业署今天表示，面对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以及 AI 浪潮，将持续透过亚湾的新创园协助台湾新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深化台美科技生态圈的链接。中企署长李冠志表示，高雄亚湾不仅是推动 5G、AIoT、人工智慧应用、智慧制造、生技健康科技、能源科技以及运输科技的重要场域，也是台湾新创链接海外资源、接轨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华森则是表示，亚利桑那州正从半导体重镇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重镇，多年来透过与台湾合作，经济发展深受带动。未来除了半导体领域之外，双方也将持续深化 AI 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合作。华森指出，访团对亚湾新创园及学研机构合作的模式，以及对进驻新创企业的辅导机制深感兴趣，并且将会参与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以及新创展区 Innovex， 与台湾企业及新创团队展开商务交流。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日前发表了韬定律，号称突破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预计2031年的技术可以达到 1.4 奈米制程同等水准。不过学者及分析师对此都抱持着观望的态度，认为即便效能达到 1.4 奈米等效， 仍然要考虑能耗、量产、良率等现实面的问题，而且这项定律以逻辑折叠等技术

0: 数提升效能，终究是属于电子领域，有其物理的极限。如果无法进入光通讯领域，短期内也难以超越台积电。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1: 美中科技战持续多年，美方仍对高阶晶片输往中国有所管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25号在研讨会上发表韬定律，强调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透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压缩讯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他并预期渴望在2031年在无需极紫外光 EUV 曝光机的状况下达到 1.4 奈米制程的同等水准。中经院科技政策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志炎、智璞产业趋势研究所执行副总林伟志皆持观望态度。戴志炎指出，韬定律能否被验证犹未知，且这也不是真正的物理定律，即便在实验室阶段实现 1.4 奈米等效，但也还有诸多现实面需要考量。他说，
2: 那如果说我只是单一项非常厉害哦，叫做性能达标 1.4 奈米，可是我的散热非常差，我的能耗非常差，意思就是说我用这个晶片做出来的伺服器比台积电做出来的耗能多 50%，而且我另外还要再加一套特制的散热系统给他，所以也许我的成本又再加1000块美金上去好了。那这样的解决方案其实不会有太多竞争力耶。
1: 林伟志指出，从半导体制程来看，过去 IBM、贝尔实验室、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等单位都曾提出新的半导体结构理论，但并不是在研发中心做出成果就能立即大量导入的，最终能够先量产拿下客户订单的仍会是台积电。戴志炎强调，华为韬定律是设法降低电子移动路径间的距离，但台积电技术早已进入细光子时代，华为停留在电子领域追赶，最终仍会遇到物理天花板，难以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台厂在细光子光通讯布局已久，也有一定的优势。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中国一名网红哈尼小维最近传出因为遭到恙虫的叮咬之后感染恙虫病，不幸猝逝。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我国今年截至5月24号累计有56例的恙虫病本土病例，其中一例死亡，死亡率不到 2%。 他强调，台湾医疗可进性高，而且医师的警觉性高，大多数的患者只要及时就医并接受治疗，死亡风险相当低。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中国云南省39岁网红哈尼小维遭恙虫叮咬后猝逝，引发各界关注。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31号受访时指出，我国将恙虫病列为第4类法定传染病，全年皆有病例发生。根据历年统计，通常自4、5月开始上升，6、7月达高峰，9到10月出现第二波流行。我国今年截至5月24号，累计57例恙虫病病例，其中56例为本土病例，包含一例死亡，病例数高于2023及2025年同期，跟2022及2024年同期相当。病例数分布以台东16例、花莲10例、金门7例为多，其余11个县市介于1到4例。曾淑慧说明，恙虫病的传播媒介为样螨，其幼虫相当微小，肉眼几乎看不见，样螨会停留在草丛中，伺机攀附到经过的动物或人类身上，宿主遭具传染性的样螨幼虫叮咬，便会感染致病源，恙虫病立刻刺体，不会直接人传人。曾淑慧表示，感染恙虫病会出现猝发且持续性高烧、头痛、背痛、盗汗、淋巴结肿大，遭叮咬处有无痛性的交加，一周后皮肤出现红色斑状丘疹，有时会并发肺炎或肺功能异常，死亡率可高达 60%， 但如果经过适当治疗，死亡率可降到 5% 以下。台湾今年累计57例中只有一例死亡，死亡率不到 2%。
4: 它的致死率呢，会因为恙虫病的本身的菌株的一个毒力，还有患者的一个健康状况，还有它的医疗资源的一个可进性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早期的一个诊断、早期治疗是降低 整个死亡风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在台湾呢，因为医疗的一个可进性高，而且呢医师对于样虫病有比较高的一个警觉性，所以大多数的一个患者呢只要及时就医并且接受治疗呢，死亡的一个风险就相当低。
3: 至于样虫病的预防方式，曾淑慧说，民众应避免暴露于样螨滋生的草丛环境，如果到郊区户外活动或工作必须接触草丛时，应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包括穿着长袖衣裤、手套、长靴等，并将裤管扎入袜内，皮肤裸露部位则可使用防蚊药剂，返家后应尽速沐浴更换衣物，避免样螨附着跟叮咬。他并提醒，近期曾有山区、草丛、农地或露营等户外活动时，并出现发烧、头痛、红疹等症状，尤其是皮肤出现典型的黑色交痂时，应尽速就医检查，以利及早诊断与治疗。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再度发生了矿灾，位于云南省会泽县的一处私人盗采矿场在今天凌晨4:30发生崩塌。根据新华社报道，事发时有6人被困，其中5人在送医急救之后不治死亡，另外1人受伤。目前当地官方正在处置善后，并调查事故的原因。根据这则报道，这座私人盗采矿场位在会泽县纳姑镇的白雾村，属于偏远的山区。报道指出，经过搜救，被困的6个人虽然全部被救出，但其中5人因为伤势过重不治死亡，另外1人生命迹象平稳，暂无危险。而在云南这起矿灾之前，山西省沁源县刘神玉煤矿22号也发生严重爆炸，导致至少82人死亡，这是中国17年来最严重的矿灾。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当局在今天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俄罗斯多个地区的能源及工业设施，显示基础设施攻击行动持续的升级。俄罗斯西南部城市拥有多座炼油厂的萨拉托夫州，近年来多次遭到乌克兰的攻击。该州州长布萨尔金在即时通讯软体 Telegram 表示，当地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破坏。吉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无人机击中了乌尔朱姆区一处设施。吉洛夫州位于莫斯科东北方，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1300公里。另外，在俄罗斯所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扶植的地方首长阿克瑟诺夫表示，当局将对汽油销售实施限制措施。他并没有说明原因，但是乌克兰几个月来持续攻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临近克里米亚的燃料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根据美国及欧洲盟友所分享的情资，他预计俄罗斯在未来48小时内恐怕将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根据国会山庄报的报道，泽伦斯基指出，今晚或明晚将会有来自俄罗斯的大规模攻击，会动用无人机、巡弋飞弹及弹道飞弹。以上 TN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不行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分享，这是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他们携手阿里山的部落来守护家园，展现了人跟熊共存的新典范。说到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他们从中华民国111年，也就是公元的2022年起，推动了这种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了，持续透过跟在地居民及时的通报、部落巡护监测跟奖励的制度，来实践公私协力守护山林，逐步建立人熊和谐共存的模式了。其实讲到了在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1月份的时候，在嘉义的阿里山李家部落的居民就曾经通报有黑熊侵扰公寮的民宅，而当时呢，嘉义分署就跟部落合作，成功诱捕了这只黑熊，而且在成功之后把它也放了，也确保人跟熊的安全。而同一年的2月18号，嘉义的新美部落的笋寮，就是放这个竹笋的笋寮，也出现黑熊入侵的踪迹，而经过监测之后没有再发现它的踪影。所以我们可以显示哦，及时的通报跟分署专业的处置，在两方的携手合作之下呢，可以降低人熊的冲突风险，那么它是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了。而今年呢，中华民国115年，公元2026年度，嘉义分署的辖区一共有7个部落参与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包括了嘉义县的邹族猎人协会、达邦、来吉、李家、茶山、乐野及台南市的南化区关山社区发展协会。那么这7个部落呢，他们除了携手在地社区监测通报之外，嘉义分署也会透过红外线相机的监测来指认黑熊活动的热区，包括了像嘉义县的阿里山乡、台南市的南化区、高雄市的桃园区、南垦公路等，这些地方都是黑熊活动比较热烈的活动场域，也呼吁大家在登山或者是在山区活动的时候呢，应该携带防熊喷雾、熊铃制造声响。为什么需要携带防熊喷雾也制造这个声响呢？在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来解答。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许玉清科长，为听众朋友来说明跟介绍。好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跟大家分享那么在台湾的公私协力共同推动的人熊共存的新典范，这就是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保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科长玉清。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

0: 发现阿里山乡周族猎人协会以及阿里山部落，他们发现黑熊的生态服务给付以及黑熊自主性通报的相关的成果分享。
1: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了这个许关刀哈嘉义，我是嘉义人，老家在嘉义哦。那么这个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呢，其实你们从民国111年公元2022年就推动了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邀请到这是自然保育科的许玉清科长和大家来说明跟介绍。目前科长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科长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科长，其实我看到你们从这个3年前快4年了，你们就推动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这是让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地方。因为阿里山呢，我自己不管是搭这个临铁的小火车啦，或者是说我跟家人开车上去经常走访哦，但是我没有想到在阿里山乡在周边的这个森林当中竟然有黑熊出没哦。是不是请许玉清科长跟听众朋友稍微来说明一下在过往的现况呢？
0: 那其实呢，我们林保署嘉义分署呢，长期在嘉义跟台南地区都有做动物的监测。那特别是在嘉义地区呢，我们有针对于台湾的中大型哺乳类，就包含了黑熊啊，然后水鹿等等的动物，我们有架设红外线相机，然后来进行监测调查。那其实呢，在阿里山乡地区，就我们的红外线相机监测，其实长期都有发现，在森林里面都有黑熊的存在。那特别是在达邦特富野地区，它黑熊出现的频度是高的。那此外呢，我们嘉义县阿里山乡其实临近的是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那玉山国家公园呢，它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它以黑熊保育为著称，那过往也有许多黑熊野放的一个经验。那所以在临近的阿里山乡地区呢，其实黑熊出没的情况也是有的，只是说在近几年，因为黑熊有比较靠近部落的周遭，然后被族人所目击所看到，然后甚至呢在我们今年2015年年初1月的时候，还有黑熊入侵到了公寮。所以我们在积极推动台湾黑熊生态给付的时候呢，会需要与在地的社区部落地方来做合作，然后一起来做一个通报的动作，来守护家园。
1: OK， 回应刚才呢，这是自然保育科的许玉清科长你的说明之后呢，我才了解哦。因为事实上我也去爬过玉山跟雪山哦。那在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来讲，在跟他们过往的一个请益的过程当中，也特别说到深山里头的黑熊其实有一定的数量哦。但是从刚才科长您特别说明的，像阿里山乡，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它算是比较浅山，也代表黑熊为了觅寻食物的话，往浅山来移动，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其实阿里山乡的海拔大概都有在1000到2000以上，然后甚至在靠近玉山国家公园，大家很熟悉的他家附近，已经快到了3000，那应该比较算是中高海拔的地方。那黑熊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立林带或者是南主林带出没，是它正常的一个生存的范围，那也不算说它是特别往浅山移动，因为黑熊它就是食物的取向。然后另外黑熊它不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它是有比较偏向习惯的领域性的，就所以黑熊的分布的话不会是聚集的一群在某个特定地区，而是跟着食物，然后哪一边食物的充裕，它可能就会习惯的往食物充裕的地方来做移动。
1: 了解。
0: 所以它会去找就是当时当季有，譬如说蝌蚪科或者是蛱蜊或者是其他的浆果类的植物有可以食物采集的时候，它就会往那个地方来做移动。
1: OK， 好，也就是说呢，在山里头呢，它当然就看这个季节时令，哪里有食物就往哪边跑哦。那当然这是它的这个大自然的觅食的方法。我们到底如何来避免呢？这个台湾黑熊来干扰人类这个部分，待会儿再来请教这个许玉清科长。那科长，我想请教你哦，这个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这个推动呢，对于在原民部落，像在社区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来讲，他们最大的帮忙是什么呢？
0: 我们希望呢，就是在黑熊出没的热区，那不管是 是不是原住民的部落。那

0: 其实在我们申请的区域范围里面，像是南横地区的关山部落，它是汉人部落，它也会来做申请。这些山村部落，因为他们距离原始森林的环境是比较近的，所以它跟黑熊遭遇的情形就可能相对比一般都市平地人来说较得多。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生态给付的这样子的合作，除了说募集通报以外，也让民众可以组成巡守队来去巡护自己的生活环境，然后可以来做一个自然的观察，譬如说他们有发现熊的爪印啊，或者是熊的排遗等等，然后来跟我们进行一个通报。那就我们林保署而言，我们会给予通报者就是一些奖励金。那如果是黑熊入侵公寮的话呢，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辅导这些山村居民一个防护的措施，防熊的一个措施，譬如说把食物收好，然后可以加装探照灯等等的方式，来避免人熊的一个冲突。那透过这些方式呢，可以让民众更认识我们台湾最大型的一个哺乳类的动物。那此外也是想说避免像以前可能在山村地区有人可能用陷阱，旧式的陷阱，然后误捕到黑熊，然后因为很害怕，可能说啊抓到了保育类，然后会不会被处罚，然后就可能自行把它解决了。那我们也希望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让大家认识到说台湾黑熊这种珍贵的保育类动物，它跟我们山村部落居民的生活范围是比较近的，但也希望说黑熊它是能够为居民带来一个更正向的一个效益，就是透过生态给付的一个奖金的方式，然后可以让大家是愿意来做通报，然后而不是把它伤害的这种情形。
1: OK， 回应刚才呢，这是林远吉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徐玉清科长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了这个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呢，就是跟在地居民的合作，那么希望他们及时的通报，这是第一点。再来的话呢，部落的伙伴们呢，他们进行巡护监测，这也是呢你们在进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项哦。那刚才你也特别说到了黑熊出没的这个热点，包括像达邦嘛，对不对？
0: 对。
1: 还有这个原民部落像
0: 乐富野。
1: 乐富野，这都是热点所在哦。那你们进行了台湾黑熊生态给付的工作之后呢，看到了一些改变吗？
0: 对，因为像我们嘉义县阿里山乡，其实它是周族部落。那周族部落呢，他们其实是没有猎熊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因为他们认为说猎捕黑熊那是会带来饥荒的这种比较不祥的一个意象，对，所以他们是不会有猎捕黑熊。但是呢，如果他们误捕到黑熊怎么办？他们现在对于误捕到黑熊的一个状况，或目击到黑熊的状况，都是觉得啊，财神爷来了。因为就是他们只要有加入我们黑熊生态给付的一个巡守队，然后架设红外线相机，有拍到黑熊的话，可以取得50000块的一个奖励金。
1: 太赞了，我本来以为这个财富来了哦，原来是指说我们做了监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有通报的话，我们就透过这个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就给予他们鼓励就对了。
0: 对，他们就是要优先先参与巡守队，然后巡守队架了相机，然后相机如果有拍到黑熊的话就50000块。那其实对于巡守队来讲都是非常正面的肯定，然后他们也会就是改变心态，就是说哇，我今天照到黑熊了，是一种特别喜悦的一种心情这样子。
1: OK， 好像中乐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要先加入这一个巡护的监测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发现之后再来通报嘛。哇，我发现呢，我这些嘉义的乡亲们呢，他们真的很认真，也热衷在这一个巡守还有通报的工作啊。

0: 那刚才我听到了这个徐玉清科长特别说到了这个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推动之后呢，有更多伙伴的加入，尤其是阿里山的这些原民部落的族人哦。我想请教科长，科长，我听过这种说法，就说呢，因为我自己去爬玉山的过程当中登山嘛，那看到那个树木啊，就是看到黑熊的爪痕。然后呢，我们的领队呢，高山向导也说到，有没有看到？那就是黑熊的粪便排遗嘛。那过往呢，有一些高山向导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他说：“你碰到黑熊该怎么做？”我说：“那怎么办呢？”有些人会说：“你赶快爬上树嘛。”但是这个观念现在好像是错误的哦。那我碰到一个高山向导，他又很幽默，他说：“你就站着对着他讲，我要跟你妈妈讲，你不可以这个样子。”看到黑熊看到了粪便看到的爪痕的时候，我想请教徐玉清科长，你们应该蛮有经验的，到底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
1: 如果是你当时只有看到爪痕啊、粪便的这种状况的话，排遗的状况的话，那其实就只是可能代表说，哦，他有经过附近，或者是他的巢穴可能在附近，那你还没有正面跟他接触，那其实这个时候都不用太过于惊慌，因为黑熊它其实一天可以走60公里这么长的距离，
0: 一天呢，而且山上是上上下下，
1: 对，上上下下，
0: 天哪，
1: 所以对，所以就真的是不用太惊慌。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像我们的茶山部落，它就是在执行黑熊巡守的时候，它刚好就是山区这样弯弯延延这样绕来绕去，然后一个转弯，发现黑熊就在前面，这种正面的状况的话，那我们第一个会建议说，哦，如果是他要朝你攻击的话，防熊喷雾是最有效的。
0: 好，防熊喷雾，好，我把它记下来。
1: 最有效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二个，如果是他离你还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话，然后你该怎么办？首先你要先把手举起来，就是壮大你自己的身势，就是感觉我们平常都是人类比较瘦小的状况。你要壮大自己的身势，所以你要把手举起来，
0: 是举高吗？两手都举起来吗？不是指着他啦，指着他骂啦，不是啦，哈 ，OK。
1: 对，然后你的脸是要朝着他，你不能背对着他。
0: 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很多人都会疑问的地方，为什么对着他不要背着他呢？因为后面的他的可能袭击你会不知道，还是说你面对他的话，他比较会觉得有点你是对手的感觉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台湾黑熊它不是像日本的棕熊，它日本的棕熊它是会主动攻击人的，
0: 侵略性比较高。
1: 对，台湾黑熊它是不会，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观察到主动攻击人的状况。
0: OK，
1: 所以你必须要双手高举，然后壮大声势，就是显示你是相对等的一个哺乳类动物，就是可以跟它匹敌的那种。你如果是背对着它夹着尾巴逃跑那种感觉，它就是会觉得你是比较弱小的动物。
0: OK，
1: 动物的角度来看，然后你就是面对着它，然后双手举高，然后缓步的向后退，就是退离你跟他，拉开你跟他的一个距离。
0: 嗯哼，
1: 然后如果退到你大概稍微看不到他，或者是他没有朝你追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掉头走，就是走向你跟黑熊相反的道路这样子。
0: 那可以跑吗？还是用走的就好？
1: 你可以就是等到你跟他距离拉开，
0: 他看不到我的时候，
1: 对，因为你要先看着他，你才知道你跟他距离有没有拉开。
0: 对，
1: 拉开了以后，然后假设说可能是一个转弯或者怎样，你就可以跑走，就是为自己拉开一点距离，也不要装死，也不要爬树。
0: 对呀、以前就听到观念说，你赶快爬上去，黑熊够不到你就好了，这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
1: 完全错误，因为其实黑熊，我们现在有观察到一些熊窝啊，都是在树上。其实熊比你会爬树，
0: 你不要看它这样这个壮壮的哈，体积好像蛮庞大，爬树它很敏捷。
1: 对，它的熊窝是住在树上的。
0: 哦，它小朋友就放在这个树上啊？如果它有小朋友的话。
1: 对啊，然后他自己会用就树枝这样折断，然后帮自己弄一个很舒服的窝，然后所以熊窝蛮常有观察到在树上的。然后另外就是其实黑熊他也是比较偏机会主义者，他比较大型嘛，所以他跑起来一定就是比较没那么快，所以他喜欢吃的是腐肉，就是说如果在山上有 猎人呢，他如果猎具很久没有收，然后可能抓到三枪，然后三枪的肉有比较烂掉的话，他可能就会被黑熊吃。那如果你装死的话，他会觉得说你是
0: 那一团烂肉、腐肉，
1: 对尸体，然后他可能就会比较靠近。
0: 了解了解，哇，我今天这个访问呢真的是收获满满呢，非常谢谢呢，这是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徐玉清科长帮我们导正过去呢长期错误的观念。因为我记得、哦、好几年前的哦，20年有了哦，就年轻的时候爬玉山呐、啊，那因为这个阿里山的周族的原住民朋友，他们蛮喜欢开玩笑、啊，他就跟我讲，
1: 对，
0: 很用力的指着他，阿里北塞安呢。我被给你妈妈打，嘿、啊，我心里想说，哎、真的可以这样子吗？不是啦，就是你举高哦，让他觉得你也蛮雄壮威猛的哈，然后慢慢的、慢慢的退步、退步，退到彼此之间看不到的时候，你快步的离开那个危险的场域，这是最好的方法。
1: 对，那也真的建议大家，就是登山的时候可以携带防熊喷雾跟熊铃。那也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熊铃的用处。
0: 哇，你真了解我的明白。接下来我就想请教熊铃。诶，科长，那个熊铃的样子长什么样子啊？那就是说我如果想准备的话，这个熊铃哪里可以去购买，或者说怎么样自己来制作呢？
1: 登山用品店也都买得到熊铃。它真的就是一个铃铛，很像牛铃啊什么的那种铃铛。那它主要的功用，它就是要制造声响。
0: 嗯，
1: 就是你去爬山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哦很喘啊，很安静啊那样子。那制造声响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野生动物知道哦，这里有人在经过。
0: 哦，
1: 一般野生动物其实是会怕人，会回避的。
0: 嗯哼，对，我听过这种说法，就说呢，黑熊其实它虽然有领域的观念，但是你不干扰它的话，基本上呢，它也不想跟你有太多的接触嘛。
1: 没错，
0: 对不
1: 对？
0: 那你一想的话，它知道有人要来，它说不定自己先闪呢，快闪。
1: 对，那但是因为大家可能有看过日本的案例，那也再重申一次，日本是棕熊、跟台湾黑熊不一样。那日本的之前是有个新闻，就是说如果有老师带小朋友去山上，然后带了熊铃，然后反而还被熊攻击。
0: 嗯，
1: 那个是因为那边的熊他已经知道说熊铃就是这种声音等于人类，然后等于人类就会有带好吃的东西
0: 哦，
1: 就是它已经有这样子的连结。但是那是因为日本的熊的频度非常的高，然后跟人遭遇的状况，那个熊可能已经有这种状况。那目前台湾的黑熊是还没有这样的状况，它都我们观察到都还是趋避人的状况，所以就是带熊铃是让熊知道你在这里。那你也可以放譬如说音乐啊，或者是那个收音机那种，就是有声响，或是跟朋友聊天，这样有声响，让熊知道，野生动物知道你在这这样。
0: 好的，刚才徐清科长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台湾碰到黑熊的话，你可以发出声响啊，那么让熊知道说你来了，那他能躲就躲，能闪就闪，他其实也不太想接客啦，哦，你们这些外来种干嘛来打扰我的清幽呢，我的修行呢？不过到日本去碰到那个棕熊，因为我们只能这样解读，他已经适应了跟人类的互动，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已经帮他上过课了，听到这个铃声的话，诶，就有好的食物进贡了，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大家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哦。熊铃，然后防熊喷雾，这都是在这个登山的这个贩卖的商店当中可以买得到吗？
1: 对。
0: OK， 好的。

回应刚才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许义清科长，你说到的有关于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觅食或者是抢食的行为，其实很简单了、啊，你想想看嘛，比方说猴子啊，猕猴会抢我们的食物，那就是因为有人喂食嘛，它已经习惯知道可以。

0: 这个样子，台湾黑熊还没有啦，我们还没有教育到宣传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觉得接续下来就是一个重点了。因为你们特别提到说呼吁大家食物管理其实是防备黑熊蛮好的关键哦，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科长？
1: 就食物管理这一点呢，不只是防备黑熊，还有防备像刚刚我说猴子啊野生动物都是很重要的关键。因为野生动物它在野外其实没有吃过像人类那么好吃那么香那么方便的食物，
0: 太多加工了，
1: 对，它就是它就算要吃个水果它都可能还要爬树或者等待成熟等等，就是是比较有挑战性的。那如果今天当它发现说人类食物是很好取得又很好吃的话，它真的是会常常的来。所以我们做好食物管理，那就是在这边有呼吁，就是四不原则。那个四不原则是不接触
0: 啊，
1: 不
0: 接触，好，不干扰，
1: 不喂食，
0: 好，不喂食，
1: 然后食物不外露，这样四不原则。
0: 好，来，我们重新的理一下，就说呢，第一个，你的食物不外露，然后你不要去干扰它，你不要去喂食它，然后第四点就是不要去接触，
1: 对。就比较觉得说，
0: 哎、
1: 野生动物好像很可爱，它好像在那边很无害，但其实，第一个我们也不知道它有带有什么的传染病，然后第二个，你只要接触过它了以后，它就会知道，人类的东西是很好吃的，它下一次就会有可能有入侵的一个风险。
0: OK， 好，食物的部分呢有四点嘛，不外露食物，不干扰这个黑熊，不要去喂食野生动物，不要去接触野生动物嘛，这是四步在食物的部分。然后如果针对黑熊来讲的话，刚才徐一清科长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去登山要健行的话呢，带上这个防熊喷雾，这一定要的。还有就是说呢，台湾的黑熊对付它也不是要对付它啦，就提醒它、哦、呼吁它的话，您就是带上这个熊铃啊、那偶尔有一些声响的话呢，他可能就会主动的不跟你见面啊，不跟你交流就对了。
1: 对，就是会回避人类那样。
0: OK， 好。最后呢，我想请教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许玉清科长。科长，我请教你哦，因为从这个2022年推动了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嘛，那一开始可能就是像有达邦、李家啦、乐野社区等等他们的伙伴的加入，但今年的话，我看到了辖区里头的部落参与的状况非常的热烈。是不是在最后跟大家也稍微分享一下呢？
1: 刚好因为今年在15年1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在我们达邦地区有一只黑熊它入侵公寮11次、然后我们1月份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追这只黑熊、因为它非常的聪明，它这一间去过了以后，我们就会去装红外线相机，我们会把食物收好等等的措施，
0: 它就不去了哈、
1: 对，他就不去了，
0: 怎么那么聪明啊，
1: 他就会伺机而动，换了一间公寮。
0: 哇，太厉害了，
1: 就这样子一直追他一直追他、然后到后来我们就是借重原住民伙伴的力量、我们就是跟原住民一起合作设了诱捕笼，然后还有诱捕的套索，才成功的诱捕了这只黑熊，然后检查他就是身体都健康没有任何的外伤的以后呢，就再跟我们原住民伙伴周族伙伴一起来野放这只黑熊，拉回到自己的山岭，然后同时又做了负面制约，告诉他人类是很危险的，人类的环境呢，这些食物呢都不要再过来。那目前呢，我们有帮他装卫星发报器，他确实都还没有再回到部落再做清扰的动作。
0: OK， 好，也就是说呢，第一个，我们如果发现黑熊的踪迹，就好像你们的这项工作，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呢，在我们的巡护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先通报。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或者是各辖区的分署这是通报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捕获之后再把它野放回原本它的环境它的场域就对了。
1: 对。
0: 可是我想请教这个徐玉清科长哦，如果碰到那种受伤的黑熊的话，那当然我们的猎人呐、他们通报了嘛，那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处置呢？
1: 我们在接获黑熊通报的时候，我们会有个 SOP，我们会 汇集，就是像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兽医，然后还有。

0: 当地的居民当最熟悉那边的路况，然后其他的还有像森林警察，或者是如果辖区是有刚好我们临近的是玉山国家公园，然后还有我们林保署，还有相关的机关，我们都会一起到现场去，然后会由森多所的兽医先来吹箭做一个麻醉，然后帮这只黑熊做一个全身检查，然后确认它是没有一些外伤或有一些问题需要留院治疗的时候呢，我们采的方式是当日就去做野放。
1: OK， 这个野放的话，势必会动用很多的伙伴们来做这样的进行。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像阿里山乡来讲，有很多的邹族的猎人跟原住民朋友，他们会比较熟悉这个场域，所以这个工作就要仰赖他们的帮忙跟协助喽。
0: 对，我们就是除了像刚刚讲的兽医啊，有帮黑熊做检查，然后专业监测，因为他有做麻醉嘛，我们就会请兽医在旁边随行，就看他的麻醉跟苏醒的一个状况。然后此外呢，就是还有猎人朋友他们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除了熟悉山路以外呢，他们也会期待着猎枪，然后帮我们做一个戒护警备，就是万一说如果有黑熊突然就是醒过来或是怎样的状况的话，他可以做一个我们工作人员的保护。然后此外就是除了我们林保署的人员以外呢，还有社区的伙伴，因为黑熊其实非常的重，我们今年发现那只黑熊有123公斤。
1: 那怎么扛啊？几个人扛？
0: 就是8个人，然后用搬运架，然后这样子搬，然后还要走山路，所以还要换手这样子。
1: 天哪！
0: 对，
1: 嗯哼 ，OK， 好，所以这个工作呢，就透过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向嘉义分署执行的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呢，我觉得不只是守护山林的生态啦，我们这样去进行的话呢，又一个重点，保护人类，但最主要就是台湾黑熊本来就是保育的野生动物，我们其实也在保护它们，对不对？
0: 对，我们希望它能够在自己的山林里面、自己的栖地里面可以生存得很好，然后跟人之间是能够保持有适当的距离的。
1: OK， 就在最后呢，再次的呼吁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现在针对台湾呢在台湾来讲的话呢，你到这个山里头，尤其是高山，你去登山健行的话呢，要有4个原则，就不接触野生动物，不干扰它，不喂食它，而且你的食物不要外露，你不要想跟它聊天，因为它不想跟你说话。他不想跟你当朋友，好不好？不管什么样的野生动物都是嘛，哦，
0: 是是是，好
1: ，OK， 好，那也希望呢，更多朋友来关注生态，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呼吁。哇，我发现今天上了很扎实的一堂课，希望有机会再邀请到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许玉清科长再帮我上上课，也提供资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好，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科长，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历练台湾的节目，透过台湾有够赞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他们推动的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服务的工作，相当的成功。刚才呢，受访者这是自然保育科的许玉清科长也提醒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食物管理是防范黑熊靠近的核心，那么大家应该把食物、厨余、肥料、罐头、泡面、宠物的饲料以及垃圾这些东西妥善的收纳在室内或者是在室外的时候一定要上锁，而且在黑熊出没的热区，像日间或者是夜间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结伴同行，发出声响或者是携带熊铃。刚才呢，许玉清科长也特别说到了，这个熊铃其实在贩卖登山社的用品店都有贩售，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在登山的时候要随身携带。如果发现黑熊的踪迹，通报的工作就要做得务实些了。透过嘉义分署他们推动的这项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呢，这是一种公私协力落实防护的作为，让大家共同在有熊，是的，黑熊的熊，有熊国度来学习山林共存。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这项成果。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要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b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三月中旬的时候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在未发现恐龙化石的台湾也能进行精细的恐龙研究，惊叹号！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吗？好奇是谁做了什么研究吗？又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嘞？又或者你会想问，恐龙曾经造访过台湾吗？这一连串的疑问啊，就是本集博物志志的讨论核心哦。委托人说，原来可以这样做研究。科普馆携手在地学子与清大团队，结合古生物、热力学，揭开窃蛋龙孵蛋之谜。这个斗大的新闻标题，很快就引发了我的好奇。每个月造访一次科普馆的科普男，应该会谈这个话题吧？古生物、热力学听起来很不同的研究领域，居然可以合在一起，知道恐龙是怎么孵蛋的？这个委托人问题啊，好像结束点有点奇怪，有点短，但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疑问，这则新闻，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则新闻的关键人物。今天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地质学组的杨子睿，先欢迎子睿。
4: 东阳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子睿在节目当中刚刚讲到这个话题，我说子睿是当事人之一，因为这个研究就跟你的研究有关。但在谈论研究，谈论这个新闻报道的延续之前，先问一下，恐龙来过台湾吗？
4: 哇，大哉问。如果对于台湾的了解是一块现在的岛屿，其实我们必须要先定义台湾是什么了。
3: 是，
4: 如果说台湾在这过去历史上，其实过去的这几亿万年来，台湾一定都曾经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只是它露出来了没有。目前一般认为台湾这座岛屿大概是600万年前露出海表面的，
3: 它在海平面之上。刚讲那个历史不是人类的文明历史，是
4: 不是
3: 自然在地球上的历史？
4: 是没错，所以600万年前的时候，台湾才刚露出海平。

0: 面。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动物存活在地球上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其实会有一些物种会来到台湾这个岛屿上面。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所讲的恐龙是泛指6600万年前灭绝的这一群飞鸟类恐龙。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各位，飞鸟类恐龙是没有来过台湾这座岛屿的。
1: 嗯，
0: 可是你也不可能说台湾找不到恐龙化石，
1: 也有可能，
0: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的云林北港就曾经找到中生代的菊石化石。
1: 中生代的菊石，哦，
0: 是，
1: 这个年代是，
0: 也就是说 跟恐龙同一时代。
1: 对对对，
0: 而且就在北港，不是朝天宫哦，就在北港的地下挖到的。
1: 嗯，
0: 其实台湾存在之前，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陆地，
1: 是，
0: 只是它被隆起形成了突出水表面的岛屿。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地层其实都可以找到更古老的东西，也因此只要你往下挖，再怎么老你都可以挖得到，只要它没有被侵蚀过。
1: 是，
0: 所以在云林北港就曾经因为中油打井的关系，就打到一个台湾唯一的中生代的菊石化石。
1: 嗯，
0: 这个标本现在放在中油的博物馆里面。
1: 是，
0: 但是恐龙化石不好意思没有。
1: 嗯，但同个时代的那个地质年代有，就是说恐龙，我们现在以比较陆生的状态来说的话，搞不好之后又会找到其他水生恐龙，或是，但现阶段我们从一些证据来讲，地质的证据啦，或是从恐龙生存年代的定义上面来说的话，目前是没有的。
0: 没有，目前是没有的。
1: 讲到窃蛋龙，诶，这个窃蛋龙不是说台湾有没有，而是真的在物种上面有窃蛋龙这个物种，但它是怎样的恐龙呢？即便它没来过台湾。
0: 窃蛋龙其实是一群在白垩纪的时候分布在北美还有亚洲，北美跟亚洲在白令海峡那个地方其实是连起来的，
1: 有一个陆桥在那里。
0: 是，
1: 嗯，
0: 所以窃蛋龙是主要分类在两个大陆上面的群体，多样性也相当的高，它们的多样性目前大概有命名了20-30种，相对于其他的类群来讲其实相当的多。
1: 是，
0: 大小也蛮差异蛮大的，有那种小小的5-60公分高，还有那种长高到3公尺的。
1: 哦，
0: 这种大小的差异当然反映在它们物种的多样性上面。
1: 是，
0: 所以它们的蛋其实也很多样化。在中国经常你可能之前看比如说一些新闻，你可能会发现哪一个小朋友在马路之间踢到恐龙蛋的，因为在他们开高速公路或是工业区在开发的时候，就是会踢到恐龙蛋。
1: 是，
0: 尤其在广东或江西这些红尘的盆地里面，
1: 嗯，
0: 我讲红尘就是它的尘几乎都是红色的。
1: 是，
0: 所以如果各位有查过，比方说福建或广东北边的特别的丹霞地貌，
1: 嗯，
0: 就是指整个地表啊，它的土壤全部都是红色的，偏偏那个黑色的蛋就藏在里面，
1: 很明显，
0: 是很明显，所以很容易就被发现。
1: 是，
0: 你只要开高速公路或者是开发新的工业区，你就有机会发现这些东西。而找到这些东西几乎不外乎清一色的都是这种长形的恐龙蛋。
1: 是，
0: 这种长形的恐龙蛋之前在1923年的时候原本以为是圆角龙的恐龙蛋，
1: 误认成另外一种恐龙。
0: 对，就是那种嘴巴有点像鹦鹉，但是没有像三角龙那样子有头盾或者是角的那种小型的，比较小型的鸟臀类恐龙。
1: 嗯，
0: 结果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在这种长形蛋里面发现了里面的胚胎。
1: 发现蛋里面的胚胎。
0: 对，然后这个胚胎其实是窃蛋龙的。
1: 哦，
0: 所以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圆角龙的，
1: 是，
0: 所以是窃蛋龙自己的。
1: 所以原本以为造型把它归类成某一种恐龙，但后来看到里面的胚胎的时候发现原来是窃蛋龙。
0: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窃蛋龙其实不是在偷别人的蛋，它其实在保护或只是待在它的蛋旁边而已。
1: 所以跟窃蛋龙，为什么叫窃蛋龙，是跟我们原以为它偷别人的蛋。
0: 那答对了，你猜到了，
1: 但其实是一个误解。
0: 对，因为那个蛋是他自己的。
1: 嗯，所以不是偷了别的恐龙的蛋回来，而是我们现代的科学家或是现代的研究团队陆续发现，从这中间隔了70年的冤屈，从1923年刚讲1923年那时候找到，到1991年才更新了我们知道他的资讯的时候。
0: 对，没错。
1: 但有一个新的更新来自于刚讲窃蛋龙，如果先把他的名字没有改名了，还叫窃蛋龙。
0: 对啊，不能改名哦，命名优先权哦。
1: 对，但他不是窃蛋龙之外，诶，他还是孵蛋。但孵蛋发生什么事情，在这篇刚我提到的，其实在新闻报道上面讲到说，这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之前又有哪些误会嘞，或哪些未解之谜嘞，对于窃蛋龙的孵蛋行为。
0: 其实我从大概硕士论文这件事情要回溯到2010年或是2011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窃蛋龙相关的生殖生物学还有他们的

0: 演化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问题是累积起来的。我也参与了不少标本的合作研究。
1: 嗯，
0: 各位也看过，科博可能有放过恐龙蛋、蛋恐龙的特展。
1: 是，
0: 也有机会上网查查看窃蛋龙的蛋窝长什么样子的话，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窃蛋龙它都是一对一对的蛋围成一圈，从内圈排到外圈，有时候可能会排两三圈。
1: 嗯，
0: 这样子的孵蛋或是下蛋的窝巢形式。所以我们当然会想说，哇，放在比较里面那一圈的蛋应该是哥哥姐姐，
1: 嗯，
0: 外面的那一圈可能是比较后下的，可能是弟弟妹妹，
1: 有个顺序，
0: 有个顺序。所以照理来讲，你应该会推论孵蛋的顺序应该是从内往外。可是我自己参与过两篇研究，都是在蛋里面有找到胚胎的情况。在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哦，的确内圈的蛋的胚胎比外圈的蛋发育的还要迅速。
1: 是。
0: 结果在2021年，我参与了另外一篇研究，我发现外面的蛋反而发育的比里面的蛋还要迅速。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1: 是。
0: 顺序整个倒过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1: 而且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嘞？
0: 对，所以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1: 是。
0: 你要讲先下蛋或后下蛋的顺序，这也不对。
1: 嗯，
0: 因为他们都是埋在那里的。而且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按照顺序下的话，前面那一圈都已经埋在土里了。他如果要改变他的顺序啊，或者是搅乱他的节奏的话，你现在应该看不到这些成对的排列的。
1: 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排除掉，他可能是把里面的蛋弄到外面来，或把外面的蛋跟里面的蛋混在一起的可能
1: 性。
0: 不
1: 小心把波动了。
0: 对，这个事情我们排除掉了。
1: 是。
0: 第二个，我们还真想不到到底有什么情况。难不成窃蛋龙他们都只坐在外面孵蛋吗？
1: 因为孵蛋是要用体温，然后是必须要蹲坐下来在蛋上头。
0: 是，我们举现在的鸟蛋来说，所有的鸟蛋大概都要经到40度以上的高温，用体温来加热到40度以后，才能催化它的胚胎发育。你也会看到现在所有的鸟蛋，会孵蛋的鸟类，它们在孵蛋的时候，一定是把蛋全部密集的集中到它的肚子下面去。
1: 是。
0: 这又回过来看窃蛋龙了。窃蛋的蛋窝刚刚提到摆成一圈两圈，
1: 对，
0: 中间有蛋吗？没有蛋，
1: 没有，
0: 中间是一窝空地。
1: 是，
0: 如果今天窃蛋龙真的坐在这个蛋窝上面的话，它肚子贴在地板上，那不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吗？
1: 很浪费。
0: 它的热量到底到哪里去了？
1: 是，
0: 但是我们的确有发现七八件窃蛋龙趴伏在蛋窝上面的化石标本，它真的就很漂亮，一个蛋窝上面就有窃蛋龙的化石在上面。
1: 是，
0: 名字很有趣哦。我们古生物学家都会给他一个昵称，第一件叫 Big Mama， 不是航海王里面那个 Big Mama。第二件要叫什么
1: ？Small Mama，
0: 不是，叫 Big Auntie。哇，你不是说 Small Auntie 也可以，可是他们大小的确差不多啦，所以我们只好一个叫妈妈，一个叫阿姨这样子。这两件标本都告诉我们，的确它是坐在蛋窝上面的，那也很明确，它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
1: 是，
0: 所以也不是它坐在外面孵蛋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考虑各种可能性。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我心里很久，
1: 是，
0: 只是我一直缺人家来跟我合作，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1: 所以这个关键，刚刚讲这个未解之谜，其实不只是你哈，我相信是在全世界其他的团队，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发现到的，而你的悬在心头，也跟啊后来我们刚在前头提到新闻发表当中讲到说，跟清大团队啊，跟新的一些研究者，但我先看到是。古生物跟热力学这两个，因为我以前念书的话，热力学应该是放在物理方面的，古生物是放在生物方面的。诶，这两个看起来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关系，可它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处理这个问题呢？
0: 这确实是一个也蛮吊诡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也知道古生物就是生物学，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现代的生物学或是地球科学里面，它其实都是跨领域的学门。
1: 是，
0: 我们不像数学、物理、化学，他们就是很。所有的答案就是是跟否，生物跟地科太多例外了，因为变因太多了。
1: 没错，以前在考试的时候，那种选择题，每次想说，以下哪个例外？那例外太多了，他只是把这些选项写出来。
0: 哇，天哪！所以我现在在出地科或者是生物的考卷的时候，也出得很辛苦，我都怕每个选项会被人家挑战。
1: 对，
0: 因为它很难有那种绝对错、绝对对的选项，所以在写生物跟地科的考卷啊，高中生都知道，选项如果写得越武断的话，
1: 对。
0: 就越不要选，
1: 没错，越有可能是错的，或
0: 对，
1: 越
0: 有可能是
1: 越有问
0: 错的，对，越有问题，这个大家都会了，
1: 没错。
0: 因为通常在地球科学或生命科学里面，通常没有办法讲那么武断，所以其实也很需要各式各样的跨领域学门来协助。
1: 是，
0: 我其实透过这个研究，当时其实是

0: 位高中生来找我，他一直都来听我的演讲，所以他就跟我主动提出他想要做相关的研究。
1: 在高中的阶段，
0: 对，很多高中生对于恐龙都蛮有兴趣的。
1: 可能
0: 我
1: 更
0: 觉得。
1: 小的时候，就在还没入学之前，搞不好比如说来过科博馆看到啦，或者是说看到图鉴书啦，就小时候蛮多人都有这种印象
0: 没错，
1: 的。嗯。
0: 只是他们可能没有得到相关的管道了解，说他要怎么样才有机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做研究。这
1: 是，
0: 是我觉得台湾目前比较缺乏、比较可惜的一块。但是这位学生他的老师其实很认真，他是华盛顿中学的陈老师，他特别跟请他跟我联络，也鼓励他来找我。
1: 他知道资源在哪里，
0: 他
1: 可以
0: 知道
1: 跟谁
0: 资源
1: 请
0: 在
1: 教。
0: 哪里，他知道专家在哪里，
1: 是，
0: 因为这个专家并不是在大学里面，所以他后来来找我。讨论了一些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提给他。这个学生对数物化其实很有概念，所以他后来就跟我提议说：“诶，如果我们从热的角度来切入呢，是不是有机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所以我才开始跟他讨论说：“要不然你就真的试着模拟看看好了，
1: 模
0: 因为
1: 拟，
0: 高中生喜欢动手做。
1: 所以不是那种动脑筋想象而
0: ”
1: 已，
0: 我
1: 是
0: 知
1: 真的要
0: 道
1: 去
0: 不是
1: 动手做。
0: simulation 哦，是
1: 嗯，
0: modeling 哦，
1: 是
0: 他
1: 是，
0: 是真的做了一只恐龙。
1: 做一只恐龙怎么做嘞？
0: 用热就是那种像发热毯，
1: 嗯
0: 再加上里面有一个发热包，但是可以稳定的控制温度的
1: 哦，所以模拟恐龙的体温
0: 体
1: 跟它
0: 温，
1: 孵蛋的行为。
0: 对，还有
1: 哦，
0: 它的羽毛等等的。
1: 是不是说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而是
0: 不
1: 以孵蛋的
0: 是，
1: 环境状态下的生理条件？
0: 天哪！如果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这篇文章应该不止是这样子而已吧？
1: 是，
0: 对啊，你看之前要复制恐龙的那一间新闻，全世界吵着沸沸扬扬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1: 嗯，
0: 也做真的蛋，
1: 是，
0: 我们就找蛋，然后里面放模拟蛋的蛋液，比
1: 嗯，
0: 方说蛋白或蛋黄的液体，
1: 是。
0: 来模拟它里面的情况，在里面埋温度计来监测每一颗蛋在这个成体模拟的成体坐在上面的温度变化，
1: 嗯，
0: 因为这有两个热源嘛，一个是成体，
1: 是，
0: 一个是环境的热源，也就是
1: 是，
0: 太阳。
1: 没错。
0: 其实这个问题简化成科学问题的话，就变成是太阳跟成体之间的热源供应之间的效率差别，就是这
1: 是，
0: 样子而已。
1: 是，所以这个热的部分，刚刚讲热力学跟原本你自己专业的古生物学结合在一起的中间那个重要的枢纽环节，是一位高中生。
0: 没错，
1: 嗯。
0: 因为我其实说实在话啊，对热力学或者这些物理数学的东西，高中都被当过2次，我实在是
1: 哈
0: 敬谢
1: 哈哈，
0: 不敏。
1: 嗯，
0: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1: 真
0: 再
1: 的，
0: 者是，我提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1: 是，
0: 但是这些方法技术其实都相当的高深，对我来讲。但我拿去问机械工程系的老师，我拿去问物理系的老师，我说，他们都跟我说：“哦，这很简单啊，这一下就做完了。”哈，
1: 对，术业有专攻，对他们来
0: 是，
1: 讲是简单的
0: 所
1: 事
0: 以
1: 情，
0: 对我来讲说，好，那我就要蹭你了哦，那你就要帮我做啊，你要合作
1: 哈
0: 吗？
1: 哈哈。
0: 所以就开启了这样合作，所以我就找了清大的李明昌老师合作。他以前在中兴物理系服务过，后来到清大物理系，现在好像是系主任吧，还是副系主任的样子。动力机械工程学系，他也是国内少数几个热学专家，因为热真的是太麻烦了。我们在通常在讲量子跟热都是最麻烦，普通的传统的力学是比较相对比较多人做的，应用性也比较高，所以他提供了另外管道，他也把 simulation 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电脑的模拟。电脑模拟是为了印证我们在实物上的状况是不是跟纯粹的物理情况的结果是相符的。的确做出来，诶，相符，所以才有这个 paper 的产生。因为我们的确在不同的面向都照顾到了。我们有做物理的模拟，我有做实际的 modeling，我有做古生物的讨论跟 interpretation。所以这是我们这篇文章一个很。我只能说，非常难能可贵的跨领域合作。
1: 这样的跨领域合作，就从今天的委托人提到的一个新闻标题，这新闻标题可能会造成听众朋友的好奇，而好奇的本身，我们先到这边听首歌，待会继续请子睿继续来聊这个话题的延伸下去，还关于切蛋龙其他研究，还关于其他科学研究上的什么发现嘞？听的歌曲是下川里美带来的《拥抱》吧。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子睿聊窃蛋龙孵蛋之谜。刚播的歌呢，拥抱好，就跟窃蛋龙去爆蛋孵蛋有点关系，但其实它也是哆啦 A 梦新大雄的恐龙的这部电影的歌曲主题曲，所以有这些含义。这些含义呢，不如再把继续跟这项研究跟子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今天谈的内容还有哪些含义，包括说哦，科博馆不只是子睿自己的研究，或是这次的新闻的揭露，科博馆过去曾做过哪些跟窃蛋龙有关的研究跟发现吗？
1: 其实窃蛋龙这个研究在科博馆历久弥新。以前科博馆有一位研究员叫做陈延年，陈延年博士
0: 是。
1: 他其实在2005年就曾经发表过刚刚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提到的，为什么窃蛋龙的蛋窝都是成对排列的呢？因为他们在一个窃蛋龙的骨盆里面发现了一对蛋。
0: 哦，
1: 这些蛋不是被吞下去的，这些蛋是还没有被下下来的蛋。如果他一次就下两颗蛋一对蛋，这也难怪乎我们会在窝巢里面看到这些成对的排列形式。
0: 是，
1: 但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啊，怎么会上 Science 呢？
0: 一个非常知名的前端的期刊，
1: 非常知名的期刊，它一篇可以让一个教授从助理教授直接升到教授，这有点夸张，但那点数真的很高。
0: 是，
1: 重点是在于它的诠释，古生物的诠释。我们过去知道鸟类，所有的鸟类都只有，都不是说只有，就只有一个输卵管。但是在鳄类却有两个输卵管。
0: 是。
1: 在这两个中间呢，恐龙就在于这个亲缘关系里面的中间，所以我们通常会用鳄类跟鸟类互相来夹击，来推测恐龙可能的行为或是一些没有办法在化石里面保存下来的特征。
0: 是，
1: 当然现在的鸟类也有两个输卵管，像奇异鸟，奇异鸟它就有两个输卵管，它一次只用一边。
0: 是，
1: 再看到蛋数，鳄鱼呢，它一次下很多颗蛋，可是鸟类一次只下一颗蛋。
0: 是。
1: 有看过母鸡一次喷十几颗蛋出来的吗？
0: 没有，
1: 因为他们一次只下一颗蛋。
0: 是，
1: 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蛋数跟输卵管的数量来看，刚好窃蛋龙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它就介于鳄类跟鸟类之间。鳄类有两个输卵管，
0: 是，
1: 窃蛋龙也有。一次只下一颗蛋，窃蛋龙的一个输卵管里面的确只有一颗蛋，这是鸟类的特征。
0: 是，
1: 也因此造成了这样子的 science 的 paper。因为它扮演的演化生物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过渡的角色。
0: 是，在那个过渡角色刚刚提到说，这是科博馆在20年前的研究发表内容，陈博士的内容。那刚刚泽瑞提到说，在10年前以及这个新的新闻，刚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到的是今年去年这近期的这些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研究的发表，再加上说像这次刚刚提到说当年的高中生怎么跟你结缘的呢？是因为只有老师来跟你介绍，还是说他当初就开始去勤跑实验室，跑来科博馆跟你做讨论吗？
1: 他其实那时候真的花了蛮多时间到科博馆来找我。
0: 嗯，
1: 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给学生论文题目的老师。
0: 是，
1: 我通常是希望他们自己寻找自己的想要的题目，
0: 他们自己好奇想要去探究的。
1: 这是讲比较好听啊，讲难听点是到时候要不要做这个题目是你的责任。
0: 对，不要是老师指定给你的作业。
1: 又或者是如果今天这是我的研究计划啊，突然我做到一半没有人做，那我还要找别人做，那不是很麻烦吗？
0: 是。
1: 但是国内很多老师是这样子的。但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的研究我自己操刀。但是这样的研究他如果愿意做，那我就帮助你收敛你的题目。
0: 是。
1: 通常在没有做过研究之前，他可能会提出来的题目都是大灾问。
0: 嗯。
1: 我想要知道窃蛋龙是怎么下蛋的。
0: 像刚刚我问的问题也是一个大赛问。
1: 没有啦，但这是因为主持人的关系要开场嘛。但是如果你设计成一个研究题目，这个东西可能要做40-50个博士论文可能都还讲不了。又或者是问我想要研究恐龙怎么飞行的。这个可能你叫我以前的指导教授中科院的骨脊椎所的所长徐新院士来做，可能都要做40-50年都不见得有结果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在初步是帮助学生收敛这个题目。
0: 让这个变得更明确、
1: 明确、可实现，而且要可进行。以你的程度来说，我不可能叫高中生去做模拟啊。
0: 对，
1: 我不是可能叫高中生去跑，比如说其他更难的。但是动手做，这是高中生最难能可贵的特质。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然后做了一只看起来像恐龙的成体，做了19颗蛋，
0: 是
1: 在里面埋了温度计，埋了蛋液。顶多我们给他的协助就是李明昌老师协助 帮他把这些材料拿去测热传导系数，因为这是我们模拟里面需要的，所以这些的确是我们的帮他，但是最主要的这些结构都是由他提供的或是自己完成的，
0: 等于是他的想法他的思绪如何把给收敛到说可执行，而可执行上面一些可能要找到其他领域的专家啦，其他领域的老师帮忙啊，就都拢出了一个，为什么刚刚就从一个20年前包括科普馆研究，然后包括切蛋容研究一路延伸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也含教育，也含它不是只有论文发表这件事情，新闻报道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台湾之光的说法而已，不是，它有这些延续，而这种延续的话呢，我觉得是一种科学心血的栽培，这样是一个想要跟子睿聊，因为之前访问过子睿的时候聊过这类的话题，
1: 是，
0: 所以你觉得对科学心血，当年的高中生做了这样的研究发表成论文，可是你觉得有更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要建立在什么之上呢？
1: 其实我最想要提供的一些 hint 是，第一个我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就比如说喜欢恐龙就等于研究恐龙，在我国外在求学的时候，我其实碰过很多对恐龙非常痴迷，就是他可以背所有的恐龙的种名学名等等，可以背着他的比如说他的身高体重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些恐龙爱好者，可是做研究其实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事情，
0: 是
1: 跟你喜欢恐龙这件事情完全不搭嘎，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带给大家的讯息。第二个讯息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在台湾如果你真的喜欢恐龙或者是你想进行恐龙的研究，科博馆是一个你应该要考量的重要的机构，因为台湾的古生物学的重症其实就在于科博馆。古生物学这门学问，我讲实在话啦，我知道切蛋龙怎么孵蛋，我赚得了钱吗？赚不了钱啦，我还不如去做台积TSMC 对不对？
0: 是，
1: 基本上我们就是没有产值的废物啦，这样讲好像很难听，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0: 如果以 GDP 这种国民生产毛从经济面的话，或许是这么解读的，
1: 但是我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我可以带给你家的小朋友满满的情绪价值，我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恐龙知识，让你家的小朋友让各位有新知收获，甚至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体验，就像比如说高雄儿童节那个恐龙 Dino Live 的节目
0: 是
1: 现在红到脆 IG Facebook Snapchat 告诉都是都看得到，
0: 已经变民音梗了，
1: 可是这个东西它后面有多少科学累积基础，
0: 没错，
1: 那是从我们古生物学家而来的，
0: 是，
1: 各位观众也可以注意一下，以前恐龙都是双手是手是往下摆，现在恐龙手是往内侧弯曲，
0: 是，
1: 你可以看到儿童节里面那些恐龙都是往内摆哦，那都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跟修正才变成的结果。
0: 那个不是说换个姿势而已，而是从这些科学的累积研究当中去找到，但也天晓得是不是还有哪些我们找到的

0: 再过十年、二十年，它有一些新的变化，
1: 可能这些形态都不一样了。
0: 对，但我觉得那就是古生物迷人的地方，因为还有好多的未解之谜，就是这些未解之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从刚刚提到的，如果科普馆的研究、科普馆的教育的方式，科普馆四十年了，这四十年也可能让当年的恐龙迷的小孩子们，也变成是对于包括古生物啦，也包括四十年后的儿童节，看到恐龙是不一样造型的。
1: 确实，而且这些小朋友或许这就跟我第三点有关。我第三点想要带的小讯息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恐龙，
0: 是，
1: 只是看你能对恐龙这门学问提供什么而已。你的学识或是你的读书其实都不重要，你只要有 idea， 重点是 idea，
0: 是，
1: 还有愿意投注你的精神，其实你都可以做出很有趣的恐龙研究。
0: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学生他其实。我们之前也不认识啊，但他愿意敢来接触你，跟我谈的话，我们都会找到一个你所想要执行的方向跟可能的方向，进一步比如说收敛成你的研究成果。这位学生他最后也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之前也靠了这个奖项拿到网红科学奖。我必须坦白讲，这是他纯粹自己手做的，我当然协助他收敛这些语言，可是我觉得这在现在的高中科展里面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尤其是以自己执行的这一点来说。
0: 没错，不但是有点子，而且把它执行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开发、新的发展。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个人，所以可以透过因为今天节目只是以分享这件可能原本只是新闻报道当中一个幕后花絮式的内容，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滋润到明政的科普男不但详细介绍这项科学的研究成果，或许还借此引发了年轻世代听众的好奇心。今天听众朋友，你有被勾起好奇心吗？而且不只是恐龙，其他古生物或其他的科学研究对象，或许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科学心血的基础来源哦。今天非常谢谢子睿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话题以及科学研究。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明政科普男每周上映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李婉如。我们在接下来这两周的节目内容现场，我想跟各位一起讨论聚焦在家庭暴力事件、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在相关的台湾的这个卫福部统计数据就显示了，在18岁到74岁的全国调查当中，亲密关系暴力里有每五名女性一人一生当中曾经遭受到伴侣的亲密关系暴力。每一年通报的案件大概会在7万到8万件之中，有70-80%都是女性，而另外就会是男性也遭受到暴力。在各种的家庭暴力通报中，我们特别要聚焦讨论的亲密关系暴力其实就占了一半之多。各种的伴侣暴力行为最常见的，比如说是精神的暴力，吼叫、辱骂、恐吓或者是控制，甚至在更恐怖更严重一点，会侵犯到对方的身体自由的肢体暴力，还有不让伴侣工作或者是严格限制家用的开支，这种经济暴力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另外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很难单独被拿出来看，但经常又发生的是性暴力。另外就包含了如果是伴侣想要结束这个关系，但持续还会发生的跟踪或者骚扰的伴侣。那在这样子的通报案件当中，其实 98% 会是异性恋的伴侣， 2% 是同性伴侣之间也可能会发生亲密暴力。特别被害者通常是以同居的伴侣变成受害者是最大宗的。一般来说，外人第三者可能会觉得很多红色警戒，很多迹象，明明可以逃，明明看得出来，怎么会还在继续忍耐呢？怎么会没有在第一时间就离开？说这样子的话恐怕都真的很难是同理当事人真正发生的事情。根据卫福部的这些调查统计分析就指出了，国内的受害者如果从第一次被这样子暴力对待到正式通报，大家可以自己在心里猜猜看，这样子时间大概通常会隐忍多久。卫福部的显示统计这样子的调查大概会有4年左右，4年甚至4到5年。很多时候施暴者他情绪失控，他说出或者是肢体上动粗，这样子的对于亲密伴侣的暴力之后，往往伴随着是一系列的道歉，甚至是语言的道歉，声泪俱下或者下跪。当对方非常生气的时候，他甚至有可能会有自残的状况。于是本来受害的这一方因为一时的心软，或者希望给对方改过自新的机会，甚至是有更多的顾虑，比如说家中有长辈或是有孩子等等的照护需求，因此原谅了对方，似乎确实有点改善了，但没有多久对方变本加厉，种种不断的巡回，不断的回圈，其实真的不算罕见。那随着这样子的网络普及，其实包含我们在前几个月前曾经讨论过的数位性别暴力的案件其实也日益的增加，大概有1/4被数位性别暴力的族群都是很年轻的，30岁以内的都会有相关的受害经验。其实以台湾来讲，如果真的遭受亲密关系暴力，记得110报警是最直接的，之外113保护咨询专线是提供了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咨询或者是相关的保护辅助，都会是有能够实质求助的管道。那为什么今天还有下周这两周的节目，我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呢？最主要是最近在这个雀楼平台影集有在台湾的收看率还蛮高的，这是一个真实犯罪纪录片，叫做 Worst X Ever， 就是一个在讲亲密关系当中恐怖前任全记录。这是由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个制片公司叫做布伦屋 （Bloomberg），他们是经常会推出真实犯罪纪录片的影集。那在这部《Worst Ex Ever》恐怖前任全记录里面，他整理了在美国前后大概有8个案件，因为在这个影集当中，现在播出的部分共分了2季，每一季是有4集。每一集是1个小时，除了有当事者的访问，有目击者的证词，或者是当事者的家庭、亲朋好友真实的档案，还有检警调查的这些所有的记录，甚至有些是在调查期间的可能是密录器或者是侦讯室的所有影像，通通直接讨论揭露出来亲密关系。爱情背后隐藏很致命的背叛，或者是恐怖情人的手段，这些惊悚的细节其实非常的震撼人心。因为，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它节奏非常的紧凑，那很多地方也稍微带有一点悬疑，透过剪辑的方式，不断不断的像是抽丝剥茧一样，来揭开整个恐怖关系的案件本身。比如说，在第一季，他讲的都是比较隐藏性的，你根本看不出来当初在交往的时候，对方到底是隐藏了什么样的反社会人格。这些恐怖情人看起来其实都有一些共通点，他们非常的善于伪装，会利用自己部分的真真假假的知识或者是资讯，控制这个对象。不分男女，在第一季的纪录片当中，恐怖情人有男性也有女性。在这个节目当中，他真的会非常明确的，讲述出这些恐怖情人、这些犯罪者，他们是怎么样善于把爱包装成了是控制，就好像是一个隐形透明的蜘蛛网，把受害者包裹起来。这些受害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会先谈起当初两个人相遇的过程，都好像觉得对方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是一个灵魂伴侣。最主要后来才会知道，原来对方不是灵魂伴侣，只是很会说甜言蜜语的人。比如说，其中在第一季当中有一集，这个男子他叫做Jerry Lamoran，他是直接把这个自己的形象伪装成他是纽约警局当中的警探、警察，然后他就去搭讪了一个算是单亲母亲，然后当初也自己有非常好的一份在金融业的工作，同时开了一家这种类似像快餐速食店的餐厅，假借帮忙的名义，慢慢慢慢的靠近这个女子。那在两个人互相认识、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包含这个受害女性家人都没有特别察觉这个男子有什么样异样的感觉，只觉得说哇，真是太好了，开始有一个很斯文又很高壮，然后职业又非常不错的这个警察，可以保护女儿，甚至是在创业的时候可以帮非常多的忙。那没有想到，某一天，这个女子受害女子她接到了一通电话，说是这个男子他的妻子，可是她完全不知道对方是已婚，所以这个女生当机立断，觉得这样的关系非常的不正常，她也完全没有想要当第三者的意思，所以就决定要跟对方分手。没有想到分手之后，这个情人他展开了一连串的报复，因为他虽然其实不是真正 NYPD 纽约警局的警察，但他确实曾经有担任过警局好几次的这种秘密线人，所以他非常熟悉警界跟法律的部分的运作，然后他也很擅长伪造证据、匿名报案。最后呢，他不但是在受害女子提出分手之后，他攻击对方、强暴了对方之后，还找了其他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亲人 匿名报案，然后指向说是这名受害女子伪装成警察，发动武装抢劫，竟然因此就让他的这个很无辜的前女友入狱，时间200多天。那司法体制的漏洞，其实就让这个受害女子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最荒谬、最可笑的就是，当这个前男友诬陷指控这名女子，她犯案的时间点，明明这个女子她人就在几百公里之外的那个一个赌场跟家人在一起，有监视器画面，甚至在当天她还有打电话，基地台都有相关的记录，但是因为罪证不够直接、不够明确，画质、影像画质不够清楚，所以最后他几乎在这个狱中都快要失去希望了，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任何能够帮他伸冤的。还好是后来出现了一些转机，让他得以伸冤，最后是真的确定他是被诬陷的。那也因此，他控诉了当时逮捕他的分局，然后他获得了赔偿。但即便是获得这样子的赔偿，还是让他失去了对很多亲密关系或对于人的一些很严重的信任，非常非常的恐怖。另外，像是在这些恐怖情人的身上，真的是看到了一些反社会人格的好几个指标，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跟听众朋友一起聊的。我们在综合看了这么多集的这种危险情人、恐怖情人的共通点，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几乎会给予非常多的关注，然后所有时间、所有的焦点都在对方身上，建立了专属的依赖感，甚至呢，有些会透过操纵的手段，控制人心。比如说，我们在讲其中有一集，这个恐怖情人是后来他们两个是结婚，恐怖情人是这个太太，在交往之初，

明明跟家人吃饭聚会的时候，家人朋友想要多了解这个女孩，那问她问题，这个女孩她不会直接回应，而是都会转而在男朋友的耳边悄悄地讲，讲了一些话，然后再让男朋友转述给家人听。一般正常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我在跟你说话啊，你可以直接回应我就好了。一开始就只是觉得啊，可能这个女生她刚认识嘛，刚认识大家，那也不是特别的熟悉，有可能是害羞，有可能是不好意思，或者是她比较胆怯一点。其实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这个女子来控制男朋友，到后来控制先生的一个方式。她会把自己的话告诉先生，然后再指示这个先生要怎么样怎么样回答。长期之下啊，这个先生他也不以为意，觉得说，他就是帮太太、帮女朋友转述话，没有想到自己默默的其实就被控制了。那另外一个是心理学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叫做 gaslighting，就是煤气灯效应。当受害者在这个关系当中发现，对方讲的话跟我的认知明明就不太一样，甚至明明就是对方记错了。为什么？对方这个恐怖情人他会一直透过扭曲事实，或者甚至不惜说谎，让自己开始怀疑。难道我自己真的太神经质了吗？我的记忆是不是真的有混乱？难道是我的问题吗？开始不断的检讨自己，这个呢就是一个。心理学当中所谓的煤气灯效应，对一个人的心理操纵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最后，受害者他会开始质疑自己的想法、自己认知当中的现实，或者是他的记忆，因为确实真真假假。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有太忙碌而忘记某些事情，但有些时候明明就没有忘记，可是好像没有办法100%的确定。当对方说你真的100%确定吗？你真的是这样讲的吗？好像自己又开始有点不确定的，有点怀疑了，甚至会发生在权力不平等、不对等的状况。所以，虽然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煤气灯效应很常会发生在恐怖的亲密关系当中，但是千万不要小看，不要忘记，很多时候这个煤气灯效应也可能会发生在职场上，权力不平等的状况底下，有可能是客户关系，对方一直不断的想要压榨这个我们这一边，或者是反过头来，可能是自己职场当中傲慢的上司、傲慢的同事，甚至是嫉妒自己会成功的职场上的，可能是朋友或者敌人。那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自己质疑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不信任自己的工作的状态，进而就会削弱了自信心跟削弱的士气。这些都是一个很显然的煤气灯效应的状况，所以心理学家就指出了煤气灯操纵者，他会透过胁迫或者控制手段来操纵他人。比如说，最常见的话就是：“哎呀，你太敏感了啦，不要想这么多，你反应太大了，反应过度了。其实对方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其实我只是什么什么意思，都是你的错，都是你想太多。”或者他们可能会用比较，退一步的方式说啊，不好意思，我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啦。这样子，原来会什么什么呢？原来你会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啊。哇，这个事情一定是你搞混了啦。这些都是你的想法而已，这是你无中生有，或者直接很明白的说，这是你记错了。很常很常会讲出这样子的话之后，他们都是利用操纵是事实，或者是扭曲一些资讯，让受害者感觉到很困惑，或者他们会试图包装，让你觉得一切都好像是自己的错觉，甚至会挑拨离间，会离间同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假装是盟友，但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是转身就走，冷酷，很冷漠的，或者是要扭转对方做某些事情的动机，试图要让你真正的意图跟你真正做出来的事情相违背，那就是为了要不断反驳或是操控对方对于某些事情的一些记忆。

用以从中会得到一些它的好处，或者是用以从中来得到自己地位能够比较占上风，不断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些操纵。那也因为通常一般正常人在受到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困惑。比较积极一点的个性，比较努力一点的个性的人，就会因此想要，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是像对方想的那样，而努力的工作，或者是越来越想要替自己辩解，可是对方就会抓准这样子的心理动机，又在继续贬低你，或者继续操纵，告诉你说你这样子努力也是没有用的，你这样子做也是错误的。所以开始这样子的受害者，他会觉得更困惑、更不安，影响自己的自我价值判断，力不从心，或者是干脆就算了算了，放弃挣扎，避免又被否定。因为通常我觉得正常的人类确实是这样，趋吉避凶，他不想要再被否定，不想要再被指责，或者是不想要再被责怪，就开始工作意愿越来越低，所以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当操纵者、当恐怖情人，他发现对方开始有一些这样子屈服的反应的时候，这时候这样子的操纵者，他就会开始折磨对方，开始利用对方的各种一切，孤立他，切断这些受害者能够对外联系的各个管道，甚至开始把对方囚禁起来。这样子的切断人际网络、切断对外求助，也会是恐怖情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讯号。他会开始要求对方断绝跟朋友、家人的联络，然后你变成专属于对方而已，更逃不出他的掌心。其实，真正的爱，大家很舒服的关系，会是让世界越来越宽广的，而不是只剩下彼此独占的，完全不能够对外联系的恐怖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是一个最恐怖的事情。这也是，在这样子的恐怖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警讯。一旦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已经到了是一个最高等级、最高级别当中的一个警讯，一定要离开这样子的关系。那在这个恐怖情人全记录里面，其实发现爱到一个不该爱的人，发现我们的关系是有毒的，有恐怖疑虑的时候，就是应该要立刻快刀斩乱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在这样子一个纪录片当中看到更恐怖的是，明明就已经发生事件了，求助司法体系，求助检警体系，却有可能因为证据的问题，有可能因为对方非常非常的狡猾，抹去了很多犯罪犯案的这些证据，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的伸张正义。但是这个时候切记不能够放弃任何的努力，才有机会能够逃出魔爪。这样子真的很像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情人，非常的恐怖。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人他会变成恐怖情人呢？我们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下段回来，我们再持续来解析，马上回来。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我是宛如，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明明关系有可能好聚好散，但是我们在社会新闻当中可能会看到由爱生恨的事件，甚至发生了恐怖情人命案。我们在这集节目从 Netflix 的最近很红，大家收看率很高的恐怖情人全纪录的这个纪录片来当做一个引子，跟大家一起聊聊恐怖关系，我们应该要如何注意各种不同的红色警讯。在上段节目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其实恐怖关系从一开始很甜美，一开始很美好，很梦幻，没过多久之后，

方的行动，在意对方的穿着，然后一直到切断我们的对外联系管道，切断了这个亲密伴侣他跟家人跟朋友之间的联系，把受害者孤立起来，或者是开始洗脑对方各个想法，可能是不断的否定，不断的操弄对方的想法，这些都会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甚至跟经济相关的，可能会有偷窃，或者是用药、吸毒等等，甚至是他的一些判断都会是违背社会善良风俗等等的，这些很多的警讯，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是一步一步会露出马脚。到底这些恐怖情人他们心态上，或者是又是为了什么，或者是他们是怎么样变成这样子反社会人格的人类的恶魔呢？其实根据教育专家心理学家归纳了几个重点，多半第一个是跟幼童时期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会对于成年人之后的人际关系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在童年时候经常目睹家庭暴力，或者是在一个相对缺乏稳定状况关爱的环境当中成长的，通常比较高的几率，我们反推回来会发现，恐怖情人在幼孩幼童时期的家庭关系其实都是相对不稳定的，这样子的经验很容易导致孩童内在的创伤。虽然随着年纪增长，虽然外表已经变成了成年人了，可是在内心一旦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会有非常高比例是很不安心的。而且就算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正常的一些暴力行为，或者是恐吓，或者是侵犯了对方，对于这样子曾经有孩童时期创伤的成年人来讲，他比较容易会视为正常或者是可以接受的，也因此就把这样子扭曲的关系带到了自己的亲密爱人身上，这个会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另外就会是创伤的经历，可能不见得是在孩童时期遭受到的成长过程当中的创伤，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情感发展当中曾经被欺骗，被肢体暴力，甚至也是性侵害的受害者，很可能就会变成有发展出创伤压力症候群。在接下来未来的亲密关系，他很容易会有一些信任的问题，或者是过度的情感依赖，或者过度保护自己，甚至是想要控制对方，都是不要让自己在二次受到伤害的一个保护机制。可是如果这个保护机制被扭曲了，或者是被放得太大了，那就很可能会产生更致命的危机。另外，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有边缘性的人格障碍，他最主要的状况症状就会是情绪很不稳定，一下暴怒，一下非常开心，一下大哭，一下又摔东西丢东西。他的思想当中通常都是很极端的，非黑即白，如果不是 A 就一定是 B， 或者是他会有非常容易嫉妒或者是控制对方的这样的行为。另外相对的，有一些他是很自恋型的人格障碍，自我为中心，他觉得所有的一切焦点都必须要摆在自己的身上，他甚至会嫉妒对方。所以其实综合这样子的恐怖情人的各个特征，如果你觉得自己在不管怎样的关系当中，对方情绪很容易失控，一下子疯狂示好，一下子大小声，无法有效管理情绪，而且很极端，或者是自卑变成很自大，自信心很低落，但是他又想要贬低对方，把对方一起拖下水，这个也是很糟糕的行为。当然控制欲很强，疑心病，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理对方，这些也都是事有蹊跷。再来比较恐怖的就会是要威胁恐吓这个情人，或者是包含情人的家人们，用恐惧的手段，甚至意图伤害对方，还有言语的伤害对方，这些也都是很严重的警讯。再来就会是以死相逼，如果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动不动他就会想要用很极端的方式来威胁控制，那这个也会是必须要快逃。再来就会是常常觉得自己受到别人的攻击，都是别人的错误，有妄想，有被害者情节，受害者情节，这些都会是非常不好的。那像刚才讲的这些恐怖情人，他共通的基本上都会很想要孤立这个受害者。其实如果一旦感觉到有这样的状况，要小心离开的方式是绝对不可以让自己真的是被孤立起来，一定要有自己的支持系统，自己的支援系统，让对方慢慢慢慢冷静，让对方慢慢冷却下来。那分手之后就要避免所有的联系跟牵扯，虽然听起来都会是很教条式的，但是这些确实是最能够有效慢慢远离恐怖情人的方式。如果直接激起了对方的最极致的反应，恐怕也不一定会是最能够安全的逃脱的方法。但是希望听众朋友都不要遇到这样子的恐怖事件，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也适时的必须要能够思考关心我们周边的好朋友，这个也会是很重要的。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这周收听不只是性别，我们下周见，拜拜。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亚太地区年度的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从29号起一连三天在新加坡举行。据官方日程表，今年并没有安排中国主题专场。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连续第二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中国代表团是由共军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率团。据信，这也是2007年以来中国参加层级最低的一次。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65岁的孟祥青具有少将军衔，也是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曾经担任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但目前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报道表示，董军不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主办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依照惯例不会安排共军代表团在大会发言。根据之前所公布的日程，31号的全体会议主题原本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但已经改成了应对全球竞争中的地区紧张局势，不再是以中国为主题的专场，提前释放中国国防部长不会参与的讯号。而澳洲国防部长29号表示，中国仅派遣学者出席亚洲最大的国防论坛香格里拉对话，错失了向各国提供战略保证的良机。除了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法国、英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国防部长都参与了本届香格里拉对话。美中科技竞争越演越烈，人工智慧 AI 领域已经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根据外媒的最新披露，为了防止关键技术与人才的外流，中国政府已经扩大实施边境管控，将限制出境的对象扩及到民间企业的顶尖 AI 工程师，包含知名的 AI 企业深度求索 DeepSeek 以及阿里巴巴等公司的专业研发人员，如今出国都必须要先经过官方的批准。请听以下的报道。
1: 综合彭博新闻报道，中国正将顶尖 AI 工程师视为国家级的战略资产。之前是指出，北京当局近期针对涉及先进 AI 研发的人员施加边控，受影响的对象包含了 AI 新创公司的创办人、研究人员以及企业高管。过去，中国的旅行限制多半针对知名大学学者、核子科学家与国营企业高层，但如今管制范围已经大规模扩及民营企业。目前的审查标准不再仅限于任职单位或职位高低，而是以个人对国家的关键重要性作为考量。这项政策已经在业界投下震撼弹。近期最具指标性的案例是中国 AI 新创公司 Manus。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原本于2025年底宣布以近20亿美元收购 Manus， 但 Manus 两名创办人今年3月底自新加坡被召回中国之后，随即遭到限制出境。中国官方更在4月出面干预，要求当事人撤销这笔并购交易。华尔街日报先前也曾披露，中国官方早在今年初就曾指示顶尖 AI 企业家避免访美，主要就是担心他们被美方拘留，成为美中谈判的棋子。然而，这项旨在保护科技的铁腕政策也可能带来反效果。报道分析，严格的边控将加剧外界对北京插手民营企业的忧虑，进而削弱中国 AI 企业招募与留住人才的能力，迫使有野心的工程师在职涯初期就必须在留在中国与出国发展之间做出残酷抉择。华府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专家甘思德提出警告，中国 AI 社群的兴起原本就高度仰赖美中之间密切的学术与商业交流，如今官方的严厉管控恐将对双方未来的交流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今年是六四事件的37周年，由当年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在纪念日前夕发表了联名祭文。他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喊话，呼吁他既然赞扬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有错必究的精神，就应该身体力行公正解决六四这场人间悲剧。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今年六四事件前夕，天安门母亲在网上发表了由107位受难者家属联名的周年祭文。法广报道指出，习近平在去年11月纪念胡耀邦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曾公开称赞胡耀邦无私无畏，坚持有错必究，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天安门母亲以此为切入点，强调六四惨案是中国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呼吁现任国家领导人勇于承担历史责任， 透过立法与司法程序公正解决。他们持续重申三大诉求，公布六四真相，对遇难者家属给予合理赔偿，以及依法追究相关人士的法律责任。然而，这条追寻正义的道路正随着家属的凋零而显得更加沉重。过去一年间，87岁的受难者家属熊辉因病离世，他的儿子熊志明当年因救援同学遭射杀，年仅20岁。熊辉的离世让难属死亡人数累积达到80人，这意味着在长达30多年的追责过程中，已有高达43%的联署人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纪文中批评中国政府至今依然采取回避、压制言论的态度，严密监控悼念活动，导致许多年轻一代对当年军队开枪镇压平民的历史一无所知。另外，现年88岁受难者家属代表张先林也透过预录影片发声，他代表群体感谢外界37年来没有忘记这场血腥镇压，并表示亲人的牺牲是不能磨灭的伤痛，这份痛恨随着年月递增，更加强了他们抗争的决心。张先林再次促请中国全民人民代表大会以对话的方式解决六四这个绕不过去的坎。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而在6月4号天安门事件届满37周年的当天，华人民主书院协会与数十个人权和民间团体在6月4号的晚上6:40将在台北举办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六四屠杀37周年纪念晚会。当天下午3点起，在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将率先举行民主市集。华人民主书院协会表示，发生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揭露中国的集权本质。37年来，中共持续透过香港国安法、新疆再教育营以及海外的跨境打压，迫害异议者。这股集权势力正在向全球扩张，台湾更是身处威胁的前线。六四亲历者吴仁华说，在民主的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可以彰显台湾的价值，同时可以彰显台湾团体和台湾人对于人权的关注。人权本来就没有国界，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也曾经得到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所以他也要呼吁台湾民众前来参加今年的六四晚会。

0: 为了纪念六四事件37周年，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中央通廊还举办了光影回溯自由的杂讯人权摄影展，展出120多张珍贵的照片，并再现高3公尺的耻辱柱。今年还设置了民主照妖镜，启勉华人致力呈现真实的自我。记者陈宽仁的报道。
1: 今年每逢六四期间，华人民主书院协会都会在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举办展览。今年主题为光影回溯自由的杂讯。策展人 Silver 表示，所谓杂讯就是中共的打压、干预与蒙蔽。现场展出120多张照片，内容涵盖中国六四事件、香港雨伞运动与反送中运动、台湾野百合学运和太阳花学运、维吾尔族人困境以及缅甸政变、军警镇压等景象。他指出，很多照片最触动人心的就是各地人民追求民主的眼神都是如此坚韧。
2: 他们面对那种极权的不畏惧，就是包括他们怎样去面对警察或是面对坦克车，那种眼神坚定不移，或是他们不满愤怒的眼神，也是我希望展示给民众的。因为我今天的主题是照自由的杂讯嘛，杂讯就是中共给予人民的，他不想让外界的人看到有人民推翻他的集权，他就把他这些资讯都用马赛克的方法处理。
1: 展板上写着，1989年的北京曾有无数青年与民众相信言说可以改变国家，理想可以穿越广场，他们在街头朗读、绝食、歌唱，在夜色与旗帜之间想象一个更自由的未来。然而六月的枪声落下后，坦克碾过的不只是街道，也是一整代人的记忆。从那天开始，8964成为中国最不能被提起的名字。
2: 当时候中共就是对媒体说我们没有使用坦克车对待民众，可是今年我们收到的照片就是有拍到坦克车，也有拍到坦克车斩过人民的血肉，可是因为中正纪念堂有那个尺度限制，我们不能把那些血肉剖出来，我们只能把坦克车斩过那些人民留下来的物品，包括你看到坦克车斩过之后留了一双鞋子，我就贴了这张照片给一些民众思考，到底穿那双鞋子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今年特别在展场设置民主照妖镜，镜子周边贴有支持天安门母亲、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诉求或口号的贴纸。 Silver 说，观展者看着镜中的自己会感觉好像怎么看都是不正的，这样的设计是想启勉人们，如果身处在不健全的制度社会里，仍要努力呈现真实的自我。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团体今年分别在台北和台中举办六四系列展览，其中光影回溯自由的杂讯人权摄影展在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展出到6月10号，回到广场六四后的我们六四摄影展则在台中默契咖啡展出到6月20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根据路透社披露，中国正在沙漠地区核弹发射井的周围新建目的在保护陆基核武系统的发射平台等设施网络，以确保二次打击能力，也凸显出台湾主权等议题升温之下，美中核军备竞赛越来越激烈。根据路透社所取得的卫星影像显示，除了发射平台之外，北京正在这些已经部署中共解放军最远程飞弹的核弹发射井周围新建地堡与通讯节点。安全学者认为，这座军事综合设施的目的似乎在确保即使美国发动了第一波打击，中国核武库也不会完全瘫痪，还能保有反击的能力。根据卫星影像，该设施设有超过80个发射平台，可能供中国持续扩增中的机动飞弹发射车队与防炮连使用。三名协助路透社分析这些影像的安全专家指出，现场还看到可能用于电子战、卫星通讯与指挥作业的各种设施。路透社是首次揭露这个规模庞大的军事建物，显示中国正在大规模扩建在保护和运作其陆基核武系统的加固基础设施。在川习会之后，中国公布将采购200架的波音飞机，但是采购规模比外界所预期的大约500架要少。路透社引述了知情人士报道，中国之后可能会追加采购300到500架的波音飞机，但是这取决于波音是不是会向中国的航空公司供应关键备用零组件。川习会之后，中国商务部

公布，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将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电机零部件供应保障。路透社28号报道，投资者对于中国公布只采购200架的波音飞机，远低于外界预期的500架感到失望。这200架飞机预料会分配给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和中国南方航空。美国波音公司执行长欧特伯格说，中国采购200架波音飞机只是第一批，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之后会有更多的订单。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可能会在稍后时间承诺要购买300到500架的波音飞机，令采购波音飞机的总数增加到700架。但是这取决于波音是不是会遵守其义务，向中国正在使用波音飞机的航空公司提供关键备用的零组件。因为美中紧张的贸易关系，中国的航空公司一直难以取得相关的零组件。报道还表示，由于2005年到2017年，中国的航空公司平均每年会下订单采购127架的波音飞机，但是因为美中关系紧张，由2018年到2025年，中国平均每年只下单采购了6架波音飞机。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先生啊。202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甲子哈，60年了。尽管这场10年浩劫啊结束半个世纪以上，可是它对中国人的生活、精神文明所产生的深远的摧残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停止哈。过往理解文革大多数都在讲中共内斗啦，中共建国史的视角来切入，可是文革对蒙藏等边疆民族造成的深重苦难啊很少被触及啊。比方说内蒙古自治区在当年爆发康生一手策划内人党案，在藏区呢14班禅喇嘛被关押，这个喜饶加措活活被迫害啊，致死，寺院被关闭，经卷被烧毁，僧侣还俗，文字古迹被当作四旧的为名来摧毁。不久之前啊，中国又通过一个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很多人认为这就是要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今天我们要打电话到日本啊，访问出生在内蒙的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杨海英老师哈。他在台湾出版过一本《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这是中文世界第一次有系统的阐释了内蒙的这个党人事件的一个巨著。他还出版了《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那蒙古这个

0: 民主啊的时代悲剧啊，这等等的几本重要著作，今天的浩劫不远文革回眸的系列节目，我们邀请杨海英老师啊，来跟我们共同回顾文革时期在内蒙到底发生哪些事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先生。今天节目连线的是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老师啊，杨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好，谢谢，我在线上，谢谢您，谢谢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各位好，
0: 谢谢杨海英老师接受访谈。文革中啊，当时候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康生构陷的乌兰夫，并且大规模制造内人档案，这个的背景你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谢谢您。今年这是正好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也有人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50周年，但是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呢远没有结束。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促进民族团结法，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革命的延伸，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运动对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延烧。以前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国内，这个中共要输出革命到国际社会，那么现在呢是更明目张胆的把这个火烧到全世界，引起这个全世界新的这个变动。所以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么提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和内蒙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提法，我说这是文化大革命针对中国呢，就是长城以南的内地呢，它有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或者是政治目的，或者是政治这个后果。但是针对长城以外的这个南蒙古，也就是他们所讲的内蒙古自治区，或者是新疆，也就是东突厥斯坦，或者是对吐蕃，也就是西藏，对这些地方来说，可以说就是一个种族灭绝。那么这个种族灭绝呢，一直是一个这个让很多人不敢正面提到的一个话题，包括很多这个就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这个红卫兵出身的人呢，或者是一些反思历史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这个曾经从政的这个政治家出身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都避免谈这个事情。包括中国的一些非常开明的人士，他们都不愿意一提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其他民族地区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这个不说话，要么说话马上就站到这个和中共一样的立场上。所以呢，就是说如何看待其他民族地区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也是一把刀架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头上。那么他们回避这个话题，不管他平时是多么自由派啊，多么这个开明啊，其实他还是那种大汉族主义者，还是那种共产党的那一套说法。那么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康生这个人，就是说第一次提到康生和这个内蒙古挖内人党的这个事情的时呢，是一个内蒙古的一个叫突门的这个作家，和这个他也是军人出身吧。那么他呢就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把这个瓦内人党的情况呢和这个康生挂在一起，说他们康生授意下瓦内人党，他不得不这样说，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瓦内人党，也就是整肃整个蒙古民族，这个命令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下达，全体汉人、全体中国人一致这个团结起来，把这个蒙古人呢

0: 这个强行从这个原来的家乡移到别的地方，不让他们讲蒙古语，然后把他们的经营都杀掉，在这一点上，不是康生、周恩来、毛泽东三个人的问题，是全体中国人。我讲的中国人是全体汉人的问题。好，我先讲到这里。
1: 是，那这个很恐怖哈。那我们都要请教的，就是说这个内人党当时候对蒙汉两个民族产生的影响哈。那你认为当时候如果没有文革，是不是依旧还是会出现？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和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吧。一个呢是和这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个思想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也牵连到这个汉民族主义的这个国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点。首先讲这个共产党的这一点。就共产党呢，他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就是他信仰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个学说，认为就是人类呢，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最后呢到他们谁都没看过的这个美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先进的民族对后进的民族，先进的制度、先进的国家对这个后进的落后的民族国家，可以这个发动战争，认为这是正义的，这是正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是这个汉族针对蒙古族、针对维吾尔、针对吐蕃的时候，这都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放他们，是让他们走向这个光明的社会，其中包括杀戮也好，强制他停止语言也好，这都是为了你好。他说的，我想这一点毋庸讳言。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因为他也是和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双胞胎，他也针对这个台湾原住民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这个做法。那么，这些他针对这个，他用这种社会进步论、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时候，他对这个全体汉族人民进行这个教育的时候，包括没受过教育的人，包括这个精英，包括军人，包括政客，都认为我们对蒙古人发动的一切这个禁止他们的语言，让他们强行离开家乡，杀他们的精英，这都是正确的呀，为了你好啊。因为什么？你的那个语言是落后人的语言，你的那个经济是落后的经济，你的人是野蛮的人，所以我是对的，我的杀戮是正确的。他这样一个思想背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国粹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中华思想吧，或者是华夷之绪，一直从这个中国历史上讲的话，从北宋开始吧，这个南方定居的这个汉人，一直在这个军事方面处于劣势，所以他形成一个这个自我满足的一种变形的思想，说我们虽然在军事上，这个针对游牧民族处于劣势，但是我们是文化上处于高一点，我们比他们要进步，我们比他们要文明，我们比他们有文化等等等等，这其实是不成立的。但是这点呢，在整个汉人的脑袋里是根深蒂固。那么这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像习近平先生这个推进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促进民族团结法，也就是基于这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所以总结一下，有民族的背景，也有思想的背景。
1: 是，所以杨磊老师，这个内人党后来的整个统计啊，多少人被牺牲了？蒙古人？
0: 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官方的这个数字呢，说这个打死这个27,900人，让12万人呢，这个成了这个这个身体有这个障害，也就是这个打的这个残废了吧，这是他的语言。然后呢，这个关押逮捕的是这个34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呢，其实是这个，也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图们。写康生和内人党 惨案的时候

0: 提出来的数字。那么因为这个图门将军呢参加过这个审判四人帮的这个这场这个就是政治闹剧吧，因为中共把文化革命的这个责任全部推到这个
1: 四人帮
0: 江青夫人等四个人的这个脑袋上嘛，那这样以后就是必须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他们四个人身上，那么所有的这个对各民族犯下来的罪行呢也要这个降温。邓小平后来不是说嘛，一粗不一细，那这都是一场闹剧啊，就是阻止这个这个解明文化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阻止这个真相和解啊，是这样的。
1: 是，那这个目前这样子，文革六十年过去了哈，那这个蒙藏两大信仰转藏传佛教的民族啊，有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或是这个阴影一直都在他们的头上绕的？
0: 没有走出阴影，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真相和解这一点，就是经常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写没有墓碑的草原，或者你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老提这个过去的事情，我说我这并不是要挖中共的这个伤疤，老提这个中国人也就是汉人的这个不利的一方面，并不是，我是说要人首先要这个得到了解了真相以后才能和解。你看看我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给他们提的就是台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台湾过去曾经也发生过228事件、白色恐怖等等等等各种这个政治迫害的例子，包括对这个原住民的一些镇压的这种政策吧。但是台湾呢转型以后，就说他真相和解，成立这个真相委员会，这点我想杨先生比我更清楚，因为你是当事人。所以呢，就说我们首先了解了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真相了解了真相以后才能做这个和解，并不是说要了解了真相以后我们要继续这个战斗啊，继续要这个冲突啊，谁都其实没那么想法。所以我说这个同样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台湾和共产党是一个这个双胞胎，但是呢就是转型以后台湾变成一个民主政治以后，有了其他党派，有了各界人士的这个正义这个活动以后呢，行动以后呢，他做到了真相和解。那么中国呢也需要真相和解，但是他偏偏是要不允许一粗不一细，不允许研究的话，那没办法真相和解呀。好多人像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说我们34万人被这个关押起来了，因为当时内蒙古是仅仅是150万人呢，150万人里边34万人，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人被捕，每个家庭都有，每几个家庭都有这个受害的，每50个人被杀了一个，所以这个没法。那么到底谁被杀了？到底被给他这个什么罪名？为什么我们的宗教设施被破坏的一光二净？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又要取缔我们的蒙古语教育，又要取缔我们的这个畜牧经济？那你做了几十年，全都是否定我们、同化我们的政策，没法真相和解呀。
1: 是，
0: 所以这个创伤很重。
1: 是，就是这个应该要至少要根据一种可述不可忘啊，最重要是不可忘。那不可忘要记得的是真实的历史怎么发生啊？那这个加害者必须面对他曾经有过的历史啊，而不是掩盖了。哦，像这一点我们很清楚，而且这个是您作为一个日本学者哈，其实在今天你可能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会更有坚持，因为日本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面对事实的一个民主哈国家，那学术更是在这部分严谨。那我想了解的是说，像你这样子的心情哈，尤其啊以目前我们所看到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啊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啊，对于包括你所了解的这个

0: 蒙古的问题以及中国哈、啊、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有影响到整个日本新天新的政权啊对中国的看法？
1: 我觉得有，就是从结论讲的话，有这个影响，就是因为中国从2020年这个秋天开始，他这个又把政策针对这个蒙古的政策呢，完全拉回到这个文革期间。什么政策呢？就是说这个逐步取消这个蒙古语教育啊，全部这个学这个汉语。那么在民间呢，就是你们说蒙古话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个全部说汉话多好啊？这个那么这个草原呢？啊，或者是畜牧经济已经是基本上不存在了，那就等于就是回到文化大革命。那这样以后呢，全世界的蒙古人，包括我们在日本的这个几万蒙古人呢，就说提这个做了这个抗议活动，希望中共呢撤销这个政策。但是中共没有撤销这个政策。那么后来我们就向日本这个政府提出这个要求，希望他们给予这个政治上的支持，也就是成立这个日本国会议员，挺这个南蒙古的这个活动。那么当时呢，日本政府它作为亚洲最这个成熟最大的民主国家，再加上日本同样对这个南蒙古和这个对台湾的这个过去呢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台湾曾经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日据支配下，南蒙古呢就是它过去有蒙江有满洲国，也同样在日本的这个支配下。所以呢，我当时就提出，你们应该对你们过去曾经生活过的地区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对，所以这样以后呢，日本国会议员呢就成立了一个这个支援南蒙古正义活动的这个议员联盟。这个联盟的主席呢就是高市早苗先生。
0: 哦，是是
1: 是，是。所以呢，
0: 这太重要了。
1: 这个日本政权这个政界呢，就是日本社会呢对南蒙古的这个理解呢，一下子又回到了这个正常的这个途径上。这样呢。这个高市早苗后来他和习近平先生有一次这个会面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对各民族的这个人权问题，当然他也提到了台湾问题，所以呢，中共现在非常敌视他，是这样的。
0: 是，因为我们听说这一次川普总统啊，到这个北京访问的时候，两个人他跟习近平之间的关门会啊，说有一大段时间啊，这个习近平是在骂高市早苗，然后呢川普却完全忽视他的谈话，就是一路告诉这个习近平说，没有，我跟高市早苗很好，就是他展示出非常强硬的态度，尤其对高市早苗这一部分啊，他完全认为高市早苗是有理的，这一部分让习近平到最后非常灰头土脸啊。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高市早苗一定在思想上的准备，以及对历史的沉淀，已经有非常这个正确的见解。所以，中共的这种欺骗型的、隐藏的、不诚实的、邪恶的这种思想呢？在高市早苗的面前根本就没有办法成立，你怎么看？
1: 是我认为就是您像您提到的那样，就是高市早苗总理呢对这个中国的认识还是比较这个正确，比较全面了解，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中共这个政权呢是一个独裁政权，他对这个国内包括对汉族也对蒙古对这个维吾尔和吐蕃都有这个镇压。那么这个镇压呢不光是在国内，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国际社会上，就是跨境镇压呀，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在日本的这个蒙古人也经常受到这个中共特务中共情报人员的这个干扰。那么就说这牵涉到日本的主权问题。 那么还有这个领土问题等等，就是如何看中共这个政权高是。

0: 早苗呢，总理呢，他有非常准确正确的认识，所以他以前一直和这个川普总统呢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川西会的时候，我们这两天日本各个大个报纸也都在报道，就是说他们俩的这个闭门会谈的时候，用大部分时间批判这个高市早苗总理和这个台湾的这个赖总统。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失礼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在外交场合，你这个两个大国面谈的时候，不应该指名道姓的对第三国的这个领导人提出这个指三道四的这种人身攻击，而且这个是牵涉到国际秩序的问题。所以这个习先生呢，习近平先生呢，他完全这个破坏了这个，他不懂外交礼仪，破坏了外交礼仪。所以呢，这个中国外交部毛宁小姐不得不出来说，没有这回事情，我们掌握的和这个国际社会报道不一样。所以这等于说让他自己又拉黑了自己的主席呀。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这个非常与世界格格不入的这个异端，哎，正在让世界人都看清他的这个险恶的面貌。
1: 是。那杨恒老师就说，我看我很惊讶哈，就是空军要刚飞离北京啊，
0: 对，
1: 川普总统第一通电话就打给高市早苗，你就知道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有多愤怒。
0: 是，
1: 可以这样看吗？
0: 是可以这样看的。他刚离开北京，就第一时间给日本的总理打电话报告这个，传达这个他们双方会谈的这个结果。这个说明就是说是美国对日本非常信赖，非常信赖这高市早苗政权。那么因为这个中共这个做各种宣传，说他高市总理讲的台湾优势等于日本优势，这样这种防针的话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抹黑这个。但是呢，川普总统给第一时间给高市早苗总理打电话，正好说明就是美国也高度赞同高市早苗对台湾的认识政策，所以呢，台湾朋友也没必要一惊一喜。这个美日同盟其实是在保护台湾，保护东亚，保护国际秩序。
1: 是。那杨老师，你认为这个的，这是我认为这是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偶然，其实某种程度是必然的哈，就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习近平自己愚蠢的启动了这件事情以后，让川普总统跟高市早苗更能坚持有关日本台湾哈，这整个第一岛链黄线的决心哈。所以你怎么看未来的日本在这一些事件上，特别就有了这一次事件以后，那日本政府的决心呢？
0: 日本政府在这个目前在这个 高市总理的领导下呢，就是从这个法律、社会、政治、军备这方面呢，都比较走的这个健全正常的这个道路。比如说这个像菲律宾这个提，像不光是菲律宾吧，像这个国际社会可以出口这个武器，这可以提高这个东南亚各国针对中国的这个霸权主义行为的这个抑制力啊。那么这当中我们可以台湾因为受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破坏，没办法这个提高这个国防预算的话呢，那日本的这个政策呢就肯定对台湾有利。那么这个法律上那他现在昨天刚好国家情要建立国家情报局的这个法律呢也通过了，那么以后就会有反间谍法，这样呢就可以这个针对中国间谍、中国情报人员在日本
1: 抓人了
0: 无法无天的这个做法。所以这个呢就是都对这个东南亚、对东亚、对国际社会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会起到正常的作用的，正确的作用的。
1: 是，我想这是一个我们 看到的一个大局哈、啊、正在发生。那我们也期待哈、啊、我们今天谈的是文革六十年以后，那这个杨海英老师你一开始就讲说文革没有结束，所以看起来高市早苗首相以及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的知识界也都深刻了解文革没有过去啊，而且以新的形式在发生，特别是他刚通过这个民主团结促进法啊，都给自由世界一个警觉啊。那加上川普总统跟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非常睿智啊，都在第一时间就做动作啊，甚至于你刚刚的讲的就是几乎这个日本已经通过一个我们俗称叫 CIA 哈、啊，日本 CIA 的法律，那就是要抓人了啦啊。那这个中共皮要绷紧一点啊。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老师啊，从文革这个问题谈到整个今天日本、台湾、美国的这个共同防线啊，那面对一个还在进行文革的中国呢，我们有新的防御、新的体会、新的警惕。谢谢杨海英老师。
0: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已经累积了一些小敏敏的信件，赶紧来回复。那这封信呢，他是讲说志毅之前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念出了他脱口秀的内容啊，那他要感谢主持人对于这个脱口秀的点评，是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点出了很多的优点。针对这次的脱口秀，老师其实觉得说自己的偶像内容说的太多了，因此我在发表会当中呢，又重新再写了一篇。我上一次其实在写信的时候，其实没有说得很清楚，像这个三拍子的举例的部分，第一拍是经典的例子，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或者是对于这个观点最容易想到的东西。第二拍这个跟上的是有一点再更进一步，其实最经典的应该就是在第三拍这个转折的部分，因为转折的笑点是很重要的元素。还有除了这个举例，调皮的心情、联想、抽离、心情、态度、立场，在表达观点尤其是举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那就是呢爆点和铺陈，其实这在脱口秀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尤其对这个东西如果很了解的话是非常好使用的，再加上铺陈这个方式就完成了脱口秀。像我其实是很菜的，我还要用 AI 才能够完成一篇脱口秀的讲稿，难怪是职场景路一辈子当无业游民也就活该。对咯，忘记说了，这次我直接自己录音，虽然讲得不好，不过还是希望能够呈现出最有我自己个人味道的脱口秀。好的，小敏敏真的很可爱啊，到最后呢还不忘哦自亏一下。其实小敏敏真的还蛮用心的哦。那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有说啊，干脆小敏敏就用自己录音的方式呢分享给大家啊、哦，因为之前呢自己已经念出了他的这个脱口秀的内容嘛，那与其我来表达，当然了还是不如小敏敏自己说的会比较好啊。那小敏敏呢也把这样的一个音档传来了，而且还不只传一次啊、哦。第一次呢他觉得诶有点不满意，希望能够呢再传一个呢比较满意的版本。那志毅呢就发现哇这个版本呢有点长啊、哦，总共呢将近11分钟。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都知道央广即时通的节目呢就只有15分钟哦，扣掉片头片尾还要一个开场，大概呢整集节目志毅就不用多说几句话。

好了，那这样子呢，可能我的长官听起来会觉得我在偷懒啊，所以我就跟小敏敏说，可不可以呢把它浓缩啊，大概像这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那后来小敏敏他就跟我说，如果三五分钟的话，恐怕呢就会有一些重要的重点没有办法能够呈现出来，因此他就建议志毅呢直接就是把它贴在微博上。哇，我就觉得好棒哦，很有变通的方法哦，所以早早呢就已经在微博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听了。我记得在那一则微博的留言处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很肯定小敏敏啊，甚至觉得小敏敏很棒很自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就是5月1号的时候他所写来的信啊。他说呢，5月份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月份，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呢我在这个月份生日，我的生日是5月22号，再来这个月呢就会有很多天的音乐会，尤其这个月呢是破我连续听音乐会的记录，连续五天都在国家音乐厅，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快乐的。虽然不一定每一首我都能够记得，每一首曲子都能够听得懂，我想在生日月的第一天许下我的生日愿望。第一个愿望呢，就是可以和我喜欢的音乐家有机会能够见面。第二个愿望呢，就是不要再当那个一直需要拖累别人的瞎眼蜗牛。第三个就是要留在自己心里面就好了，这应该是生日许愿的潜规则吧。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聊天派对，其中有一题是你觉得你理想的一天是怎样的？九个人里面只有我回答这一题，我的答案是没有烦恼的一天，不要烦恼是不是瞎眼蜗牛，不需要烦恼有没有拖累别人的一天，然后早上起床准时吃早餐，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中午再去吃午餐，或者不吃也可以，但是呢不要一直待在家里面，下午一定要去咖啡厅坐坐，一定要去看书，甚至我觉得整天都在那个咖啡厅也没关系。除了看书以外，还想到未来还要再去吃个晚餐，如果有安排音乐会的话就去听音乐会，这样我就会觉得可以安心理得的回家耍废和整理这一天的一切，然后带着满足的心情上床睡觉，隔天呢再次起床期待盼望，就这样子周而复始。虽然这一封信绝对不会在22号那天念出来，但是我想还是要为这个月生日的主题写下一封信。这是我和央广即时通还有与听众有约一起过的第一个生日，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的，小敏敏很有趣哦，就是呢对于这个生日呢一定要有仪式感哦，所以在生日的这个月份的第一天呢就已经开始有所规划了哦。好，那在这边呢也要这个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小敏敏呢其实在生日的那一天特别寄了一个方块酥给志毅啊。那其实这段插曲我有把它写在微博上哈，因为有人通知我说，就是我们警卫那里有我的包裹啊。那我去的时候呢，就是一包饼干，上面写上了我的名字。我想呢，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放在这儿有点怪怪的，所以我还特别问了一下警卫大哥。警卫大哥说，就是有快递小哥呢把这样的东西拿来，然后呢他放在这里的时候还特别拍了一个照片，所以警卫大哥就觉得应该是我的网购吧哈，所以他并没有提到说寄件者是谁呵呵，所以我拿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没有买这个东西啊，上面可是确实也写的我的名字，也没有写错啊，所以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饼干之后呢就很好奇哦，也想不出来到底是会谁买给我的，于是呢就还发了一篇微博。我记得当时我写的内容呢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是谁送的东西你会吃吗？好，那在留言处就看到的天马老师说，你就安心吃吧，或者是等一会呢就会知道是谁送你的了。那也有人说是他的话就不吃啊，对，非常的有意思。直到那一天的中午呢，客语组的主持人阿美姐呢就来找志毅，就跟志毅说，你有没有收到那个饼干啊，那是小敏敏要送你的礼物哦，因为今天她生日。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这个小敏敏实在太有心了因为小敏敏呢可能她是交办，就是快递小哥呢要在上面写上我的名字啊，她很担心没有写我的名字就没有收到，所以呢特别请阿美姐呢来问一下啊。那小敏敏其实也可以直接私讯志毅，让志毅先知道这一件事情啊。再一次的谢谢小敏敏，生日应该是我们要给你祝福啊，没想到你还给我饼干吃，好特别哦，感恩啊。那其实在这一天的一早呢，我也收到了乐祥的私讯啊，乐祥就
就跟我说，小明明今天生日，因为其实乐祥呢

都会在微博看到，就是有谁生日的通知的话呢，他就会转发给志毅啊。那当然志毅知道了也都不会漏掉，就会呢来发一个生日祝贺文，让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祝贺寿星。那这个时候我又想说，如果我只是单纯的贴一张生日快乐的照片，那小明明可能感受不到我们对他的祝福啊，所以我在想可以呢加一段音乐。

欢古典音乐，所以呢，干脆志毅呢就用 AI 来创作一首古典音乐版的生日快乐啊。那当然了，其实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讲说，那 AI 是不是能够马上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音乐作品呢？其实也不然啊，因为 AI 呢它是没有办法透过文字去理解说生日快乐是哪一首曲子，那当然我也不会呢写谱给他哈。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 AI 是不是能够看得懂谱，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去找一段纯就是生日快乐的音乐的片段给这个 AI， 就跟他说呢，按照这样子的旋律呢，请帮我改编成古典版啊，我希望是巴洛克时期的编制啊，因为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巴洛克的那一种很稳重很有贵族般的气息，用这样的方式呢才能够创作出一段就是我想要的音乐作品啊。那我们也会发现 AI 呢就是很会卖弄啊，除了第一段的旋律呢它是按照我给它的这个指示之外，后面呢还做了很多的一些改编版啊。所以这次的生日祝福呢就是多了音乐，那也希望小敏敏呢能够喜欢啊。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小敏敏她在5月12号的另外一封信件，她说再过两周终于可以见到喜欢的音乐家了，真的是太期待了，虽然没有公布曲目，但是已经从其他的管道得知有可能的曲目，心中满是期待，很高兴这一次都是小品或者是一些比较熟悉的曲目。我最怕的就是奏鸣曲，除非是听过的，不然基本上一个奏鸣曲可以用半个小时的音乐会。那如果呢这首奏鸣曲是没听过的话呢，就好像在玩密室逃脱，有可能我会觉得好听平安归来，但是有更多的可能是睡着了整首曲子，或者是听得断断续续没有印象，这就等于呢玩游戏没有成功。我目前奏鸣曲听的是比较少，大部分呢还是听过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所以要听的还是太多了，还是先把这些有兴趣的听完就好。之前还有人跟我推某场音乐会，说那个音乐家是如何的厉害，说我一定要去听，上半场忘记是什么，下半场全是练习曲。像这样的音乐会其实我自己会略过，因为基本上呢没有在涉略超级练习曲，真的担心没有听进去，再加上又是星期四刚好呢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呢我就会把它排掉。如果是全本的肖邦圆舞曲，那我就一定会去听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肖邦的圆舞曲。哦对了，如果是整本的肖邦夜曲，或者是马祖卡舞曲，或者是菲利普格拉斯的练习曲，那我就一定会去听哦。好，这边呢小敏敏说到的他喜欢的音乐家呢就是王羽佳哦，在5月27号的这一天呢在台湾呢开演奏会。好，那看来呢小敏敏是很幸运有抢到票哦，因为毕竟像这样的名家呢他们这个卖票的速度呢不输给就是这些偶像歌手啊。那喜欢王羽佳的这些乐迷们应该是蛮多的，那也希望呢小敏敏在听了这场音乐会之后呢有任何的心得感想也可以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小敏敏的下一封信件。这封信呢他是在5月1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去年的这一天就是给央广即时通写第一封信件，其实今天差点没有办法写信啊，因为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舒服，有点像是肠胃型感冒啊。那而且晚上还有音乐会，本来想说不要去了，因为呢觉得很没有精神，不过后来还是去了，后来就发现人好多了，那因此呢才有时间来写信。那刚刚既然提到了音乐会，还是得来说一下今天的曲目呢是莫扎特的 K330 跟333钢琴奏鸣曲，还有德布西的前奏曲的第一册全本。这场音乐会其实我是为了那两首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去的，因为下半场的德布西的前奏曲基本上我是没听过，但是呢今天听了以后我觉得好像是可以听的，甚至呢我还有点喜欢里面的某几段，尤其是第四段，所以下一次如果再有关于德布西前奏曲的第一册的演奏会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列入考虑的范围。我觉得德布西的音乐听起来应该是会有一种画面感，其实我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听音乐会本来就不会有画面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人能够带领赏的话那就更没有了，觉得比较可惜。不然我会觉得像我这样音乐成瘾的人应该是可以有很多的素材来做人设的。
但是我也有想过啊，是不是写信写着都可以写出一本书了，但是我也觉得这样子好像在痴人说梦话啊。那我也不过才写一年，是不是写了2年、3年、5年甚至

0: 这十年就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前几天我听到一句话，我觉得也许是跟现实有关吧，那就是呢，没有人有义务为你的才华买单。我觉得这句话提醒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行销自己，好好的擦亮自己吧。其实我也有想过在邦格子的自己的沙龙里面做一个音乐成瘾的栏目，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要放些什么样的东西，只知道呢满脑子就是有很多的音乐，很多的旋律，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演奏以外的输出，其实这是我比较想做的，但是我好难去描述这种感受哦。但是自己呢也觉得感受有限，也觉得自己有点平庸，不知道呢该如何走。好的，看到这里呢，自己很想跟小明明说，那就去做吧啊！其实把握每一个机会，那也不是说一定要准备好了才能够开始啊。那因为常常在做的过程当中，才会知道自己缺的是哪一块，然后再把它补足啊。透过这个努力的话呢，应该还是能够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小明明加油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豪宅的采光大厅，谢堂的爷爷正在晒太阳，轮椅旁边站着左右护法，一个是老管家，另外一个则是资深看护。大厅内古色古香，摆着许多字画瓷器，弥漫着一股中国风，所有古董都内敛而蕴含讲究，典雅高贵，而非土豹子式的那种大摆设。老管家低声说道：
1: 将军，草绳索的来了。
0: 虽然还不见人影，但老管家一听那张狂的脚步声，就知道是陈婕妤。谢爷爷原本还臭着脸，看起来尖酸刻薄，很难相处，一听这话就松了脸色，转头望向玄关。陈婕妤领着小云出现，谢爷爷一见到他们立刻眉开眼笑。
1: 哎呦，时辰这么早怎么会过来啊？
0: 陈婕妤换上拖鞋，摆了摆金发，长长的睫毛眨呀眨，楚楚可怜地说道：
2: 我们派出所来了一个新所长，规定超严格的。
1: 嗯，是谁派的？这样欺负人，去查清楚。
0: 谢爷爷勃然大怒，老管家双手搭在轮椅上，低声安抚：
1: 哎呀，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3: 嗯，
4: 谢堂在吗？
5: 北北，这个送给你，最近天气比较冷，你要保重身体哦。
0: 小云将一盒燕窝放到桌上，算是把礼节都做到位了，但燕窝其实是某个粉丝送给陈婕妤的。谢爷爷再次眉开眼笑：
1: 小云还是这么贴心，坐坐。
4: 谢堂呢？
0: 陈婕妤坐在离谢爷爷最近的椅子上，打量楼上。
4: 北北，我们完蛋了，我已经被所长盯上了，剩下谢堂还有救。
1: 小姐她在楼上，你们快去找她吧。
0: 谢爷爷面红耳赤，又要发作，老管家直接插话，不让陈婕妤惹是生非。陈婕妤和小云恭敬不如从命，谢爷爷却忽然想到了什么，便提道：
1: 那孩子最近怪怪的，昨天也是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你们再帮我打听看看，是不是跟新所长有关系。
0: 陈婕妤和小云四目相对，都露出疑惑的表情，怎么可能和刘家堂有关呢？刘家堂昨天才来而已。老管家用眼神把

0: 他们赶去楼上，转身就把轮椅推往窗边重新晒太阳。谢堂确实是怪，最近都住在阳明山上，照理说这里不是他的家，这里是他爷爷的家，他放假应该下山回市区才对，山上这种养老的地方年轻人待着做什么呢？但老管家没想太多，那是他们小孩子的事，将军年事已高，不应该再操烦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谢堂在房间内昏睡，陈觉于足足敲了十分钟的门，敲到佣人都来关心了，才把谢堂敲醒。谢堂一开门就见到两位学姐，赶紧将身上的睡衣遮起来，吓都吓醒了。
1: 哎，学姐，你们怎么会来？
2: 你爷爷已经在怀疑了。
0: 陈婕妤不耐烦地走进来，小云殿后关门，房间霎时成了隐秘空间，三人开启了秘密会议。陈婕妤一屁股坐在花梨木椅子上，和楼下那些古董同款，看在他眼里都很土。他瞥了一眼梳妆台的化妆品，开门见山问道：
2: 哎，你跟那个男生怎么样？
0: 谢堂一听到这话就忍不住了，开始哭哭啼啼趴在小云身上啜泣。原来谢堂最近恋爱了，在网络上认识一个男生，两人打得火热，情绪才会患得患失，常常发呆，引起爷爷的怀疑。这件事目前只有草山三姐妹知道，毕竟恋情才刚开始，谢堂还不想公开。陈婕妤却对这些儿女情长嗤之以鼻，笑死，还不想公开嘞，谁在乎啊？他只关心要怎么把新所长弄死。为了快点进入正题，只好先安抚谢堂的情绪。陈婕妤说着风凉话：
2: 我早跟你说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现在爽了吧？被冷落了吧？还是被甩了？
3: 学姐。
0: 小云皱眉，不让陈婕妤说下去。谢堂伤心地反驳：
1: 你自己还不是认识很多男生？
2: 听姐的话，赶快跟他分了。看看你，哭得都丑了。虽然长得丑是对我最起码的尊重。
3: 学姐。
0: 小云再次谴责陈婕妤，然后带着谢堂进浴室盥洗。陈婕妤自讨没趣，只好站起来闲晃，观赏房间内的物品。那个男生，陈婕妤看过影片和照片，黑眼圈很重，眼神飘忽不定，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他身为女人和警察的直觉。但退一万步讲，谢堂也才20岁，在感情路上吃点亏正常，以后就不会再被男人骗了。小云在浴室内陪谢堂盥洗，已经聊出了个大概，原来真是被冷落了。对方和他聊了2个礼拜，见过几次面，然后就失去热情，全然被陈婕妤给料中，他没有听就先猜是这么一回事。陈婕妤看着窗框上的金属雕花，忽然发现谢堂的桌上有奇怪的东西，是一张辖境图，草山派出所的辖境图。草山派出所是没有辖境图的，也没有管区，但是它的前身有。派出所原本是一座巡守的凉亭，隶属于阳明山管理处，固定会有警卫巡迁，所以保期的才会一直戏称他们是凉亭管理员。直到2年前陈婕妤走红之后，长官们才拍板定谳，将凉亭改建为观光派出所。主结构不变，但窗户、墙壁、天花板全都拆掉，改成现在的模样，辖境也不复存在。陈婕妤皱眉，拿起桌上已经失效的辖境图打量。谢堂才毕业半年，从哪弄来的辖境图呢？这个时候两人已经从浴室出来，陈婕妤举起手上的纸就问道：
2: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0: 谢堂愣住，他原本脸上还有泪，一见到那张地图便脸色苍白，眼眶顿时干掉。
1: 还给我！
0: 谢堂冲过去，大惊失色地要抢回地图。陈婕妤把地图拿高，愈发奇怪：
2: 干嘛？这上面有什么秘密？
0: 辖境图上有许多标记， 都是布道或者重要。

0: 到岗哨的位置。草山所现在又不需要巡逻，要这张地图做什么呢？谢棠踮起脚尖，还跟陈洁瑜在那里抢着。
1: 我
0: 陈洁瑜一个不爽，直接用手糊住谢棠的脸，把他推开。
1: 说清楚。
0: 谢棠被推到床上，支吾其词，但陈洁瑜面色凌厉，伸手就要将地图揉碎。谢棠赶紧从实招来。
2: 他要的。
1: 他？那个男的？
2: 对，拜托不要骂我。他说他对历史很有兴趣，我才从书房找到这张地图的。
0: 谢棠满肚子委屈，生怕陈洁瑜发火，头一颗就趴在床上求饶。陈洁瑜从原本的一头雾水变得火冒三丈，怎么会有人被这种情话骗呢？还对历史很有兴趣嘞，以为自己是哥伦布吗？还是谁？司马迁？小云盯着霞镜图出声提醒，
1: 学姐不要揉，他说那是从谢贝贝的书房里找到的。
0: 此话一出，陈洁瑜顿时冷静，把地图放下来。这栋阳明山的豪宅里处处是古董，据谢将军说，甚至还存有他父亲那一辈的历史书信，整栋房子更属于古迹。如此一来，从书房找到的地图就不是普通的地图，怕是什么真迹。陈洁瑜仔细一瞧，果然跟他曾经看过的霞镜图不一样，是更古老的版本，黑白色的，图上的字体还从右到左，不是现代格式，处处有油墨的痕迹。陈洁瑜无奈地把地图交还给谢棠，觉得头很痛。
1: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你是警察吗？这样你还看不出来？他想骗你家的财产，懂吗？你是千金小姐，家里到处都是宝贝，他想骗你家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瓷器也好。
2: 知道了啦，反正他已经不理我了呀。
1: 你没有被骗到钱吧？哎呦，爱情的傻瓜，你身为警察，学校都没教吗？什么荷兰医生、美国军官、阿拉伯王子，全都是诈骗，你怎么会上当呢？
0: 但是陈洁瑜也难辞其咎，谢棠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三姐妹就一起评估过了，还记得对方自称 Alan， 如此标准的诈骗名，陈洁瑜再不屑也应该揪出来才对。亏他还一天到晚在拍宣导海报，被封为士林分局的反诈骗代言人，结果身旁的姐妹第一个被骗。这要是被刘家堂知道，陈洁瑜岂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陈洁瑜坐到谢棠身边，把话题拉回重点。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哎，下午主任要来，你别像个白痴一样让那个女人抓到把柄。
2: 哪个女人？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0: 谢棠红着眼眶纳闷，陈洁瑜朝小云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靠近谢棠耳边说起悄悄话，共谋大事。陈洁瑜露出邪恶的笑容，他好歹也是阳明山上的土霸王、地头蛇，要向刘家堂认输还太早，他必须让刘家堂知道他的厉害，尊重一下他女神的地位。士林分局隶属于台北市警察局，一般而言，只有警察局设有公关室，分局那叫秘书室，但处理的都是对外形象。陈洁瑜马屁拍到位，任谁都叫主任，自然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下午两点钟，公关室的人马到了，派了两台车，一前一后，驶入牌楼的收费亭，直接绕进草山派出所的拐角处。由于草山所并没有停车场，警车就直接停在路边。陈洁瑜、小云和谢棠远远一看，飞也似的冲刺过来，生怕没在第一时间登场。公关室主任领着两个警官下车，胸前的徽章亮晶晶，踏上台阶，直奔派出所而去。陈洁瑜等三人从旁边冒出来，左右夹击，围着主任站成一队。
1: 钟哥，你好久。

0: 久没来了，每次都叫别人来。
1: 哎呀，最近都在忙嘛啊！
2: 陈洁瑜甜腻腻的喊道，只差没挽住胳膊。主任被叫得心花怒放，五十几岁的面容一下子精神起来，抖了抖肩膀，整个人充满活力，感觉身体又行了。
1: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0: 还不错啊，就是有新所长来。
2: 刘家堂在此时打开玻璃门，一见到外头的阵仗，先是眉头一皱。
3: 嗯，你们三个怎么回来啦？不是在游客中心？
2: 刘家堂当然注意到主任的阶级，但还是先把炮火打向始作俑者，用膝盖想也知道是陈洁瑜在作怪。他原本就打算下山，现在到什么功夫，长官自己找上门来了。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你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很可爱的歌，这是充满爱的一段作品，叫做《大家爱宝贝》，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疼。

0: 珍惜我们的各种的宝贝。这个宝贝，我自己的感受不应该只是聚焦在人类的这件事情吧？对于创作者来说，他是怎么样去形容宝贝这件事情呢？我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而且是我们很佩服的一位词曲创作者，也是一个大气科学家，欢迎黄静雅。静雅姐姐好。
1: 大家好，我是静雅，咖啡猫，好久不见。
0: 真的，而且呢，终于等到你的全新的音乐创作专辑，也不容易等。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是会向以前致敬的，有很多我们要述说这二十年来的一些点滴故事的。但虽然我们认识这么久，但是其实你不是一个量产型的音乐人。
1: 对，我是随遇而安型的。
0: 对，所以对我来说，身为你的粉丝来说，就觉得可不可以赶快再发一点新歌。
1: 等太久了是吗？
0: 对，终于等到我刚刚说的最新的专辑叫打给爱宝贝。
1: 其实是去年底就出了。然后距离我的第一张的台语童谣专辑就是将近二十年，
0: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1: 是，
0: 但我刚刚讲那个宝贝，你一定有一个你的起心动念嘛？乍听之下，而且又有孩子的歌声，那我们可能很直接想象说要重视小朋友啦，要疼爱我们的孩子啊。
1: 其实没错，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要爱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宝贝，每一个小 baby。
0: 是
1: 啊，我想那小鸡吊瓜，大家爱宝贝。是有一本我在坐火车，坐火车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旁边妈妈跟小 baby 在就是在咿呀呀在对话，那我就觉得好可爱，就是小朋友学讲话的时候最可爱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灵感，就爸爸爱宝贝，妈妈爱宝贝，阿公爱宝贝，阿妈爱宝贝，然后就山川鸟兽什么都要爱宝贝，
0: 是
1: 对，
0: 很快的那个故事画面就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这样子层层堆层层，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小 baby， 我们现在少子化嘛，所以只要看到路上有一个小 baby， 是不是大家都会围观？
0: 没错。
1: 然后就哇，这个小 baby 好可爱啊，然后所有的人都很爱他，
0: 就给你一个很好的灵感。
1: 对，
0: 但是
1: 然后还有
0: 是
1: 那一阵子刚好社会上有一些虐童的案子，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有人会去虐待一个这么可爱的小 baby？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呼吁吧。然后其实爱护这小 baby 是我们大家很自然而然的举动。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最后有一句，打给爱宝贝。宝贝爱打给，就是等到宝贝长大之后，因为他接受了这么多的爱，他要反过来爱大家。
0: 其实我是蛮相信一件事情的，就是大多数啦，我们如果是生长在一个被好好对待的充满着爱的一个环境当中，
1: 是
0: 他通常能够带来一个很正向的一些循环，
1: 自然而然的他也会去爱别人。
0: 是，有时候这种事情不是用教条或者是用规定才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而是有时候我们说的爱是一种身教，是一种言教。
1: 没有错啊，你感受到的爱，然后你长大以后你自然而然会回报给这个社会。
0: 是，我一直很感谢静雅都写很多充满爱的歌，但是我们应该要直接来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细数了一下，我们认识已经超过二十年了，我们是蛮感叹岁月的，有时候是很无情，但好在我们两个人目前看起来都还没有老态，应该要自我
1: 我们都还保持着一颗很纯真的心，
0: 对，自我鼓励一下。但是关于写小朋友的歌的这件事情，其实你最红的一首曲子叫做《春天底都为》，春天到底在哪里？
1: 对，
0: 这首歌今年已经二十岁了。关于写给孩子的歌，或者是说大人孩子一起听的歌，
1: 亲子，
0: 对，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你当时的起心动念吧。因为其实我更早知道黄静雅您的作品，其实就是像一般的那时候的大专青年一样，会对土地的啦，对情感的啦，也是很成人故事的哈。
1: 说到你认识我的那张跨轨牛是1999年出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已经27年，
0: 刚好就是我本人入广播这样的那个时刻。
1: 对，然后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一张 让你开始对台语歌 有一点兴趣，这样
0: 就是才知道原来也可以是这样风格的啦。
1: 对，就原来台语歌也可以很有文青感。
0: 对，因为有一段时间台语歌的确就是比较譬如演歌式的或很苦情的，或是过于太娱乐的。对，所以跨尾牛的确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张专辑。
1: 真的吗？好荣幸。
0: 那时候当然可以嗅闻到，其实你是很爱孩子的。
1: 对，其实那一张里面就有童谣组曲。
0: 没错没错。
1: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还没有结婚。那时候
0: 结婚了
1: 但还没有生。不对。1999年我已经生了他了。
0: 对。
1: 但是我在写这些歌的时候还没有小孩。
0: 是。
1: 然后写这些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想要写童谣，然后而且这些词曲比如说短景溪，它几乎是词曲一气呵成，就一下就写完了。
0: 是，
1: 然后其中还有一首叫风吹，等一下我们也会听，有的20年后的新的版本。
0: 没错。
1: 然后不止，可能30年。
0: 对，
1: 30年的新的版本。然后其中还有残音，也是有在我的陈庆德维的专辑里面。
0: 没错。
1: 那陈庆德维是我在加拿大，就是我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才写。
0: 没错没错。
1: 那时候就是为了我的小孩，因为我怕他们在异乡呢忘了我们台湾，忘了母语。
0: 对。
1: 他们是在英文的环境里面长大嘛。
0: 那
1: 对，我希望他们还可以记得说自己是台湾来的小孩。然后至少虽然不常讲台语，但是要会听，然后从这个歌曲里面去记得台语。
0: 是，对，我依旧记得这是你蛮早开始写童谣的一个动机之一了哈，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忘了自己土地的根。但其实过了这20-30年了，你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1: 是。
0: 可是你对于孩子的爱，或者是急于的想要呼吁大家，这个议题绝对不可以断掉关心。
1: 还是一样我还是一样，这个乐此不疲嘛。
0: 对对对，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一直就是驱动着你这件事情的可贵。
1: 现在大家比较重视母语了，在我们之前20-30年前那时候，也是有人重视，但是不像现在这样子，好像变成一种风潮。
0: 我记得有段时间，虽然我们已经算比较年轻了，可是还是会碰到躲躲藏藏。就是你在听台语歌或者唱台语歌，大家会觉得就是会有点被大人皱眉头还是怎么样，对不对？
1: 有一些圈圈是会这样，但是像我自己台南来的，所以还好。
0: 是。
1: 但是其实也有人会觉得，你也要下台语哦，感觉很奇怪。
0: 蛮奇特的存在啦，对不对？
1: 是啊。其实台语也不是我的惯用语，但是我很奇怪，我在创作的时候就很自然而然会
0: 长出来那个能力，
1: 就是会用台语来创作，而且也觉得那好像是我的使命感。
0: 对，这是第一个语言的哈，
1: 就妈妈的话嘛，我们从小跟着妈妈讲妈妈的话，然后这个语言是不是将来我的小孩还可以传给他的小孩？我觉得很难，在这个环境下
0: 是
1: 蛮难的。但是现在有一群这个妈妈们、爸爸们、台语家庭，
0: 对，
1: 他们真的是很用力的、很故意的，在家里就是只讲台语。
0: 是，对，其实我知道你的最新专辑叫《打给爱宝贝》，有一些歌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好朋友媒体，就是公视台语台，对不对？那我觉得歌就是，既然写了，就不能够把它藏在你的电脑档案当中，
1: 对，
0: 要更多的拿出来做分享。而且，其实每一首歌，我想不只是达到所谓语言上面文化的传承，再来就是有一些话，有一些场景，还真的非得要用这个母语来讲，才对味。
1: 对啊，
0: 就因为它就是真的是土地里面的东
1: 西。比如说，我们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叫《串冰串冰》，
0: 串冰串冰，
1: 是不是串冰？就是一定要台语啊！
0: 如果现在说我们来吃一碗刨冰吧，
1: 好像那个味道就不太，
0: 不知道哪里怪怪的，对不对？
1: 串冰，
0: 今天和大家来听黄静雅最新的一个创作专辑，叫《打给爱波波》，而且同时也要欢庆春天迪多维
1: 20岁生日快乐，
0: 这个世界名曲竟然20岁了哈。所以我们赶紧先回来听专辑，等一下也要来说说春天迪多维。其实在这20年来，让黄静雅也有很多就是意外的相遇，意外的事情的发生。我们接下来先来回顾一首歌，这个其实最早就在你的跨尾牛里面出现的一个作品，叫风吹，
1: 风筝，
0: 风筝的意思。好，那我们先听，
1: 好啊，
0: 等一下再请你回顾一下当时写作的背景。
1: 好。

0: 我们听到的是黄静雅所写作的《红吹》，这歌就是在1999年我就已经在《跨尾牛》专辑当中听到了，但今天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收录在《大家爱 Boboy》的精彩的，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听的专辑。
1: 对，但是这一张专辑呢，买不到实体，
0: 数位可以听了。
1: 是，
0: 现在其实
1: 现在没有人买数。没有人买实体了。
0: 静雅姐姐，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谈一件事，就是我们面对家里面的那大量 CD， 我们到底该拿它怎么办？
1: 我不知道。你还有 CD player 啊？
0: 我当然
1: 有
0: 嘛，有
1: 些人也
0: 已经完全没有
1: CD player 了。
0: 我们期待有一天，
1: 说不定小朋友都不知道 CD 是什么。
0: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期待有一天，因为 CD 会像黑胶一样，它突然又
1: 复兴起来了。
0: 好，不过我们回顾一下这首《红吹》，因为你最新的专辑当然蛮多都是你这些年的一些创作了。但有一些歌你特别把它拿回来做重新的编写。
1: 红吹这首歌其实在第一次唱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那时候的编曲是陈建良老师
0: 啊，
1: 他的吉他好漂亮。
0: 对，
1: 然后最新的版本呢，我们 Hank 老师编曲老师他用很漂亮的钢琴把它带出来，然后其实你光听那个编曲啊就很有画面。
0: 是，
1: 然后我们还请到了苏巧慧来跟小朋友一起演唱，
0: 好可爱哎！
1: 对呀、
0: 会不会他接下来的一些竞选活动就直接
1: 我不知道？没有没有，当初只是觉得哎，他是我们好朋友，然后他也很喜欢这首歌，
0: 没错没错，
1: 他也是跟着我们的专辑一起成长，
0: 没错，
1: 他的小朋友小时候也是听我们《春天你的味》长大的，
0: 真的
1: 是也算是我们的铁粉嘛。
0: 你这样走到哪里，很像那个《春天你的味》的那个，就是那个祖师爷，行走在江湖当中，
1: 真的是很幸运，因为20年前。就是市面上没有类似的东西，
0: 是是是。
1: 然后大家要听台语歌，家己那时阵对买一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不好意思说了，但真的是人手一张嘛，
0: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算是一个。就是蓝商嘛，因为那个字怎么念，就是你是一个很起了一个关键性的这个作用的一张台语专辑。因为老实说在那之前当然台语专辑不是没有，一定有，但是专门给
1: 孩子
0: 听
1: 的
0: 而且是专业制作的，
1: 是
0: 其实数量没有那么的多，
1: 确实是不多。那时候也要很感谢蜂巢音乐。

0: 愿意冒这个险，
1: 是是是，
0: 然后就帮我们出版了这张专辑。然后真的没有想到过了20年，听说成品还在放这一张专辑。
1: 没错，而且我跟您报告一下，我们家都会固定去某一个家庭诊所嘛，
0: 嗯，
1: 那就从我的孩子现在大的已经12岁，
0: 嗯，
1: 就从他一出生我们就会去嘛，
0: 是，
1: 然后他就已经在播春丽丢，那所以那时候已经是这张专辑已经出版很久，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我说啊，这是黄静雅的专辑，我很认识他，什么很开心，就到现在
0: 还在播，
1: 还在播，我就很想问他说，你们是
0: 那一天要被删的，那一天要被删的，
1: 所以代表他
0: 还蛮耐听的，
1: 这个就是一个实。就是已经是证明这一切事情了，但是我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存听底都为，你本来以为它应该就是封存在20年前嘛，就说那件事情应该就停在那边，那音乐它要到哪里去，就让大家自己继续发声，
0: 是，
1: 可是没有想到几年前，这件事情又突然变得有点，搞纲，变成一个台语亲子的音乐剧，
0: 我觉得存听底都为这首歌，它。他自己的生命历程真的是蛮特别的，
1: 很会长哎、欸！
0: 但这个春风吹又生，他只要春天一来，他就开始蠢蠢欲动。
1: 对对对。
0: 然后大概在5年前，我就先帮他做了一个绘本。绘本当时我应该也有来这里，
1: 对对，没错，
0: 跟大家介绍，
1: 没错。
0: 然后也是要谢谢玉山社。那又过了2年，他竟然变成了音乐剧了。
1: 对。
0: 所以这首歌还的生命力还真是旺盛啊，
1: 这一切都是你始料未及的，而且呢、
0: 真的没有想到，
1: 我觉得有太多点可以讲，光是讲台语亲子音乐剧部分好了、后来长成了一个剧场的版本，然后你还把这个主角呢交给一个就是算是你年轻时候推你入音乐
0: 这个坑，对，我的贵人啊，对对对，
1: 就是叫做朱约信先生，
0: 是猪头皮，我的大学同学，
1: 就老同学，也没有想过就是已经就是这个中年的生活还可以聚在一块，
0: 是啊，
1: 继续一起玩音乐，一起在舞台上面说
0: 故事，我们今天早上还一起排练，因为我们5月29号就是礼拜五，
1: 对，
0: 我们会有一个专场，
1: 是，
0: 那在之后呢预计是在10月、我们就会在儿童乐园，就是那个有摩天轮的那个儿童新乐园，
1: 对，
0: 里面有一个儿童剧场，那他现在全部重新整修，
1: 没错，
0: 叫做 DD Box， AM 剧场
1: 呀， yeah,
0: 会在那里驻点演出哦。
1: 其实因为我们算是儿童新乐园的老客户了、对不对？那每一次小朋友要去的时候，他们都一定要去玩什么游乐器材嘛。那我就说好，我带你们去，但是答应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天剧场演什么，
0: 就要看什
1: 么，一定要去剧场看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
0: 一个支持，
1: 对对对、而且另外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就像我刚刚讲，有很多品格教育的事情，你千万不要一直跟他唠叨，
0: 就直接去看一出剧，
1: 没错，他就自己就会去想了，
0: 是，
1: 这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从来没有放下的一件事情，
0: 嗯嗯，
1: 那很开心这么优质的春丽底都为他接下来将会成为我们台北的儿童新乐园的驻点的这个剧场作品，10月份开始，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好好把握一下时间。但我今天请静雅来啊、说故事，有一个很核心的，还是要介绍她的最新专辑，叫《大家爱宝贝》，这是过去这几年来静雅跟她合作已久的制作人 Hank， 你们再次完成这套作品集。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其实你可以说是见识了音乐卖得很好和现在根本很难卖实体的这件事情。你经过这个年代，你刚刚讲存底底都的确是人手一张，在20年前，因为那时候这件事情还非常的火热嘛，就拥有实体专辑，
0: 对，那个时候应该算是 CD 的还算是全盛时期，
1: 没错没错，对、但是这么多年
0: 曾几何时过了几年以后，从再也没有人买 CD 了，
1: 对，可是你还是觉得要做音乐一定有一些好
0: 哦，对啊，因为那个创作欲还在，
1: 嗯，
0: 想说的话就是想要说出来，
1: 对，
0: 然后其实我一直有人敲碗要我出版第二张，
1: 就是不然这样，我一直播跨尾，我是个人是希望说跨尾牛生活是一条歌，这种系列的可不可以再多出一点？
0: 还要吗？
1: 对对对，
0: 这是大人歌啦、
1: 你一定要再出大人歌。你看你现在这个年纪，我们也是
0: 给阿嬷听的吗？
1: 不是，我们走在你后面，我们也需要被理解啊。
0: 也是哦，
1: 今天再敲碗 好，所以你还是回来。
0: 对对对，我被敲碗说还要再做童谣专辑、那春天再来就是夏天嘛。那夏天什么什么，那我真的是长思枯竭，
1: 对，
0: 一直一直。

0: 想一直想，哎，嗯，好不容易写了一首《热天夜比》
1: 啊。这个 Ratin
0: Ab
1: 就是，如果就字面翻，
0: 就是夏天，
1: 夏天大热天，
0: 对，
1: 热的季节的状态。
0: 对，这个 B 其实很妙哦，大家等一下听一下就知道。我里面讲到旁 B 香味，讲到猪 B 滋味，讲到气味 Key B， 然后最后 Ending 是醋 B
1: 啊
0: 趣味。
1: 对，
0: 所以一个味我就可以玩很多文字，
1: 是，
0: 然后那个情景就，夏天的情景就出来了，
1: 哇，
0: 是不是很棒？
1: 最近的确是蛮热的，我们
0: 还没有到夏天，已经有夏天的味道了。
1: 对，但我们就来听听这个音乐，到底是可以帮助我们，是可以帮我们消暑一下，还是说可以理解一下我们的酷热的状况？

0: 我在录音的时候其实觉得蛮热的，我一直跟今天的特别来宾静雅说，台湾的夏天基本上是从三四月就开始但好在有时候我听一些音乐可以让我稍微
1: 消暑一下
0: 刚刚的这首歌曲叫
1: 热天的味，
0: 就是关于夏天的大热天各种味道
1: 不能叫味道，
0: 对，因为有香味但有滋味有趣味的感觉而且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很简单，乌克丽丽啦口风琴
1: 是啊但是听起来就很凉快，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需要这样子。哎，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譬如说一听到 Bassanova 就觉得暑气
1: 都消除了
0: 所以音乐它也是有一个这种
1: 它的氛围可以带给我们就是转换
0: 没错没错。听说黄静雅小姐今天在音乐本是咖啡猫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老朋友黄静雅。静雅刚刚在跟我们介绍这首 热天的味 的时候她说这首歌她写了20年，我想说不就是一首诗吗？
1: 怎么那么寒板，你写那么久
0: 也不是寒板就是没有就是超过我的想象了齁。
1: 应该也不能说20年了，应该是说我一直想要写一个续集嘛，春天的续集不就夏天吗？
0: 对，
1: 那夏天我要写什么，所以就一直想，因为又不能跟春天也都有一样的套路那又要给他一个新的东西。
0: 对，
1: 那夏天其实台语应该叫哈听，可是哈听听起来就不好听。
0: 对对
1: 那我就有热听，哎，热听很热嘛那很热会怎么样然后就各种的画面，然后就一直想要写一首热听的歌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写不好，然后终于有一年我就把它写出来了，然后就短短的其实就四句话四个情境就是花有旁鼻，然后西瓜的足鼻，甜甜的足鼻，然后夏天的风吹来那个热热的气味，然后最后在海边玩水的那种趣味其实我觉得这四个场景就把夏天带出来了，
0: 是
1: 所以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是

0: 不好写的。
1: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说那个所谓的极简，那个功夫才真的是要相当了得。
0: 对，
1: 因为好比说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好了，我可以尽情的用各式各样的文字去做堆叠，
0: 大篇幅的啦，什么讲了半天，
1: 对对对，
0: 很大一篇，
1: 是。
0: 但是我们儿歌不能讲那么长啊，
1: 谁理你嘛！
0: 而且要讲的很简单，
1: 对对对，
0: 又要一听就懂，然后又要朗朗上口，
1: 是，
0: 其实真的不容易。你又不能用太难的词汇，
1: 没错没错，
0: 又要让小朋友一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1: 所以其实也像诗一样啊，对不对？诗的文字虽然蛮大多数是比较少的，可是它却能够一两句话就带领所有的读者进入到那个核心。
0: 对，
1: 就像你刚刚形容的，哇，太棒了！四种不同的。一种媒介，譬如说西瓜的滋味，然后风吹来的气味，就让我们觉得说，对啊，就是在夏
0: 天
1: 会有的一个状态。我还是要问一下，黄静雅小姐，其实静雅姐她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大气科学家嘛，所以你有很多的可能学术的研究，或者是
0: 没有研究啦，
1: 我只有翻译
0: 翻译翻译，
1: 那是了不起的研究。现在你知道翻译的人是很厉害的，最近有很多我们国际的翻译，
0: 但我们也快要失业了啦 ，AI 的开始。
1: 我们等一下应该另辟一个专题哈。
0: 好，我们来讲讲 AI 跟翻译。
1: 真的，
0: 对，你刚刚说到国际的那个杨双子的台湾漫游录，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理解很多东西也是透过翻译的他的专业才能够让我们。
0: 其实这个桥梁是蛮重要的。
1: 对，好，那反正总之你其实一直都跟文字靠得很近。但是关于写歌，跟你做翻译或者做一些大气科学的研究，那都是不太相同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虽然现在可能你输入一个 keyword，AI 就帮你写歌，我真的很不喜欢啊，静雅姐姐，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其实一个好的创作者，或者说一个可以带出有感染力的创作者，你应该有一些你认为的核心的精神吧？
0: 我觉得创作其实是第一个说你想说的话嘛，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你叫 AI 去帮你做这件事情，那就不是你了呀。
1: 是啊，是啊，
0: 对啊，
1: 他可能可以给你很漂亮的词，
0: 啊，
1: 对不对？可是对你刚刚讲的就不是你了。
0: 对啊，
1: 好像还是经过了某一手的感觉。
0: 对，有些人可能说，我为了交作业好了，我去跟 AI 聊一下，然后把这个东西生出来，那倒是 OK。但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你跟 AI 一起创作，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1: 是，
0: 但是你自己想要说的话，你还是好好的自己用自己的文字去把它说出来吧。
1: 要，这一句话就够了，好不好？各位想要创作的好朋友，虽然现在很多的工具可以陪伴你、协助你，但是到底是不是你真正那个最起初想要表达的呢？我们思考一下黄静雅所说的。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静雅姐姐来，然后也同时介绍她的打给爱波波的这张主题制作。我觉得你可以提一下，我觉得这个音乐制作人他也是一个很懂科技的人，叫做 Hank 嘛。可是他可以，你可以跟他工作这么多年，一定有你觉得哇，这个人让你很佩服的地方。
0: 对，其实 Hank 真的帮了我很多，他真的是我这个音乐路上的小天使。如果没有 Hank， 可能很多的音乐我只是 idea 而已。是他把我真的把它生出来，制作出来。所以之前的谢欣哲老师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制作人，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帮我把音乐，我的这些素材，这些菜，把它做成很好吃的这个佳肴，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跟大家分享。
1: 那
0: Hank 我跟他也合作20年了，
1: 对啊，
0: 对，就是从最早的春天一定会开始。那我跟他真的很有默契，常常我跟他讲说，这句话，这一段我想要怎么样，然后他就去把我生出来。
1: 对对，
0: 我真的他就是我的 AI，
1: 他是你的人肉
0: AI， 就我给他下个指令，
1: 他可以转移你想要的东西，
0: 然后他真的就可以帮我生出来。然后我这边想要怎么修改，我想要什么风格，他就可以去帮我修改。那很重要的是这一张新的专辑打给爱波波，里面有很多首歌是他写的曲，
1: 是，
0: 所以基本上词几乎都是我写的，
1: 对，
0: 但是其中有一两首是 他写的词，然后其他人写的词，
1: 嗯，
0: 然后很多首的曲是 Hank 老师的曲
1: 呀，嗯，我们都可以一起

0: 享受在这其中。虽然这个人是人肉
1: AI，
0: 可是我知道他也是、这个非常扎实的在做自己的音乐工作，一颗音符一颗音符慢慢的去做创作，还并且去做编写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吹风机，
1: 吹风机
0: 、啊、怎么会有人要写吹风机的歌呢？
1: 吹风机这首歌也很妙、这首词不是我写的、是公视台语台的一个制作人，
0: 是
1: 他很棒，因为他就是帮小朋友们制作了非常多的好的节目、然后他自己也写了这首词、那当时他拿给我们这首词的时候，我跟 Hank 马上就觉得哇好喜欢哦、好有画面，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把它生出来、
0: yeah.
1: 那这首歌的曲是我写的、然后也一样是 Hank 老师编的，
0: 是、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吹风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邀请到真的是在我生命当中我觉得超有本事，只是呢这个叫做20年才磨一剑，就是发片量不是那么大，但是每一次发片我都会很喜欢的黄静雅姐姐。
1: Hello Hello，
0: 今天来分享是大家爱宝贝这张大人小孩一起听的台语歌谣专辑，然后里面除了有我们刚刚听到这些很好玩的主题，以夏天作为发想的一些主题，或是有串冰的歌，今天来不及听了，请大家去听。然后还有一些歌就直接翻译成为英文，因为希望可以扩及到不同国家，
1: 希望外国的小朋友也可以知道我们在唱什么。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其中有4首歌我们还特别唱了英文版
0: 呀。
1: 待会儿可以听一首。
0: 那
1: 其实刚才说到二十年磨一剑，
0: 对，
1: 真的要做小朋友的东西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尤其现在少子化，我们也常常在怀疑其实我这些歌写出来给谁听，但是后来我们也觉得说不管

0: 大家一定要
1: 开始了，
0: 大家一定要来看。
1: 对，嗯，
0: 你去儿童乐园玩完之后，哎，想要休息一下，吹凉凉的，吹个冷气，然后爸爸妈妈休息一下，就欢迎到剧场里面来看我们的《陈听德威》。
1: 对，
0: 那到时候详细的时间可能日期近了，我们可能再来分享一下。
1: 对对对，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啦，那也很担心说，到底演了有没有人来看？
1: 一定要走进去看好吗？
0: 嗯，是的，是的。嗯、所以希望说听到的朋友们，可以就是好好的期待，然后到时候支持我们。
1: 对，
0: 那我们很希望说有老师带着班上的小朋友全班都来看，
1: 没错，嗯，
0: 然后或是全家出游的时候全家都来看，
1: 是，
0: 或是有这个公司行号啊、你们招待员工啊，什么亲子日啊，
1: 没错没错，
0: 包个场呀，哇，我们都很开心。
1: 是的，我觉得真的要支持好的作品，而且是关心下一代的作品，还有爱台湾的这个作品。
0: 对，其实春天这个主题呢，春天每天都会来，每年都会来。
1: 对，
0: 那春天是什么？春天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季节。
1: 是，
0: 虽然现在台湾的春天已经越来越短了，
1: 是是，
0: 已经被夏天给侵略了。
1: 没错没错，
0: 夏天越来越长，所以我们要珍惜春天这种很美好的季节。然后尤其是亲子一起
1: 是
0: 欣赏一出剧，
1: 对，
0: 一起听歌，一起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很开心。
1: 是，
0: 对。然后阿公阿嬷的菜，其实也是在讲，阿公阿嬷跟小朋友一起去耕耘，
1: 对，
0: 然后最后收成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
1: 啊，
0: 所以其实我们创作这些，就好像在种菜种花一样，
1: 对。
0: 然后期待这些种子生根发芽，然后我们灌溉它，然后长成大树或者长成漂亮的花园，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我要真的很感谢静雅姐姐，虽然整个大环境，尤其做音乐这个环境，你要回收什么成本，那根本就是已经是天方夜谭了。但是其实更看重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
0: 对，
1: 更看重的是这个很好的种子是不是可以生根发芽，并且散播到更远的地方，
0: 怎么样开花结果。
1: 是的，今天和大家来倾听黄静雅最新的创作专辑，叫《打给爱波波》啊！现在你到数位社群平台，
0: 搜寻
1: 啊，就可以听得到这整张专辑。然后呢，我们今天特别提到《春天底德维》这个世界名曲呢，今年20岁了。那《春天底德维》的台语亲子音乐剧，在今年秋天开始将要在台北地区的儿童新乐园定点的播出。所以下一回去儿童新乐园，不只是玩游乐器材，一定要到剧场去看戏。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歌曲《Grandma and Grandpa's Dream Garden》。你的英文取名是如此，
0: 是啊。其实这个是 Hank 老师，他请他的伙伴，比较英文好的伙伴，然后把它翻成英文，
1: 是是，
0: 所以这个英文版不是我写的
1: ，OK，
0: 它是根据我的台语歌词去翻版
1: ，OK，
0: 但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1: 是阿公阿嬷
0: 哎蔡宁，
1: 今天谢谢静雅的分享，
0: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在最近呢，5月23号在云林这里哈，哇，他们的年度盛事，那就是成龙湿地流动艺术飨宴，在5月23号的时候热闹登场哦。然后呢，也真的口碑很好。那他们今年这个活动哈，就是一项这个活动，为什么在南台湾来讲被认为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把人文跟生态魅力，还有艺术环境这样的氛围结合在一起哈。而最近呢，哇，这个云林齁文化观光处这边齁，因为这是他们主办的活动，他们其实有一系列活动，接下来接棒的520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6、7、8三个月份还有精彩的一系列活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也就是他们接下来接棒是把文学跟饮食结合在一起，推出了所谓的微测时光漫游的系列活动。那今天呢非常开心齁，我们可以邀请到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的处长谢明玄谢处长。嗨，处长你好。
1: Hello， 你好，陈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任的文观处长谢明玄。
0: 是哦，处长其实文观处一直都很忙齁，然后来讲一下你们那个成龙湿地的活动才刚结束对不对？
1: 是哦，
0: 今年因为每一年都要有不一样的主题嘛，你们这个成龙湿地今年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啊？
1: 哦，因为跟陈琳介绍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成龙湿地在我们的口湖嘛，那之所以会形容成龙湿地这样的一个景观的话，那它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那当初就是因为地层下陷跟海水倒灌。然后慢慢这样形成这样的一个湿地，那当然就是在地的居民并没有离开，他们是选择跟这样的湿地来共存跟共荣。
0: 嗯，
1: 然后所以呢，我们慢慢，当然我们每年透过这样的活动，然后也让大家了解到这在地居民如何生活啊，然后还有我们海岸线的一些生态景观等等。所以我们今年呢是在湿地里面搭舞台。那我们是邀请我们的舞工厂踢踏舞剧团跟我们在地的素 NJ4 异想空间来做一个表演的结合。那因为踢踏舞本身是非常有节奏感，
0: 对，
1: 然后是用身体的律动，那我们的 NJ4 异想空间呢就是用比较唯美的那种风格的舞，然后我们搭配鼓，然后有很多种的鼓，有现代鼓，有中有大鼓等等，然后搭配这样还有古筝，然后形成一连串的表演。那到了晚上呢，我们还有微醺餐桌。那我们这一次是跟在地的飞雀餐桌来合作，那是用我们在地的食材，结合我们就是在地的这个风土味，来形成这样的一个餐，每一道菜都是我们云林在地的食材所做的。
0: 哇，
1: 那我们希望，对，希望从白天到晚上，让大家体验

0: 成龙师弟不同的样貌。
1: 是，其实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成龙师弟流动艺术想念，他比较特别，就表演很多地方活动都有嘛，哈。但是因为他
0: 是。
1: 这个舞台太独特了，哈，他的舞台在湿地，然后呢，这个又有夕阳哦，然后又有美食，哇，还有这样艺术表演，哈，
0: 没错，所以在
1: 哇，
0: 现场看的时候是真
1: 哎，
0: 的非常
1: 真
0: 非常的
1: 的
0: 漂亮，
1: 是很
0: 对，
1: 疗愈，对不对？哈，
0: 没错，而
1: 哦，我
0: 且
1: 觉
0: 这样的
1: 得，
0: 表演，
1: 嘿。
0: 表，不，就是这样的表演在室内，在表演厅里面是看不到的，是
1: 对，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所以为什么就说这个每一年成龙师弟这边的艺术飨宴哈，这也是云林，特别是文官处的活动里面相当具有代表性之一啦。哈。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要拜托处长来跟大家介绍，是因为这个是把人文生态哈、艺术的美感结合在一起哈、然后你们接下来。在520就已经启动了这个叫"微测时光漫游"哈、是把文学跟饮食放在一起哦。而且我
0: 没
1: 看到
0: 错，
1: 这个企划是文官处图资科企划，对不对？
0: 是
1: 好、
0: 没错，
1: 通常我们都讲到阅读，你都会想到图书馆，你知道吗？哈、
0: 对，
1: 不然就是一定坐在哪里比较静态的。而且我们看到就是文字啊，就是很多的那个文学作品里面，也许他会讲到食物的滋味哈、但是呢，听说在这一次呢，文官处办的这个活动里面，是要让大家真的在阅读里面可以吃得到土地的滋味，闻得到土地的香气哈、先请处长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一项活动的发想。
0: 因为呢，哦，通常过去啊，我们谈到阅读推广，大家想到的都还是哦，我们去逛书展，或是我们办讲座，或是
1: 对，
0: 在图书馆这样翻书。那我们这次第一次，我们选择文学跟搭配饮食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希望把阅读可以带进农场啊、老屋啊、餐桌啊等等，希望它不是只有停留在图书馆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学放进我们的餐桌上。那把这个吃啊，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吃饭嘛。那我们常常一个人的童年，或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记忆，其实都来自于一道料理或是一个味道。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希望用饮食来做一个结合，来带出说，哦，其实阅读也可以很有趣，它不是只有翻书而已。这样，对，这样的一个
1: 这
0: 理
1: 个
0: 念，我们一个
1: 就
0: 发想。
1: 感觉上，文官处带着大家阅读这本书，哈，真的就是有五感了，哈，就是不只是
0: 是，
1: 视觉，还有嗅觉，哦，甚至说不定还有触觉的感觉，哈。那
0: 对，
1: 因为这是透过实际活动嘛，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系列活动，主要分两个部分，哈，一个叫做"微测主厨实验所"。好，另外一个叫饮食文学沙龙。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微测主厨实验所。我看到就等于是特色场域，然后去结合一些食材跟食农教育，是不是？5月2
0: 对。
1: 号第一场，我看那个点蛮有趣的，叫
0: 对，
1: 荒凉期农场，
0: 农场，对，
1: 太特别的荒凉哦，是个荒凉。然后不过那个奇异感觉好像因为是骑车的骑嘛。好，驿站的，这算驿马车的驿嘛？哈，来讲一
0: 哎，
1: 下
0: 对，
1: 你，
0: 像是骑自行车的概念，对。
1: 所以是那个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因为这是第一场活动，蛮特别，请处长来讲一下5月2号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0: 那我们第一场呢，就是在我们的四湖荒凉奇异的这个农场哦。那我们这次那个主题呢，我们是希望透过海口
1: 哦，
0: 算跟湖口的散文实验室，像我们的这本绘本呢是海口算绘本。那我们希望就是在带领大众认识减少添加、回归自然的这个风土的这个食农核心。那我们在制作这个料理过程呢，这个名称叫做糖醋蒜，所以我们会由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啊，青年小农进行讲解之后，让大家认识海口蒜啊，这个在地的这个作物的生长特质，包含刚刚提到的，它就是这样小小的，跟一般的蒜不太一样，那它的这个口味呢也会比较重，那在。那让我们的参加者呢，再透过这个蒜球的挑选啊，外皮的这个质地啊，解说为什么它是辛辣的，它 对的这个土地对环境的这个强韧的这个回应哦。
1: 那处长请问一下什么叫海口蒜啊，这边是产蒜的地方吗还是怎样？
0: 对，它在

0: 海边有一层那种小小的那种蒜
1: 哦，
0: 头。
1: 这样子啊，
0: 对
1: 那
0: 对
1: 吃
0: 对，
1: 起来跟一般的蒜头有什么不一样？
0: 气味比较强烈。
1: 哦，比较强烈，所以这算是这边的那个在地特产，是不是？
0: 是我们在地的特产之外，也是我们的有机农产。
1: 哦，有机农产，所以那个产地是在四湖这里啦。
0: 它因为海风的关系，所以它
1: 哎。
0: 会有中部分的蒜。那四湖这边当然是比较沿海地带，所以它其实一些，
1: 它有带着一点盐分的感觉，是不是？
0: 对，
1: 哈，
0: 然后土壤的盐分等等。
1: 哦，所以这个蒜头是盐地里面长出来的哦，
0: 是
1: 那风
0: 是，
1: 味真的不太一样。
0: 没错，是跟一般的蒜是蛮特别的。然后它小小颗的，
1: 那你们在这一场实验室里面是怎样？是真的有把那个海口蒜做成料理，然后让大家吃吗？
0: 我们有做成蒜头，亲子手做，就是帮他们，就是从压蒜啊到真正完成一项这个蒜头，对，就是等于是做蒜的罐头，可以让那个小朋友带回
1: 带
0: 家
1: 回
0: 的。
1: 去啊，蒜
0: 对，
1: 做成罐头是怎么样啊？蒜头做成罐头，哦，腌制起来是不
0: 腌制
1: 是？
0: 啊，把它用成蒜泥，然后变成就是做成玻璃罐装着。
1: 对，没有，我的自己平常煮菜，我都是用新鲜的蒜头，一下忘记蒜头也是可
0: 对对，
1: 以腌制
0: 其
1: 的。
0: 实不瞒您说，我也是。
1: 但是蒜头其实可以腌制，有的还蛮喜欢吃腌的蒜头啦，哈。哦，所以你们等于是有把那个四湖的蒜头运用进来。那我只是比较好奇，四湖散文是说在地有人，是说在地有这个创作者以四湖作为就写作的一个背景，还是怎么样？
0: 土库的老师，
1: 哦，云林土库的老师，那他书写的是
0: 他是跟四湖的海景有关系。
1: 跟四湖的海景有关系呀、啊？
0: 对，
1: 哦，所以是因为这个活动拜托老师写的，还是说本来就有写这样的一个题材
0: 对，因为我们就是20个乡镇都会出绘本嘛，
1: 了？嗯，
0: 那我们就
1: 哦，
0: 是会结合，对对对，所以像这个海口
1: 嘿，
0: 蒜，它这个主题这本书就会跟我们的就是四湖跟海线就比较相关，特别出的这个绘
1: 哦，
0: 本
1: 你
0: 的
1: 们
0: 书，
1: 有特别出绘本，
0: 对，
1: 哇，
0: 都是我们
1: 真。
0: 云林的故事。
1: 哇，好棒，好棒，好！那因为这个实验室这里有系列活动哈，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我们的县民选处长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林怡跟萧煌奇一起合唱歌曲《带你去逛街》。那他带你去逛街，其实是在台湾哈、哦、那个遍地美食。然后真的，你眼睛看到跟你肚子能够容纳的，真的要看个人的能力啦哈。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哎呀，充满了食物的香气，而且呢还有阅读哈、哦，而在这个书本里面，文学这样的一个气息都会连结在一起，很特别。因为呢，最近这个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哈。他们呢从这个五月开始第一场，然后接下来六七八齁、哦、其实接下来好几个月他们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进行的这个叫做微测时光漫游，把文学跟饮食呢结合在一起齁、哦、把阅读从纸本变成一个生活的现场。那等于说呢，他在不同的特定的场域，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跟饮食文学有关的活动齁，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云林文观处的处长谢明玄谢处长齁。好，诶，处长我先问你哦，如果在你们，因为你们这次办的活动，因为是好几场嘛，对不对齁？
1: 对。
0: 如果真的要去逛街的话，真的要把它跑透透的话，是不是场那个地方是蛮分散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真的是选几个特色场域来分享给大家、
0: 哦
1: 啊、
0: 所以刚好也可以配合参加这个活动，也结合一下在地小旅行啦、
1: 哦、没错，就大家可以在到这个活动之后结束之后，然后再到周边的这个乡镇去玩，然后里面真的可以安排一日游，
0: 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刚才听到处长介绍了，就是第一场齁、哦、是以这个四湖这边他们的蒜头齁、哦、然后还有这个地方的绘本，这样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6月6号在万德医院哦。诶，可能听众朋友想说奇怪啦，啊，你们办饮食活动为什么会跑去医院？但万德医院它其实现在已经成为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哦。
1: 诶，对，没错、哦、万德医院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也是成为我们的这个历史场域之一。
0: 它是历史场域，过去虽然是医院，但现在在文观处这边，就说在云林这里，它其实变成一个文化场域的嘛齁。
1: 对，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文资场域了。
0: 哦，很棒。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我看到这一场叫封存老时光的香气，哦，太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食物内容是封存老时光的香气啊？
1: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到我们土库万德医院这场6月6号的活动，是在讲我们有一本绘本叫暖心有你，这个有。

0: 油是那个花生油的油、
1: 哦、
0: 就在讲我们在地花生产业的一个故事。
1: 嘿，那有特定的、嗯、是说云林是好几个地方都有花生吗？还是
0: 对，云林有好几地方都有花生。那在土库这边呢，刚好我们有一间我们的在地的合作伙伴元顺油厂，那他会来讲解我们这个冷压芝麻油啊跟花生油的一个制造过程、
1: 哦、
0: 那也让我们的民众参与，也了解到我们云林特有的这个作物芝麻跟落花生，刚好最近花生的这个议题嘛、嗯、
1: 对，
0: 所以也 对也非常的就是也非常的得到重视、哦、就我们云林的花生跟关税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刚好我们这次的主题设计也有搭配到我们的时事啦。
1: 哦，所以丰臣老时光的相信哦，不管芝麻油或花生油，这算云林来讲是在地，也是也算传统的产业之一了啦，哈。
0: 对，
1: 哦，
0: 那也是很大的。
1: 很好奇，除了可以让大家闻到香气之外，有吃的料理吗？
0: 有啊，有那天是有的，像是我们那天土库还有我们周边的这些点心盘啊，然后也会就是讲解我们土库有个厉害的，我们这次串联土库镇公所一个叫大家常常订食物叫做 Food Panda 嘛，
1: 对，
0: 那我们土库镇公所有出了一个叫 Book Panda 阅读的外送服务。
1: 哦，这么好，
0: 对，还蛮酷的。
1: 哦，好酷、哦、
0: 现场就会示范我们的这个外送机制啊，然后如何从我们老屋延伸到读者的这些工作场域还有孩子的学校之中，那也结合了这些香料风味油的体验，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共同创作这些文学的金句卡，然后绑在我们的瓶身，然后做一个封存土库的这个时代香气跟我们的主题来做呼应。
1: 哦，所以哦，看来每一场活动里面对于这个相关的食材它都有比较多元的运用啦齁。哦、
0: 嗯，
1: 这一场真的蛮有意思哈、哦，叫做《丰臣老时光的香气》。那接下来还有6月20哦，三秀园，这个是很特色的一个地方哦，哈、嗯哦。
0: 没错，没错。那三秀园呢？我们哦，三秀园它是一个像我们台北啊，有这种邻家花园呐、啊
1: 哎。
0: 其实台湾有好几个私人的花园都非常的厉害。
1: 哎、
0: 那我们大皮三秀园呢，也是在早年时代有一位叫张真祥的，他也是就是我们大皮在地的一个就是文人，然后他们现在的后代，然后来让就是重新来整建他们的家园，是非常非常漂亮、优美，然后非常富有这个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
1: 哦，所以叫三秀园哈。然后在三秀园这边的主题叫园林诗梦，百年遗风的酸甘甜啊，酸甘甜啊。
0: 它其实已经过去，已经就是空窗非常久了，大概近大概5到10年的时间，它的后代就是把它整个家园就是
1: 重新再整理过，
0: 重新整理过，然后把一些张真祥以前就是他很会作诗啊，然后把那些东西、
1: 哦、
0: 他的一些日记拿出来翻阅，然后再重新来诠释、嗯、所以他里面就是隐藏着很多以前的甘苦甜啦，然后也有解说像我们建筑中的一些对联啊、匾额、
1: 嗯、
0: 还有留下来的植物的一些意象，所以我们现场呢也会带就是民众呢来亲身来探查这些文人啊过去在他们的笔下的一些文学现场。然后因为大皮啊，大皮又是我们又俗称是我们酸菜的
1: 故乡，酸菜很有名、哦、
0: 没错，台湾呢、嗯、大概 80% 以上的酸菜都是来自我们云林的大皮。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也会透过岛屿实验室来解说我们大皮哦这个酸菜的生长史，那不然后以及就是结合我们的食农教育。
1: 哦，所以在这边文学跟饮食的部分，饮食是以大皮的酸菜为主、哦、然后文学的部分是三秀园，等于是他们这个先辈所创造的一些诗文啊、哦、
0: 对
1: 哦，非常应景。
0: 然后、嗯、那这次如果在味觉的上面的话，我们当然就会搭配我们的酸菜、嗯特制的这些咸甜的小食、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大皮传统的这个加饼、
1: 啊、什么什么什么饼是什么饼？
0: 鸟 鸟仔饼
1: 什么叫做鸟仔饼啊，处长？
0: 鸟仔饼它其实就是、它其实就是做一

0: 个鸟的形状。
1: 哦，
0: 那它的口感是里面是用地瓜馅磨成泥，它的口感有点像太阳饼，但它没有太阳饼这么甜。哦哦，它里面的馅料是用
1: 地瓜做的，然后造型做成鸟的造型啊。
0: 没错。
1: 哦哦，好可爱哦！是上面盖一个鸟的图案，还是说那个整体如果是鸟的造型？因为饼一般太阳饼是圆的比较好做嘛，
0: 对，
1: 对不对？那它这个鸟仔饼焦阿比亚是真的是鸟的那个形状啊？
0: 没错，真的是鸟的形状。
1: 这个有什么？比如说是在地发展，还是说这个是特色饮食？是不是在地的饼啊？
0: 它是我们云林在云林大皮在地的饼，而且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1: 哇哦，真的好棒哦哦！所以其实你们在这些系列活动，除了说让大家来到云林比较有特色一些场域，然后也挖掘在地的一些饮食特色啦哈。哦，还真的没听过云林有焦阿饼啊这样子哈、哦。
0: 有机会一定要来尝一尝。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好，那这个是在三秀园这边哈、哦。那接下来哈、哦、我们还要谈说在7月25、26, 这又有两场，处长跟大家介绍一下7月份的活动。
0: 好，那7月份的活动呢是在我们的7月25号跟7月26号。7月25号呢是由我们的洪振宇老师，我们的名人讲座。那他的主题是邦唐城市里的海洋与黑金，就是我们云林风土设计的感官实践，在讲我们的虎尾糖屋、
1: 哦、糖厂，是不是这里有糖厂？
0: 这边就有导读我们的虎尾糖业的遗产啊，整合产业历史啊，还有视觉美学。那黑金文化呢，当然就是探讨我们的西螺黑豆酱油，
1: 嗯，
0: 然后也分享我们在地工作者的这些文化啊等等。
1: 所以这是洪振宇老师他要讲的一些内容哈。然后看到26号邀来是刘克湘老师哦。
0: 哦，对，刘克湘老师呢、嗯、那我们这次的主题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的云林家山滋味，从菜市场看见我们的风土生智。
1: 我每次想到刘克湘老师都会想到生态，你知道吗？然后
0: 对，
1: 这回刘克湘老师要介绍菜市场啊。来讲一下，那他谈的菜市场是云林的特色菜市场里面的一些饮食还怎么样？
0: 哦，分享我们、哦、当然呢，就是他都分享如何走访我们云林的在地市场之外，也透过询问我们的小农啊，来认识我们的土地的故事，那、嗯、真正的来体会看看我们这一片土地，然后还也是有一样是探讨我们土库的花生、西螺酱的农产品，还有一些家庭的连接我们这些家族的能量，然后还有再来介绍我们这个云林台糖这个五分车的历史啊，还有现今农业运输的连结等等的这个饮食地图、嗯嗯、去把它做一个串联起来、嗯、那当然呢也品尝我们阿姨厨房研发的这些限定的小点，然后当然也透过刘克湘老师这些他的这么具有这样那么棒的这些文学观点来分享给大家。
1: 哦，所以7月25、26是一场算是演讲哦，
0: 对，算是名人讲座。
1: 那他的地点是在文官处这边吗？
0: 对，在我们云林文官处的这个地下的演讲厅。
1: OK， 好，这真的是讲座的部分，所以有的是可以到外面去跑动的，有的在特色场域，有的真的就是一个比较有深入内容这样的讲座了。
0: 没错，可以坐下来好好听我们这些文学家，然后可以厉害的分享一下他们的观点。
1: 哦，真的很棒。好，那我们要让大家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还有8月、9月的活动，齁，等一下再请处长来介绍咯。

0: 一条日光大道，听到是陈永龙的版本。好，这个天气好，尤其在台湾进入到夏天的时候，总觉得物产丰饶，这时候很多果实也结果了，然后很多的这个地方哦，那个美食哦，一直在跟大家招手。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在云林哦，最近云林的文化观光处他们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叫做微策时光漫游，把地方特色还有他们的一些物产还有文学做了很巧妙的融合哈。那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云林文观处的谢明玄处长哈。好，处长，刚刚我们讲的是六月七月的一些系列嘛哈，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8月22号这一场哈。哇，这个名称很美，叫繁花盛开的文字老屋里的玫瑰实验哈。哎，跟大家介绍这一场活动好哦，你们每一场名字都很文学呢，哦，
1: 对啊，一定要的，
0: 取得很美这样子哦，就很好奇哦。那这个玫瑰实验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哦，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地点在做花喜烘焙坊。那花喜它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就是。

0: 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咖啡厅，也可以
1: 嗯。
0: 做食农体验的地方，它也可以做很多手作花，是一个非常很优美，很就是不能说是网美店，但是你进
1: 嘿，
0: 去就会想要待下来
1: 就
0: 的一个
1: 是
0: 场
1: 环
0: 域。
1: 境是很有美感，所以它不是那种老店那一种，是
0: 它也有把它布置成那样的氛围，但是就是
1: 吧？哦，
0: 你对，但它不是说完全就是哦，在老就是一定是很老
1: 很
0: 的建
1: 传
0: 筑物
1: 统
0: 里
1: 那一
0: 面。
1: 种，而是美感。然后很多人可能来这边拍照，觉得那个环境很漂亮，这样了哈。
0: 那这次
1: 哇！
0: 是由我们的这个宋怡慧老师，然后我们希望的哦，就是以感官美学的跨界融合，以玫瑰为叙事主轴啦，然后
1: 嘿，
0: 透过这样的老屋的这样的场域，然后结合我们视觉的花艺啊、食农教育啊，
1: 哦，
0: 还有我们的经典文学，然后参与其中花香跟面包香中，然后读懂我们文学里面的这个柔韧跟多情。
1: OK，所以繁花盛开的是玫瑰花啦，哈、哦，这你也可以闻到玫瑰的香气。那面包，所以这一场的一个饮食主角就是面包吗？
0: 哦，花喜它里面有一个特色，它
1: 嘿，
0: 做很多风烘焙嘛，其
1: 嘿
0: 中一个
1: 嘿，
0: 面包我也是要再介绍一下，它有一款面包里面就是包着酸菜，是非面包里面包酸菜
1: 包
0: 是非
1: 面
0: 常
1: 包
0: 好
1: 里
0: 吃
1: 包
0: 的，
1: 酸菜呀、啊？哦，好特
0: 对，
1: 别哦，嘿，
0: 它吃起来口感真的很不一样。
1: 哦，这个面包包酸菜，因为又是云林在地的店嘛，哈、哦，那
0: 对，
1: 酸菜也是云林的特产之一，是有
0: 没
1: 刻意
0: 错。
1: 要开发在地特色美食，这样是不是？
0: 而且我们一般吃
1: 嗯，
0: 面包，可能就是
1: 对，
0: 包 cream 啊，包一
1: 对
0: 些
1: 呀、啊，
0: 比较辛
1: 大部分
0: 香
1: 都
0: 料
1: 要
0: 的东
1: 甜
0: 西。
1: 的，但咸的，比如说葱花，哦，这个我们大家比较常见，但是酸菜是真的比较少呢，
0: 很特别，
1: 哦，
0: 对
1: 那
0: 啊。
1: 处长自己吃的感觉是，特别是说它那酸菜，它经过烘焙会吃起来跟一般我们在煮酸菜汤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0: 不太一样哦，真的不太一样，真的有机会可以来
1: 哦，
0: 试
1: 这
0: 试。
1: 个
0: 但是
1: 要
0: 我
1: 自
0: 们，
1: 己吃才知道啦，哈。
0: 没错。但是我们当然这次也会以像刚刚讲到的以玫瑰花嘛为
1: 嘿嘿，
0: 主，
1: 是。
0: 对，所以就是也会有花艺手作的部分，
1: 哦，哇，这真的是香气袭人哈，就是又有面包的香气，又有玫瑰花的香气。好，那我们接下来再介绍，就是9月23号这最后一场哈，叫做以料理写实，用味蕾守护哈。哇，也是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处长，这个活动的一个重点会在哪里？
0: 是。那因为这一场的活动啊，我们是在我们虎尾的阿义厨房，所以阿
1: 嘿，
0: 义老师呢，他就是会来担任我们这个引言人，然后他会重回，就是跟我们大家分享说，哎，重回云林啊，家乡创业的一些转折啊、挑战啊、跟初心等等。那也会再做跟我们的这个文学风味来做一个体验，做一个感官上面的连结哦。然后老师也会推出他当天的这个专属文学的小食与特色的饮品，
1: 嗯。
0: 来跟大家分享，来诠释说我们这一场文学跟饮食之间的这些关联。
1: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的是云林最近从5月开始，然后6、7、8、9这有一系列的活动，进行所谓的"微测时光漫游"这样一个活动哦，把文学跟饮食作为整个策展的一个核心哈。我们今天呢是访问到了云林文管处的谢明玄处长哈。好，处长，那因为活动这么多场次嘛哈。我倒是很好奇，你们当初包括选择地点嘛，还有选择那个食物嘛，一定有你们的考量，所以说办这一系列的活动，其实在文官处来讲，最重要想要达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能够引起大家什么样的关注呢？
0: 好，我来再总结跟分享一下哦。那这一次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文管处在推动这个阅读推广，一直是不遗有力。那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以文学搭配饮食作为主题，推出我们这样的"微测时光漫游"系列的活动。我们希望大家从阅读出发，用味蕾来认识我们云林，用感官来感受我们的土地，重新发现我们这座城市最迷人的这个文化风景。那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把文学端上桌"， 韵味流觞，文学入味是我们的这个主轴。我们希望就是用这样的意境啊，让我们云林的文学派

0: 对，像我们那天记者会啊，有我们的长挂轴展演、文学京剧朗读等等。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阅读不是只有翻书啊，在图书馆啊，而是一种可以被听见、被看见，甚至被品尝的这种文化体验。那因为我们云林有非常多的这些云林的在地故事，像是从我们四湖海口的风土、农村的人情味。到地方职人的坚持、特色饮食等等，它每一处每一处都藏着我们云林非常棒的这样的生活美学。所以这次我们也透过几个特色场域，包含我们的荒凉奇异农场、万德医院、三秀园、花喜烘焙坊、阿义厨房等等这几个特色场域，我们希望让阅读可以走出室内。走进地方，让更多民众透过吃跟阅读来认识我们云林最真实、最有温度的样子。所以呢，特别也真是，然后所以我们这样的微侧角路阅读推广呢，也慢慢成为我们云林的一种文化行动。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创新有趣的跨领域方式，让阅读可以真正走进我们的日常，也让这些文化，我们20个乡镇的这些在地文化。可以贴近我们年轻世代，可以让大家看见我们云林深厚又迷人的这样的文化底蕴。
1: 是，那因为这里面呢，结合一些地点，有一些特色的文化场域，哈，有的可能是历史建筑，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只是单一个活动。我们刚刚说，您刚一开始讲说，也可以结合小旅行嘛，哈，所以是说小旅行是可以让大家，也就以这个活动地点周边，然后去做一个串联，哈，大概就可以一日游这样吗？
0: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图资科在做这样的微测漫游系列活动之外，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20个乡镇的一个食农体验，就是我会去走访20个乡镇去做他们的食农体验之外，我们会想说，哦，今天你走到土库，那我们就会有土库一系列的一日游的景点供大家参考，那你就不会只有到一个点，你是可以玩一整天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东西，可以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乡镇之外，那当然也可以促进周边的店家做一个观光发展。
1: 是。
0: 可以有一个消费啊，这样子，然后也可以真正认识我们在地的文化。那未来我们也期许可以延伸更多的场域，像不管是市场、渔村，包含我们的节气啊、地方小吃等等，这样做的这样一系列的阅读企划。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做
1: 哦，
0: 跟
1: 这
0: 饮
1: 是
0: 食
1: 第一
0: 做结
1: 次啊，
0: 合，对，第一次做这样不一样的结合。那我们希望慢慢可以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那我们就会把微侧角落推到我们云林各个地方，然后真正阅读跟生活可以其实是并存的，然后就是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哦，所以这个系列活动算是怎么讲？一个就是先在某一个角落哈，感觉好像先撒下一个种子，意思是希望将来云林很多个角落都可以是这样微测时光的漫游所在啊哈。哇，
0: 没错，
1: 如果这一张网织起来，那个文官处可以出一个什么文学美食地图之类的，
0: 我们也希望可以，因为其实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1: 是，然
0: 所以，
1: 后物产又这么丰富，哈，
0: 所以
1: 哇，
0: 希望当然可以，希望透过这些绘本呢，
1: 嘿，
0: 先让这些小朋友，当然慢慢我们阅读其实就是从绘本出发，从生活出发。那我们
1: 对，
0: 希望让这样的阅读教育可以真正的向下扎根。我们绘本20个乡镇是不一定说一定是每一个乡镇一定都会有书，但他们可能是自己的故事，或是土地的故事，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家乡。比如说他写四湖，可能他写他家乡的故事。那写湖尾的人，他可能是哦湖尾的美食让他怀念什么。但是我们每一个乡镇都会有出这样的绘本。
1: 所以是20个，是因为云林就是20个乡镇吗？
0: 哎，
1: 还
0: 对
1: 是
0: 对，没错，云林就是20个乡
1: 所以你
0: 镇。
1: 们现在已经做到云林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绘本，用这样方式来表现。今天呢，透过我们云林文官处的谢明玄处长。 跟大家介绍，最主要是从这样的一个微策时光漫游作为一个起点啊，哈。当然云林真的它的美食它的物产非常丰富，来这边做旅行有很多的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可以去串联，还有伴手礼也要记得带啦，哈。啊，下次有机会
0: 真
1: 我真的要去试看看上面各自叫啊变啊这样子，哈。
0: 没问题，一定要来。

0: 如果可能你来的话，再带你走访这些特色店家，
1: 真的很棒。感谢我们的谢明玄处长，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下 RTI 官网。

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央广现在在官网上有票选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哦。详细情形呢，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多加了解一下哈。刚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讲到云林的特色美食，然后呢，刚才我们又听到这个文官处的县民选处长介绍。最近这几年在云林这边呢，他们有在每一个乡呢都有一些特色绘本出来。那我们又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云林有一个故事馆，云林故事馆，他们其实从08年就一直推动到现在，多年来累积出版已经超过140本原创的绘本了，而且呢是让很多素人创作者，让他呢可能把他自己的家乡，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可以转化成一本一本可以阅读也可以被传承的地方故事。而在去年114年、他们发表了一个年度社区绘本，然后再配合所谓走读云林的活动、我们先讲一下，去年他们有七本新书，然后比如说有的叫放电巧克力，谈的是艺术跟生命的疗愈，还有浪花里的秘密，写的是守护海岸的生态。另外还有多宝格，回望1960年代农村的岁月，还有一本叫爱哭的小石龙，带着大家认识的是北港的地方信仰，其中还有我们第二个家，这种孩子的视角描绘这个社区陪伴的温暖。

人。那其中还有一本书很有意思，叫做鹅啊一条街，蚵仔就是这个牡蛎啦，哈，鹅啊一条街。那这个绘本的作者叫做李佳韵，因为他小时候说常常跟家人在到外婆家，哈，那他所记录的、所描述的这个所谓的鹅啊一条街，是在云林的口湖。那口湖呢，真的是很有云林的味道，很在地。他那时候跟着就是到外婆家的时候，每天清晨就看到渔民在那边搬运那些牡蛎鹅啊，然后妇女坐在门口要把那个牡蛎的壳要整理哦。那空气里面可以闻到海风，还有这个潮水的味道。大人一边聊天啊，小孩这边跑来跑去哈、哦。对他来讲，那是他童年一个非常独特的，属于海口村庄相当特殊的一种生活的节奏。长大以后，他才发现说，哇，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画面，其实已经慢慢在消失了。所以他决定把这样的记忆变成绘本画下来，就写出了这个叫做《鹅啊一条街》哦。那他们后来也有配合所谓跟着故事去旅行，让大家真的从阅读走进现场。而在当时那场走读活动很有温度哦，因为他们带着大家走进巷弄，还可以看到在地的人家用那个牡蛎壳拼贴变成一个墙面的艺术。哇，牡蛎壳看上白白灰灰的，可是在阳光的反射之下还会出现淡淡的光泽、哦、不是只是一种艺术装置，而是呢在提醒大家说，这个地方的生活真的跟海是紧紧相连的。然后他们还看到有一个80多岁的阿嬷，她坐在自己这个家里前面，然后跟大家聊天啊，一边很熟练，手也没停下来哦。她把那个牡蛎壳一颗一颗串起来，那阳光呢照射在她那个，真的，因为老人家吼、哦、虽然是那个手都是皱纹，但是呢因为是常年被海风雕刻过，所以你看他那个手势还是很利落。他从小就在海边长大，做这样的工作说做了一辈子了哈，看都不用看，因为他已经变成身体的一个记忆了。那所以这是他们呢配合了这样一个走读活动，里面让大家就会对口湖这个地方印象更加深刻。来，我们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口湖乡。口湖乡是云林这边唯一超过1600公顷的养殖渔业生产专区，这里盛产文蛤、台湾鲷、虱目鱼、白虾、龙胆石斑、乌鱼，哇，好多丰盛的渔产。那其中乌鱼子跟台湾鲷的加工产业，在地来讲这也是他们特色之一。那也因为这里有一大片的渔温，还有可以看到这样海岸的地形，所以呢口湖有很特殊的一种水乡的风情。这里不像一般海港城市那么热闹繁华，可是你可以感受到带着一种咸味慢节奏的海口日常。最近这几年，这里其实也积极在推动自行车慢旅行，可以从金湖休闲农业区开始哦，一路呢沿着这个海岸线来骑行，串联了海口故事园区、成龙湿地，还有宜武志宏池。哇，这边说一边骑车一边欣赏那个湿地的景观，吹着海风，非常的疗愈哦。刚刚假如说你可以串联海口故事园区，很多人来到口湖，这里是一个重要起点。那讲到海口故事园区，是很多人来到口湖这里重要的一个起点。这里很靠近海边，你可以看到科田、渔港，还有夕阳，在地也有所谓的露营区哈，所以这边很多人也会来这边吃个海鲜料理。那另外呢，就是讲到说，在口湖这里非常特色的一种民俗的信仰。那在这边有一个金湖万善爷庙，这个庙呢主祀是战水英雄，传说中是在清朝年间，那这边呢因为发生了水灾，有一位名字叫做陈英雄的在地人，为了救8个落水的孩子而牺牲，后人感念他的义行，就帮他的立庙来供奉哈。
那在沿海

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哦，再来还可以来到成龙湿地，哇，这是国际级的景观啊，丰富生态，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然后冬季在这也看得到黑面琵鹭哈。在这里特别推荐说黄昏时刻来真的很美哦，可以看到那个夕阳西下跟湿地飞鸟这样映照，这是口湖相当迷人的风景之一。那还有所谓的宜武志红池，它个外号哦叫云林版的日月潭。当初啊是因为台风，然后海水倒灌，让这边长期的积水，慢慢的反而变成如今这样的一个景象哈。说实在因祸得福啦，因为呢这里现在也是口湖呢非常热门的景点之一哦，所以来到云林，坦白讲哈，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路线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陈宁，我们下周空中再会咯。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谈到德国呢，像汽车啦，还有医疗方面。以及能源产业发展向来是不错的，不过在疫情过后呢，还有俄乌战争以来，经济呢好像是逐渐衰退了。同时呢，自从总理梅克尔辞去他的职务之后呢，大致上看来整个政局好像出现了蛮激烈的竞争哦，相对以往有一些变化。不过呢，当我们台积电受邀前往跟德国的企业共同合作投资，同时也在德国设立设计中心。那德国的汽车产业，我们相对来看，却因为中国电动车的强势碾压，现在好像有点快喘不过气。当然，谈这个都是产业的一部分而已。刚提到在疫情之后，像是已经卸任的德国总理肖兹，还有现任的总理梅尔茨，先后都访问中国。那最近呢，德国的经济部长莱歇呢，也正在中国访问。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德国国会有台小组跨党派的议员这几天正在台湾访问。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德国的对外做法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汤教授，你好。
2: 黄小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是留学德国，我想对德国的政治还有经济面会相当的了解哦。先来带听众朋友有个概念好了，德国的联邦议院在去年二月进行了一场选举，我想这也有关我们先谈到台湾的部分，就是说这个国会的友台小组的成员是不是在去年这场选举过后有了一些变动？当然我们知道台湾的对外处境比较艰难，但是国会外交一直是持续不断，也很着力在这方面的一些经营的。老师，
2: 你刚刚讲到了德国国会的友台小组，其实呢它的变化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就是说因为原本就是现在的德国国会里头有七个政党，那七个政党里头有一个政党只有一个人，所以这个政党呢他没有参加，其他六个全部都有人参加了，表示说对于台湾的支持呢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是不分党派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也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那以前呢大概还有一些政党比较保守，可是这一次呢基本上七个政党当中六个呢都有成员参加，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欣慰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对台湾的支持度呢是横跨所有的政党。虽然里头的人员有一些变动，可是他的党派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当然了，因为他要太旧换新嘛，所以说老的新就上来了，那所以人员一定会变动的，他也没有变动。
1: 好，老师，你刚刚提到说过去这些友台小组的成员比较保守，现在没有这么保守，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啊？
2: 现在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啊，始终从国会的角度出发，因为国会跟行政机关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2: 那国会呢都是要向选民负责的，那向选民负责的话呢，那当然很多地方呢，他们就必须要，比如说讲求一些并不是这么样符合实际政治的这些诉求，你比如说。人权啊，安全啊，或者说什么这些问题啊，就说不是跟行政机关有关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国会议员呢，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度跟美国行政机关对台湾的支持度是不一样的。像比如说以前李登辉那段时间他去访问，那国会是支持的，行政机关是反对的，那这边德国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他们行政机关呢当然他要顾及到北京的看法，那国会的话呢他的独立性呢就比较强，尤其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是要向选民负责的。
1: 是是是，我想这个情况也可以对照台湾的立法院，我们的立委的组成

0: 也是类似的吧，就是说会有些政策，不管是经贸还有政治对外还有卫生福利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像在立法院休会期间，我们的立委也会到一些国家去参访交流。那这一次呢，到台湾来访问的德国国会友台小组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访团，除了主席徐德芬之外，另外还有基民党籍的副主席莱歇尔议员、左党籍的副主席爱心议员、基民党籍的议员他也是前主席威尔许，另外还有另类选择党籍的议员克拉夫特，另外还有国会秘书处专员毕奈特等六个人。好，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呢，接下来进一步请老师来告诉我们，一般来讲在国会这个友台小组运作，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连结想象吧，就是会推动一些跟台湾比较友好，比较知道台湾想要推动哪些政策，应该会蛮挺台湾的。那么这一次呢，在现在的德国政府就是梅尔茨总理的带领之下，对台工作的话，虽然新的总理上台在一年多，您会怎么样来看对台湾的工作可能会着力哪些面向？我们应该有机会跟他们来沟通，您的观察呢？
1: 这里一般讲起来啊，因为我们跟德国没有邦交嘛，
0: 是，
1: 那所以说呢，我们跟德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发展啊，就受到了一些限制。我简单讲，就把它分成高层政治跟低层政治来啊做区隔。所以高层政治呢，就是政治问题了、外交问题了、军事问题了、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那所谓的 low politics 就是低层政治的话，就是经贸啦、社会啦、文化交流啦、环境卫生、旅游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在低层政治这个，也就是说政治敏感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些部分上面啊，那我们发展是非常非常快速，而且没有什么障碍的啊。那从这里再往上走，也就是说走到了这个高层政治的话呢，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而且德国呢，它在这个部分呢，它也是尽守分际，也就是说，它也不愿意因为跟台湾关系密切或者关系友好而得罪了北京，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就是说他们从现在国会对我们是很好的，可是呢，行政机关呢就对我们比较冷漠了。当然了，暗地里他是对我们不错的，可是公开的话呢，他就跟台湾保持距离了，因为他始终会认为说不愿意因为台湾而损及到了他跟北京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跟德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特殊性，其实呢，跟其他的国家也都差不多啊。比如说我们跟美国，
0: 是，
1: 包括跟法国啦、英国啦，大概都差不了多少啊，因为我们都没有邦交嘛啊。那所以我想说，德国这个呢，就是因为他现在，当然了，从二战以来呢，他都是西欧国家里面最大的一个经济体。那所以说我们跟他的贸易呢是非常非常强劲的，那他跟中国大陆呢也是一样，中方也是变成他的一个最大的贸易伙伴。那可是最近呢是有一些问题。
0: 是，好，非常谢谢我们汤教授的解析，就是所谓第一层政治，台湾跟德国并不是邦交国，跟美国也是一样的，所以有关经贸这个部分、文化这些都可以有一些合作的。所以在25号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他午宴的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的议员团，那当中也特别告诉我们，就是在2025年台湾德国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17亿美元，较前一年就是2024年成长了 6%。 那当场也特别提到我们台积电跟德国在德勒斯登的一项重大投资，我们的林部长他说这是双边携手强化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一步。当然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林部长也特别感谢德国国会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包括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还有以具体行动重申台海和平稳定跟自由航行权维护的重要性，并持续向世界传递区域和平稳定需要民主伙伴共同守护的讯息。那么因为呢，通常这国会都是比较没有那么保守，那么对一些国家地区的

0: 支持，我想就不会像行政部门一样，所以像这些话我们知道过去德国国会对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们的外交部长趁这个机会也表达了我们的感谢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请教汤绍成老师哦，这次德国国会有台小组跨党派议员，其实从24号就抵达了我们台湾，那么访问的行程会排到30号，除了拜会我们的政府之外，其实也包括了在野党。那在这段期间，除了我们的林佳龙部长有会晤之外，访团也觐见了赖清德总统，拜会的国安会的秘书长吴钊燮，包括前总统蔡英文也有。那在野党部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那在地方县市首长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台湾朝野立法委员，同时拜会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就是国科会。在内政方面，消防署还有在智库方面，国防安全研究院都进行了交流。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的德国国会有台小组的访问行程的安排呢？
1: 第一个，人员非常齐全，第二个，时间非常充裕，第三个，在台湾的访问的层面呢，就是全面覆盖，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有科学的等等。也就是说，他们表示了对于台湾的重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那只是说我刚刚讲到了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呢，他们还要经过行政机关才能够付诸实施。你行政机关同意，那当然可以做；行政机关不同意，那就不能做啊。那当然，这里头就牵涉到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关联性了。所以呢，我是觉得说，以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有台小组它考量的是说，德国国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对外友好的小组，表示说他们对于台湾、台海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些关系呢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我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0: 对，汤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哦，德国的国会小组对于政策的影响性，是不是也像我们在台湾所观察，台湾以台湾来看的话，就是蛮具影响性的，特别是现在的德国的政府的一个现况来看。
1: 现在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德国的状况呢，反正它是属于一个联邦式的内阁制，
0: 是
1: 基本上就内阁制的元素是比较突出的。那当然这个重点就是说你在国会里面一定要有多数，那它现在呢是所谓的大联合政府，也就是两个比较大的政党呢，他们组织联合政府，而两个大政党呢，其实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南辕北辙的，可是都相忍为谋，那所以说呢，还是组织了联合政府。比如说，在以英国的这个例子来做说明的话呢，就是一个是保守党，一个是工党；在德国的话呢，就是联盟党，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英国的工党了。所以说，一个是主张跟大企业结合的，一个是主张跟工人结合的，可是因为他们都不想要跟 AFD， 也就是德国的这个极右派政党来组织联合政府，
0: 对，
1: 所以说呢，就使得他们必须要在两个大党当中的合作呢，来获得国会的多数，这个也是一种形势所逼的结果了。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呢，那你说他们对于政府的这个影响力大不大？当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所谓大的意思呢，是说他们的人数很多，执政党的人数是相当多的。那这个当然对于政府是有它的影响力的。那可是政府呢，他当然要顾及到所有的内外的因素，然后他们才能制定他们的这个政策。所以说呢，你说它影响大啊，当然也很大。可是你说影响小嘛，那就是政府认为立法机关所给予的这些建议，或者说给予他们的这些压力，那就要看他们自己来接受，要不然就是拒绝，所以说他们还要经过一个筛选才能够制定政策。其实这个全世界都差不多，我刚刚讲这个理事会的例子，立法机关就一直给行政机关压力，结果后来行政机关还是同意了。那你要看这个立法机关，比如说德国的国会，他到底如果说你哪项政策做得不够，他就来给你压力，那就看你行政机关能不能够顶得住。可是现在我还要讲一点啊，就是说现在默尔茨总理啊，他的支持度啊， 只剩下15%了。
0: 那很低，
1: 非常非常的低。而且这个非常低呢，其实在欧洲国家里头呢并不是例外。
0: 哦，
1: 你像法国的马克
0: 也是，
1: 还有德国的那个 Starman， 他们都很低，都在 20% 以下。这个现在呢有些学者专家的研究就得出一个结果，这个是一种所谓的欧洲病。你选出来的时候你是支持度很高的，没两下子你的支持度就巨降，就像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你现在的支持度那么低，那你要为了下一次的选举你要有所盘算的话，那你当然你就必须要来符合更大广泛群众这个选民的利益。那你这样子的话，那你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对于这个政策的制定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那个一定会有的。
0: 老师，欧洲病指的是因为经济不好嘛，所以是很重要的原因。
1: 很多了，一个是经济不好，那经济为什么不好？就是因为俄乌战争，你要花太多钱了，
0: 第四年。
1: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难民的问题。
0: 嗯哼，
1: 那因为难民的问题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是这些我刚刚讲了德英法，我们讲的是大，那小国我们就不提了。那这些国家呢，他们里面都有非常严重的难民问题。当然难民呢包括移民啊，就是都有这些外国人的问题。就很多人，譬如说在德国、在英国、在法国，他们很多人自己本地的人都会觉得说，什么我一走到马路上，我好像在外国啊，因为他们外国人太多了。那这些东西当然就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所谓的极端派的叫声。你像比如说德国的 AfD， 德国第二大政党了，可是没有一个党愿意跟他合作，他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在野阵营。那可是下一次，现在因为今年啊，德国要有5次的地方选举，也就是邦的选举。那邦的选举呢，现在看起来呢，有些邦啊，这个 AfD 这个极端派啊，他可能会过半。那这个东西就好看了。那你过半的话，那变成说他要来组织政府了。
0: 哇，
1: 那这样的话，那这个情况就会相对的非常严重了。而且还有一个要特别讲的呢，就是说极右派啊，在欧洲啊，他是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的，也就是说，等于是不但不合作，还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0: 啊，
1: 因为他们有纳粹的这种意向啊。可是反过来啊，美国总统反而支持这些人。川普还有那个杰利曼斯副总统，他们两个还特别支持德国的 AfD。
0: 对，所以有被德国说介入德国的这个选举。
1: 没错啊，那这个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这些德国人或是这些欧洲人他情何以堪啊，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川普根本不讲这一套嘛，他根本不重视价值，他只重视价格。就说你这些价值一斤多少钱呢、他就把你算成价格，他才重视。那所以说对这些欧洲国家来说呢，他们现在呢确实已经面临到了一个困境。你比如说俄乌战争，你到底要不要继续？
0: 对，
1: 那你不继续的话，那就俄罗斯就会赢了。俄罗斯赢的话呢，那他们在这个意识形态上面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是俄罗斯是入侵乌克兰。那你入侵的这些行动你还不能够把它阻止，或者说让他被打败以及承认错误，那这样子的欧洲的价值就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是，
1: 价值跟这个实际的情况之中呢，现在陷入两难的一个困境。
0: 所以俄乌战争真的是对欧洲许多国家造成很大的冲击。那么除了在经济方面，难民政策一刚开始的时候德国是非常的开放，后来政策好像越来越紧缩了。
1: 梅克尔那段，
0: 对，已经卸任的总理梅克尔
1: 那段有德国发展的三大支柱。第一个安全靠美国，第二个能源靠俄国，第三个市场靠中国。这三个支柱呢现在全部消失了。
0: 所以
1: 你能源也不能靠俄罗斯了，
0: 俄罗斯
1: 美国也要撤退了。市场呢中国本来就有问题，而且它产品又价廉物美。那所以说使得德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啊，去年已经倒退了。
0: 是。
1: 今年在 0.5% 的成长率大概。
0: 对，看到德国的经济部在4月份将他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由扩张1%砍半，就 0.5%，哦，明年成长预测就是1.3%下调到0.9%。另外还有通膨的问题，这跟俄乌战争还有现在中东冲突推高油价都大有关系哦。所以谈到这个经济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哦。那回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台湾跟德国怎么样深化合作好了，我们的林部长特别有提到，因为欧洲目前正在推动再武装跟再工业化，希望借此提升产业韧性跟战略自主。那台湾呢，作为全球飞鸿供应链的关键成员，在半导体、 AI 跟可信赖供应链这些领域都能够成为欧洲打造 AI 产业迈向工业 5.0 重要伙伴。但德国方面会不会来跟我们接轨，我想这值得我们的观察，这是我方的期待。但是德国的经济现在需要注入很多的这个能量啊，所以我们刚有提到梅尔茨在上任之后，在今年的二月他访问了中国，那也带了很多的企业高层一起随团去访问。现在德国的经济部长莱歇呢，这几天也在中国大陆访问，一些企业高层也一起随同前往哦，除了到北京也会到广州。其实谈到这个，刚刚老师有提到低层政治跟高层政治哦，因为德国国会有台小组来我们台湾访问，中国的反应我们不会觉得很讶异啦，就敦促德方有关人士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我外交部就对外表达我们的立场，台湾跟各国国会议员的互访跟交流是符合民主原则跟国际的惯例，中国是无权智慧的。那这次访团的主席刚提到徐德芬是说，台德交往不应受到中国干涉，未来将持续在国会致力推动深化友谊跟合作。那事实上其实梅尔茨今年二月的时候他访问中国，外界也关注他的对中政策，他当时有提到德国政府将持续维持一中政策，但是这个具体内涵由德国自行界定，兼顾原则跟自主性。好，提到这里我想接下来要谈就是说，那我们看到德国的经济部长呢访问中国，我想着眼的还是在经贸这个部分，可能希望能够把一些问题解决吧。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呢？
1: 是的，这个我们两边啊，也就是台湾跟德国之间啊合作而且深化大概有四个方向。第一个，半导体高科技的供应链。德国呢它有很强大的制造业，机械啦、汽车啦什么的，可是现在的这些状况都好像发展不利，甚至发展倒退啊！因为德国的反应比较没有那么灵敏，就是因为说他们的这些产品呢，都一直受到全世界的爱用支持，所以说呢，他们的这种更新改善的这种动力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强。那现在呢，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以前是日本的汽车，现在是变成中国的汽车啊，现在也开始进入到了欧洲德国的市场。那这里头呢又产生了性价比的关系，大家一比，哇，东方的这些产品啊确实好像价廉物美，那所以说对他们的这个市场打击是很大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与资安的这些问题啊，德国它很重视法规的，那还有 AI 的网络安全啊，还有资讯的防治啊什么，这些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第三个是绿能。德国也做得非常的不错的，他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啊。那台湾这边呢也可以跟他来相互的切磋。第四个就是教育研究还有人才交流啊，包括这个大学的合作。你像比如说台积电到德国那个 Dresden 去设厂，他们就改名叫做欧积电，
0: 没错，
1: 他这个是涵盖整个欧洲市场的。
0: 是，
1: 那他们那边呢就跟当地的大学叫做德莱斯登大学的相关科系合作。他们每一年呢大概要派上1000个他们的学生到台湾来受训，因为有很多台积电的这些生产的方式啊在他们那边呢就比较缺乏。那所以说他要把相关的学生呢送到台湾来受训。一方面在学校，一方面到实地的厂房里面去受训。
0: 对，
1: 然后回去才能够来跟上欧基电的发展

0: 脚步。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一块呢，在我们跟德国之间的关系当中，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大学的合作啦，技术啦，青年交流等等等等。
1: 嗯嗯，
0: 所以我说这四个方向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合作的非常重要的特色。我们跟德国的关系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1: 比如在哪些部分还是可以再进步拓展
0: 啦？还有科技啦 ，AI 啦，这块我们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那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边一定会善加运用，然后呢，互利双赢。
1: 好，非常谢谢老师提出您的观点哦。多说一点，欧盟是从2022年推动欧洲晶片法，在很多方面是需要台湾现在发展的很好，给予比较多的一些支援，或者说一起来合作开发的哈。那至于德国跟中国，如果在经贸这一块，是不是刚刚老师好像有说这个问题还挺多的？那主要是有哪些必须要去突破，可能才会有进一步提升？嗯，
0: 也就是说，德国的产品包括汽车啦、机械啦什么，最近这几年啊，在中国市场呢，他们的扩展率啊，降低了很多。
1: 嗯，
0: 有些降低了甚至二分之一，啊，甚至到了三分之二。
1: 嗯，
0: 也就是说，第一个，中方的购买力可能现在出现问题了，
1: 哦，
0: 因为他们的产品都比较贵。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中方自己的产品的替代率现在越来越高了，
1: 嗯，
0: 那所以这两个因素这样一加在一起，那德国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就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1: 嗯，
0: 哦，那所以说你像二月那个总理啊，莫尔茨啊，带了也是几十个大企业啊，一直想来跟中国合作，也就是说，因为欧洲啊，包括德国在内啊，他们跟美国的关系现在都出现了一些状况，
1: 嗯嗯嗯嗯，
0: 美欧之间啊。很多的问题可能就会使这些欧洲人呢、啊
1: 嗯、
0: 会觉得说这个大哥不行找二哥嘛，
1: 嗯哼哼，
0: 哎，因为你大哥我们跟你做生意做得好好的，结果你来一个关税
1: 哦，是、
0: 啊、等等、嗯、那现在呢中方这里呢就好像变成他们的一个
1: 机会吗，
0: 自家可是现在呢是没有办法的选择的一个机会啊，
1: 嗯，
0: 虽然不是很好的机会，因为他们始终觉得，第一个，中国的市场呢是开放度不够，保护的程度比较高。
1: 嗯哼。
0: 第二个呢，他说你们的公司都有被国家补贴的这种状况。
1: 嗯哼。
0: 因为这个补贴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就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了。因为中方呢，他始终认为这些大企业啊都是要替国家政府服务的。
1: 嗯哼
0: 哼哼。那跟欧洲不一样啊，欧洲大企业归企业啊，政府归政府啊。那所以说你在中国的话呢，你政府补贴大企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嗯，
0: 那在欧洲的话，他就觉得说你这个就不公平竞争了嘛。那所以说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这就相当的困难了。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些问题就一直都存在。那当然了，那双方之间就一直在谈判协商嘛。那你比如说你这边如果说在补贴方面啊、没有办法做说修正的话，那他那边的关税呢就提高一些。
1: 嗯嗯嗯，
0: 那就用这种方法来做平衡嘛。
1: 这个真的是还蛮不容易去突破沟通的、
0: 哎、对对，
1: 因为不同的制度跟思维嘛，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就是美国跟欧洲对中国的电动车课予高关税，就是因为
0: 根本就不准中国进电动车。
1: 对，没错，德国会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就进一步来观察。所以说中国跟德国关系如果要更好一些的话，经贸能够有进一步合作，是不是它就情况会比较好？嗯，
0: 是的。
1: 那我想后续我们再来观察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合作计划来推动，那台湾跟德国也是一样，我们来看这次的德国国会的友台小组到台湾来访问之后，在相关的对于台湾所期待的还有具体合作的部分怎么样来推动呢，我们就后续再来观察。那么有关今天我们所探讨台德关系还有中德关系各有哪些考验，或者是说有哪些机会来合作，非常谢谢我们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教授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华姐，谢谢，
1: 嗯，
0: 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徐伯瑞建筑师，就是要有热情，要喜欢，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以及多项奖项肯定的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他长期投入社区改造以及古迹修复。他认为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重要的是人和土地之间的连结。在晴和乐乐生态社区中，他运用了布农族的吉祥物猫头鹰，设计了爱心图案，成了打卡景点。而在衡阳路15号店屋与文心书店等修复案，他希望留下的不只是老建筑，更是属于城市的时代记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徐伯瑞建筑师，他如何从部落重建到都市更新，以及用建筑重新思考人文化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1: 在晴和乐乐生态社区的重建案里面，认识的是布农族的朋友，说社区的象征的图腾是猫头鹰，在入口的地方设计了两个猫头鹰抱在一起，爱心的图案可以变成是一个打卡点。
0: 我觉得呢，您的建设呢都会尊重大自然，您的建筑事务所的三大核心之一的生态的永续，我觉得您很重视这个，跟在地的生活呢会有一些违和，反而呢会有一种更舒服的这种感觉。尤其您刚才也提到说呢，也有在山阴部落啊等等，也做了也蛮多的部落的建筑哦，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设计当中能够落实尊重原住民的文化，而不是流于形式或者是一些符号化的、
1: 确实建筑符号化的问题当然是很值得去深入的去思考，比如说对原住民的表征是不是很简单的就用菱形的图案，或者是黑白相间的图案、红白相间的图案，这样子就可以代表。更深入一层的去探讨，像我刚刚所说的，每一个部落有他自己的故事，我们一样在晴和乐乐生态社区的这个重建案里面，我们所认识的是布农族的朋友，他们很乐天务农为主，那时候我们就开了很多次的参与式的工作坊，很感恩中原大学余兆清教授当时带领着我们建筑师还有整个的团队，大家一起跟居民做了好多次的所谓参与式的互动，很开心。那居民也都很热心的讲出来他们社区的故事，比如说社区的象征的图腾是猫头鹰、我也认识到布农族原来有一个叫布农年历的一种图案，它是布农族朋友用来祭祀用的猫头鹰。那就想说，假设家里有小孩要生产了，猫头鹰会飞到家里面，如果是要会生的是男孩，猫头鹰就会发出低沉的叫声，那如果是女孩子就会有清脆的叫声，很有趣的。我们其实后来就设计了很多猫头鹰的图案，我们还帮部落设计 T-shirt， 然后呢我也在入口的地方设计了两个猫头鹰抱在一起的一个爱心的图案，因为那时候我就希望那时候可以变成是一个打卡点。
0: 这个都想到了，
1: 对，
0: 现在很风行这个 IG 的打卡点。
1: 没错，它长得就跟 IG 打卡点的那个图案很像的，一对猫头鹰抱在一起。
0: 哇，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灾后其实需要经济的振兴，是希望说我们作为建筑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考虑到的不仅仅是空间，而是社区的再造。我们那时候也设计了社区的妈妈的厨房，公共的厨房、对，只讲妈妈的话会被骂的对，公共的厨房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煮菜，
0: 共餐
1: 小餐厅共餐，而且也可以对外，也有一个篮球场、因为那时候头目跟我讲说一定要有篮球场，每个部落之间会办篮球比赛，
0: 他们喜欢打球。
1: 对对对，我说好、那我们设计一个半场的。他说不行，一定要一个全场的。我就说那我们场地有点小、因为那时候高雄县政府只是想要灾后重建嘛，没有想到篮球场，我们努力看看。后来我们还是做了一个全场，可是

0: 这是比较小尺度的，有点像是小学的，而不是 NBA 那一种，要去灌篮比较容易，
1: 这样更有成就感。
0: 对，所以部落的讨论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后来落实原住民文化，我们其实还特别拜托当时负责承揽工程的营造厂叫华春营造，他们邀请了木雕老师，然后准备了木雕的工具，让居民可以有机会来学习做手工木雕的这些木刻的工艺，所以居民后来自己做了很多的猫头鹰的门牌、猫头鹰的信箱，然后帮猫头鹰做彩绘。对，我们就希望说居民除了农作之外，也有可能可以发展出第二个专长，那也有社区的吃的文化工艺的，然后可以有拍照的景点，所以我们其实想蛮多的这些事情。
1: 哇，其实刚才我听博瑞建筑师这样讲起来，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好有趣哦。那另外你有提出来就是合作式的住宅这个概念哦，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0: Co-housing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在国外有很多，因为比如说以德国来说好了，柏林的话，它其实有 85% 的住宅几乎都是合作式的住宅，私有的住宅可能只有15%。合作式住宅因为德国有很工会的传统，他们是一个联邦的国家，等于说劳工他要自己出一些储蓄的经费，建房子的基金，然后大家用这样的基金去买土地盖房子，
1: 大家一起买土地，大家一起合资盖房子。
0: 对，
1: 这个也不错啊，
0: 这是一种 approach。 后来曾经在三鹰部落的都市原住民的重建计划中间有试着要来落实，这稍后可以再跟您说报告。另外一种就是说大家有共同的兴趣或爱好，比如说通通是喜欢是养毛小孩的家庭，那也许大家就会一起买一块土地，大家一起设计一个适合人类跟毛小孩一起居住的社区，各种的兴趣，或者是音乐的，或者是美术的，都可以。
1: 哦，就是主题式的。
0: 对对对，台湾在宜兰有一个华德福的实验学校，
1: 对，
0: 那也有一位很优秀的建筑师夫妇，他们就是协助帮忙华德福学校附近找了一块地，然后念华德福学校的小孩的家长他们一起集资在那边做了一个社区。
1: 哦，在那边做一个社区，那是要干嘛呢？是他们自己
0: 住
1: 在那边住吗？
0: 对，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实验的计划，应该不会是全部的家长，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他本身就住宜兰，他不需要。
1: 对对对，
0: 有的家长可能他觉得
1: 住在外地，
0: 对对，也用同情等等的方式。对，但是有应该有蛮多的家长他们选择就是直接住。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有那个福智生团，他们也在云林古坑也有做类似，就是有很多的信徒大家一起住在一起，也是有。
1: 这个倒是一个不错的概念。那这次在讲说有两种嘛，一个是在柏林的一个联邦的，
0: 对对，
1: 然后另一种的这种合作式的、
0: 就是一种是大家共同用像是储蓄基金像合作社的概念、台湾也有、就是叫做比如说像住宅组合，大家一起出钱然后一起买地一起盖房子、
1: 这是一种。
0: 对、那这个是比较是属于可能是公司的，可能是这种大家一起合作买土地，这样的意思就是比较是不透过建商自主的来做这件事。我们现在政府有在推，像是今年的政策又要准备要大力的来推动自主都更，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叫它叫自力营造了。都更跟自力营造或自主开发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是不同层次，共同的理念就是说自己来决定自己要居住的空间。
1: 哦，原来呢这叫做合作式的住宅哦。柏瑞建筑师呢，我看您的作品当中蛮多都是得奖的，包含您刚才谈到的秦和乐乐的生态社区呢，也获得了2015年的国家卓越建设奖。哇，其实卓越建设奖不容易拿到哦。所以您认为呢，评审呢看到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
0: 我想有几个重点啊，应该第一个当然就是跟生态跟那个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像刚刚有提到的很努力的把这些树木把它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尊重了原住民的文化，我们整个透过参与式的过程，而且让原住民朋友可以自己动手来打造自己的社区的一些装饰的，或者是一些让每一个家户都变成更有它的代表性。整个的过程包含生态永续的，包含是民众参与的，包含是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它同时也体现我们事务所的三大核心价值。我相信这也是评审慧眼 独具所看到我们很认真努力。那当然也要很感谢华春营造，他们施工品质做得非常好。
1: 刚才有提到说的历史文化这个方面，其实你也做了蛮多，而且我觉得做得好特别哦。最近呢又开始有一种怀旧风哦，在台北市的市定古迹呢衡阳路15号店屋的修复案呢，你怎么样把这个历史的保存跟现代使用之间可以取得

0: 一个平衡呢？博瑞杰主持，
1: 感谢您，这问题非常的深刻而且非常的好，就是说在古迹保存的部分要怎么样跟当代的生活能够融合。一般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服务的时候，那时候的迪化街本来规划是20公尺的道路，计划道路，那但是它现况大概只有 7.8 公尺，因为以前台湾的建筑法规是你的路有多宽，房子就可以盖得多高，你可以得到的经济的回报就有多少，所以呢当时的居民就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要把路拓宽。可是迪化街是台北市当时仅存的老街之一了，那时候去开说明会的时候，当地的居民其实是非常反弹的，教授们或者是公务员，你们来住看看，我们这个迪化街的房子里面没有洗手间哦，这种空间环境不好，如何如何。我觉得要怎么样子取得古迹保存跟当代生活的平衡，其实就是很不容易。
0: 对，
1: 那当然后来迪化街因为它有做了整体的都市计划，也有配合容积转的制度，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或者是一个历史教育的景点。不管是衡阳路15号，或者是我们后来又有做一个博爱路2号，博爱路2号去年也得台北市老屋新生奖的评审团大奖，一样就是我们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它最后都还是要融入当代社会，让所有的使用者可以来接触来使用。我们不会是把它变成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个标本，我们在做古迹保存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去找到它过去的历史脉络，而且我们会到现场仔细的去勘测勘察，假设有结构不安全的，那绝对是没有二话可说，就一定是要做结构的相应的补强。那同样的，因为它现在是要在当代的社会让公众使用，所以里面的消防安全，里面的一些无障碍的设施，这些都是一定都要满足的。可是相对的，在这些必要的补强或者是消防的改善之外，剩下的能留的就应该要尽量要留，可能尽量可以用清洗的方式，用局部维修的方式，那有一些破损残破的部分采用抽换的方式，过去的历史痕迹要尽量的把它留下来。那我们当代所做的结构补强消防的设备能够遮蔽的话，就尽量让它遮蔽的方式不要影响美观，那甚至于呢也要有充分的可辨认性，就是说我们是2026年所做的行为绝对就是要跟80年前、100年前不一样的，让后来也许再过30-50年，大家可以去辨认出来说，哦，这个是历史原来的物件，这个是2026年新加进去的物件。而且我们也会要求尽量都是让它是可逆的，结构补强有点难，但是有些意思是说，假设将来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还可以把2026年的这件事情换掉，换成一个更新的方法。这就是历史保存很重要的所谓的真实性的原则。
0: 所以历史保存性的真实性的原则，在你们在修复建筑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要做到的事情，
1: 等于是一种专业伦理的一种概念。但是我们也会充分的了解说当代的用途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必要的设施的添加。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灵魂或古老的躯体，可是它要有一个现代，还是让它可以持续的永续活下去的一种改造。
0: 所以其实您在刚才讲的这个修复建筑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福田无福店到文心书店啊，这些的建筑呢承载的其实不只是空间，而且呢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个历史的符号哦。这两个地方我觉得也很特别哦，像是福田无福店，哎，我还不晓得这个店了，就是我看您的那个照片当中，你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个呢修复建筑是不是可以请博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是，文心书店是我们以时间倒叙的来看的话，它是跟我们当代的生活还有所记忆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敬佩的李敖先生，对，他就曾经在那边当杂志社主编了，出版文心杂志，确实影响当代当时的思潮跟社会的思辨很重要。它是战后，那战前的时候呢，在日治时期的话，它是一个无福店，就是所谓的和服店。和服店它当然也就不是一般市民
0: 可以去，
1: 它对对对，它有一定的价位，等于在无福店的时候开在衡阳路，那当时是荣丁，荣耀的荣，其实等于是台北市的银座了啦。对，所以荣丁本来就是所有的商业，也那边也有台湾的第一个
0: 精华地段，
1: 第一个百货公司菊园百货都开在那附近，会开在那边，代表的是当时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其实城内坦白说，居住的是日本人比较多，相对的汉人主要会住在艋舺或大道城，所以日本人的城内住的比较安全。 了，
0: 原来是这样，
1: 那也商业繁荣开始做一些市街的改正，比如说本町、就是现在的重庆南路、表町、管前路，然后荣町，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京町改筑时期的，是现在的博爱路那附近。
0: 嗯，
1: 京是那个东京的京。
0: 嗯，
1: 京町改筑也很有趣，它也是当时由下而上，当地的主要的商店业者大家整合起来，向日本政府说，我们希望能够改造台北邮局那边的土地，以前是宪兵队的，对，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改造，后来就整合起来，现在的北门邮局还有博爱路这边一起做了一个整个土地的重新的改造，包含是吴福店，包含是博爱路二号，它以前是草山循环巴士，就从城内可以有一个巴士把人带到草山，有阳明山泡温泉，泡北投泡温泉，就是它是一个休闲的生活。那吴福店是一种当时的日本人的
0: 地位象征，
1: 对、
0: 哦、
1: 所以就是不太一样的。那到战后当然就是属于文讯书店，我们最记忆的它是属于当时要压抑的社会氛围里面要去探索光亮的记忆，很值得保存下来的一个故事。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徐博义建筑师他也分享大东节能减碳教育会馆在开工时意外的挖掘出牛码头史前遗址，让整个工程前后历经了13年，也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建筑与土地历史之间的关系。他也谈到令他印象深刻的建筑，并且给予对建筑有兴趣的朋友们的建议。他说，
1: 西大墩那个节能减碳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案子，总共做了13、14年，历任3任市长。
0: 你还有做了另外一个叫做西大墩环保节能减碳馆，像这样的这种的永续的建筑啊，怎么样呢可以避免我们怎么认为说好像呢就只是在做一个减碳啊节能啊这种的一个建筑，但是你可以真正的去落实呢真正的节能跟一些教育的意义呢？
1: 西大墩那个节能减碳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案子，他总共做了13、14年，历任3任市长，对，从胡志强市长一直到后来的卢市长，中间还有林佳龙市长，他是民间基金会捐款，希望能够在台中找一块地做一个公园跟一个展览馆来推动环保教育。当时后来呢捐款资金到位了之后，台中市政府就开始发包做公园，开始准备做展览馆，结果一挖下去发现基地下面有3000年的史前遗址，
0: 哇，
1: 叫牛码头史前遗址，
0: 哇，那怎么办，
1: 就停工，就停工、
0: 嗯、
1: 然后开始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进行全面的抢救、嗯、就挖了好多的探坑，然后把重要的文物都抢救出来、
0: 嗯、
1: 里面有包含是玉做的梳子、三连杯的一个陶盘，
0: 哇，
1: 很多的文物在那个公园就变成不太能开发了，
0: 对，那怎么办，
1: 然后整个公园我记得应该是1.多公顷，最后只剩下一个小角落可以盖房子，经过科博馆认证下面是没有文物的，中间就停了很多年，基金会又重新找我们去帮忙做这个，因为基金会其实一直很希望能够做节能减碳方面的教育的工作，
0: 嗯嗯，
1: 所以我那时候也很认真，还找了很多的物理环境的顾问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帮忙做了好多的模拟，知道说台中当时的风向季风，然后夏天的季风是什么方向的，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会希望用所谓的被动式设计，被动式设计就是你的这个建筑物本身它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它本身就是一个通风采光都很良好，不一定，我们那时候一直追求说不一定要开空调吧，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拜托了顾问帮我们做了物理环境的模拟，然后用一个很轻的一个构造，因为我们虽然下面没有文物，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它跟公园的环境整个融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本来是希望说不要装空调，可是所有的使用者包含师傅都会觉得说不装空调可以吗的反对啊，大家还是担心、嗯、那我们当然也要从善如流，就让大家断烦恼，所以我们就说好，那就装空调吧，但是我们设计了一条坡道，就是从 无障碍的坡道，可以从地面一直走到那个展览馆的屋顶。
0: 屋顶哦，
1: 对。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假设我们是一只鸟飞到公园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公园全部都是绿的，看不到那个房子。我们房子的屋顶是花园，
0: 盖起来了，对，藏起来了，
1: 是一个屋顶花园。所以你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看到公园还是一片绿油油。然后

0: 建筑物的外墙我们全部都做立体的绿化，立体的绿化用一些隔网状的格子爬藤类的植物爬上去，所以整个房子都是绿的。夏天原本是希望季风通过我们在周边的水池经过室内，然后再经过浮力通风的方式把热气带出去。整个的设计包含是跟景观的结合，包含是尊重我们的史前文物，我们怎么样来尊重，就是我们在建筑物的全部的外面全部都是做成白色的外墙。然后刚刚有提到那个立体绿化是一种隔网状的格子，当太阳光照到那个隔网状的格子再照到那个白墙上面的时候，白墙上面会有影子，那个就像是什么，就像我们家里在煮鸡蛋那个蛋壳要打开的时候会裂，那也很像是出土文物。出土文物我最后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它上面就会有一些裂痕。对，所以我们其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说这下面是有一个出土文物的很多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个案子就是没有做到什么民众参与。对，因为就是每个案子真的要因缘具足，
1: 是
0: 那个案子就是做生态环保方面的，做文化方面。
1: 这个的展览空间是开放让人家可以随时进去看的吗？
0: 这个中间有一个转折，就是三任市长嘛，那到了第三任市长卢妈妈市长的时候，他比较主推的是儿童的亲子，所以后来我们本来是要做文物的展览馆跟节能减碳的教育馆，那现在他主要的功能是做亲子的运动馆。
1: 好可惜哦。其实呢，博瑞建筑师的建筑的作品非常的多，那有没有让您个人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建筑，或者是对您来说呢会特别具有意义的？当然也很多啦，在接触到这个建筑作品的时候或是做完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很感动的建筑呢？
0: 其实每个作品都是我们自己的宝贝啦。
1: 对，
0: 但是确实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台中的节能减碳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对，也很希望能够落实基金会托付给我们的任务，也算勉强达成了。清河乐乐生态社区也是我自己投入很多情感的一个案子，也跟当地的原住民朋友都变成好朋友，他们很乐天，那布农族的朋友
1: 是
0: 都是很棒的。新北市这边的山鹰部落的案子重建案，我觉得也都投入了很多的情感。我们那时候也希望说能够鼓励都市的原住民朋友，就是不要在乎房子的所有权，而是让大家可以一起居住在一起，共同有一个好的生活。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很努力，就是因为它不是像一般的住宅或建设的开发案，就是要花更多的心血去完成的自己的小孩自己的作品。假设以台湾这片土地上来看的话，我有个很感动的，就是在东海岸有很多的小教堂，对，有一个宫东高宫，也有里面有一个礼拜堂，那些都是欧洲的这个神父他们来台湾，你看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异国的土地，异乡的土地，然后呢把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建筑知识奉献出来，营造了一个空间，然后让民众可以在里面聚会，每一个教堂也都变成周边社区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中心。那我其实就很佩服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些神父们绝对都是无私的奉献，
1: 对，真的
0: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1: 对，因为刚才呢博瑞建筑师有提到呢，其实你有得过呢在2025年的老屋新生大奖啊，你怎么来看待啊？就是所谓的老屋再生这个趋势跟价值呢？其实我觉得颁这个奖蛮好的。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一个建筑物，不见得一定要全部翻新，反而呢保留它原来的精神啊，那可以让许多的民众去看到当时在什么时候，因为每一个的时代的房子或者是在住家的改变，都有它一个时代的痕迹。这个时代的痕迹或是岁月呢，反而可以让我们去回顾到以前可能在这个地方住的人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也让我们去了解哦。所以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奖项，所谓的老屋新生大奖呢？博瑞建筑师，
0: 有关于老屋重生或老屋再生、老屋新生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啊。首先是针对一般的老屋，您说的没有错，每一个老屋它都有过去的生命的痕迹、记忆都在里面，但是呢整个都市还是要往前迈进，有的时候还是要去评估，因为也有所谓的都市更新嘛。确实整个都市还是要往前进，所以呢有的老房子 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老房子都不能动，所谓冻结式的保存，这个不是的。但是我们也要很重要的去区分出来，有一些是所谓很重要的或者很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资产。假设针对老屋，我们暂时先把它分成 A 组跟 B 组。
1: 哦，

组的话就会是属于文化资产类的，那 B 组的话就是属于一般的老屋。政府现在其实很积极的，应该在上个月已经通过新的法令，就是要推老屋延寿计划。为什么要老屋延寿？因为光讲台北市好了，台北市有不晓得三四十万户的房屋就是921之前盖的，可能数字更多。以前盖的建筑物的话，它的耐震标准是旧的，

0: 就是居民自己或者是政府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很危险的其实真的就不要再住了。那如果结构还永建的话，永建的话就是想办法做补墙或者是外墙，也是要做一些改善拉皮，不然会影响市容。重要的是增加无障碍的设施，因为现在高龄化，所以政府编了蛮大的一笔预算，从今年开始就要开始全力的来推动老屋延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可以做的。那如果真的觉得不值得花钱去修去改造，那也想办法做改建重建更新都可以。另外一种就是另外一组的文化资产类的，就完全不同了。文化资产类就如同刚刚所跟您分享的，它其实就要经过很详尽的调查，然后要很重视所谓真实性的保存原则。老屋您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应该就是所谓当代文化消费的现象。
1: 对，
0: 老屋再生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它会变成是一种品味或者是另外一种的消费的标的，
1: 是还蛮多的。
0: 对，就是当我们在国外旅游团或者是导游会给你介绍说，这就是用300年的古堡改造成的酒店，
1: 对，
0: 住起来特别的感觉有所风味，好等等，那也无可避免，我觉得也不用回避，但是要怎么样子，还是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当时的历史的保存，还是要把它能够留下来，而且不要任意的去篡改或者是改造的太过头了。假设改造的太过头，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破坏，
1: 就像我们现在要尊重原著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好，那如果也想要从事建筑的朋友的话呢，Bray 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从事建筑的朋友啦，我觉得是所有的听众，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假设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会开心许多。那同样的，如果是要从事建筑的朋友，我觉得那要有加倍的热爱，因为建筑整个是就是一个时间非常的长，那回报也很慢的一个工作。设计的过程其实图要不断的被修正要改，然后甚至于盖到一半还在改的都很多，整个房子要营造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冗长啊。对，从另外一面来讲，假设是能够真的有一个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个岛屿或这个世界上留存下来，或许我自己都不在了，房子还在，有很多古迹就是这样。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很好啊，是很好。当然任何万物其实都最后还是会有消退的一天，古迹我们尽量努力，金字塔啊什么的几千年，可是还是尽量的努力，就是要有热情，要喜欢，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1: 看来呢，要当个建筑师也不容易啊，除了热情之外呢，还要有一个被消磨的这种的意志力才行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央访到的是徐博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也祝福建筑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

0: 发现恐龙化石的台湾也能进行精细的恐龙研究。惊叹号，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吗？好奇是谁做了什么研究吗？又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嘞？又或者你会想问，恐龙曾经造访过台湾吗？这一连串的疑问啊，就是本集博物志志的讨论核心哦。委托人说，原来可以这样做研究。科普馆携手在地学子与清大团队，结合古生物、热力学，揭开窃蛋龙孵蛋之谜。这个斗大的新闻标题，很快就引发了我的好奇。每个月造访一次科普馆的科普男，应该会谈这个话题吧？古生物、热力学听起来很不同的研究领域，居然可以合在一起，知道恐龙是怎么孵蛋的。这个委托人问题啊，好像结束有点奇怪，有点短，但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疑问，这则新闻，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则新闻的关键人物。今天的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地质学组的杨子睿，先欢迎子睿。
1: 东阳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子睿来到节目当中，刚刚讲到这个话题，我说子睿是当事人之一，因为这个研究就跟你的研究有关。但在谈论研究，谈论这个新闻报道的延续之前，先问一下，恐龙来过台湾吗？
1: 哇，大哉问。如果对于台湾的了解是一块现在的岛屿，其实我们必须要先定义台湾是什么啦。
0: 是，
1: 如果说台湾在这过去历史上，其实过去的这几亿万年来，台湾一定都曾经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只是它露出来了没有。目前一般认为台湾这座岛屿大概是600万年前露出海表面的，
0: 它在海平面之上。刚讲那个历史不是人类的文明历史，是
1: 不是
0: 自然在地球上的历史？
1: 是没错，所以600万年前的时候，台湾才刚露出海平面。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动物存活在地球上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其实会有一些物种会来到台湾这个岛屿上面。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所讲的恐龙是泛指6600万年前灭绝的这一群飞鸟类恐龙。
0: 是，
1: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飞鸟类恐龙是没有来过台湾这座岛屿的。可是你也不可能说台湾找不到恐龙化石，
0: 也有可能，
1: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的云林北港就曾经找到中生代的菊石化石。
0: 中生代的菊石，
1: 是，
0: 也就是说是
1: 跟恐龙同一时代。
0: 对对对，
1: 而且就在北港，不是朝天宫哦，就在北港的地下挖到的。其实台湾存在之前，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陆地，
0: 是，
1: 只是它被隆起形成了突出水表面的岛屿。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地层其实都可以找到更古老的东西。也因此只要你往下挖，再怎么老你都可以挖得到，只要它没有被侵蚀过。
0: 是，
1: 所以在云林北港就曾经因为中油打井的关系，就打到一个台湾唯一的中生代的菊石化石。这个标本现在放在中油的博物馆里面。
0: 是，
1: 但是恐龙化石不好意思没有。
0: 但同个时代的那个地质年代有，就是说恐龙我们现在以比较陆生的状态来说的话，搞不好之后又会找到其他水生恐龙，或是但现阶段我们从一些证据来讲，地质的证据啦，或是从恐龙生存年代的定义上面来说的话，目前是没有的。
1: 没有，目前是没有的。
0: 讲到窃蛋龙，这个窃蛋龙不是说台湾有没有，而是真的在物种上面有窃蛋龙这个物种，但它是怎样的恐龙呢？即便它没来过台湾。
1: 窃蛋龙其实是一群在白垩纪的时候分布在北美还有亚洲，北美跟亚洲在白令海峡那个地方其实是连起来的，
0: 有一个陆桥在那里。
1: 是，所以窃蛋龙是主要分类在两个大陆上面的群体，多样性也相当的高，它们的多样性目前大概有命名了20-30种。相对于其他的类群来讲其实相当的多，
0: 是，
1: 大小也蛮差异蛮大的，有那种小小的5-60公分高，还有那种长高到3公尺的。这种大小的差异当然反映在它们物种的多样性上面。
0: 是，
1: 所以它们的蛋其实也很多样化。在中国经常你可能之前看比如说一些新闻，你可能会发现哪一个小朋友在马路之间踢到恐龙蛋了，因为在他们开高速公路或是工业区在开发的时候，就是会踢到恐龙蛋。
0: 是，
1: 尤其在广东或江西这些红尘的盆地里面。我讲红尘就是它的尘几乎都是红色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各位有查过，比方说福建或广东北边的特别的丹霞地貌，就是指整个地表啊，它的土壤全部都是红色的，偏偏那个黑色的蛋就藏在里面，
0: 很明显，
1: 是很明显，所以很容易就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三月中旬的时候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在未

0: 会发现，你只要
1: 是，
0: 开高速公路或者是开发新的工业区，你就有机会发现这些东西。而找到这些东西，几乎不外乎清一色的都是这种长形的恐龙蛋。
1: 是。
0: 这种长形的恐龙蛋，之前在1923年的时候，原本以为是圆角龙的恐龙蛋，
1: 误认成另外一种恐龙。
0: 对，就是那种嘴巴有点像鹦鹉，但是没有像三角龙那样子有头盾或者是角的那种小型的、比较小型的鸟臀类恐龙。结果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在这种长形蛋里面发现了里面的胚胎。
1: 发现蛋里面的胚胎。
0: 对，然后这个胚胎其实是窃蛋龙的，所以
1: 哦，
0: 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圆角龙的，
1: 是，
0: 所以是窃蛋龙自己的。
1: 所以原本以为造型把它归类成某一种恐龙。到后来
0: 是，
1: 看到里面的胚胎的时候，发现原来是窃蛋龙。
0: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窃蛋龙其实不是在偷别人的蛋，它其实在保护或只是待在它的蛋旁边而已。
1: 所以跟窃蛋龙，为什么叫窃蛋龙？是跟我们原以为它偷别人的蛋。
0: 那答对了，你猜到了。
1: 但其实是一个误解。
0: 对，因为那个蛋是它自己的。
1: 所以不是偷了别的恐龙的蛋回来，而是我们现代的科学家或是现代的研究团队陆续发现，从这中间隔了70年的冤屈哈，从1923年刚讲1923年那时候找到1991年才更新了我们知道它的资讯的时候，
0: 对，没错。
1: 但有一个新的更新来自于刚讲窃蛋龙。如果先把它的名字没有改名了，还是叫窃蛋龙，
0: 对啊，不能改名
1: 不能
0: 哦，
1: 改。
0: 命名优先权哦。
1: 对，但它不是窃蛋龙之外，诶，它还是孵蛋。但孵蛋发生什么事情？在这篇哈，刚我提到，其实在新闻报道上面讲到说，这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之前，又有哪些误会嘞，或哪些未解之谜嘞？对于窃蛋龙的孵蛋行为。
0: 其实我从大概硕士论文这件事情要回溯到2010年或是2011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窃蛋龙相关的生殖生物学，还有它们的演化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问题是累积起来的，我也参与了不少标本的合作研究。各位也看过，科博馆可能有放过恐龙蛋蛋恐龙的特展，
1: 是。
0: 也有机会上网查查看窃蛋龙的蛋窝长什么样子的话，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窃蛋龙它都是一对一对的蛋围成一圈，从内圈排到外圈，有时候可能会排两三圈，这样子的孵蛋或是下蛋的窝巢形式。所以我们当然会想说，哇，放在比较里面那一圈的蛋应该是哥哥姐姐，外面的那一圈可能是比较后下的，可能是弟弟妹妹，
1: 有个顺序，
0: 有个顺序。所以照理来讲，你应该会推论孵蛋的顺序应该是从内往外。可是我自己参与过2篇研究，都是在蛋里面有找到胚胎的情况。在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哦，的确，内圈的蛋的胚胎比外圈的蛋发育的还要迅速。
1: 是。
0: 结果在2021年，我参与了另外一篇研究，我发现外面的蛋反而发育的比里面的蛋还要迅速。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1: 是，
0: 顺序整个倒过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1: 而且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嘞？
0: 对，所以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1: 是，
0: 你要讲先下蛋或后下蛋的顺序，这也不对，因为他们都是埋在那里的。而且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按照顺序下的话，前面那一圈都已经埋在土里了，它如果要改变它的顺序啊，或者是搅乱它的节奏的话，你现在应该看不到这些成对的排列的。
1: 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排除掉，它可能是把里面的蛋弄到外面来，或把外面的蛋跟里面的蛋混在一起的
1: 不
0: 可
1: 小
0: 能
1: 心把
0: 性。
1: 波动了，
0: 对，这个事情我们排除掉了。
1: 是，
0: 第二个，我们还真想不到到底有什么情况。难不成窃蛋龙他们都只坐在外面孵蛋吗？
1: 你孵蛋是要用体温，然后是必须要蹲坐下来在蛋上头，
0: 是我们举现在的鸟蛋来说，所有的鸟蛋大概都要经到40度以上的高温，用体温来加热到40度以后，
1: 是。
0: 才能催化它的胚胎发育。你也会看到，现在所有的鸟蛋会孵蛋的鸟类，它们在孵蛋的时候，一定是把蛋全部密集的集中到它的肚子下面去。
1: 是，
0: 这又回过来看窃蛋龙了。窃蛋的蛋窝刚刚提到摆成一圈两圈，
1: 对，
0: 中间有蛋吗？没有
1: 没有，
0: 蛋，中间是一窝空地。
1: 是，
0: 如果今天窃蛋龙真的坐在这个蛋窝上面的话，它肚子贴在地板上，那不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吗？
1: 很浪费。
0: 它的热量到底到哪里去了？
1: 是。
0: 但是我们的确有发现七八件窃蛋龙趴伏在蛋窝上面的化石标本，它真的就很漂亮，一个蛋窝上面就有窃蛋龙的化石在上面，
1: 是，
0: 名字很有趣哦。我们古生物学家都会给它一个昵称，第一件叫 Big Mama，不是《航海王》里面那个 Big Mama。第二件要叫什么？
1: small mama，
0: 不是，叫 Big Auntie。 哇，你不做 small 安体也可以，可是他们大小的确

0: 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只好一个叫妈妈，一个叫阿姨这样子。这两件标本都告诉我们，的确它是坐在蛋窝上面的，那也很明确，它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
1: 是，
0: 所以也不是它坐在外面孵蛋啊。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就开始考虑各种可能性。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我心里很久，
1: 是，
0: 只是我一直缺人家来跟我合作，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1: 所以这个关键刚刚讲这个未解之谜，其实不只是你哈，我相信是在全世界其他的团队，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发现到的，而你的悬在心头，也跟后来我们刚刚在前头提到新闻发表当中讲到说，跟清大团队啊，跟新的一些研究者，但我先看到是古生物跟热力学这两个，因为我以前念书的话，热力学应该是放在物理方面的，古生物是放在生物方面的，诶，这两个看起来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关系，可它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处理这个问题呢？
0: 这确实是一个也蛮吊诡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也知道古生物就是生物学，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现代的生物学或是地球科学里面，它其实都是跨领域的学门。
1: 是，
0: 我们不像数学、物理、化学，他们就是很所有的答案就是是跟否。
1: 嗯，
0: 生物跟地科太多例外了，因为变因太多了。
1: 没错，以前在考试的时候那种选择题，每次想说，嗯，以下哪个例外？那例外太多了，他只是把这些选项写出来了。
0: 哇，天哪！所以我现在在出地科或者是生物的考卷的时候，也出得很辛苦，我都怕每个选项会被人家挑战。
1: 对，
0: 因为它很难有那种绝对错、绝对对的选项，所以在写生物跟地科的考卷啊，高中生都知道，
1: 嗯，
0: 选项如果写得越武断的话，
1: 对，
0: 就越不要选，
1: 没错，越有可能是错的，或者
0: 越有可能是错的，对，越有问题，这个大家都会了，
1: 没错。
0: 因为通常在地球科学或生命科学里面，通常没有办法讲那么武断，所以其实也很需要各式各样的跨领域学门来协助。
1: 是，
0: 我其实透过这个研究，当时其实是一位高中生来找我，他一直都来听我的演讲，所以他就跟我主动提出他想要做相关的研究，
1: 在高中的阶段，
0: 对，
1: 嗯。
0: 很多高中生对于恐龙都蛮有兴趣的，
1: 可能更小的时候就在还没入学之前，搞不好比如说来过科博馆看到啦，或者是说看到图鉴书啦，就小时候蛮多人都有这种印象的。
0: 没错，
1: 嗯，
0: 只是他们可能没有得到相关的管道了解，说他要怎么样才有机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做研究。
1: 是，
0: 这是我觉得台湾目前比较缺乏、比较可惜的一块。但是这位学生他的老师其实很认真，他是华盛顿中学的陈老师。嗯，他特别跟请他跟我联络，也鼓励他来找我。
1: 他知道资源在哪里，可以
0: 跟谁请教。他知道资源在哪里，他知道专家在哪里。
1: 是，
0: 因为这个专家并不是在大学里面，
1: 嗯，
0: 所以他后来来找我讨论了一些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提给他。这个学生对数物化其实很有概念，所以他后来就跟我提议说：“哎，如果我们从热的角度来切入呢，
1: 嗯，
0: 是不是有机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所以我才开始跟他讨论说，要不然你就真的试着模拟看看好了。
1: 模拟，
0: 因为高中生喜欢动手做，
1: 所以不是那种动脑筋想象而已，
0: 是
1: 真的要去动手做。
0: simulation 哦，是 modeling 哦，
1: 是是，
0: 他是真的做了一只恐龙。
1: 做一只恐龙怎么做呢？
0: 用热，就是那种像发热毯，
1: 嗯，
0: 再加上里面有一个发热包，
1: 嗯，
0: 但是可以稳定的控制温度的。
1: 哦，所以模拟恐龙的体温跟它孵蛋的行为，
0: 对，还有它的羽毛等等的。
1: 哦，是不是说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而是以孵蛋的环境状态下的生理条件？
0: 天哪，如果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这篇文章应该不止是这样子而已吧？
1: 是，
0: 对啊。你看之前要复制恐龙的那一间新闻，全世界吵着沸沸扬扬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1: 嗯，
0: 也做真的蛋。
1: 是，
0: 我们就找蛋，然后里面放模拟蛋的蛋液，
1: 嗯，
0: 比方说蛋白或蛋黄的液体，
1: 是，
0: 来模拟它里面的情况，在里面埋温度计，来监测每一颗蛋在这个成体模拟的成体坐在上面的温度变化。
1: 嗯，
0: 因为这有两个热源嘛，一个是成体，
1: 是，
0: 一个是环境的热源，也就是太阳。
1: 没错，
0: 其实这个问题简化成科学问题的话，就变成是太阳跟成体之间的热源供应，
1: 嗯，
0: 之间的效率差别，
1: 是
0: 不是这样子而已？
1: 是，所以这个热的部分，刚刚讲热力学跟原本你自己专业的古生物学结合在一起的中间那个重要的枢纽环节，是一位高中生。
0: 没错，因为我其实说实在话，对热力学或者这些物理数学的东西，高中被当过两次，我实在是敬谢不敏。
1: 嗯，
0: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再者是，我提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1: 是。
0: 但是这些方法技术其实都相当的高深，对我来讲，
1: 嗯

0: 拿去问机械工程系的老师，我拿去问物理系老师，我说他们都跟我说，哦，这很简单啊，这一下就做完了，
1: 嗯，
0: 哈，
1: 对，术业有专攻，对他
0: 是，
1: 来讲是简单的
0: 所
1: 事
0: 以
1: 情。
0: 对我来讲说，好，那我就要蹭你哦，那你就要帮我做，你要合作吗？所以就开启了这样合作，所以我就找了
1: 嗯，
0: 清大的李明昌老师合作，他以前
1: 是，
0: 在中兴物理系服务过，后来
1: 是，
0: 到清大物理系，现在好像是系主任吧，还是副系主任的样子，动力机械工程学系。他也是国内少数几个热学的专家，因为热真的是太麻烦了。我们在通常在讲量子跟热都是最麻烦，普通的传统的力学是比较相对比较多人做的，应用
1: 是，
0: 性也比较高，所以他提供了另外管道，他也把 simulation 做出来的。因为我们来讲，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电脑的模拟，电脑模拟是为了印证我们在实物上的状况是不是跟纯粹的物理情况的结果是相符的。
1: 是，
0: 的确做出来，诶，相符。所以才有这个 paper 的产生，因为我们
1: 是。
0: 的确在不同的面向都照顾到了。我们有做物理的模拟，我有做实际的 modeling，我有做古生物的讨论跟 interpretation。
1: 是，
0: 所以这是我们这篇文章一个很，我只能说非常难能可贵的跨领域合作。
1: 这样的跨领域合作，就从今天的委托人提到的一个新闻标题，这新闻标题可能会造成听众朋友的好奇，而好奇的本身，我们先到这边听首歌，待会继续请子睿继续来聊这个话题的延伸下去，还关于切蛋龙其他研究，还关于其他科学研究上的什么发现嘞？听的歌曲是下川里美带来的《拥抱》吧。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子睿聊窃蛋龙孵蛋之谜。刚播的歌呢，拥抱就跟窃蛋龙去爆蛋孵蛋有点关系，但其实它也是哆啦 A 梦新大雄的恐龙的这部电影的歌曲主题曲，所以有这些含义。这些含义呢，不如再把继续跟这项研究跟子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今天谈的内容还有哪些含义，包括说哦，科博馆不只是子睿自己的研究，或是这次的新闻的揭露，科博馆过去曾做过哪些跟窃蛋龙有关的研究跟发现吗？
1: 其实窃蛋龙这个研究在科博馆历久弥新。以前科博馆有一位研究员叫做陈延年，陈延年博士
0: 是。
1: 他其实在2005年就曾经发表过刚刚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提到的，为什么窃蛋龙的蛋窝都是成对排列的呢？因为他们在一个窃蛋龙的骨盆里面，

0: 发现了一对蛋。
1: 哦，
0: 这些蛋不是被吞下去的，这些蛋是还没有被下下来的蛋。如果它一次就下两颗蛋，一对蛋，这也难怪乎我们会在窝巢里面看到这些成对的排列形式。
1: 是。
0: 但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怎么会上 Science 呢？
1: 一个非常知名的前端的期刊，
0: 非常知名的期刊，它一篇可以让一个教授从助理教授直接升到教授，哎，这有点夸张，但那点数真的很高。
1: 是，
0: 重点是在于它的诠释，古生物的诠释。我们过去知道鸟类，所有的鸟类都只有，都不是说只有，就只有一个输卵管。但是在二类却有两个输卵管。
1: 是。
0: 在这两个中间呢，恐龙就在于这个亲缘关系里面的中间，所以我们通常会用鳄类跟鸟类互相来夹击，来推测恐龙可能的行为，或是一些没有办法在化石里面保存下来的特征。
1: 是，
0: 当然现在的鸟类也有两个输卵管，像奇异鸟，奇异鸟它就有两个输卵管，它一次只用一边。
1: 是，
0: 再看到蛋数，鳄鱼呢，它一次下很多颗蛋，可是鸟类一次只下个一颗蛋。
1: 是。
0: 有看过母鸡一次喷十几颗蛋出来的吗？
1: 没
0: 有，因为他们一次只下一颗蛋。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蛋数跟输卵管的数量来看，刚好窃蛋龙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它就介于鳄类跟鸟类之间。鳄类有两个输卵管，
1: 是，
0: 窃蛋龙也有。一次只下一颗蛋，窃蛋龙的一个输卵管里面的确只有一颗蛋，这是鸟类的特征。
1: 是，
0: 也因此造成了这样子的 science 的 paper。因为它扮演的演化生物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过渡的角色。
1: 是，在那个过渡角色刚提到说，这是科博馆在20年前的研究发表内容，陈博士的内容。那刚刚泽瑞提到说，在10年前以及这个新的新闻，刚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到的是今年去年这近期的这些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研究的发表，再加上说像这次刚刚提到说当年的高中生怎么跟你结缘的呢？是因为只有老师来跟你介绍，还是说他当初就开始去浅跑实验室，跑来科博馆跟你做讨论吗？
0: 他其实那时候真的花了蛮多时间到科博馆来找我。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给学生论文题目的老师。
1: 是，
0: 我通常是希望他们自己寻找自己的想要的题目，
1: 他们自己好奇想要去探究的。
0: 这是讲比较好听啊，讲难听点是到时候要不要做这个题目是你的责任。
1: 对，不要是老师指定给你的作业。
0: 又或者是如果今天这是我的研究计划啊，突然我做到一半没有人做，那我还要找别人做，那不是很麻烦吗？
1: 是。
0: 但是国内很多老师是这样子啦。但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的研究我自己操刀。但是这样的研究他如果愿意做，那我就帮助你收敛你的题目。
1: 是。
0: 通常在没有做过研究之前，他可能会提出来的题目都是大灾问。
1: 嗯，
0: 我想要知道窃蛋龙是怎么下蛋的。
1: 像刚刚我问的问题也是一个大灾问。
0: 没有啦，但是是因为主持人的关系要开场嘛。但是如果你设计成一个研究题目，这个东西可能要做40、40、50个博士论文可能都还讲不了。
1: 是。
0: 又或者是问我，我想要研究恐龙怎么飞行的。这个可能你叫我以前的指导教授，中科院的骨脊椎所的所长徐新院士来做，可能都要做40、40、50年都不见得有结果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在初步是帮助学生收敛这个题目，
1: 让这个题目变得更明确、
0: 明确、可实现，而且要可进行。以你的程度来说，我不可能叫高中生去做模拟啊。
1: 对，
0: 我不是可能叫高中生去跑，比如说其他更难的，但是动手做，这是高中生最难能可贵的特质。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然后做了一只看起来像恐龙的成体，做了19颗蛋。
1: 是，
0: 在里面埋了温度计，埋了蛋液，顶多我们给他的协助就是李明昌老师协助帮他把这些材料拿去测热传导系数，因为这是我们模拟里面需要的。所以这些的确是我们的帮他，但是最主要的这些结构都是由他提供的，或是自己完成的。
1: 等于是他的想法，他的思绪如何把它给收敛到说可执行，而可执行上面一些可能要找到其他领域的专家啦，其他领域的老师帮忙啊，就都拢出了一个。为什么刚刚就从一个20年前包括科博馆研究，然后包括窃蛋龙研究一路延伸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也含教育，也含它不是只有论文发表这件事情，新闻报道这件事情，又另外一个台湾之光的说法而已，不是。它有这些延续，而这种延续的话呢，我觉得是一种科学心血的栽培。这样是一个想要跟子睿聊，因为之前访问过子睿的时候聊过这类的话题。
0: 是。
1: 所以你觉得对科学心血，当年的高中生做了这样的研究发表成论文，可是你觉得有更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要建立在什么之上呢？
0: 其实我最想要提供

0: 的一些 hint 是，第一个我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就比如说喜欢恐龙就等于研究恐龙这件事。在我国外在求学的时候，我其实碰过很多对恐龙非常痴迷，就是他可以背所有的恐龙的种名、学名等等，可以背着它的，比如说它的身高、体重，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些恐龙爱好者。可是做研究其实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事情，跟你喜欢恐龙这件事情完全不搭嘎。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带给大家的讯息。第二个讯息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在台湾，如果你真的喜欢恐龙，或者是你想进行恐龙的研究，科博馆是一个你应该要考量的重要的机构。因为台湾的古生物学的重镇其实就在于科博馆。古生物学这门学问，我讲实在话啦，我知道窃蛋龙怎么孵蛋，我赚得了钱吗？赚不了钱啊，我还不如去做台积，把我 TSMC，对不对？
1: 是，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没有产值的废物啦。这样讲好像很难听，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1: 如果以 GDP 好、哦、这种国民生产毛从经济面的话，或许是这么解读的。
0: 但是我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就我可以带给你家的小朋友满满的情绪价值，我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恐龙知识，让你家的小朋友，让各位有新知收获，甚至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体验。就像比如说高雄儿童节那个恐龙 Dino Life 的节目，现在红到翠 IG、Facebook、Snapchat 到处都是，都看得
1: 对，
0: 到。
1: 已经变迷因梗了。
0: 可是这个东西，它后面有多少科学累积基础？
1: 没错，
0: 那是从我们古生物学家而来的，各位
1: 是，
0: 观众也可以注意一下。以前恐龙都是双手是手是往下摆，现在恐龙手是往内侧弯曲。
1: 是，
0: 你可以看到儿童节里面那些恐龙都是往内摆哦，那都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跟修正才变成的结果。
1: 那个不是说换个姿势而已哈，而是从这些科学的累积研究当中去找到，但也天晓得是不是还有哪些我们找到的，再过10年、20年，它有一些新的变化。
0: 可能这些形态都不一样了，
1: 对，但我觉
0: 对。
1: 得那就古生物迷人的地方，因为还有好多的未解之谜。就这些未解之谜，在今天节目当中，先从刚刚提到的，如果科博馆的研究、科博馆的教育的方式，不管40年了，这40年也可能让当年的恐龙迷的小孩子们，也变成是对于包括古生物啦，也包括40年后的儿童节，看到恐龙是不一样造型的。
0: 确实，而且这些小朋友，或许这就跟我第三点有关。我第三点想要带的小讯息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恐龙，只是看你能对恐龙这门学问提供什么而已。你的学识或是你的读书其实都不重要，你只要有 idea，重点是 idea，还有愿意投注你的精神，其实你都可以做出很有趣的恐龙研究。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学生他其实。我们之前也不认识啊，但他愿意敢来接触你，跟我谈的话，我们都会找到一个你所想要执行的方向跟可能的方向，进一步，比如说收敛成你的研究成果。这位学生他最后也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之前也靠了这个奖项拿到网红科学奖。我必须坦白讲，这是他纯粹自己手做的。我当然协助他收敛这些语言，可是。我觉得这在现在的高中科展里面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尤其是以自己执行的这一点来说，
1: 没错，不
0: 对。
1: 但是有点子，而且把它执行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开发、新的发展，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个人哈，是可以透过因为今天节目，所以分享这件可能原本只是新闻报道当中一个幕后花絮式的内容。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滋瑞到名侦探柯普南不但详细介绍这项科学的研究成果，或许还借此引发了年轻世代听众的好奇心。今天听众朋友，你有被勾起好奇心吗？而且不只是恐龙，其他古生物或其他的科学研究对象，或许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科学心血的基础来源哦。今天非常谢谢滋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话题以及科学研究。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名侦探柯普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你看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去了一趟澎湖，我们这开始关心起澎湖的好多事情啊。
0: 没错，虽然冬天算是澎湖旅游的淡季啊，我们这次去采访真的路上没有看到多少观光客。
1: 对，虽然我们运气很好，艳阳高照，但是冬天的澎湖还真的是风很强啊，然后澎湖的观光季啊其实还蛮明显的。就是从这个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大约五月开始，然后一直到十月左右，就是他们观光季。那冬天要怎么办
0: 啊？是啊，所以澎湖县政府啊也要绞尽脑汁，所以近几年澎湖也主打花火节。
1: 五月开始
0: 是啊，就是为观光旺季有点暖身的意味啦。对，那时候东北季风也没那么强了，放烟火可能稍微保险一点。
1: 那也还没有开始到暑假的时候，所以在五六月先把游客吸引一部分过去。到了七八月的时候，那就不用讲了，到处都是游客啊。
0: 没错，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澎湖，我就去过澎湖好几次哦。但是呢，我很难想象哦，这个澎湖曾经呢也被人家讨论过，是要发展观光呢，还是要发展成为像澳门一样的观光赌场呢？
1: 因为大家都想求生存啊，那一个冬天没有人来的地方，我要怎么生存下去？除非你生意真的好到我一年吃半年就好了。
0: 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年轻人，当初也是投入反对就是澎湖新建赌场的事情，而后来有留下来继续的关注澎湖一些大小事情哦。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请这个在地的年轻人来谈一谈当初他们怎么样加入这个议题，
0: 对对，
1: 而且未来他们对澎湖的想象是什么样子。
0: 对，在澎湖的公民行动方面呢，他们有非常多的成绩出来，所以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访谈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公民基金会的执行长王小婵。那今天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在什么时候呢？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来跟我们先讲一下海公鸡海洋公民基金会是怎么成立的，然后它成立是为了什么。
3: 其实海洋公民基金会，对，大家都叫海公鸡，欢迎大家用这个来称呼我们，非常的可爱。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从贩毒起家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0: 贩毒
1: 啊，很久以前，
3: 很久以前，
1: 对，
3: 2012、2013年的时候，澎湖那时候大家在吵说，我们希望在澎湖盖赌场
1: 啊，因为为了促进观光，
3: 对，主要是为了促进观光。那当时我们其实我们的一些一票创办人，就是当时跳出来反赌场成立设立在澎湖地区的。很重要的一群领导者。对，那他们就是看说澎湖那么漂亮一块岛屿，然后原本民风就非常的淳朴，他们觉得我们其实不需要依靠那么激进式的经济方式想要去获利，所以
1: 对，
3: 因为我们更应该去着重在这个澎湖本岛上面那么漂亮的风景、气候、风土，还有我们这样的民情，来可以透过一些比较低消耗的经济模式，例如说可能推观光，或者是将本地的渔业让它人们一样比较好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跳出来，那也很庆幸的在他们努力之下就挡下来了。
1: 就是啊，我觉得澎湖很好玩。
0: 我没有办法想象澎湖变成一个赌博之岛，对，
1: 赌场的感觉。
0: 是，
1: 你看澎湖来这里可以玩海，可以玩陆地，还有古迹，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吃的。
3: 对呀，非常多的元素。
1: 为什么要用赌博，对不对？
3: 为什么一定要用赌博呢？
1: 对呀，
0: 所以封杀了，所以一开始是为了反赌博而成立的，但后来因为也成功的挡下了这个赌场在这里设立，
3: 是，
0: 所以也该转型，所以你们就开始

0: 还是转型成什么样子呢？
1: 对，然后就是这些人就是画瞎了嘛，这个地方那么漂亮，那么干净，那么环保，所以他们就在想说，
2: 那提出一点建议嘛。
1: 对，那其实大家也会回来问你啊。那这样你未来，既然你反对赌场，那你想要把澎湖带到哪里去？嗯、所以后来我们的创办者他们就努力了集资，嗯，然后成立了。其实我们是全国性的环保团体，嗯，对，
2: 所以不限于澎湖。
1: 对，其实我们的服务地点不限于澎湖，但是目前我们确实是整个台湾唯一立案在澎湖的环保类的
2: 组织
1: 财团法人，没错、
2: 哦，唯一立案在澎湖，但其实工作项目是涵盖了全台湾。
1: 对，其实我们会涵盖了全台湾、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台湾政府无论像是在海洋政策，嗯，或者是环保政策，现在的气候变迁政策、嗯，其实我们基金会默默的参与了很多的政策的讨论跟政策的倡议。
2: 那其实澎湖的地理位置、环境，其实都跟这些政策、跟这些倡议有很大的关系。
1: 没错，我觉得澎湖刚好处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关键点。嗯，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止澎湖，台湾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岛国。嗯，但台湾岛又太大了一点，
2: 比较大一点，
1: 然后众说纷纭嘛。
2: 对，
1: 那我们
2: 意见很多。
1: 没错，意见很多。那我们澎湖就刚好一个不大不小。嗯，像小琉球就有点太小，
2: 哦，对，
1: 有一些政策，
2: 但意见还是很多啦，
1: 意见还是很多啦。其实澎湖意见还是很多，但澎湖的位置刚好就是一个你可以看到离岛这样一个形态的地区会面临到的环境问题。嗯，那我们又有县、嗯、这一个组织够大，它可以去推动一些政策，所以可以从这个小的地方尝试去推，然后去看。我们跟环境如何相处，我觉得澎湖刚好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2: 所以后来海公基这边继续进行了哪一些行动跟这个帮县民还有帮这个整个环境的议题呢？
1: 嗯，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范围四大面向、嗯、第一个就是海洋守护，就像以前的净滩。嗯，以前我们基金会其实大概在刚创办的那几年甚至被叫做净滩基金会。就大家还记得那只海龟吗？就是鼻孔
2: 插
1: 了
2: 一
1: 只
2: 吸管
1: 的海龟。在那之前其实全台湾人对于就觉得海滩很
2: 海
1: 对对对海废的概念其实没那么深，大家都觉得海很脏。嗯，但你不会想说发生了什么事、嗯、
2: 对，
1: 是其实是因为那只海龟。
2: 对，
1: 那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我们基金会就长期办净滩，有时候甚至一个礼拜办到两场或三场。
2: 哇，好密集哦。
1: 很早期的时候。嗯，可是也我觉得也很有趣啦。有时候我现在觉得啊，做环保就是需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嗯嗯，自从那只海龟曝光之后、嗯、全世界都重视海龟，
2: 叫全民运动。
1: 嘿、hey, 就变成全民运动。你看现在大家做 ESG 也要带去做净滩，然后小朋友校外教学也要
2: 去
1: 做净
2: 滩，
1: 搞到我们现在连要去净滩都没办法净。
0: 都被人家认养了，
1: 都被剪光了。
2: 哎、欸，这是好事啊，
1: 是好事。说真的，我们非常的开心。
2: 烦恼哇，没有垃圾可以剪。嗯，
1: 可是我必须说，不是没垃圾哦、嗯，它只是一上来就被剪，它并不是从源头消失。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例如说海洋守护的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政策倡议跟调查。嗯哼，就是我们希望去推说。我们现在不是捡不到，是因为它刚上来就有政府花钱找人去清掉了。
2: 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源头把它截断，就不要丢下去了。
1: 我们不要制造那么多垃圾，它不其实不用在海里漂那么久，它根本就不用进去。
2: 是
1: 我们现在的工作比较是在政策面的倡导，嗯，包含像我们现在参与海废治理平台，就是这样子重要的工作、哎、
2: 海保署的这个
1: 对对，海保署跟海洋委员会共同的平台，
2: 是
1: 对、哦，这就是比较海洋守护。那除此之外，还有进行一些生态保育，嗯、例如说前两年我们很常带大家去种珊瑚，印尼这个超熟的，它也是我们东北很重要的种珊瑚的。
2: 没有没有，我也是草型议题。对，那对但澎湖的珊瑚真的是让人家惊艳呐、啊，
1: 没错，
2: 就是很多地方都不见了。
1: 是，嗯，那也是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这两年也是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但是当然重珊瑚有 mega 啦，最近大家都在吵重珊瑚到底有效还没效，嗯，大家一定都会讨论到这个嘛，嗯，但我相信我也许也可以跟印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重珊瑚最重要叫做环境教育，嗯，一定要让大众先认识到有这个

0: 物种，而且你不是只是听到说哦，我知道有珊瑚，哦，我知道很重要，就这样。嗯，你得去了解它在我们生态当中的位置，
1: 扮演的角色，
0: 对
1: 对，
0: 你才会知道它跟你的
1: 生命产生什么样的
0: 连
1: 接，连
0: 接多长远。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这一点。所以虽然说我们在推种珊瑚，我们其实做的比较，这就跟我们第三个部分比较像，就是我们也长期做的就是环境教育。
1: 嗯，
0: 那环境教育就可以从很多层面去推广。
1: 嗯嗯，
0: 例如说从刚刚说的珊瑚的富裕啦。那这几年我们也像今年
1: 海龟嘛，海龟你们
0: 海龟我们也做过，
1: 对，
0: 对，那个是跟我们的澎湖的县政府跟水事所，
1: 嗯
0: 哦，那像今年我们也预计要跟荒野保护协会一起来推 iNaturalist 的这样子的公民科学，
1: 公民科学，
0: 公民科学的调查，
1: 调查，
0: 嘿，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甚至是我们为了想要做环境教育，我们也在西屿创办一个叫做晒书小学堂。就接待一些小朋友，让，因为你知道离岛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哼，
0: 它不只是人少，人口老化，嗯，小孩相对来说就是偏向教育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些小孩就是同才非常的少，一间学校可能不到十个小孩哦，
1: 哦，
0: 嗯，
1: 差不多，我们东北角也
0: 是，
1: 是
0: 是是，很多偏向小孩都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些小朋友如果父母又没有办法人心力去照顾他的话，可能就会变成用三 C 育儿，或者是
1: 隔代教养的话，
0: 或者隔代教养，或者是外籍的家庭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在就是西屿那边创办了一个叫晒书小学堂，然后将各式各样的资源带去那里，让他们可以就近在家里，但是就可以碰触到，无论是像年年有春他们的食育教育，然后我们带进去食农艺术。甚至我们还带他们去台湾走学
1: 哦，很棒哦，嗯，欢迎到我们东北角来，
0: 就是，真的哦，对，好啊，未来可以有机会的，嗯，所以我们是其实很努力的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希望将无论是很多跟环境有关的教育啦，或者资源尽可能带到澎湖这块土地上，
1: 是是是，嗯，所以这第三个
0: 对
1: 重要的环境教育，
0: 没错，
1: 嗯，
0: 那最后呢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大家听我们名字叫我重新讲一次，叫海洋公民基金会，
1: 对，
0: 所以里面有注意到里面有一个公民，
1: 公民，嗯，
0: 对，所以我们第四领域非常重要，就叫做公民倡议。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因为一开始就反毒起家的嘛，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公民你如何去影响一个地方的政策跟它的发展，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没有把公民放掉。
1: 嗯，我刚才还在觉得为什么有个公民，哎，我觉得这听起来整个名称就很宏大了，
2: 有海洋也有公民行动，
1: 对，嗯，眼界就很大了，
0: 嗯，对，我们不是只是单纯关心海洋，
1: 嗯，
0: 我们重点是要以一个公民的角度去看我们跟海洋如何相处，那我们位于一个海洋边的地方县，我们要如何好好管理这块土地，这样
1: 啊，我觉得这很重要，欸，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工作，嗯，而且是要在底下潜水潜很久了，
2: 因为要养成那样的意识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哦，
0: 没错，
2: 就像我们在治海肺治标也要治本，但是要治本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哦，
0: 没错，嗯，它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嗯，一开始要打地基，就是要先博得跟民众的信任感，
1: 嗯，
0: 然后慢慢他们相信你，你不是只来玩这一票的，你不是要来炒流量，嗯，你不是只是想要博声量，
1: 嗯，
0: 你一直都在这里关心我们的大小事，最后慢慢的民众会愿意跟你说，哦，我其实你们做的事都有看到，所以这也是我们努力到现在第11年慢慢稍微看到一点成果，那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样，
1: 欸，这真的是 NGO 的社会责任，
2: 这种协会啊也好基金会也好，撑过10年真的是一个漫漫长路，
1: 10年是一个里程碑了。

0: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
2: 刚刚说那个海洋跟公民

0: 结合，公民要有行动，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环境，你们做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啦。
1: 对，而且才会长远。
0: 对，然后尤其是你们是唯一在澎湖设的财团法人，然后十年应该已经获得大家的认可了啦。就对于你们的存在，
1: 我们希望我很努力。
2: NGO 组织里面海岸公民基金会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0: 对，尤其是一开始那个海龟就震撼教育，后面好像不能够太弱对不对，所以也有压力的。
2: 是啊，所以呢，所以我们从反赌那时候的议题倡议之后，那一次成功了，后面海公基这边有做了哪几个重要的倡议
1: 啊？例如说之前有一个叫大仓的妈祖
2: 啊、那个很大声的那个
1: 很大声哈、现在大家还是看得到那个妈祖，但他不在大仓了，他现在移到那个马公的崇光崇光地区，那至少不是在离岛地区。
2: 可是信仰是一个好事啊，为什么要反对他设在大仓？
1: 其实应该，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其实可以牵涉到我们对于国土规划到底是如何想象的。大家你对于一块土地它的想象，你觉得它可以如何被利用？是单纯只是人类的想要、人类需要就可以了吗？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事件，因为我们的听友是在大陆，跟世界各地的华人，所以可能他们对于发生在之前的
2: 是什么事情
0: 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小禅也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事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始末？
1: OK， 好，那这个其实时间也有点久了，大概是在2017-18年吧，
2: 5年前吧。
1: 对，那这个一开始其实是澎湖的，好，在这里好像有点就是得要稍微念一下我们的县府，
0: 没关系，行政单位就是要求才有，
1: 才是得需要有这样子的叮咛，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政府部门，他们希望去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往往是很希望很速成式的，
0: 没错，
1: 他不会去想这块土地原本的资源条件以及比较长远的发展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县府为了想要推动观光，那当时觉得例如说两岸的宗教的旅游非常的热络，所以也看到台湾有很多大佛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朝圣的人的
2: 来信仰嘛，
1: 对，
0: 或是观光客。
1: 那当然澎湖本身的信仰也非常的蓬勃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不否认。那刚好当时也有一位县长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希望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澎湖设立一个超大的佛啊？你看澎湖整个地面就是平平的嘛，
0: 对，很少高楼大厦，
1: 很少高楼大厦，而且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海山，就是火山平台，
2: 火山的，
1: 所以你远远就可以看到那大大的大佛，就会心生景仰，就会吸引很多人，
2: 一个101的概念，
0: 这是他们的想象
1: 是他们的想象，希望可以因此来吸引很多观光客啦。那县府的动作也非常的快，就很快的去发包，然后大概花了2亿多新台币，然后铸造了 一尊大佛。但重点是他们希望将这尊大佛设立在
2: 澎湖的一个小岛，
1: 非常小的小岛，就是大家如果打开地图你就看到澎湖有点像是一个 C 字形的连环的岛，
2: 岛链这样子，
1: 岛链连起来嘛，但在中间那一大片海呢，正中央有一个非常小的岛叫做大仓。大仓现在都没有什么人了嘛，
2: 就那么小啊，
1: 非常小，对，然后户数非常的少，那没有什么人，所以他们就希望想说，那我们就把它立在澎湖正中间的那个海上面那个岛上面好了，
0: 澎湖环礁中间的最中间，
1: 对，所以你在澎湖每个地方都看得到它，这样有一种被妈祖
0: 保佑
1: 保佑
0: 的感觉。
2: 好，
1: 那问题是因为那个岛，第一个你就想它本身没有什么资源，那你要上去盖那么大的工程，你是不是得把上面所有的植被通通砍掉，
2: 对，
1: 在上面大兴土木，然后再吊很多的大型机具上面，那你这些工人所有的起居坐卧， 你其实那些东西原本都没有那些基础设施，你都得从外面
0: 带进去，别的地方进去，
2: 对，
1: 所以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势必一定会造成破坏，而且那些破坏例如说泥沙或者是一些的污染东西会直接进入我们
2: 中间，直接进入内海啊，
1: 我们的平湖，平湖就是我们中间的内海，而且 并不是大家都信同样的信仰啊。其实这个在民间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啦，但我觉得这是比较其次的，我们基金会还是比

0: 只要站立在，我觉得这个点子我并不觉得它很差，只是你能不能好好挑挑个比较好的位置啊。
1: 对对，因为其实澎湖本身它很多资源就仰仗外来的资源，然后它很多废弃物也都是要移回
2: 本岛
1: 去处理了。那今天如果在一个需要搭船过去把物资都运过去的地方，
0: 是
1: 那包括当地的观光游客过去，
0: 对，
1: 然后它制造的垃圾有没有想过？
0: 你有没有先想过？
1: 对对，
2: 这么大型的一个建设案子哦，
1: 对，
2: 没有环评吗？
0: 没有啊，因为它其实你想一尊
2: 大
0: 佛，它的利基，我们现在这牵扯到很多环评的问题，就是例如说现在的风机，它实际上站立在地面上的就是可以给调，
1: 就是那个几
2: 方圆可能只有几十公尺而已，
1: 对，
2: 可能跟我们的庭院差，如果有家里大一点，庭院差不多也就这么大了。
0: 对，没错，其实是会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你为了这个工程，或者是你为了未来要很多人来看，你是把一整片林，虽然我们大家可能觉得那是银河欢。你是把它通通铲掉了，那你冬天那一整片银河花园们还可以有防风的效果，
1: 固住那些泥
0: 固沙
1: 泥土，
0: 就又没有了，所以其实我们会比较偏向，所以后续，我们经过我们沟通协调，甚至当时我们是有提出公民的联署，反对的也是居多，所以后来这尊大妈祖呢，就移到本岛的崇光来，
1: 他
0: 就不留在大厂上面了。
1: 是 是，
2: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原来要盖在大厂。
0: 原本还要在大厂，
2: 对，
1: 好，没关系，妈祖
2: 还
1: 是
2: 会
1: 保
2: 佑
1: 大家
2: 的，要跟起来号召，
0: 没错，
2: 然后行动以后，我们才会跟随这样子，哈，所以这个调查也蛮重要。就刚刚小谭说，你们现在已经不再发动人力去净滩，所以现在就是要发动议题，让大家去关注，然后累积教育，让大家有这个观念跟意识嘛，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的话，
1: 未来的规划十年了嘛？
0: 是。今年我们想要碰出一个有点敏感的议题
1: 哦，
0: 那就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推动澎湖要落实垃圾分类以及破袋检查。
1: 身为一个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两个都是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已经付那个垃圾袋的费用
2: 付了很
1: 久
2: 了，
0: 对吧？
1: 对，但是听说在之外的县市很难推，
2: 所以澎湖现在没有一定专属垃圾袋，
0: 没
2: 也没有强制垃圾分类
0: 啊，我们有推动垃圾分类，
2: 但没有强制，不像我们去倒垃圾，如果分类不好会被那个清洁员骂，没有这回事就
0: 对了，没有这回事，目前还不容易做到这件事
2: 不过其实真的澎湖本来该做，因为澎湖呢，就刚刚小婵说的，我们的一些资源其实是要从别的地方来，但我们的废物其实要运到别的地方去处理。
0: 没错，我全部都得运到台湾去。目前我们没有自主处理的方式，
1: 也没有焚化炉，
0: 没有焚化炉，
1: 掩埋场也不好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是。那有所谓叫做资源分类场啦，就是我们希望在这里可以分类分类，
1: 初步分类
0: ，然后送到台湾去焚化。目前都是这样子的方式。那常引起争议就是这两年，这也有天时地利的问题。一个就是台湾的几大，高雄、嘉义这几个很大型的焚化炉刚好都遇到在岁修，所以他们容纳的量变少。
2: 而且他们这几个县市也互相推来推去，因为就是已经超量了，那个焚化炉不堪负荷。
0: 我们整个台湾其实这是全台湾的议题。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分类的太糟。你知道如果垃圾乱分然后不对的垃圾丢进焚化炉，焚化炉
1: 反而造成焚化炉的
2: 对没错
0: 寿命会减短，所以如果我们丢的垃圾很乱很杂，其实台湾那边也会拒收对，所以后来就是回堵，你可以想象就是前端
1: 真的我不愿意收你的垃圾，
0: 对，
1: 那你的后面就送不出来了，
0: 是那这几年澎湖的毕竟我们就是一个观光大县旅游大县，我们一整个夏天累积的可能就是有七八十吨的那么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一直不断的一直堵进来，
2: 对，可是如果处理不了其实都到了海里面了啦，
1: 到海里面还有回到台湾
2: 没错又飘来了
0: 对，
2: 所以这个蛮得罪人的小灿，
0: 问题是它是一个
2: 一定要做的事
0: 情，面对的问题没有办法不做，
2: 所以今年就硬着头皮要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也没有硬着头皮，就是这个
1: 感觉上应该做了，
0: 对，就觉得整个潮流吧那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讲，你就会觉得心里一个感受，就是说 现在得去面对这件事情的。
2: 嗯，不过应该还可以让民众慢慢接受，是因为本岛其实已经有些地方实施的还不错了。
1: 其实最近新闻都有在报道嘛，像我们新北、台北其实已经做了很多了。
0: 是啊，
1: 然后呢，像彰化那边，然后甚至还破袋处理。
0: 是是是，
1: 对。
2: 所以破袋处理的意思是说，他当场要帮你看吗？
0: 对。
1: 他看到你这个不合适，马上
2: 就让你
1: 去看是谁的，
2: 把它打开，让你去再做好分类
1: 再去做。
0: 其实我们从，因为我们。

0: 伤害，
1: 就是你在连在马公，你就可以闻到呼吸飘带了垃圾的味道。所以也有人将归纳说，因为整个台湾啊，肺腺炎跟肺癌最严重，其实是在澎湖。
2: 哇，
1: 你以为这里是空旷的地方，
0: 对，空
1: 的
0: 人手一下就吹走了，
1: 就反而肺腺炎最严重。所以其实我们反而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
0: 好的
1: 时
0: 机
1: 点，
0: 嗯，
1: 大家都看到它
0: 不
1: 能
0: 不面对。
1: 那其实我们也现在正在推一个脸书，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愿一起来跟我们推动，不管你是不是澎湖人，我们需要全部人的意见，全部人的推动，就是如果你也同意澎湖这个地方应该要落实垃圾分类，然后来执行破袋检查的话，请你上网来参加我们的脸书，让我们让大家知道这是民众的民意。然后我们在这个联署里面会区分，就是你是澎湖县人还是你不是，你是台湾来的民众，我们会有这样的区分，然后去跟我们的政府来进行倡议。那其实我们的政府，我必须说啦，包含我们的县长、政府单位，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议长、议员，他们其实也支持哦，
0: 因为这是潮流，这是趋势，而且
1: 是
0: 对所有民众好的事情，
1: 对，这是正确的，所以我想不会有人反对，这是政治正确，只是到底
0: 只是实施的方法，
1: 没错，我觉得现在我们真正要去面对是到底困难在哪里，
0: 对，要去找出那个纠结点，然后再去配合的意愿，这样。
1: 那当然您说的会得罪人，一定也还是会有一些民众，
0: 对啊，
1: 就是，
0: 我好麻烦哦，我本来
2: 不用花钱
0: 分的，
2: 对啊，
0: 对
2: 啊，
1: 我还要分的好好的，
0: 对，我是观光客，我怎么知道你们那个要怎么分，
1: 没错没错，我们接到非常多饭店的电话，因为我超多朋友就是饭店的
2: 二代，就观
1: 光业嘛，他说 我整个垃圾袋，你知道那观光客一天来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喝掉八瓶饮料，然后那个手摇饮都放在整个房间到处都是，到底怎么喝的，我要帮他清垃圾哦，
2: 真的，
0: 对啊对啊，
2: 那一开始定有阵痛期啦，就像我们到现在有些物品要怎么分类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就是不断在学习
0: 的
2: 过程，那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小船来回答他一开始所问的问题。
1: 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什么时候吗？清代。
0: 哇，
1: 那么早，在澎湖听志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当时可能我们的一些老一辈有一些习惯，就是会使用一些毒草去海里毒鱼。
0: 哦，毒鱼，
1: 毒鱼
0: 要抓鱼嘛，
1: 对，在当时就已经是有我们的官员出来呼吁县民，请大家不要这样做，有所谓的相约来规范一个约定。那甚至最早是在像日治时代，那个时候的伊藤家举，很多生物或是历史学界的人会认识这个人，他当时就有记录下相关的约束，所以其实我们澎湖是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我也请大家能够继续保护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2: 没错，我们也希望哦，海公鸡想要推动的这个垃圾分类跟破袋检查这件事情，
0: 希望能
2: 够顺利的达成，
0: 迅速达成。
2: 是，谢谢小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1: 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
2: 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3: 慧芝姐好，大家好。
2: 是，今天节目除了要澄清一些网络上的错误的健康资讯，这个对大家切身来说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新闻我们也要来谈一谈变美的百百种方式了不要一直觉得说变美它就一定是要动刀，或者是一定要坐上手术台上做很可怕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一些微微整形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医美啦还有

0: 呢，就是靠一些自己身体状况的改变，这些都有可能会让我们整个人焕然一新，变美了。这个新闻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台湾歌手，那他也有一些演艺作品问世哦，也有演电影啊什么的。演艺工作者孙淑媚，那最近啊，她获邀去职棒开拳嘛，然后大家就发现哇，怎么变那么漂亮啊？她、哦、以前呢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就是她不算是以这个
1: 外貌
0: 来取胜。对对对，他的确是以歌艺或者是演技取胜的哈、嗯。那么他现在呢变得很美，大家就开始怀疑了。你知道现在的网友都是很喜欢有各种各样的评论的，就说他是不是去动刀了，然后他就澄清没有。就要请教孟凡哈，对这件事情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哈。
1: 也不是、啊，
0: 那他就说他只有做了一个牙齿的矫正。这个呢，我有看过实例哦，就是以前我看过一个同事，他在牙齿矫正前后差很多，牙齿矫正完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好看。他没有矫正牙齿之前，
1: 对，
0: 就是非常频繁的，
1: 哦，
0: 而且有点龅牙吧，那就是他整个人改变非常多。那所以要请教孟凡了，这个孙淑媚变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是，就是因为真的热腾腾，他才发文澄清，因为整个网络都在爬说他们要找孙淑媚的医生，太厉害了这样子。对，所以他就公开了他的维持他现在这个状态的12个方法。对，那第一个就是刚刚那个慧智姐讲的这个矫正啊，牙齿矫正。我小时候其实也矫正过，可是我是5年级就矫正了，所以可能不会对外貌影响到这么大吧。对，那他说他拔了7颗牙齿，所以我可以相信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啦。
0: 对，
1: 而且我有看到有些医师出来讲说，真的矫正可以改变脸型，改变得很大。
0: 他大概几岁了？
1: 他现在45岁啊。
0: 哦，
1: 但他因为他现在状态真的像大学生，就是你看他外表，你会觉得是20几岁这样子，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很吃惊。对，然后第二个他讲他鼻子是原装的啦，鼻子没有动。然后他有做，他当然他也很诚恳，他就说他做了哪些的医美，他会打肉毒啦。肉毒他说大概1年打2次，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也是去年第一次打肉毒。就是他就是让你咀嚼肌不要那么发达，因为我脸很圆嘛。然后我以前不太在意，因为我的艺名叫面包，就是因为我脸圆，所以我也不在意。可是后来是因为我会上电视节目，然后就发现真的就是上了电视那两块会更明显，
0: 所以难怪很多演艺人员哦，不管什么年纪，他长期都会打肉毒杆菌，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你会看到你荧幕上的自己啊，
1: 对啊，
0: 都希望会越来越好，
1: 是是是，
0: 所以就会做这些微整形。
1: 对对对啊，我是找认识的皮肤科医师打的。对对对对对，然后
0: 打的有什么副作用吗？或者是说打的感觉是什么？
1: 没有副作用，
0: 没有副作用。
1: 肉毒其实是很安全，然后不会有副作用的，只是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办法维持太久。大概3到6个月就会退掉了。那个医师，我其实那时候很有趣，我想要去找医师的时候是，我本来是想要试试看那个音波还电波之类的东西，但凤凰很贵嘛，所以我不是问凤凰，是问一个比较便宜的。就那医师也因为是认识的，
0: 是，
1: 所以他也很，他就说我觉得你不需要，就是你就打肉毒就好了。对对对，所以目前我也有就是像孙淑媚一样，就是只有打肉毒。那但是他也有承认说他有做电音波，然后他也说他自己也觉得很贵，所以他就是工作比较多的时候他才会为了要上镜好看去打，如果没工作他就不打。
0: 对，那电音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容方式啊？
1: 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跟雷射有点像啦，
0: 就是它越来越进化
1: 了。对啊，它就刺激你的胶原蛋白增生，所以我听过身边蛮多有朋友都有打啊，每个人都说真的很有效。对，然后就说打完你，因为它胶原蛋白增生，所以你就会看起来比较烹饪吗？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哦，其实他是呈现那样的状态哦，
1: 是，
0: 所以是大部分18-9%也都做了这些医美的，
1: 因为是医美现在真的是
0: 太流行了，
1: 太流行。
0: 不过当然这边要岔题一下，我最近就是医美诊所爆发那个偷拍风波，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过当然你做脸部应该比较好，但我不知道说他是不是哎上了手术台就一定要你怎么样怎么样哦，
1: 是，
0: 所以这真的无良的诊所跟医生也是非常多的，这个要非常注意，
1: 自己要小心啦。
0: 对对
1: 对对对，
0: 那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会对诊所的生意会有所影响，
1: 一定会啊。
0: 对
1: 对，然后另外他说他没有做任何的填充 他也没有去切开的手术、哦、就是这个是大家觉得他一定有做的东西嘛、嗯、但他说他没有做这个，
0: 而且这个听起来很可怕耶、欸、就切开又填充
1: 侵入性，
0: 对，就很侵入性，因为感觉以前、哦、要把鼻子垫高就是去做这个隆鼻的手术，
1: 通常不是从 胸骨哪一小块下来嘛，
0: 对，
1: 我记得好像是，
0: 这很可怕耶，
1: 对对对对、嗯、前阵子我也看了另外一个

0: YouTuber 很有名，叫姜老师，他是钢琴老师
1: 哦，是，
0: 他去做那个五爪拉皮。
1: 哦，那就是什么手术
0: 了？那个应该就真的是有动刀了吧、哦、就是把你额头这边上面然后往上拉、
1: 哦、
0: 对，但是他做完也是变超好看，就是超年轻、嗯、就是你看到你会吓一跳的那种。
1: 嗯，
0: 对对 对, 對, 對，
1: 他本来就蛮有活力的啊。我会注意到他哦，一开始是因为他做了一些校园的活动，
0: 是，
1: 然后就觉得他很聒噪啊什么的，
0: 對對對，
1: 但是后来我发现哦，他竟然钢琴弹得很好，
0: 他很厉害、啊、
1: 因为对，我小时候有学钢琴，
0: 对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我想学钢钢琴的人就是跟他那时候展现出来的气质真的非常不同，
0: 他就是这样才受欢迎啊。
1: 对对对，然后他那时候找了很多的练钢琴的，包括台大的学生啊，
0: 是是是，
1: 或什么的，哎，我就欣赏一些钢琴的演奏，而且他又因为钢琴很贵，所以他到各地去拍了一些，去其他的国家看那些很昂贵的钢琴，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就吸引了我一阵子
0: 哈，
1: 我就是在看他那些钢琴的东西。哦，那时候后来又传出说好像身体不好嘛，
0: 对，
1: 生病
0: 了，他长那个卵巢还哪里长，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很有勇气，就是在恢复健康以后他还是没有停止把自己变更美的这样的一些，
0: 对对对，
1: 这个心啊、哦、就是这个动力也挺有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对，蛮
0: 好的。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变美就是无可厚非啦，
1: 对，但是就是说你还要有勇气去比如说什么五爪，这个你刚刚讲还要
0: 头皮动刀，而且他完全公开哦，他刚做完五爪他肿到那个整个眼睛跟核桃一样，
1: 是，
0: 哼，他、就是、
1: 不过当然我们在讲这些好处就是说他后来会变很美什么什么这些状况，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对，
1: 就是做任何的手术，你任何的这些东西，包括刚刚讲的矫正牙齿也一样，
0: 是是是，
1: 因为你这个年纪拔了那么多颗牙齿，其实大家不要以为拔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哦。那除了说你乳牙换成
0: 恒齿、
1: 那个是可以的之外、比较容易处理，其实拔牙是对我们身体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就是说千万不可以乱拔牙，
0: 对啊，
1: 如果你没有那个必要，你真的不要乱拔牙，因为有些人的身体是承受不住的，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做这些所有事情都要评估你自己的生理心理的状态，
0: 对，
1: 一定要评估安全才可以做，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变美可能命都没了，
0: 对，
1: 这是真的，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0: 没错没错，嗯，然后他有讲他有打电音波嘛，然后再来第六个，他说他长期都有吃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
0: 欸，这个部分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没有吃啦，对，但是就是我早期是认为胶原蛋白不可能有效，因为胶原蛋白
1: 好像在节目里有提到这个话题过，
0: 对，分子很大嘛，然后就是吃下去理论上就被分解啦，所以它并不是维持着胶原蛋白的结构，然后你想象的就是它会直接跑到你的脸或什么去，但后来新的研究就是发现说，对，它不是维持那个三股螺旋的结构，但是它是一些生态的小片段，所以它如果有选到特定的生态片段是有效的，它那个生态片段真的会去促进就是有些地方的一些胶原蛋白生成，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哦，好吧，那也许就是它真的有效，只是这就是个人选择嘛，有些人就是真的像他就说他长期都在用啊，那我自己是没吃
1: 啦，他用的这个是什么，是一种健康食品，
0: 对，还
1: 是
0: 吃的胶原蛋白，
1: 啊，
0: 对，胶原蛋白粉，对，他没有讲哪个品牌，
1: 哦，但他这个事情过后可能很多厂
0: 家
1: 就要去找他代言了，
0: 没错，下面已经很多人在问了，
1: 对，一定的，
0: 对, 对，我个人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确实他在科学上看起来是有帮助的啦，那就是大家各自选择你要不要吃嘛，啊，像我到现在也是没有吃，
1: 那很多保养品里面也是说它有胶原蛋白啊，
0: 啊，对啊，
1: 是不是可以促进你的肌肤怎么样怎么样
0: 啊,
1: 啊,
0: 啊，
1: 所以说也是加胶原蛋白进去，
0: 这个我之前会比较存疑的是肌肤的那个就是胶原蛋白就是它的分子你要直接用擦的让它吸收进去，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它分子量比较大，对，但我不知道他，我多年前看 paper 的时候，因为我硕士的论文是做皮肤的研究，所以我当时看的 paper 我不认为胶原蛋白用外擦的是会有效，对，但是因为其实到现在也隔这么久，对，所以也不一定，就也许现在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也不一定，但是对，我会觉得吃的我现在是相信啦，对，那再来第七个，他说他的皮肤保养他也蛮认真做的，对，然后他说他也乱试过一些方法，他说他之前试过一个东西叫肌断食，肌肤断食，
1: 是是是，
0: 对，
1: 他有本书肌断食，
0: 他说只擦天然的冷压橄榄油再加清水洗脸，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的过敏好像有改善，但是擦油的那段时间痘痘也长得很认真，对对，他说所以请大家不要乱试，这样子
1: 就是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而且每个人体质都不同啦，
0: 对，
1: 也不是说你看了这个就去试，但你可以去试啊，试试觉得不适合你就换嘛，
0: 没错没错，然后在第八个他就说化妆，因为刚刚慧芝姐我们有聊到嘛，你说你看过很多那种真的是 化妆前化妆后像变一个人，有没有？
1: 对啊，现在很多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有，我就吓死，我想要竟然长这样子。

0: 完妆变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差太多了，这样很可怕。
1: 是是是，我也看过很多。
0: 对，所以说化妆技巧是很厉害的。
1: 是是，
0: 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非常的可信啊，就是说你是靠化妆而改变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1: 他也有说，像他有贴双眼皮嘛，因为他以前眼睛确实也没有像现在双眼皮那么深，他就说他是贴的啊、嗯，所以这都可以做啊，然后加深鼻影什么的，眼线拉长一点这样子，
0: 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有时候我需要录一些影音节目嘛，也要化妆或者有一些什么典礼等等的。
1: 对，
0: 那有时候他会帮我贴那个双眼皮，
1: 是是是，
0: 或者会戴那个假睫毛，啊、然后又帮你画很厚的眼线、啊。那我那时候觉得说自己眼睛已经也不错了哈，为什么还要搞这些东西？但是我告诉你，真的，他弄起来哦，就当然就是整个很亮，就是变得很有神啊、哦。
1: 是是是。
0: 但是呢，我就想。这个是我吗？我就觉得真弄出来根本已经不像我了，我当时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当然很好看，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我的感觉。
1: 那、我跟慧芝姐蛮像的耶，因为我反而是连我上的那个节目一开始他会说要戴假睫毛，结果我戴了两次，我后来就跟他讲我不要戴假睫毛了，就是我觉得别的女明星啊或是别的来宾戴起来就真的很好看，可是我觉得我一上去我就觉得那不是我，
0: 对，他也不是不好看，可是就是你感觉你变了一个人，
1: 对，我不喜欢啦，所以后来我上节目眼妆我都自己画，
0: 对，
1: 对我就是只有细细的眼线跟那个刷睫毛膏、啊，可是像我平常出门，像我现在，我平常连眼妆都不画。
0: 可是你知道现在就是说种睫毛或者是说戴假睫毛的人好多、哦，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就你随便去一个豆浆店啊，什么店啊，那个老板娘她可能都是闪着那个，
1: 确实确实
0: 闪的那个好长的睫毛，我都觉得说，
1: 是确实，就是
0: 很流行，
1: 对，就是。但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啦，
0: 是是是，
1: 这没有什么对或是错。
0: 因为他会很开心，因为变得很漂亮啊，他整个人就特别开心。
1: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再来，他说当自己的医生，他说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
0: 这个真的很，
1: 我觉得他讲的这一篇真的写得很好，所以才想跟大家分享。他说不要乱做一些有的没的，他说自己评估一下自己适合什么跟需要什么。
0: 对，
1: 很多项目并不是大家都做你就一定要做。
0: 对，
1: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然后最后就是第十点，就是生活习惯。
0: 对
1: 对，他说读书、运动、睡眠、规律作息，保持心情愉悦，然后保持正能量，选择善良，这些真的会让人变漂亮。有一句话不是说相由心生吗？
0: 是啊，
1: 我觉得是真的耶。然后
0: 我觉得他一个艺人写出这样的东西，
1: 我觉得他文笔很好。
0: 虽然哦，很多人可能觉得哦，这种东西都老生常谈啊，什么运动作息啊，读书啊，什么我们要善良，要什么，很多人会把这些东西觉得是嗤之以鼻，或者觉得你在说教。
1: 对，
0: 其实真的完全不是。
1: 对，
0: 你就真的去做一个善良的人。
1: 真的。
0: 然后呢，你的所有的作息你就正常，
1: 对，
0: 好好的，照他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你都好好的做，包括你的作息、饮食你都注意一点，你真的觉得你会焕然一新。
1: 他有夸号哦，他真的很可爱，他说这一条是最便宜但是很多人最懒得做的。
0: 对，而且这一条是大家都可以做，你不用花任何
1: 的钱，但大家真的不愿意做。
0: 对，尤其他里面提到读书，老实说现在的人不读书，长久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爱读书。
1: 是是，
0: 然后你所有的资讯都从网络上来的。
1: 是，
0: 那当然现在的书老实说哦，真的也很难看。
1: 对，
0: 有时候觉得这些书都不值一看，然后他通都在排行榜上。
1: 对，
0: 要不然就是写的内容很无聊。
1: 对
0: 啊，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上排行榜。要不然就是截取人家的东西，东一个西一个，
1: 啊、对对对对，
0: 乱七八糟的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选好的书，书的选择也很重要，
1: 是
0: 养成读书的习惯，尤其是很多的古书，大家其实要去看一看。
1: 是。
0: 然后文言文老师说，大家也练习一下，看久了就会了，这样会增加自己的气质
1: 涵养，
0: 还有增加自己的涵养。
1: 对
0: 对，这个是很重要
1: 的，
0: 不然你就会变得很个无知的人。
1: 是，
0: 那你不要因为说大家都无知，所以反正我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我干脆我也不要读那么多，千万别。对，
1: 真的
0: 对。
1: 然后第十一点很可爱，他说拍照的滤镜嘛，他说现在滤镜就很好用啊。
0: 他实在说的好老实，
1: 但是他很老，他真的，我就是觉得他讲的很诚恳。
0: 是，
1: 然后他还说，但是不要修过头，不然见面会变成你好，请问本人有来吗？
0: 没有错，真的看到很多就是他的图跟他的本人差108000里，有时候看都吓到，因为你知道他本人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 LINE 上面就看他用的图，
1: 是、
0: 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就是说让认识你的人知道这也不是你，跟不认识你的人就会误会，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呢？
1: 真的，因为我之前有的时候去演讲什么的，然后他们合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了滤镜，然后我收到照片的时候我会吓到，你知道吗？就是我的脸变成尖的然后我就想说，然后眼睛被放大，我想说 不需要这样子啊。
0: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整个脸变很瘦很尖，然后眼睛变大，然后又有腮红，
1: 对对对，
0: 整个就不是你，变成一个娃娃的样子，
1: 是
0: 就觉得干嘛呢？而且每个人长得都很像，
1: 对，
0: 真的是没必要啊。
1: 对对对，然后他第十二点就是他就写了饮食两个字，嗯，然后他说这要写另外一篇的会很长，
0: 是
1: 对，所以他最后就说他觉得追求漂亮要刚刚好，
0: 是
1: 对，然后他说就是他跟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对，然后讲到饮食，
0: 我觉得他这样子真的都可以上健康节目了，都会想邀他来上一下健康节目了，
1: 啊，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对他好感度就是加很多就是当然之前看到他变那么漂亮我就已经很惊讶了，嗯，对，可是我看他的文笔什么就觉得很喜欢，然后他最后提到饮食，但他说因为太长了所以他就没写嘛，对对对，那毕竟我是营养师，嗯，然后我其实我本人也是一个就是人家听到真实年纪都会吓一大跳的人，嗯嗯，对，我上礼拜去那个一个科技公司演讲，嗯，然后一开始大家就是在聊天，就是同事们感情好，嗯，然后所以我已经开讲了，但是大家就还叽叽喳喳在聊，可是我就说那个大家好我是谁谁，然后我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很菜的营养师哦，我说我今年40岁，就是我一讲完40岁全部的人都抬头然后眼睛睁很大，然后就说太扯了吧，就是吃健康就可以长这样嘛，嗯，对，然后我就说首先感谢我爸妈生给我这张娃娃脸啦，然后但是呢就是我确实也吃得很健康，对，嗯，那我饮食里面最大的两个重点以前在节目上分享过，其实就是我不吃炸的，完全不吃，已经20年了，对，20年来没有吃过炸，除非是真的不小心。
0: 自律这一点，
1: 对，
0: 先天后天都要搭配好。
1: 对对对，然后第二点是我绝对不喝含糖饮料，
0: 是，这也很厉害。你说现在几个人做得到？嗯嗯，
1: 对，就是不喝含糖饮料。那你说甜点，我还是会吃到啊，因为比如说有人生日一定会有蛋糕，或者是有时候出去吃个套餐，他一定会附甜点。对，可是除此之外，我平常就比较少去主动买这些东西，刚好我本来也不太喜欢吃甜点啊，嗯，我比较喜欢吃咸食，嗯嗯。对，所以
0: 你怀孕的时候也没喜欢吃甜的，
1: 完全没有。
0: 哦，因为
1: 完全没有，
0: 你生的都是儿子嘛，嗯，人家说怀男生的时候会比较喜欢吃甜的，
1: 有这个传说，
0: 怀女生会比较喜欢吃酸的，你连这个都
1: 没有，
0: 啊，
1: 我完全没有，
0: 嗯，
1: 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想要吃就是我前4个月都在恶心，所以我
0: 也
1: 不想吃东西，
0: 哦，对，然
1: 后后期开始不恶心我也没有因此大吃，所以我两胎的体重都在8公斤以内，
0: 哦，
1: 我从怀孕到生大概都在8公斤以内，嗯，对对对，嗯，所以就是我是这么严格在做自己，然后我也有运动啊，嗯，就是之前也聊过，所以我就跟他一样，嗯，然后另外就是蔬菜水果，我蔬菜吃的比较多，嗯，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天然的抗氧化物啊，嗯，等等的。
0: 突然讲到一个比较题外的，
1: 嘿嘿嘿，
0: 就是孙淑媚也是属于比较娇小玲珑型的，
1: 她跟我差不多高，欸，
0: 对，就是说娇小玲珑型的女生
1: 是
0: 似乎比较容易维持住年轻跟这些东西加成的效果，嗯，你观察是不是如此？
1: 不会啊，哦，跟
0: 这没有关系。所以说高胖的女生她可以从身材开始着手，
1: 身材一定会有影响，
0: 啊，
1: 一定会有影响，嗯，但是我要挺大家就真的不要乱减肥然后瘦太快，因为你会垮，嗯，现在不是有就是又回到那个猛健乐的主题，现在有人说有那个猛健乐点，啊，
0: 现在要立法了，
1: 就是会垮啊，要立法，我不知道，欸，
0: 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就是，
1: 太滥用了，是不是？
0: 对，这个瘦瘦针哦，已经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了，
1: 是，
0: 哦，很多人就是盲目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就变成说有一些可能糖尿病患者也是这样用，那糖尿病的药好像就因此受到一些排解还是怎么样的，
1: 是
0: 我是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事实上我也觉得不好，
1: 是
0: 不好，真的不好，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减肥你正常的方式是最好的，嗯，你透过这一种就是去加强效果的，
1: 没有啊，
0: 毕竟西药它还是会有风险，
1: 本身没有问题，嗯，是人家乱用的问题，
0: 对，那就是说当然啦，药它本身可能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看你个人怎么去使用啦。
1: 对啊，
0: 那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体质等等，这些全部都缺一不可。你一定要医生帮你，就是说，
1: 我是建议一定要找专科医师
0: 帮你诊疗过，
1: 对，
0: 你才可以去，而不是说你就自己去随便乱买，随便乱用，
1: 没错，
0: 对，这是很可怕，
1: 没错没错，嗯。我是觉得就是你真的要找专科医师，嗯，对，像我们诊所是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开的嘛，嗯，这就很安全，对，那。我就是之前有分享过，我看到连皮肤科什么都在卖猛健乐 啊，
0: 啊，
1: 那我觉得你这样就不对嘛，因为你就不是这个专科的东西。
0: 有的人还是熟人自己乱买，
1: 是
0: 是
1: 是，这样就不 OK 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错怪这个药物，嗯，因为我并不是要帮他讲话，我早期也是觉得我饮食控制运动就好了，我干嘛要靠，可是这个药物推出是已经经过反复的研究验证，大型的论文什么的 NEJM 各个那种很知名的论文都已经刊出很多研究报告，看起来它就是一个 又很安全的东西，
0: 是
1: 啊，那这个问题是乱用，
0: 对，就是看你怎么使用，對，看你该不该使用，
1: 是是是，
0: 这个专业的咨询是非常重要的，是是是是，反正就是要小心，要谨慎嘛，
1: 真的，
0: 对，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就回到刚刚讲到饮食的这部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只要做到尽量。

0: 没有精致糖，然后油炸的少吃，其实就可以改善蛮多的。那有的人更极致啊，因为我刚刚在我的粉专就立刻 po 了一篇，然后有人就分享说他连麸质都戒掉了，就是因为
1: 有些人会麸质过敏，
0: 对，麸质过敏很多，然后他连奶都戒掉了，因为蛮多研究是说确实牛奶可能会让那个痘痘长出来等等的。 对，所以那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以做到不吃炸的嘛，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无麸质跟
1: 奶，
0: 我超爱牛奶。那我相信如果我完全，因为我现在是牛奶真的喝很重的人哦，我相信如果我真的把牛奶戒掉，也许就是会比现在状况更好，
1: 更好。
0: 可是这就是个人选择啊，我不要，因为我就是喜欢牛奶。
1: 所以说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选择范围内啦，不要做一些违反很多健康原则的事情，
0: 对，
1: 那是很重要的。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1: 好，非常谢谢孟凡哦，跟我们分享了歌手孙淑媚她的这个十二项的变美的原因哦。
0: 对，
1: 那我觉得听起来蛮中肯的，
0: 对啊，
1: 她也很诚实的说她大概做了哪一些所谓的医美，
0: 是，
1: 哦，但是重要的，她也告诉大家，从自己的心灵出发，饮食啊等等，这些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养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下半段的节目里，我们是要澄清一些网络上的错误的健康资讯啊，我想这些东西很多，
0: 是，
1: 那么有哪一些呢，我们会举例给大家，
0: 是，
1: 让大家了解，澄清一些比较不正确的观念。
0: 对，
1: 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里哦，孟凡跟大家谈到了最近的一个热门新闻，就是歌手孙淑媚变美了。那我们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她变美了，她自己澄清有哪一些理由，那很多都是值得我们思考跟学习的。那么接下来呢，后半段的节目我们要谈到的是澄清网络上的一些比较错误的不正确的健康资讯。是，我们可以来讲这八项，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探讨了。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会瘦得更快。
1: 对，
0: 好，这个运动前后该怎么吃，其实都有各家不同的说法。
1: 对，
0: 有的人说你运动前最好吃什么，
1: 对，
0: 那就会比较好，对你的肌肉也好，对你身体也好。有的人又说那你运动之后要尽量吃什么东西会比较好，当然不能马上吃，可是一个小时之后吃这些东西都会比较好。好，那这个说法是说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你会瘦得更快。那很多人哦，视碳水为毒蛇猛兽。
1: 对，
0: 可是这时候告诉他说你一个小时之后吃碳水会瘦得更快，这什么理由呢？
1: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哦，它是那个 Threads 上面的一篇贴文。然后我为什么会看，其实我平常不看 Threads， 然后因为我看了很容易生气。对，但这是我一个来找过我咨询的个案，他丢给我，他问我说营养师我想要问这篇文有问题吗？然后他一给我看，我立刻看，我就你知道那个营养师的那个火就升起来。然后这篇在他丢给我的当下已经被按了十万个赞，然后呢被浏览了200多万次，你看有多惊人。对，所以
0: 但是你去否决他有这么多人按赞，你会被攻击吧？
1: 对啊，我被攻击啊。我的粉专平常都是我的粉丝在看，但是因为我去讲这一篇文的关系，开始吸引到一些就是本来没在看我粉专的人，然后就很多酸民来把我讲得很难听啊。还有人说什么你一孕傻三年呢、欸？
0: 哦，
1: 攻击耶、欸，说我智商有问题这样
0: 子。
1: 对，好，我先讲他第一点这件事情有没有？我觉得他每一点都是呢，他没有把前因后果讲完。那看的人，当然看的人如果是一个他知识足够的人，他不会去误解他嘛。问题就出在现在很多人他的营养知识是不够的，他又以为自己很够，这种人看了他就会过度解释。
0: 是的，
1: 对，所以你看他只说了一句话，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会瘦得更快。如果我单纯就中文来讲的话，你不觉得他这句话在讲的是说比起不吃碳水你吃了碳水会瘦更快吗？
0: 对，
1: 对不对？但不会啊。你一个小时之后没吃碳水跟有吃碳水绝对不会是有吃碳水瘦得更快嘛。
0: 对对对对，
1: 我并不是说没吃碳水就会瘦得更好或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多出了这个碳水它怎么可能让你瘦更快？
0: 这个其实听起来很怪的，说真的，那会让你觉得说哦，好像是这个点去吃你会瘦得更快，所以你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后吃碳水。
1: 对，
0: 我觉得它会让人家有这样的误解。
1: 而且我再讲一次哦，就是我之前看过非常多的研究，就是我现在还是主张就是你运动前吃碳水是绝对要的，因为你需要储存足够的肝糖去让你运动，你才有力气嘛。像我现在因为我平常控糖控得很严格，是因为我有那个糖尿病基因嘛，但是我现在去重训前一个小时我都一定会补碳水，就是为了要去重训。我如果没有补那个碳水的话，我就没有力气做重训。
0: 哦，所以说碳水是我们力气也很大的一个来源。
1: 很大的来源。
0: 那比如碳水有哪些东西你会
1: 怎么补充？很多啊，我都吃，你可以吃地瓜，可以吃马铃薯，可以吃饭面，都可以啊。
0: 哦，就是说你重训前会
1: 一个，我大概抓一个小时。对对对对。然后我会吃比平常多一点的碳水，为了去重训。
0: 重训前一个小时。
1: 对。然后这个是真的很多运动营养的书上面写的啦。那运动后的话，如果你是为了增肌的话，我还是主张就是吃蛋白质就好了。对，就是要不要吃碳水我觉得是其次。对，那因为我之前看过蛮多 paper， 他在说呢，其实你运动后单吃蛋白质跟你有结合蛋白质跟碳水，这两者对两者对于增肌的效果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对，所以除非齁，就是你是这组运动做完之后你可能隔了一个小时你要再做下一组运动，这种情况你就确实要补碳水，因为你要再把你的那个肝糖补回来嘛，回补回来。
0: 对，
1: 可是如果你这个一个小时之后就你今天就只运动这一次的话，其实我就会认为说你运动后就补蛋白质就好，你没有一定非得补这个碳水不可。对，那再来又讲到说如果你是要增肌的话，其实你要做对运动，就是真正要帮你增肌的是阻力训练嘛，就是重训啊弹力带这些的。对，如果你是做有氧的话，除非你是一个本来完全没有在动的人， 那你一开始做有氧当然也会有一点点的增肌效果，没有错。对，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大幅增肌的话，其实是真的要主力训练为主。
0: 嗯，
1: 对，所以他的第一点就只讲了这句话，就是他漏掉了非常多的前因后果嘛。
0: 是是，所以这些问题就出在这里。
1: 对，然后就有留言说他只是好意啊，因为很多女孩子听到碳水就吓个半死，所以他只是好意要叫大家吃碳水。可是我觉得我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好意，我都觉得他这句话就是不能这样讲啊。
0: 嗯，
1: 对，就是他讲的太简略，
0: 说清楚啦，很重要。
1: 嗯
0: 嗯。再来第二个啊，就是说鸡胸肉根本就是掉体重神器。
1: 好，
0: 这个东西也是很奇怪，就鸡胸肉啊，变成一个就大家要增肌啊，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做完重训，大家就拼命去吃鸡胸肉的食材，
1: 是
0: 各式各样的鸡胸肉，
1: 是
0: 就是把这个视为三餐中的其中一餐，甚至有的是这样子哦。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而且是掉体重神器、啊，
1: 我跟你说。我不反对吃鸡胸肉，因为鸡胸肉真的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原因是它的脂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低脂、中脂跟高脂肪蛋白质，以低脂来讲，通常是一份的分量是你吃比如说30公克的鱼肉，我随便举例齁，你大概会获得7克蛋白质，然后如果它是低脂鱼，它大概可能有3克的脂肪，这样子。可是鸡胸肉它是瘦到连3克脂肪都没有，可能就只有 0. 几克，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很纯的蛋白质。对，所以它确实是因为我刚刚讲运动后你要增肌是要补蛋白质嘛，
0: 嗯，
1: 那你又不希望补到太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有的蛋白质会附带很多的油脂，有的会附带碳水，但它就是一个很纯的蛋白质，你几乎可以跟乳清蛋白做比较了。嗯，所以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运动后吃很好补蛋白的东西。问题是他说它根本就是掉体重神器。又来了，就是鸡胸肉它再怎么样它都有一个热量啊。因为他讲这句话会让你以为就是你吃鸡胸肉就会掉。

0: 体重，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用词的问题，
0: 嗯嗯，就是不对啊，
1: 对，
0: 它并不是一个像猛健的这样，就是你打了就一定会掉体重，鸡胸肉不会，如果你正常都吃，然后你又多块一块鸡胸肉的话，它怎么会让你掉体重？不会，嗯，嘿，所以这句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问题。
1: 讲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像就是在那个考试卷上哈，有人出了个题目，就是说改错这一句里面有什么问题哈，就是你的用词什么，这整个意思都拧掉了。
0: 对，
1: 好，大家再来就说了，第三个是黑咖啡主要是抑制食欲，也会加速代谢。好，我觉得呢，在我看来，
0: 是
1: 这句话的问题在于主要是，
0: 哎、欸，好厉害，
1: 是因为这个
0: 好厉害，
1: 因为这个很清楚的，因为它会抑制食欲，但并不是主要啊，
0: 对。天哪，慧智姐你真的很厉害耶，因为就是黑咖啡这件事情，就是我确实看过蛮多黑咖啡的研究，但你讲到它对于这个减重的帮助，反而我查到比较多的 paper 都是在讲加速代谢这件事情，然后主要是它可以合并运动，
1: 是
0: 嗯，还有它可以提升运动表现，
1: 对，
0: 所以通常会鼓励是你运动的时候喝黑咖啡，不只可以促进表现，还可以加速代谢，
1: 是
0: 反而很少看到在讲抑制食欲的 paper。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硬要去讲一个，就其实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后来有人来留言说这个账号专门在写这种博眼球的文章
1: 啊，
0: 嘿、哦 hey,
1: 是
0: 他本身也不是 他本人不是什么营养专业的人啊、嗯、
1: 是，
0: 对，那所以我觉得他故意讲说平常大家只会有印象的是加速代谢嘛，可是他故意讲说主要是抑制食欲，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好吸睛这样子，
1: 这样是胡说了，这样子有点，
0: 所以我才生气啊，而且我跟你讲就底下一堆人还说我像小丑，他说人家只是这样写一下、
1: 哦、
0: 你就细神这样，你不觉得你很像个小丑吗？
1: 你说不是，我是要矫正大家的不正确的观念，这很重要、欸、
0: 而且我就说我跟你讲，我这篇文贴到营养师群组里面没有一个营养师不生气，
1: 大家都看出来、啊、
0: 没有一个营养师不生气，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1: 是，
0: 对，然后所以会自己讲的很对，他这两件事情确实黑咖啡都有这两个功能没错、嗯、但他硬要写一个主要跟次要，就真的很奇怪，
1: 是，
0: 对，
1: 好，再我们看到第四个，减肥最狠的外挂就是补铁，
0: 我完全看不懂他这句，
1: 对，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完全看不懂，
1: 对，这是减肥跟补铁，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在做临床减重，我做这么多年，15年了嘛，
1: 嗯，
0: 从来没有人在叫你补铁的、啊，
1: 对，这有点都是常识问题了，我感觉，
0: 就是、嗯、你要硬讲。你要硬讲好了，就是那你几乎可以所有的那个矿物质什么都拿来讲一轮，都说这个对减肥有帮助啊，
1: 是，
0: 因为这些食本来就身体需要的矿物质什么的，本来就是你身体运作需要的东西，
1: 没错，
0: 就是所以他硬要讲一个铁，而且我跟你讲，临床上真的不能乱补铁，
1: 嗯，
0: 铁乱补会出事，
1: 没有错，
0: 对，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建议个案自己去买铁来吃，就是你如果要你想要吃铁的话，我都会建议一定要咨询专科的医师，问他说、嗯、我有没有必要补铁。就算是好，我们就算讲女生很多人不是血色素比较低吗，那很多女孩子只要一看到自己血色素低就去买铁来吃，我跟你讲血色素低也不一定是因为你缺铁，
1: 对，
0: 它这里面的原因非常的多，
1: 对，你要不要补铁其实老实说还是要专业医师的评估是最好的，
0: 你的贫血也有好多种，
1: 对，
0: 大红血球贫血，小红血球贫血，还是你是缺叶酸导致的贫血，你也不是一定要补铁，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他这个第四点我就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这个这样子有点胡说的不大好哦。
0: 对，
1: 再我们看到第五点，海带可以帮助排出身体多余水分，我觉得海带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但是呢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它可以排出多余的水分，它的理论是什么？
0: 我跟你讲，他就只讲这一句话，他也没讲他的理论，所以我只能用猜的。我老实说，就是因为他没有讲啊。
1: 是，
0: 那我能够想得到的就是高钾，高钾可以帮助排水。我之前不是很红，大家在喝什么红豆水、黑豆水排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个原理其实也就只是高钾。
1: 嗯，
0: 嘿，因为你钾摄取的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排水分。
1: 嗯，
0: 那所以我只能猜测，他是说海带这个东西很高钾，所以它可以帮助排水。但是呢，老实说，海带也不是最高钾的蔬菜。
1: 嗯，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0: 对，
1: 就是感觉上他好像另外一个功用，我们都忽略，长久忽略，不知道还有这个功用。
0: 对对，他这种讲法会让人家以为是这样，
1: 所以
0: 是
1: 博眼球啊，因为以前没听过嘛。
0: 对，
1: 然后他又弄一些都是看起来很健康的东西嘛。
0: 是啊，对。会自己讲到重点的，
1: 对呀、啊，他这样才可以、啊。
0: 有人就来骂我说啊，他讲的都是健康的东西，你有需要气成这样吗？
1: 他就是这样。如果他用不健康的东西，可能大家就觉得这在乱讲，很明显了。
0: 对，
1: 可是因为他用的都是，
0: 可是我反而觉得他这样更讨厌，就是。嗯，
1: 对，
0: 会怎么讲？
1: 误导，
0: 有对有错，然后就会误导一堆。
1: 对、啊，
0: 因为你如果整篇都很错的很离谱，那大家都看得出来。
1: 对。

0: 对对。
1: 可是像你这样子，就好像四十，你看当初来私讯问我的那个个案啊，他跟过我两次完整的饮食疗程，而且他本身是专业的人哦，他是物理治疗师，
0: 是，
1: 然后他已经是饮控的很好，他之前光是靠饮控就瘦了6公斤的这种会算的人，连他看到这篇他都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他才会问我嘛，
0: 是不是？
1: 嗯，其实那时候他传给我的时候我很诧异，因为我就觉得诶，这个你应该有能力可以辨别啊，嗯，可是连他都做不到了，那何况是
0: 一般人。对，
1: 所以我觉得慧芝姐超强的。你刚刚看，我觉得你最强的是你看到咖啡那一题，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0: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般人有时候比较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或者说他接触的资讯没有那么多，他通常这种人就是看到什么他就信什么，
1: 是，
0: 然后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写的一定是权威，所以我们现在要管制一下网络上言论，
1: 对，
0: 并不是他登上去或他自己的意见乱写就是对的，
1: 对。
0: 可是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上面讲就。对，就像有些人他看到电视上名嘴或者什么，他就觉得、啊、他都这样讲，他讲的是对的，就是很像那种村野无知的那种，
1: 是
0: 那个村妇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可怕，因为他会误导人，
1: 对，
0: 这种毒素才可怕，因为他是慢慢慢慢的侵蚀你，就不是像你一看哦他是毒药，不是，他是慢性中毒，
1: 对，
0: 我觉得这样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欸、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哈、
1: 对，
0: 再来呢，他说马铃薯脂肪含量几乎为零，可以当主食，这个是废话，但是他前面为什么要说他脂肪为零、
1: 哦、
0: 所以他可以当主食，
1: 对，
0: 这是在干嘛呢？
1: 没错，
0: 这还要他讲吗？马铃薯可以当主食，可是他脂肪为零，跟这个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
1: 没错，我跟你讲，就是马铃薯本来就是个主食，
0: 对，
1: 它在我们的六大类食物里面本来就被归类在全谷杂粮类，它本来就是主食，
0: 对，
1: 对，你这样讲一副好像是它
0: 因为它脂肪为零，所以当主
1: 食，对，或者是说好像是大家本来不会觉得它是主食，所以它现在这是一个哇震撼消息哦，原来它是主食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它特别强调脂肪为零，我跟你讲、嗯、所有的全谷杂粮类都是脂肪为零，嗯，你白饭也是，你面条也是，然后除非你是干面去拌了面嘛，但是它本身也是零啊，
0: 是，
1: 然后你就是你能想到的地瓜也是啊，
0: 对，
1: 芋头也是啊、嗯、那你为什么要讲
0: 马
1: 铃
0: 薯，
1: 然后要说脂肪为零、嗯、所以可以当主食，
0: 对对，为什么
1: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底下也有人呛我说他讲的是对的、啊、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他不能讲马铃薯吗？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根本没有搞清楚事情的重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底下还有很可爱的网友来反串，他说哦那我知道了，以后可以吃薯条，因为他是马铃薯做的，嗯，就是那个人是反串的意思，就是有些人可能看到这一篇
0: 對，
1: 就是真的太没知识之后，他就觉得
0: 对,
1: 對, 對, 對，就会觉得哦，那我什么马铃薯都可以吃，也不是这样嘛，就是你为什么就是特别要强调马铃薯，然后又强调它
0: 脂肪
1: 为
0: 零，
1: 我是不懂，就是、嗯、对，但是。
0: 但是因为他前面写的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他脂肪为零哦，
1: 对，
0: 因为很多人他只是当主食嘛，那他可能没有在想他什么脂肪不脂肪的问题，
1: 对，没错。
0: 在第七个，花椰菜可以说是蔬菜界的肉，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应该是在讲花椰菜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这件事情啊。对，那确实就是在众多蔬菜里面，你如果用100公克的蛋白质含量去排名的话，花椰菜的含量确实是比较高的，没有错、嗯、对、嗯、没有错、嗯、但是他把它跟肉拿来做比拟，我觉得会让非常多的人误会，嗯哼，因为第一个花椰菜它在食物归类里面是属于蔬菜类嘛，
0: 是，
1: 所以它、哦、我们之前的节目有分享过，就是蛋白质呢它有分高品质的跟低品质的、嗯、那这个国际上有一套认证的标准，就是去看它里头的氨基酸的比例来决定它是高品质还是低品质。那我今天并不是说低品质的蛋白质就很烂就不能吃啊，可是就是你如果是这种要拿来维持肌肉增肌等等的，其实你当然是要优先选择高品质的蛋白质嘛，
0: 对
1: 对，那高品质蛋白质主要就是在豆、鱼、蛋、肉，那这个豆只有黄豆嘛，就是大豆类的，黄豆、毛豆、黑豆，嗯，这几类，还有乳品类，嗯，大概就这两大类。那你剩下的像那个淀粉类里头也会有一点点蛋白质，嗯，那但是它的品质不好，就是它的氨基酸组成没有这么的平均。那蔬菜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蔬菜它里头的氨基酸比例也不会这么的平均。好，那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因为一般的蔬菜大概100公克是平均来讲是1公克左右的蛋白质啊，那花椰菜可能真的是蛮高，它有4公克，对，可是一块肉只要我们刚刚讲30公克的熟的鱼肉它就有7克蛋白质，那再来就是说鱼里的蛋白质是完整蛋白质，完全的蛋白质，就是氨基酸比例很完整，可是花椰菜因为它是蔬菜类，所以它里头的蛋白质不会这么

0: 肌酸比例不会这么的好，所以你要比如说你运动后大家一定是喝乳清吃鸡胸肉喝豆浆来增肌，你怎么可能去吃花椰菜，就当然他没有叫你吃花椰菜增肌，可是因为他把它比拟成肉，
1: 嗯 嗯，
0: 我觉得会造成部分的人这样的一个误
1: 解，
0: 会觉得哦，所以我就吃花椰菜来补蛋白质，不可能啊，
1: 嗯，
0: 不可能。
1: 对，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个好好的食物就不要去偏颇它了，就是它有它自己的功用，
0: 对，
1: 可是你不要乱讲，这样子就很奇怪哈，大家会误解。好，再来第八个，玉米也可以当不错的主食替代。这句话这个表面上看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对，这句话我那时候发文的时候我有说，我觉得这一句话是我最觉得他这八点里面唯一一个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地方，
1: 挑剔太挑剔，
0: 对对，就是、
1: 哦、也
0: 是、
1: 哦、
0: 但是他跟刚刚那个马铃薯其实很像、
1: 嗯、
0: 啊，就是他们就本来就都是主食嘛，
1: 嗯嗯，
0: 就是那玉米的话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主食，因为它膳食纤维含量蛮高的，
1: 嗯，
0: 对。然后我看到留言有人在说什么你还不能吃什么甜玉米之类的，要吃什么样的玉米，其实那个也是错的啦、
1: 嗯、
0: 就是因为甜玉米它的品种叫甜玉米，可是其实我看过它的那个营养成分里面碳水也没有比别种的玉米来得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什么玉米都行，就是它就是一个良好的没有精制过的全谷杂粮类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当初这一篇你看它可以被浏览个200多万次，而且那个是一开始哦、喔、我觉得现在一定不止了、嗯、
1: 对，
0: 就代表、欸、很可怕、欸、台湾1/10的人都看过这一篇贴文、欸、我就在我的脸书完整的吐槽了这篇文章啊，然后就被一些人攻击啊。
1: 嗯，孟凡接下来想请教你个问题哈、
0: 嗯
1: 嗯、孟凡为大家解释了这些错误的资讯之后，我们就有个比较正确的认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说法也要请教孟凡哈、
0: 嗯嗯嗯、
1: 最近有人呢他在网上说、
0: 嗯、
1: 礼拜一到礼拜五要吃不同的益生菌。
0: 对，
1: 好，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讲益生菌的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益生菌的品牌非常的多。
0: 对啊，
1: 好，那到底什么是益生菌呢？
0: 嗯嗯，
1: 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是肠胃不好我就吃个益生菌啊。
0: 是
1: 啊，就有人肠胃不好的时候一定旁边的人就建议他说你就吃个益生菌就好啦。那益生菌又要怎么吃法呢？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它对我们的肠胃不是有这个帮助啊？
0: 是是是，就益生菌顾名思义它就是对我们身体是好的一些菌类嘛，那它主要是在肠胃道里面消化道里面的东西，那就是它菌虫会有很多种啊，那它也会有好菌也有坏菌嘛，
1: 是，
0: 那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对我们人类有好的为主、嗯、我们就把这一类的叫做益生菌，那另外一类就我会称呼为比较坏的菌这样子。对，那因为现代人我其实觉得重点还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不良，然后饮食习惯也不好，然后你可能又不运动也不早睡，所以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些菌就会失衡嘛、嗯、就是你的好菌可能就会活不下去，然后坏菌越长越多、
1: 嗯、
0: 那这个失衡之后你身体就会开始出现一堆毛病。
1: 嗯，
0: 对对对，这是确实的哦，这是确实的、
1: 嗯嗯、
0: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才会有这么多的益生菌产品在出嘛。那益生菌其实它确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有的就是早期可能在我念大学念书那个时候讲到益生菌大家就真的只是想到那个肠胃，就是帮助肠胃健康、
1: 嗯、
0: 有没有、
1: 嗯嗯嗯、
0: 但现在越来越多发展了嘛、
1: 嗯、
0: 什么甚至于好心情帮你维持好心情的益生菌、
1: 嗯嗯嗯、
0: 然后什么过敏的益生菌、
1: 嗯、
0: 各种不同主打的功能的益生菌都有出来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真的有想要补充益生菌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对症下药啊、
1: 嗯、
0: 你不是乱吃、
1: 嗯、
0: 因为每一种菌种它主打的功能真的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你是因为过敏，那也许你可以去往过敏这方面的菌种去找、
1: 嗯、
0: 那去吃。然后刚刚慧姐讲到那个什么，她是说礼拜一到礼拜天都要吃不一样益生菌，这个绝对是错的。
1: 嗯哼，
0: 这个
1: 为什么？
0: 科学实证就已经告诉你了，不要一直换菌
1: 哦，
0: 因为你菌吃下去之后，它要长到你的肠，重点是它有没有办法在你的肠道定植，就是它有没有办法在那边长起来
1: 哦。
0: 嗯，啊你。
1: 所以益生菌现在那么多厂牌也不要常常换，意思是这样，
0: 对，不要常常换。
1: 吃对的话，
0: 对、嗯、你吃对了之外，你还要看它菌量够不够。
1: 嗯，
0: 那当然什么十的几次方格这个东西，这个数字因为我平常真的自己也没在吃，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一下具体的菌量啊，可是可以找得到一些文献或是有一些专业人士出来说明。对，那比如说它菌数够不够是一个重点，然后重点其实还有它的菌种其实是不需要太多只的，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益生菌拿过来哦，里面有10只菌看起来好棒，其实也没有，因为他们彼此要在你的肠道里面长起来，他们等于是一个，其实他们要竞争，有没有？
1: 嗯哼，
0: 每一种菌都要长在你的肠道里，它要竞争它长起来的位置，所以你一次给它塞太多种类的话，其实 就搞不好每一种都长不起来啊。嗯，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单纯一点，就是菌数要够，但是菌种不用太多。嗯哼，对，然后吃，然后所以像他这样子一到天每天都吃不一样的，那就每一种都长不起来啊。嗯，嘿，所以其实是要吃一段时间，而且还有一个，对，讲到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要吃一段时间，它才有通常才会有效。
1: 对
0: 对
1: 哦，所以有些人一吃觉得没效就没效，但有些人一吃就觉得好有效，他就一直吃。这每个人也体质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会不相信益生菌这个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研究算是蛮透彻的一个东西啦。嗯，
1: 但是这种益生菌哈，有很多厂牌啦，有的还是直销的啦，有的又好像很普遍，你就随时都买得到。
0: 对呀，对呀。
1: 那这中间会不会有所谓造假的问题，或者是说他其实呢也不敢怎么样，因为就是说吃了让你没事就没效，但也不会怎么样，还有口感的问题。
0: 哦，我跟你说，这就真的是一个重点欸，就是说你要说它有没有造假，老实说我身为消费者我也不知道啊，那你只能去找你信任的厂牌嘛，问题是你信任厂牌会不会哪天出事你也不知道。
1: 真的耶。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个人担的，就是你自己选择了你就要负责，
1: 业障个人担。
0: 对，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也是像生活选择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可以选择我不要吃炸的，可是我不选择我不喝牛奶，那我可能就要承担我还是会长粉刺啊什么的。对对，但我就是愿意承担。那益生菌也是，然后我也觉得现代人不要只要看到人家代言什么然后你就去买，然后如果那个东西出事了你就去怪那个代言人。嗯，因为老实说我跟你讲，就是那个代言人本人他也不会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嗯嗯嗯，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这真的还是会影响，就像我看到我喜欢的明星他买哪个厂牌的东西我也会脑波，因为我就去买了嘛。对，可是我的心态是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后来出事了我不会去怪我喜欢的明星啊。嗯，因为我会觉得
1: 他大概也不知道吧，
0: 他一定也不知道啊，谁会想要代言一个你知道有问题的。對對對，除非他就是，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应该。
1: 但是我觉得代言还要有一个，尤其是代言这些健康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要是我的话了，我觉得他叫我代言这个东西的话我一定会吃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一定会做一个实验，然后我觉得是 OK 的，的确有那样子的，
0: 是是是是，
1: 而不是说他这个大厂牌一定没问题，然后这个反正都是好的嘛，
0: 没错没错，
1: 我就去做了。我觉得不行这样子，因为出事情了虽然说你不太会有责任呢，因为那个也不是你研发的或什么，但你毕竟助长它的销量，
0: 对
1: 啊，所以还是有点道义上的问题。
0: 对，还有一个是啦，就是说你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其实你就是基本上要一直吃下去了啦，它就变成你的保养品了嘛。
1: 那如果中断会怎么样？
0: 就是通常我听到的反馈，
1: 他觉得我肠胃很健康了，感觉很好了，我就不吃了，
0: 就是
1: 不吃就马上不舒服吗？
0: 不会马上，可是可能过一阵子就没有了。就说你没有调整你的健康的生活形态，它还是没有办法长期的住在你的肠道啊，因为好菌它就是喜欢健康的生活形态嘛。比如你蔬菜吃的很少，它就没有食物吃了嘛，就益生元，益生元是益生菌的，你可以理解为益生菌的食物啦。对，所以你又不吃蔬菜，那这些好菌它没有东西让它长下去，那你怎么会期待它可以一直这个效果都在呢？所以我觉得追根究底就还是回到你先把你的饮食做好，健康饮食，然后规律作息先做好，再来想如果真的还不行的话再靠这些东西的帮忙啦。嗯，但我觉得现代人就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就像叔叔妹说的，
1: 没有办法，对，
0: 又呼应到前面，没有办法做到早睡，没有办法做到饮食健康，所以他觉得反正现在有这个好东西，我靠了这个东西来维持，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只要这个东西是安全的。但你就是一辈子要吃它嘛。
1: 对，我现在讲一个哈，这当然也是时代的眼泪了哈，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有吃过这个所谓的健素糖，我觉得说不定你是没有听过。
0: 有欸，
1: 有吗？那它有一个演化过程，那个健素糖我自己本身还可以吃，但有些人会觉得那个味道，因为它不是甜的，它就是一种
0: 你吃下去，我知道，我吃过，我吃过，
1: 真的哈，因为爸爸妈妈都会让
0: 我
1: 们吃，我妈超爱的，对对，因为它让我们吃，觉得说我们好像饭前饭后都可以吃，它就是一个帮助消化，很好。然后后来它就演变成有颜色的五颜六色的健素糖，对，有一点甜甜的哈，那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个原本就是
0: 它是土黄色的，
1: 对对，
0: 我记得
1: 土黄色的，而且那个颜色就要看个人适不适应。
0: 对，
1: 这是一个哦。那这是不是就算是酵素的一种？另外还有就是可尔必斯啊，可尔必斯也是一种饮料呢。有些人呢吃完饭，他觉得说我就喝个可尔必斯，或者吃饭的时候就配个可尔必斯，
0: 是
1: 那感觉上心理上就很像是那种酵素的感觉，有点帮助消化。这些都是比较从日本传过来的吧？对，这个部分是不是可堪比拟酵素呢？
0: 欸，
1: 我觉得它效果其实也不错啊。
0: 酵素跟那个又是两回事，
1: 哦，
0: 我们刚讲的是益生菌，
1: 哦
0: okay，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1: 哦，益生菌，
0: 对，
1: 就是说它是益生菌呢还是某种酵素这样子。
0: 它好像

0: 是酵素欸，
1: 哦，
0: 他说他是用高级食用酵母精制的，然后里面有
1: 酵母菌
0: 维生素 B 酵母，结果我不太确定它确实是什么样的东西啦，
1: 现在好像都没有卖了耶，去一些商店好像没有看到在卖这
0: 些东西，我不确定，但反正我的意思是说，它如果是酵素的话，就是酵素就是一个帮你消化的东西，没有错啦，我觉得是没有错的，但是也是话说回来，就是如果你自己身体，
1: 就
0: 你身体本来
1: 就是
0: 这样，人类出生就具有消化的功能。
1: 是啊，
0: 到底是
1: 靠这么多东西，
0: 为什么会把自己养成没有办法消化，需要靠这些东西消化？我觉得我的问题会是这个。
1: 你说到重点了，
0: 对，因为
1: 说其实我们全部都应该是不需要再靠什么有的没的这些。
0: 我像我妈妈，我妈妈、我阿公、阿嬷他们全部都在吃瓦卡莫豆，他们一定要吃，每天都吃。然后因为那个一次要吃，
1: 那个不是你肚子不舒服才吃的，可以每天吃哦。
0: 他们几乎已经变保养品了，
1: 是哦。
0: 然后去日本就要扛好几个回来，因为那吃很凶，好像大人一次要吃九颗吧。
1: 那个到底是什
0: 么？我没有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啦，它也是类似的东西、
1: 我以为它是胃药，其实不是，
0: 它不是药，它不是药，它也是类似的东西。所以就是啊，他们就是变成。已经是规律了，这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
1: 是
0: 益生菌啊，他也是益生菌啊，
1: 对，他就把它当益生菌来吃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已经变成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了啦。每次去日本都要扛回来这样子。那但是我们家里
1: 面就觉得不舒服，不习惯了。
0: 那我们家里面没有在吃这些东西，大概就只有我吧。我是说原生家庭里面，
1: 是
0: 哎，我弟我不太确定，但我爸妈都有在吃，然后。所以我觉得瓦卡莫我不反对啦，因为它是也是个安全的东西啦、它
1: 也
0: 这么老牌子了嘛、对对对，然后我
1: 吃老牌子大家就比较信任，
0: 而且它就是刚好代言人是我认识的医师这样子、对，所以我是还蛮信任这个东西的，
1: 是是，
0: 对，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样我也都没吃啊，我也没吃胶原蛋白、也没吃益生菌，但我排便不会有问题啊、然后我的脸不到多精实啊，但是也还行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只有早睡做不到，我真的没有办法像孙淑妹那种，我有两个小孩，你知道妈妈熬的是自由，
1: 孙淑妹是几点睡、
0: 她好像也是跟蔡依林一样吧，九点多就睡了
1: 哦，然后很早起来，
0: 对，早睡早起、这个我真的做不到，
1: 嗯
0: 我承认，
1: 没关系，每个人身体时钟，你只要不要太过分就好了，
0: 我也不是，我也想要早睡啊，但是小孩比如说你弄完他睡觉就十点，那个时候才是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的时间，你就会忍不住就你知道
1: 做自己的事，
0: 对、对，
1: 这可以理解了。但是你说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吃了益生菌不吃的话，它那个菌就长不出来，长不好，所以一旦吃了你就必须要长期吃，是这个概念吗？所以你的这个原生家庭他们吃瓦卡莫豆，你父母啊他们吃瓦卡莫豆也是照这样子的方式啊，
0: 他们还有一个东西现在也变长期吃了，葡萄糖胺，就我之前有在节目上说过，我之前出书的就写过了，葡萄糖胺现在已经被证实它是一个安慰剂效应，
1: 对，
0: 就是它应该没有这么显著的帮助，
1: 他们认为是对骨头骨质有帮助、
0: 那个不是骨质，不是骨质，是那个关节液啊什么的，就是你的
1: 关
0: 节会不舒服、关
1: 节，对，就是说
0: 等等的，
1: 他们可能就是要加强自己的
0: 骨头
1: 的
0: 软骨啊什么东东
1: 的，
0: 对，
1: 就是因为人很多衰老就是腿不行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有这个预防的概念，
0: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之前跟他们讲过很多次说这个东西研究目前看起来是安慰剂效应啊，那但他们就是觉得吃了有效啊，所以他们就变也是长期了，我们家就是这两个东西已经是长期在吃了、那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就是只要你自己觉得你愿意花这个钱、然后你觉得它有效、其实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啦，但就是如果能够一开始不要靠这个就维持得很好，当然是最好，但我知道这个门槛太高了，因为
1: 而且是不是吃了又不能马上不吃，
0: 就比如说他们都会反映说不吃就真的会不舒服啊、啊吃了就不会啊，那当然你就会想吃嘛，对，那就像我打了肉毒之后你吃到脸会变小，你以后真的会忍不住，就是半年去打一次，有没有、概念一样，我虽然都没有吃保健食品，可是我现在就是自从开始打肉毒之后，我真的也会尝到那个甜头，你就会觉得啊，那我就一年半年去打一次，
1: 是啦，
0: 有没有，
1: 其实就像你一开始也讲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啦，反正你就是无害的情况下，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0: 没错，
1: 那你去做适合自己的各种的调适的方式，那当然随时也都可以改变，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也随时在改变，
0: 没错
1: 啊，就是一些错误的资讯你必须要了解能够厘清，然后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不变的法则，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台北享清泰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跟大家谈到那么多很好的健康概念、谢谢孟凡，
0: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你看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去了一趟澎湖，我们这个开始关心起澎湖的好多事情啊。
0: 没错，虽然冬天算是澎湖旅游的淡季啊，我们这次去采访真的路上没有看到多少观光客。
5: 对，虽然我们运气很好，艳阳高照，但是冬天的澎湖还真的是风很强啊。然后澎湖的观光季啊，其实还蛮明显的，就是从这个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大约五月开始，然后一直到十月左右，就是他们观光季。那冬天要怎么办呢？
0: 是啊，所以澎湖县政府啊也要绞尽脑汁，所以近几年澎湖也主打花火节。
5: 五月开始
0: 是啊，就是为观光旺季有点暖身的意味啦。对，那时候东北季风也没那么强了，放烟火可能稍微保险一点。
5: 那也还没有开始到暑假的时候，所以在五六月先把游客吸引一部分过去。到了七八月的时候，那就不用讲了，到处都是游客啊。
0: 没错，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澎湖。

0: 我就去过澎湖好几次哦，但是呢，我很难想象哦，这个澎湖曾经呢也被人家讨论过，是要发展观光呢，还是要发展成为像澳门一样的观光赌场呢？
1: 因为大家都想求生存啊，
0: 嗯。
1: 那一个冬天没有人来的地方，我要怎么生存下去？哦，除非你生意真的好到我一年吃半年就好了。
0: 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年轻人，当初也是投入反对，就是澎湖新建赌场的事情，而后来又留下来，继续的关注澎湖一些大小事情哦。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请这个在地的年轻人来谈一谈，当初他们怎么样加入这个议题，而
0: 对。
1: 且未来他们对澎湖的想象是什么样子。
0: 对，在澎湖的公民行动方面呢，他们有非常多的成绩出来，所以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访谈喽。
2: 海洋问题大考验。嗨，大家好，我是海洋公民基金会的执行长王小婵。那今天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在什么时候呢？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来跟我们先讲一下海洋公民基金会是怎么成立的，然后它成立是为了什么？
2: 其实海洋公民基金会，对，大家都叫海公鸡哈，欢迎大家用这个来称呼我们，非常的可爱。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从贩毒起家的，不知道大家还
1: 贩
2: 记
1: 毒，
2: 贩毒，
1: 哦，
2: 赌
1: 贩
2: 博
1: 毒啊，也很久
2: 对，
1: 以前，
2: 很久以前，
1: 对，
2: 二零
1: 澎
2: 大概
1: 湖
2: 一
1: 城，
2: 二一三年的时候，澎湖那个时候大家在吵说，我们希望在澎湖盖赌场
1: 啊，因为为了促进观
2: 对，主
1: 光，
2: 要是为了促进观光。那当时我们其实我们的一票创办人，就是当时跳出来反赌场成立设立在澎湖地区的。很重要的一群领导者，对，那他们就是看说，澎湖那么漂亮一块岛屿，然后原本民风就非常的淳朴，他们觉得我们其实不需要依靠那么激进式的经济方式想要去获利，所
1: 对
2: 以，
1: 呀、啊。
2: 对，因为我们更应该去着重在这个澎湖本岛上面那么漂亮的风景、气候、风土，还有我们这样的民情，来，可以透过一些比较。低消耗的经济模式，例如说可能推观光，或者是将本地的渔业让他人们样比较好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跳出来，那也很庆幸的，在他们努力之下就挡下来了。
1: 就是啊，哎，我觉得澎湖很好玩
0: 我没有办法想象澎湖变成一个赌博
1: 赌
0: 之
1: 博
0: 岛，对，
1: 赌场的感觉。你看澎湖来这里可以玩海，可以玩陆地，还有古迹，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吃的。对
2: 对，非
1: 呀，
2: 常多的元
1: 为什
2: 素。
1: 么要用赌博？对不对？
2: 为什么一定要用赌博呢？
1: 对
0: 对，
1: 呀。
0: 所以封杀了，所以一开始是为了反赌博而成立的，但后来因为也成功的挡下了这个赌
2: 对，
0: 场在这里设立哦，
2: 是。
0: 所以也该转型，所以你们就开始转型。形成什么样子呢？
2: 对，然后就是这些人就是画瞎了嘛，这个地方那么漂亮，那么干净，那么环保，所以他们就在想
1: 那
2: 说，
1: 提出一点建议嘛。
2: 对，那其实大家也会回来问你啊，那这样你未来既然你反对赌场，那你想要把澎湖带到哪里去？所以后来我们的创办者他们就努力的集资，然后成立了。其实我们是全国性的环保团体，对，
0: 所以不限于澎湖
2: 对，其实我们的服务地点不限于澎湖，但是目前我们确实是整个台湾唯一立案在澎湖的环保
1: 环
2: 类
1: 保
2: 的
1: 组织。
2: 财团法人，没错，
0: 唯一立案在澎湖，但其实工作项
1: 他
0: 目
1: 的，
0: 是涵盖了全台湾。
2: 对，其实我们会涵盖了全台湾，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台湾政府无论像是。在海洋政策，或者是环保政策，现在的气候变迁政策，其实我们基金会默默地参与了很多的政策的讨论跟政策的倡议。
1: 那其实澎湖的地理位置、环境，其实都跟这些政策、跟这些倡议有很大的关系。
2: 没错，我觉得澎湖刚好处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关键点。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止澎湖，台湾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岛国。但 台湾岛又太大了一点，
1: 比较大了，
2: 比较大一点，然后众说纷纭嘛。
1: 对，那我们，意见很多，
2: 没错，意见很多。那我们澎湖就刚好一个不大不小。

0: 像小琉球就有点太小，
1: 对，
0: 你要推一些政策，
2: 但意见还是很多啦，
0: 意见还是很多啦。其实澎湖意见还是很多，但澎湖的位置刚好就是一个你可以看到离岛这样一个形态的地区会面临到的环境问题。那我们又有县这一个组织够大，它可以去推动一些政策，所以可以从这个小的地方尝试去推，然后去看我们跟环境如何相处。我觉得澎湖刚好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2: 所以后来海公基这边继续进行了哪一些行动跟这个帮县民还有帮这个整个环境的议题呢？
0: 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范围四大面向。第一个就是海洋守护，就像以前的禁滩。以前我们基金会其实大概在刚创办的那几年甚至被叫做禁滩基金会。就大家还记得那只海龟吗？就是鼻孔插
2: 了
0: 一只
2: 吸
0: 管
2: 的海龟。
0: 在那之前其实全台湾人对于就觉得海滩很
2: 海
0: 对对 对, 对海废的概念其实没那么深，大家都觉得海很脏，但你不会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是其实是因为那只海龟。
2: 对，
0: 那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我们基金会就长期办净滩，有时候甚至一个礼拜办到两场或三场。
2: 哇，好密集哦。
0: 很早期的时候，可是也我觉得也很有趣啦。有时候我现在觉得啊，做环保就是需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自从那只海龟曝光之后，全世界都重视海龟，
2: 叫全民运动，
0: 就变成全民运动。你看现在大家做 ESG 也要带去做净滩，然后小朋友校外教学也要去做净
2: 滩，
0: 搞到我们现在连要去净滩都没办法净，
2: 都被人家认养，
0: 都被剪光了。
2: 这是好事啊，
0: 是好事。说真的，我们非常的开心。
2: 烦恼哇，没有垃圾可以剪。
0: 可是我必须说，不是没垃圾它只是一上来就被剪，它并不是从源头消失。
2: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例如说海洋守护的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政策倡议跟调查。就是我们希望去推说。我们现在不是捡不到，是因为它刚上来就有政府花钱找人去清掉了。
2: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源头把它截断，就不要丢下去了。
0: 我们不要制造那么多垃圾，它不其实不用在海里漂那么久，它根本就不用进去。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比较是在政策面的倡导，包含像我们现在参与海废治理平台，就是这样子重要的
2: 工作。海保署的这个
0: 对海保署跟海洋委员会共同的平台，
2: 是
0: 对，这就是比较海洋守护。那除此之外，还有进行一些生态保育，例如说前两年我们很常带大家去种珊瑚，可能印尼这个超熟的，然后也是我们东北很重要的种珊瑚的推手。
2: 没有，我也是草型议题。对，那对但澎湖的珊瑚真的是让人家惊艳呐、啊，
0: 没错，
2: 就是很多地方都不见了。
0: 是，那也是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两年也是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但是当然种珊瑚有美感啦，最近大家都在吵种珊瑚到底有效还没效。大家一定都会讨论到这个吗？但我相信我也许也可以跟印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种珊瑚最重要叫做环境教育。一定要让大众先认识到有这个物种，而且你不是只是听到说哦我知道有珊瑚，哦我知道很重要，就这样。你得去了解它在我们生态当中的位置，
2: 扮演的角色，
0: 对
2: 对，
0: 你才会知道它跟你的
2: 生命产生什么样的
0: 连
2: 接，连
0: 接多长远。
2: 对，
0: 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这一点。所以虽然说我们在推种珊瑚，我们其实做的比较，这就跟我们第三个部分比较像，就是我们也长期做的就是环境教育。那环境教育就可以从很多层面去推广。例如说从刚刚说的珊瑚的富裕啦。那这几年我们也像今年
2: 海龟嘛，海龟你们
0: 海龟我们也做过。 对那个是跟我们的澎湖的县政府跟水事所。那像今年我们也预计要跟荒野保护协会一起来推 iNaturalist 的这样子的公民科学、公民科学的调查
2: 、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甚至是我们为了想要做环境教育，我们也在西屿创办一个叫做晒书小学堂，就接待一些小朋友，让因为你知道离岛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它不只是人少，人口老化，小孩相对来说就是偏向教育的问题。因为这些小孩就是同侪非常的少，一间学校可能不到十个小孩。
2: 差不多，我们东北角也是。
0: 是、很多偏向小孩都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些小朋友如果父母又没有办法心力去照顾他的话，可能就会变成用3C育儿。

0: 或者是
1: 隔代教养的话，
0: 或是隔代教养、嗯、或者是外籍的家庭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在就是西屿那边创办了一个叫帅书小学堂，然后将各式各样的资源带去那里、让他们可以就近在家里，但是就可以碰触到无论是像年年有春他们的食育教育，然后我们带进去食农艺术，甚至我们还带他们去台湾走学。
1: 哦，很棒哦、就是、欢迎到我们东北角来。
0: 真的齁、哦、对，好啊，未来可以有机会的话。所以我们是其实很努力的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希望将无论是很多跟环境有关的教育啦或者资源尽可能带到澎湖这块土地上。
1: 是是是，所以这第三个
0: 对
1: 重要的环境教育。
0: 没错。嗯。那最后呢很重要，很非常的重要。大家听我们名字叫我重新讲一次，叫海洋公民基金会。
1: 对。
0: 所以里面有注意到里面有一个公民。
1: 公民。
0: 对、嗯、所以我们第四领域非常重要，就叫做公民倡议。嗯，那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因为一开始就反毒起家的嘛。嗯。这个就是一个公民你如何去影响一个地方的政策跟它的发展，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没有把公民放掉。嗯，
2: 我刚才就觉得为什么有个公民？
1: 哎、欸，我觉得这听起来整个名称就很宏大了。
2: 有海洋，也有
1: 眼界就很
2: 行动，
1: 对、眼界就很大了。嗯，
0: 对，我们不是只是单纯关心海洋。嗯，我们重点是要以一个公民的角度去看我们跟海洋如何相处。那我们位于一个海洋边的地方县，我们要如何好好管理这块土地这样、
1: 啊、我觉得这很重要耶、欸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工作、嗯、而且是要在底下潜水潜很久了
2: 因为要养成那样的意识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哦、
0: 没错、嗯、
2: 就像我们在治海费治标也要治本，但是要治本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哦。
0: 没错，嗯，它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嗯、一开始要打地基，就是要先博得跟民众的信任感。嗯，然后慢慢他们相信你，你不是只来玩这一票的，你不是要来炒流量、嗯、你不是只是想要博声量、嗯、你一直都在这里关心我们的大小事，最后慢慢的民众会愿意跟你说，哦，我其实你们做的事都有看到。所以这也是我们努力到现在第11年慢慢稍微看到一点成果那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样、
1: 欸、这真的是 NGO 的社会责任，
2: 这种协会啊也好基金会也好，撑过10年真的是一个漫漫长路，
1: 10年是一个里程碑了。

0: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居，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
2: 刚刚说那个海洋跟公民结合，公民要有行动，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环境，你们做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啦，
3: 对，而且才会长远。
2: 对，然后尤其是你们是唯一在澎湖设的财团法人，然后十年应该已经获得大家的认可了啦，就对于你们的存在
3: 我们希望
2: 我很努力。
1: NGO 组织里面海洋公民基金会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2: 对，尤其是一开始那个海龟就震撼教育，后面好像不能够太弱，对不对？所以也有压力，对不对？
3: 是啊。
1: 所以呢，所以我们从反赌那时候的议题倡议之后，那一次成功了，后面海公鸡这边有做了哪几个重要的倡议
3: 啊？例如说之前有一个叫大仓的妈祖
1: 啊，那个很大声的那个
3: 很大声，好，现在大家还是看得到那个妈祖，但他不在大仓了，他现在移到那个马公的崇光崇光地区，那至少不是在离岛地区。
1: 可是信仰是一个好事啊，为什么要反对它设在大仓？
3: 其实应该，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其实可以牵涉到我们对于国土规划到底是如何想象的。大家你对于一块土地，它的想象，你觉得它可以如何被利用？是单纯只是人类的想要、人类需要就可以了吗？
2: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事件，因为我们的听友是在大陆，
3: 大陆
2: 世界各地跟世界各地的华人，

0: 所以可能他们对于发生在之前的
1: 大仓马祖是什么事情
0: 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小禅也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事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始末。
2: OK， 好，那这个其实时间也有点久了，大概是在1718年吧，
0: 五年前吧。
2: 对，那这个一开始其实是澎湖的，好，我在这里好像有点就是得要稍微念一下我们的县府，
0: 没关系，行政单位就是要求才有，
2: 还是得需要有这样子的叮咛，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政府部门，他们希望去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往往是很希望很速成式的，
0: 没错，
2: 他不会去想这块土地原本的资源条件以及比较长远的发展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县府为了想要推动观光，那当时觉得，例如说两岸的宗教的旅游非常的热络，所以也看到台湾有很多大佛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朝圣的
3: 来信仰嘛，
2: 对，
0: 或是观光客。
2: 那当然澎湖本身的信仰也非常的蓬勃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不否认。那刚好当时也有一位县长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希望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澎湖设立一个超大的佛啊，你看澎湖整个地面就是平平的嘛，
0: 对，很少高楼大厦，
2: 很少高楼大厦，而且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海山，就是火山平台，
3: 火山的，
2: 所以你远远的就可以看到那大大的大佛，就会心生敬仰，就会吸引很多人，
1: 一个101的概念，
0: 这是他们的想象啦，
2: 是他们的想象，希望可以因此来吸引很多观光客啦。那县府的动作也非常的快，就很快的去发包，然后大概花了2亿多新台币，然后铸造了一尊大佛。但重点是他们希望将这尊大佛设立在
1: 澎湖的一个小岛，
2: 非常小的小岛，就是大家如果打开地图你就看到澎湖有点像是一个 C 字形的连环的岛，
1: 岛链这样子，
2: 岛链连起来嘛，但在中间那一大片海呢，正中央有一个非常小的岛叫做大仓。大仓现在都没有什么人了嘛，
1: 就那么小啊，
2: 非常小，对，然后户数非常的少，那没有什么人，所以他们就希望想说，那我们就把它立在澎湖正中间的那个海上面那个岛上面好了，
0: 澎湖环礁中间的最中间，
2: 对，所以你在澎湖每个地方都看得到它，这样有一种被妈祖
0: 保佑
2: 保佑
0: 的感觉。
1: 好，
2: 那问题是因为那个岛，第一个你就想它本身没有什么资源，那你要上去盖那么大的工程，你是不是得把上面所有的植被通通砍掉，
1: 对，
2: 在上面大兴土木，
1: 对，
2: 然后再吊很多的大型机具上面，那你这些工人所有的起居坐卧，你其实那些东西原本都没有那些基础设施，你都得从外面
0: 带进去，别的地方进去，
1: 对，
2: 所以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势必一定会造成破坏，而且那些破坏例如说泥沙或者是一些的污染东西会直接进入我们
1: 中间，直接进入内海啊，
2: 我们的平湖，平湖就是我们中间的内海，而且并不是大家都信同样的信仰啊。其实这个在民间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啦，但我觉得这是比较其次的，我们基金会还是比较站立在，我觉得这个点子我并不觉得它很差，只是你能不能好好挑挑个比较好的位置啊。
1: 对对，因为其实澎湖本身它很多资源就仰仗外来的资源，然后它很多废弃物也都是要移回
0: 本岛
1: 去处理了，那今天如果在一个需要搭船过去把物资都运过去的地方，
2: 是，
1: 那包括当地的观光游客过去，
2: 对，
1: 然后它制造的垃圾有没有想过？
2: 你有没有先想过
1: 呢？对对，
0: 这么大型的一个建设案子哦，
1: 对，
0: 没有环评吗？
2: 没有啊，因为它其实你想一尊大佛，它的利基，我们现在这个牵扯到很多环评的问题，就是例如说现在的风机，它实际上站立在地面上的，就是可以给调，
1: 就是那个几
0: 方圆可能只有几十公尺而已，
1: 对，
0: 可能跟我们的庭院差不多，如果有家里大一点，庭院差不多也就这么大了。
2: 对，没错，其实是会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你为了这个工程，或者是你为了未来要很多人来看，你是把一整片林，虽然我们大家可能觉得那是银河欢。你是把它通通铲掉了，那你冬天那一整片银河花园们还可以有防风的效果，
1: 固住那些泥土
2: 固沙就又没有了，所以其实我们会比较偏向，所以后续我们经过我们沟通协调，甚至当时我们是有提出公民的联署，反对的也是居多，所以后来这尊大妈祖呢就移到本岛的崇光来，
1: 哦，他
2: 就

0: 留在大肠上面了。
1: 是是 是, 是，
2: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原来要盖在大肠。
0: 嗯，原本还要在大肠。
2: 对，
1: 好，没关系，妈祖
2: 还
1: 是
2: 会
1: 保佑大家的，
2: 要跟起来号召，
0: 没错，
2: 然后行动以后，我们才会跟随这样子。
0: 好，
2: 所以这个调查也蛮重要。就刚刚小谭说，你们现在已经不再发动人力去净滩，所以现在就是要发动议题，让大家去关注，然后累积教育，让大家有这个观念跟意识嘛。齁，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的话，
1: 未来的规划十年了嘛？嗯，
0: 是。今年我们想要碰出一个有点
1: 又争议
0: 敏感的议题
1: 哦，
0: 那就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推动澎湖要落实垃圾分类以及破袋检查。
1: 身为一个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两个都是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已经付那个垃圾袋的费用
2: 付了
1: 很
2: 久
1: 了
2: 对吧？
1: 对，但是听说在之外的县市很难推，
2: 所以澎湖现在没有一定专属垃圾袋，
0: 没
2: 也没有强制垃圾分类
0: 啊。我们有推动垃圾分类，
2: 但没有强制，不像我们去倒垃圾，如果分类不好会被那个清洁员 骂没有这回事就
0: 对了。没有这回事，目前还不容易做到这件事。
2: 不过其实真的澎湖本来该做，因为澎湖呢，就刚刚小婵说的，我们的一些资源其实是要从别的地方来，那我们的废物其实要运到别的地方去处理。
0: 没错，我全部都得运到台湾去，目前我们没有自主处理的方式，
1: 也没有焚化炉，
0: 没有焚化炉，
1: 掩埋场也不好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是。那有所谓叫做资源分类场啦，就是我们希望在这里可以分类分类，
1: 初步分类
0: ，然后送到台湾去焚化。
2: 嗯，
0: 目前都是这样子的方式。
2: 嗯，
0: 那常引起争议就是这两年，这也有天时地利的问题。一个就是台湾的几大，高雄、嘉义这几个很大型的焚化炉刚好都遇到在岁修，所以他们容纳的量变少。
1: 哦，
2: 而且他们这几个县市也互相推来推去，因为就是已经超量了，那个焚化炉不堪负荷。
0: 我们整个台湾其实这是全台湾的议题。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分类的太糟。你知道如果垃圾乱分然后不对的垃圾丢进焚化炉，焚化炉
1: 反而造成焚化炉的
2: 对没错
0: 寿命会减短。所以如果我们丢的垃圾很乱很杂，其实台湾那边也会拒收。
1: 哦，
0: 对，所以后来就是回堵，你可以想象就是前端
1: 真的我不愿意收你的垃圾，
0: 对，
1: 那你的后面就送不出来了。
0: 是，那这几年澎湖的，毕竟我们就是一个观光大县、旅游大县，我们一整个夏天累积的可能就是有七八十吨的那么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一直不断的一直堵进来。
2: 对，可是如果处理不了，其实都到了海里面了啦。
1: 到海里面还有回到台湾
2: 没错又飘来了
1: 对，
2: 所以这个蛮得罪人的欸，小蔡。
0: 问题是它是一个
2: 一定要做的事情，
0: 面对的问题、没有办法不做，
2: 所以今年就硬着头皮要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也没有硬着头皮，就是这个
1: 感觉上应该做了，
0: 对，就觉得整个潮流吧那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讲，你就会觉得心里一个感声音就是说现在得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2: 不过应该还可以让民众慢慢接受，是因为本岛其实已经有些地方实施的还不错了。
1: 其实最近新闻都有在报道嘛，像我们新北、台北其实已经做的很多了。
0: 是啊。
1: 然后呢，像彰化那边，然后甚至还破袋处理。
0: 是是是。
1: 对。
2: 所以破袋处理的意思是说，他当场要帮你看吗？
0: 对。
1: 他看到你这个不合适马上
2: 就让你
1: 去看是谁的，
2: 把它打开让你去再做好分类再去做。
0: 其实我们从因为我们其实从年前大概十月十一月这几年，澎湖每年垃圾几乎都要烧个两三次，这个是有上新闻的。
1: 你是说垃圾场？
0: 垃圾场就是我们的一个
2: 掩埋场，
0: 对，红炉掩埋场烧起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1: 哦，
2: 而且澎湖也是少雨的地方，
0: 对、
2: 哦，这样烧起来其实也是空气污染啊等等环境伤害。
0: 就是你在连在马公，你就可以闻到呼吸飘带了垃圾的味道。
1: 哇，
0: 所以也有人将归纳说，因为整个台湾啊，肺腺炎跟肺癌最严重，其实是在澎湖。
1: 哇，
0: 你以为这里是空旷的地方，
2: 对，空旷人手
0: 下
1: 就吹走了，
0: 就反而肺腺炎最严重。所以其实我们反而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
2: 好的
0: 时
2: 机
0: 点，
2: 嗯，
0: 大家都看到它
2: 不
0: 能不
2: 面
0: 对。那其实我们也现在正在推一个脸书，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愿，一起来跟我们推动，不管你是不是澎湖人，我们需要全部人的意见，全部人的推动，就是

0: 如果你也同意澎湖这个地方应该要落实垃圾分类，然后来执行破袋检查的话，请你上网来参加我们的联署，让我们让大家知道这是民众的民意。然后我们在这个联署里面会区分，就是你是澎湖县人还是你不是，你是台湾来的民众，我们会有这样的区分，然后去跟我们的政府来进行倡议。那其实我们的政府，我必须说啦，包含我们的县长、政府单位，还有我们的
1: 现
0: 很
1: 在
0: 多
1: 单
0: 的
1: 位，
0: 议长、议员，他们其实也支持哦，
1: 因为这
0: 落
1: 是
0: 实，
1: 潮流，这是趋势，而且
0: 这
1: 是
0: 是
1: 对
0: 正，
1: 所有民众好
0: 对，
1: 的
0: 这是
1: 事
0: 正
1: 情。
0: 确的，所以我想不会有人反对，这是政治正确。只是到
1: 只
0: 底，
1: 是实施的方
0: 没
1: 法，
0: 错，我觉得现在我们真正要去面对是到底困难在哪里。
1: 对，要去找出那个纠结点，然
0: 对，
1: 后
0: 民
1: 再
0: 众
1: 去
0: 去
1: 配
0: 解
1: 合的
0: 决，
1: 意愿，这
0: 对
1: 样。
0: 对，那当然，您说的我会得罪人，一定也还是会有一些民众，
1: 对
0: 就
1: 啊，我
0: 是
1: 好
0: 本来
1: 麻烦哦，我本
0: 不
1: 来
0: 用
1: 不用
0: 花钱
1: 分
0: 的，对
1: 啊，
0: 呀，然后
1: 对啊，
0: 对，我还要分得好好的，
1: 对，我是
0: 所
1: 观
0: 以
1: 光客，我怎么知道你们那个要怎么分？
0: 没错没错，我们接到非常多饭店的电话，因为我超多朋友就是饭
1: 做
0: 店
1: 观
0: 的
1: 光业
0: 二
1: 嘛，
0: 代，他说我整个垃圾袋，你知道那观光客一天来一个人可以喝掉8瓶饮料，然后那个手摇饮都放在整个房间到处都是，到底怎么喝的？我要帮他清垃圾哦。
1: 真的，
0: 对，当然一开始一定有阵痛期啦，就像我们
1: 对，
0: 到现在有些物品要怎么分类，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就是
1: 真
0: 不断在学
1: 的真
0: 习的
1: 的，
0: 过程。
1: 那我们最后1分钟，我们
0: 真
1: 请
0: 的。
1: 小陈来回答他一开始所问的问题。
0: 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什么时候吗？清代，
1: 哇，
0: 那么早，在
1: 谁提出来的
0: 澎湖
1: 啊？
0: 厅志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当时可能我们的一些老一辈有一些习惯，就是会使用一些毒草去海里毒鱼。
1: 哦，毒鱼，
0: 毒鱼
1: 要抓鱼嘛，
0: 在对，在当时就已经是有我们的官员出来呼吁县民，请大家不要这样做，有所谓的乡约来规范一个约定。那甚至最早是在像日治时代那个时候的伊藤家矩，很多生物或是历史学界的人会认识这个人，他当时就有记录下相关的约束。所以，其实我们澎湖是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我也请大家能够继续保护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1: 没错，我们也希望
0: 对，
1: 哦，海公基想要推动的这个垃圾分类跟破袋检查这件事
2: 希
1: 情，能
2: 望能
1: 够
2: 够
1: 顺利
2: 快
1: 的达
2: 点
1: 成。
2: 尽速达成。
1: 是，谢谢小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拜
0: 拜，谢
1: 拜。
0: 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氏在28号峰会后的联合声明指出，日本和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此事引来中国外交部的不满。外交部昨天31号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自认定日菲未来谈判范围涵盖我国海域，并认为中国依其国内法享有相关主权权利，外交部要再一次的予以严正驳斥，同时强调我国领土及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不容中方智慧。外交部指出，日本与菲律宾透过和平对话，遵循国际法规范，以解决海事问题，与我国的一贯立场一致。外交部对此予以肯定，并期待三方共同对区域和平稳定及维护海洋生态做出具体贡献。外交部重申，我国始终秉持搁置争议、和平开发的精神处理海事争议，愿意在已经与菲律宾和日本分别签署的渔业相关协定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共享海洋资源、共同维护印太地区海事安全以及促进海洋生态的永续发展进行探讨。加拿大海军军舰日前穿越台湾海峡，是该国军舰今年的首度通过，也是2022年11月发布印太战略以来，加拿大第

0: 八度派遣军舰航经台海。对于各国军舰在台海的自由航行，外交部长林佳龙认为，理念相近国家军舰的通过，不仅确保了台海是国际公海，更是反制一中的最好行动。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夏洛特城号22号到23号穿越台湾海峡，对于加拿大以具体行动捍卫印太的自由、和平及开放，并展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的坚定立场，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欢迎与肯定。林佳龙日前在与媒体查叙时，就特别提到台海自由航行已经常态化议题。他表示，理念相近国家军舰通过台海，有些会事先知会，有些则是事后通知我方，但只要通过，便可让台海维持公海自由航行的性质。我国一定会对这样的行动表示感谢与欢迎。林佳龙说，
2: 他们的基建经过我们台湾海峡，就是确保台海是国际公海，这就是反制一中最好的行动，大家接力赛。
1: 外交部强调，我国政府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深化与民主友盟的交流及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维护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有媒体报道指出，中国因为不满《纽约时报》专访赖清德总统而驱逐该报的驻北京记者。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昨天31号对此表示，有注意到相关的报道，也注意到近期北京以类似的手法威胁施压国际媒体、新闻从业者情形的陆续发生。这不仅攸关新闻与言论自由，更攸关新闻从业者的安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样的情形，与相关的友方高度关切中，并协力相关友方共同确保国际媒体及新闻从业者的安全，免于各种的跨国镇压威胁。郭雅慧表示，台湾不会因为压迫而沉默，将持续以稳健、负责任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说明立场，并与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守护民主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维护台海与区域和平的稳定。台湾与欧洲许多国家近几年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外交部长林佳龙继去年访问捷克、意大利、奥地利、波兰等国后，前阵子又造访了瑞士与捷克。林佳龙表示，台湾与欧洲之间可加强合作国会外交、科技外交、文化外交及智库外交，因为这四个外交领域特别具有发展空间。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月前往欧洲访问，主要行程包括瑞士日内瓦出席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瑞士伯恩会晤国会议员，在捷克应邀出席智库活动并发表专场演说，参加企业聚会以及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系列相关活动。林佳龙日前在与媒体查叙谈到台湾与欧洲关系时，就提到双方值得继续发展的领域，正好都相当契合他这一次的访欧行程。林佳龙说，
2: 我觉得欧洲有四个外交领域是特别有空间，就国会外交嘛，然后再来就是科技外交，他们都想跟台湾合作，文化外交，不同的文化，再来就是智库外交。我去欧洲的智库，中共一定都极力抗议，但抗议不一定有效，因为那些国家会说，智库就是要提供意见，有时候不同的意见我也要听啊。
1: 林佳龙上任后推动的总和外交，目前共囊括14个领域，国会、科技、文化、智库都在其中，另还有医卫、环境、NGO、城市、运动等多种面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日前发表韬定律，号称突破了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预计在2031年技术可以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准。不过学者分析师皆持观望态度，认为即便效能能够达到 1.4 纳米等效，仍要考虑能耗、量产、良率等现实面的问题。而且这项定律以逻辑折叠等技术提升效能，终究属于电子的领域，有其物理期限，若无法进入光通讯领域，短期内也难以超越台积电。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美中科技战持续多年，美方仍对高阶晶片输往中国有所管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

0: 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25号在研讨会上发表韬定律，强调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透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压缩讯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他并预期渴望在2031年在无需极紫外光 EUV 曝光机的状况下达到 1.4 奈米制程的同等水准。中经院科技政策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志炎、智璞产业趋势研究所执行副总林伟志皆持观望态度。戴志炎指出，韬定律能否被验证犹未知，且这也不是真正的物理定律，即便在实验室阶段实现 1.4 奈米等效，但也还有诸多现实面需要考量。他说，
1: 那如果说我只是单一项非常厉害哦，叫做性能达标 1.4 奈米，可是我的散热非常差，我的能耗非常差，意思就是说我用这个晶片做出来的伺服器比台积电做出来的耗能多 50%，而且我另外还要再加一套特制的散热系统给他，所以也许我的成本又再加1000块美金上去好了。那这样的解决方案其实不会有太多竞争力耶。
0: 林伟志指出，从半导体制程来看，过去 IBM、贝尔实验室、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等单位都曾提出新的半导体结构理论，但并不是在研发中心做出成果就能立即大量导入的，最终能够先量产拿下客户订单的仍会是台积电。戴志炎强调，华为韬定律是设法降低电子移动路径间的距离，但台积电技术早已进入细光子时代，华为停留在电子领域追赶，最终仍会遇到物理天花板，难以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台厂在细光子光通讯布局已久，也有一定的优势。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美国亚利桑那州商务局长华森率高阶访团昨天31号访问高雄亚湾新创园。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昨天31号表示，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与 AI 浪潮，将持续透过亚湾新创园协助台湾新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深化台美科技的生态圈链结。中企署长李冠志表示，高雄亚湾不仅是推动 5G 人工智慧物联网、人工智慧应用、智慧制造、生技健康科技、能源科技及运输科技的重要场域，也是台湾新创链接海外资源、接轨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华森表示，亚利桑那州正从半导体重镇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重镇，多年来透过与台湾合作，经济发展深受带动。未来除了半导体领域外，双方也将持续深化 AI 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的合作。华森也指出，访团对亚湾新创园与学研机构合作模式，以及对进驻新创企业的辅导机制深感兴趣，并将参与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及新创展区 InnoFix 与台湾企业及新创团队展开商务交流。为期4天的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昨天31号落幕，台湾代表队一共拿下2金6银4铜，在所有参赛国中排名第6。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秘书长王景成表示，这一次看到许多新秀有好表现，未来值得期待。在香港举行的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台湾代表队获得2金。分别由戴佑琴以创个人最佳的56公尺91拿下女子标枪金牌，全能美少女林佩萱获得女子7项全能金牌。六面银牌则分别由简子杰在男子3000公尺、男子1500公尺获得，其中男子3000公尺还打破全国纪录，以及女子400公尺的陈奕岑、女子400公尺跨栏的柳晨玉、男子5000公尺竞走的罗胜清，以及混合4×400的公尺接力。另外，陈奕轩在男子110公尺跨栏、林佩萱在女子跳高以及女子4×100公尺接力、男子4×100公尺接力，则拿下4面铜牌。王景成说，这一次参赛的都是台湾田径潜力新秀，有些打破了全国纪录，有一些则达到了名古屋的参赛标准，都可以看到台湾田径人才持续出现， 未来协会也将持续投入更多资源，给选手最大的帮助。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乌克兰好手大会第七种子斯维托利娜31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16强战上演逆转戏码，成功击倒大会的第11种子瑞士选手班西奇，晋级法网女单八强赛。斯维托利娜花费了2小时又3分钟，以4-6、6-4、6-0逆转击败班西奇，这是他生涯第6次闯入法网女单八强战。现年31岁的斯维托利娜刚刚才在5月的中旬拿下意大利公开赛女单冠军，近来状态不错，但她生涯迄今尚未夺得大满贯赛的金杯。斯维托利娜在本届法网女单八强战的对手将是大会第15种子乌克兰同袍科斯提亚克，另外大会男单第2种子德国好手兹维列夫31号则以直落3击败荷兰对手德容，顺利晋级八强，持续朝着生涯首座大满贯赛金杯之路迈进。现年29岁的兹维列夫过去三度打进大满贯赛决赛都以亚军坐收，他此役以7-6、6-4、6-1击败世界排名第106的德容，轻松挺进八强。随着西班牙猛将艾卡拉兹因为因伤缺席，意大利球王辛纳次轮意外遭到淘汰，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爆冷止步第3轮，今年的法网男单确定将会诞生一位生涯首度赢得大满贯赛金杯的全新霸主，其中又以兹维列夫最被看好，有望摆脱万年老二的魔咒。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国一名网红哈尼小维近日传出因为遭到恙虫叮咬后感染恙虫病，不幸猝逝。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昨天31号表示，我国今年截至5月24号累计56例的恙虫病本土病例，其中1例死亡，死亡率不到2%。他强调，台湾医疗可进性高，且医师的警觉性也高，大多数患者只要及时就医并接受治疗，死亡风险相当的低。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1: 中国云南省39岁网红哈尼小维遭恙虫叮咬后猝逝，引发各界关注。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31号受访时指出，我国将恙虫病列为第4类法定传染病，全年皆有病例发生。根据历年统计，通常自4、5月开始上升，6、7月达高峰，9到10月出现第二波流行。我国今年截至5月24号，累计57例恙虫病病例，其中56例为本土病例，包含1例死亡。病例数高于2023及2025年同期，跟2022及2024年同期相当。病例数分布以台东16例、花莲10例、金门7例为多，其余11个县市介于1到4例。曾淑慧说明，恙虫病的传播媒介为样螨，其幼虫相当微小，肉眼几乎看不见，样螨会停留在草丛中，伺机攀附到经过的动物或人类身上，宿主遭具传染性的样螨幼虫叮咬，便会感染致病源，恙虫病立刻刺体，不会直接人传人。曾淑慧表示，感染恙虫病会出现猝发且持续性高烧、头痛、背痛、盗汗、淋巴结肿大，遭叮咬处有无痛性的交痂，一周后皮肤出现红色斑状丘疹，有时会并发肺炎或肺功能异常，死亡率可高达 60%， 但如果经过适当治疗，死亡率可降到 5% 以下。台湾今年累计57例中只有1例死亡，死亡率不到 2%。
2: 它的致死率呢，会因为恙虫病的本身的菌株的一个毒力，还有患者的一个健康状况，还有它的医疗资源的一个可进性，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早期的一个诊断、早期治疗是降低整个死亡风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在台湾呢，因为医疗的一个可进性高，而且呢，医师对于恙虫病有比较高的一个警觉性，所以大多数的一个患者呢，只要及时就医并且接受治疗，死亡的一个风险就相当低。
1: 至于恙虫病的预防方式，曾淑慧说，民众应避免暴露于恙螨滋生的草丛环境，如果到郊区户外活动或工作必须接触草丛时，应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包括穿着长袖衣裤、手套、长靴等，并将裤管扎入袜内，皮肤裸露部位则可使用防蚊药剂，返家后应尽速沐浴更换衣物，避免恙螨附着跟叮咬。他并提醒，近期曾有山区、草丛、农地或露营等户外活动时，并出现发烧、头痛、红疹等症状，尤其是皮肤出现典型的黑色交痂时，应尽速就医检查，以利及早诊断与治疗。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非洲伊波拉疫情恐持续扩大，疾管署日前寄出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的入境禁令，并针对21天内有相关旅游史的入境旅客全面实施检疫。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昨天31号表示，虽然疾管署升高了边境管制，但他认为仍不够，他建议将曾有疫区旅游史的转机旅客也纳入管制对象，以防边境出现破口。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1: 伊波拉疫情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截至5月29号公布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疫情持续扩大。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累计125例确诊、906例疑似病例，以及17例确诊死亡、223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乌干达也已通报9例确诊，其中1例死亡。对于这波伊波拉疫情是否恐造成全球流行，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31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刚果周边的非洲国家已关闭边境，许多国家也禁止自刚果跟乌干达入境，以防病毒跨境传播。 由于伊波拉病毒主要是透过接触传染，以目前全球管制措施来看，疫情演变为大流行的机会很低。为防堵伊波拉疫情入侵台湾，疾管署日前升高边境管制措施，自6月2号零时起，一律禁止刚果跟乌干达居民入境，已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学位生、外交公务、国人配偶等四类对象则除外。此外，疾管署也已自5月27号起，对于过去21天内有刚果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一律实施边境检疫，并要求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卫生单位将每日追踪。不过，黄高斌表示，相关边境管制手段仍不够，他认为曾有疫区旅游史的转机旅客也是高风险族群。他指出，如果到台湾转机赴他国的旅客，前段旅程曾有非洲相关国家旅游史，将增加我国防疫风险，应该予以适当隔离。
3: 他假如说在机场里面走的时候也是很危险，所以他假如说从疫区来的话，可能需要做他们在机场里面需要做适当的管制，就是在需要限制他们的活动，也就是说必要的话就是要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对，有一个空间让他们待在那个地方。
1: 黄高斌表示，疾管署这周将召开专家会议，检讨相关边境管制措施，他将建议进一步强化管制转机旅客，透过全面防堵将病毒阻绝在境外。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美国商务部31号采取行动，封堵一个存在一年的潜在漏洞。该漏洞可能让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伟的 MI350X 等全球最先进晶片流向设在中国以外地区的中资企业。路透社报道，这项突如其来的指引显示，尽管美国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获取发展关键 AI 能力所需要的半导体，过去近一年来，最尖端 AI 晶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 AI 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这项新指引已经在31号公布在商务部的网站上。一名熟悉供应链的半导体产业人士估计，这一年流入中国的这类晶片数量恐达到数十万颗。商务部在罕见于周末发布的指引中表示，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执行先进晶片许可证的要求，即使其位在中国境外。商务部、辉达和超维都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这一疏漏源于商务部去年5月宣布，

0: 将不执行前总统拜登政府卸任前订立的 AI 晶片出口管制规定。由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外交部长会议日前在印度举行，由于川习会才刚刚落幕，这场会谈也成为各界观察美国是否延续对印太地区的关注与承诺的一大指标。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的外交部长5月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面，这也是自2024年9月以来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举行的第三场会谈。四国外长在会后宣布了一系列有关海上安全、港口基建、能源等方面的新措施，借此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以制衡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这场会谈也被认为是美国试图安抚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五月中才刚结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而川普试图稳定与中国的关系，甚至提及美中 G2 的概念，引发部分盟友担忧在重大战略议题上遭到边缘化。另一方面，川普的全球关税战使得美国和印度关系陷入紧张，导致四方安全对话去年没有召开领袖峰会，再加上川普政府将战略重心转向西半球，又因为伊朗战争而分散注意力，都让外界担忧四方安全对话的凝聚力以及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是否正在减弱。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印度外长苏杰森以及澳洲外长黄英杰四人在结束新德里的会谈后宣布了一连串合作倡议。专家指出，虽然四国依循往例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中国仍无所不在。美日印澳对于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并重申了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破坏稳定的行动，包含以武力和胁迫行为威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四国会后也宣布了一项印太海上监视倡议，借此整合美日印澳的监视能力，并加强整个区域的即时情资共享，同时深化在提升海域意识和强化海底电缆韧性等方面的合作。此外，美日印澳也将在太平洋岛国斐济新建一座港口，这也是这个集团第一个联合基础建设计划。在关键矿产方面，四国承诺将动员公司部门的力量，强化在供应链方面的合作，投入的总资金可能会达到200亿美元。此外，四国也将启动一项印太能源安全倡议，强化能源相关供应链。美国能源部也将在今年举行一场燃料安全论坛。印度外交官特里古纳亚特指出，四方对话的措辞经过精心斟酌，中国无所不在，但他们依循传统不会点名他，并认为北京仍是这个集团大部分的印太战略背后未明说的焦点。即使未被点名，中国仍对这次会议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并批评这场会谈是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不得人心。卢比欧在这次外长会议前已经表明，美国不希望四方安全对话只是一个对话平台，而是能够在多项议题上采取具体行动。有专家指出，这场会谈的议程内容比上一届政府更为限缩，但也更具针对性。澳洲洛伊研究所印度计划主任潘达莱认为，这场会谈比批评者认为的更具实质性与针对性，并试图建立能够超越个别领导人与选举周期的合作模式。潘达莱指出，中国对稀土供应链的控制使得关键矿产的合作格外迫切，尤其是在加工领域，各国的发展明显不足。而这个框架首次正式承认了供应链中采矿、加工、回收的三个阶段，并将引导私营部门的参与，这也降低了这个框架的宣示性质，使得它更具操作性。这项倡议对日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的发言引发日中关系紧张后，中国已经暂停向日本出口用于航太、国防与半导体产业的部分矿产。华府智库史丁

0: 陷入紧张，使得四方安全对话去年并未举行峰会，令许多人担忧这个集团的发展已经失去了一些动能。新德里也一直在推动川普访问印度，并希望同时举办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而在这次外长会谈后，四国外长对于今年是否举行领袖峰会并没有做出承诺，但卢比欧表示他们将努力促成在今年举行峰会。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缺少领袖层级的对话并不会降低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要性。位于墨尔本的澳洲亚洲协会资深政策研究员萨哈指出，未举办领袖峰会引发了质疑，但不一定代表会降低重要性。萨哈认为，如果四方安全对话可以在部长层级或工作层级取得成效，即使没有领袖层级的定期发生，它仍可以保有其价值。专家认为，整体来说，这次会议表明了美国对印度地区的参与保持了广泛的延续性，四方安全对话仍是区域战略的核心支柱。但史崔克尔德认为，这个延续性能否维持下去，将取决于华盛顿能否维持其伙伴所需的政治注意力，而中东地区的其他优先事项、对中国政策持续的不确定性以及峰会日期尚未敲定，都为四方安全对话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变数。央广编译郑锦毛报道。
1: 美军昨天31号表示，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涉嫌从事毒品走私的船只发动攻击，造成3名男子死亡。这是美军本周第四度针对类似目标采取行动，也使自去年9月以来相关打击行动的累计死亡人数增至205人。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遭攻击船只当时正从事毒品贩运活动，并由被列为恐怖组织的集团运作。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哇，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月已经开始了。好，今天在早安现场这个访谈单元里面呢，志平为您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最近啊，很热门的就是大家都在讲啊，赖清德总统他就职2周年，那么大家于是开始检视他的政绩。我们看到的是啊、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哎，这个社会住宅，是不是在之前他竞选的时候提出来的社会住宅的这个政见，如今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成果如何？待会儿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社会住宅推动联盟的召集人，同时也是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的秘书长孙怡信啊，孙怡信秘书长，待会儿接受我们的专访，一块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在跟秘书长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中国海警啊袭扰东沙海域，每一年超过30个这个架次，那么、海巡示警啊已经形成了一个灰色的这个地带的袭扰。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内文。中国海警船呢、自前年金门02-14-35渔船事件，造成了2名的中国籍的船员不幸溺毙身亡。那么，对不起，也全面呢、

0: 否定了这个金厦海域的禁止跟限制水域之后呢，又开始侵扰金门水域。那么直到去年二月啊，也用类似的手法侵扰东沙海域。从往年零星航行经过呢，暴增为每一年超过30艘次。海巡署就示警说，中国核心目标在于消耗我方的能量，测试反应，同时要扩张存在，并且为未来可能的行动预做准备。这是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话题。那么这个礼拜台北股市今天成为中国时报啊，还有就是工商时报啊，那么关注的焦点。的确啊，最近这个财经话题很热门啊，台股在五月成交金额屡创新高啊，缔造了史上最狂的五月。这个礼拜呢 GTC 台北还有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就是所谓的 Computex， 它的接连登场。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还有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等科技巨头将会发表对于 AI 还有半导体业的展望啊。加上外资在台积电4号啊，就是要举行这个股东会之前呢、啊，纷纷调高了股价的预期。那法人是看好台股6月份将会再创新的纪录啊，短线目标上看46000点。这是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话题。那么工商时报则是告诉大家说，台积电在4号股东会之前呢、啊，那么3字头的这个战队集结。哎，什么叫3字头啊？因为目前台积电的股价其实是2000多块钱，是2字头。那现在啊，外资啊就纷纷都看好说，啊，它的股价预期啊可以调升到3000块钱，这是所谓的3字头战队集结。好，这个大家都集结了，所以这个台积电的股价又渴望带动台股的涨势，这是工商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经济日报呢上面提到就是清安利息补贴，这个话题就是跟今天我们要讨论话题也许有一点点关系啊。清安新清安啊，就是这个贷款给青年的这个购物贷款啊，好，这在7月底要这个届期了。那么财政部呢已经向行政院报告啊初步的方向。那么根据了解呢，新清安2.0的利息补贴将延役逐年退场啊，而且只要是这个清安贷款都适用啊。好，这个就代表说房市真的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啊，不是靠补助来帮助他成长。另外，联合报今天头版头条则是告诉大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报道啊，执政2周年啊，蔡总统、赖总统的这个满意度哈 50% 是不满意的。好，这个话题今天是联合报头版头条。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5:38，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要跟孙一信秘书长连线喽 ，OK。
1: 老爸早啊。
2: 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什么味道啊？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赖清德总统他就职2周年了，当然在育儿政策方面他推出了很多很多措施，受到很多家庭的肯定，但是在这个社会住宅的政策上面，哎，最近却有大概超过20个青年跟劳工还有婚育啊，甚至是社福团体站上了街头，他们啊纷纷都在来检视啊赖总统他在选前所提出来的13万户的社会住宅的承诺到底是缩水了呢还是跳票了呢。好啊，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实现，究竟是面临了哪些困难啊？此刻呢，我们就要为您连线专访社会住宅推动联盟的召集人，同时也是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的秘书长孙一信。我们有请秘书长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儿探讨这个话题啊。秘书长早安。
1: 啊，志平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哎，谢谢秘书长再度与我们连线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啊。秘书长，我想请教你，赖清德总统他竞选的时候曾经提出来啊，未来8年要新增13万户直接新建的这个社会住宅，但是呢，我知道民间团体我们一块来检视看看，目前是不是内政部好像把这个目标有下修啊？然后赖总统在2年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周年的谈话里面也没有再提到社会住宅的政策，所以我想请教你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1: 我想现在的问题在于赖总统以及卓荣泰院长所组织的行政院哈，现在有一个百万户租屋支持计划。那这个百万户租屋支持计划基本上有3个重要的目标哈，第一个就是租金补贴，第二个就是包租代管，第三个就是社会住宅的新建。但是前面2个其实计划都已经核定，但是社会住宅的计划迟迟一直没有核定，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正在新建的社会住宅都是之前已经行政院核定的12万户、哦、但是赖总统的这13万户基本上都还没有任何计划的核定了哈，所以对于民间团体，我们长期推动社会住宅的这些团体来讲，就会觉得说，哎，那现在到底政府怎么面对社会住宅新建这件事情？那他之前选前有承诺要再新办13万户，就是新增的，让台湾的社会住宅总计在他8年任内达到25万户。
0: 嗯，
1: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呢？还是说有做部分的修正，还是政策的一个跳票哈？那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只能从内政部部长的口中得到说可能目标会下修到4万户，但是我们比较没有听到更具体进一步的说法。
0: 嗯，那目标下修到4万户总有一个理由吧，那么是因为土地不足吗？还是新建有困难呢？我不知道这些个理由我们怎么样可以接受它。好像找不到地新建社会住宅，这是事实吧？
1: 虽然说找不政府有提到找不到地以及资金有缺乏的2个主要的理由啦齁。
0: 嗯，
1: 但是我想社会住宅它要解决的社会问题非常的多齁。所以其实说土地不足吗？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公有地，或者是非常多的都市更新的计划，或者是区段征收等等，其实都不断在进行当中。
0: 嗯，
1: 那像我们看到新北市温宅郡齁，其实它整个被开发的量体本来就是非常的大，或者是像桃基园区啦齁等等，这样的一个都市的计划的变更或者是扩张，其实都持续在进行当中。
0: 嗯，
1: 那特别是我们从那个最近台北市有一

0: 个争议哈，就是说，台北市联合开发分回的住宅，他们想要用出售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目前捷运基金的财务滞胀问题。那台北市的捷运连开展，其实目前有1500多户是租给一般市民来使用哈，那就是用一般的市场行情来做出租，那出租率都达到99.5%以上，好，只是在轮转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还没有租出去。其实，市民的回响是非常大的。那这些我们看到说，市府感觉是要卖他们的连开宅，但是，那一方面其实又欠缺社会住宅，那为什么一手要卖住宅啊，一手要开发社宅？好，那这是其实我们比较没有办法理解。那所以就是土地虽然不足，但实际上我们透过相关的政策都还是可以取得。那有关资金的部分，虽然说盖社宅确实需要租金，但是确实需要资金的哈，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那个租金补助的户数其实是好几十万户，每年花的经费也非常多，而且这些钱花出去之后，其实就没有留下任何的资产。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认为说，花了，就是要花现金的部分哈，就是像我们租金补贴制度、包租代管制度这样的钱就花得出去，但是为什么社会住宅新建的资金就那么困难筹措？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比较难以理解的部分啦。那这个其实是要经过一个路线的辩论，就是说到底，现在的包租代管能不能替代新建的社会住宅？这其实在民间团体的论述里面，其实是两个是不能等同。那现在赖总统那边以及内政部想用包租代管的方式来代替社会住宅，我们是觉得其实是行不太通。
1: 是不是因为其实包租代管这件事情，它的这个法律流程最简短啊，这个最容易达成，效果最容易浮现，所以干脆大家就先做这个啊。那个社会住宅要新建，又要找土地，又要新建，然后呢，又要也许还有民众在这个现场啊，这个社区里面的抗争啊，点点点点点之类，所以干脆好了，既然这么麻烦，那就缓一缓，是这样子吗？
0: 我想就是新建社会住宅，它一开始在新建的时候，确实受到社区居民很多的质疑跟抗议了哈。我们大家如果印象还在的话，其实像之前广慈社宅在新建的时候，甚至有一些里民的参与公听会的代表在现场撒名纸啦，哈，然后说什么他们的日照权会不会剥夺啦，然后大量的人住进来会影响交通，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抗议。但是在我们就是在政府积极去沟通协调之下，哈，那包括我们这些民间团体也都很积极在协助疏通这样的一个误解。那早期被抗议的情况，在最近开公听会，其实都有减缓，甚至几乎没看到什么抗争了哈。那最主要的理由，其实是早期大家的印象中会认为说，社会住宅就是像安康平宅这样又老又旧啊，然后弱势集中。那确实对于居民来讲会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好，就除了台北市的安康平宅、福德平宅、福民平宅都有类似的状况。那我想大家不要忘记，其实在40年前、50年前，这些平宅在新建的时候，它搞不好是当时社会里面品质非常好的一种集合住宅的形式。那这10年来陆陆续续新办完成的社会住宅，大家其实有目共睹，就

0: 都是它的绿建筑，然后它的空间，就是它整个对于绿地啦哈市民活动空间的增
1: 是。
0: 加，然后服务设施、停车空间等等的增加，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使用。所
1: 对，
0: 以其实社区居民是逐渐的在接受社会住宅。
1: 嗯
0: 那
1: 哼，
0: 我想分享我最近的经验哈，就
1: 嘿，
0: 是很多。不管是住都中心在盖的社宅，或者是新北、台北的社宅，在开座谈会，现在几乎讨论的都是什么？民众的那个人行通道哈，要怎么
1: 嗯哼，
0: 划设、怎么保留啦、啊？或者是
1: 哦。
0: 他们的停车场的出入口要留设在哪边啊？那哪边要设置那个红绿灯啊？哈，然后要不要有里民活动空间啊？哈，等等，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啊，哈，比较鲜少说大家就是坚决反抗社会住宅盖在我的社区里面。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氛围其实已经不一样，
1: 是，而且这
0: 哎，
1: 才进步哎，
0: 是
1: 哈，
0: 进步非常多啊，进 步非
1: 对
0: 常多，
1: 对
0: 因为大家都
1: 对。
0: 在学习嘛，然后社宅其实也带来很多的活力啦，哈，
1: 是，
0: 因为其实移入的人口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嘛，也会带来社区的活力跟他们的消费力。
1: 是了解。好，来，我们要请秘书长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
0: 好，
1: 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探讨社会住宅这个话题，我们连线的这位受访者呢是社会住宅的推动联盟召集人，同时也是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的秘书长孙一信。我们请秘书长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剖析这个话题。事实上我知道啊，这个社会住宅的话题我们不可能用30分钟25分钟的时间来探讨完，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还是要请秘书长告诉我们这当中的很多很多也许大家对他的疑虑啊，或者是对他的一些争议。秘书长，我想请教接下来请教您，就是当然这个赖总统在2周年是推出了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家庭的照顾啊，0岁到18岁这样的一个福利政策。
1: 是，
0: 我想请教您，高房价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实，还有一般的这个上班族他领到的一初入社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低薪，还有更严重的少子化的问题。那么社会住宅在这里面，在这些议题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它的急迫性是什么？
1: 是，我想社会住宅基本上它就是提供有租屋需求的民众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一个租屋环境哈。那我们为什么说包租代管不能取代社会住宅，是因为包租跟代管是两个制度。包租是由业者把房子把屋主的房子以3年租约的方式包租下来再转租给房客。那代管就是只有业者其实是协助做这样的一个媒合啦齁。所以其实它就是一年跟三年的约。那3年包租出来之后也可能是跟房客是签1年的约。所以对于民众来讲，那个约还是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租约哈。那举个例子来说，像社会住宅基本上就是3+3嘛。如果说你有稳定缴租，大概一般户都能够承租到6年。那对于弱势户，经济跟社会弱势户大概可以承租到6+6啊，对，可以承租到12年哈。那如果说你是在这6年当中有生小孩，小孩有读小学，那社会住宅的合约可以维持到小学毕业，他如果有就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避免说小朋友在那边转换学校。所以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0: 蛮稳定的一个住屋环境。那通常就是社会住宅的目前的那个租金哈，会依照民众的所得给予不同的分级。那基本上社会住宅就是以那个市价的8折来定它的一般的租金嘛哈。那像台北市比较特别了哈，台北市另外承租社宅的民众还可以申请类似租补这样的一个额度，但是它租补额度是从社会局去做补助。那其他的中央制定的大概是有7折、8折、7折、6折，那甚至中低。中收入户跟低收入户可以到4折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的租金比较低，然后它的租期比较稳定，而且它目前的房型比较新，好，然后整个公共设施都比较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啊，好，那就我的经验，我大概很难去说明说，这个部分它能不能解决少子化问题？但是我有一个经验哈，因为我现在是台北市的住宅委员会的审议委员嘛哈，那我也参与很多他们青年局的青创计划，这个是从大概6、7年前我就开始参与了哈。那这个青年创业计划基本上就是由民众，那他们自己提一些社区参与的计划，然后优先于抽签，他们可以有保留了3%的户数来提供这样的一个青创计划的户来入住。那我在审这个计划的过程，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审他们整个方案进行的成果嘛，哈。啊，就会发现说，今年又有这一户生小孩，那又有那一户生小孩，其实每年都增加非常多的小朋友了哈。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现况，好，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社宅提供的情况，然后他们会觉得，我觉得居住稳定了，好，然后也可以把户籍入在这个地方，然后租金也便宜了，然后环境也比较优良，然后托婴、托儿啊、公幼等等，其实都非常的方便。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当然就会愿意生小孩啊。
1: 是真的哎，
0: 哎，
1: 所以我就说，秘书长，我想我说一句话，我不知道您赞不赞成我的意见，就是说，解决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啊，
0: 是，是。
1: 绝对不能少了社会住宅这一块拼
0: 是
1: 图。
0: 是是，当然，
1: 对，就是那么多的政策我们都要做，但是绝对不能少这一块。
0: 是是
1: 好，
0: 是，
1: 那这个我们也走上街头表达了我们的抗议。秘书长，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1分钟的时间，抱
0: 是
1: 歉，
0: 是是，
1: 就是好，那我们希望啊，民间团体希望可以看到政府哪些个回应呢？
0: 我想我们最主要有2个诉求了哈。第一点就是，行政院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的计划，应该尽速核定哈，那来落实赖总统选前承诺13万户社会住宅的新建。那第二个就是说，政策要转变，它一定要取得全民的共识。那希望政府能够召开一个住宅国事会议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这些论述其实互相应该倾听呐、啊、哈，就是说我们也听到了一个说法是说，因为节能减碳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总统府那边的层级认为不要政府不要再新建住宅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论述底下，我们会认为说，那民间在这几年已经新建了40万户，那为什么政府都不新建哈？那这个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节能减碳的一个效果嘛哈？而且它的公益性其实非常的强，它可以解决贫穷，可以造成社区生活的丰富性，它整个社会住宅的新建是符合联合国SDGs 的方向了哈。那我是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应该要进行社会对话，那不能说

0: 蒙着头，然后就沉默的让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的政策跳票。
1: 对，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探讨社会住宅这个话题，我们的受访者孙一新秘书长呢，他告诉我们，其实，正在做的社会住宅，其实对于解决，所有这些个少子化问题也好，或是解决在这个至少赖总统在竞选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些政见的蓝图，我们都应该看到它，就算不实施，至少也要有一些对话的讨论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主张。也非常谢谢秘书长今天跟我们分享，秘书长辛苦您喽，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既然刚刚秘书长提到了节能减碳这件事情，好，正好今天的联合报的头版上有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排碳有价，企业的缴交的碳费，今年预估第一笔的碳费是45亿元，史上首笔，今天到期，那么收入将会补助地方跟事业啊，5年可以减碳4745万公吨，这件事情告诉大家。我记得在碳费开始要征收之前，我们曾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报道，我们也专访了很多政府的首长也好，或是相关的人员也好，那告诉我们开征碳费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重要，可以提醒大家自己每一家企业，甚至于每一个个人对于环境的这个重要承诺。谢谢，谢谢这个大家一起的努力哦。好的，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祝您有愉快的第一个6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好吧 ？OK， 台北股市的这个进展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的，咱们就明天再会了，拜拜。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三月中旬的时候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在未发现恐龙化石的台湾，也能进行精细的恐龙研究。惊叹号！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吗？好奇是谁做了什么研究吗？又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嘞？又或者你会想问，恐龙曾经造访过台湾吗？这一连串的疑问啊，就是本集博物志之的讨论核心哦。委托人说，原来可以这样做研究。科普馆携手在地学子与清大团队，结合古生物、热力学，揭开窃蛋龙孵蛋之谜。这个斗大的新闻标题，很快就引发了我的好奇。每个月造访一次科普馆的科普男，应该会谈这个话题吧？古生物、热力学听起来很不同的研究领域，居然可以合在一起知道恐龙是怎么孵蛋的。这个委托人问题啊，好像结束有点奇怪，有点短，但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疑问，这则新闻，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则新闻的关键人物。今天的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地质学组的杨子睿，先欢迎子睿。
4: 东阳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子睿来到节目当中，刚刚讲到这个话题，我说子睿是当事人之一，因为这个研究就跟你的研究有关。但在谈论研究，谈论这个新闻报道的延续之前，先问一下，恐龙来过台湾吗？
4: 哇，大哉问。如果对于台湾的了解是一块现在的岛屿，其实我们必须要先定义台湾是什么了。
3: 是，
4: 如果说台湾在这过去历史上，其实过去的这几亿万年来，台湾一定都曾经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只是它露出来了没有。目前一般认为台湾这座岛屿大概是600万年前露出海表面的，
3: 它在海平面之上。刚讲那个历史不是人类的文明历史，是自然在地球上的历史。
4: 是没错，所以600万年前的时候，台湾才刚露出海平面。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动物存活在地球上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其实会有一些物种会来到台湾这个岛屿上面。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所讲的恐龙，是泛指6600万年前灭绝的这一群飞
1: 是，
0: 鸟类恐龙。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各位，飞鸟类恐龙是没有来过台湾这座岛屿的。可是你也不可能说台湾找不到恐龙化石，
1: 也有可能。
0: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的云林北港就曾经找到中生代的菊石化石，
1: 中生代的菊石，哦，
0: 是，
1: 这
0: 也
1: 个
0: 就是说
1: 年代是，
0: 跟恐龙同一时代，
1: 对对对，
0: 而且就在北港，不是朝天宫哦，就在北港的地下挖到的。其实台湾存在之前，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陆地，
1: 是，
0: 只是它被隆起，形成了突出水表面的岛屿。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地层其实都可以找到更古老的东西，也因此，只要你往下挖，再怎么老，你都可以挖得到，只要它没有被侵蚀过。
1: 是。
0: 所以在云林北港，就曾经因为中油打井的关系，就打到一个台湾唯一的中生代的菊石化石。这个标本现在放在中油的博物馆里面，
1: 是，
0: 但是恐龙化石，不好意思，没有。
1: 但同个时代的那个地质年代有，是说恐龙，我们现在以比较陆生的状态来说的话，搞不好之后又会找到其他水生恐龙，或是，但现阶段我们从一些证据来讲，哈，地质的证据啦，或是从恐龙生存年代的定义上面来说的话，目前是没有的。
0: 没有，目前是没有的。
1: 讲到窃蛋龙，这个窃蛋龙哈，不是说台湾有没有，而是真的在物种上面有窃蛋龙这个物种，但它是怎样的恐龙嘞？即便它没来过台湾，
0: 窃蛋龙其实是一群在白垩纪的时候分布在北美还有亚洲，北美跟亚洲在白令海峡那个地方其实是连起来
1: 有一
0: 的。
1: 个路桥在那里，
0: 是，所以窃蛋龙是主要分类在两个大陆上面的群体，多样性也相当的高。它们的多样性目前大概有命名了20-30种，相对于其他的类群来讲，其实相当的多，
1: 是。
0: 大小也差异蛮大的，有那种小小的5、60公分高，还有那种长高到3公尺的。这种大小的差异，当然反映在它们物种的多样性上面，
1: 是。
0: 所以它们的蛋其实也很多样化。在中国，经常你可能之前看，比如说一些新闻，你可能会发现哪一个小朋友在马路之间踢到恐龙蛋了。因为在他们开高速公路或是工业区在开发的时候，就是会踢到恐龙蛋，
1: 是。
0: 尤其在广东或江西这些红层的盆地里面。我讲红层就是它的沉积物都是红色的，
1: 是。
0: 所以如果各位有查过，比方说福建或广东北边的特别的丹霞地貌，就是指整个地表啊，它的土壤全部都是红色的，偏偏那个黑色的蛋就藏在里面。
1: 很明显。
0: 是很明显，所以很容易就被发现。你只要
1: 是。
0: 开高速公路，或者是开发新的工业区，你就有机会发现这些东西。而找到这些东西，几乎不外乎清一色的都是这种长形的恐龙蛋。
1: 是。
0: 这种长形的恐龙蛋，之前在1923年的时候，原本以为是圆角龙的恐龙蛋，
1: 误认成另外一种恐龙。
0: 对，就是那种嘴巴有点像鹦鹉，但是没有像三角龙那样子有头盾或者是角的那种小型的。比较小型的鸟臀类恐龙，结果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在这种长形蛋里面发现了里面的胚胎。
1: 发现蛋里面的胚胎。
0: 对，然后这个胚胎其实是窃蛋龙的，所以
1: 哦，
0: 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圆角龙的，
1: 是，
0: 所以是窃蛋龙自己的。
1: 所以原本以为造型把它归类成某一种恐龙。那后来看到里面的胚胎的时候，发现原来是窃蛋龙。
0: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窃蛋龙其实不是在偷别人的蛋。它其实在保护，或只是待在它的蛋旁边而已。
1: 所以跟窃蛋龙，为什么叫窃蛋龙？是跟我们原以为它偷别人的蛋，
0: 那答对了，你猜到了。
1: 但其实是一个误解。
0: 对，因为那个蛋是它自己的。
1: 所以不是偷了别的恐龙的蛋回来，而是我们现代的科学家或是现代的研究团队陆续发现，从这中间隔了70年的冤屈哈，从1923年刚讲，1923年那个时候到1991年才更新了我们知道它的资讯的时候。
0: 对，没错。
1: 但有一个新的更新来自于刚讲窃蛋龙，如果我们先把它的名字没有改名了，还叫窃蛋龙，
0: 对啊，不能改名
1: 不能
0: 哦，
1: 改。
0: 命名优先权哦。
1: 对，但它不是窃蛋龙之外，它是孵蛋。但孵蛋发生什么事情？在这篇刚我提到，其实在新闻报道上面讲到说，这篇重要的论文发表之前，又有哪些误会嘞，或哪些未解之谜嘞？对于窃蛋龙的孵蛋行为。
0: 其实我从大概硕士论文这件事情要回溯到2010年或是2011年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做窃蛋龙相关的生殖生物学还有他们的演化。

0: 化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问题是累积起来的。我也参与了不少标本的合作研究。各位也看过，科博文可能有放过恐龙蛋、蛋恐龙的特展，也有机会上网查查看窃蛋龙的蛋窝长什么样子的话，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窃蛋龙它都是一对一对的蛋围成一圈，从内圈排到外圈，有时候可能会排两三圈，这样子的孵蛋或是下蛋的窝巢形式。所以我们当然会想说，哇，放在比较里面那一圈的蛋应该是哥哥姐姐，外面的那一圈可能是比较后下的，可能是弟弟妹妹，
1: 有个顺序，
0: 有个顺序。所以照理来讲，你应该会推论孵蛋的顺序应该是从内往外。可是我自己参与过2篇研究，都是在蛋里面有找到胚胎的情况。在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哦，的确，内圈的蛋的胚胎比外圈的蛋发育的还要迅速。
1: 是。
0: 结果在2021年，我参与了另外一篇研究，我发现外面的蛋反而发育的比里面的蛋还要迅速。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1: 是，
0: 顺序整个倒过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1: 而且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嘞？
0: 对，所以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1: 是，
0: 你要讲先下蛋或后下蛋的顺序，这也不对，因为它们都是埋在那里的。而且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按照顺序下的话，前面那一圈都已经埋在土里了，它如果要改变它的顺序啊，或者是搅乱它的节奏的话，你现在应该看不到这些成对的排列的。
1: 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排除掉，它可能是把里面的蛋弄到外面来，或把外面的蛋跟里面的蛋混在一起的
1: 不小
0: 可能
1: 心把
0: 性。
1: 波动了，
0: 对，这个事情我们排除掉了。
1: 是，
0: 第二个，我们还真想不到到底有什么情况。难不成窃蛋龙它们都只坐在外面孵蛋吗？
1: 因为孵蛋是要用体温，然后是必须要蹲坐下来在蛋上头，
0: 是我们举现在的鸟蛋来说，所有的鸟蛋大概都要经到40度以上的高温，用体温来加热到40度以后，
1: 是，
0: 才能催化它的胚胎发育。你也会看到，现在所有的鸟蛋会孵蛋的鸟类，它们在孵蛋的时候，一定是把蛋全部密集的集中到它的肚子下面去。
1: 是，
0: 这又回过来看窃蛋龙了。窃蛋的蛋窝刚刚提到摆成一圈两圈，中间有蛋吗？没有
1: 没有，
0: 蛋，中间是一窝空地。
1: 是，
0: 如果今天窃蛋龙真的坐在这个蛋窝上面的话，它肚子贴在地板上，那不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吗？
1: 很浪费。
0: 它的热量到底到哪里去了？
1: 是。
0: 但是我们的确有发现七八件窃蛋龙趴伏在蛋窝上面的化石标本，它真的就很漂亮，一个蛋窝上面就有窃蛋龙的化石在上面，
1: 是，
0: 名字很有趣哦。我们古生物学家都会给它一个昵称，第一件叫 Big Mama，不是《航海王》里面那个 Big Mama。第二件要叫什么？
1: small 妈妈，
0: 不是，叫 Big Auntie。哇，你不做 Small Auntie 也可以，可是他们大小的确差不多啦，所以我们只好一个叫妈妈，一个叫阿姨，这样子。
1: 是。
0: 这两件标本都告诉我们，的确它是坐在蛋窝上面的，那也很明确，它就是热肚子贴冷地板，
1: 是，
0: 所以也不是它坐在外面孵蛋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考虑各种可能性。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我心里很久，
1: 是，
0: 只是我一直缺人家来跟我合作，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1: 所以这个关键刚刚讲这个未解之谜，其实不只是你哈，我相信是在全世界其他的团队，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发现到的，而你的悬在心头。也跟啊，后来我们刚在前头提到新闻发表当中讲到说，跟清大团队啊，跟新的一些研究者，但我先看到是古生物跟热力学这两个，因为我以前念书的话，热力学应该是放在物理方面的，古生物是放在生物方面的。诶，这两个看起来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关系，可它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处理这个问题呢？
0: 这确实是一个也蛮吊诡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古生物就是生物学，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现代的生物学或是地球科学里面，它其实都是跨领域的学门。
1: 是，
0: 我们不像数学、物理、化学，他们就是很，所有的答案就是是跟否。生物跟地科太多例外了，因为变因太多了。
1: 没错。以前在考试的时候，那种选择题，每次想说，以下哪个例外？那例外太多了，他只是把这
0: 对。
1: 些选项写出来
0: 哇，天哪！所以我现在在出地科或者是生物的考卷的时候，也出得很辛苦。
1: 而
0: 我都怕每个选项会被人家挑战，
1: 已。对。
0: 因为它很难有那种绝对错、绝对对的选项。所以在写生物跟地科的考卷啊，高中生都知道，选项如果写得越武断的话，就越不要选。
1: 没错，越有可能是错的，或
0: 对，越有可
1: 越
0: 能
1: 有
0: 是
1: 问
0: 错
1: 题。
0: 的，对，越有问题。这个大家都会了，
1: 没错。
0: 因为通常在地球科学或生命科学里面，通常没有办法讲那么武断。所以其实也很需要各式各样的跨领域学门来协助。
1: 是。
0: 我其实透过这个研究，当时其实是一位

0: 高中生来找我，他一直都来听我的演讲，所以他就跟我主动提出他想要做相关的研究。
1: 在高中的阶段，
0: 对，很多高中生对于恐龙都蛮有兴趣的。
1: 可能
0: 我
1: 更
0: 觉得，
1: 小的时候，就在还没入学之前，搞不好比如说来过博物馆看到啦，或者是说看到图鉴书啦，就小时候蛮多人都是有印象
0: 没错，
1: 的。
0: 只是他们可能没有得到相关的管道，了解说他要怎么样才有机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做研究。这是我觉得台湾目前比较缺乏、比较可惜的一块。但是这位学生他的老师其实很认真，他是华盛顿中学的陈老师，他特别跟请他跟我联络，也鼓励他来找我。
1: 他知道资源在哪里，
0: 他
1: 可以
0: 知道
1: 跟谁
0: 资源
1: 请
0: 在
1: 教。
0: 哪里，他知道专家在哪里，因为这个专家并不是在大学里面，所以他后来来找我讨论了一些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提给他。这个学生对树屋化其实很有概念，所以他后来就跟我提议说：“诶，如果我们从热的角度来切入呢，是不是有机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才开始跟他讨论说：“要不然你就真的试着模拟看看好了，
1: 模
0: 因为
1: 拟，
0: 高中生喜欢动手做。
1: 所以不是那种动脑筋想象而
0: ”
1: 已，
0: 我
1: 是
0: 知
1: 真的要
0: 道
1: 去
0: 不是
1: 动手做。
0: simulation 哦，是 modeling 哦，他是真的做了一只恐龙。
1: 做一只恐龙怎么做嘞？
0: 用热，就是那种像发热毯，再加上里面有一个发热包，但是可以稳定的控制温度的
1: 所以模拟恐龙的体温
0: 体
1: 跟
0: 温，
1: 它孵蛋的行为，
0: 对，还有它的羽毛等等的。
1: 不是说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而是
0: 不
1: 以孵蛋
0: 是，
1: 的环境状态下的生理条件。
0: 天哪！如果真的做一只恐龙出来，这篇文章应该不止是这样子而已吧？对啊，你看之前要复制恐龙的那一间新闻，全世界吵得沸沸扬扬的。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也做真的蛋，我们就找蛋，然后里面放模拟蛋的蛋液，比方说蛋白或蛋黄的液体，来模拟它里面的情况，在里面埋温度计来监测每一颗蛋在这个成体模拟的成体坐在上面的温度变化。因为这有两个热源嘛，一个是成体，一个是环境的热源，也就是太阳。
1: 没错。
0: 其实这个问题简化成科学问题的话，就变成是太阳跟成体之间的热源供应之间的效率差别，就是这样子而已。
1: 所以这个热的部分，刚刚讲热力学跟原本你自己专业的古生物学结合在一起的中间那个重要的枢纽环节，是一位高中生。
0: 没错，因为我其实说实在话啊，对热力学或者这些物理数学的东西，高中都被当过2次，我实在是敬谢不敏。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1: 真
0: 再
1: 的，
0: 者是，我提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1: 是。
0: 但是这些方法技术其实都相当的高深，对我来讲。当我拿去问机械工程系的老师，我拿去问物理系的老师，我说，他们都跟我说：“哦，这很简单啊，这一下就做完了。”哈，
1: 这术业有专攻，对他
0: 是，
1: 来讲是简单的
0: 所
1: 事
0: 以
1: 情。
0: 对我来讲说，好，那我就要蹭你了，那你就要帮我做，你要合作吗？所以就开启了这样的合作。所以我就找了清大的李明昌老师合作，他以前在中兴物理系服务过，后来到清大物理系，现在好像是系主任吧，还是副系主任的样子，动力机械工程学系。他也是国内少数几个热学的专家，因为热真的是太麻烦了。我们在通常在讲量子跟热都是最麻烦，普通的传统的力学是比较相对比较多人做的，应用性也比较高，所以他提供了另外管道，他也把 simulation 做出来的。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电脑的模拟，电脑模拟是为了印证我们在实物上的状况是不是跟纯粹的物理情况的结果是相符的。的确做出来，诶，相符。所以才有这个 paper 的产生，因为我们的确在不同的面向都照顾到了。我们有做物理的模拟，我有做实际的 modeling，我有做古生物的讨论跟 interpretation。所以这是我们这篇文章一个很，我只能说非常难能可贵的跨领域合作。
1: 这样的跨领域合作，就从今天的委托人提到的一个新闻标题，这新闻标题可能会造成听众朋友的好奇，而好奇的本身，我们先到这边听首歌，待会继续请子睿继续来聊这个话题的延伸下去，还关于切蛋龙其他研究，还关于其他科学研究上的什么发现嘞？听的歌曲是下川里美带来的《拥抱吧》。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子睿聊窃蛋龙孵蛋之谜。刚播的歌呢，拥抱好，就跟窃蛋龙去爆蛋孵蛋有点关系，但其实它也是哆啦 A 梦新大雄的恐龙的这部电影的歌曲主题曲，所以有这些含义。这些含义呢，不如再把继续跟这项研究跟子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今天谈的内容还有哪些含义，包括说哦，科博馆不只是子睿自己的研究，或是这次的新闻 的揭露，科博馆过去曾做过哪些跟窃蛋龙有关的研究跟发现吗？
1: 其实窃蛋龙这个研究在科博馆历久弥新。以前科博馆有一位研究员叫做陈延年，陈延年博士
0: 是。
1: 他其实在2005年就曾经发表过刚刚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提到的，为什么窃蛋龙的蛋窝都是成对排列的呢？因为他们在一个窃蛋龙的骨盆里面发现了一对蛋
0: 哦，
1: 这些蛋不是被吞下去的，这些蛋是还没有被下下来的蛋。如果他一次就下两颗蛋，一对蛋，这也难怪乎我们会在窝巢里面看到这些成对的排列形式。
0: 是，
1: 但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啊怎么会上 Science 呢？
0: 一个非常知名的前端的期刊，
1: 非常知名的期刊，它一篇可以让一个教授从助理教授直接升到教授，这有点夸张，但那点数真的很高。
0: 是，
1: 重点是在于它的诠释，古生物的诠释。我们过去知道鸟类，所有的鸟类都只有，都不是说只有，就只有一个输卵管。但是在鳄类却有两个输卵管。
0: 是。
1: 在这两个中间呢，恐龙就在于这个亲缘关系里面的中间，所以我们通常会用鳄类跟鸟类互相来夹击，来推测恐龙可能的行为或是一些没有办法在化石里面保存下来的特征。
0: 是，
1: 当然现在的鸟类也有两个输卵管，像奇异鸟，奇异鸟它就有两个输卵管，它一次只用一边。
0: 是，
1: 再看到蛋数，鳄鱼呢，它一次下很多颗蛋，可是鸟类一次只下一颗蛋。
0: 是。
1: 有看过母鸡一次喷十几颗蛋出来的吗？
0: 没
1: 有，因为他们一次只下一颗蛋。
0: 是，
1: 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蛋数跟输卵管的数量来看，刚好窃蛋龙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它就介于鳄类跟鸟类之间。鳄类有两个输卵管，
0: 是，
1: 窃蛋龙也有。一次只下一颗蛋，窃蛋龙的一个输卵管里面的确只有一颗蛋，这是鸟类的特征。
0: 是，
1: 也因此造成了这样子的 science 的 paper。因为它扮演的演化生物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过渡的角色。
0: 是，在那个过渡角色刚提到说这是科博馆在20年前的研究发表内容，陈博士的内容。那刚刚泽瑞提到说在10年前以及这个新的新闻，刚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到是今年去年这近期的这些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研究的发表，再加上说像这次刚刚提到说当年的高中生怎么跟你结缘的呢？是因为只有老师来跟你介绍，还是说他当初就开始去勤跑实验室，跑来科博馆跟你做讨论吗？
1: 他其实那时候真的花了蛮多时间到科博馆来找我。
0: 嗯，
1: 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给学生论文题目的老师。
0: 是，
1: 我通常是希望他们自己寻找自己的想要的题目，
0: 他们自己好奇想要去探究的。
1: 这是讲比较好听啊，讲难听点是到时候要不要做这个题目是你的责任。
0: 对，不要是老师指定给你的作业。
1: 又或者是如果今天这是我的研究计划啊，突然我做到一半没有人做，那我还要找别人做，那不是很麻烦吗？
0: 是。
1: 但是国内很多老师是这样子的。但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的研究我自己操刀。但是这样的研究他如果愿意做，那我就帮助你收敛你的题目。
0: 是。
1: 通常在没有做过研究之前，他可能会提出来的题目都是大灾问。
0: 嗯，
1: 我想要知道窃蛋龙是怎么下蛋的。
0: 像刚我问的问题也是一个大灾问。
1: 没有啦，但是是因为主持人的关系要开场嘛。但是如果你设计成一个研究题目，这个东西可能要做40-50个博士论文可能都还讲不了。
0: 是。
1: 又或者是问我想要研究恐龙怎么飞行的。这个可能你叫我以前的指导教授中科院的骨脊椎所的所长徐新院士来做，可能都要做40-50年都不见得有结果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在初步是帮助学生收敛这个题目，
0: 让这个变得更明确
1: 明确可实现，而且要可进行。以你的程度来说，我不可能叫高中生去做模拟啊。
0: 对，
1: 我不是可能叫高中生去跑比如说其他更难的，但是动手做这是高中生最难能可贵的特质。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然后做了一只看起来像恐龙的成体，做了19颗蛋，
0: 是
1: 在里面埋了温度计，埋了蛋液。顶多我们给他的协助就是李明昌老师协助帮他把这些材料拿去测热传导系数，因为这是我们模拟里面需要的。所以这些的确是我们的帮他，但是 最主要的这些结构都是由他提供的或是自己完成的，
0: 等于是他的想法他的思绪如何把它给收敛到说可执行，而可执行上面一些可能要找到其他领域的专家啦，其他领域的老师帮忙啊，就都拢出了一个，为什么刚刚就从一个20年前包括科普馆研究，然后包括切蛋容研究一路延伸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也含教育，也含它不是只有论文发表这件事情，新闻报道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台湾之光的说法而已，不是？它有这些延续，而这种延续的话呢，我觉得是一种科学心血的栽培。这样是一个想要跟子睿聊，因为之前访问过子睿的时候聊过这类的话题，
1: 是。
0: 所以你觉得对科学心血，当年的高中生做了这样的研究，发表成论文，可是你觉得有更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要建立在什么之上呢？
1: 其实我最想要提供的一些 hint 是，第一个我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就比如说喜欢恐龙就等于研究恐龙。在我国外在求学的时候，我其实碰过很多对恐龙非常痴迷，就是他可以背所有的恐龙的种名学名等等，可以背着他的比如说他的身高体重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些恐龙爱好者。可是做研究其实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事情，
0: 是
1: 跟你喜欢恐龙这件事情完全不搭嘎。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带给大家的讯息。第二个讯息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在台湾如果你真的喜欢恐龙，或者是你想进行恐龙的研究，科博馆是一个你应该要考量的重要的机构。因为台湾的古生物学的重镇其实就在于科博馆。古生物学这门学问，我讲实在话啦，我知道切蛋龙怎么孵蛋，我赚得了钱吗？赚不了钱啦，我还不如去做台积TSMC 对不对？
0: 是，
1: 基本上我们就是没有产值的废物啦，这样讲好像很难听，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0: 如果以 GDP 这种国民生产毛从经济面的话，或许是这么解读的，
1: 但是我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我可以带给你家的小朋友满满的情绪价值，我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恐龙知识，让你家的小朋友让各位有新知收获，甚至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体验。就像比如说高雄儿童节那个恐龙 Dino Live 的节目
0: 是
1: 现在红到脆 IG Facebook Snapchat 告诉都是都看得到，
0: 已经变迷因梗了。
1: 可是这个东西它后面有多少科学累积基础，
0: 没错，
1: 那是从我们古生物学家而来的。
0: 是，
1: 各位观众也可以注意一下，以前恐龙都是双手是手是往下摆，现在恐龙手是往内侧弯曲，
0: 是，
1: 你可以看到儿童节里面那些恐龙都是往内摆哦，那都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跟修正才变成的结果。
0: 那个不是说换个姿势而已，而是从这些科学的累积研究当中去找到，但也天晓得是不是还有哪些我们找到的

0: 再过十年二十年它有一些新的变化，
1: 可能这些形态都不一样
0: 了。对，但我觉得那就是古生物迷人的地方，因为还有好多的未解之谜，这些未解之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从刚刚提到的，如果科博馆的研究，科博馆的教育的方式，不管四十年了，这四十年也可能让当年的恐龙迷的小孩子们也变成是对于包括古生物啦，也包括四十年后的儿童节看到恐龙是不一样

0: 而已。你的学士或是你的读书其实都不重要，你只要有 idea，重点是 idea，
1: 是，
0: 还有愿意投注你的精神，其实你都可以做出很有趣的恐龙研究。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学生他其实我们之前也不认识啊，但他愿意敢来接触你，跟我谈的话，我们都会找到一个你所想要执行的方向跟可能的方向，进一步比如说收敛成你的研究成果。这位学生他最后也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之前也靠着这个奖项拿到网红科学奖。我必须坦白讲，这是他纯粹自己手做的。我当然协助他收敛这些语言，可是我觉得这在现在的高中科展里面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尤其是以自己执行的这一点来说，
1: 没错，不
0: 对。
1: 但是有点子，而且把它执行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开发、新的发展，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个人哈，所以可以透过因为今天节目，所以分享这件可能原本只是新闻报道当中一个幕后花絮式的内容。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滋润得到明正的科普男不但详细介绍这项科学的研究成果，或许还借此引发了年轻世代听众的好奇心。今天听众朋友，你有被勾起好奇心吗？而且不只是恐龙，其他古生物或其他的科学研究对象，或许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科学心血的基础来源哦。今天非常谢谢滋润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话题以及科学研究。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明侦探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的何思胜特聘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何教授这个中日关系的近期还有未来发展的观察。近期的中日关系可以说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僵局。日本外交蓝皮书已经把中国的定位哦，是由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那双边关系紧绷的核心原因是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动国家正常化还有修宪，并且在国会针对所谓的台湾有事发表强硬的答辩，引发了北京强烈不满跟反弹哦。所以今天这些相关议题要一一请教何教授。日本在这个高市早苗的主政之下，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其实它有一连串的动作，导火线主要是不是跟修宪的这个争议，还有就是台湾议题有关呢？
1: 当然那个刚刚慧芝讲的没有错哈，那个高市早苗上来之后，这个他的整个执政的一个重点似乎摆在这个外交跟安保哈。那虽然他上台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他的经济，也把这个安倍经济学把它搬过来齁，那延续安倍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去刺激日本的这种景气，然后来增加日本的这个经济产值，那进而这个才能够达到这个薪资的拉高，那这个都放在他的早苗经济学里面齁。那不过他的早苗经济学好像不是这个他的重点齁，目前为止的话也还看不出他的早苗经济学有什么样的一种成效，包括他在选举里面这个承诺选民的这些有关于经济或者是财政方面像减税等等这些支票。那目前事实上这个看起来他上台半年多了哈，他这半年来经济似乎让人家看不到亮点齁，但是他在这个外交跟安保这个地方他是琢磨甚深齁。那不过如果说我们从这个高市他的个人的这个过去在政策研究的这个专长来看的话齁，事实上他对经济是比较熟的，虽然他有他个人对于过去那一段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史观啊，那个我们都还记得他在安倍首相这个执政的时候他也是内阁的阁员。那个时候当然他参拜靖国，在还没当首相之前他几乎